0: 涨的。可是现在这个市场就是这样的，四月份海外链你要站在光里，现在五月份是不是一定要在半导体这个方向？因为之前流行一句话，要么站在光里，要么记在心里，是吧？大家也可以在互动平台上可以跟我们来讨论讨论对当下行情的看法。当然这种极致的分化总归也有修复的时候，那这个时间点到了没有？是不是也已经临近了呢？我们来听一下三位嘉宾的解析。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的三位嘉宾，分别是周征还有李琦琦，另外呢我们也有一位新嘉宾赵静侃啊，欢迎你。好，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主要讨论的话题。首先在全球看点方面，我们就来关心一下美债收益率。美债收益率呢又是再度攀升，使得隔夜美股的科技股也出现了调整，但是我们今天 A 股尤其是国产方向表现得非常强势，那接下来怎么去看待？在市场方面，半导体板块持续强势，科创板能否阶段性的领涨？市场脉络方面，半导体板块的机会呢也在扩散，怎么去把握主线的节奏还有逻辑？机器人板块近期算是反复活跃的一个方向，能不能看高一线？一会儿我们也来做一个详细的解读。那大家可以在抖音的第一财团直播间，以及有看头的APP 上，还有在有看头的视频号上收看我们的直播，也可以在公屏上分享自己的观点。好，我们先来请李琦琦给我们来解析一下美债收益率。之前呢大家是比较担心，哎呀美债收益率攀升，然后使得全球的这个流动性一收紧，那剧烈的震荡，因为我们曾经有过一次全球资本市场的大幅度的波动，那这次会怎么样？
1: 美债收益率其实是今年我跟踪宏观风险的持续几个月的一条主要线索，但是呢最近在美国十年期创了4.5以上，然后三十年期现在最高已经到了5.1几了啊，近期可能引发了舆论上的一轮比较猛烈的担忧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正像我之前分析原油，当时我记得说原油现货期货价在80多美金的时候，现货价已经到100多美金了。我觉得就是如果说资本市场对这个担忧开始计价，我觉得反而是一个风险出清的时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在美债收益率这一轮，首先从全球角度来看，主要的卖家还是日本央行，因为日本央行最近宣布公开干预汇率市场啊，它的日美汇率到了一个关键点位之后，从公开信息显示它在市场上大概做了600多亿美元的一个汇率保驾护航的一个行为。但是你去看汇率，它有过一次干预之后，日元有一个大幅度的升值，但是眼下基本上把那一段也已经快跌完了。就我觉得就是第一，主要卖家其实现在就日本央行，第二呢就是受这个原油不断上涨中枢上台的影响，现在美国的汽油价格已经到了一个历史的高位，进而影响了它对一个核心通胀率的上升的担忧。但事实上就这次呢，就是我们还要关注一个新增的变量，就是随着这个美国对全球贸易，它之前是一个加关税的过程，但是接下来可能进入到一个减关税的周期。那么从现在就是最新的一些卖方的分析来看，就是在接下来如果说美国能够在关税上有所放缓，甚至说是把关税大幅度降低的话，那么可能会让它的核心通胀率下降0.5到1个百分点。它现在这一轮就是近期这个美债收益率上升的一个主要原因啊，就是它这个核心通胀率其实还在持续的上升，然后如果说这次关税进入下降周期的话，那么眼下的担忧可能随着原油的上升和关税的下降产生一个重大的抵冲。我觉得现在市场并没有记录接下来它可能会进入一个降关税的周期，那么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我觉得当市场最大的风险事实上是对风险不计价的阶段，就是明明风险在那儿你却没有计价，我认为这是最危险的时候。而当市场开始计价的时候，而这个时候这个就像周征前面讲，就是全球 AI 产业链的景气度还在的时候，那我觉得它可能反而会造成一次什么，就是高景气赛道难得的一次回调的机会。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美债收益率其实并不能打掉全球对 AI 叙事的一个主逻辑。那么 AI 叙事的主逻辑我在过去两期节目当中讲，一个是再融资成本，再融资成本现在是抬高趋势， 所以造成了这次 AI 主

0: 趋势的一个暂时的中断，可能有回调啊。但是第二更重要的是 AI 本身能不能产生足够的现金流，进而不影响它后面的融资。那我觉得这一点在美国就是近期的 AI 应用上面我们已经看到了诸多的证据，叫见底回升。所以我觉得第二个因素可能是更主要的，如果说这次美债风波并不能打断全球 AI 叙事的主逻辑的话，那我觉得这次回调或者说美债的上升反而是一次加仓的机会。所以这里大家不必过多担心。
1: 好，那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市场整体的收盘数据，看看盘面温度的变化。首先在指数层面，今天是涨跌互现的格局，也就是说今天其实分化是比较明显的。科创综指是有2.31%的涨幅，科创50指数呢今天是又再度涨了3%。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市场成交量的变化，三市的成交额在2.97万亿，已经有三个交易日都没有突破3万亿之上了。但是呢，你接近3万亿的水平去做一些结构性的行情还是支持的。可是呢，要大面积的那种普涨的行情啊，能够打开上证指数高度的行情，肯定还是需要成交量的配合。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涨跌停家数对比。今天非常明显的就是指数尤其科创50涨得好，可是涨跌停家数的变化比较明显，相较于昨天涨停家数今天只有69家，跌停家数38家啊。在个股的赚钱效应上呢，今天也是明显的下降了，昨天是在70%左右，今天是只有30%，3804只个股都是下跌的。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半导体板块持续强势，科创板能否阶段性的领涨？ A 能， B 不能。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投票，网友朋友们也可以直接在直播间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四月份可以说就是创业板领涨三市，现在是五月中旬了，能不能是科创板来领涨接下来的市场呢？欢迎大家来参与投票。好，这个问题我们也来听一下三位嘉宾的解读，看看接下来的市场是否是科创板领涨三市。周正怎么看？
2: 我还是倾向于科创板和创业板是一个轮流领涨、螺旋向上的这么一个市场的环境。那么现在其实科创板主要是代表着国内啊科技方向，包主要是芯片半导体和国产算力链的这些方向。那创业板主要是代表着海外算力链以及新能源储能相关的方向，对于它的指数的影响会更大。那么从五月份来说，其实科创板会相对更有优势一些，因为五月份对于国内的包括半导体也好，包括国产算力链也好，都迎来了一些比较主要的事件的这个催化啊，包括两存的上市的预期，那么也包括这个海外这个算力芯片英伟达 H200 以及这个我们算力芯片的相关的这个景气度的这个事件也比较的多，所以使得科创50啊，或者说科创板指数整体比创业板指数要来的更强。但是并不代表海外算力链以及相关的这个储能新能源方向它的景气度就下去了，其实他们也并没有下去。其实现在整个市场的这个特征就是海外算力链市场的资金看的是你的业绩兑现的这个情况，而国内的算力链包括芯片半导体其实还是以事件驱动为主的这种资金的模式。所以在当下啊，短期科创50连续两天涨幅超过3%，但是其实它的从短线的这种获利盘和交易的这个拥挤度来看，其实它的博弈的这个程度会越来越高。那么今天晚上或者明天凌晨英伟达要发财报啊，其实无论英伟达的这个财报的数据啊是不是超预期，我们觉得对于接下去一个阶段海外算力链来说，就是要看英伟达在下半年开始出货的下一代的 GPU 的服务器和它相配套的一系列的新的技术，它的整个的推进的节奏和路径，英伟达是做怎么样的一个表示的。我记得在它上一个财报周期的时候，其实它是推后了对于未来比方说 CPO 的这个技术的这个路径，因为当时它要考虑整个的这个 CPO 技术的良率和产能的这个问题。那么看它这次的季报发布会上对于这些新的技术它是做怎么样的一个表态的。但是对于海外算力来说，其实他们更多的反而是在业绩兑现能力上是会来得更强的。所以如果短期国产国内的算力链当中博弈程度加大，再加上英伟达如果给出一个更加积极的反馈， 反而

0: 海外锻炼在短期的性价比是更高的。
1: 嗯，就是大致上是倾向于海外和国内是一个轮动，也就是说科创和创业板其实是个轮动的格局。那阶段性的影响呢，就看有什么样新的事件性的催化啊，有一些边际的变化，那使得短期的市场，比如说当天的市场，会有哪个板块表现得更加抢眼一点，对吧？但是趋势上这两个指数应该都是同样的方向，
0: 对，主线还是双创指数引领，而且是以科技为代表。
1: 你觉得现在算是在一个加速能说赶顶吗？还是说根本不用赶顶这个词儿？
0: 我觉得顶这个词儿现在是没有办法判断的，所以它只是进入到比方说芯片半导体这个板块短期进入到加速段，但也只是这一个阶段的加速段，并不代表它是一个大的周期的结束。
1: 嗯，好，我们来看看李七七，说说双创板。今天是科创板更好一些，是继续阶段性的领涨，还是像周中这样，哎，轮动的上行和创业板？
2: 嗯，节奏说实话谁都猜不清楚，但是方向其实我刚才前一段表述说的比较清楚了，因为在大概两个月前，我当时在中东冲突刚开始的时候是比较担忧这一轮能源价格上涨对全球流动性影响的这个权重的。事实上我们到今天为止啊，已经看到了这一权重在盘口已经开始兑现了，包括美股其实这个科技股的快速下跌已经发生过两三次了，但事实上就是我们回过头来看 A 股，首先就是我们当时我设的目标位是反弹到4200，应该选择清仓啊，当时是对这个中东局势的一个预判。但是走到今天为止，事实上现货是由阿曼油价和这个布伦特的现这期货价，事实上已经没有价差了，也就是大致市场认为就是原油价格在100到110美金是一个常态，它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能源价格中枢的上台现在大致反映到这个全球流动性上，可能会维持一个中性，就是美联储它不会加息也不会降息啊，现在是这个预期。然后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还在这样的情况下，指数是过了4200了，然后这个过4200还是用红利、权重、茅台、上证50，各种大家伙都是往下砸的这个形式过的，所以我觉得这个4200这个上涨空间打开以后，事实上我认为这个之前担忧的风险已经过了，所以现在呢就是我认为要充分利用好这次美债对全球流动性干扰的风波包括对我们 A 股的影响造成的回调，反而是一次比较好的加仓机会。而加仓的方向呢，事实上我讲得很清楚，就是之前我们在周期股上顺周期上是有仓位的但是这一次从60%提到80%，事实上加仓的方向非常明确，就是在科技算力方向。然后第二就是你加什么，刚才我讲了，就是 AI 和资源，我认为是现在 A 股当中唯二的主线，就是你跟消费有关的大家不要碰，跟这个这两条主线无关的方向啊，大家现在能做减法尽量做减法。那么在算力方向，我认为就是现在因为今年 AI agent 是整个 AI 叙事当中一个最大的变量，就是过去在 ChatGPT 4时代大家对这个 agent 是没有这个东西的，所以大家一味的去怼这个 GPU 是非常正确的。如果从产业链价值来看，就是整个 GPU 价值在 ChatGPT 4时代它大概能占到80%以上的价值，就是100块的出货里面有80块你是给 GPU 的光模块10%，内存当时没有涨价，其实没有那么高的权重但是今年的格局发生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我们认为或者说整个华尔街认为就是现在 GPU 从70%的产业价值会继续下降到60%，而涨价的部分在哪儿呢？第一是光模块或者说光互联光互联当中有很多技术路径第二就是内存，现在内存呢从10%的权重已经上升到20%的权重了。你这样想，60 GPU 加20的存储，再加10%的光互联，这样就90%了。剩下10%是给什么呢？给叶轮、给机柜、给一些周边所以大概产业价值的变动，你就可以看出现在资金在怼哪些股票。第一就是今年就是增量最大的一个存储，存储当中这个我们 A 股因为没有 HBM 但是有 DRAM， 那么然后再加上闪存， 所以呢就是存储今年有一个巨大的这个增量。第二就是一个光模块光芯片啊，这一块也有个巨大的增量。然后我觉得从现在来看，就是跟 GPU 相关的显然在这一轮涨幅当中稍微是偏落后的，而更大的增量更大的机会在于一个是向上游走，比如说设备商，比如说向上游的化工，就是半导体化工或者半导体材料。第二个呢是向周边走，就是比如说我们看新的技术像溢价到 CPU 了， CPU 再溢价到内存，然后今天我们看到像调整时间比较久的像液冷也有机会。所以呢我就觉得就是大家要把握就是现在边际增量比较快的方向，就是我前面讲的一个产业趋势的一个结构的转变。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既然有方向，然后我对整个宏观，我认为这次美债的风波并不会真正影响到 AI 趋势，所以我觉得后期调整的话是一个机会。
1: 就如果说美债的这个飙升使得市场宽幅震荡了，反而还是可以低吸上车的机会，
2: 对
1: 对吧？然后上车的方向还是倾向于在 AI 这个赛道当中。
2: 对，因为之前我们的策略对 AI 这边是低配的，至少你这边要回到标配的话，就是大家还是找边际增量比较大的方向还是可以做的。
1: 好，我们来听听赵静凯对于科创板的判断，接下来是不是会成为整个市场的一个领涨的指数？
3: 我觉得现在来看科创板其实已经是一个领涨的指数，而且它也是在跌创新高的这么一个状态过程中。我觉得既然已经是创了新高，短期其实也没有必要去猜它的顶在哪里，就沿着趋势走就行了。但是我是觉得有一点，就是你从它的斜率和涨速上来说的话，是有一点加速的迹象的。那我觉得这里其实还是需要去就是去注意一点的，尤其是在车上的这些投资者，那我觉得沿着趋势走就没问题。但是如果是还没有上车在观望想布局科技的话，可能我觉得短期尤其是以国产算力为聚焦的这个科创，不管是中指还是五零，其实它的难度是比较大的。而且我们去看一下就整个科创五零当中几个权重的品种，今天因为你像
1: 中芯国际，
3: 对，它其实还没有打新高，对吧？那它其实今天这样的一个拉起，某种程度上对于整个指数的贡献也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如果是参与的投资者来说，更多也是看几个头部权重比较大的公司，他们能不能持续的去走强。因为现在市场从去年开始，整个市场的这个结构性的特征是非常的明显。那我是觉得现在差不多3万亿的成交量，你能够去，如果这些资金都是聚集在科创和创业当中的话，它确实是能够带领这两个主线不断的是往上走。但是对于其他的一些品种的话，可能就你不在他们手上没拿的这些品种，可能你的感受度赚钱效应是比较差的。所以这一块我觉得大家也是需要去看一下的。那刚才因为提到美债这一块，我补充一下，因为我是觉得美债我们看整个的这个趋势，你也不用去猜它接下去还会不会涨。那我是觉得至少现在已经出现了往上涨的这样一个态势。你按照惯例来讲的话，就是10年期美债现在差不多4.6，如果是在4.5到5以内的话，可能对于整个的 A 股来说它可能是偏震荡的。因为我是觉得如果不是像科创走这么强的一个情况下，那对应的这些其他的上证啊、深成指，其实他们的调整的幅度或者承压的这种力度会更大一些。因为指数都是趋同的嘛，之所以有标杆在前面推着，那他们可能原来往下现在变平。那如果说美债这个收益率继续往上走，你走到五以上的话，
1: 就10年期突破5，
3: 对，它其实对于市场的压力会比较大。尤其是你从这个 DCF 这个模型来说，美债收益率它是分母，如果它往上走，对于一些这种成长性的科技类的品种它就是一个压制。但这一块压制可能至少现在还没体现出来，那在没体现出来之前，我们就看着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一个这个走势就 OK 了。另外的话，因为我觉得美债它本身的往上走有很多因素决定的，包括刚才李老师也提到后面的这样一个关税的变化，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一个影响，还有它本身的一些就业数据也好，包括一些非农数据也好，这些东西就我们觉得要综合的去观察一下。但是这个确实是一个 非常重要对于市场制约的因素。
1: 那你会觉得，因为刚才琪琪也说到了这个美债的这个风波啊，它有可能真的当10年期美债到

0: 的时候，可能市场会引发大的震荡，但是他觉得是机会，对吧？他觉得是对于一些比如说 AI 的这个高景气赛道的看好的方向的，哎，跌下来的机会。你会觉得如果真的有那样的冲击，其实对大家来讲是个上车的机会吗？
1: 首先的话，我们是非常看好科技的，不管是以创业板为首的这个北美算力链，还是我说的这个科创的这个国产算力链，其实从未来来讲的话，整个趋势是没有问题。而且大家也可以发现，现在整个的算力类的品种占 A 股的市值，包括一些头部的品种，就我们
0: 越来越大了。
1: 对，你像我们如果放十五年前，可能基金配的首配工行、茅台，
0: 对，
1: 现在配的你看都配的像寒武纪、中芯国际这样的一些品种，就这个趋势是不可逆的。但是短期的这个调整，我觉得就是大家要防范于未然。如果是出现调整，那从大的趋势和方向上，绝对是去布局的一个机会。
0: 嗯，好，这是对于双创指数的一个判断。那我们再用一点点时间来说一下上证指数，因为现在就像刚才赵景侃说到的，其实这两个市场，比如尤其科创表现的好，可是其他的表现的都弱，就是你在分流啊，其他各个行业的一些资金，当然更多的是在传统行业，不管是白酒还是房地产甚至还是一些顺周期的方向。那主板这边是在接下来的市场会慢慢被边缘化吗？是就是一个偏震荡的格局，还是说重新也能够轮回来变成一个吸金的一个指数？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
2: 总体上主板的指数我们觉得还是以跟随的形式为主啊，
0: 现在没那么重要是吗？
2: 不是，所谓的跟随的形式就是它也能够享受到双创指数领涨市场的这个就是这种涨幅，但是它要打个折扣。那就比方说科创板强，受益的是上证指数，而创业板强，受益的是深圳成分指数啊。其实他们也受益，只是他们的这个权重占比没那么大。可能对于科创板来说，科技股强，对于科创板弹性就大。但是放在上证指数，可能打个对折，甚至三折，那对于指数的向上的弹性的贡献就相对有限啊。那但是从更长的角度上来说，其实我们也看到未来在整个 A 股市场当中啊，科技的占比会越来越大，对吧？现在我们看到的，比方说像这个芯片半导体的公司里面，像有这个都有接近万亿的这个公司都在陆陆续续的出来。那未来如果两存在科创板上市，那基本上也都是万亿市值规模企业。那这样的话，未来推动上证指数其实也会越来越轻松，只是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上证指数会跟随着这个双创指数慢慢往上啊，但是它肯定不是现在的主角。
0: 因为以前我们比如说看上证指数，哎呀，破了4100是不是要谨慎了？突破了4200是不是才能加仓？就是它的这个重要性是不是接下来大家要把它摆的这个位置上往后靠一靠？因为你可能更多的是看创业板图形有没有走坏，科创板有没有进一步突破，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变化？
2: 我觉得这个其实可以综合起来看，而且这个要看你手中持有的方向。如果你手中持有的是传统性的行业，那你看双创指数其实对你来说没有参考太大的参考性。所以看你手，如果你手里拿的是科技方向，那你肯定是以双创指数为主要的跟踪领域。
0: 好，赵景侃对于上证指数有补充吗？会觉得这种结构性的分化会继续延续下去吗？
1: 我觉得现在就是一个结构性的这样的一个态势。你说会不会出现上证指数就是补涨或者领涨？那这种情况至少我觉得短期可能很难出现。如果是它出现上涨的话，那对应的可能就是一些双创的指数它可能会承压。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尤其是一些传统的行业，我们看到包括4月份出的一些经济数据这一块，其实可能比我们预期稍微的要弱一点。对于这些行业的话，短期我觉得从时间点上哈，我觉得要到可能下半年，因为去年的一些政策，包括在消费上面的一些政策，包括地产，其实我们也看到一季度有一些好的这样一个数据上的边际变化，但是真的体现在它的财报上面，可能更多的要到半年报的时候才会出现。
0: 好，稍后回来咱们给大家重点来聊聊操作。市场还是很结构性分化的，四月份是站在光里，那五月份是不是就是应该在科技、半导体、国产这个方向仔细的来寻找一些机会？海外链怎么看？还有人形机器人怎么看？一会儿来听一下三位嘉宾的解读。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张宁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张宁，你好。
3: 好的，欢迎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啊！今天的市场呢，大盘这边相对比较克制，并没有下跌多少，甚至呢，科创50指数还创下了一个阶段新高。但是个股的分化是非常剧烈的。

一方面我们看到3800多家的公司最终是以绿盘报收，另一方面我们看到高价股排名前20%的品种有80%都在上涨。那也就是说，相对来讲，目前市场的存量资金啊，正在积极的扎堆和抱团那些具备稀缺性的核心的科技资产，而盘中具备这类特征的公司正在不断的走强。就像我们昨天在资料当中给大家分享的一些公司一样，今天盘中啊是直接上涨了超过6%的，那充分说明啊目前市场当中机构资金啊更加抱团、更加重视的一些方向啊，既是有长期的这个赛道股，而且呢有业绩已经确认的这样的一个迹象。那因此呢，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当下最应该做的就是沿着机构的思路去寻找啊，目前为止更加具备投资价值的潜力的公司。那具体哪些方向能够更加受到机构资金的青睐呢？我们看一下下一张铁板当中的两家暗恋公司。那这两家暗恋公司呢，第一家啊，我们看到能够更快地发现市场当中的一个机会，比如说储能领域的英杰电器啊，作为一个特种电源的龙头，股价之前呢一直在低位徘徊，但是在吸引了24家机构集中调研之后，就迅速获得了机构资金的关注，股价上涨的节奏明显加快了，阶段涨幅呢也是达到了53%。再比如说第二家液冷服务器赛道的冰轮环境，作为这个液冷的行业龙头啊，之前股价一直低位盘整，业绩出现向上拐点的初期就获得了多家机构的敏锐的关注和调研，随后股价开启了一轮强劲的上涨趋势，累计涨幅是接近97%的。那这两家暗恋公司就清晰地说明了啊，机构资金对于个股啊公司的这个调查的一个紧密性啊，包括它的一些经营的状况和技术的发展情况，整体的盈利状况啊，获得的第一手的信息都是更加的优质的。那因此跟踪他们的方向就在当下的市场当中啊，成为我们去选择下一轮成为主线的个股的啊一个非常高效的一个方法。那今天我们也为大家更好的去梳理当中的一些品种啊，整理成了一份名单，您可以直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将这份机构密集调研地位的潜力公司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了。那么具体的筛选标准有哪些呢？首先啊，机构关注度要高，专业投资者需要对基本面或者行业前景有高度的重视。第二，整个的景气度啊要向上，处于政策扶持或者是需求爆发的黄金期。第三，龙头地位要非常稳固啊，公司所在的细分领域要具备核心的技术。那既有这个机构的背书，又有风口的加持，相关的品种啊，在受到机构资金的调研之后，更加容易成为下一个啊起涨的一个品种。那因此呢，我们也为大家精心梳理了今天盘中啊更加具备这个投资价值的品种啊，您可以直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可以领取到手了。那今天此时此刻机构正在关注哪些品种呢？来看一下这家案例啊，它是储能系统和热管理的全球化龙头，最近一周获得了5家机构的密集的调研啊，公司的业绩也获得了坚实的支撑，最近的这个财报啊显示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 25.39%， 技术走势上呢，股价已经成功站上了30天线，反弹的趋势有望就此展开。那我们已经将符合条件的公司今天都整理在了这份机构密集调研低位的潜力公司名单当中，您可以直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呢，就可以免费的领取到手了。好，以上就是今天有看投资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我们先来看一下连板高标，今天是走到八连板的利仁科技，六连板的是威龙股份，四连板的达时智能，三连板的川润股份等四只个股，两连板的是可力克等四只个股。我们来看一下最强风口，今天排在第一位的是半导体板块。半导体板块今天动了很多大市值的公司，中芯国际涨幅在12%，华虹公司盘中也是一度接近涨停，并且创了历史新高。兆易创新今天尾盘也。

0: 封住了涨停。算力硬件方向今天是有11只个股涨停，但是大票比如说旭创、新易盛这些还是一个偏震荡的格局。机器人方向今天也有6家涨停。我们再来看其他的，锂电池5家涨停，主要是集中在一些上游材料，那食品饮料3家涨停。好，我们先来说半导体，先来说国产这个方向。四月份站在光里，五月份能不能记在心里，是不是应该更多的现在要看半导体芯片国产算力这个方向。可是也有一个大家一直诟病的问题，就是都涨了那么多了，今天设备也涨了很多，连中芯国际都涨了，这是不是一个补涨的信号，也是一个见顶的信号呢？来看看李琦怎么解析。
1: 就是我们知道美股它这个有七姐妹啊，事实上我们 A 股如果这次长芯和长存如果上市的话，它显然会创下我们半导体巨无霸的前二啊。那么我觉得就是中国呢，就是有自己独特的这个产业链的构成，它跟美股还有点不一样，就是我们这里从设计到制造到最后销售是一体的。你知道就是全世界的半导体主要的代工还是在这个就是东亚东南亚的地区啊，但是我们这个 A 股在这次就是比如说像今天中芯国际和华虹啊，就我们如果在先进制程上如果有突破的话，你想一想它如果能够取代一部分或者相当部分的国产算力由他们去做的话啊，按照现在就是中美在这个大模型上的分庭抗礼的这么一个趋势来看的话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我们也这里也会出一个非常标杆性的可以对标台积电的这么一个市值的公司。所以从这个视角来看，就是眼下啊，就是显然不能把就是长芯和长存他们的上市作为本轮就是
0: 行情的终点，
1: 对，就是它还是要看整个产业链是不是能够在继续扩大需求上，在转化为现金流上能够有一个持续性。那如果我觉得就是第二呢，就是我再补充一点啊，就是前面讲到就是上证和双创的一个比较，
0: 嗯，
1: 事实上如果大家看全 A 指数的话，全 A 等全指数的话，在上周三的时候它创下了就是90年以来我们开市以来的一个新高。如果你把它做年化的话啊，我们从90年到现在26年年化率有8%。什么意思呢？就是美股大家把纳斯达克或者大家一直讲的道琼斯指数啊，200年去做一个年化的话，它的年化比我们高一点点啊，大概是10左右啊。但现在我们这个30多年下来也有8%，也就是说如果你投资 A 股到底能不能挣钱这件事情上，指数告诉你，全 A 等全指数告诉你是可以挣钱的，并且你只要相对不犯错的话你是能挣钱的。而现在我觉得就是用现在最流行的一句话讲，就是叫硅基通胀碳基通缩，就是在硅片制造上样样东西都在涨价，因为它的需求的爆发，而现在产能相对的不足，供需还是一对矛盾结构，只要这个不变，我觉得整个半导体的趋势应该还会继续。
0: 嗯，
1: 然后承接就是第一段说的，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把握未来，就是比如说啊，像陈立武在昨天英特尔的总裁陈立武说，他说未来 CPU 跟 GPU 的比例从过去的就是 CPU 1 GPU 8啊，到上过去几周苏姿峰 AMD 的苏姿峰说1:1，昨天陈立武说 CPU 4 GPU 1，就你要看未来整个算力变化啊，比如说 AI Agent 主导了 AI 2.0 时代啊，2.0 时代，第1.0 时代 ChatGPT 1.0 嘛， AI Agent 出来是今年是元年啊，它主导了 CPU 的比重会迅速的抬升。如果我们能够把握住这个边际增量，那么我们就能抓住下一轮，就是第二阶段，就是在 AI 叙事当中的一个主要的增量。那么我总结下来就是包括昨天谷歌的 IO 大会啊，你会看到在 ASIC 路线上谷歌已经交出了一张完美的答卷，比如今天阿里的平头哥也出了一个最新的一个算力芯片和机柜，它也是 ASIC 路线，它的平头哥芯片就是 TPU 路线的。那么你可以得知就是未来 GPU 并不是世界的唯一啊，未来一个主要的增量 CPU 和一个 TPU 都会成为在未来这个 AI Agent 时代就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增量。那么我们照这条线去做。

0: 那么 CPU 上升，存储上升， ASIC 上升，我们国内也有 ASIC 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些对标公司。第三呢，就是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往上游走，像材料啊、设备啊，然后我前面讲的，像现在还有一个供需比较缺的是 PCB 里面的一个高端的铜箔，然后再加上一个电子部的紧缺，就大家还是要去看一些就是景气环节当中比较供应链紧缺的部分。我觉得就是眼下虽然都很高啊，但是从我前面一个叙事来讲，我觉得只要产业趋势还在，就相对如果能够产生震荡，相对有调整的话，大家要求不要太高。你看这一轮美债风波对整个包括美股那边，包括我们 A 股这边半导体的趋势有影响吗？没有影响。这就是我开篇讲的，就是这一波要充分把握住这一次宏观震荡给你带来的上车机会。所以关于国产算力或者一些半导体的思路大致就是这样。
1: 嗯，好，那接着我们请赵庆侃跟我们来分析一下人形机器人。机器人这个板块相较于海外和国产其实位置没有那么高，或者个股的累计涨幅就近期没有那么的凌厉，是不是接下来会有一些更大的上涨空间？
2: 我觉得机器人作为 AI 应用端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环节嘛，而且从叙事上来说也是比较宏大的。那我是觉得如果是大家从参与的角度来说，刚才您也说了，它其实相对的位置没有另外几个品种来得更高一些。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跟踪一下，因为它也是属于现在来看的话也是零到一的过程，偏事件来驱动的。大家也知道七八月份可能整个的 T 链在加州吧，会有100万的这样的一个工厂建成之后的产能在这边，就这样的一些消息，其实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对于 A 股的相关公司，它其实都会有一定的提振。而且从一季报来看的话，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跟特斯拉比较密切的这样的一些代工的一些公司，其实它在机器人的浓度上面，其实整个的营收占比是有一定的这个提升，虽然对它整个的业绩来说并没有那么明显，但是看到这种边际变化，我觉得这个也是市场可能会引发关注的一个点。那我觉得如果去看的话，我更多建议大家还是去看它的一些像执行器、减速器，包括丝杠这一块，因为它相对而言的价值体量就价值含量会更高一点，那可能对应的这些公司其实本身体量就是整个的市值在机器人当中也是属于比较大的。我觉得这一块可能从就是从那些科技出来的资金来说，去布局这样的一些品种的概率会更大一些。
1: 嗯，就如果有一些科技可能有一些资金在科技上兑现了，是吧，想找一些高低切换的机会，但是机器人当下是不是很难有那种波澜壮阔的大行情？
2: 这个我觉得确实比较难，因为当下的话整个的资金还是聚焦在刚才说了像科创板这样的一些品种当中。我觉得得就比较理想的状态，可能得整个科创板这一波走完之后，那它出现了一定的调整之后，那必然资金出来会寻找相对低位而且有叙事逻辑的这样的一些品种，那机器人可能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嗯，好，那稍后回来我们来听听周征跟我们再来梳理一下 AI 整个产业链的相关机会。海外链近期其实我们看到有一点被国产算力抢了风头，但是从产业的景气度来讲依然还是非常高的，哪些细分仍然能够关注呢？一会儿来听一下周征的解答。接下来让我们请出的是张志丹，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分析。张志丹你好。
3: 你好，我是老朋友张志丹。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市场的分歧还是比较大，科创五零一早就创了一个阶段新高，但是上证指数呢到尾盘才慢慢的爬到平盘线附近，接下来还有反弹机会吗？别着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从昨天呢我也跟大家去分享过，东方财富的权威指数的话已经是回踩到了前期的重要头部的支撑位，理论上来说接下来反弹概率更高。那从科创五零来看的话呢，确实也创出了阶段新高啊，但是上证指数呢受到外围相关利空隔夜消息的影响的话呢，出现了一些震荡，很正常啊。另外一个大家要想到，外围的利空也没有让市场出现持续的调整，说明什么？我们 A 股的韧性非常的足，也就意味着接下来反弹还在持续。现在最关键的不是在于指数，而是在于我们对于这波反弹到底该如何去把握。从题材热点上来看的话，还是围绕在科技的方向，比如说第一个 IPO 的映射吧， 两个存储啊 IPO 的预期，存储板块还在高举高打。另外一个就是 AI 硬件持续走强，昨天跟大家去分享过的，比如说华为链的一些方向，目前来说的话还在爆发涨停潮。那第三个呢是半导体材料的强势，围绕着两存扩产。

链进行了一个持续资金的一个抱团，两存的龙头持续在爆发。比如说像七天五板的这个方向，它是间接持股了长兴科技。那另外从六天三板的这个方向上来看的话，今天是 T 字板加速，它是什么？长江存储的影子股。再到今天四天三板的方向，它也是什么高端洁净室和两存相关的方向。那为什么整个存储能够持续？除了技术面以外，还有基本面。从基本面来看的话呢 ，IPO 正在加速，而且是超预期。长兴科技2026年3月31号因财报到期终止了审核，但是呢，5月17号长兴科技 IPO 目前审核状态已经是什么已问询，它是国内最大最先进的 DRAM 的厂商。再到长江存储更是超预期，它是国内唯一 3D 的这个闪存的供应商。 IPO 呢在昨天5月19号长江存储再次启动了 IPO， 此前媒体报道最快要在6月中旬才开始提交上市的申请，真是超预期。所以围绕着资金的话呢，也在跑步进场，围绕着存储板块加速抱团。所以这波反弹重点我们要看好的其中之一就是存储板块，做好准备了吗？如果没有的话，赶快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长江长兴国产存储巨头 IPO 受益产业链相关的梳理资料。那对应着这份资料，大家去注意一下，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第一时间的参考。那说到整个存储板块接下来到底有多大的上涨潜力和机会呢？来，我们来看这则相关的报道。那全球的存储整体的产能的拆解涨价周期将延续到2030年。那接下来重点利好的是两大存储，第一个就是长江存储啊，它是国内龙头的闪存企业，中国厂商在全球的闪存的占比是13%，长江存储呢约等于占了全球13%，毫无争议的龙头地位。那未来的成长空间有多大？很简单，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国外的厂商，尤其是韩国厂商，为了去抢占 HBM 高端存储，放弃了80%的中低端的这样一个市场。那对应着长江存储来看的话，大家可以去算一个简单的账啊，这个80%和现在13%来比的话呢，是有5倍以上的增长空间。那再来看到对应着 DRAM 的全球市场啊，中国是占了8%左右，而长兴科技呢是占了全球市场7.67%，也是毫无争议的 DRAM 的龙头。那未来的潜力有多大呢？大家自己也可以看一下它近期的业绩，它近期的业绩是公布了一个季度330个亿，那对应着一年的整个净利润大概在1000亿到1500亿，按照20倍的市盈率来算的话，一旦上市它的估值就是2万到3万亿，那也就是什么翻倍以上的潜力机会。那对应着这两存的方向，所以我们说现在这波反弹要重点的去做好留意。因此给大家整理了一份资料，就是关于这一份长江长兴国产存储巨头 IPO 受益产业链核心梳理的资料。还没有领取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说到整个产业链方向具体有哪些，今天是围绕4个维度给大家去做整理。那第一个维度呢是存储芯片的设备端，第二个维度就是存储芯片的材料端，都是近期在持续表现的核心方向。那再有一个就是股权战略合作相关的方向，再有就是中下游工程配套服务方面，一共是4大维度。那对应着这4大维度的话，今天一并是整理在了长江长兴国产存储巨头 IPO 受益产业链的资料当中。所以最后时间，大家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之后，就可以为明天的行情做好第一时间的准备了。好的。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结构性的赚钱机会全面激活。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够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来看资金面的数据，两融余额，咱们来看看有没有新的变化。截止到上一个交易日的两融余额小幅攀升了差不多有50亿，现在已经是接近2.9万亿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科创板能不能阶段性的领涨，选 A 的比例更高一些，62%。仓位的情况，昨天的加仓比例是有所上升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今天是加仓减仓一样的投票结果，都是在21%。就这三天市场的情绪是什么呢？前一天减仓比例高，结果昨天市场反弹了。昨天市场反弹了之后呢，加仓比例就高了。到了今天，涨也涨过了，弹也弹过了。明天大家开始想要按兵不动了，就是观察看看啊，因为是已经到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位置上。那接下来的操作思路我们来了解一下，大家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周征的课程。在 AI 整个大的产业趋势依然保持高景气的状态，第一个大家担心就是关注一个英伟达的季报，对吧，财报对于海外链的影响。第二就是海外链现在这个位置上还有什么方向会更有一些投资的价值。
1: 其实因为整个的人工智能的硬件其实仍然是处在一个持续升级的过程当中啊，就比方说英伟达的下一代的这个 Rubin 架构的这个它的整个的功耗要比它当前的这一代要有个大幅度的跃升，那么就催生了像液冷的这种散热的这种需求，那么也会带动其他的一些相关的零部件的这个需求，包括像光模块啊，从800G到 1.6T 甚至未来变成 3.2T， 它也是一个技术升级的过程。所以从海外算力链的角度上来说，其实更多的要去跟踪它的技术升级之后导致的一些新的相关的这个产业链的这个出现。那么现在啊，我们觉得就是从预期角度上来说，有两个细分的方向在未来可以去做一个跟踪。一个就是随着这个算力芯片的功耗越来越大，它的电源的配置的这个要求也越来越高，那么未来在电源配置当中啊，会更多的用到所谓的第三代化合物半导体，主要就是碳化硅和氮化镓。那么这个其实也是下一代的Rubin架构，特别是Rubin架构它也分为高中低，在高端版本的Rubin架构当中，它会用到 SST 的固态电源的这么一个产品。那么这个 SST 的这个产品其实它就跟碳化硅和氮化镓就会有更多的这个上下产业链的这个关系。那么如果它的出货量在不断的增长，那么相当于这条逻辑上，我的第三代化合物半导体原来更多的是用在新能源、光伏、逆变器和新能源汽车的充电上的，但是未来在人工智能方向当中，他们也会打开第二增长曲线，这是一个可以去跟踪的细分的这个方向。第二个跟踪细分的方向就是到了 1.6T 的光模块以后，原现有的基于磷化铟衬底的 EML 的光芯片会供不应求，会缺货。那么现在光模块企业会用硅光技术的 CW 的激光器的这么一个光模块来做部分的替代，那么 CW 激光器的光模块它就需要用到硅光的晶圆，那么硅光的这个晶圆其实原来用的是比较少的，但是如果未来这个 CW 的这个激光器的光模块的出货量在增加，那么对于硅光晶圆的需求也会增加，同时对于这个硅光的工艺锗硅技术的需求也会增加。我们记得应该是在上一周，中继续创给在美国上市的一家这个做硅光晶圆工艺的 Taller 这家公司，应该是下了将近13亿美元的这个产能的这个订单，而且是全额付款的。那么有点类似于像英伟达之前布了很多光通讯相关的这个提前产能的这个锁定，所以未来在硅光晶圆和锗硅技术上其实也可能也会有一个从零到一的这么一个过程。那这些相关的方向其实现在还是处在预期阶段，那么未来如果他们的整个的这个技术在产业链当中能够不断的落地，那其实

0: 现在的位置就不算高。
1: 嗯，好，所以能不能落地这个新的技术，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其实也要实时的跟踪的。大家如果对海外链或者对整个 AI 产业还是想要了解更多的一些信息，或者说是学习到更多的知识，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周正的课程。好，最后呢，来听一下几位对大家明天的操作建议吧。市场还是非常分化，只有30%的赚钱效益，要不要进一步的腾挪啊？怎么办？李琦琦什么建议？
2: 嗯，就是现在除了 AI 算力硬件的话，其实我还是建议配置一部分仓位去传统的顺周期啊。顺周期其实我们还是抓住一条线，就是全球现在是在一个叫再通胀的过程。我们看到随着能源中枢价格的提高，其实全球的大通胀其实是不可避免的，就是但是因为最近美元指数走得比较强，所以跟顺周期相关的一些上游的一些资源啊，其实最近的跌幅还是比较明显。
1: 你指的是有色这一类的吗？
2: 有色、能源、化工其实最近都是调得比较多啊。但是我觉得就是大家还是要看背后的逻辑，就是背后如果逻辑上它在财报上是持续增长的，那么这次下跌我觉得就是一次机会。而且就是最近从期货就是相关的角度，我也看了一些期货方向的一些报告啊，就是大家就是短期维持中性仓位，甚至是一个叫偏空的仓位，但是呢中长期毫无疑问他们几乎每家期货卖方都是坚定的多头，大家还是看一个再通胀的逻辑。所以呢就相关的一些资源品，比如说像铜、铝，然后相关的就是化工当中一些今年比如一季度我们看到了中国对这个化肥限制出口啊，现在春耕也已经关键时期已经过了，如果接下来这个化肥能够恢复出口的话，那么国内外的差价还是非常巨大的，所以我觉得就是眼下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低位的机会。就这边如果大家有仓位的话，我建议还是坚守，因为业绩确实相当的不错啊，这是一块。还有就是比如说像有色和稀土，就是在一些关键就是比如说跟整个新能源跟那个 AI 相关的产业链当中，我们看到一些关键的小金属啊，其实包括稀土，其实它的重要性非常的高，就是这边战略资源大家在再通胀的逻辑下一些另外一半或者说另外至少有30%的仓位，我建议还是配在顺周期方向，特别是上游资源方向主要的逻辑还是我认为再通胀必将再来，只不过是这一轮美元周期相对见到高点之后，它在整个美债见顶回落的过程中，美元也会相应的回落，只不过最近我前面一开头就讲了，最近日本央行它卖得比较凶啊，它作为一个短期的一个扰动因素，但是随着这个风波平息之后，我认为最终还是会回到一个原来的一个该有的一个趋势当中，这个趋势不会结束，是一个非常大的趋势啊。
1: 嗯，好，最后赵静侃对大家明天的操作建议分享一下。
3: 我觉得如果是在主要的这两个赛道上面的，那我觉得继续拿着没有问题。
1: 你指的是国产和海外链的算力？
3: 对，这个都我觉得都是 OK 的，因为趋势没有任何的变化。
1: 嗯，
3: 但如果是对于那些还没有上车的，那可能也想去布局的，我觉得可以去看一下红利类的这样的一些品种，因为相对而言去年一些比较大的资金年底年初的时候其实是有出来的，整个一些品种从最高点到现在也有20%以上的这样一个调整。那如果说这个美债这个事件对于市场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在的话，那我觉得不排除大的资金它会。
4: 能够看到各种年龄段的抑郁焦虑的人群，超声波的脑机接口对于精神类疾病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介入方式。在 AI 走向 AGI 过程中的关键命题背后都有神经科学的影子，互相之间可以被解释的时候，也许就是基点的时刻。人类的意识其实是宇宙观察自己的窗口，这个终极答案值得我投入未来的15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
5: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6: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7: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逐渐接近于100%。
8: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9: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6: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9: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7: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10: 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鲜的事物。
11: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6: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12: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5: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您现在收看的是全市场交易实盘节目的《市场零距离》，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同步直播。我是杨光，在上海问候各位。欢迎大家登录第一财经网站、第一财经 APP 和有看头 APP 同步收看我们现在的直播节目。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重要新闻。美股昨夜三大指数是集体的反弹，光通信 CPU 概念表现强势。欧股昨天同样全线上扬啊，涨得不错。欧洲央行下个月或会加息，这是消息面上的消息。英伟达财报全面超。

0: 一枝独秀，如何把握结构性的机会呢？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在第一财经 APP 了解更多信息。好，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外盘的情况。先来看一下富时中国 A50 指数今天开盘的情况如何。 A50 指数已经好几天都是低开了，哎，今天不得了，也不算不得了，今天算个小惊喜吧，小小高开上涨 0.20% 左右。你看前两天经历了1、2、3、4、5差不多五天的下跌，终于有一种感觉找到了底部了，所以接下来有可能能够看到一些不一样。再来看看日韩股市，不得了的应该是日韩股市啊，前一阵子每天都看到他们下跌，总觉得诶好像表现不正常，今天这个表现算是正常的。日经指数到目前为止一举涨 3.3%， 整个大盘指数啊6万1000多点的指数涨 3.3%， 你看从 K 线图上也能看得出拔地而起的那种走势的感觉。当然它只是拔地而起，飞起来的还得是韩国综指。前几天每天看它下跌，跌幅也不小，今天索性跳空高开了，一举到目前为止涨 6.04%。 那么按照它普遍的这个调性，今天很有可能会触及熔断也挺好啊。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美股的昨夜的收盘的情况啊，这是美股。美股经历了前几天动荡之后，昨天终于重回升势，纳斯达克指数一举涨 1.54%， 道指也涨了 1.31%， 回到了50000点整数关口之上，标普500指数上涨 1.08%。 再看看消息面上，周三国际油价和美债收益率整体有下滑， WTI 原油期货七月的收跌价格是5.66%，就价格跌了5.6%。布伦特原油七月合约跌了5.6%，美国国债收益率涨势也随之有所降温。之前一天创下19年新高的3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跌超6个基点，全球资产定价之锚的10年期美债收益率跌超8个基点啊，下跌了，所以整个的市场也松了一口气。而盘中美联储公布的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许多决策者倾向于在声明当中去除宽松偏向，大多数与会者表示，如果通胀持续高于2%，那么需要采取一些收紧的措施。科技巨头昨天多数都走高，苹果涨 1.1% 创新高，特斯拉涨 3.25%， 费城半导体指数暴涨 4.49%， 30只成分股当中有一家收跌。 CPU 概念股昨天同样表现强势， AMD 涨 8.1%， 英特尔涨 7.36%， 还有光通信和存储也是走高，美光科技涨 4.76%， 希捷科技涨 2.42%。 昨天中概股方面，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跌去了 0.44%。好，再来看一下欧洲股市昨天收盘的情况。欧股也经历了几天的涨跌互现之后，昨天终于录得齐刷刷的上涨，而且涨幅还不小。法国和德国指数涨幅都超过了1.7、1.3%啊，英国富时指数其实也还好，上涨0.99%。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一下前方记者陈希宇。你好，希宇。
1: 好的，主持人，周三欧洲股市全线上扬，总体来看，权重板块为上涨提供了支撑。同时，市场也在密切关注伊朗局势的进展。有市场分析认为，由于欧洲对石油进口依赖较高，相关因素持续拖累市场，欧股表现落后于全球其他主要市场。与此同时 ，AI 驱动的乐观情绪则是推动美股不断创下新高。法国兴业银行研报称，对欧洲股市的看法没有改变。今年第一季度实际上相对容易，因为当时市场预期设定得很低，第二季度将会更加具有挑战性。市场也将会开始感受到战争带来的负面影响，从现在到年底，市场可能会进入一轮盘整期。板块方面，欧洲芯片板块涨幅领先，荷兰的光刻机巨头阿斯麦收高 6.73%， 意法半导体收高 5.98%。 美国的芯片巨头英伟达将会在周三美股收盘后公布业绩，相关结果可能会考验 AI 行情的持续动能。消息面上，据知情人士透露，欧洲央行六月加息已基本确定，但是欧央行可能对后续行动态度模糊，倾向于压制市场对于七月份跟进加息的预期。欧央行此前在四月份的时候宣布维持利率不变，但是会议上曾就加息展开讨论，并且暗示鉴于能源成本持续高企，六月份采取行动的可能性较大。主持人。
0: 好，回到演播室，今天我们请来的是胡涛、郭玉华还有陈兆林来点评重要的新闻啊，上午好。刚才连线当中还说到了这个英伟达要公布业绩，当时这个连线做

0: 视频的时候呢还没有公布，现在已经公布了。美东时间周三盘后，英伟达发布第一财季的业绩报告，不仅营收利润均超预期，并且对第二财季的展望也优于预期。英伟达数据中心业务为他们带来绝大部分的收入，该部门的季度营收达到752亿美元，一个季度就挣那么多钱，不仅高于华尔街分析师预期的734.7亿，比去年同期391.1亿那是增长了近一倍之多，涨势非常惊人。公司新增80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权，并且呢会把季度的股息提高至每股0.25美元。华润勋在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预计会在今年下半年开始生产和发货新一代的机器的架构，一个是人工智能的系统叫 Vera Rubin， 但市场感觉不太满意啊，所以股价上的表现是高开之后低走，盘后英伟达的股价呢一度下跌3%。类似的情形，胡涛，我记得看财报的时候经常演绎啊，就是成绩很好，对于后期的展望也很好，是行业龙头，但是似乎市场有点苛刻了啊，就是整个亮眼财报季完了之后呢，股价会下跌，所以这次算是一个同样的套路和剧情的反应吧。
1: 那当中确实其实有这样的一个因素存在啊，一方面就是其实就是涨了这么多，它内生就是当中肯定会有一些资金要获利了结的，那它会趁着这个你季报出来的时候，那我就在这个位置做，
0: 不是你成绩不好，
1: 对，
0: 是因为它习惯性的动作就这样，
1: 对，我在这里做一个离场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这就说明了就是这是一个内部的一个技术性的一个问题。
0: 对，
1: 那第二个呢就是可能是市场对它的这个预期确实太高了，甚至是一些超预期的股价都反映在里面了。我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正常来说一张考卷就是100分满分，还有20分附加分，然后英伟达呢它交出了一份就是105分的这样的一个答卷，已经是比较超预期了。但是在它之前的这个股价的定价当中，许多投资者就是觉得，哎，我觉得你能考110，或者甚至我觉得你能考115，那它结果没有做到这部分，就是对它有超额预期的这个投资者，他们对它的预期就造成了它，哎，就是在盘后它的这样的一个股价的下跌。所以说，这其实也是我们当前对于整个市场这个科技股的可能会存在的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认知，就是从股价上看确实很高了，从业绩上看也很好，那很多时候可能在这个位置就会出现一定的这个高位的这样的一个分歧，那这也是其实我们作为投资者现在去看科技股需要去看的关注的这样的一个点。
0: 这是对于英伟达本身哈，但是因为英伟达毕竟是行业龙头，高高在上，它的订单、它的真实的数据其实是牵动了上下游无数的其他的那些企业的，所以它交出这份成绩，尽管英伟达股价下跌，是不是对其他的下游类的企业、各种应用企业都是其实是一个好的消息的提振？
1: 对它的下游的话，确实啊，有几方面，一方面的话，尤其是对于这个光模块，那实打实的就是它这样的，而且它未来的一个业绩的增长也是有比较强的确定性，
0: 它得用这些东西，
1: 对，所以对于光模块的一个需求是持续在的。但是我们看现在市场上我们光模块的公司其实股价也是比较高，那你可以沿着这个光模块的线再去找，比如说像光模块的制造设备可能就是今年比较可以关注不错的一个关注方向，因为其实真正的像光模块高端光模块的一个放量，像3.2T 其实是2017年，就2026年2027年才开始慢慢要放量放出来，那当中重点的环节就在于以前低端的光模块我可以去用人工去完成，但是现在像这个高端光模块，比如说像这个贴片机啊、光耦合机啊这样的一些设备，估计才是今年或者明年才开始要逐渐的放量，那这个是大家可以去看的一个方向。
0: OK， 所以其实昨天美股的大涨是跟英伟达有关的啊，这个毫无疑问。接着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条美股消息，这是一个秘密 IPO， OpenAI 准备最早在本周五啊，就是明天秘密递交 IPO 的招股说明书。这个秘密以前我们说过，好像是 SpaceX 也是说秘密要那个，因为它有一些数据可能不方便公开。目前 OpenAI 正在和高盛、摩根士丹利等在内的多家投行在合作，计划在未来数天内要提交文件。Anthropic 目前正在和投资者呢也进行新一轮的融资，估值要达到9000亿美元，届时甚至有可能会反超 OpenAI。而今年4月份 ，Anthropic 曾经表示，公司年化收入已经突破了300亿美元。在 OpenAI 准备上市的同时 ，Elon Musk 旗下的 SpaceX 也准备在最快于周三要公开 IPO 的招股书。所以年内早些时候 ，SpaceX 也合并了 OpenAI 的竞争对手的 XAI。看来今年是不是一个 IPO 的大年？就要么不来，要来的全都是那些巨量的大头，是这样吗？
1: 确实是这样。从目前的情况，我们其实也看到了，就不仅仅是这个 AI 有关的公司，OpenAI 也好，像这个 Anthropic 也好，其实。

0: 是像前两天像长青啊，就是长存，其实我们国内也是，
1: 对，长
0: 江，对，包括像这个叫之后我们的那个蓝箭肯定也是要上，所以说从这些角度来看，确实就是各个科技领域的这样的一些巨头都上了，
1: 赶到一块儿了，其实
0: 对对，而且但是我们反映到市场上，就是我们可以这样去看，就比如说前两天这个长青长存是这样的一个上市的，那我们看到其实整个市场对于存储芯片确实是有一个带动作用，那其实同样也一样，像这样的一些科技类的公司，就是 AI 大模型的公司 Anthropic 也好 OpenAI 也好，他们上市的话，那相当于对于这个数据中心对于 AIDC 的整个需求量又会起来，就是它上市意味着融资，意味着规模扩大，对，所以对于下游的整个的一个供应商，就液冷也好啊，就是刚刚说的光模块也好，等等等等，只要是这个数据服务中心当中要用到的，那这样的一些行业其实都是有一个业绩上的这样的一个保障，所以说后续我们看这些龙头公司可以沿着他们的这个产业链去进行关注。
1: 所以延续的推导一下，就像昨天 A 股当中好像双创尤其是科创一枝独秀遥遥领先，是不是就是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方面有很大的挖掘的潜力，所以现在的挺高的价格可能在未来来说也不是个事儿，所以资金是进一步的抱团的。
0: 嗯，是的，因为从现在下游的这个需求去看的话还是非常旺盛的，尤其是一些就是如果是这些 OpenAI 这样的一些公司，你再去看他们的这个下游的需求，就是他们的资本开支也是在不断的加大的，就是云服务厂商，像我们国内的话，像这个字节的整个的一个资本开支今年也宣布了，比起之前的话要同比增长25%。那阿里之前也说了，它本来是一个3800亿的计划，然后在它最新的一些对外的这个公开的发声当中说，它是要远超这个3800亿的一个资本开支。那既然有这么大的这个需求在的话，那就证明就是AI 的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式，它可以完全形成闭环，而且我们可以就是关于 AI 的应用这一块，其实我们还没有完全的发掘出来，就是你现在是我们看到在短剧行业，在 AI GC 行业它是可以用到的，那你在这个 AI agent 上面到底有多少的这个智能体可以出来，包括我们现在展望的像 AI 眼镜这个终端能不能落地，那当中的硬件设施比如说像固态电池啊、材料啊又有哪些增量，那这些其实都是可以去挖掘的方向。
1: 嗯，好，明白。美股重要信息每天更新，究竟如何影响 A 股和港股，产业内有哪些重要的标的，想要了解更多投资机会，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推出了投资秘籍，您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详情，另外在微信当中可以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 VIP 屏的按钮来查看更多信息。接着来关注一下 A 股的盘前资讯，据上交所网站的披露，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定于5月27号召开2026年第27次上市审核委员会的审议会议，届时会审议的是长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首发事项。根据招股声明书，长兴科技这一次 IPO 拟募资295亿元，用于存储器晶圆制造量产线技术升级改造项目和 DRAM 的存储器技术项目的升级，动态随机存储器前瞻技术研究以及开发项目等等。长兴科技之前是预计公司26年上半年实现营收达到1100亿到1200亿，同比增长612%-677%，而实现规模净利润是达到500亿到570亿元，同比增长2200%多。啊，各方面数据都很夸张，至少说明它上市之前不但体量大，挣钱能力非常非常结实。那它上市之后，这个想象力是不是会更大一些？
0: 嗯，确实是，就是一方面就是他也说到了自己要具体在哪些方面去进行，就是 IPO 之后我要去进行扩产，那相应的这样的一些产业链就是短期内资讯上肯定是受到利好的。
1: 对，
0: 那而且我们其实去看就是全球当前的一个格局，会发现就是基本上存储厂商现在都是处在这样的一个扩产的阶段。那其实这当中其实也是我认为后面投资者需要去关注的一个方向，因为从目前的关于存储的整个的产业链去看的话，基本面是非常良好的，就是有很强的利润支撑，但是股价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反映这样的一个基本面。那随着这样的一些企业去不断的扩产，其实整个存储的这样的一个扩产周期基本上是在2年左右，那整个的扩产时间基本上是在25年下半年的时候就开始进入到扩产，就是芯片涨是存储芯片涨是25年6月份，那整个市场炒起来是25年9月份，当时存储炒起来，扩产呢基本上是下半年就开始了。那存储的扩产周期我们按照2年去算的话，那基本上就是到27年这部分产能肯定是会上来的，所以说到时候就是我们可能会面临着就是这部分大量的扩产之后 会形成到底是多少的这样的一个库存，那会不会对当前的这个存储的价格形成一定的这个冲击？那这个是我认为就是我们看存储这条线从长远来看是需要去关注的。那因为当前炒存储不仅仅是炒它的利润了，而且是要看它一个就像英伟达一样，我需要你有一个非常高的利润增速，所以反而我们应该这个时候应该把关注度放在它的这个未来的一个利润增速上。如果说它的利润增速有影响的话，那对当前的这个二级市场价格可能短期内会有一定的这个冲击。那调整之后如果基本面够好，那其实还是可以去关注的。
1: 嗯，就整体通道是向上，
0: 所以基本面
1: 可能短期内价格有过高的时候。
0: 对，是的。
1: 好，也但是下调其实有可能会是一个叫上车的机会啊，大家还是重点看看。我们再看另外一条 AI 算力基础的浪潮席卷全球，光通信正在经历一番超级周期，其中最受关注的光模块是 AI 时代的数据血脉。一财记者在武汉光谷举行的第21届中国光谷国际光电子博览会现场注意到，光模块厂商预言布局未来产品的节奏也在加快。虽然 1.6T 的速率的光模块呢还在量产上量的过程当中，而且国内的客户主要需求依然来自 400G 和 800G 的光模块，但是业内啊已经对像 6.4T、12.8T 的等等新型的方案在不断的涌现。这次光博会上，华工科技发布了代表目前全球速率最高的 12.8T 的一个光模块和 6.4T 的解决方案。光讯科技推出了面向 AI 算力集群的 6.4T 的硅光单模 NPO 的产品。另外像华为、长飞光纤、烽火通信、长盈通和还有长光华星等等集体设备呢都做了一些展示。多家的设备运营商、互联网厂商都在同期论坛上分享最新的技术和观点。这听上去简直技术有点超前和梦幻了，但是不是也意味着其实跟光有关这个事儿也是同样在一条上坡路上要走很远。
0: 嗯，好的，主持人，当中其实我觉得有两个方向可以去看，一个是其实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越是这种高端的光模块放量，它其实对于这个制造设备的这个精度要求是越来越高的。
1: 对，
0: 所以说之后像光模块的这个制造设备，我们认为它可能会迎来一波就是持续的放量，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可以去关注的。而且从渗透率的提升的角度去看的话，基本上就是光模块的这个设备的渗透率的提升是从2026年今年才开始的，就不像光模块整个放量是在25年那个时候就开始了，所以说这个是可以去看的，就是关于光模块设备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另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随着它这个带宽的不断的提高，或者说它这个性能的不断提高，那反映到我们整个 AI 当中，就是整个数据中心、整个 AI 大模型的进展会越来越快。那也就是说之后我们可以去看它整个的一个应用方向，就是伴随着我这个大模型的性能的逐渐提升，我可以更好的应用到哪些行业当中，对于哪些行业来说我可以实打实的起到一个降本增效的效果。那包括像AI agent 可能它的一个发展速度可能也会比现在更快。那这个的话其实也是就是我们以前说的，就是 AI 这枚硬币的一面可能是它的这个硬件设施，那另一面就是它的应用可能也是今年我们可以去看的一个方向
1: 啊。所以它也打开了其实应用的一个前景的大门，
0: 对，它的速度会变快。
1: 对，还有一条消息跟这个不爱做家务的朋友们有关系啊。据长江日报的消息，5月20号，全球首个面向家庭场景的通用机器人在武汉发布了。这款呢名为叫时光 SE 的家庭通用机器人，它是由湖北吉佳世界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湖北人形机器人产业联盟和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推出的，标志着人形机器人开始真正的可以走进了普通家庭。在发布演示当中，这个叫时光 SE 的机器人呢展示了做饭啊、洗衣服啊、叠衣服啊、桌面整理啊、整理啊这些家务的能力。整个过程呢流畅自然。与工业场景下的人形机器人不同的是，时光 SE 不依赖预设的程序，而且它可以通过具身智能就自己去理解、找到家务，并且把它给做完，也可以自己规划路径。听上去就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哈。不管它目前到底做得怎么样，也许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走向家庭的一个方向，是吧？
0: 嗯，确实是啊，就是人形机器人最终就是设计的目的就是实现具身智能，就是它和我们人设计的一样，它就是为了就是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所有场景都是为了我们人类去设计的，所以这是它的一个最终目的。
1: 嗯，
0: 那这样看呢，确实机器人的这个行业现在是一直往前进展的，而且我们今年去看的话，其实国内外整个机器人可能都会迎来一个比较高速的一个增长。因为当前武汉的话，他们就是很多企业基本上也是用量不大，基本上是在用20-30台的这样的一个机器人去许多场景下去不断的实验跑数据。那国外的话，其实我们去看像这个Optimus 就是擎天柱这样的一个机器人，它其实最新也有一些新的动作，比如说特斯拉它其实已经关停了自己的几条产线，就是完全是投入这个机器人的生产应用，而且它其实最新生产出来的这一批机器人它是不对外卖的，它是在内部的这样的一个主要也是用到这个训练的一个场景，而且它的这个体量呢是比较大，基本上可能是在3万台这样的一个体量，而且就是我们去看的话好像是包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足球场，去画了一个一个这样的场景，让这3万台机器人
1: 在里面干活，
0: 对，去当中去进行训练，就是单纯的为了跑数据。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可能就是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渗透率可能会从今年开始不断不断的开始往上。
1: 对，在拓展到 A 股，机器人概念啥时候能再火一把，可能也需要某一些机会。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5: do?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今天晨会博弈的话题：市场分化，科创芯片股一枝独秀，如何把握结构性的机会？东吴证券认为 ，A 股呈现了指数震荡、主线抱团的格局，科创芯片强势是产业周期和资金偏好的共振结果。短期分化延续，把握结构性的机会，需要坚守硬科技主线，关注的是设备、材料补涨以及算力芯片龙头等等。胡涛，你看昨天市场当中确实就是其他走的还行，就走的不算很弱，但科技尤其是科创类走的特别特别强势，这强势是能持续下去的吗？
2: 我认为当前的这个市场上，其实也就像刚刚提到的这样，它当中会沿着这样的一个泛科技的赛道，它会不断的往下延伸。比如说他提到的这个材料和设备，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刚刚说的，就比如说像光模块，我刚刚也提到，就是光模块炒作之后，随着它一些高端芯片的放量，可能就是当中的一些设备可能会在当中之后就是之前没有涨过的，现在可能是一个补涨的状态。那对于整个科技赛道呢，我认为近期的这一轮上涨，其实我们可以去看啊，当中领涨呢，其实还是以这个存储为主。那存储上涨的原因是因为最近就是像长兴长存，一家是整个的一个一季报是非常亮眼的，
1: 对，
2: 还有就是另一家是当前要进入到一个 IPO 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带动了市场的再次的对它的一个关注度。那后续呢，就是像这样的一些我们称之为可能是催化剂这样的一些资讯面的消息，可能会逐渐的告一段落。那后续股价能不能持续的往上，那这个时候其实还是要反映到这个企业的这个基本面上。那目前呢，其实我们如果说回到这个企业基本面，已经不是说市场关注的已经不是它的这个利润了，而是它的这样的一个利润增速。
1: 对，
2: 那未来的这个利润增速能不能维持高增，那这个其实是我们是要去看的。就是如果说整个的一个大的 AI 链的下游云服务厂商的资本开支能比之前的增速更高的话，那可能这对于这样的一些科技类的企业，可能就是短期内还能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刺激作用。不然的话，我们认为在这样的一个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分歧。当然这不意味着说企业的基本面不好，如果说股价再次调整之后进入到一个左侧盘整的一个区间，那可能也是我们可以去关注的这样的一个方向。那这是关于这个AI 链泛科技。那其实我们提到科技的话，应该现在就把它分成两块，就科技分为一个 AI 和其他。因为整个科技板块还有很多，比如说像商业航天，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说到的人形机器人啊，包括之后的低空经济、固态电池，你都可以把它归类到这个科技赛道当中。
1: 就是非 AI。
2: 对，那我们去看这些赛道的话，其实当前其实整个的在这一轮的就是4月8号到现在这一轮上涨当中，其实表现是没有 AI 链来的强势的。
1: 是的，
2: 对。那后续的话，其实当中也会有一些催化剂，比如说之后的这个像我们的蓝箭之后的一个 IPO 的进程，或者说像是 SpaceX 的这样的一些事件，能不能带来催化？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在当前就是这样的一些低估值赛道当中可以去，就科技当中的低估值赛道可以去进行挖掘的。
1: 但是总体上来说，还是整个科技是热的，其他相对就要稍微凉一些。我们来看一下到目前为止今天的集合竞价的结果。9:27，来我们切一下，今天指数普遍的都是高开，其中科创综指高开1.09%，创业板指高开1.03%，这和昨天相比呢，明显的是强势了很多啊。回头看一下整个的开盘之后交易的情况。接着我们再来连线到的是国泰海通证券啊深圳演播室张兴茂先生，请他来点评一下目前的市场，张先生。
3: 好的。那我们看到啊，其实在昨天啊，整体应该说指数是一个小幅的震荡啊，但是呢科技股领涨的这个趋势啊仍然是非常的强势啊。那么昨天的话是科创里这个双创里面的话是科创板啊，因为在整个半导体啊板块的带领之下，应该说是涨幅是表现领先的。那么从这个从四月初以来到现在这段时间，我们看到的是整个资金还是围绕着科技啊，特别是 AI 的这个大的这个上中下游的这些链条啊，在做反复的炒作。那么这种炒作的趋势，第一个特征就是上中下游啊，连最上游的像电力啊，最下游的这些应用啊，也都炒过了一轮啊，炒过了一轮。所以说呢，我们看到的是在昨天啊，整体的这种热点的这个方向啊，其实在缩圈啊，在缩圈的。那么昨天基本是缩在了跟这个国产半导体啊、算力相关的这些方向。 那么从这个趋势的来说的话，就是说一个是科技股缩圈的是个大趋势，另外一个的话我们接下来就需要观察啊，它在这个科技股接下来的话它的一个极致表现在内部的轮动啊还能不能维持，以及像这种非科技的这种风格方面的这种高低切换啊高低平衡啊能否实现。那么在昨晚啊应该说英伟达交出了一个这个超预期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财务报表啊，那么我们看到其实对于今天的整体的一个啊不管是电子啊还是通信啊还是 TMT 的啊这些板块啊，今天开盘是带来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啊带动的作用的。那么对于科技股的这个未来的趋势来说，我们的观点是这样的，就是现在它在这种强的产业趋势之下啊，资金关注度也比较高的情况之下，我们说不要去轻易的去踩底啊。那么未来的话，它的趋势可能还会再继续延续啊一段的时间。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如果说相对来说比较稳健的投资者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时候可以去考虑一些，去看一些啊这种跟这种非 AI 链相关的这些方向，包括啊这个 AI 下游的一些应用啊，以及包括像其他这种科技，包括像商业航天啊、低空经济啊啊等等啊这些方向，还包括一些这种价值类的板块啊，包括像消费啊、像这种周期，以及像一些啊这个大金融啊这些方向，我觉得未来可能都会有轮动到的一些机会。主持人，
1: 谢谢。确实，一个是刚才我们说了非 AI 的科技。还有其实消费这两天也悠悠的走得不错啊，回头我们开盘之后再来和大家聊。接着关注一下期货市场开盘情况，连线一下光大期货研究员孔海兰。你好海兰。
4: 你好主持人。国际市场原油方面，地缘缓和预期提升，周三油价重心大幅下挫。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在处理伊朗问题上进入最后阶段，市场重燃对霍尔木兹海峡能源运输恢复的预期，国际油价下跌。另一方面， EIA 数据显示，截止到5月15日当周，美国原油库存减少790万桶至4.45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的原油减少990万桶，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大降幅。从目前市场表现来看，消息面对原油价格形成扰动。截至收盘 ，NewMax 市场原油七月合约收跌4.76%，报收$99.08每桶。贵金属方面，隔夜伦敦现货贵金属震荡走高，现货金银比降至60附近。昨日公布的美联储四月议息会议纪要显示，与会者普遍判断中东冲突双方继续按兵不动的时间可能会超出此前的预期，若美伊冲突让通胀持续保持高位，可能确有加息的必要。目前地缘因素仍然对于黄金价格产生影响，截至收盘 COMEX 市场黄金六月合约收涨1.36%，报收$4546每盎司。主持人，
1: 好，谢谢。我们再来看一下数据面情况。美元指数今天99.09，微跌0.04%。看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就是整个的焦灼情况呢，就看金价和油价。很明显的，金价上涨，油价下跌，说明整个趋势呢是转好。你看，金价一举涨到4500之上，前两天4400，好像还到过4300。原油价格明显下跌了，因为前几天在105左右，今天我们能看到，虽然今天。

0: 标，至今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还有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的免费解锁，以及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接着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博大资本国际总裁温天纳先生，请他来介绍一下港股的投资策略的情况。你好，温先生。
1: 主持人好，港股目前呢也是受到外围市场所影响的，特别是美国的债券利率啊，基本上来讲也是处于一个高位，所以我们也看到美股方面来讲嘛，也是有一个上落震荡的一个格局的。当中来讲嘛，我们看到市场对一些基本面较强的一些企业，基本上来讲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反应的。所以基本上来讲嘛，我觉得投资者在布局上来讲嘛，还是以这种宏观的政策再加上微观的一些数据啊，进行相关的一个布局的。那么我们也看到吧，不少一些这些企业吧，特别是 AI 相关的一个企业来讲，存储的相关的企业来讲吧，也是有个比较好的表现。但是啊，部分的企业是有一定的一个资本上操作，还有部分来讲嘛，也看到那个业绩各方面的因素啊，这个主要是此前的一些季度业绩方面来讲嘛，有个比较强的一个所谓反应之后吧，所以从投资者的一个布局上来讲嘛，还是有一定的根据的，而不是说盲目跟随市场的一个步伐来进行一个被动的投资的。那么从那个股份来看吧，外围市场有一个上落震荡，但是始终嘛，我们看回影响市场表现的，首先就是地缘因素，从而延伸到这个交通运输啊、油价的发展啊，从而对一些通胀的指标啊各方面来讲也是有不同的考量的。因为通胀下不了去的话呢，始终嘛，投资者在布局上来讲也是会担心这个加息这种情况的。但是呢，这个加息的情况来讲也是在那个相关的央行当中呢有进行相关的一个布局的。其他方面来看吧，我觉得投资者在布局上来讲吧，肯定还是以一种政策面那种微观面来讲做一个主流的判断。当中来讲吧，企业的盈利啊，究竟是如何盈利各方面来讲吧，也是会大家持续关注的一个领域来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吧，港股在目前的市场情况之下来讲，也是在26000点那个上落进行震荡为主的。
0: 好，谢谢温先生。好，回到演播室啊，我们来看看盘面当中的情况。我们这个评论区也在问，京东方 A 今天一下子涨得不错，好像是跟封装啊等等的有关。你看，这是跳空啊，完全不给任何机会的，就一口气涨停了。所以大家只能看着，到目前为止我们也只能看看啊。赵林跟我们也点评一下，这些是不是都属于跟芯片 AI 相关上下游，所以现在机会又轮动了，有点好消息就一下起飞。
2: 嗯，京东方 A 今天是有消息面的一个刺激啊，就是它和那个康宁啊就合作啊，所以说给到市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惊喜吧，就是说和海外的一个巨头合作，大家可以看一下最近康宁的股价也是涨得非常厉害啊，主要它是那个玻璃基板吧，就是也是 AI 产业链的里面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环。那
0: 新的封装技术，
2: 对，然后如果搭上了那个海外的一些大船来说的话，市场会给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溢价。所以说今天京东方它本来的一个盘子也是非常大，然后能在这个位置出现一个一字的涨停来说的话，应该也是比较超预期的。然后现在看封单的金额也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可以看到今天整个的一个板块也是被它所带动啊，包括像那个玻璃基板啊，是那个 LED 啊之类的，今天来说应该是涨幅都是比较靠前的。
0: 对 ，OK， 今天沪深指数到目前为止啊，这个跟我们刚才看的有些变化，好像这个刚开盘的那个热情劲儿过去了，我们能看到总体上比较沉稳。上证指数其实变动不大啊，目前上涨0.51%，比开盘略高一些。深成指是上涨1.37%，同样这个还是维持的一个比较高的涨幅的。再来看一下科创综指明显有所回落了，上涨0.42%，因为开盘是涨1点几， 那这个是属于高开低走。但是科创这个东西啊，它有时候弹性非常大，盘中经常会有变化啊，说着说着它有可能又变了。创业板指今天是那是明显有所强势的表现的，目前上涨1.48%，今天沪深300上证50确实今天大票都有所上涨，而且今天总体盘面上来看就是上涨。

0: 涨的加速要明显的好得多，它不像昨天，昨天其实就是指数好看的时候，其实你翻开，4000多家都下跌了，就只有少数，但是把指数却给撑住了，那个整个的感受并不好。今天的感官应该还不错哈。接着我们请两位嘉宾带来今天的微策略，先请胡涛。
1: 好的，主持人。那从近期的这个市场的走势来看啊，就是虽然是经过了几个交易日的这样的一个调整，但是从整个的一个后面整个的一个修复行情来看，包括像昨天也好，就是主持人也说到了，虽然说跌的家数是比较多的，但是从指数上来看还是比较平稳的，说明就是一些权重板块在当中还是起到了一定的这个支撑性。那一些像之前涨幅过高的板块在这个位置调整，那其实这样的一个走势，我们认为就是就像进而退一样，走的是比较健康的，也能够巩固好当前的这样的一个牛市的一个格局。那当中的一个点呢，我认为在于这个流动性上面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这个预期差，尤其是就是我们前两天去看啊，就是这个2年期美债收益率和这个美联储的这样的一个利率，其实之间已经出现了这个倒挂。那从这个角度我们去看的话，就说明市场其实是在交易加息，就这两个数据只要出现倒挂，就说明市场是在定价加息。那这显然就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不过前两天我们看到的就是整个的围绕着贵金属啊、有色这样的一些大宗商品的这个调整啊，其实也是市场就是因为在担忧这个加息。那一直到昨天就是美联储的这个货币政策啊，它这样一个会议纪要出来以后，它宣布就是不加息，我们看到哪怕是它传出了一个比较鹰派的这样的一些言论，但它实际结果是不加息，那市场马上就是昨天像包括今天盘面上也是基本金属啊、有色都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不同程度的涨幅。那这个当中就是一个预期差，就是之前市场预期是它可能好像要加，但实际上只要你不加，那这个时候就说明之前市场就是过度定价了。那其实之后对于市场流动性，我们认为还有个预期，就是它可能会降息。因为从当前的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真正影响美联储的这个货币政策加息还是降息的，其实还是它的一个通胀率，它觉得自己这个通胀过高了。那影响通胀的当前其实还是一个原油的价格。昨天我们看到整个的油价的价格是下来的，那哪怕美联储传出一些鹰派的发声的话，其实就是市场对于流动性的担忧，我们看到一下子就消退了很多。那对于后续的话，其实我们认为它有一个降息的可能性，是因为当前影响油价的其实不仅仅是霍尔木斯海峡那个地方，其实产油国的话不仅就是只有中东，包括美国自身啊，它就是一个产油国，它后面有没有可能就是对油去进行扩产？那如果一旦扩产的话，那这个油价可能就会往下。那再比如说像近期这个阿联酋，它宣布就是要脱离这个 OPEC。那它脱离之后，它如果去进行扩产的话，那对于油价来说也会有进一步的这个压制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如果说这些事情发生的话，而且我们就可以去看啊，就是当前的这个美债价格不断下跌，那对于美国它之后发行新的国债的话，它整个成本是会不断上行的。而且按照这个特朗普提出的大美利法案的话，它之后是想要去进行扩表的。那所以说它本质上它也是希望美联储去进行降息的。那一旦如果说它之后去扩产油的话，油价下来，那它这个通胀率下来的话，那作为美联储来说，而且它现在失业率是处在一个上行的阶段，那它完全有动机去进行降息。那这个我们认为它可能就是当中的一个预期差。如果这件事情发生的话，那对于这个流动性比较敏感的这样的一些行业，会有一个实打实的这样的一个刺激作用。那在操作上呢，我们建议投资者在这个位置还是要行业均衡一些，就是没有必要就是确实就是泛科技赛道还是非常不错的。从整个下游的需求来看，那除了 AI 以外，其实还有非常多的一些就是当前这个位置可能比较低的一些科技赛道，那是可以去进行关注的。那就像今天带来这个板块是关于这个商业航天。商业航天的话，一方面近期可能会有一些事件上的催化，比如说像这个蓝箭的 IPO 啊，包括像这个 SpaceX IPO。那国内外这样的一些龙头企业的 IPO 呢，对于整个产业链可能会有一定的带动作用。那从这个角度来看，那就是市场的关注度可能会引到这个上面来。那另一个呢，就是关于商业航天这样的整个的一个板块下游的这样的一个确定性还是比较强的。那这个确定性呢，主要是来自于两块，一块是在卫星啊这样一个行业当中。因为从当前来看的话，就是我们在轨的卫星数量加起来差不多是只有在250颗，但是按照我们的这个申报数量20万颗去算的话，那这个体量是非常少的。而且根据这个国际上的规定的话，我们在未来9年内是一定要打完这个申报数量当中的1/10的，不然的话可能这个低频的需求啊，低频的轨道可能会被取消。对，所以说就是未来差不多就是至少9年内你有一个20000颗的发射量，而且12年内你要发射满50%，就10万颗。那这个就是一个下游非常确定性的一个增量空间。 间，在卫星这一块。那另一块呢，就在于火箭这一端。因为火箭这一端既然要达到商业航天的话，我们进行过测算，就是你这个火箭的复用的次数啊，倒车的次数基本上要能够达到13次。那目前我们去看的话，当中其实我们基本上是当前可以完成的是1次这样的一个成功的回收。那如果说离13次其实还是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距离，那这是一个。另一个的话，就是随着火箭的复用型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成熟，那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消耗品，比如说像推进剂啊等等，它的

0: 需求量是不断起来的，那像这一款其实当前是市场所没有发掘的，那也是可以去看的一个方向。那再有呢，就是其实我们可以去看，就是从整个市场近期的上涨是从4月8号开始的到现在，那基本上都是围绕着 AI 展开。那个我们去看商业航天的话，其实整个的一个上涨幅度并不大，那到现在这样就是高位可能会出现分歧的时候，那有没有资金的流入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也是我们可以去进行关注的。
1: 对，自从上一次商业航天起飞之后，商业航天也确实趴了挺久的时间了哈，所以等待各方面条件的成熟，这个煎熬呢肯定是有的，但是呢机会其实也是大的。接着我们听听陈兆林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微策略。
2: 好的，那么今天来说也是如我们预判，今天是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反弹啊，因为这次的一个短期的风险好像市场已经觉得已经消化了啊，所以包括那个美国的一个不加息啊，包括那个美债收益率的下行，以及包括英伟达的一个财报的一个公布，
1: 对，
2: 那市场认为今天来说是一个靴子落地吧，那么所以说今天来说重新回到一个上涨的一个趋势，那么也是有望出现一个指数会挑战到前期的一个高点，那么今天的一个压力来说的话，好像上证指数应该可能在4200点的一个准数关口，可能会有具有一定的压力。另外的话，其实今天刚才也说了，今天预判就是在英伟达财报落地之后呢，因为创业板是聚集了比较多的一些供应链啊，比如说光模块的一些公司，今天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反弹。今天其实早盘来说是看到英伟达链、谷歌链好像有一定高开低走，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又有所修复，说明市场来说还是比较认可整个 AI 的一个产业链共振的一个逻辑。因为昨天英伟达的一个财报虽然说比较好，但是它盘后市场是选择了那个抛售啊，就是有1%几的一个下跌，但是之前其实也是说到了，就是英伟达每次公布财报都是超预期，但是5次里面有4次它是盘后是下跌的，
1: 对
2: 啊，所以说市场也不用过度去解读啊这份财报到底是不是超预期啊，这明显还是超预期，所以说今天来说市场可能就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继续留在一些我们说高位的科技品种里面，这样的话和其实和成交量有一定的关系啊，就机构也是分析啊，就如果成交量始终是大于30000亿的，那么这样的一个科技大票的一个持续性还会延续着之前的一个走势，但是如果说一旦这个成交量降下来，其实之前4个交易日吧，成交额都是低于30000亿的，很明显这些大票它是受到一定的一个压制的。所以今天来看呢，我们刚看到那个前15分钟两市大概放了1000亿左右，那么昨天大概2.9万亿，那么今天大概率如果能保持的话，应该会超过30000亿以上。
1: 这个点看，今天成交量不小。
2: 对，不小。所以说今天来说的话，我觉得创业板是一个看点吧，今天能不能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修复，因为科创已经新高了，那么创业板接下来能不能修复到一个前高的一个位置，我觉得今天可以去看一下。其次的话，我认为今天来说市场可能也有几种选择，刚才说的一直拿着高位科技票的抱团的一些资金，然后寻找一些高低切换的，但是也在科技里面的资金，他可能就会寻找一些国产的半导体啊、算力链啊，因为最近也有刺激嘛，之前说到的华为生成芯片的量产，那么还有最近的那个长兴的一个IPO 啊，目前它的一个业绩也是非常炸裂，所以说市场给到更加多的一些产业链上升的一个逻辑啊，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看点。那另外的话，其实刚才胡老师也说了，就是市场如果说有高位的资金的溢出，它会去寻找一些什么具有预期差的一些行业，比如说现在还在处于一个行业阶段的一个左侧的一些机会，比如说我说物理 AI， 比如说商业航天，目前可能都是处于这样一个阶段，它只是说在等待一个爆发点啊，现在来说业绩可能还没有那么明显，但是未来还是有不错的前景，那么这类板块也是可以去关注的。那么今天带来一个板块来说的话，也是近期来说说的比较多的维持高景气的一个板块，就是那个储能啊。储能其实我们前期也是说的比较多，其实从业绩上面来讲的话，储能的一个近几年的一个业绩来说都是表现的比较不错啊，特别是如果说到了那个二季度来说的话，它又到了一个光储的传统的旺季，所以说环比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上升，因为今年的一个春节的影响，所以说二季度的一个数据环比的增量会比较好看比较大，因此来说也给到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预期。另外的话，就是从之前的一个数据来看的话，就是欧洲因为它存在补贴以及包括一个高能源价格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说它的一个户储是持续的一个上行的啊，所以说国内的话相关的一个产业链它是占有比较大的一个份额，因此来说出海的一个收入也是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增加。然后未来的一个看点来说的话，就是工商业的一个储能，目前来说是处于一个起步阶段的，但是它的一个溢价能力可能会更加高，然后它的一个技术壁垒也会更加高，所以说它会对产业头部集中度要求会更加明显，所以说对于产业头部的一些公司来说的话，我们认为它的一个目前来说远景也好，近景的一个业绩端也好，景气度也好，都是保持着一个比较不错的状态，所以说这个赛道来说的话，也是值得大家做一个长期的跟踪的。
1: 问一个评论区的问题啊，最近其实消费啊，白酒啊，家电呢都是有所上涨的，像这个类型，因为它的逻辑不在刚才我们说的科技。

0: 际的那个体系里，这个你也能持续吗？
1: 所以说那个我们说这一轮行情的主要逻辑就是科技驱动，所以说科技毫无疑问是主线，
0: 对，
1: 但是盘中的一些波动，包括那个以日为单位的一些波动来说，这个是在所难免的，因为科技股在高位很明显它可能会形成分歧，那么分歧出来资金它会选择一些低位的买，有些选择买老灯，有些觉得那个我要 hello 交易，对吧，都有可能的，因为现在来说我们说消费它目前来说一个客观情况就是估值的一个低位，
0: 对，
1: 但是业绩好像没那么快能起来，所以说消费里面可能也会存在一定的细分结构化的机会，比如说家电表现可能就比白酒要好
0: 一点
1: 啊，所以说消费的话我们认为如果要偏好一些比较低位的品种的话，我们认为也是可以关注。
0: 明白，其实这是一个强势市场当中的被动的逻辑啊，那边有涨有跌的时候，这边就可能会受到一些好处。好了，谢谢两位嘉宾今天带我们的分享，以上是这个时段市场零距离全部内容，请继续关注第一财经其他节目，再见。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九点，与你不见不散。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0: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技术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市场交易实盘节目《市场零距离》，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登录第一财经网、第一财经 App、有看头 App 同步收看《市场零距离》。一季报收。

宏观市场资金的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下，结构性的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吗？现在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好，接下来欢迎收看今天的投资有看头。东方财富证券的首席策略官陈果判断，从中期的维度来看， AI 产业的资本开支、订单的落地、产业兑现三重高增的逻辑没有改变，科技仍然是全年较为确定的主线赛道。本轮呢，如果是深度回调，将会为资金提供优质布局的窗口，建议重点的聚焦方向是 AI 核心赛道，规避前期涨幅透支的高位题材，优先布局产业景气确定性高、订单业绩扎实、前期涨幅相对滞后的硬科技的细分环节。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跟踪一下具体的排名情况。先来看一下周收益排名，排在第一的是张新硕的牛牛团一号，达到了10.61%。第二呢是肖谦的月明一号，8.47%。排第三的是李江龙的长安价值，8.04%。排在第四的是胡嘉宾价值追踪，7.22%。好，我们再来看看月收益排名当中，排在第一的呢，现在是徐熙瑶的股峰一号，达到37.92%。第二位是黄俊的金牛腾飞，26.25%。排第三的是杨成斌九维全景，25.05%。排第四的是肖谦的月明一号，24.66%。好，在今天的锦囊推荐当中，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徐熙瑶的股峰一号。这个产品自上线以来，总收益率达到了546.62%。产品的交易风格是跟踪市场趋势，捕捉题材热点，波段滚动操作。看一下持仓分布，通信设备26.92%，化学制品24.57%，电池21.29%，有色金属呢是20.82%，没有配置的是6.4%。好，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 关注嘉宾锦囊和节目短视频。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进入到市场零距离，跟踪市场的实时交易情况，并来交流观点。先来和大家了解到的是，美东时间周三盘后，英伟达公布了其第一财季的业绩，不仅营收和利润都是超出了分析师的预期，并且对于第二财季的展望也优于预期。英伟达的数据中心业务为其带来了绝大部分的收入，该部门的季度营收达到752亿美元，不仅是高于华尔街分析师此前预计的734.7亿美元，而且呢是较去年同期的391.1亿美元增长了近一倍。公司新增80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的授权，并将季度股息提高至每股0.25美元。黄仁勋在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预计将会在今年的下半年开始生产和发货下一代机架级人工智能系统Vera Rubin 这样的一个系统，而且呢，市场呢，对此还不是特别的满意。盘后的英伟达的股价的走势一度是下跌近3%。好，我们结合今天早盘的一些市场情况来及时交流。我们这一段请到现场的嘉宾呢，一位是华富证券的市场分析师胡涛，你好。另外我们请到的是申万宏源研究理财研究首席分析师呢，蒋一帆，你好，蒋一帆。好，和大家先来跟踪一下呢，开盘之后的市场的一些情况。指数今天呢，在科技股继续发力的情况之下，同时刚才也和大家谈到了英伟达业绩、营收、利润呢，都是明显的超预期啊，这样的一个表现。科技个股呢，还受到提振，整个的市场表现比较活跃。好，看一下指数啊，指数呢现在是全线的飘红。我们从绝对的升幅跟踪一下，还是双创走得更强一些啊。现在科创50明显的领涨，其次呢是创业板指。好，大盘的情况，我们先来看一下。
现在的沪市的综合指数是4197点，又再次临近到4200点的整数关口啊，上涨了35点，涨幅是0.83%。开盘以来呢是高开震荡的单边走升，最高呢又突破了。

0: 五日均线啊，成交金额是5460亿元。好，来和大家看看深成指。深圳的成分指数最新的运行点位呢是在15885点，上涨了315点，线上涨幅度进一步扩大啊，上涨了322点，涨幅是2.07%。深圳方面目前的单市的成交呢是达到了6500亿左右啊。我们看一下日线当中，直接呢是开在五日线的这个上方，整体呢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明显结束十字星的整理，扩大上涨空间。两市的成交金额早盘来看也是有一定的放量，目前放量850亿左右，大概放量了7%以上啊。好，再来看看分类指数当中，上证50涨幅呢也是不错的，达到了1.42%啊，沪深300涨1.73%。创业板的涨幅是达2.29%，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在4012点，也是运行到了今天开盘以来的一个最高点位附近。在科创方面，科创的综合指数上涨1.44%，来到2230点，继续创出历史新高。那么在开盘冲高，盘中震荡，现在呢又重新的拉起来啊。再来看一下科创的50方面。科创50的涨幅是2.55%啊，也是续创新高的。那么从刚才我们看到的双创的走势呢，还是更加的活跃，尤其在近期市场当中呢，科创是连续的走强，不断的创出了新高。那么今天早盘我们看到了蓝旗科技、中芯国际、海光信息啊等中微公司啊，都还是有一定的这种拉升的动作的，寒武纪微跌。好，那么就市场的及时的一些表现呢，我们先听一下胡涛的看法啊。指数方面今天早盘冲势升势，在回补缺口之后呢，整体上保持了一个科技股推升之后的这样的一个震荡走升，您觉得接下来的这个运行的这个路径反弹的时间空间方面怎么看？
1: 好的，主持人，那关于后市的话，我们认为就是今天其实我们看到，就不仅是我们的市场，其实整个亚太市场表现都是非常好的，包括昨夜的这个美股的一个走势。那当中其实还是因为整个我认为它是一个封片的提升，或者说对于这个流动性的一个预期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因为其实昨天虽然说是看美联储的它对外的一些发声的话，它是保持这个利率维持不变啊，而且是比较鹰派的一个发言，但是我们去看这个油价的话，会发现昨夜晚间是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下探。对，从这个角度来看，就说明市场当前对于流动性的这个定价，其实它不会过多的在乎这个美联储传出的一些发声，它更多的时候就是我就看油，如果油的价格往下跌了，我就认为整个通胀会下行，那你美联储这个时候可能就会至少你不会去加息，那之前市场定价的是加息，那这就是一个预期差。因此呢，其实昨天晚上的大宗商品也好像今天盘面上的这个有色金属啊等等，其实经过很长时间调整之后今天就起来了。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认为市场是有预期差的，而且我们认为呢后面流动性可能会进一步的放大。那这种放大可能来源于两方面，一方面的话，因为站在美联储的角度，它一方面要看通胀，那另一方面它其实还是要看它的就业。那其实当前美国整个的一个就业率的话，我们看它的这个失业率啊，失业率是在上升的，那说明它就业环境其实一般，而且是从2024年9月份它开始降息到现在，它的失业率一直在走高，那这恰恰说明它整个的一个宽松力度是不够的。那这是一点。另一点呢，就是站在美债的角度，我们看到当前其实这段时间美债收益率一直是走高的，那说明美债价格是在往下探。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说它之后美财政它想要扩表的话，想要发债的话，它成本会非常高。那站在这个角度，它本身对于美联储来说就有一个降息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说从这两方面来看呢，哎，反而我们会发现对于货币的这个流通性来说，后面可能是一个趋于宽松的这样的一个局面。所以说对于整个市场，就是当前因为整个这样的一个流动性提升带来的一个封边提升，那使得这个市场今天有了一个比较不错的表现。
0: 对，今天早盘的外围市场的确也是受到了刚才您提到的流动性方面这个预期差的一个影响啊，普遍是走势不错，包括刚才提到英伟达业绩呢，也是有很多的亮点啊，超出预期。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海外市场当中啊，先来看看我们的港股方向啊，红筹指数微跌，其余的三个指数都红盘上涨，其中呢恒生科技涨幅是领先0.9%，但整体的涨幅不是太大啊。那么像恒生指数最新的涨幅是0.43%。我们看看日韩指数方面呢，现在日经指数、韩国综合指数都是大幅的走升，日经指数是涨了3.5%，那韩国的综合指数涨幅要更高啊，这个现在已经达到6.7%。好，来和蒋一凡交流一下，这个结合这个流动性啊，包。

0: 括英伟达业绩的提振，今天早盘市场的封偏明显的提升 ，A 股方面呢也是量价齐升的一个表现，对接下来市场走势怎么看？
1: 总体上市场我觉得还是维持震荡上行的格局吧，也不会发生太大变化。那么而且呢，就是最近我们可以观察到市场内部分化还是比较厉害的啊，就是以上证为代表的这些传统行业主板，可能它还是一个偏震荡的一个格局吧，或者说震荡当中重心慢慢上移啊，这样一种走法。但是呢，你如果说去看双创的话，那这个毫无疑问这个走势应该说还是非常强劲啊，每天都在创出新高啊，这个完全是一个牛市的走法了已经是。因为只有在牛市里，你某个指数才能不断的刷新历史新高啊！对，这个，我觉得分化还是非常剧烈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其实指数对于投资者他的赚钱效应意义其实并不是特别大，关键是你这个手里拿的板块方向啊，到底是不是在市场的主线里面啊？那现在呢，其实很明显，从三月以来的行情啊，它就是。围绕科技内部的这几个板块在做反复的轮动啊，芯片半导体、光通信还有电池，以及有些事件驱动的，比如说像机器人啊、商业航天啊等等，类似于在这种板块内部做一个反复的轮动和切换。但是呢，今天盘面呢，我感觉有一个板块大家要关注一下，就是那个券商，
0: 对，
1: 券商是涨了，这个跟那个近期的行情还是有点不太一样，就似乎能够观察到有一些。新兴产业和那个传统产业出现那个共同上涨的这样一个情况啊，这个我觉得应该对市场来讲，也算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吧。因为本身，可能过去一个月以来，我们看到市场的赚钱效应基本上就聚焦在这么有限的一两个板块里面。那如果说，赚钱效应能够扩散的话，那我觉得对于市场的人气进一步的激活啊，这个肯定会有帮助。
0: 对，从这个早盘来看啊，除了科技方向比较活跃之外，券商板块明显异动。我们看到整体的券商指数目前的涨幅达到3.34%。那么在券商的个股当中，我们来跟踪一下，比较活跃领涨的呢是，华安证券。华安证券目前是跳空高开。快速的拉升，现在封到涨停上啊！再来和大家看一下，还有像国远证券啊，国远证券也是在相对的这个底部区域啊，出现了一个带量的异动，大幅走升7.7%。我们看一看东方财富啊，东方财富现在涨幅是6.3%，还有像招商证券现在在板块当中呢，也相对是领涨，涨了5.2%。财达证券、湘财证券、还有长江证券、华泰证券涨幅基本上在4%及以上啊。好，我们再听听胡涛对于市场热点方面、节骨方面怎么看？因为就是刚才大家都也在交流说，这个行情其实的分化赚钱效应集中在这个部分的科技的方向当中，而且尤其是双创里边的一些龙头标的当中，其实这样的追高意愿和赚钱效应并不是特别的好。那么现在到底会不会有进一步的扩散？券商板块的持续性怎么看？
2: 对于整个市场，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就是对于外围的这个流动性，其实还是要持续关注，因为我们近期看到了它确实影响到了这个市场的封偏，近期调整是因为这个。那如果说分板块去看的话，我们看到像近期其实有一些板块还是在逆势而上的啊，比如说像这个存储芯片，那存储芯片的上涨它其实是因为这个事件的催化，像这长存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比较好的业绩啊，以及当中这个公司的这个 IPO， 那对于整个板块来说它有一个催化作用。那从当前的整个的一个AI 链的这样的一个基本面去看的话，其实现在已经是就是炒到很聚焦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了，就是你既要有这个业绩，还要有一个业绩增速啊，我才能够市场能够满足你。因为昨天我们看到整体的一个市场的下跌家数还是比较大的，那当中还是存储还是那个异军突起，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如果说是关注 AI 这条线的，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要看这个企业的业绩好不好，另一方面呢其实现在对它的预期是你还要有一个高增速，那如果说它的整个的一个增速不行的话，那可能对于它的这个股价来说可能会有一个影响。那一样的就是我们之后市场关注的可能就是二季度的一个业绩的增速够不够亮眼，比起一季度和去年的二季度有没有一个同环比的提升。那如果说有企业有这样的一个爆发力的，那我们认为呢还是可以持续关注啊，当然是在整个的一个流动性啊不出问题的情况下是可以持续关注的。不然的话，像整个科技行业当中其实有一些赛道在昨天和前天都已经是开始出现高位分歧这样的一个动作了。那这是一个就是关于整个的科技股我们可以去做的一个操作，就是除非是特别好。那当中其实有一些资金其实开始逐渐的分流出来，比如说像近期的这个小家电行业，我们看到小家电行业在这一轮的市场调整过程当中其实是逆势在往上走的，那当中其实也有几个原因在影响，一方面

0: 因为市场的风险提升，那我们去看整个家电行业的话，在当中它其实本身估值就比较低，加上近两年其实整个家电行业的分红是比较高的啊，当中有些龙头公司还是在做这个回购注销，有这样的动作出来，所以说本身它就具备这样的一个低估值防御的属性。那我们再来看整个家电的一个进攻属性，会看到许多的这个做家电也好，小家电的这样的一些公司，它其实也会有一个就是 A 加 B 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就是我本身是做家电行业，但是我现在往这个 AI 行业去扩，比如说我本来做冰箱的，那我就会往这个冷却啊这样的一个赛道去扩，或者说我当中的一些零部件可以用到这个人形机器人啊这样身上的，就是偏材料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往这个方向去扩，那这样的话呢就会给赋予它一个相当于是第二增长曲线，那就也会给它一个题材上概念上的一个关注度。所以说对于家电行业当前其实是一个就是可以说是偏攻守兼备啊，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些科技公司比较高位的情况下，它可能会短期内受到这个资金的关注。那如果说后续它整个的一个基本面没有问题，可能从中长期来看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关注的价值。
1: 嗯，对，刚才提到这个小家电呢，近期从底部啊震荡式的走升，那刚才也分析了行业基本面，目前来看呢是进可攻退可守的一个情况啊，在这个高位的一些科技方向可能会发生一定的资金的分流分歧的过程当中，到底会不会有更多的一些这个其他的方向出现持续性的一个行情啊，对于行业板块的投资机会，再听听蒋一凡怎么看。
2: 好，那当前我觉得行业无非也就是聚焦在一季度业绩高景气的这几个板块内部吧。啊，因为今年从一季报的情况来看，应该说它的行业景气度这个都基本上都聚焦在一些二级行业里面啊。就本来我们讲可能业绩比较好，我们会看一级行业，比方说你说券商业绩好，或者说电子或者说计算机业绩好，但是
1: 大类行业
2: 今年它是要聚焦到二级行业。二级行业比方说你科技，对科技大方向业绩是蛮好的，但是你去到那个二级行业里面去看一看，它就是聚焦在有限的那么三到四个板块里面，比如说半导体、电子化学品，那个通信设备，也就这几个板块业绩表现非常好。其中还有一些板块业绩表现不好的呢，比如说消费电子啊，这个就比较差。所以呢，就今年我觉得可能是一个至少在二季度吧，应该是一个强者恒强的行情，就是那些二级行业一季度业绩景气度相对比较高的，我觉得它会持续的走强。那如果说一季度业绩表现不好的，那我觉得可能还要等啊。那其他方向呢，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些可以关注的点吧，比方说像新能源里面的电池啊，这个也是表现比较好的。有色里面的一些二级行业，它的业绩表现也是非常突出的，比如说像能源金属啊、小金属、工业金属等等，还有像那个化工里面的一些上游原材料啊，化学原料、化纤啊等等，啊，这些品种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那相对比较差的可能就是消费吧，消费整体来看应该还是在磨底的过程当中，啊，二季度可能暂时没有特别大的机会啊，可能还要等一些信号啊，或者说等一些宏观的消费数据能够彻底转暖了啊，可能在下半年吧，三季度或者年底四季度左右吧，可能会有那种补涨的行情出现。
1: 嗯，今天来看呢，整体的市场的活跃度明显的提升，不像昨天的那种极端的分化情况呢，是跌多涨少。现在呢是红盘的家数明显占据多数，两市现在红盘家数达到了3550家左右，涨停个股有52家，下跌个股呢是1808家，跌停个股呢现在只有18家。那么对于这个盘面当中我们注意到的一些这个比较活跃的相对的低位的这个板块有哪些方向呢？可以进一步的来进行一定的跟踪。我们注意的一些有色板块在昨天的这样一些情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情绪改善情况之下，今天早盘呢纷纷也是加入到领涨啊。那么这个涨价线怎么看？我们听你讲一番。今天比如说像一些这个有色小金属啊，在经过了几天的回调之后啊，今天早盘也都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反弹和活跃的。我们看到整体小金属板块目前涨幅也有2%左右啊，包括刚才提到表现不太好的一些消费电子的方向，今天早盘智能穿戴啊，一些这个AIPC 啊这样的一些方向啊都有所活跃折叠屏。那么低位的板块当中，或者说调整的阶段到位的板块，有没有做一些提示呢？
2: 低位板块我觉得可以关注这几个方向。首先你刚才讲的有色，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啊，因为有色它在今年一季度吧，它的业绩表现应该说是所有31个一级行业里面排名第一的这样一个行业，但是在3月以来的行情里面呢，它基本上也是随波逐流啊，反弹呢也是反弹了一点，但是总体还是走得相对的比较的弱啊，没有什么太大亮点。 主要原因还是在于美元在目前这个位置是出现了一定的反弹，那么。

0: 对于有色这个板块来讲，美元的涨跌应该说影响还是非常大的。那尤其像那个贵金属还有基本金属里面的铜啊，这个就基本上跟美元是反向运行的啊，这个还是受到了一定影响。最近从那个美元这个情况来看呢，我觉得长期肯定是看跌的啊，这个是不用怀疑。但是年内它可能这个到底是继续反弹呢，还是说在这个地方就上不去了？可能还是取决于那个沃什上任之后他的政策，后续政策到底怎么样定啊，对年内美元指数可能会有点影响啊。包括那个油价的走势，我觉得对有色它也会有些影响。那总体判断就是，如果说后续能够看到，比如说原油价格开始跌了。美元也开始跌了，那我觉得有色的机会差不多就要来了啊！就对于有色这个板块来讲，它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它能涨啊，但是呢，它什么时候开始涨，它需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那我觉得可能就是跟着这个美元和原油的这个走势吧。
1: 等待这个契机啊，这样一个过程。好，盘面的情况，包括美股方面的一些重要消息呢，也每天都在更新。究竟如何影响到 A 股以及港股产业链当中哪些重要的核心标的？想了解更多的投资机会，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二维码查阅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推出的投资秘籍来了解详情，也可以打开微信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的 VIP 频道按钮查看更多。好，下面呢，我们再来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焦点资讯。随着上证指数在4100点的上方反复震荡 ，ETF 市场的资金流向呢也是出现了显著的变化，释放出了清晰的调仓的信号。数据显示，五月以来，多只宽基 ETF 持续遭遇到了资金的净流出。与此同时，通信、券商、红利相关方向的 ETF 成为吸金的主力。业内人士认为，当前资金持续流入到通信、券商、红利三大方向，主要是通过布局具备产业趋势确定性、估值安全边际以及防御属性的领域，以应对市场的波动和外部的不确定性。好，我们马上连线一下深圳演播室，请到的是国泰海通的市场分析师张新茂先生来做交流。张先生您好。那么从 ETF 最近的布局来看呢，其实这三个方向呢还是有一些基本面的不同和封偏的这个不同的，比如说像通信、券商、红利是各有特色，怎么来理解目前的这个资金 ETF 方面的这个资金的布局的动向？
2: 好的。我们看到在过去一段时间啊 ，A 股的主要指数啊，在集体的创出新高之后啊，那么市场的资金的流向啊，就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作为这种聪明钱的啊代表之一啊，那么 ETF 的投资者，它主要是以这种机构的投资者为主啊。那么因此的话，那么对于市场的这种大势啊以及风格的把握，我们认为是具备一定的这种前瞻性的啊，做参考的。那么并且的话，我们看到的就是 ETF 的这些资金的流向，而且它还往还会呈现出啊跟这种大势相反或者说是逆势的啊这样的一个特征。那么例如在我们看在上周啊大盘指数新高之后啊，这些 ETF 的资金在这种宽基指数啊这些 ETF 当中就开始进行减仓。那么这也表明啊市场对于啊这种前期啊整个市场指数的这种单边的上涨啊开始转向看这个高位的波动啊，所以说通过对减仓这些宽基类的指数啊来去回避短期波动的风险啊，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从宽基啊减仓流出来的这些资金呢啊，它也开始流入一些啊这些投资者看好的一些重点的行业啊或者是主题板块啊这些方面。那么这里面主要是要么属于这种高景气的啊这些方向，要么就属于一些有估值的安全边际或者说是低估值啊这些啊有防御属性的啊这些方向。那么我们从具体的行业来看啊，比如像通信板块啊，那么通信板块是整个高景气科技股的啊代表，那么它还会继续受到啊还在正继续受到这种 ETF 的一个青睐。那么通信板块在今年 A 股的啊这30多个一级行业当中啊，是今年啊这些涨幅第一的啊股价涨幅第一的行业。那么里面的细分的啊像光通信啊 CPU 光模块光纤光缆啊等等啊这些方向啊，那么也是出现了，今年也是出现了非常多的大牛股啊。那么通信板块在整个的 AI 的硬件产业链里面也是属于业绩确定性最好啊，并且这种高景气一直能够维持啊，一直持续的啊这些方向。那么股价啊涨了这么多倍以后啊，整体的板块的估值啊并不是特别的贵啊，所以说这也是资金继续去拥抱这种高景气科技股的啊一个去向。那么在另外的就是类似于像券商跟红利啊这个板块啊，这两个也是稍微有一些区别。那么券商的话啊是属于基本面业绩

0: 还是非常不错啊。但是呢，在过去一段时间啊，整体板块受到这个资金冷落的啊一个这样的一个板块啊。那么这是红利板块呢，它就是属于过去这里几年时间啊，应该说都属于这种高股息稳定类啊，防御属性啊比较好的这些方向。那么这两个板块其实代表的就是这种低位啊跟低估值的啊这些方向。那么可能在这些机构投资者眼中啊，他们也觉得啊，在这个位置啊，指数高位波动的时候啊，那这些低位低估值的板块啊，具备这种所谓的防御价值，或者说一定的这种投资的性价比啊。那么例如像今天啊，我们就看到了这种大的行业当中啊，今天券商板块的涨幅啊，相对来说就是居前的啊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如果说往后啊来看的话啊，我们还认为啊，短期往后再看一两个月，我们认为科技大方向的这个强势估计还能够维持。但是呢，整体的这种市场的风格啊会扩散。那么刚刚讲到的像券商啊、像红利啊这些方向，都可能会出现这种风格扩散，然后高低切换以及这种啊这个股价补涨的这些机会啊，我们认为都可以做一个重点的关注。主持人。
1: 好，谢谢张清茂先生的观点及时的交流啊。深圳的连线我们就先到这儿，下面呢再来梳理一下数据，来了解一下龙虎榜的相关数据。连线到评论员朱勇，你好。
2: 好的，小志，我们梳理一下最新的龙虎榜数据动态。机构的活跃度始终保持较高的活跃。那么昨天机构买入方面，红信电子获得四家机构合计净买入超过4亿，多福多走出四天两板，获得四家机构买入2.79亿元，中科飞策获得机构合计净买入超过2亿，银轮股份昨天涨停，获得机构净买入超过1元，华虹公司股价创历史新高，获得一家机构买入2.24亿元，但是同时有两家机构大幅卖出7.63亿元。连续两个交易日20%涨停之后，红信电子昨天冲高回落，小幅收跌，四家机构逆势净买入超过4亿。5月15日，红信电子联手无锡高新区打造的省内首个华为升腾384超节点算力集群签约落户无锡。与此同时，以华为超节点算力集群为首期基础设施，红信电子将在无锡建立一座大规模的 Token 工厂。作为中国柔性电子第一股，红信电子的产品已经广泛应用于消费电子、人工智能、智能汽车、具身智能、医疗健康等前沿领域。在算力领域，红信电子通过子公司穗鸿华创，构建了涵盖能源、芯片、算力、模型应用的全栈式生态。西部证券认为，国内的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算力硬件供需较为紧张，而算力租赁具备灵活度，能够有效降低需求方的前期投入。预计大厂资本开支将会进一步转化为算力租赁企业的业绩，带动算力租赁市场景气度持续提升。今年以来，国内外多款大模型接连上新， AI 智能体快速普及，带动算力市场持续升温。专家表示，从当前的供需情况来看，未来的一段时间的算力租赁市场仍然有望持续增长。根据赛迪的数据，当前算力租赁行业处于高景气、结构性紧缺的阶段。2026年的市场规模预计达到2600亿，高端的 GPU 出租率超过90%。截止到今年3月，我国日均磁源调用量已经突破了140万亿，两年增长超过1000倍，快速增长之势还在延续当中。随着我国算力基础设施不断的完善，加上开源模型和电价的优势，当前也出现了磁源出海的趋势。部分海外用户会选择在中国部署模型训练任务，或者直接调用国内算力来生成磁源，一些算力中心还直接建在了海外。专家认为，磁源出海的背后体现的是中国的 AI 能力正在服务全球，国产模型的 token 价格仅为国际竞品的1/3到20%，在长上下文、代码生成、多模态智能体调度等领域已经实现了突破。多福多昨天涨停，龙虎榜买卖席位是以机构席位为主，合计净买入2.78亿元，游资国泰海通、湛江万豪世家大幅净买入近2亿元。多福多是全球无水氟化铝和冰晶石的龙头，产品作为电解铝助溶剂出口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 公司的核心产品六氟磷酸锂是锂电池电解液的关键原料，公司是全球第二大六氟磷酸锂的供应商。另外，多氟多聚焦氟锌大圆柱电池和钠电池应用于储能、两轮车以及轻型电动车。公司规划今年底电池产能达到50吉瓦小时，未来五年的目标产能提升到150到200吉瓦小时，目前的订单已经供不应求。此外呢，多氟多还主打电子级的氢氟酸，已经批量供应台积电、三星等全球顶级晶圆厂，用于12英寸晶圆制造，是国内少数能够稳定供应 G5级产品的厂商之一。半导体设备板块近期持续的活跃，中科飞测昨天大涨17%，机构合计净买入超过2亿元。中科飞测是国内领先的高端半导体质量控制设备的企业，公司的检测设备占比达到66.43%，量测设备占比30.36%，而公司的核心产品已经批量供货给中芯国际、长江存储、长电科技等国内头部晶圆厂和封测企业。中科飞测近期股价强势上涨，主要是受到长芯科技 IPO 新进展以及业绩暴增、中芯国际释放海外订单回流等利好消息的带动。今年一季度，中科飞测营收3.96亿元，同比增长34.63%，暗场检测等新品放量成为业绩增长的驱动力。银轮股份昨天涨停，获得机构净买入超过1元。银轮股份的主营是热交换器，占比高达93%，广泛应用于乘用车、商用车、新能源等领域。另外，公司的液冷发电、人形机器人核心零部件等新业务成为了增长极，已经切入北美头部客户，获得1.31亿美元的年度定点项目，并在 AI 服务器液冷领域实现量产。游资的活跃度一般，经方科技获得2家一线游资，国泰海东上海江苏路和上海松江中山东路合计净买入1.6亿。液冷服务器人气股川润股份走出3连板，获得国泰海通成都北一环路买入1.16亿元。宏信电子获得4家机构大幅买入的同时，却是遭遇一线游资，国泰海通南京太平南路大幅卖出超过4亿元。好的，以上是最新的龙虎榜数据解读，我们把时间交给小智。
1: 好，谢谢朱勇。谁在主导涨停潮？机构加游资的选股思路、热门板块硬核逻辑、市场新热点的续航能力，都藏在龙虎牛熊中。跟踪资金迁徙轨迹，把握风格的切换信号，龙虎牛熊让你踩准市场节奏，财富增值不迷路。更多的内容，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二维码来下了解详情。网络端的观众呢，可以打开微信，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 VIP 频道按钮，关注龙虎牛熊产品。好，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好，欢迎回来。今天早盘的指数在高开之后呢，目前震荡走升，整体的市场呢保持量价齐升，相对活跃，个股呢也是普遍的上涨。盘面当中，科技方向、电子布、PCB 等等都是领涨。我们来及时的刷新一下现在盘面的变化。指数方面呢是全线的飘红。从大盘的情况，沪市的综合指数最新是在4187点，上涨25点啊，涨了0.6%。今天早盘呢，最高是来到接近到4200点，不到一个指数点啊，就到了4200点这个整数关口上啊，现在有一定的震荡。成交金额方面呢是7443亿元。好，来看看深成指，深成指最新的运行点为15786点，上涨217点，涨幅是1.38%，成交是8775亿元。两市实时的量能方面呢是有一定的放出的，从实时的交易金额来看，放量了1100亿啊，7%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幅度。那么再和大家看看分类指数当中，现在沪深300涨了1.19%，上证501.1%，创业板涨1.3%，科创综指涨1.06%，科创50是明显的领涨啊，早盘是再创新高的，现在涨了2.18%。从板块的情况来看，现在领涨的一些细分呢，玻璃玻纤、电子纸啊、micro LED、券商板块涨幅在3%，还有一些元件、半导体、小金属AI 的应用的一些方向、折叠屏等等啊。现在油服工程、可燃冰、页岩气，还有像电源设备啊、房地产、通信服务下跌居前。在个股的表现当中，我们简要看一下20%的沪市当中的龙腾光电，其他个股呢，星环科技还有像大众交通啊等一些标的啊，江苏新能，看一下跌幅榜当中呢是衢州发展、秦灿科技等啊下跌居前，看看深圳方面的实时的变化情况，深圳当中。现在20%的是华灿光电、金利华电，另外大族数控、利诺药包，还有像这个雷曼光电等等，都是纷纷的有所走升。那个盘面当中的一些半导体设备概念个股呢，持续的走强，像现在的北方华创，就今天早盘呢，明显的这个再次的发力啊，刚才的盘中呢一度是有峰值涨停。续创历史的新高，总市值我们看到是突破5200亿啊，联动科技还有像拓金科技、中微公司等等都是纷纷的联动式的上涨。另外像看一下盘面当中的蓝启科技，今天早盘也是表现不俗的，突破了前期的高点，现在涨了近9%。

0: 农牧类的板块中。我们注意到呢，此前生猪的价格呢是呈现了先涨后跌的一个情况。生猪的七月合约价格呢之前是明显的一个回落，有一个升水回归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在这之后呢，生猪的九月合约价格呢是出现了企稳反弹，并且呢，我们看到呢，其实本轮价格的明显上涨，尤其是本周，主要呢是受到鸡蛋大幅度上涨的一个刺激。我们看到鸡蛋的持仓呢是明显的增加，加权合约持仓的增加伴随着价格的上行，所以呢也是反映出了需求好于预期，对于鸡蛋市场形成了明显的提振性的影响，鸡蛋的价格呢有一个快速拉升的过程。在农产品板块中呢，我们看到本轮是鸡蛋期货价格的领涨，在其他的板块中呢，油粕的价格呢也是出现了低位反弹的一个表现，但是油粕的价格更多呢是受到外围市场因素的影响。今天早间的时候呢，原油价格出现了回落，进而呢导致豆油和豆粕的价格出现了承压下行的情况。对于目前全国的农产品板块来说呢，大家还是在持续的关注资金对于市场的影响，尤其是近期呢全球出现的厄尔尼诺的天气的影响呢会导致减产预期的增加，所以呢推动了整个农产品价格的区间上移。
1: 好，谢谢。下面呢再来介绍一组商品期市的即时数据。铁矿石跌 0.44%， 沪铜涨 1.67%， 沪铝涨了 0.55%， 国债指数涨 0.01%， 美元指数跌 0.01%、美元指数是在 99.13。 波罗的海干散货运价指数跌 1.6%， 美元油涨 0.43%， 美黄金现在是涨 0.73%， 伦铜微涨 0.15%。 资金面，一天期国债回购跌 4.71%， 三天期跌 5.47%， 七天期跌 0.36%。 好，下面呢我们再来一起进入到今天的券商微研报，来交流一下券商研究所最新研究报告。我们这一段呢继续来请到蒋一帆分享啊，今天什么行业研报。
2: 好，今天分享的是一篇那个 EDA 行业的一篇研报啊。那先科普一下，就 EDA 呢，它是在半导体设计过程当中应用的一种工业设计软件啊。那这个呢，应该说技术含量还是非常高的。目前来看呢，整个 EDA 行业它在今年以来，其实业绩景气度、行业景气度是一直在往上走的。原因是这样几个，首先第一，我们看到各大芯片、各类芯片呢，它目前都是采用了一种新的工艺啊。从今年开始，那么单位面积它的晶体管的数量是出现明显的增加，封装的面积呢也是更大，并且呢还在应用更加复杂的先进封装啊。所以呢，从目前情况来看，芯片的复杂度每年大概会比去年要增长50%左右，但是呢，设计效率，也就是我们所讲的EDA 芯片设计的效率，每年大概只增长20%。那么这就意味着，整体啊，这个在芯片设计过程当中所需要的这个工具的性能和工程师的这个小时数啊，都要出现一个指数级别的上升。那根据海外的一些研究机构的数据啊，就是芯片设计相关的电气工程毕业生的这个数量啊，是正在出现一个急剧的下降。人才供给和摩尔定律带来了供需的这样一个剪刀差，所以呢，在AI 推动算力需求高增长的背景下，这个 EDA 工具的升级换代啊，提高效率啊，这个是提出了非常重要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要求啊。那从设计所需要的时间和财务成本不断增长这个角度来看，那么 EDA 工具它的要求呢是逐步提高的。目前来看，就一款先进制程的 SOC 芯片，它的设计费可以达到大概几亿美元左右这样一个成本。那么一套演模板的成本呢，也是要高达数千万美元。所以，每次重新流片啊，它的那个成本其实是非常巨大的。那么就尽量要求在设计这个环节啊 ，EDA 软件就尽量能够一次性的啊把这个工作给搞定。否则的话，你一次性一次设计里面如果说有瑕疵的话，那么你到那个演模板去流片这个环节啊，那它可能这个成本就会越来越高啊，直接导致在产品的迭代当中会落后于竞争对手。所以呢，摩尔定律的这个延续啊，不仅依靠晶圆制造技术的突破啊，光刻机啊那个设备啊等等，这个是一点，但是呢 EDA 软件它其实也是非常的重要。那除了芯片的复杂程度上升之外啊，其实系统级的仿真需求啊，它也正在拓展 EDA 软件的一个产品的边界。因为此前啊，就是芯片功耗啊、密度啊，对整机系统的稳定性啊，它的影响是会给 EDA。

0: A 还有那个 CAE 等等这样一些软件会带来一个融合的趋势，那么多物理场景的这样一个仿真需求啊，会使得 EDA 市场出现一个扩容。那么从今年的数据来看，2025年全球 EDA 市场规模是达到了145亿美元，年复合增速大概接近10%啊，未来几年的这个年复合增速要到10%左右。那从海外厂商订单的情况来看呢，也是在验证整个景气度在上升。那么比方说像海外的一家叫 Cadence 的这样一家公司啊，它目前的在手订单是达到了80亿美元，是创出了历史新高。然后呢，根据那个另外一家 EDA 巨头它的截止到这个2025年的年报来看，就是公司的在手订单也是达到了114亿美元啊，也是创出了历史新高。那这个在手订单出现高增长，那也就意味着EDA 整体的这个行业景气度还是非常高的。从国产的这个 EDA 软件来看呢，上市公司并购加上格局改善加上国产替代的这样一个逻辑，目前正在市场当中演绎。EDA 工具设计厂商晶圆制造，它其实是处于同一个生态的，呈现出晶圆厂它主导那个工艺节点的迭代，三方共创的这样一个格局啊，还有 PDK 等工艺啊，它的那个工艺数据会通过 EDA 来进行流动，啊，那么如果说没有来自晶圆厂的这个 PDK， 那么就设计就没有办法完成啊，所以呢，在这样一个大的生态环境之下，那目前来看呢，就国产 EDA 公司它机会还是非常明显的啊，那有行业内的并购啊，那个行业格局的改善啊，加上那个国产替代的一个逻辑在发酵啊，那目前来看，整个行业它应该算是半导体整个细分下面的一个分支啊，我觉得应该还是会充分受益当前的半导体的一个高景气的环境。
1: 好，今天在这个科技的方向当中呢，进一步的寻找一些细分的机会，特别在研报里提到的这个 EDA， 由于芯片的工艺设计预期的复杂，要求越来越高哈、那么这个订单的情况呢，也是水涨船高，随着行业的景气在不断的提升，来和大家看一下啊，在这个芯片设计方面的一些细分的指数。我们现在看到科创的这个芯片设计的这个指数啊，在近期的盘面当中就走的还是比较的活跃的强势啊。今天也是继续沿着上行的通道高开，但盘中呢是有一定的这种震荡。那么整体的芯片板块呢，我们来看一看啊，现在的芯片概念整体的这个板块在盭中呢，是有0.5%左右的一个上涨。存储方面啊，存储芯片我们也看一下，涨幅是0.05%啊，是一个这个微涨啊这样的一个表现。好，那么这个芯片方面的一些指数啊，我们看到这儿啊，下面看一看大盘的一些指数的情况。好，现在我们注意到呢，整体的指数没能进一步的扩大涨幅，在高位啊有一定的这种分歧的现象啊，呈现了震荡。好，下面呢就刚才提到的 EDA 芯片设计方向的一些细分的数据行业的情况再来做交流，连线到评论员朱勇。你好，朱勇。
2: 好的，小智，最近的半导体产业链是轮番的活跃，目前蔓延到了半导体设备材料包括封测，那么 EDA 最近相关的概念股也是表现非常的抢眼。什么是 EDA 呢？我们来看一下， EDA 是指的是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件，它是集成电路领域当中的上游的基础工具，主要是应用于集成电路的设计、制造、封装、测试等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它是集成电路产业的战略基础支柱之一。就好像造房子前需要先用工具画出图纸，这就是 EDA。 目前全球 EDA 有三大巨头垄断，分别是新思科技、坑腾电子、西门子 EDA。 截至到2024年，三家公司合计占据着全球约78%的市场份额，在高端数字全流程工具领域近乎是100%的垄断。那国内 EDA 的代表性的企业华大九天，国产模拟 EDA 龙头，工具已经服务于国内大部分的 CPU、GPU、AI 芯片设计企业。盖伦电子专注制造类的 EDA， 尤其是在器件建模等方面的具备国际竞争力。广利威聚焦成品率分析和测试芯片解决方案。那还有一批是没有上市的 EDA 的代表企业，比方说 全兴制造、新和半导体、合建工软、新耀辉等多家 EDA 或者 IP 厂商，他们已经启动了 IP 辅导，标志着行业进入到规模化融资和生态整合的新阶段。国产的 EDA 企业的核心技术突破和投资逻辑正在围绕全流程能力的构建和高端制程突围两大主线加速演进，成为半导体自主可控战略的核心支点。虽然我国涉及 EDA 领域的时间算是比较早的，从1986年就开始已经在研发自己的 EDA 系统，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使得我国在 EDA 技术研发优化和产品的验证迭代速度上相对缓慢，导致目前整体的行业技术水平和国际 EDA 巨头存在很大差距，自给率很低。2025年，中国 EDA 市场184.9亿元规模，占据全球的18.1%，自给率仅为30%到40%。那目前华大九天全流程市占率达到55%，覆盖了28纳米及以上成熟制程。长兴长江存储 IPO 提速，单厂年采购 EDA 达数亿元，国产工具进入到主流流程，这也就意味着国内的 EDA 行业的自主可控的空间较大。好的，就是 EDA 行业的相关的数据面的情况啊，就是这些。我们把时间交给小智。
1: 朱勇，关于今天的研报，我们交流的 EDA 方面的一些情况呢，先到这儿。想从研报中挖掘更多的投资机会，第一财经研报精选可以帮助您精准捕捉投资先机。在周日到周四18点推送两篇深度的解析，涵盖热门产业链以及核心的公司，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了解详情。好，下面呢，我们就实时的一些这个盘面的情况啊，请蒋一凡来交流一下。这个指数我们看到在高位，尤其是科技股一路飙升的情况下，还是有一定的恐高和分歧的。那么对于现在这个市场，尤其今天早盘的这个情况，我们到底在节奏方面包括布局方面有什么样的提示？
0: 从今天早盘的情况来看，那基本上还是延续了震荡上行的格局啊，尤其是在双创这个方向，热点是在频出啊，今天又多了一个那个玻璃面板的一个热点啊，能够持续的有新的热点出现啊，带动整个双创科技成长方向不断的走高啊，这个应该说会对市场人气的拉动作用会非常的积极。那并且呢，看到今天早盘还有一些传统行业其实也是有所表现的，比如说像那个券商还有有色里面的小金属啊，都是有所活跃。那么如果说市场能够出现一定的赚钱效应的扩散，就是它不是在聚焦在那个局部科技非常狭窄的那两三个板块啊有赚钱效应，其他全部都跌的，有一些那个滞涨的传统行业它也能够有所表现。那么在普涨的这样一个环境下啊，我觉得市场活跃度、人气、交易量啊都会慢慢的上升，应该说走的还是非常健康。而且呢也没有看到什么指数什么跳空高开直接往上面冲啊，或者说放出巨量，就总体来讲还是走的非常温和的一个走法，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健康的。
1: 相对来讲是比较平稳的，在这个震荡当中消化分歧。那有一些相对低位的这个品种出现了一个上涨，对市场的这个资金方面的一个活跃度、赚钱效应来讲也都是比较好的一个现象啊。今天的量能包括我们看到涨跌家数的对比情况来说还是比较的理想。好，那实时的一些盘面的情况我们就先看到这儿，下面跟踪贵金属的表现，来连线的是工行贵金属业务部交易员戴亚雪。你好。
3: 好的，主持人，周三国际金价震荡收涨，开盘报47.45每盎司，最高上行至45.21，最低下探至44.53，最终报收于44.09每盎司。宏观事件方面，美联储会议纪要显示，许多决策者主张去除宽松偏向，且认为若通胀持续高于2%，则需政策收紧。仅几位官员支持降息，措辞之音远超市场预期。市场数据显示，美联储年底前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已升至60%。地缘政治方面，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美伊局势有所缓和，国际金价震荡收涨。此外，今晚美国将公布出勤失业金人数数据，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好的，主持人。
1: 以上呢是这个时段的市场零距离，近一段广告，稍后继续。
4: 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0: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5: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6: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7: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0: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7: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5: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8: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9: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0: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边。
10: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4: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这里是由第一财经、东方财经浦东频道联合推出的市场零距离，我是文燕，在上海向您问候。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重要的资讯。据市场监管总局披露，今年四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2.41，较三月提升0.15点，企业信用水平持续保持向好态势。今年四月，信用指数排名前五的行业分别为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集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与上个月相比呢，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卫生和社会工作指数增幅较为明显，已经实现连续三个月正增长，信用发展态势持续优化。四月中旬以来，集运欧线期货持续上涨，主力2606合约昨天更是大涨超过8%，四月中旬至今累计涨幅超44%。分析人士认为，集运欧线期货此轮上涨是现货基本面改善、船丝挺价控运力、传统旺季预期以及地缘风险溢价等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短期上行趋势明确，但是需要警惕供给回升带来的阶段性回调风险。
1: 国贸期货能源化工中心资深分析师卢昭义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不确定性持续，原油价格高位运行推高燃油成本，为盘面提供风险溢价。同时，全球贸易环境改善预期升温，带动商品市场风险偏好回升，集运欧线期货成为资金布局旺季行情核心标的。光大期货能源化工研究总监杜冰进分析认为，五月下旬现货运价稳中有升，六月多家船丝集中发布涨价函，叠加传统需求旺季临近，中东局势僵持带来的溢价支撑，市场对未来运价预期普遍乐观。中期来看，在地缘局势僵持的背景下，集运欧线期货盘面地缘溢价有望维持，叠加夏季旺季货量回升，上半年超大型集装箱船交付量偏低等，现货运价与期货价格仍有上行空间。展望后市，卢昭义表示，当前市场核心矛盾已从涨价能否落地转向涨价幅度能否匹配期货估值。主力2606合约当前价格对应现货约40英尺4000美元的估值，也含6月提涨 30% 的乐观预期。短期马士基第23周开仓价将成为关键锚点。

0: 若40英尺超3500美元，则期货盘面仍有上行空间。中期运力增加与需求复苏乏力将压制运价，预期现货涨价完全兑现难度较大。需重点关注马士基第23周开仓价、PA 联盟揽货情况、CFIs 指数周度涨幅以及地缘局势变化。
1: 自五一上映以来，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持续发酵，票房更是节节攀升，超过7亿元。近日呢，第一财经记者走访影视院线方面了解到，该影片的票房已经占到了影院整体票房的60%以上。
2: 我当然很喜欢了啊，非常喜欢，然后也是2刷。我们总是说他多么好哭，但其实他从头到2/3的位置，他一直是偏喜剧色彩更多，只不过他的泪点是那种悄然而至的，他更多的是那种直击心灵的，而不是他刻意按头哭的。就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比较好的地方。
3: 一些历史的这个信件，然后去回忆过往那段年代的这种小情小爱，然后又蕴藏了一种很绵延的那种情怀，很深入人心，挺好看的。
4: 阿妈这部影片的话，热度其实是超出整体预期的，在周末的上座率也是能达到23%，黄金场次的上座率更是能达到35%。这部影片已经超过6亿的票房，在我们万达影城 CBD 店也是占整体票房的60%以上。从影片上映以来，祖孙三代携手来观影的明显的增多了。
0: 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5月21日9时，该部影片累计票房已经超过7亿元，位列年度票房榜第5。目前其预测票房已经超过16亿元。随着热度不断攀升，其排片也在不断增加。数据显示，目前其排片占比已经超过40%。
5: 它整体的这么一个定档包括发行策略，它采用了一个分区发行和错峰上映，中间这个错峰的时机其实是非常有利于它的口碑慢慢扩散的。那另一方面，它本身片子确实也是质量我们说比较的出色，暑期档包括端午档之前，目前其实没有特别大体量的影片定档，它的热度还是有望再延续一段时间的。包括根据这个影片的发行通知以及片方的决定，可能它在就是一个月到期之后，他可能会选择延期，就是继续上映。
1: 接着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月20号，美联储公布4月28日至29日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纪要。纪要显示呢，美联储在此次会议上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不变。与会者认为呢，美国通胀仍然是处于偏高的水平。近期全球能源价格上涨和中东局势发展正在加剧美国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日前，素有全球能源咽喉之称的霍尔木兹海峡又以数字咽喉的定位被推上了风口浪尖。伊朗方面18号称，有权对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收取管理费，引发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那在与美国的谈判陷入僵局之际，伊朗释放这个信号是出于什么考量？对海底光缆收取管理费，伊朗到底打的是什么牌呢？
6: 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是全球通信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堪称数字咽喉。统计显示，全球共有500多条用于通信的海底光缆，承载了超过95%的洲际数据传输工作。其中至少7条关键线路汇集于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海域。分析人士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的战略价值丝毫不逊色于海峡的航运价值。无论伊朗对光缆实施管控还是有意破坏，都将影响地区乃至全球的网络通信与数字经济。据多家媒体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对于海湾国家尤其重要，相关国家近来在数字金融和数据中心方面投入巨资。一旦光缆被损坏，将影响相关国家的数字支付、银行系统、云计算和政府通信等。此外，该海峡也是连接新加坡等亚洲数据中心和欧洲部分海底光缆站点的重要数字通道。此处海底光缆如果出现中断，将延缓欧亚间的金融和跨境交易，东非部分地区还可能陷入断网状态。当前，美伊深陷不战不和的僵局，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分析人士认为，伊朗此时宣称有权对该海峡海底光缆收管理费，主要出于3重目的。首先，推出对美施压新抓手，控制霍尔木

0: 斯海峡是伊朗牵制美国的王牌。随着谈判再现僵局，伊朗试图将海底光缆纳入对美施压工具箱，进一步放大海峡牌的杠杆作用。第二，展现不对称威慑力。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评论认为，伊朗实际上不必真正掌控海峡海底光缆，仅需抬高光缆运维安全的门槛，便可对美国及其海湾盟友的数字经济造成冲击，在博弈中凸显自身不对称优势。第三，寻求额外收入来源。有分析认为，伊朗方面要求所有经过海峡的光缆必须缴纳主权性费用，意在开辟新的收入来源，缓解战争和制裁带来的经济压力。不过，伊朗此举可谓收益和风险并存，如果面临高额费用或光缆运维受到干扰，周边国家势必会加快布局替代线路，长期看，这可能让伊朗陷入被动孤立境地。分析人士认为，伊朗的光缆收费设想面临多重障碍，此举更多是出于施压和威慑，而并非短期内可执行的政策。一方面，由于美国对伊朗实施严格制裁，西方企业几乎可能向伊朗支付款项，伊朗的收费机制如何建立和运行都可能是一个问号。另一方面，伊朗此举在法律层面也可能受到限制。不过，即便在实际收费层面存在阻力，伊朗依然拥有制造麻烦的能力。意大利数字技术专家塞拉菲诺·索伦蒂说，此次美伊冲突博弈表明，海底光缆已成为当前地缘冲突中敏感脆弱的基础设施，冲突方仅需对这些基础设施发出安全威胁，即能将其转化为有效的战略施压工具。
1: 伊朗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0号深夜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重申伊方涉该海峡的管理监督范围，强调船只在相关水域通行需要与伊方协调并取得许可。
0: 根据声明，伊方管理范围东起伊朗穆巴拉克山与阿联酋富察伊拉南部之间的连线，西至伊朗格什姆岛最西端与阿联酋乌姆盖万之间的连线。声明说，在上述范围内，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的航行活动均需与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进行协调并获得许可。本月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
1: 以上是这一时段的重要资讯，下面把时间来交给伊可，请他来播报这一时段的市场面的消息。你好，伊可。
2: 好的，各位观众好，我是第一财经的数字主播伊可，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市场面的消息。截至5月20日，上交所融资余额报14703.02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50.24亿元；深交所融资余额报14043.31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15.54亿元；两市合计28746.33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65.78亿元。A 股5月20日，共有3772只个股获融资资金买入，有623股买入金额超1亿元，其中中芯国际、中继续创、兆易创新融资买入金额排名前三，分别获买入45.86亿元、44.33亿元、42.46亿元。从融资买入额占当日总成交金额比重来看，有5只个股融资买入额占比超30%，其中永顺生物、安联瑞士、振德医疗融资买入额占成交额比重排名前三，分别为46.37%、40.99%、40.05%。从融资净买入金额来看，有46只个股获融资净买入超1亿元，其中中继续创、中芯国际、华虹公司融资净买入金额排名前三，分别获净买入11.39亿元、9.14亿元、6.92亿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公司面的消息。福泰来公告，公司拟投资建设年产72亿平方米锂离子电池隔膜建设项目，以保障下游核心客户的基膜供应。本项目总投资56亿元，分两期项目实施，其中一期投资总额26亿元，由全资子公司四川卓琴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在现有土地上建设8条基膜生产线，建成后形成年产32亿平方米锂离子电池隔膜的生产能力， 即为四川卓琴筋膜涂覆一体化项目二期之子项目三。二期投资总额30亿元，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高质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在邛崃市购买土地建设8条筋膜生产线。建成后将形成年产40亿平方米锂离子电池隔膜的生产能力。新源股份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公告，目前公司已与业内多家 RISC-V 领先企业达成合作。截至2025末，新源的半导体 IP 已经获得 RISC-V 主要芯片供应商的14款芯片所采用。此外，新源已为25家客户的25款 RISC-V 芯片提供了一站式芯片定制服务，上述项目正陆续进入量产。韩建和山公告，公司收到了招标人和招标代理机构共同签发的中标通知书，确定公司以 4.4 亿元中标广西左江至汉黑水河现代化灌区工程 PCCP 管材及管件采购二标，本次中标金额约占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49.77%。 该项目的顺利实施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产生积极影响。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市场面和公司面的消息。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下面继续市场零距离的其他节目。
1: 好的，谢谢。下面我们来连线到光大期货研究员王娜，来了解一下期货市场方面的情况。你好，王娜。
3: 主持人好，我们看到呢，本周原油的价格呢，主要还是受到了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美伊的冲突呢，导致整个的原油价格呢，是呈现了先涨后跌的情况。今天早盘的时候呢，原油价格的下跌呢，对于很多板块也是形成了压制性的影响。受到原油明显波动加剧的一个影响，我们看到整个期货市场的资金呢也是发生了转移。我们注意到最近两周呢，整个期货市场中的资金呢向农产品板块是出现了倾斜。在农产品板块中呢，鸡蛋的价格是起到了领涨的作用。另外呢，油脂和豆粕的价格也是出现了上行，尤其是棕榈油呢在油脂板块中起到了领涨的作用。对于本轮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呢，主要是受到通胀预期的影响，以及呢厄尔尼诺天气的影响。我们看到其实在外围市场中，美国小麦的价格是最早受到厄尔尼诺天气影响的主要品种。美麦的价格呢之前是一度出现涨停，整个的价格呢也是出现了明显的强势上涨，并且呢带动玉米价格的上行。在厄尔尼诺天气的影响之下，整个市场呢预期小麦呢是出现明确的减产，美国小麦减产的幅度呢预计达到 20% 到 25%。 虽然近期会出现降雨的天气，但是呢干旱对于小麦的影响已经无可扭转，所以呢市场普遍预期呢美麦减产是确定性的事件，并且呢带动其他谷物价格的走高。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全球的农产品板块中呢，受厄尔尼诺天气的影响，油脂和麦价呢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上行，进而呢传导到国内市场。我们看到本周国内的玉米期货价格和生猪期货价格呢也是呈现了震荡偏强的走势，尤其是鸡蛋期货的价格呢是出现了明显的领涨，在农产品板块中呢表现突出。
1: 好的，谢谢。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要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吗？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会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够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
4: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好，下面进入到今天的市场纵贯线。那今天我们上海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巫可金女士，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外汇市场。美元指数近期持续走高，我们看到上周累计上涨了1.5%，这也是近两个月来最大的单周涨幅。那本周稍早些时候呢，虽然说有回调，但是我们看到依然呈现较强的韧性。那首先呢，我们来请巫女士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近期美元走强背后的核心因素，以及接下来它的走势。您好，
5: 主持人你好。那就像您刚刚所说的，美元的本次的上涨其实是已经累计有大概1.5%的一个上涨的幅度。那么虽然说在本周的初期它进行了一个回调，包括像昨天晚上的一些的这个美联储的讲话也好，其实说也对这个美元指数的这个连涨是有了一个止住的一个势头。但是从目前的市场来看，我们也可以看到本次的一个走强它是比较具有一定的韧性的，那么应该也是在99的这样的关口上方进行了一个可以说我们说高位的一个盘整或者是一个整理。但是从目前来看，站在99的上方应该是市场比较普遍的一个认可的一个总体的一个走势。那么这个背后的原因，我个人觉得无外乎三个。那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看到4月份整体的美元的通胀指数是进行了一个反弹，那么这代表着整体的通胀压力它是存在的，而且是应该是加剧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它会迫使市场或者就是迫使美联储，它可能会有一个加息的这样的一个预期的存在。那么这代表着可能在全年，我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如果说观众朋友们观看我们节目的时候，我们可能常常会听到说啊，美联储全年是一个降息的一个预警啊，一个降息的一个前景。那么现在目前的话，可能市场它走到了另外一个方向，也就是它会觉得美联储会进行一个加息。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旦美联储释出，或者说市场会认为美联储将要加息，那么它对美元就是有一个吸引力，因为毕竟我们市场上有很多的一个资产，它希望有这样一个高收益高回报的一个币种。那么这个是一点。那么第二点的话，其实就像刚刚我们连线期货的这个这位这个交易员一样，原油的一个涨势或者说原油的价格，其实也是对于我们这一次美元的一个走强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支撑。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因为从3月开始，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的航运受阻，原油它没有办法及时的运出来，那么它一步一步的推高了我们现在的原油价格。虽然说昨天晚上的释出的一些市场的乐观的一个情绪，它让我们的这个布伦特的原油可能已经回调到了106美元，但是其实本周一的时候应该是已经触及了110美元一桶。那么这样的价格其实给全球的市场带来的这个冲击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你最终的原产品的一个价格的上涨，能源的短缺，其实对于通胀来说它也是一个极大的压力。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我们也会有观众觉得说，那既然说能源的航运的受阻推高油价，它是一个无限制的吗？就是说如果说我的这个航运可能一天不解决，我的油价难道会无限的上涨？其实也不会，长期的受阻它会有一个上行的压力。但是目前在105到110美元的这个油价来说，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状态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油价的上涨其实它对于美元也是有一定的支撑作用的，因为市场普遍会认为原油的每上涨10%，它带给美元的是0.5%到1%的一个上涨。其实这印证的是什么？其实这印证的就是说美元石油它是一个体系。那么如果说我们把美元石油这个体系再说全的话，我们就说到这次支撑的第三个原因，那就是美债。美元石油美债它其实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共生的关系。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大家可以看到，虽然说昨天应该是有略微收跌，但是美国的10年期的公债创下了1年多以来的新高。那么美国的30年的一个公债应该说在前两天破了5%，上一次有这个价格应该是在2007年。那么这就明显说明说，这样一个高资产高收益的这样一个美国的一个长期的中长期的公债，其实对于美元来说无疑它是有吸引力的。因为从我们的中东局势也好，我们的避险的本身的一个需求也好，那么很多的资产都希望找到这样一个高收益的这样一个避风港，来进行我的一个资产的增值保值。那么以上的三点是我觉得说对于美元的此次的这个走强它是一个强有力的支撑。那么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在 近期来看，美元的走强它一定是有风险溢价的支持的。那么既然我们谈到风险溢价，溢价的部分我们谈了，那我们谈风险。从风险的角度来说，那么我们可以说昨夜今晨其实就是对于美元风险溢价的最好的这样的一个诠释，就是当我的市场有乐观情绪的，比如说我释出了和伊朗谈判的这样的一个信号的时候啊，那我的这个油价首先它回落了，然后我美元的涨势它可能也止住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元可能在未来的短期之内它是一个高位震荡整理的这样一个态势。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我们的投资者或者我们的市场它会更多的去关注到美联储，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通胀的数据的超预期的反弹，那么也就是说它的通胀压力是激增的。在通胀压力激增的情况下，那我一定会去看美联储后续的我的决策是怎么样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个人觉得投资者关注美联储无外乎是以下的一个三点。第一点就是说我是否转向，我是不是从全年降息的这样一个甚至降息两次的这样一个前景，我要转变到加息。那么就目前市场的角度来说，可能年底加息的可能性，十二月加息的可能性都已经是五五开了。那可能在这个中东局势之前，甚至没有人会觉得年底会加息，当时的这个比例可能只有0.05%，显然它是可以被忽略的。但是现在的加息的这个概率都已经是五五开了，那是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的话，其实我们就会看到的是凯文沃什的一个上任。那么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在明天美国时间的周五，凯文沃什就将宣誓成为新一届的美联储的主席。那么这个主席呢，他是带着一个降息标签上台的主席，他是特朗普钦点的。那么我们其实观众朋友们如果常常看我们节目的话，就会知道一直以来的新闻就是特朗普想要降息，那这也造成了他跟鲍威尔之间常年的一个不愉快，鲍威尔不愿意降息。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带着一个降息标签上台，那么我现在凯文沃什遇到的局面就是一个两难，甚至就是说我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如果我降息我没有数据来支撑，但是如果我加息我似乎又违背了总统先生的一个想法。那么这样的情况对于凯文沃什来说就非常的难了，而且最关键的是在他上台之后，他可能会遇到的也是比较鹰派的或者比较强势的这样的一个同事们。因为他的同事们最近已经释放的信号是觉得如果通胀压力急剧上涨的话，我美联储应该是有加息这个选择。那么第三点，我觉得市场也是最关注的，因为无论怎么说，美联储的任何的决议也好，或者它释放的信号也好，都是我们关注不仅仅是美元，而是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风向标也好，或者指引也好。那么正如我刚刚第二点所说的，凯文沃什是带着特朗普的期许上台的，那么他未来美联储的政策的独立性就会受到市场的一个关注。或者说未来我的政策制定是仅仅是凯文沃什根据我的团队一起来制定的，还是他带有了一部分的领导者的一个意愿。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后期我们要关注的不仅仅是整体的全球的一个风险的局势对于美元的一个影响，更重要的是后续的我的美联储的决策对于美元的影响。那么就现在目前市场来看，六月份第一次凯文沃什将面对的这个六月中旬的这个会议当中，我们应该可以看到市场会觉得3.5到3.75是可以维持的，但是有可能我们在年底它就面临着25个点的这样一个加息的这样一个局面。所以说后续的话，我们会认为短期内还是一个高位震荡的一个态势，可能我们会看它可能缺乏上探100的这样的可能性，但是它可能说已经站稳了99，那是不是会在99.30左右来进行这样一个盘整？
1: 好的，感谢您进行的梳理哈。一个就是对加息预期的升温，在高油价以及美联储的高利率，其实推升了美元的走势走强。但是我们看到美元的强势之下，非美货币它就走的有点弱了呀哈。特别是这个欧元，我们看到那在通胀的压力之下，市场对欧洲央行年内加息的压注也已经上升到了3次。那关于欧元未来的走势，是否请您为大家来梳理一下？
5: 那其实就像您刚刚说的，如果熟悉我们节目的观众或者对外汇市场有常年关注的，我们就会知道说美元的走强后面跟了一句话，一定是非美货币的普遍承压。那么只是说大家承压的这个压力的是多少。那么从欧元的目前来看，它相对来说就是一个比较弱势的一个走势。 那么这个弱势的走势主要就是因为说我前期的一个美元目前来说的一个强势，它是比较有韧性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欧元一定会承压，那它这个承压短期之内也有可能它是没有办法摆脱这样的一个弱势的局面的。那么如果说欧元它没有办法摆脱这个弱势局面，那它一定也是有相关的理由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就可以一一来对应来看。如果说我们美元的强势是三点理由的话，有可能我们欧元的弱势它一样也是有不同的原因在支持的啊。那么第一点，我们就看数据的方面，它跟美国一样的是，我的通胀数据都是超预期的，我欧元的通胀的数据也是到了3.0%，那么远超了我们市场普遍预期通胀2.0%的这样一个比较市场都一致认为的这样一个数值。那么它跟美国又有不同的一点是，从经济数据的层面来看，美国的话其实它本身的经济数据应该说在今年的1到4月来讲，它是符合市场预期的，你不能说它亮眼，至少它显示出它的经济是有一定的脱敏性的，它没有受到完全受到通胀的这个挤压，它的表现至少是符合市场预期或者略略差一些略略好一些。但是欧元区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从哪一个数据来说，欧元区的整体的经济数据并不是那么亮眼，甚至说是比较暗淡的。那么比如说我们说一月的环比的这个 GDP 的环比仅仅增长了0.1%，那么从欧洲的角度来说，欧元区的信贷的调查就显示，在这个我们中东局势危机之后，整个欧元区信贷的供求双方都是很孱弱的。那么也就是说，欧洲央行现在面临的局面可能比美联储更为严峻，就是说我的通胀压力是高的，但是我的经济是停滞的。那么一高一低之间，我的欧洲央行的抉择就会显得非常的困难，我加息也好不加息也好，我降息也好不降息也好，我总归可能只能保住一头，我没有办法保住两头。那么这是数据层面的。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可能在近期我们谈论到任何货币的时候，我们都绕不开的是能源的价格。那相较于美国来说，我们又做一个对比，相较于美国来说，欧元区它整体来说它是一个非常依赖能源的这样一个区域，它跟美国不一样，美国我还有阿拉斯加，我还有页岩油等等等等，但是作为欧元区来说，它的整体的一个能源的依赖程度非常的高。那么这个代表的就是说，尤其像我们马上就要到夏天了啊，夏季本身的民生的需求和我原本的工业需求的一个叠加，那么我对于能源的需求是激增的，在这样的激增的情况下，我的输入性的通胀就会变得也是 double 了，也是加倍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能源现在的一个高企的一个价格，对于我欧洲来说可能我就有点吃不消了。那么第三个就是说，欧洲现在的整个欧元它现在表现出的一种感觉，就好比就像你一个运动员，我游完了1500米的自由泳，我想要一下子一撑我到了岸边，我想要上岸了，可是欧元区给你的感觉是我很疲累，我现在上不了岸。那么欧元现在可能希望的是在1.16的上方找到一个支撑，但是这个找到支撑的感觉非常的疲软，我找不到一个数据的一个支撑。那么欧洲央行本身它可能也没有给欧元太大的一个支撑，所以我们看到说欧元未来的走势，一个肯定是看能源价格，一个就是看美元的强势程度，那么第三个就是看我们刚刚说到的欧洲央行是否降息加息。那么欧洲央行的加息在未来一年加息2到3次，应该说已经被市场消化了，而且最快应该就是在6月的这个会议上面就要进行一个加息，不然有点就感觉你说来不及了，我在1.16上方我可能找不到任何的支撑，我的多头的动能就会逐渐的消失，而我空头又在1.16的上方等待着。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德语区的这些央行的行长，包括像奥地利、比利时、德国的央行行长，应该说已经明确的有个比较鹰派的一个言论或者说表态，就是我希望欧洲央行是在6月就进行一个第一次的加息。那么这样的话，我可以慢慢跟上美联储的步骤。
1: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梳理哈。咱们再来看一下日元，我们看到日本央行其实之前是干预了汇市，但是我们看到日元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逆转哈，为什么会这样？简短的来回答。
5: 对，好， 那相当于我说了，非美货币的弱势弱有很多种，欧元是一个偏弱的，那日本可能就弱的就更加厉害一点。刚刚您说的日元在4月30号其实进行了多轮的大规模的一个干预，可能整体的一个规模达到了630亿，但是其实它根本没有扭转日本的一个跌势。那么日本来说的话，它的心理价位现在全市场都知道了，160是我一个日本当局干预的一个红线。那么到达这个红线之后，我有可能会进行这样一个干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4月30号的干预是因为他想要在日本的黄金周之前就干预汇率，而防止在这个黄金周期间有一个过度的一个波动。那么到今天我们的节目是5月21号，20天过去了，我们可以看到似乎是回到原点，好像又接近了160的这样一个关口，那么市场又会警惕说我是不是未来还会进行干预。那么日元

0: 元的走弱，或者说日元的长期的一个比较弱势，其实其根本的原因，我个人觉得还是因为美日之间的利差太大了。我们刚刚讲到，凯文沃什虽然上台，他面临加息的这样的一个压力，但是至少我可以保持目前3.5到3.75的利率水平不变。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因为的之前的超宽松，它的利率加了之后也才0.75。那么就今天早上刚刚这个我们在这个资讯上面看到的，可能日本央行已经暗示说，有官员就暗示说，我在6月的会议上面我要加到1。但是无论是加到1还好，还是0.75也好，大家都可以看到有将近300个点的点差。这样的套期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其实它就无限放大了这样一个日元的一个弱势。因为为什么我可以介入低息的日元而购买高息的美元，那么这样我就增加了日元的一个卖盘，所以说我的日元它会被抛售，那我的这个汇率的确来说我没有办法能够有一个比较强有力的一个支撑。那么同样就是说日元的这样的一个央行来说，那我日本央行加息多少，我哪怕是跟着美联储的脚步进行加息，我当中的利差依然是非常大的。那么这样的话就导致了日元可能在长期我就是一个比较弱势的一个局面。
1: 好，非常感谢吴可菁女士带来的分享哈，那我们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证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证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妈妈，吃饭了。

0: 来，先喝点汤吧。
1: 嗯。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

0: 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股票投资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 腾腾讯
2: 用九方，
1: 学选股
2: 用九方，
1: 速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5: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就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关注一下今天上午 A 股市场的收盘表现。今天呢，市场早盘是出现了冲高回落的走势，截止到上午收盘涨幅有所收窄。先来看一下指数的情况，上证指数上午收盘报 4162.37 点，成交额9645亿元，平盘。深证成指呢上涨 0.59%， 收报 15662.21 点，成交额 1.14 万亿元。那今天早盘两市的成交是2.1万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1946亿元。科创综指下跌0.72%，收报2183.14点。创业板指上涨0.52%，收报3942.36点。沪深300指数上涨0.58%，上证50指数上涨0.4%。那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早盘板块方面的表现。今天的板块上面来看，半导体设备是延续了强势，像盛建科技两连板，北方华创呢触及涨停，续创历史新高。智能驾驶概念也是表现活跃，浙江世宝、索林股份涨停，人形机器人概念有所拉升，北特科技、埃斯顿涨停。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情况。玻璃玻纤、航空机场、光学光电子、证券、旅游零售、乘用车、小金属、商用车、航天装备、摩托车、汽车零部件、电机、白酒、酒店餐饮、国有大型银行、旅游景区、工程机械涨幅居前。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跌幅居前的板块，油服工程、油气开采、半导体，那其他电源设备、电子化学品、通信服务、通信设备、房地产服务、焦炭、房屋建设、装修装饰、炼化贸易、体育、农产品加工、电网设备、煤炭开采、橡胶，这些是跌幅居前的。那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亚太市场的表现。今天的亚太市场涨跌互现，港股出现了震荡调整，而日韩是再次大涨。恒生指数目前最新报25645点，下跌0.02%，国企指数下跌0.41%，红筹指数下跌0.14%，恒生科技指数下跌0.31%，日经指数上涨3.54%，韩国综指上涨7.71%。那接着呢，我们就来进入到今天的板块牛熊榜。早盘我们看到玻璃基板概念大幅高开，京东方 A、 彩虹股份、五方光电一字涨停，利诺药包、戈壁佳、蒂尔激光等涨幅靠前。消息面上，京东方 A 公告称，公司与康宁公司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双方将会围绕玻璃基封装再板、可折叠玻璃、钙钛矿玻璃基板、光互联相关应用等重点领域开展合作。光纤板块跌幅居前，其中的长盈通、通鼎互联、特发信息等领跌。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到评论员朱勇，请他来介绍一下这一板块数据面的情况。你好，朱勇。
6: 好的，文燕，确实啊，今天玻璃相关的个股，包括激光等等，都是受到这条消息的影响。我们大致梳理一下玻璃基板行业未来的最大看点。在 AI 需求井喷和有机基板物理极限逼近双重极限的驱动下，显示玻璃基板和封装玻璃基板凭借成本的稳定性和性能优势，正在加速进入到行业视野。相比 PCB 依赖铜箔、树脂、电子布等易涨价材料，玻璃基板核心原料就是石英砂，供给稳定，受地缘冲突的影响小，成本的可控性更强。同时呢，玻璃在热稳定性、平整度、电气性能等方面的天然优势完美契合。

2029年到2030年。另外，国内的玻璃基板行业也是利好频频。之前，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公布了337/TA-14441案的出裁结果，认定彩虹股份自主研发的玻璃基板不侵犯美国康宁公司的专利。另外，京东方 A 公告，公司和康宁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围绕玻璃基板、可折叠玻璃等等重点领域开展合作。玻璃基板是一种表面极其平整的超薄玻璃片，它是芯片的地板，承载集成电路的核心结构。传统的我们现在最熟悉的 PCB 的有机基板，它在高温下会翘曲变形，它就像一个烤焦的塑料片，而相比之下，玻璃基板的优势十分的突出。面对 AI 算力激增带来的散热和封装挑战，传统的有机基板已经逼近了物理极限，高温下的翘曲变形制约着芯片性能的提升。我们用通俗的话说，有机基板是一个平房的地基，玻璃基板就是摩天高楼大厦的地基。 AI 芯片的面积越来越大，平房的地基已经支撑不住了。面对 AI 算力激增，传统的有机基板已经逼近极限，英特尔、三星、苹果、台积电、 AMD、 英伟达都在密集布局玻璃基板。在今年的国际消费电子展上，英特尔就发布了新的处理器，这是业界首款采用玻璃合金基板进行大规模量产的产品。根据半导体产业纵横报道，玻璃基板行业正经历从技术验证向早期量产的关键转折，今年就有望成为玻璃基板小批量商业化出货的节点。药的行业报告指出啊，2025年到2030年期间，半导体玻璃晶圆出货量的复合增速将超过10%。尤为关键的是，在存储和逻辑芯片封装这一特定的细分领域，玻璃材料需求的复合年增速预计高达33%。这个数据也清晰地印证了高性能计算领域对高密度互联技术的迫切需求。这种需求并非来自存量市场的替代，而是增量市场的爆发。全球的玻璃基板市场长期被美国康宁、日本的两家企业垄断，其中康宁一家的全球市占率就高达超过50%。中国作为全球液晶面板产能约为78%的生产国，但在上游的玻璃基板却长期的依赖进口。半导体玻璃基板核心标的当中，具备技术突破、订单兑现能力和与头部客户深度绑定的企业更加具有成长性。 A 股当中的核心标的包括彩虹股份、沃格广电、沃格光电、蒂尔激光、京东方 A。 根据统计显示，市场当中有22只玻璃基板概念股，其中沃格光电、天合防务、凯盛新能等个股机构一致预测今明两年的净利润增速都超100%。此外，麦格米特、德龙激光、美凯迪等机构的一致预测今明两年净利润增速都超过50%。而在机构关注度方面，麦格米特、通富微电等个股都有10家以上的机构评级，凯格金基、光力科技、天长科技等都有3家以上机构评级。通富微电此前在互动平台表示，公司具有玻璃基板封装相关技术储备，具备使用 TGV 玻璃基板进行封装的技术能力。光纤板块跌幅居前，其中的长盈通、通鼎互联等领跌。那最近的光纤行业有一则相对利空的消息，全球光纤巨头唐仓近日发布3年期的盈利预测，未能满足市场对于人工智能、高密度光纤网络需求的过热预期。腾仓表示，它的目标到2028年4月财年的营业利润达到3150亿日元，远远低于分析师平均预期的4550亿日元。而此前的2到4月份，因为 AI 算力需求的预期和涨价逻辑，板块的多只个股亨通光电、长飞光纤等涨幅巨大，5月中下

0: 旬主力资金的净流出明显，就出现了短线的兑现压力。好的，以上是今天牛熊榜两个板块的最新数据面的情况，我们把时间交给文燕。
1: 好，非常感谢朱勇带来的梳理。那早盘港股市场的情况如何？我们下面就来连线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您好。那亚太股指今天呢是有所上涨，港股呢今天上午是震荡调整，请问您如何解读今天的市况？
2: 今天港股还是跟随美股走了，就是美股就创反弹上来比较大，就主要是讲是美国跟伊朗的那个地缘政治上的问题呢，有完慢慢的缓解下来，就所以呢对美股也是有帮助。但港股呢是也是受这个因素影响，在油价回调的情况底下，港股还是有个持续的回升了。
1: 那港股半导体板块表现活跃，蓝启科技、中芯国际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涨幅，请问您如何解读半导体板块的表现？
2: 半导体板块主要是受美国的芯片类股份大涨的有关系，就最近的一个半新股上市呢，也是因为他们也是在市场是有个一定的一个市占率跟领导位置。对这类的股份呢，就有一些资金呢持续的追捧这类的股份，所以呢，未来我相信这个半导体的这个板块呢，还是持续的有个比较好的行情出现了。
1: 好，谢谢您带来的分析。下面呢，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对今天早盘的市场的表现来做进一步的梳理和点评。我们今天上海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国都证券投资顾问严秀丽女士。深圳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国泰海通证券投资顾问张新茂，欢迎二位。我们首先把时间给到深圳的嘉宾张新茂先生，请问您怎么看今天上午市场的盘面？市场的风格在今后的运行格局当中是否会出现改变呢？
3: 好的，我们看到今天上午啊 ，A 股指数是呈现出冲高回落的这种情况的。那么昨天涨幅比较大的这种科创类的这些指数那么今天调整的也相对多一些。那么市场的情绪是出现了降温但是呢，整体我们 A 股上午的成交额比昨天还是小幅的放量这也证明现在市场仍处于一个交投比较活跃的状态。那么从指数层面来看，我们看到大盘指数本周是延续这种震荡反弹的这样的一个走势。那么在前期的主要的这种指数创出新高之后，那投资者的分歧就会变大。那么踏空追涨的有还有像这种获利兑现的这些情绪也都有。所以说呢，我们看到指数近期的波动它的指幅度在变大。那么往后看的话，我们认为指数中期向上的趋势还在继续当中。那么短期这种高位的这种震荡之后，那么继续创新高的概率是非常很大的。那么这个科技板块预计还会是未来指数创新高的主要的动力这是在指数方面。那么在风格方面，我们看到在过去一段时间资金是这个密集的抱团在这个科技股，那抱团 AI 产业链的行为也是变得越来越极致化。那么从 AI 的这个算力硬件国产的算力存储到更上游的这个电力电网，以及到更下游的 AI 的应用这些方向，那基本也都是炒作了一轮。那么在最近几个交易日我们也看到了像这个在科技股里面的抱团也是越来越缩圈像昨天基本就抱团在跟半导体相关的方向。那么这就是会酝酿着风格扩散的可能。我们看到今天上午这个科技股是冲高回落，而前期偏低位的一些方向比如像汽车像券商等等这些方向只出现了一个大涨的情况。那么这也是显示出资金这个切换以及风格扩散的这个现象。那么这种高低切换这种风格扩散它这个行情能够维持多久呢我们倾向于认为它是短期的这种板块补涨的表现而非中期维度的这种市场大的风格的一个切换。那么前期的这些高位的一些科技股那么在未来就是在短期这种快速的调整之后那么或许还会继续成为市场的主线。那么这些前面的这种低位这个相对处于低位的这板块，那么在补涨以 一轮之后的话啊，在接下来的表现里面，可能相对于科技股来说，还是会相对逊色一些啊。这是我们对于市场整体的一个我们的一个判断，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新茂先生。他认为这个高低切只是一个短期的一个市场表现哈，这个长期的风格还是会在科技当中。那我们再来请教一下上海的嘉宾严秀丽女士。之前我们这轮上涨的时候，大家就在说哈，你看你是不是得在活在光里，站在光里，活在心里哈，记在心里。那如果说不在这个赛道当中的话，那可能收益率就明显没有在这个赛道当中的表现的强。那目前市场运行到这样一个位置的时候，往后会不会出现分化？市场的风格会不会出现分化？市场的运行格局又将如何？您是怎么看的？
4: 好，我们今天看到结合到市场啊，因为今天冲高回落的，我觉得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被半导体给带下来的，而半导体和它相关的产业链上的一些这个芯片的载体啊，就是比如说玻璃基板，反而是这一周整个情绪带动指数上涨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这个概念。那么从行业的一个快速的震荡上面来看的话呢，我们认为是其实是短期的一个交易拥挤度相对而言到了一个比较极端的一个位置。那么这一周反应其实主要集中在是半导体，而上周其实主要集中是在电子板块，消费电子，再上周其实就是这个 CPO 这一块。那我们会发现市场当中它所在整个板块当中，它其实是出现了比较快速的集中度的一个轮动，但并不代表所有的科技股的这个主线当中的其他的一些板块它也出现了比较高度的一个集中度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说我们认为目前来看的话，市场它进入到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其实还是处于牛市当中的一个中介啊，中继的一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和之前就是924起来的不一样的地方区别在哪里呢？就在于之前大家都是让钱都多出来的，但现在要集中到就是 EPS 每股收益盈利的这个业绩兑现上面来。那么同时来看的话呢，现在的一个分化其实还是集中在科技主线上面，只要科技主线在整体的机构持仓的这个集中度并不是在所有子板块当中都是非常高的一个情况之下，我认为这个科技板块的一个主线方向以及它长期的一个产业趋势上面来看，它仍然没有结束。
1: 好的。另外我们看到今天其实上证五零指数也是有所表现哈，特别是非银金融的表现也是很亮丽的，您对这个风格的看法是如何的？
4: 那首先我觉得可能还是因为市场有一部分资金它在做高低切的时候有一部分的流入和配置，那么另外一点的话呢，我们就是会看到今年一季度整个宏观数据以及企业盈利上面其实在恢复的速度上面是有的，然后这一些板块就是上证五零相关的一些非银金融的板块，它本身就存在着之前一直没涨，估值比较低，然后机构的参与度比较低，那么同时呢随着整个一季度行业的这个盈利的这个业绩的上升之后，它有这样的一个修复的过程，但是相对于科技股而言，他们的一个修复的幅度肯定还是会比科技股更大一点，因为之前我一直说了就是景气度等于稀缺，正是因为他们稀缺了，所以景气度好的一些公司，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光通信啊，或者是 token 在这个最近一年的一个量它已经增长到了这个千倍以上，其实就是在行业的非常大的这样一个供需不平衡的情况之下出现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涨价的趋势目前来看的话， GPU 在英伟达，然后其他的存储在这个三星和美国的这一块，韩国和美国的这一块的方向的现象啊，在短期之内可能不会做特别大的一些改变，所以在市场有回调的时候，我认为大家还是可以去关注到龙头公司，然后有业绩有规模的一些品种。
1: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分享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午再见。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家中用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利用冲突冲击能源市场，全球增长承压，当旧规则难以为继，新共识如何达成？首席评论专访全球顶尖学者，追问全球治理破局之路。

0: 智能合作的对话机制，我觉得这是最应该做的。
1: 我对全球化的前景是乐观的，这个观察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判断：一，我对于新的现代化科学技术的前景感到乐观。记得过去我们在讨论全球化的时候，我们说推动全球化主要有三个力量：政府的力量、市场的力量以及科学技术的力量。现在看来，一些政府，特别一些主要的国家的政府，对全球化的看法改变了。那么全球经济也起伏不定，所以市场的力量也很难靠得住。那么现在推动全球化最主要的力量，应该就是现代科学技术的推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技术迅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全球化具有关键的意义。第二个原因是我对中美关系的前景感到乐观。中国和美国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中美关系好，有利于全球化的发展。由于我参加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我美国朋友打了十几年的交道，所以我认为中美关系好不好主要是取决于以下几条。第一，中美两国必须互相尊重，平等相待，在这个重实际利益的现实当中，强者和弱者不太可能相互尊重。经过这些年来中国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在新兴技术力量的推动下发展更快，中国两国的力量的差距，包括硬实力或软实力的差距都在缩小。再加上中美两国如果有正确的态度和认知，中美两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就有了基础。第二条就是加强沟通，减少误判。第三，中美两国要寻求共同的利益，实现互利共赢。中美两个国家总是能从错综复杂的利益交织当中找到共同的利益。目前中美两国虽然还有很多的分歧，但是由于双方力量对比日益缩小，特别重要的是双方都有通过交流寻求共同力量的强烈的愿望。因此我对中美两国关系的前景是乐观的。
2: I think East Asia will play a bigger and bigger role on the world stage, but I think this will happen gradually. And it's important for East Asians to express their voices, but not do it slowly, not do it suddenly, do it carefully and gradually. And certainly the best vehicle to use to engage the rest of the world is ASEAN, because ASEAN enjoys the trust and confidence of all the great powers in the world, including Russia and Europe, US and China, Japan and South Korea, India and Pakistan. And there are very few organizations that enjoy this kind of global trust that ASEAN does. And therefore, using ASEAN forums as a basis for bringing together an East Asia consensus is the best route to take.
3: 中国正迈入15-5时期，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中国将如何在与世界的深度合作与共同发展中贡献更多智慧与力量呢？
4: 应该说国际社会普遍对中国的作用还是有很大的期待的啊。我们中国也说我们要在世界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做出更多的贡献，但是这个贡献更大的贡献更大的作用到底到什么程度， 大家看法是不一样的啊。其实这个在美国最近，特别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国际上很多人在问中国会不会去填补美国的空白啊。那么有善意的是说，这个世界现在变得乱了啊，美国往后撤，中国能不能去填补这个空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稳定啊。也有恶意的看法，说是不是中国准备替代美国。我个人认为呢，中国当然希望也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我认为呢，这个世界呢现在不能指望一个国家，我们中国也是主张多极化，主张世界各国大家一起商量着来办这个事儿。这个呢也不简单的是一个好像说一个漂亮的冠冕堂皇的话。今天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个能力真的就是去凭一己之力把这个世界秩序全部问题都解决掉，也要其他国家一块努力。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觉得至少是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就是怎么样去提高联合国的以及整个联合国体系的这个作用，进行内部的改革。中国现在是联合国的会费的第二大的这个贡献方啊，20%都是中国在贡献的啊，仅次于美国，而美国经常不按时交会费啊，中国应该说是特别重要的一个贡献者。第二个层次呢，就是世界上还有很多区域性的组织啊，区域性的机制，它会更灵活，它更适应各个区域或者说特定议题的一些合作，比如说 RCEP 上海合作组织、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AIIB 啊、金砖银行啊，这些中国积极参与多边的地区的机制的创设啊。最后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双边关系，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啊，我们呢让它稳定啊，那么中国和美国做更多的协调，我觉得这些呢都对于未来的全球治理啊，全球秩序都是至关重要的。
5: 能够看到各种年龄段的抑郁焦虑的人群，超声波的脑机接口对于精神类疾病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介入方式。在 AI 走向 AGI 过程中的关键命题背后都有神经科学的影子，互相之间可以被解释的时候，也许就是基点的时刻。人类的意识其实是宇宙观察自己的窗口，这个终极答案值得我投入未来的15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
6: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7: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8: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逐渐接近于100%。
9: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10: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1: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10: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8: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12: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13: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1: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14: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6: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接下来我们进入中企出海特别单元问海。2023年之后呢，中国企业进入韩国市场悄然提速。随着中国在人工智能、电动车等领域的崛起，双方在多个赛道形成更多合作与竞争空间。然而，虽然中韩地理相近，但中国企业进入韩国市场后频频遭遇水土不服。面对不确定的国际环境，中韩企业如何在竞合中找到共赢的支点？第一财经记者采访韩中联合会会长朴胜赞，请他分享30余年亲历中韩企业贸易合作的一线观察。
1: 朴会长，在您的观察当中，就是您认为中国企业进入韩国的整体热度和趋势怎么样？
2: 其实这个自从疫情以后，大概2023年开始，已经开始中国企业出海到韩国市场，但是这个增加的趋势呢，尤其是从去年开始猛增的趋势了。说2023年、2024年呢，主要是 B 端为主，就是中国的企业到韩国来投资，韩国的加工，然后原产地来解决，然后呢出口到国外，北美市场、第三国市场，就这边部分。2025年开始呢，包括西端的很多有中国品牌来就走进韩国市场。行业来说呢，传统的一种制造行业开始，还有高端的人工智能企业也有，还有中国的一种西端的品牌开始进军韩国市场。
1: 那请您说出三个最受韩国市场欢迎的中国品牌是什么？
2: 首先扫地机器人，第二个呢可能泡泡玛特拉布布，第三个呢最近最火的是霸王茶姬。我印象当中最是成功的案例是还是这个扫地机器人，某企业扫地机器人，那它的影响力很厉害啊。它品牌呢在韩国的销售价格是跟三星电子、LG 电子更高，韩国的市场占有率已经占到35%以上的，已经超过三星电子、LG 电子。那很多我身边的朋友也好，最首选的一个产品是扫地机器人，对吧？这个是中国品牌。比如说中国的有些汽车零部件的行业，可能韩国昌原城市，那昌原的韩国是制造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很多中国企业我们投资到这个昌原，那有的是中国企业自己办厂或者收购他们的股份。那最现在成功的，我还是跟当地昌原的汽车零部件企业一起办厂来做，然后呢这中国的自己的一种优势的一种技术或者零部件引进到韩国来韩国来做一个组装，来出口到第三国国家。
1: 其实不少中国企业会认为，中国跟韩国不仅地理相近，文化也比较的相像，那么进入韩国市场会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情。但是实际证明，

0: 它还是遇到了很多水土不服的问题。那么，您认为中国企业进入韩国市场遇到的最大的阻碍会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呢，一个韩国不了解韩国企业文化，中国企业出海到韩国以后呢，尤其是中国企业的领导班子，跟韩国的员工一种接触的很少。很多这个韩国的这个员工呢，希望呢跟中国企业企业家或者中国企业的领导班子也沟通加深感情啊，也是一家人，但是可能他们认为是跟的是两回事。但我是我做过工作。然后跟你们这个通过中间的一个中间，韩国一个管理者来通过他进行，所以真正的沟通的没到位。所以呢，我遇到有些案例是什么呢？很核心的一种技术人员，韩国人技术人员，那这个不喜欢这样的文化，他调到别的公司去了。那对于企业中企业来说，你是到当地扎根，需要韩国的优秀的员工在，那就员工慢慢的流失了。那短期上看都看不到，但是慢时间长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企业慢慢的吃亏。
0: 就难以在韩国
1: 结
0: 市
1: 果
0: 场。
1: 做下去了。第二个案例想起来，中国企业来了以后呢，很多这个产业链的生态链它很重要，其他韩国企业之间的一种沟通，一种衔接上可能不是很顺畅，所以呢，希望呢中国企业出海到从韩国来的话，客观的通过各个渠道啊交叉验证来分析了解一下对方韩国就合作的对方的一种资质水平或者能力等等，这个是还是我想给中国企业来出海的，尤其是到韩国来的话，我想也提个这样的建议。
0: 那么韩国政府以及相关的行业协会在激励引导中国企业进入韩国市场方面有哪一些政策？
1: 咱们是韩国的市中的话，咱们说这个无人驾驶的这个部分，新万金的话可能是高端的一种制造产业，有不同的地方的不同扶持产业。所以呢，刚才说的提出来的新万金呢，硬环境、软环境方面提供了很多的政策，你就上税也好啊，土地的这个费用啊等等这些政策是肯定都有的。所以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地方，可能是稍微不同啊。我强调是三步骤的一种战略。那第一步骤呢，应该是筹备阶段。那筹备阶段呢，首先你这个中国企业进军韩国市场的时候，你有法律上的、制度上的以及硬件环境，你做这个调研了解，招人工也好啊，或者收购股份也好啊，等等这些方面呢，这制度法律上的去进一步的了解。那第二个，那你进来以后呢，也是跟企业之间竞争也好，就内部可能韩国员工也好，企业文化这个实战阶段一方面。怎么跟他们沟通，这些也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啊。第三个，扎根韩国市场的话，必须了解韩国消费的也好，韩国这个产业界认可你这个企业的这个一种发展，对吧？所以这样的话，我一直强调什么呢？中国企业，你就经过了筹备阶段，还有一种实战阶段，到了一种适应阶段呢，你积极参加一种当地的一种慈善活动也好，或者当地的媒体紧密的沟通，加深感情吧，就沟通。对，合作，那这个事也是，还是很重要部分。
0: 那么最后，请您总结一下中国跟韩国企业在未来的全球市场竞争格局当中，怎样保持一个合作的关系？
1: 说出来，可能中韩产业合作的可能1.0的版本、2.0的版本、3.0的版本都有。2018年开始，这个之前呢是算是之前的中韩两国是互补关系，我们这么经常这么说，很多方面呢互补，但现在呢？过了2018年以后呢，现在产业合作呢，互补是一方面的，还有竞争的一个局面，所以竞争合作，双重关系所在里面。再说了，你这个现在，全世界不确定因素太大，对吧？虽然这个现在中国的这个产业的崛起，中国的人工智能的崛起，中国的电动车的崛起，中国很多产业的崛起，成为一些韩国人可能竞争关系，很多人。目前还是为主，大部分的韩国专家这边呢，还是把它看成竞争关系的。但是我个人还是主张什么呢？这个是，产业嘛，生态链，这个供应链当中呢，还有上游、中游、下游，那这个方面也有互补的关系，对吧？也有可能一长一短，所以我是取长补短。那中国企业不足的地方，韩国企业可以补，所以呢，强强联合，一起走进国际化是正确的方向。
2: 能够看到各种年龄段的抑郁、焦虑的人群，超声波的脑机接口对于精神类疾病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介入方式。在 AI 走向 AGI 过程中的关键命题背后都有神经科学的影子，互相之间可以被解释的时候，也许就是基点的时刻。人类的意识其实是宇宙观察自己的窗口，这个终极答案值得我投入未来的15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

0: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2: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逐渐接近于100%。
3: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4: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4: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2: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5: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6: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7: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0: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景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万千指数跳动，四海八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青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阳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勾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

了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0: 欢迎回来，接着我们进入到中企出海特别板块问海。从低成本制造到技术输出，从销售产品到定义产品，今天的中国企业出海正在经历一场根本性的逻辑转变。欧洲市场对中国创新的态度也在悄然生变，认可在增加，戒心未消散。今天的问海，第一财经记者陈习宇在英国剑桥采访江远投资董事总经理兼英国负责人 Jerry Wu， 探寻中国资本与企业在欧洲的真实处境。
1: 就选择英国呢，相对来说我们有几个原因。因为欧洲又有很好的一个 ecosystem， 包括德国、法国和北欧的国家。因为我们江远主要投两个赛道，一个是生物医药，还有一个生科技。尤其在生物医药这个赛道上，英国比较有强大的这个创新优势。比如说剑桥，虽然是个小地方，但是它是世界上第三大的这个生物医药的这个我们叫集散地，最大的是美国 Boston， 第二呢是美国湾区，第三就是这个剑桥。但是呢，它产生了700多家这个生物医药企业，然后高科技企业有3000多家，所以它是一个人才和资本非常密集的地方。所以我们希望呢，就是说介入到当地的这个生态圈，而且英国它具有很强大的这个学术底蕴，毕竟是它有百年学术底蕴。剑桥这个小地方产生了130多位这个诺奖，所以这个人才优势、这个基础科研优势，我们觉得是能够产生出很好的一个今后商业转化的一个能力。第二呢，可能是从这个资本，因为毕竟是依靠了这个伦敦这个金融这个市场，也是个资本密集的市场。然后呢，作为生物医药领域呢，英国作为国家来说，去年拿到整个欧洲在 VC 行业的超过40%以上的这个投资，超过了德国、法国、西班牙3个国家加起来总和。所以做 VC 的人都说跟着 capital， 跟着资本走。所以说我们觉得把这办公室设在这个英国，能够更好的这种接近这个全球的资本。
2: 那如果从您的角度哈，跳出企业来说，就行业来说，您观察到的是否这种投资机构的全球化布局正在加速？
1: 我认为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就是说从基金我们看过一个数据，来自于中国的这个本土的这个 VC， 2021年那个时候大概就在海外到2024年，就对比2024年到2021年来说，这个在海外有办公室的基金增长了67%，所以这个还是一个非常这个强大的一个数据支持。所以基金来说呢，已经从最开始的这种常数出海变成一种结构化的一种出海的这种方式。驱动点呢，我觉得作为基金来说呢，有3点。首先呢，是被投企业有一个刚需，它需要呢就纳入到全球的这个创新体系之内，所以这个是从基金被投企业的一个刚需上来讲。第二点呢，就是说从一个 LP， 就是说基金的这个投资人这个角度讲，他希望呢就是说整个的在全球的这个资本布局中呢，能够分得一杯羹，就是说不愿。

0: 愿意失去一个机会，或者说不愿把这个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这样从这个资本的一个风险和这个多样性的来说呢，他希望在除了中国、美国传统的两个市场之外呢，在其他地方有一个布局。这是从这个资本角度讲。最后一个维度就是说，这个整个全球优质资产呢，其实是在一个全球化，包括了这个中国和美国的这个在科技上的一个崛起，创新药啊，然后呢新能源呀。啊，这个电车呀，啊这些行业，欧洲呢主要是这个生物医药，在 AI 或者说金融科技，就全球资产的优质性，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所以说，对于中国企业的基金来说呢，是个出海，我觉得，不是要不要做的问题，是要多快，多大的力度去支持这个全球创新。
1: 刚刚我们跳出了您所在的企业，说这个行业。现在我们跳出这个行业来看，目前中国企业的这一波出海的热潮，跟10年、20年甚至30年前的所谓的这种中国企业走出去这波浪潮，您觉得这一波中国企业出海跟之前相比，您是怎么样来看待这一波出海的一个浪潮的？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挺大的变化。从这个企业出海这个维度呢，其实以前更多的是一种成本驱动。我们希望利用这种低成本去换取这个海外的这个大的市场。现在呢，更多的是一种技术驱动。我们不光是要把这个产品卖到海外去，更多呢是希望呢，我们输出我们的这个技术，输出我们的品牌，在海外呢构架一个整个围绕技术的一个这个生态圈，也包括了这个供应链在全球的一个布局。以前呢是 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现在逐渐转换到是我们是这个中国创新，把中国的创新带到整个全球这个市场，进而呢会延伸到就是说，中国人在海外的创新，就说从 Made in China 一直到那个 China for Global，其次现在是到这个 Chinese for Global，就说中国创始人在各行各业展现出他强大的这个创新能力。
1: 那么，在您看来，什么样的企业它具备一种全球竞争、国际竞争的一个能力？
0: 我们希望呢，中国的这个技术平台和公司也好，不光在国内市场能够这个一枝独秀，而且呢，放在别人的这个规则上，别人的这个全球这个赛场上也能够这个胜出。所以这样的企业，其实我们觉得是要有几个维度吧。首先，我们觉得是至少要一个技术壁垒，就说我能做的，别人做不了，这个是很关键。护城河呢要足够深。要足够的这个足够宽，这个行业其实就是像在这个新能源材料，比如说电池，还有包括这个生物医药，这个点呢是非常突出。比如说去年38%的这种全球性的这种药物的这个授权来自于这个中国，这个如果是放在这个10年前2015年，这个数字呢不到5%，所以我们有个非常大的一个跨越，所以这个是基于我们的创新，基于我们的技术壁垒。第二点呢，其实就是一个产品的这个定义能力。我们以前是输出产品，现在是我们定义这个产品的需求，从需求端去解决大家这个痛点。然后第三点呢，其实就是一个对于企业来说是要有一个全球化的一个组织能力，这个就是需要一个本地运作的一个团队去理解当地的这个文化。法规来去操作，通俗点就是说来到本地要遵守当地的这个法规就是说来去自适应它，这个是非常这个关键的。然后呢最后一点呢，其实就是说从这个资本和这个长期这个角度讲，就是说中国的企业、中国的技术不光能融资国内基金的钱，要去有能力去融海外的钱。就说融全球这个资本，或者说通俗一点，去拿美国人的钱，因为毕竟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资本市场。就说我要有能力，除了拿中国资本的钱，首先呢，其次呢，我要拿全球资本的钱，包括美国基金、美国资本的钱。然后呢，还有一个是长期投入，这个不是一个短期的一个策略，必须就是有长期在海外投入的一个。这个 mindset 才去可以在海外的这个长期持有的去发展。
1: 企业自身的，特别是这种科技的硬的实力在上升。另一方面，其实国际形势在复杂化。那在您看来，过去几年这个欧洲市场对于中国企业的认知或者态度有什么变化吗？
0: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 复杂的一个问题啊。其实政经环境一直在不断的变化，但是呢趋好的一个方向发展，特别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比如像德国的这个总理英国首相、西班牙首相来访华，其实都表达了出了这样的一个愿望。我们看到的数据是说，最近这个三年欧洲的这些企业对拥抱中国创新的这种认知度从21%提高了40%多，所以从这个角度可以说能看出欧洲的企业其实对中国的创新是认可的，尤其在一些我们非常主导的行业电车呀生物医药啊，然后呢 AI 光伏这些行业。但是呢他们也看到了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机制，在有些行业电车我们能够占领整个世界舞台，但是呢为了保护它本土的这个汽车行业，它会设定了很多人为的一些，比如说在这个进口税上在定价上来保护这个本土自己的企业。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心态，在拥抱同时呢又有一定的这个戒心。但我认为在总体的趋势上呢对中国创新呢是趋好的，其实是。
2: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3: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4: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5: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6: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7: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8: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0: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香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1: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2: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的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3: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0: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4: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5: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6: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0: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7: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在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8: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9: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0: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新质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0: 所以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1: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2: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3: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0: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1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5: 市场聚焦，外围利好刺激下 A 股高开低走，市场短期维持震荡格局。树新风解码英伟达增长逻辑， AI 算力产业链还有多少超额机会。市场辩论会，券商股异动拉升，能否迎来阶段上涨行情？全球瞭望，国际金价跌破4500关口，波动加剧，黄金为何反成风险资产？

0: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由第一财经、东方财经浦东频道联合推出的市场零距离节目，我是马原，在上海问候各位。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吗？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接下来我们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目前 A 股市场的特色数据。市场早间是冲高回落，玻璃基板概念是集体爆发啊。那么我们看到个股方面，像京东方 A、 彩虹股份、五方光电多股涨停， PCB 概念再度走强，红板科技、博敏电子涨停，无人驾驶概念拉升，浙江世宝、德赛西威还有索林股份涨停，机器人概念反复活跃，北投科技、中马传动、埃斯顿涨停。下跌方面，液冷概念股调整，大元泵业跌停，半导体板块回落，上海合金跌幅超10%，个股目前是跌多涨少，沪深金三市有超过2900家公司是飘绿的，上午半天成交金额2.12万亿。接下来介绍一下嘉宾，上海的嘉宾是王长根，北京的嘉宾是高乐，深圳的嘉宾是董晓。先来连线高乐啊，我们看到外围因素的影响下啊，美伊谈判消息推动啊，那么我们看到亚太股市啊，跟随隔夜美股大幅反弹啊，当然隔夜还有一些变化，就是油价也出现了一波回落。那么今天 A 股高开之后呢，是震荡走低。最近几个交易日啊，我们看到不论是消息怎么演变啊，总体来看还是维持了一个震荡格局。高乐怎么看接下来的走势啊？
1: 我觉得其实主持人刚才提到了一点啊，就是外部的这些扰动啊，包括业绩的啊，包括这个中东的地缘的啊，其实这些因素呢啊，市场虽然说这个用了 price in 的充分计价，但是啊，我们更多的看到呢，其实它影响到了我们国内的一些政策的一个节奏啊，比如说昨天如果我们去看这个美股的话，实际上它是英伟达的业绩；如果我们去看韩国股市今天的高开的话，那实际上跟啊三星的这个整体达成一致的预期啊也相关。但是我们国内呢，其实业绩啊已经报完了，我们在四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报完了，最近大家关注的是基本面上面的相关一些内容啊，比如说这个四月份的这个经济数据啊，除了进出口和物价啊 CPI PPI 这块啊相对来说保持强势以外啊，其他的相关的数据相对于一季度是有回落的。这里面涉及到的核心的一点也跟外部扰动直接相关啊，因为本质上啊，之所以有所谓的春季躁动或者跨年行情，原因就是因为在一季度啊，会有更多的资金啊，尤其是银行金融行业的投放啊，包括我们的一些政策的一个加码啊。但是呢，到了四月份，往年四月份啊，每一次开会的时候啊，也会去啊总结一下啊一月份的政策的力度啊，以及对于接下来的政策的一个指引。但是因为今年啊二月份以来，大家看到了包括美伊之间的这些影响啊，包括像原油的价格啊，其实让我们啊这个预留了更多的政策空间啊，以应对外部的一些挑战。这个呢，其实啊就解释了为什么四月份的经济数据啊，刚才提到的除了进出口啊，除了这个物价 CPI PPI 以外啊，均有啊回落的一个原因。所以呢，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点上边，可能我们关注的，比如说像算力产业链，我们要看英伟达的投射交易啊，英伟达确实是表现比较好，所以今天啊这个冲高回落背后啊，也在这方面有考量。那在这个我们之前关注的啊存储产业链上边，那除了这个三星这个问题啊有这个缓解的预期以外，还有呢就是我们即将上市的这些企业啊，包括长江啊、长鑫啊，它其实业绩啊，我们看长鑫单季度大概250亿啊，如果我们线性外推的大概1000亿的一个利润了，那这个呢其实也体现出来了我们在人工智能的方向上边啊，确实也有基本面的一个支撑。但是有鉴于啊我们的这个宏观的一个数据， 那这种类型分化又受到了市场的一个关注。那除了人工智能之外的，尤其是我们以大消费啊，这个传统经济啊，劳动能为代表的方向呢，可能就相对来说基本面上边啊，期待着更多的政策的一个支持。而当下呢，外部的扰动又没有停下来，所以呢，我个人觉得呢，大家还在关注可能政策的这个结构性的啊，以及这个总量层面上边会不会有更多的一些变化。但是当下我们也关注到了，像一季度央行的货币执行报告里边，这个我们并没有这个寻找到过去的降息降准这些字眼，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原油价格在高位的同时呢，我们看到了比如说欧洲央行六月份大概率要加息了，然后美联储呢这个新任的主席他更多的预期呢是降息的前提是缩表甚至市场也在关注如果美国的 PPI 现在已经到了6%这个位置，我们的 PPI 还没到3%，但是美国的 PPI 已经到了6%，那如果这种这个原油带来的这种通胀，那可能未来的基准就从降息的周期可能要进入加息的周期了。所以我们呢，其实在货币政策总量上边在二季度降息降准的可能性在大幅的下降甚至我们也没有找到这个字眼的一个支撑。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之下更多的呢可能是结构性的政策或者说是在人工智能上边在这种未来的这个发展的方向给予大家更多的想象空间与结构性的一个政策支持。这个呢可能也是当下大家去关注市场的一个核心的点。成交量相对来说呢今天比昨天有所放大那我们的这个 K 线呢其实连着这个今天已经是第五个交易日在20日线上。那我们前面也提到了20日线上实际上是有这个支撑的，但是今天这个一度冲到十日线以上又压回来了也就意味着可能我们在市场上边除了人工智能这些强势的方向上边并没有达成资金的一个共识，更多的呢还是在等待着更多的政策的一个指引。主持人，
0: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董晓我们请董晓来谈谈看接下来市场会怎么走我们看今天是往上冲一波，然后呢向下回落是带上影线带上影线。但总体来看嘛，反正从感觉从3800点附近见了低位之后呢，就是震荡上行。这波的调整呢，比前面稍微的多了这么一点点但是呢也没探多深就开始横向震荡了。接下来会怎么走呢？
2: 好的，主持人。那个隔夜由于美伊谈判缓和和英伟达财报超预期等利好的影响，今天美股三大指数是全线收涨的。早盘的话，日韩以及 A 股都是高开的。但是由于四月份以来呢，整个市场持续的一个上涨，短期的情绪确实有点过热，所以从上周四周五开始出现了放量的下跌。短

0: 期市场进入到一个震荡整固的一个阶段。从整体这几天的这个市场资金的进场意愿来看，应该还是比较偏弱的。这几日其实除了今天以外，前几天其实量能是在有所萎缩的。再加上周五的话，沃什是正式上任美联储的主席，包括现在这个美伊局势仍有不确定性，接下来美联储政策也是有不确定性的。所以今天大盘出现了高开低走啊，沪指再度回落到十日线的一个下方。虽然上午的量能是放出来了，就是整体的量呢是放了接近2000亿，今天全天如果说正常的话，应该是维持在2.1到2.2万亿的一个量能。但是整体来看，说是当下的话，实际上上午的量能放还是在科创板这一块啊，就是资金还是在抱团去做这个科创板的一些这个整个半导体的产业链里面。但是整体来讲，大盘还是延续在一个震荡整理的一个可能性会更大一些。对于接下来的话，大家可能就是第一方面，可能资金暂时可能还是会围绕着半导体整个产业链进行一个延伸的炒作，这个热度可能还会延续。另外的话，就是今天我们看到一些偏防御性的板块，比如说像医药还有这个消费一些低位板块开始有所轮动啊，但是这些板块呢，可能整体来讲它的持续性就并不是特别好。所以整体来讲，目前来讲整个市场处在一个相对震荡的一个行情，波动也在加大，所以投资者的话也不宜去追涨啊。以上，主持人。
1: 再听听看王长根怎么看啊？这个市场今天是有点分化啊。这个沪深300、上证50还能有个0.4%、0.5%的涨幅，科创综指跌了将近1%啊。不过科创综指前面一直很强，是吧？涨得多，那回调起来可能幅度也稍微深点，略有一些些分化吧。后面怎么看？震荡会维持较长时间吗？
2: 首先对于这个行情的话，我们知道，首先包括创业板和那个创业板吧。创了2015年的这个新高啊，就是创了2015年这样的一个新高。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市场走势呢，那么在创业板的话，又有一些主题过于相对来说比较集中，或者是拥挤度呢是比较大。那么市场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出现一些调整呢，我觉得是属于一个正常情况啊，正常情况。总体来说呢话，整个市场我依然维持。大势方向没有改变啊，大势方向没有改变。虽然说刚才嘉宾也说了，就是这个月的宏观经济数据呢有喜有忧啊，有喜有忧。就是前面呢公布的相对来说比较乐观一些，但是呢近期公布的包括金融数据啊，这个工业增加值啊等等这些情况的话，出现了一些担忧的这种情况。但是总体向好的这个情况的话，我觉得没有太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说呢，整体如果是看大盘或者看大势来说的话，底部逐渐抬高的这样一种走势的话，我觉得没有改变。无非的话就是，这轮行情的话是这个指数呢，可能表现不是那么抢眼，但是在这个大盘缓步向上的这种情况下，不同的主题轮番表演，或者是呢轮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是表现的比较极致的啊，这是投资者可能要注意的啊。但是整个的一个主线我觉得没有变，今年的一个主线呢，我们一再强调，就是一个算力啊加一个通胀的一个涨价啊。这个里边呢，无非就是在细分的主题上面的话出现了一些轮动，比如说特别是像算力这一块，我们看到什么光模块啊，包括 PCB 啊，然后呢一个内部主线的轮动，然后呢再加上一些深度的需求的挖掘啊，包括一些新的应用啊，新的应用，你像这两今天又在炒作玻璃基板呀、等等这一些，我觉得这个都是这个主线的一个细分的主题，市场的这个热度呢还是可以的。但是呢注意投资者呢在某些过于拥挤的主题上呢不要去追高啊，不要去追高，那么在这个主线中的细分主题做一些轮动是比较好的策略。主持人。
1: 嗯，好，这是三位嘉宾啊对市场的一些看法。那接下来咱们谈谈今天市场热点之一啊，我们先来谈谈玻璃基板。玻璃基板概念呢是集体爆发啊。从消息面上来看，京东方呢发了一个公告，说公司与康宁公司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围绕玻璃机封装载板、还有可折叠玻璃啊、钙钛矿玻璃基板、还有光互联相关应用重点领域开展合作。这个名词啊，这玻璃基板大家可能都听得比较少啊，过去也有这个板块的，但是呢好像关注度

0: 并不是很高啊。那么我们先说说看这个玻璃基板是怎么回事儿。它是一种通过玻璃通孔技术制造的基板，主要呢是应用在半导体封装领域。相对传统的有机基板来说，玻璃基板的热稳定性会更高，信号损耗呢也会更低啊。它是一种听起来就是它是一种很好的一种材料啊。所以呢，就有分析认为啊，这个玻璃基板呢，很有可能成为未来 AI 芯片先进封装和CPU 技术的新的基石啊。怎么去理解？今天你看啊，围绕芯片也好，半导体也好啊，现在有一个特点，就是越挖越细，炒的细分呢是越来越多，然后呢，往往新冒出来的一些细分方向呢，实际上它的市场表现过去呢还不是特别惹眼，是吧？它有一个扩散和深挖的这么一个动作。好，高乐怎么看啊？就今天这玻璃基板概念很活跃啊，是半导体产业链的一个炒作性的这么一种延续吗？
1: 正像主持人提到这样，其实我们现在观察到这个现象啊，就是说从最开始我们单纯的去看算力啊，后面呢看光模块啊 ，PCB 电路板、CCL 副总板啊 ，Q 布啊，然后到现在呢已经到了玻璃基板啊。其实一方面呢是短时间之内啊，整个算力产业链啊，其实确实是有比较明显的涨幅啊，涨速啊，这个涨幅都比较大的情况之下呢，市场会去寻找沿着这个景气度比较高的方向去寻找了一些啊还没有被充分挖掘的方向。而玻璃基板呢，一方面主持人刚才介绍了它是一个新的一个技术，另外一方面呢也跟当下的这个技术路线的分歧有直接相关联性啊。因为呢第一点啊，就是如果我们去看这个所谓的光模块啊，那未来呢现在大家看到的 1.6T 的光模块已经量产了，那今年年底呢可能会有 3.2T 的光模块量产的相关的一些进程。那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核心啊，就是玻璃基板在这种啊包括像啊光模块啊包括像 HBM4 以上啊，它其实应用的前景是非常广泛的。过去这种硅基的啊这个基板啊，它涉及到的一个核心的点呢，就是当我们的光模块的这个频率持续的向上的时候，那它要求的功耗就越来越高。比如说从800G到 1.6T， 实际上它的功耗就上升了一倍。而这种情况之下呢，越更多的功耗，那涉及到的比如说介电常数啊，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玻璃基板的介电常数大概是硅基基板的1/3，也就是说它会低好几个数量级的这个热损耗啊，包括像这个传播的一个损耗。因为当你的这个传输效率从400G 到800G 到 1.6T 甚至到 3.2T 的情况之下，它需要更高的啊这个功率，那也就意味着更高的损耗，也就意味着更多的热量。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玻璃基板的这个性能啊相对来说优势就会比较明显，这是第一点啊，还是采用光模块的路线。第二点呢，其实之前也给大家介绍过啊，因为目前呢，其实 GPU 跟 CPU 之间的配比，一般来说呢，大概是1:8的一个情况。实际上大家看到的就是 CPU 可能啊，这个性能有大幅的浪费。那未来呢，如果我们把这个光模块给它拆开，因为光模块实际上是这个光电共封装啊，也就是说用啊两边用这种啊电信号变成光模块，然后进行啊数据的一个传输。如果我们把这个 PCB 电路板做大的话，把光模块里边这个啊光电转化这个这个结构给它改到这个 CPU 里边去，那这里面呢我们就会变成 CPU 跟 GPU 的1:1的一个比例。同时呢，通过做大这个基板，然后呢通过这个电信号的直接转换，大家可以理解吗？过去有光模块和这个高速铜连接的一个变化，现在呢其实基板就变成了一个铜连接。那这种情况之下，它其实就是降低了啊光电转化效率的一个必要性。同时呢，我们其实可以降低功耗，也就是我们不需要再去追求从 1.2T 到 1.6T 到 3.2T， 甚至说未来的 6.4T 了。那单纯的这种增加功率啊，反而啊可能没有这种所谓的1:1配比的 GPU 跟 CPU 啊，它提高的性能会更高。与此同时呢，像 HBM4 啊其实同样一个道理啊。那当我们面临的是 Rubin 啊更高的一个这个算力的时候，那我们可能需要更大的一个存储。那同时呢，其实传导的优势也就会更加的直接。我们看到的就是玻璃基板的这个市场啊预期呢可能会越来越大，这个呢是当下大家关注的点。但是呢，正像主持人最开始说到那一点，我们其实挖掘的越来越深，也就意味着前期领涨的一板块啊，现在呢市场大家有分歧了，有担忧了。那可能整个产业链还是在关注产业链的标杆，比如说英伟达。那英伟达的业绩啊，才是今天大家关注的一个核心，或者说在华尔街这种预期之上啊，它的业绩继续有更高的一个表现，才是整个产业链啊能够继续深挖的一个核心。所以投射交易的核心还是要去看这个主要的一个标的。

0: 地图啊、执行啊这种机构啊，这种机构。那原来大家都说啊，车呢三大件啊，底盘、发动机、变速箱只有这么多。那将来呢，那个车呢，除了这个三大件之外，它还要有感知能力，就比如说激光雷达，然后呢毫米波雷达、摄像头这一些，还要有这个辅助的算力啊。你看这一段啊，昨天英伟达其中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业务收入就来自于边缘计算。边缘计算呢，其中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应用呢，就是智能车驾驶的这个边缘计算啊，就是说我不再集中了这个数据中心，哎，我就在这个端侧啊，端侧来解决
1: 就
0: 整
1: 是
0: 个
1: 每
0: 智能
1: 辆
0: 化。
1: 车自己算
0: 对对对，就是
1: 啊。
0: 边缘计算，我们就是学术一点叫边缘计算，说实话就是端侧啊，就是这个应用的话，就要有一个小的算力中心啊，来自动的来决策，还有执行机构。执行机构的话，我算出来了以后，我如何传导到我的车轮上面来？我如何刹车？如何加油？啊，如何这个打转向灯？相应的话都要做一些转变啊，都要做一些改变。那么这一块儿的话啊，软硬件的上游肯定会带来新增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么中游的话，其实就是整车商啊，整车商，你比如说不管是电车的，还是燃油车的，传统的、新兴的啊，我觉得这个哪一家能跑出来，在这个大势里边的话，都有可能。都有可能。那么下游的话，当然就是属于那种运营服务商啊，比如说那种出租公司，这个物流公司，啊，它呢可能接下来最先应用的，就不需要这个司机啊，这个大型的这种快递车什么之类，也许就是财务无人化啊。那么在这块儿，省人力啊，这个提高效率，减少这个增加安全生产的这样的一个效率，我觉得这个这上中下游都有机会。那么最先受益的呢话，应该还是上游啊，主持
1: 其实你刚才提到那个无人的物流车，我已经看到过
0: 人。
1: 了。马路上一家某快递公司的那个这个车，
0: 是啊。
1: 就一辆接一辆排着队，哗哗哗哗自己开，没有驾驶室的啊，就是自己开，已经有了，小范围已经有一些了啊。
0: 是的。
1: 确实啊，就是自动驾驶啊，给人带来的感受还真的是很不错的啊。甚至于像我自己体验的时候，就是。开到目的地之后啊，那有车位，自己就停进去了啊，那不需要说我来怎么找车位什么，自己看到车位，自己整个就自己就倒到车位里去了。如果发展到高阶的话，我想这个吸引力应该是更大一些啊。好，刚才在分析大盘的时候啊，高乐给咱们提过一下那个英伟达哈，咱们接下来说说这英伟达，美国东部时间。周三之后呢，周三盘后啊，英伟达公布了第一财季的业绩啊，那不仅营收和利润呢都超出分析师的预期，并且对第二财季的展望也优于预期。英伟达的数据中心业务为它带来了绝大部分的收入啊，这个部门的季度营收达到了75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将近一倍，增速够快吧？高于华尔街分析师的预期啊！公司新增80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授权，并且将季度股息提高到每股0.25美元啊！那么黄仁勋在财报的电话会议上表示，预计将在今年下半年开始生产和发货下一代机架级人工智能系统 Vera Rubin。那么截止到收盘啊，这个公司的股价呢是报在223.47美元，上涨了1.3%啊。当然是盘后公布的业绩啊，咱接下来还得看看，过几天啊，这个综合来判断一下它的走势。高乐刚才提过这个事儿，我们就请高乐接着来给咱们分析啊。英伟达这个公司啊，它业绩有什么亮点啊？A 股有哪些机会可以得到这种映射交易的这种可能性呢？
2: 其实刚才上海这边已经提到了一点啊，就是这关于英伟达的业绩的超预期的一个情况啊。本身大家对于过去3年吧，其实英伟达的业绩一直是比较好看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在市值上边已经有体现了，在股价上也有体现啊。那这个两个方向啊，一个呢是关于数据中心这块儿啊，另外一个就是边缘计算。我觉得这块儿呢，确实是相对来说市场预期是。本身就比较高，然后还能在持续的增长啊，尤其在过去3年里边持续高增，这也体现出来人工智能的应用啊，或者 者说人工智能的 CapEx 资本开支扩张啊，在当下呢，其实推动了英伟达的股价持续的一个增长啊。我个人觉得呢，如果主持人刚才这个问题啊问到英伟达的话，我觉得还是这个对于全球的资金的一个投资者了，还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方向。但是我们聚焦到 A 股市场的投射。

0: 交易的话，那这里面其实就存在着一些变化，比如说拥挤度的问题啊。因为大家知道这个过去有一个在一个月里边嘛，大家是说嘛，你要站在光里啊，不要光站在那里啊，已经变成了这个 A 股市场大家的一个段子了啊。为什么呢？就是光幕化啊，因为英伟达的业绩呢，它确实是体现了算力啊，但是我们国内呢其实有自己的算力，比如说啊华为的升腾950啊，这个呢其实未来的发展啊也是市场关注的一个核心。另外一块呢，包括像 H200 啊，那这个黄仁勋一直希望把它卖到中国来啊，但是大家通过这个美国的这个发言啊，其实这个预期跟实际效果啊有本质的一个区别，所以包括未来二季度的华这个英伟达的这个业绩指引啊，其实也没有包括中国地区的一个增长的一个预期，所以我个人觉得呢，那着眼于 A 股市场，着眼于中国市场，那可能更多的还是投射交易，也就是光幕化啊。那因为这块呢，其实我们刚才提到的，比如说去年年底的 1.6T 的光幕化的量产啊，我们已经改变了过去追赶者的一个角色，在 1.6T 量产这块，我们已经变成了整个产业链上边啊这个极具竞争力啊，甚至说领先的起跑者。但是光幕化最大的问题啊，那光幕化做得再好，如果它不应用于这个算力，那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呢，其实这里面涉及到的核心就是所谓的投射交易。那未来的发展呢，就是大家期待着未来一个算力卡用更多的光幕块，那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光幕块现在其实技术路线上边是存在着一定的分歧的。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包括像 CPU 的路线啊，对吧，包括未来的这个发展这个光电共封装会不会被这个类似于 PCB 基板这种取代，这个呢其实是市场存在的一些分歧那当然聚焦于 A 股本身，大家讲交易嘛，交易的核心是拥挤度当大家已经开始总结了说大家要站在光里不要光站在那里，那其实意味着市场的拥挤度已经受到了咱们消息传导的末端的很多的投资者的一些注意的时候，那其实最近几天大家看到的创业板的回调，大家看到的光幕块的这种回调整就体现在这方面了。当然因为今天业绩这个英伟达业绩比较好看，所以呢最近可能光幕块还能有一个持续的一个趋势，但未来面临着技术的分歧，面临着拥挤度过高，那可能现在这个市场更关心的是以科创板为代表的自主可控的一个路线上边。所以我觉得呢如果我们聚焦于 A 股，那光幕块板块作为 A 股市场这个英伟达投射的最重要的一点，那它的拥挤度确实过高了，它需要更长的时间去消化，它也需要着这个技术路线的分歧能不能得到弥合，那会不会有更多的这个光幕块的用量上来在此之前呢可能我觉得短时间之内由于涨幅过大，那光幕块可能是趋向于一个宽幅震荡的一个节奏。主持人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董晓的观点关于英伟达业绩很强劲就是财报数据很强劲， A 股有哪些投射交易的机会也听听你的观点。
2: 好的，主持人，那个英伟达的业绩大超预期，所以昨天晚上英伟达这边也是股价是上涨的，但是盘后的话，其实英伟达股价又开始走弱，这个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明市场目前对于接下来比如说二季度的它的业绩指引，以及接下来的一个 Blackwell 的产能释放，包括中国收入占比多少这一块，可能还是打一个问号的。包括今天晚上可能黄仁勋也会进行一个主题的演讲，所以可能接下来还要再进一步的去观察这样的一些信号。那么对于英伟达的整个的业绩超预期，这背后其实还是反映的当下整个 AI 数据中心的一个爆发式的一个增长，它的营收同比增长85%，其实它已经连续几个季度营收同比增长都是超过85%的，所以这个非常亮眼的业绩就代表整个 AI 的浪潮，整个 AI 的叙事还在延续，那么对于我们机会上来看的话，短期肯定是进一步的会提振，比如说像光模块、服务器，还有像液冷这些算力的硬件环节，那么其实中长期我可能是更看好的是国产 AI 算力芯片的一个替代逻辑。为什么呢？因为英伟达的这个芯片其实它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从之前的90%多，其实现在已经降到55%左右了，其实有40%多的占比已经是被我们国产芯片所占领了，包括华为的升腾芯片，包括寒武纪的芯片，那对于未来来讲，就是在整个 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这个角度上来讲，那么未来的话，我觉得国产算力芯片。

0: 片的这个机会可能会更多一些。包括这一波的这个整个行情的演绎来看，其实前面那个 DeepSeek 适配华为升腾之后，就是其实就整个引领了半导体的产业链的一个全面的爆发式的行情，包括半导体的设备跟材料，半导体的封装，包括 GPU， 这个整个的其实整个产业链都表现是非常不错的。也就是说，现在整个国产替代的逻辑是在进一步的强化的，所以的话，接下来我觉得对于这个消息的话，我们刚刚说了，可能一方面是对于这个海外达子链，对吧？就是光模块、服务器这些方向、硬件方向，可能还是一个这个逻辑的增强。但是另外一方面，可能更加要重视国产算力芯片的一个机会啊。以上。
1: 好，刚才谈了英伟达以及带来的一些投射交易的啊，映射交易的一些机会。那么接下来咱们说说这个光纤光缆啊，光纤光缆现在有评论就说是这个行业正在迎来量价齐升的紧急周期啊，政策端呢也在加码，目前呢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纳入国家重大工程项目，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呢也进入了系统性建设的周期，在市场需求和价格的刺激之下，全球的市场出货量随即是大幅攀升。有一组数据啊，说去年中国光纤出货量已经是超过全球数量的一半，今年呢各个单月的光纤的出口量也值得关注。另外还有一组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数据啊，今年三月份中国光纤光缆出口额是2.45亿美元，同比增长263.84%，光纤光缆出口的均价是76.11美元每千克，同比增长204.32%。你看啊，海关总署这个数据，同比增长200%多，价格同比增长200%多。你想啊，不就是量价齐升嘛，对吧？那这个行业这么景气吗？王尚根怎么看啊？这个那咱们光纤板块应该还有空间吗？
2: 首先，光纤的话是这段时间确实市场了这个资本市场表现非常的一个亮眼啊。那么的话呢，它其实也是我们刚才说的整个算力产业链中的一个细分的一个主题啊，细分的一个主题。为什么市场对于光纤这么认可的话，其实光纤和我们光模块呢具有几个典型的一个特征啊。第一个呢，它呢这个。不像半导体芯片啊，不像半导体芯片，英伟达和国内的这个算力芯片，大家都属于互相技术制约，互相的这个你防着我，我防着我你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地步啊。而且呢，我们在半导体的话，明显还是和英伟达还是有一定的技术的一个差距的。但是呢，像光模块和光纤的话，那么这个的话，我们国内的一些头部厂商已经做到了在市场占有率，在这个产品的一个出货率啊，在这个创新啊，高端光纤啊以及低端光纤的这样的一个应用上的一个大幅的这样的一个增加。也就是说，我实实在在的有业绩的体现，而且呢，我实实在在是这个业内的翘楚啊，就基本上是这样子一个是地位。那么整个的一个。算力的这样的一个算力的建设的话，为光纤的整个一个应用呢提供了一个就是增加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市场啊，非常大的一个市场。原来呢，大家对光纤的一个应用就是觉得啊，我光纤到户啊，家里边上了千兆光纤啊，500兆这种一个光纤这样子的。但是呢，现在呢，算力中心的一个建设，它需要就像需要这个。服务器与服务器，然后呢，算力卡与算力卡的这种交织型的连接啊，你不能说是啊，我一台服务器通过一条光纤连好几台，因为那个呢，我就是对于整个的一个带宽的速度没有那么高，但是呢，整个的一个算力的一个计算呢，它需要在并发数据通讯是非常高的啊，模块与模块之间，服务器与服务器之间的通讯呢就特别的高，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个算力这个应用的场景呢，比传统的话大概整个的要增加3到5倍的光纤应用啊，3到5倍的一个光纤应用。那么这样子的就为光纤随着算力啊，全球算力的这样的一个建设，必定会增加啊这个光纤的这样一个应用。第二个呢话，现在的高端的光纤呢，因为整个的一个算力呢，它又要数据的整个传输又要。更快啊！我光模块我800G 1.2T 1.6T 往上增加， 但你中间的传输跟不上，你照样是有瓶颈的。所以说呢，现在高端光纤呢已经开始做到是空心光纤，就是说什么呢，原来呢那个光传输大家都光纤啊，玻璃嘛里边折射在传输，但是玻璃的话它会影响传输速度的。现在呢就是就相当于我一个管儿一样，中间是真空啊，中间是空气，那么这样的一个传输啊，传输速度呢再提高20%到50%啊，20%到50%。所以说呢，那么在高端光纤它又有一个创新的这样一个应用，谁做到这个头部厂下，那又能可以拿到这样的一个这个利润。所以说整个的一个产业发展是没问题的，现在唯一欠缺的就是整个的一个资本市场在前期呢大幅炒作啊，短期的这个涨幅有点过大啊。那么从技术上的话，它的这个可能需要有一段时间来消化前期的这样的一个涨幅。那么虽然说你比如说今天啊有一些这样调整，但是呢对于我来说，如果从纯技术面上来看，它的修整时间可能还欠缺一点啊。如果是再休息个几周时间啊，比如说在周线回到比较重要的支撑位啊，什么二十周均线的这样一个支撑位的话，那么介入点呢可能更好一点。
1: 嗯，好啊，咱们又谈了一个和光有关的子行业啊。最近的市场热点毫无疑问呢，它就是啊围绕整个大科技大的这个算力基建方面的一些需求，全球市场都是集中的一些热点啊，都在这儿。所以我们今天分析了好多方面啊。接下来呢，我们来请三位嘉宾啊，分别来谈一下看好的板块啊。先听听看高乐的观点。
3: 我觉得当下大家还要重点关注整个半导体板块，因为大家能够看到，其实一方面啊，整个半导体呢确实承载着人工智能的这个基础建设，对吧？另外一方面呢，半导体这块呢，其实我们最近啊，关于国内的两家存储芯片的上市啊，其实会给我们国内更好的一个估值溢价的一个标杆啊。第三个呢，就大家在关注我们的这个先进制程啊，是不是有突破？这个呢，大家要去持续的去验证。那当然，与此同时，我们要关注啊，在关于电力这块，因为最近电力的震动幅度比较大啊，随着这个气温啊逐渐的上升，那下电的行情即将开始。我觉得电力板块呢，一方面具备红利的优势，另外一方面呢，它也是啊周期啊下电，还有呢就是关于我们的整个算力板块的电力的一个支撑。所以呢，我个人觉得当下大家也可以持续去关注。主持人，
1: 再来听听看董晓的观点，看好哪些板块？
0: 好的，主持人。我正常最近的话，其实如果说从短线角度来讲的话，肯定是有一些，比如说像一些低位的板块可能会进行一些个轮动的补涨，但是这些可能都是偏中短线的啊。但是我就是从中长期的角度分析一下我自己看好的一个板块方向，主要是科创半导体以及有色这两个方向。半导体呢，首先是虽然说这一波啊，确实是从三月底四月初到现在，整个半导体的板块基本上从设备材料啊到 GPU CPU 整个封装测试包括硅片硅料，整个其实它已经炒作了一轮啊。但是呢，从目前来讲的话，其实整个半导体的整个的叙事逻辑，我觉得还是在进一步的强化。首先就是我们看半导体一季度的业绩啊，确实是净利润是同比是大增的啊，一季度的半导体的整个的净利润同比增长192%，接近翻了200%啊。然后122家半导体的公司当中，有74家的净利润都实现了增长，有23家是实现了翻倍的一个增长。所以的话，除了我们说到的这种国产替代的这种逻辑啊，其实另外一方面确实是看到了有业绩支撑啊，而且是一个高增的一个业绩情况。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从我们前面那个 DeepSeek V4 啊全面适配华为升腾，这个信号意义其实非常强的，也就是说我们国内从软件到硬件端整个生态已经跑通了，那么接下来其他的大模型可能都会逐步的去适配国产芯片。所以的话，对于当下来讲，不管是华为升腾的芯片，包括寒武纪这些，实际上接下来更重要的就是要去扩产能。那么这样子的话，对于上游的设备跟材料，那就 就是最先受益的环节啊。所以最近大家看到，其实虽然说其他很多细分都在涨，但是其实最强啊，逻辑最硬的其实就是半导体跟设备跟材料啊这两个方向。然后昨天晚上我们也看到，就是韩国那边的这个三星罢工事件虽然暂停了，但是这个事件实际上我觉得它也是一次压力测试，进一步的暴露了全球存储供应链面的一个脆弱。
1: 好，谢谢啊。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先分析到这儿，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海关总署今天在广州举行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就近日出台的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作出解读。作为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大湾区外贸发展韧性强劲，势头良好。2025年，大湾区内地酒食进出口总值突破9万亿大关，"十五五"开局之年。在高基数、高增速基础上，今年前四个月又创同期历史新高，达3.4万亿元，同比增长18.4%，贡献了全国四分之一的外贸增量，彰显了大湾区经济发展的强劲活力。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今年四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2.41，较三月提升0.15点，企业信用水平持续保持向好态势。今年四月，信用指数排名前五的行业分别为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与上月相比，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卫生和社会工作指数增幅较为明显，已实现连续三个月正增长，信用发展态势持续优化。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四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今年四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其中公共充电设施枪490.7万个，同比增长29.6%，公共充电桩额定总功率达到2.37亿千瓦，平均功率约为48.38千瓦。私人充电设施枪1704.8万个，同比增长53.5%。私人充电设施爆装用电容量达到1.49亿千伏安。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称，从今年二月初至今，上海已收购523套存量二手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试点工作，被收购房源集中在徐汇、浦东、静安三个区，聚焦70平方米以下、总价400万元以下小户型存量房。从地段、面积和价格来看，被收房源多数属于核心区域的老破小。今年二季度，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容，覆盖黄埔、长宁、虹口、普陀、杨浦等多个中心城区。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接着来关注商品期货市场的表现，来连线光大期货研究员王娜。王娜，你好。
1: 主持人好，我们看到国内的黑色系的双焦板块呢，最近是呈现了震荡的表现。主要的影响因素呢，是整个的现货市场的价格维持稳定，所以呢，国内的双焦的板块呢，也是维持了震荡的表现。早盘的时候呢，国内的双焦的价格呢，是小幅度的回落。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整体上还是处于区间运行的一个情况。对于整个期货市场疲弱的一个表现呢，我们注意到跟现货呢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目前呢，大家普遍去关注山西市场，山西市场的焦煤和焦炭的报价呢，也是整体趋于稳定的。所以呢，大家对于目前市场呢，是需要寻找新的刺激来引导它的新的价格方向。从目前的一个市场情况来看呢，焦炭市场也是完成了第四轮的提价，但是呢，下游钢厂呢，现在还是保持非常的谨慎，并没有给出新一轮的回应。从目前的钢厂的情况来看呢，普遍认为是进入到一个消费的淡季，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库存的增加呢，会变得非常的谨慎。在这种情况之下，整个的供需结构呢，其实是相对合理的，所以呢，整个的焦炭市场呢，也是很难吸引资金的关注，整个的价格呢，是维持震荡偏弱的预期。
0: 有关大公司方面的消息，把时间交给伊可。
2: 好的，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中国移动宣布在全国上线磁源 Token 套餐。此次中国移动创新推出统一算力两缸，其将不同模型、不同规格的磁源消耗统一封装为标准积分，旨在解决多模型量缸不统一的问题。据介绍，该套餐价格最低为5元月包，包含一定数量的磁源，适合轻度体验用户。中国移动的磁源套餐已实现全国用户全覆盖。据上交所网站披露，

0: 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定于5月27日召开2026年第27次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会议，届时将审议长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首发事项。根据招股说明书，长兴科技此次 IPO 拟募资295亿元，用于存储器晶圆制造量产线技术升级改造项目、DRAM 存储器技术升级项目、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前瞻技术研究与开发项目等项目。长兴科技此前预计2026年上半年实现营收1100亿元至1200亿元，同比增长 612.53% 至 677.31%，实现归母净利润500亿元至570亿元，同比增长 2244.03% 至 2544.19%。 三星电子声明，劳资双方已就薪资及集体谈判协议达成初步共识。工会方面也确认，原定5月21日至6月7日的罢工计划暂停执行。新协议引入了一项针对半导体部门的长期特别绩效奖金方案，以年度利润目标为基准，2026年至2028年间年度目标利润为200万亿韩元，约合1330亿美元。2029年至2035年间目标降至100万亿韩元。薪资方面，三星还同意今年平均加薪 6.2%。 此前三星电子劳资调解破裂后，韩国劳动部长出面斡旋。SpaceX 正式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招股书，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 IPO。 招股书显示， SpaceX 2025年全年收入达187亿美元，同比增长 33%， 但净亏损49亿美元。2026年一季度收入约47亿美元，净亏损43亿美元。其中星链是该公司主要的盈利部门，而人工智能是资本支出最大且支出增幅最大的部门。招股书未披露计划融资规模、定价区间等细节，将在后续补充文件中公布。公司 IPO 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偿还200亿美元过渡性桥接贷款，并扩张 AI 计算基础设施、升级发射平台及扩展卫星星座规模。知情人士透露，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正在筹备本周五秘密提交首次公开募股 IPO 申请，目标是最早在9月登陆公开市场。据了解， OpenAI 已与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等投行合作起草招股说明书，此次 IPO 或将成为人工智能领域规模最大的上市案之一。该公司在最近一轮私人融资中的估值已达约8500亿美元。以上就是大公司方面的最新消息，下面继续市场零距离的节目。
1: 好，接下来再来听听看王长根的观点啊，最近可以关注哪些板块？
2: 我的观点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今年的主线呢就两个啊，算力这一块的，包括生产和建设啊，第二个呢就是涨价概念，无非呢就是在算力里面呢，它的细分主题会不断的被挖掘或者是轮动啊，大家呢要注意这一点，去找一些其中的一些相对来说性价比比较高一些啊，不要去那些特别热门的啊往里边去冲啊，就是无非是这样子的。第二个的话，像涨价概念的这一块呢，铜和铝啊这个长的逻辑没有变，那么能源小金属和那个电子化学品啊是近期比较可以值得关注的一些。主持人，
1: 好的，盘面情况我们今天就先分析到这儿，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把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5: do?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以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亚太市场方面的最新消息。日本央行政策委员会审议委员小芝纯子今天表示，为了应对高通胀，同时呢考虑到对于经济的权衡取舍，央行以适当的速度提高政策利率是合理的。小芝指出，基础的通胀率呢已经在2%左右，鉴于中东局势，他认为基础的通胀率未来呢有可能超过2%。日本央行需要根据经济活动、物价以及金融状况的发展情况，继续提高利率，并且调整货币的宽松程度。韩国财政部呢，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韩国正在准备推出24小时的外汇即期交易，试点交易呢将于6月29日开始，正式的启动时间为7月6日。关于离岸韩元结算系统，计划于6月进行 IT 测试，9月进行试点运营，并于2027年1月正式运营。20号晚间，在距离韩国三星电子工会总罢工启动仅剩最后一小时之际，劳资双方呢就绩效奖金的方案达成了初步的协议，工会暂缓总罢工计划，工会内部成员将对这份初步协议予以表决。
1: 工会方面20号发布公告称，原定于5月21号至6月7号举行的总罢工将暂缓实施，直至另行通知。全体成员将于22号至27号就初步薪资协议展开投票。据韩联社报道，根据这份初步协议，劳资双方商定在维持既有的年终绩效奖金制度的同时，为负责半导体业务的设备解决方案 DS 部门新设半导体特别绩效奖金。公司将拿出业绩的10.5%作为该奖金的资金来源，不设上限。其中40%将分配给整个部门，其余60%分配给子部门。针对谈判中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如何将奖金分配给亏损部门，劳资双方同意推迟决定。韩联社称，基于对三星电子今年营业利润有望达到300万亿韩元的预测，DS 部门员工今年有望获得最高约6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72万元的绩效奖金。分析指出，随着三星电子劳资双方达成初步协议，一场原本可能扰乱人工智能芯片及其他半导体生产的劳资冲突有望得以避免。业内人士此前警告称，若三星电子发生总罢工，可能导致韩国经济损失高达100万亿韩元，合人民币超4500亿元。
0: 三星电子工会已推迟罢工，将对薪资方案进行投票。那么谈判成功的概率有多大？如果举行罢工，对于韩国的经济以及市场的影响有多大？让我们来听听看三菱日联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首席金融市场分析师孙武的解读。
2: 那么总体来说呢，有进展，也是比一两天前呢达成这个协议的概率更就是又上了一层楼或者更多一些。但是呢我们还是认为呢如果要是这些协议不能满足工会基层员工的诉求，或者是在另一边资方或者是三星的股东们也不让这种事情发生，那么有可能对韩国的经济影响就比较大了。那从里往外分三层啊，第一层就是三星自身，如果十八天的这个罢工影响在平泽、华城等半导体基地，逐渐的发酵的话，那现在已经有就是市场团警告，长期罢工可能会每天造成10000亿韩元的损失，并且有可能从原本预计只影响一个季度的利润，拓展到全年。那第二层呢？宏观的韩国的宏观情况，出口可能是受压，韩国股市可能出现波动。那么在今天的上午呢，亚洲交易时间呢，我们就看到韩国股市韩元都出现了升值的状态。但如果接下来这个暂定协议是没有演变成永久协议的话，那可想而知，那又是一场修正即将到来。那么第三层呢，就是在全球范围之内呢，如果韩国罢工落地的话，可能扰动最多约4%的全球 DRAM 的供应和4%的 NDAM 供应，有可能会拖累韩国 GDP 增长约0.5%。那么这些数字听起来都是很小，但是呢， 这几个百分点的供给扰动呢，是足以推高AI 用户的这个使用价值，无论是服务器的价格，GPU 的训练价格，还是后续在消费端看到手机、平板内存的价格上涨。所以我最终判断呢，是现在今天此时此刻谈成的概率要比昨天来得高，但是问题仍然或许不会彻底的解决。如果谈不成，那影响会更严重，影响的范面会更广一些啊，但是不至于韩国经济马上失控。
0: 三星电子作为全球重要的存储芯片制造商，一旦举行罢工，对于全球的存储芯片的供应链会带来多大的冲击？会否进一步推升价格？让我们再来听一下孙武的分析。
2: 这一次的三星罢工对全球的存储芯片供应链的影响是不应该被低估的。当然了，我们也不去建议考虑现在就马上会出现全球的这种供断啊。那么从目前的市场估算来看，如果罢工持续并且波及到核心产业，可能会影响全球大约 3% 到 4% 的 DRAM 的供应，2% 到 3% 的 NAND 的这种存储芯片的供应。总体来看，也就是说是有影响。那么刚才所说的这几个数字呢，听起来就是很小，但是呢在比本来就已经偏紧，尤其是这个库存低的需求强的这个周期当中呢，几个百分点的供应呢下降就有可能改变买方的预期。那说到买方呢，我们需要来看看这个价

0: 个这个层次，我认为短期进一步推升的概率是比较高，因为芯片价格不是只看实际检查，还要看预期。如果下游客户呢，比如说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美股七雄，以及在其他区域的这些芯片消费大户呢，是认为三星交付可能会有延迟的风险，那么这些的用户呢可能会提前补库存，那么渠道商呢在这个时候也可能借机上调报价，这会优先体现在这个高端的存储芯片的这个现货价格上，最后传导到服务器、 AI 硬件、智能手机、 PC 等这是终端成本，也就是说这个传导链如果通畅的话，会从大厂最终过渡到个人这方面。好，但是也需要补一句呢，影响可能不是线性的，也就是说每100个点的这种供应扰动呢，有可能对价格的产生的影响是大于几百个点啊。那么所以我的判断是呢，短期看价格上行压力会增加，中期看如果罢工在几天到一两周内缓和，影响更多的是在情绪和现货的价格扰动。但是如果在另外一个极端，如果罢工是迟迟未能解决的话，并且实际是影响到了核心产线生产，那么全球的存储供应链就会从现在的紧平衡进入到显性短缺，价格上涨就可能变得更加明显。
1: 野村证券呢，将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026年的目标位上调到10000至11000点，理由是预计存储器的超级周期将会推动盈利的增长。此前预期呢为7500至8000点。野村证券的分析师表示，人工智能驱动的收益，包括存储器、电力设备、储能系统和核能等业务，将在未来的5年之内带来可持续的净资产的收益率。上市公司呢，向更高资本效率、股东的回报和最优的杠杆率的转变，将会支撑其基于市盈率和市净率的估值上涨。积极的管理层管理和维权活动，以及政府为提高目标的净资产收益率披露和公司治理水平而采取的执法措施，也有助于提升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亚太市场的即时表现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恒生指数，目前呢是下跌0.56%，国企指数呢是下跌0.97%，红筹指数下跌0.29%，恒生科技指数呢是下跌1.29%，日经指数呢是上涨3.26%，韩国综指呢是上涨8.43%。那么有关香港市场的更多解读，我们马上要连线到的是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理事连静涵。连先生您好，今天的亚太股指多数上涨，港股呢是出现反弹啊，您如何解读今天的市场表现？
2: 那今天港股呢是出现一个反弹啊，我们相信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可以看见隔晚的美国股市呢，三大指数呢都有1%的这个增长哈，这个呢也是和中东的局势呢有一点缓和有这个关系的哈，也可以看见美国那边的例如是长期的这个债息啊也有一点这个回落下来啊，油价也是下跌了5%左右啊，那这个呢令到市场上面对于中东的这个情况呢有一个比较是好转的这个现象啊，那所以呢美国股市涨上来，今天早上呢港股呢也随着有这个反弹哈，可是你可以看见今天的这个反弹呢，其实力度呢不算是太大的哈，高开了差不多100多点之后呢，然后一直只是在25700点这个水平进行一个盘整哈，今天是第四天港股在250天均线的位置呢，之上有一个盘整哈，还没有说是明显跌破这个250天均线的位置，大概是25600点的水平哈，那往后来看的话。就要看这个250天均线25600可不可以真的是守得住啊，如果守得住的话呢，往后有机会呢再反弹到26000点以上的水平的，可是呢如果这个水平又再跌破的话呢，是守了几天啊，最终要跌破的话呢，那可能呢这指数呢要往25000点的这个调整的机会还是大的哈，那未来主要还是要看中东的这个局势会不会在短期之内真正

0: 得到一个解决哈。如果还没有真正得到解决之前的话呢，整体的港股呢还是会持续的反复的这个波动为主的。
1: 港股的储能板块上涨，中创新航、宁德时代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涨幅，您如何解读储能板块的表现？
0: 那储能板块来看的话呢，是看好的哈。那所以他们的股价为什么呢？还是处于一个高的位置哈？只是说过去这几天跟随着大盘回落了下来了哈。今天呢，港股呢有一点的这个反弹，所以呢，他们这两只股票也有一点的反弹啊。他们的反弹的力度其实也不算是很大的，只是1%、2%左右哈。那所以短期应该和整体大盘的联动性是有关系的哈。不会说是自己走出来一个独立的行情的哈，那所以大家还是要看整体大盘的这个整体的大盘的这个走势的。
1: 港股半导体板块表现活跃，蓝启科技、中芯国际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涨幅。您如何解读半导体板块的表现？
0: 那半导体的这个板块来看的话呢，是整个港股里面是表现是最好的板块哈。就算是港股呢有这个调整之下相关的这些板块相关的这些半导体啊，不论是好像是中芯华虹啊，或者是一些的做存储的这个芯片呢，或者是 GPU 相关的这些的芯片呢，都是很好的哈，因为市场上面对于这个板块的这个预期前景是最乐观的一个一个板块来的哈，所以呢，相信相关的股份还是有机会呢再进一步的跑赢整体的大盘的。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英伟达公布了2027财年的第一季度的财报，营收呢和利润均超出了分析师的预期。本轮财报再次验证全球 AI 算力高景气度，同时呢，市场也高度关注大厂 AI 的资本开支能否持续上行，上游的供应链的瓶颈能否出现松动。在芯片竞品冲击、市场估值处于历史高位的背景之下，AI 算力产业链当下还有哪些确定性的机会，哪些环节存在估值透支的风险？今天呢，我们的树新风节目邀请到的是国联民生海外美股负责人樊成安吉，以及光大证券上海分公司私人财富顾问王长根，一起和大家来探讨一下相关的行业机会。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英伟达的业绩情况。
2: 财报显示，英伟达第一季度营收同比增长85%至816.2亿美元，净利润同比增长211%至583亿美元。业绩全面超越市场预期，其中数据中心营收为752亿美元，同比增长92%，高于市场预期的734.8亿美元。数据中心业务贡献的营收占比已经达到92%，这意味着英伟达几乎已经成为一家高度由 AI 数据中心资本开支驱动的公司。业绩指引方面，英伟达预计第二财季营收为910亿美元，上下浮动2%。高于分析师预期均值870亿美元，但低于最乐观预期960亿美元。预计第二财季非 GAAP 口径下毛利率预计为75.0%，上下浮动50个基点，即74.5%至75.5%。财报公布后，英伟达股价盘后一度直线跳水，截至收盘报收在223.47美元，上涨1.3%。
1: 英伟达 CEO 黄仁勋在财报电话会上表示，算力就是收入，算力就是利润。
3: Center business has two large parts. It has more parts than that, but we combined it into two large parts for simplicity's sake. It's much more complex than the two large parts, but I combined it into two so that it's easy, at least easier to understand. Okay. And so if you look at the first part is hyperscalers. That's the hyperscale CapEx that you were just talking about. And there are $1 trillion this year. I have every expectation it's going to grow from here for fundamentally good reasons. This is the way computing is going to work in the future. And if they don't have the compute, they won't have the revenues. It is very clear. Compute is revenues. Compute is profit.
1: 黄仁勋还在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Vera Rubin 开局良好，他将会比 Grace Blackwell 更加成功。
3: Vera Rubin is going to be even more successful than Grace Blackwell at this point. Every single I can't think of one every single

0: frontier model company will jump on Vera Rubin from the get-go. And that wasn't true before on Blackwell. And so Vera Rubin is off to a tremendous start, and it'll surely be more successful than even Grace Blackwell.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来请教一下线上的樊先生啊。英伟达2027年的财年第一财季呢，实现了营收816.2亿美元，同比呢是大增85%，高于市场的预期。其中我们看到数据中心的营收呢是752亿美元，占比呢是已经达到了92%。您怎么看实际的增速和毛利率能否维持在75%的高位呢？同时，管理层啊对这个 Blackwell 放产放量，包括 Rubin 下半年的量产的最新指引，是否会上修此前2025至2027年的1万亿美元的累计收入的目标呢？
2: 哎，好的。那么除了收入超预期之外呢，毛利率这一块的确非常重要啊。管理层也是维持此前75% 毛利率的指引。那么这个格外重要的原因呢，主要有三个点。第一个点，Blackwell 放量之后，系统复杂度是大幅提升的，但是英伟达并没有牺牲毛利率，这一方面说明了市场的需求非常的爆火。另外一方面呢，是 Blackwell 系统级产品网络整机方案，它现在具备非常非常强的定价能力。那第二点呢，大家要知道，英伟达现在卖的已经不只是单颗的 GPU 了，而是 AI Factory 整体的一个平台，这里面包括了 GPU，包括 NVLink、Spectrum X、Infinity Band、DPU、CPU。一个系统级的方案。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财报中数据中心 networking 的收入本季度达到了148亿美金，同比增长了199%。这说明网络和系统级的价值量在快速的提升。那最后一点呢，就是客户购买英伟达的卡，它其实不只是看芯片的价格，而是要看 cost per token、time to train、time to deploy。说白了就是很看重 GPU 的效率、系统的稳定性和生态兼容性。那么只要英伟达在这些指标上保持领先的位置，那么高毛利率呢就是有支撑的。那么最后呢，就是关于此前1万亿的指引啊，管理层的确没有立马给一个新的这个 headline number，但是从订单供应承诺和产品节奏去看的话呢，我们的判断是，这个收入呢是有很大的机会去上修的。好，谢谢。
1: 继续来看，据吉邦咨询最新的报告，2026年全球9大云厂商——谷歌、亚马逊云科技和这个微软、甲骨文 （Meta）、字节跳动、腾讯、阿里巴巴、百度，合计的资本支出呢，预估上调至约8300亿美元，年增长率提升至79%。英伟达首席财务官克莱特·克雷斯表示，人工智能工厂的建设正在加速，芯片制造商的基础设施的价值正在上升。他提到，H100的租赁价格呢，今年迄今已经上涨了20%，A100的云定价也是上涨了近15%。他指出，客户正在利用 GPU 的剩余使用寿命之外的资源，创造盈利收入。克雷斯表示呢，公司新推出的 Vera 中央处理器为英伟达开辟了2000亿美元的新市场，并且补充说，所有主要的超大规模数据中心和系统制造商都在与英伟达合作，以部署该处理器。他预计呢，今年 CPU 的总收入将会达到200亿美元。继续来请教一下樊先生啊，英伟达的业绩呢，其实本质上也是这个全球 AI 资本开支的温度计。那我们从财报的信号来看啊，四大云厂商刚才提到的这个微软、谷歌、亚马逊 Meta，2026和2027资本的支出呢，是加速持平还是边际放缓的呢？智能体和推理的需求是否会成为继训练之后的第二增长曲线？
2: 好的，那么海外四大厂它今年预计的 CapEx 水平就已经在7000亿的一个位置了。财报其实整体并没有去上调明年整体大家的一个CSP CapEx 的口径，但是从我们自身的产业调研结果和判断，明年在美国规划的数据中心吉瓦数呢是不止20吉瓦。那现在1吉瓦的平均支出，因为各环节的紧缺和涨价，差不多在600亿左右，所以实际的情况呢一定是会比指引要更好。所以我的结论是 CapEx 并不会放缓，而是依然最大化的去买卡去做数据中心。其实财报中除了去讲四家最大的 CSP 之外，更重要的是还拆分了一个新的 data center 的项目叫 ACIE， 那这两者的收入量级呢是很接近的。ACIE 也就是非传统四大云厂商之外的 AI 工厂的需求。那这就是英伟达想告诉市场，它的需求就像您刚刚说的，已经不只来自于微软、谷歌、亚马逊、Meta，

0: 而是来自更多的 AI cloud 组成 AI 企业 AI，包括工业 AI 也在接力。那么最后就关于第二个小问题，就是智能体和推理的需求。我的结论是 AI 一定是进入了第二阶段，也就是老黄其实从年初到现在在反复强调一个观点，算力就等于收入，算力等于利润。目前推理跟训练的占比，我们预估的话呢，已经是高达82开了。Agent 推理的放量是现在所有算力紧缺的根本来源。不光是租赁市场的价格在往上走，我们可以看到此前四家 CSP 的财报都会共同的去讲算力不够用等等。所以我们认为，智能体和推理需求是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非常强的第二增长曲线。
1: 那我们看到这个黄仁勋也是多次强调啊，这个存储厂扩多少，英伟达就用多少。那么当前 HBM 包括台积电的 COWS 和光模块 CPU 的这个供给的瓶颈是否有所缓解？950亿美元的采购的承诺，再加上210亿的库存，是强订单的能见度呢，还是说是未来库存压力的信号呢？
0: 这确实代表一个很强的订单能见度啊！这个季度呢，总的供应承诺是高达1190亿美金。这个是 CFO 表示，公司要在未来几个季度去提前锁定库存和产能。这其实说明英伟达对后续 Blackwell 包括 Rubin 的需求非常有信心。同时，这也是英伟达高现金流、高盈利能力的情况之下，给供应链的一个保障。虽然大家可能会担心，会不会有库存风险等问题，但是在当下 GPU 紧缺、各个产业链环节紧缺的背景之下呢，这反而是英伟达供应链确定性和供应管理能力的一个体现。那至于我们之前讲的 HBM、CoWoS，包括光芯片的这个紧缺程度的话，那依然是存在的。我们能看到这些公司，多多少少都会在今年下半年、明年去做扩产，那么目前依然是紧缺的啊。
1: 这个 AMD 包括英特尔，还有各类的 AI 的芯片的新锐都在推理端发力，英伟达的高毛利的这样的一个壁垒是否会松动？
0: 现在其实各种 ASIC 的需求都很好，CPU 也非常火爆。那么 NV 的确在算力芯片两侧呢，都面临着竞争。那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认知清楚 NV 的竞争壁垒到底在哪里，以及行业的整体机会到底怎么样。那 NV 的壁垒呢，我简单概括下来有四个。第一个是大家最熟悉的 CUDA，也就是 NV 的软件生态啊。那么大家关注软件，其实往往忽视了 NV 的硬件的壁垒以及它壁垒的全面性。那第二个壁垒呢，就是它芯片本身的迭代速度。第三个壁垒是我之前提到的供应链的管控能力。那第四个壁垒是 AI Factory 整体的交付能力。所以我们总结下来，英伟达真正的壁垒呢，是最低的综合 cost per token、最快部署以及最大生态兼容性，是一个很全面的一个壁垒。那么在 AI 推理如火如荼的发展的情况之下，在大家都说算力依然不够用的情况之下，只要上面的壁垒依然存在，英伟达的溢价能力呢和它的毛利率就有基础保障。那在如此庞大的需求面前呢，其实其他 ASIC 和 CPU 依然有很大机会，因为 NV 溢价一定满足不了市场所有的需求，所以这是一个整个行业的机会啊。
1: 我们继续来看，英伟达呢正在过渡到新的报告的框架，以更好的反映当前和未来的增长动力。英伟达呢对业务进行了新的划分，此前呢是分为数据中心、游戏、专业视觉、汽车与机器人业务。一季度呢开始重新划分为数据中心和边缘计算两大业务。按照对于数据中心业务的新定义，该项业务第一季度的收入为752亿美元，同比呢增长92%，环比增长21%，包含 PC。游戏、汽车和机器人在内的边缘计算业务呢，收入64亿美元，同比增长29%，环比增长10%。继续来请教一下樊先生啊，我们沿着这个英伟达上游瓶颈啊，中游扩容，加上下游应用的这样的一个链条，那么当前最确定的细分是 HBM 先进封测啊，高速光模块，还是说是 AI 服务器和液冷？哪些环节已被高估？哪些仍然有业绩的兑现的空间呢？
0: 目前的产能瓶颈，今年的其实依然是 CoWoS 光芯片和存储为主。那往后看的话，瓶颈有可能往什么方向去迁徙吗？我认为是数据中心本身，或者说目前在美国数据中心的建设速度整体会慢于算力增速，那也就会可能会出现未来缺数据中心而不是缺卡的问题。那整体投资空间的话，的确市场最热的很多 AI 硬件的板块已经给到28年的 PE 估值了，也就是市场的确在为业绩的高增速和确定性买单。那这个里面，比如说美股的光的板块和 CPU 的板块，对应的标志性公司就是 Light 和 AMD，都是用28。

0: 可能会出现新的涨价逻辑和叙事，那这个是我们整体的这个看好的方向。
1: 我们继续来看美东时间呢，周三盘后，英伟达 CEO 黄仁勋在财报电话会上表示，英伟达数据中心业务的一大核心板块呢，是为 AI 原生云。这类数据中心的客户呢，倾向采购完整的系统，直接运营，无需自行设计搭建，市场规模庞大，增长迅猛。目前呢，仅有英伟达具备服务这类市场的能力，全站平台解决方案呢，是核心的优势。长期来看，这个板块覆盖全球50万亿至80万亿美元的经济规模，未来将会成为公司业务增长的主力。好，接下来呢，请教我们现场的这个王先生啊，我们看到刚才新闻当中也说了，这个黄仁勋啊在电话会上表示 ，AI 原生云未来将会超越超大规模的云厂商，成长为英伟达的增长主力。那么 AI 原生云和目前咱们现在的这个云服务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其中有哪些的投资机会我们可以去挖掘呢？
2: 首先对于原生云的话，我们去查了一些资料啊，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专业一点，比较专业，你可以把它理解。对于一般投资者呢，是可以这样的理解，就是说，我原来的这个传统的云服务，可能就相当于我用电脑的很多应用软件一样啊，可以把它理解成这样子的啊，可能各家呢提供的特色不一样。那么原生云呢，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我们的电脑的操作系统啊，操作系统它呢的话，你可以说是云服务厂商或者是其他的想进入到这个。算力啊这一块的，我给你提供了一个从硬件到软件的一整套的解决方案啊，解决方案。然后呢，当然的话，它这个解决方案呢，是和它的整个的一个硬件这个架构啊，以及等等这些情况是适配最好的。包括现在的话，我们是原来的话是 CUDA 系统啊，那么它在这上面再做一个延伸，那么我们可能它整个的一个应用呢，就不是一个。原来单机的，它可以扩展到整个机群啊。你想搭建一个算力的服务中心的话，它的扩容性、兼容性的话会非常的容易。这个机群之间的这种连接，然后呢并行计算啊，都提供这样的。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云服务的操作系统啊，最基础的操作系统。我觉得可以简单的这样的一些理解。那么，对于这个我们的投资来说的话，我觉得，首先从英伟达的这个它的业务重新划分，也能够看得出来，最顶尖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提供商，对于算力或者人工智能的将来的发展方向的一些。端倪我觉得可以从这方面可以发掘一些这样的一个机会。原来的话，我们看到英伟达呢，它是把它业务分得比较细啊，什么智能驾驶啊等等啊这一些的游戏啊，分了很多细。但是呢，它现在总结出来啊，一个呢就是数据中心，第二个的话就是边缘计算啊，边缘计算。那么这两个到底该怎么理解呢？也许对于数据中心，可能对于投资者来说，容易产生一个疑义，就是和原来我们的 IDC 啊，这个数据机房啊，是不是一样的啊？说什么英伟达怎么做又做到这个那边去了啊？但是呢，它这个数据中心可以是算力数据中心啊，就是和传统的数据中心呢也不太一样。简单的理解就是，让英伟达说它我生产的这个做的是 AI 工厂啊，AI 工厂，就是说我这个数据中心是整个的一个集中式计算啊，集中式计算。我们国家不是接下来要有一个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嘛？其中就是有一个算力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建设啊，已经到了基础设施的这样的一个高度，就和我们原来要在全国建铁路网、建公路网一样的重要的这样一个地位。那么这个数据中心的话啊，它到底用什么样的一个架构、什么样的一个解决方案？那么英伟达说哦，OK，我给你全套的从硬件到部署到软件，整个的一个解决方案。那么这个它是算力中心的一个业务。当然的话，我们的国内也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些解决方案啊。我们也有自己叫做算力底座啊，算力底座华为的整个这方案。那么第二条主线呢？它叫做边缘计算啊，边缘计算，边缘计算，你可以理解成为端侧的小模型。

0: 就是可以这样的一个边缘计算，好像听起来挺玄乎的啊。你那么的话呢，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我的人工智能的一个部署，我可以部署到接下来任何一种应用终端上面去啊。这个终端呢，可以是我的一个手机，可以是一台车，可以是一个机器人，甚至呢，可以是一个，比如说我在工业生产中的一个场景的一个应用啊，我就要提高我的这个生产效率的啊，我要把我及时的生产数据进行收集，人工智能分析，决策再反馈回去啊，这就是呢，不用到算力中心，不用到这个大的这种计算中心啊，我就在当地就解决了啊，我们可以把它这样理解。那所以说，我们从这方面的话，接下来我们在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呢，可能也会分这两个方面，一个呢是集中式的算力中心建设，包括资源的生产、token 的这样的生产，包括绿电等等这一些的都有可能啊。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端侧的应用啊，这个端侧的应用呢，可能会在任何一个这个我们C 端的客户端的一些应用，包括我们手机啊，这个人工智能电脑啊，包括我们现在智能车驾驶啊，等等都是我们的应用的。那么在工业端呢，也有可能啊，我们的农业生产。我们的这个智慧交通，我们的智慧工厂啊，它呢可能都需要这种小模型端侧的这一块儿。我觉得这两个都是人工智能接下来重点的发力方向。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线上的樊先生啊。英伟达的市值呢，现在是超过了5.4万亿美元了，PE 也是处于历史的高位。那么结合本次业绩和指引，您认为 AI 算力周期的关键的拐点的信号是什么？短期的最大风险是云开支放缓，供给过剩，还是说是地缘政策的变化呢？
2: 关键的拐点信号，我认为出现了变化。那过去的话呢，大家可能关注的是 AI 收入的问题，AI 到底能不能创造出收入价值，能不能让 CapEx 变得可延续性？那我认为拐点信号已经从收入变成了利润。老黄也在这次季度业绩会上面重点去强调了，算力已经不只是等于收入了，算力也同样等于利润。那么利润这一块有什么信号可以去佐证一下这个拐点是不是要到来了呢？我们可以看两个，第一个是这个季度。CSP 大厂的财报，你会发现他们的云这个业务的运营利润率都在往上走，也就是 AI 带来了利润更好，除了收入更快的增速之外，也带来了利润更好的一个表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可以看一下头部的 AI Lab，像 Anthropic 那么今天早上也是报道出来，他们2季度的盈利利润已经转正了。那么我们此前的预期一直都是说明年可能能实现一个全年的这个盈利。所以当 AI 的这个算力投入已经能开始贡献利润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就不会对资本开支的可持续性产生任何的怀疑。所以结合这样子的一个结论，我关于问题的第二个部分，那么现在，这个行情核心会变成交易什么呢？那我认为产业趋势呢是非常非常强的，所以这个位置可能更多是地缘政治的扰动，是股市流动性的扰动会带来股价的这个调整或者上涨，但是英伟达自身的基本面逻辑和产业趋势都非常的强劲。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王先生一起来关注一下 A 股啊。英伟达的这个业绩全面超预期，能否带动咱们 A 股当中的相关的板块的上涨的行情呢？
0: A 股的话，其实今年的整个的一个主题就是围绕着我们算力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线，就是包括算力的建设和算力的这样的一个生产。那么如果是从长期上来看的话啊，整个的一个这方面的一些投资以及应用的一些新应用的一些突破，在不断的互相促进，就像一个螺旋一样啊，螺旋一样，我们也有一些深有了一个体会。我们2年前在聊的人工智能的东西，和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我们第一次听到 ChatGPT 的时候啊，包括现在 DeepSeek，包括这个 AI Agent 啊，各种的这种龙虾啊的等等这些，也是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那么，人工智能的应用和人工智能对算力的这样一个需求呢，它是互相促进啊，互相促进螺旋式这样的一个增长的。那么今年的话，我们知道，刚才也说了，在15中啊，我们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中呢，就把通讯网络和算力这个网建设呢，纳入到一个基础设施这样建设上面来。那么这样的一个发现，我们的5年规划都是定一下子5年甚至10年的这方面的。那这方面呢，这个话， 一定决定了啊，决定了这个算力的建设呢，接下来会逐渐的增加的啊，逐渐的增加的。那么我们全球呢，其实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趋势，包括英伟达，大家原来总觉得哦，英伟达这个由于技术限制啊，这个黄仁勋也说，现在中国一片这个 GPU 都不买我的了啊。大家好像觉得啊，是不是英伟达的业绩要崩了，是不是这样子？但是呢，人家拿出来就增长是这么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增长，也就是说，那你从这个侧面上也看到，不单单是我们中国在大力的推进算力中心的一个建设，
1: 嗯，
0: 全球的龙头美国啊，都在这方面做一个很大的一个投资啊，很大的一个投资，那么才支撑了这样的英伟达这么亮丽的这样的一个业绩啊，这样的一个业绩。那么，所以说呢，整个的一个对于。整个的这个大的大的产业发展趋势是不需要怀疑的啊，不需要怀疑的。无非呢，就是说，我们可能需要担心的啊，毕竟，算力的这样的一个炒作啊，不管是炒作或者投资的这样的一个主线，从去年到今年啊，已经这么长时间了。那么市场对于主题的挖掘呢，也是。不停地在找细分的和低估的主题啊，低估的这样的一个主题，那么的话呢，也就意味着这个市场中啊，在短期是有一定的拥挤的啊，拥挤的。我们也看到，从前面的炒 CPU 这个光模块、PCB、HBM， 那么现在呢，在光纤在这个玻璃基板，甚至光纤的外包装。这样的一些都在挖掘起来啊，都在挖掘，也说明呢，这个市场呢，这个短期的市场参与的可能过于这样的一个拥挤，这个是对于投资者来说需要注意的一点呢，就是长期逻辑没有变，但是呢，市场呢可能会稍微休息休息啊，大家消化消化，不管是筹码消化消化，还是主题有新的主题出来啊，我觉得这个呢是。要注意的啊，就是
1: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解读。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树新风啊，接着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量子计算会对传统的公钥密码体系呢构成严重的威胁，抗量子密码成为了相关企业重点布局的方向。海工信息呢日前联手国泰海通证券格尔软件发布了全球首个抗量子密码平滑迁移解决方案，为全行业的量子安全升级提供了技术路线和实践范本。
3: 因为现在量子计算发展非常快，那很有可能在比我们想象的更快要落地。然后量子计算一旦成熟，或者它接近成熟，那对我们的密码体系会影响非常巨大，那可以说是颠覆性的。然后密码体系呢，就在各个业务线内，它一直在运行。那么如果你把它业务中断来再做迁移，那对其实对整个国家的这个各行各业影响是非常大。那么我们要在这个要迁移，要保证这个业务不中断。
4: 记者了解到，抗量子密码迁移不是一次简单的算法升级，而是一场涉及基础设施、性能架构与生态协同的全系统密码体系重构。只有坚持传统与抗量子密码兼容支持，才能从芯片层面避免推倒重来。这一能力的背后，融合了密码技术、机密计算、可信计算、漏洞防御四大核心技术。海光信息的方案创新采用了国密加上抗量子密码的双模并行混合架构，支持客户端灵活配置加密策略，可实现传统国密、混合密码、纯抗量子密码三种模式的一键平滑切换。
3: 那我们在 CPU 里面内置了各种各样的安全技术，包括密码的、可信的、精密计算的。那我们也针对 AI 也好，针对抗量子都有我们自己的解决方案。那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中国 CPU 不仅有国产化，还可以比国外的更安全。
4: 以证券业务为例，抗量子平滑迁移可以保障核心交易业务连续稳定。目前这一解决方案在全球都属于领先水准。未来，海工信息、国泰海通、格尔软件三家公司将进一步拓展和完善生态布局，以全站实力确保后量子时代的安全基准。
1: 好，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市场辩论会。今天呢，和我们一起讨论的嘉宾分别为：北京演播室请到的是高乐，深圳演播室请到的是董晓，上海演播室请到的是仲勇。三位好。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券商股异动拉升，能否迎来阶段的上涨行情？今天我们看到券商股啊是意外爆发，华安证券呢开盘五分钟即封死涨停，板块指数啊早盘一度是大涨超过了3%。那么今天券商股走强的逻辑究竟是什么呢？首先呢，我们来听听看高乐的观点。
5: 我觉得券商呢，其实在整个大金融里边，大家能够看到，从这个2024年9月24号之后，相对银行跟保险来说啊，这个表现是差的。第二点呢，就是当下这个成交量啊，毕竟我们现在的成交量还有3万亿，所以呢，它相对这个表现差，然后呢有成交量的一个支撑，那其实就存在着一定的补涨的一个动力。但是呢，正像今天这个盘面表现的这样，一旦券商开始拉涨的时候，相对来说市场就是找不到其他的机会才去拉券商。那我们就要去关注啊券商的一个基本面了。为什么这一次券商跟之前几次不一样啊？原因呢，过去大家都讲券商是牛市红旗手、牛市发动机啊，到现在呢其实我们刚才聚焦到了成交量啊。那既然我们去看基本面，那其实券商的成交量当然是这个基本面的这个核心，也是营业收入的主要方向，也就是咱们所谓的经纪业务。那这一块呢，如果我们同取2015年啊，当时成交量在2万亿以上，其实当下经纪业务的手续费的收入其实是大幅的一个下降的。第二点呢，就是关于主营业务的另外一方面，关于投行业务因为我们现在一年上市的家数，类比同样2万亿成交量，当时的这个2021年实际上当时一年上市家数大概500家，我们现在一年上市50家都不到，所以呢，这个我们的 IPO 这块投行业务其实也是大幅萎缩的。所以当下呢，其实大家看到的券商的业绩啊，可能跟自营这个有资产管理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这个持续性或者未来的预期，我个人觉得这个还有待考验。所以当下大家看到的券商的一种兼并重组，更多的呢是24年这个我们看到的所谓的国九条时隔10年的国九条，对于未来整个券商行业的一个发展的未来的一个预期要到2035年，我们大概会有这个2到3家具备国际竞争力的投行10家左右的龙头的一个券商，而我们现在国内券商持牌大概150家。这个上市券商接近50家，所以未来的兼并重组的速度会持续的一个加速。我们看到呢，这个经过了合并之后上海的这个券商呢，从前10现在已经到了第2位但是这里面我们就涉及到了一个核心过去大家交易的这种所谓的重组预期，实际上是给这个企业注入所谓的这个第二成长曲线，而券商之间的兼并重组的预期业务同质化然后呢，更多的呢是以降本增效的方式去展开的就以刚才给大家举例的这个完成兼并重组的第二大这个券商，那它其实业务上边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变化，更多的呢可能是在降本增效上边起到了一个更重要的一个作用。举个例子在合并之前，我们在看2024年的年报的时候那一家券商是15000人一个呢是14000人，而2025年我们看合并完了之后的一个结果呢，两家券商到现在还剩下26000人左右，也就是说这个人员的成本的一个下降成为了利润的主要的一个增长点。这个呢其实也这个符合当下为什么券商相对于银行、相对于保险同样是大金融在这一次从924以来表现显著有差距的一个原因。同样一个类比，我们刚才提到了同样是2万亿距离2015年跟2021年这个基本面上差距其实主营业务也是比较明显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呢当下券商其实就是一个补涨那兼并重组这个速度在未来的5年10年实际上国九条已经给大家做了一个长期的规划在我们寻找出新的增长点之前，那更多的呢逻辑都是在降本增效上边，所以呢跟过去大家熟知的重组的预期有本质的一个区别。主持人，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看董先生的观点刚才高乐提到他认为券商今天的这个上行呢只是一个补涨的一个逻辑，那么您是否同意，您觉得这个券商板块后续能不能迎来阶段性的上涨，还是说这个只是一日游的行情呢？我们来听听看董女士的观点。
6: 好的，券商板块早上确实是有一波拉升但是很快就冲高回落了，而且整个板块来看涨停的个股并不多，所以的话很难吸引短线资金的一个关注。而且对于整个券商板块来讲，回顾一下券商板块从924之后的一个轮行情，其实从924启动之后2024年的9月份到去年的7月份，其实券商板块还是 有显著的超额收益，所以它其实已经是大家都说券商是牛市的领涨先锋，其实它已经起到了这个先锋的作用了，而且它前面的这个超额收益啊，强劲的一个表现，实际上已经提前了对于未来一到两年的一个业绩预期增长利好，所以随着三四季度，去年三四季度包括今年的这个整个板块业绩落地啊，我们看到其实券商板块的业绩确实是不错，因为伴随着整个成交量的一个上行，对吧？所以券商的业绩其实还是非常亮眼的。但是为什么它不涨呢？就是其实就是买预叫买预期卖现。

0: 开始啊，提前股价其实已经透支了未来对于业绩增长的一个预期啊，所以现在它是处在一个资金兑现的一个阶段。那么当前的话，券商板块还是处在一个磨底的一个过程当中。今天的这个表现，我个人认为它还是一个低位的轮动超跌反弹。而且的话，从情绪上来讲，如果说想要带动券商板块的一个短线的波动性的这种行情的话，其实是需要有更多的涨停个股，然后可能吸引到更多资金的一个关注。那么最近另外就是今天上涨的话，可能也对于近期啊，就是整个两市成交量的一个持续的放大，因为在五月份其实整个的市场量能已经回到了3万以上，虽然说这几天量能有所下滑，但是也还是在2.8万以上，两融余额也持续在新高啊，所以的话对于券商的经济以及两融业务形成了一定的支撑，所以这也是可能今天有所异动的一个原因啊。但是其实整个来讲啊，除了我们说前面的上涨已经透支了，对吧？对于未来的这个业绩增长的一个预期以外，另外的话，其实从券商整个行业的基本面来讲，其实现在整个行业还是面临着费率下滑的一个压力，而且券商跟券商之间的这种业务同质化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的话，它的基本面并没有得到机构的一个认可。所以为什么现在券商整体来讲走得这么弱啊？这个是我自己的个人的一个看法。那么从今天的短线的表现来看，今天实际上一度是站上了60日均线啊，但是很快又回落下来了，所以总整体来讲，就是资金的这种跟进的情绪并不积极啊。那么后续的话，可能要多关注一下，就是能否站上60日均线是很关键的。另外的话，就是我说如果说从短线的情绪上来讲的话，如果说只有一两家涨停或者是三四家涨停，可能很难带动市场资金的一个集体的一个这个跟进啊，所以这个后续我们可能再要继续去观察。我目前判断它还是在一个磨底寻底的过程当中，但是整体来讲，券商的估值还是相对会比较低，所以的话可能下行的空间也不大，但是呢短期也很难看到这个反转行情的这个演绎啊。谢谢主持人。
1: 再来听听看仲先生的观点啊，您认为哪些因素将会催化券商日后的这样的一个持续的表现？是这个重组预期呢，还是说整个的财富管理业务的这样的一个转型呢？
2: 好的啊，整体来讲的话，我觉得今天券商的一个异动啊，最核心的原因啊，大家可能都忽视了。我们觉得最多的话，应该是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存储双雄长兴科技啊，是下周三上会啊。然后今天涨得比较强的券商啊，其实都是在这里边有投资的，这是可能是刺激它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原因啊，最核心的一个原因。当然来讲，券商这个板块我们怎么去看呢？我们觉得应该分几个维度吧。那首先第一个维度啊，这波的话是明显是错过了这波结构性的一种牛市啊，这是个确定性的一个结论。那错过的原因在哪里呢？原因我们认为最主要的啊，这轮是成长线的一个景气度的一个体现，也就是说科技线的一个抱团和原先的这种券商这种逻辑啊，牛市来了以后啊，券商去打头阵这个逻辑是有点不太一样的。那券商你说它目前来讲的话，它的催化到底在哪里啊？那我们看下来，你如果按照绝对的这个估值来讲啊，它确实很便宜啊。你像头部的一些企业，可能动态的 PE 在10倍以下啊，行业的平均的 PB 大概只有1.几倍啊，这都是在历史上属于一个偏低的一个位置。但是呢，这里边又会有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在哪里呢？就券商板块的这种启动啊，它是需要有源源不断的资金去进行一个抱团和反复的一个炒作。大家都知道，以前我们券商有过牛市的过程当中啊，往往都是批量涨停，对吧？大家看到哦，这个板块一启动，往往都是五六个、七八个个股出现一个涨停。但是我们从现在近半年来看啊，券商只要有异动，很少有3个以上出现涨停。那就说明什么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券商板块的这种短期的这种涨呢，它更多的是属于一个消息方面的一个催化，或者说资金的的确确在某些情况之下选择了一个高低的一个切换，这两个逻辑。那所以从这个结论上来讲，我们觉得整体来讲，这个券商的可持续性啊是需要观察的，这是结论。当然这里边也会有一个前提啊，一个前提。那大家看到啊，那今天的市场是分化是非常的之剧烈啊。早上冲高，下午是回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那我们需要跟踪的一点在哪里呢？就在于，阶段性的这种市场这种风格啊，是到底还是在原先的成长股里边，还是逐步的进行一些高低的切换？ 这可能是成为券商下一个阶段到底有没有持续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抓手。但是按照我们的整体的一个研判来讲，我们觉得可持续性的这种概率不大。那今天的这种市场大幅的这种波动啊，可能还是去担忧啊全球的这个流动性有收紧这方面的一些预期。所以券商板块我们认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它的确它的赔率很高，但是问题在于你的时间成本现在是不确定的。大家都知道很便宜，但是便宜到涨它一定是要有资金的流入和水的一个回流。那从目前来讲的话，我们很难看到这种持续性的这样一种回流的这样一种动作。
1: 嗯，好，刚才呢郑勇先生也提到了现在科技是市场里面的主线啊。再来请教一下这个高乐先生，在科技赛道目前已经是处在阶段高位的这样的一个当下，金融股能否成为一个比较好的布局方向呢？
3: 您刚才说什么我没听清。
1: 嗯，我们看到这个目前的科技赛道已经是处在阶段的高位了，那么金融股能否成为一个比较好的布局方向呢？
3: OK， 我个人觉得呢，其实如果我们从整体的市场的风格切换的角度上去看啊，目前呢，确实前期领涨的这些科技成长啊表现比较好，短时间之内涨幅也比较大。那金融股相对来说呢，其实业绩的稳定性啊，包括上海嘉宾刚才提到的券商的这个赔率啊，或者说现在的估值啊，具备一定的一个性价比。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啊，一般来说风格的切换啊，其实都是由市场的这种大幅的回调产生的。那阶段性啊，首先一点呢，就是今天这个回调啊，我个人觉得呢，还是个阶段性的一个问题。但如果我们长期去看啊，因为我们在这个2024年、2025年啊，连续两年是一个降息的周期啊，到了现在呢，其实包括6月份啊，欧洲央行可能很快就要这个加息了啊，市场概率现在已经超过了80%。另外一块呢，就是美联储现在降息的预期啊，基本也没有了啊，可能这个最慢啊，现在看明年3月份也要加息了。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全球的流动性的宽松啊，逐渐的现在加息可能大家还有分歧，但降息到了尾声啊，其实已经得到了市场的共识。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啊，从流动性宽松的角度来看，那可能风格的切换啊正在进行时，它可能不是今天一根阴线的一个问题。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如果我们去回顾啊，比如说往次的那种加息的周期啊，其实股息红利啊，包括呢大金融板块相对来说呢，都是一个防守比较好的，或者说具备一个长期配置价值的一个方向。所以呢正像刚才上海嘉宾提到那样，如果我们把这个金融股分成这个银行和非银行，那其实券商现在呢，由于它的估值也比较低啊，所以呢它也符合我们这种这个投资的一个价值。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觉得大家一方面呢去关注银行保险的股息率，另外一方面呢，大家也可以去看券商相对的这种补涨的一个预期，或者说呢相在当下投资的一个性价比。主持人，
1: 那么在市场风格可能会切换的这样的一个当下，我们接下来再问问看郑勇先生啊，这个金融板块，大金融板块您更看好哪个细分呢？
2: 我觉得从大金融板块里边来讲的话，如果说本轮的市场的从全球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觉得如果说流动性的这种宽松面临到挑战的话，那我们觉得可能偏防御的像银行和保险，我觉得可能相对于券商它会更好一点。原因在哪里呢？我觉得主要两点啊。那首先第一点，其实银行的红利属性啊，这是近几年来一个市场一个大的一个主题啊。那一旦市场出现了一定的走弱的过程当中啊，那资金一定会选择相对的稳定性，可能是首先要的考虑，这是第一层面。那第二个层面来讲的话呢，我们觉得券商来讲的的确确啊，这个位置是很有赔率，但是呢从整个来讲的话，这个它的一个启动啊，它是需要有大量的资金去承接的。那你说整个流动性收紧这个预期一旦成立以后啊，那这个是两市的这个量能可能大概率都是从3万亿可能会回到2万亿这样一种周期之内。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那本身你做多的从交易层面走强的这种逻辑好像就有瑕疵。所以我们觉得整体像银行和保险，相对从股息这个角度来讲，可能确定性来的更高一点。
1: 嗯，好，非常感谢三位嘉宾的解读。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市场辩论会，让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挚而成就。

0: 好，欢迎回来。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吗？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接下来我们就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的盘面数据。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A 股市场现在是15:01啊，已经是收市了。今天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回落过程。指数呢，上证是报在4077.28，跌了有2.04%。深成指跌幅也是2%出头，科创综指跌幅较大，4.42%。创业板指数跌2.35%。沪深300、上证50啊，下午一度还是飘红的板块。那么在最后这一个小时啊，就下午第二个小时的交易时间里呢，也翻绿，而且跌幅呢也超过了1%。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啊，是呈现了一个普跌的状态。两市的成交金额呢是3.5万亿啊，3.5万亿，这个量不小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外盘的情况啊，现在日韩方面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亚太股市方面啊，恒指还在交易之中啊，恒生指数这个港股还在交易之中，跌幅比较大的就是恒生科技。日韩股市今天表现还是比较强势啊，日经指数涨了3%，韩国综指涨了8%。表现比较突出啊，韩国综指今天是跳空高开，然后继续高走啊，有8%的啊上行，一路的推升啊，这是目前 A 股和日韩市场啊目前的收盘之后的情况。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板块的排名啊，我们看看行业板块吧，我们来看看行业板块的排名。航空机场、大型国有大型银行啊，那就是工农中建交啊，还包括邮储在内的叫国有大型银行，涨幅超过1%。航空机场的涨幅是1%以上，接下来的都在0.5%的涨幅。乘用车、城商行、白酒，然后是证券。证券板块下午曾经是有过异动啊，今天早晨还有部分的个股表现很强势啊，今天跌幅是0.14%，算是比较少的了。行业板块里跌幅居前的是比较热门的，就像半导体板块啊，跌幅超过6%，油服工程跌5.91%，电子化学品跌5.83%，电子化学品其实也是半导体芯片相关的产业链啊，也是被市场资金呢是挖掘的这么一个状态。通信设备5.57%，其他电源设备、其他电子啊超过5%的跌幅。刚才我们说了啊，韩国综合指数涨幅超过8%，那当然主要领涨的还是一些在韩国市场权重比较大的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 SK 海力士呢涨幅超11%啊，三星电子呢是涨了有8.5%啊，日经二五指数呢刚才我们说是涨了有超3%，其中软银集团的涨幅呢到了20%啊。好，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今天我们说隔夜美股的表现并不弱啊，然后日韩市场的表现也不弱，但是反差比较大的呢就是咱们的 A 股市场啊，今天表现呢就啊这个 不如外围市场这么强啊，所以咱们就要来听听几位嘉宾的看法，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如果大家一块往下走嘛，那肯定是有一些什么联动效应啊。我们说这个外盘内盘它有一个联动效应，那现在也没这个状况啊，对吧？怎么看啊？好，介绍一下嘉宾，上海演播室的嘉宾是国金证券的仲勇，北京演播室是中国银河证券财富新首席投资顾问高乐，深圳演播室的嘉宾是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董晓。我们先来听听看高乐的看法啊，怎么看啊？高乐，
1: 确实啊，当下这个市场有很重要的一点呢，实际上，像主持人对比的一样啊，可能更多的是我们自身的因素啊，因为我们看到了，不管是现在啊，这个日韩啊，包括像昨天晚上隔夜的美股啊，其实表现都比较强势。那我更多的呢，可能还是看到了我们 A 股市场自身啊，大家可以看到，经过了五个交易日啊，前四个交易日呢是连续在20日线上边找到了一个支撑。那今天呢，有点像5月14号当时啊，这个一根阴线啊。那今天的这个触发因素可能跟科创板啊有直接的关联性，因为我们看到了实际上是科创板先创了新高之后啊，然后的回踩，而且今天的成交量相对前两天3万亿左右啊，又放大到了3.5万亿这个水平线上。所以呢，我个人觉得呢，大家首先第一点还是恐高的情绪啊，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可能在这个技术指标上边啊，既然向上啊，昨天呢被50日线压回来了啊，那现在呢均线粘合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啊，所以呢我们可能会看到，比如说这个一根阴线下来，然后呢今天是一个放量，那明天可能会有一个缩量的一个过程，然后再进行均线粘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在关注啊，比如说前期领涨的一些品种啊，比如说像前期领涨的这个创业板的国模块啊，然后呢最近表现比较好的以科创板的存储为代表的，那实际上未来的一个持续性啊，可能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核心。当然与此同时呢由于我们看到了这个新的 IPO 的一个消息啊，就是关于这个存储芯片啊，长江跟长鑫的上市的计划啊，可能比市场预期的要快啊，比预期的要高。那我们过去重要的一个逻辑啊，就是去看美股的投射交易的啊，比如说像英伟达产业链的算力啊，或者是韩国股市的这个投射交易的啊，这个存储芯片可能会逐渐的过渡到啊，以 A 股自身的标杆啊，当这个我们的长江长鑫上市之后，那可能是我们关注的一个核心。当然昨天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消息呢，就是关于我们在先进制程上边啊，可能大家也在关注啊，那但是现在还没有得到确认。那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国内未来啊自主可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那昨天呢领涨的就是科创板，那今天呢这个消息上面没有给到证实，那可能这个也是促成了啊我们创了新高之后啊回踩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消息。当然未来呢我们要去持续去关注，一方面呢就是前期啊跟啊外部的联动啊，那这个外部的一个表现，另外一方面呢我要关注我们自身啊，就是在这个如果均线粘合之后，那选择方向可能是当下核心的一点。如果成交量不能持续的放大，其实我们之前讲过，在1月14号见到的那个4万亿的成交量，那在周线上边很容易就会形成一个顶背离，对吧？那指数虽然创新高了，但成交量没创新高，所以呢向上其实是有压力的，那我们可能就需要去向下方啊继续去寻找支撑啊。我们前两天看到的是20日线给了4天的一个支撑，然后呢上攻了50日线，那既然没有攻上去，那接下来呢我们可能会啊继续去做盘整啊，继续去寻找啊市场的一个共识。在这个缩量的过程中，我们也在等待着啊更多的线索或者主线啊，未来呢给市场一信心。在此之前大家可能还要耐心的去等待，主持人。
0: 好，请高乐做一个判断啊。这一轮行情呢，我们说这一波行情啊，就是从3800到4250点啊，258实际上就是4250点以上啊。然后从4250点以上到现在这个位置，大概跌了有180个点，用了6个交易日。这个跌速呢不能算很慢啊，其中呢还出现了实体比较长的阴线。那么很多投资者都比较担心啊，创了新高之后的一个快速的回调意味着什么？是不是中期的顶部有可能会形成呢？
1: 我觉得是这样。如果我们去看，从这个三月份当时讲的一个黄金坑啊，四月份进行一个修复，所以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里边谈到过，既然修复创新高了，我们就不能按照修复去看。所以呢，我们可能更多的要去关注啊市场的一个基本面，比如说指数的基本面啊，当然就是我们啊国家的经济的宏观啊。那如果说去个股的基本面，当然就是业绩。所以你从这个层面上边，既然已经创了新高，那我们可能更多的是依赖基本面上边的一些数据啊。那我觉得呢，这个四月份大家也能够看到，其实相对于一季度的这种强势是有回落的。那我们可能更多的是期待的政策上边给予更多的支撑，所以这个呢其实也是市场的一个分歧的点。如果我们想要创新高，那基本面上边就不能有更多的一个瑕疵。所以这个呢在此之前啊，那主持人刚才这个判断，我觉得呢，我可能觉得是一个宽幅的震荡啊，毕竟我们创了新高，所以在有更多的支撑啊，在有更多的政策，在有更多的基本面支撑之前，想要续创新高其实是比较难的，主持人。
0: 好，接下来再来听听看董晓的观点啊。那今天跌幅比较大，那很多做多的本来热情挺高的投资者呢，可能情绪上啊，就是有时候会不太开心啊。那么这怎么看这个调整，对吧？如果只是一个上升大慢牛中间的一个调整啊，慢牛不管是什么样的行情哈，就有调整有上涨，这才是一个正常的市场。那么今天的这个调整你怎么看？
2: 对于今天的调整，首先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相对比较正常的调整，因为今天早上虽然说是高开，但确实是昨天晚上有一些利好的刺激啊，比如说美伊谈判的缓和以及英伟达财报超预期的利好的一个刺激。早上的开盘是一个高开之后有一波冲高啊，但是从今天的这个市场盘面上来看，实际上除了像半导体可能早上还是在继续上涨以外，其实其他的板块还是在一个反复的一个轮动。而且目前来讲，就是马上今天是周四了，马上就也明天周五，马上就周末了，对吧？然后明天的话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点，是为什么？是那个沃什马上要正式上任美联储主席，所以沃什上了之后，对于接下来美联储政策其实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啊。那他会不会先缩表再降息，或者是传出一些什么鹰派的信号，对吧？那这个可能是从这个政策层面上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担忧，这是一块。第二个就是美伊局势虽然说是有所缓和，但是实际上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这个的话短期来讲可能都是存在很大的这个对于盘面来讲是有个比较大的一个压制。然后另外一方面，其实最近从三月底到四月份啊，一直到五月份，其实这一波行情其实已经走的是非常的超大家的预期了，所以也有很多止盈落袋的资金可能在这个位置要选择一个落袋止盈，然后在这个地方，所以从技术层面上实际上也是有调整的这个需求了另外的话就是从今天的这个市场盘面上来看，从板块上来看，其实今天上涨的比如说像银行还有像这个消费家电包括白酒旅游，其实都是偏防御性的板块，也就是说资金已经从之前相对比较激进的一种风格，其实已经开始在有所转向于这种防御的这种感觉了。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刚刚我们有提到就是接下来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这个可能要引起大家的一个特别的关注，因为其实上周已经公布了美国的 CPI 的数据，四月份的 CPI 数据实际上是达到了3.8，比前值是3.3啊，比市场的预期其实还是要高的。即便是剔除能源以及食品价格之后，这个核心 CPI其实也是已经飙升到2.8%，创了去年9月份以来的一个新高。所以的话 CPI 持续上涨，美国的通胀压力还是比较大，所以对于沃什接任美联储主席之后，对吧，那对于接下来的降息预期实际上市场应该是下降的，这个预期是下降的。所以对于如果说降息预期下降，流动性短期有这个收缩的这个预期的话，那么其实对于整个的全球股市这个风险资产，包括对于科技成长股来讲，其实短期也是会有一定的压力的。另外的话，可能大家也会留意到最近的美债的国债30年的国债收益率，其实也是创了近19年来一的收高的一个新高。那么这个美债收益率持续上行的话，它其实也是会压制这个权益市场的一个表现所以从这几方面来看我们觉得也很能理解就是今天这个市场为什么出现这样的一个调整那短期来讲，我觉得可能还需要在这个位置进行一个反复的 震荡整理整固，然后后续的话，但是我觉得中长期的趋势我还是觉得没有问题，因为从当下的整个的市场的资金情绪来看，包括整个的国内外的这种未来的这种经济预期来看，其实也还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啊，只是说短期确实在这个地方大家止盈开始要稍微修正一下啊。以上，主持人。
0: 好，董事长，你刚才提到了几个因素啊，就是说外围因素啊，比如说沃时要来了啊，它可能这个政策上有不确定性。美联储这个美国那边的30年期国债呢，它现在已经到了收益率已经到了5%了，啊等等之类啊，包括这个中东局势啊等等之类，它都是外因。那么为什么这个外因影响之下，日韩股市基本上还是涨的呢？为什么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你谈外因的话，那一定是影响全球市场，亚太市场肯定都会影响进去，啊这怎么解释这个事情呢？就外盘在涨，我们却明显的一个反差，这是外因造成的吗？你怎么看？
2: 对于这个市场跟涨跟跌这个问题啊，其实它也不是完全同步的。而且的话，今天比如说我们这边 A 股调整了之后，我觉得晚上可能比如说美股或者是明天日韩可能也许也会有压力。其实韩国股市今天上涨，其实还是跟这个三星的罢工暂停了，对吧？这个事情有一个缓和了，所以相对来说，对于韩国股市来讲，它的一些存储芯片的龙头继续表示强势，然后带动整个韩国股市的一个上涨啊，当然它也有它的一些因素，但是对于我们来讲，我觉得现在其实也没有完全的是，比如说跟美股或者是跟日韩，我们其实还更多的还是在走我们独立的一种走势。包括最近其实大家看到海外的一些这个达子链或者是算力硬件的一些方向，实际上是比我们先于我们这边其实进行了一些调整，但是我们半导体可能它又再冲了一波，对吧？所以其实它也没有说完全的去联动啊，我觉得这个它也是一个，就是怎么讲，它不是完全的这种跟跌跟涨的这种状态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的 A 股当下可能还是更多的是走我们自己独立的一些走势啊。以上，谢谢主持人。
0: 好的，好，接下来听听看仲荣怎么看今天的这种市场的反差，以及我们这根阴线的性质啊，技术上也怎么看？
3: 好的，我觉得我补充一下啊，刚才主持人的问题啊，我觉得怎么样去看待今天的不联动啊？外盘都是大涨啊，这边大跌。那我觉得更多的话是属于资金抢跑的性质啊，资金抢跑的性质，什么意思啊？大家都在压住啊，压住两方面的一个事情。这里边我给大家做一个拆分的一个解释啊。刚才有嘉宾也提到，那的确美国的3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啊，已经突破了5%到5.2%左右啊。那这个是全球资产定价的一个锚，对吧？这个越高，那你的风险资产越会承压，对吧？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再看我们国内的中国的10年期和30年期，其实并没有联动啊，并没有联动。

0: 那换言之的话，那对于这一块的流动性、全球性的这种紧缩这个预期啊，大家是需要打一个问号的，对吧？打一个问号的，那就是说，哎，可能别人相对来讲的话会偏紧一点，那中国未必会偏紧啊。从我们30年期、30年期这个走势来讲，就这样一种情况。那第二点是什么呢？就刚我们谈到了啊，一个资金抢跑的一个性质啊。那这个里边怎么样去理解呢？我觉得大家都知道啊，沃什呢是明天的就职啊，虽然是就职。啊，也是时隔多少年以后啊，在白宫举行啊，那是历史上也会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案例啊，就是近几十年吧，四五十年，就是美联储换帅以后啊，大概率标普500指数啊，或多或少都有10%到20%左右的一个波段性的一个调整啊，这可能也是对整个市场影响会比较大的一个心理因素啊，心理因素。那我觉得今天整体市场啊，我们逆势下跌啊，最主要的原因，我们认为。可能更多的是还是资金抢跑这种行为，哎，我们已经预期了，或者说已经压住了，明天大概率可能它的一些表态啊，可能会偏阴一点，对吧？偏阴一点，那包括对吧？对于整个通胀方面的一些担忧，对吧？对于降息方面的话，继续的延迟，或者说对于阶段性的这种加息，重新考虑到整个的一个货币政策当中啊，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整个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结论啊，这是我们认为是资金抢跑的一个性质。当然，明天到底是阴还是鹅，现在不确定啊，不确定。但是我们看了一些外盘的一些压住的一些交易啊，那更多的话可能还是偏中和一点，不会极致的偏阴啊。这是我们看下的结果。当然，明天具体到什么，我们还是需要看一个定论啊。这是对于这块的一个情况。那第二层面的话，就是刚才主持人谈到的啊，那对于这根阴线的一个性质啊，那我们觉得，按照我们的来理解啊，那这个大阴线呢，今天是伴随着成交量的一个放大，对吧？放大，那一定是资金有开始陆陆续续筹码松动的这样一种迹象啊。到底是短期的松动还是中期的一个松动啊？那我们觉得是需要观察，或者说你要有一些定性的一些条件来对它进行一个验证。那所谓定性条件呢，一方面就在于啊，明天的美联储的这种大的一些表态到底是阴还是阳。如果说偏阴的这种表态呢，那我们觉得大概率，那这根阴线可能是一个阶段性调整的一个开始。那如果说啊，可能对于未来通胀上升以后，对于全球的一个经济哎有所担忧，阶段内哎我们采取一个宏观对冲的手段，可能还是偏松的一种表述的话，那我们觉得这个阴线的性质就是日内的一个比较大幅的一个波动的一个洗盘，可能还是在4050左右这个区域内就会形成一个明显的一个企稳的一个动作啊，这是我们的对于这个方面的一个研判。
1: 嗯，好的，这是盘面啊，今天因为震荡比较大，我们用较多的时间来谈一谈盘面的变化啊，就是指数上的一个变化和看法。好，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板块，今天板块呢还有一些板块啊比较抗跌啊，比如说航运港口相关的，那航运港口相关的今天。跌0.几%啊！今天跌0.几%的板块算比较强啊，而且上影线比较长，就是说，其实下午开盘还是上午啊，都有冲高的过程，只是在最后一个小时呢，因为大盘一直在跌嘛，对吧？那就被带下来了。而且呢，有些个股像招商南油啊，此前也是有过涨停的啊，盘中涨停的状况，宁波远洋啊，还有国航远洋啊等等之类啊，那都是有跟涨的状态。高乐怎么看这个航运板块啊？
2: 是，
1: 就像银行一样，今天建行也创新高了，这主要是避险资金啊，就不喜欢高风险的都撤到这个里面去了呢，是这个原因吗？
2: 我觉得这是一个因素啊，但更重要一点呢，实际上整个航运板块现在目前依然是一个相对景气的一个状态啊，因为大家能够看到，从2月27号以来啊，整个航运板块啊，尤其是跟原油啊直接相关的，像 VLCC 啊，实际上都受到了一个影响啊。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啊，这个航运的价格啊，包括运原油啊，包括运啊，包括像啊硫磺啊、尿素啊等等啊，其实本质上边啊，因为它的风险定价、啊、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变化，所以呢，这里面也隐含到了航运的价格上边啊。那至于说我们国内的航运港口啊，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核心就是我们看到了，其实一季度啊，包括四月份的经济数据，在出口啊、进口方向，实际上啊，这个同比去年的高基数还在持续的增长，所以这块呢，实际上是有基本面的一个支撑的。而且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啊，这个去年的贸易顺差啊。本身就已经创了1.1万亿以上啊，今年在高基注入之下继续高增长。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对于啊运力啊，对于运价啊这一块呢，其实都是一个啊，我们可以认为是个基础。所以接下来啊，我们要去持续去关注。

0: 一方面呢，就是这个中东啊，霍尔木塞家的一个变化；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全球的供应链啊，在当下这种这个供应链的危机的情况之下啊，会不会有更进一步的一个变化？这个呢，可能会对于航运啊，对于运价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写照。所以我们重要的观察指标呢，就是运价、运力。主持人，
1: 嗯。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板块啊，证券板块啊，证券板块今天也抗跌啊。我们刚才报盘的时候，大家就提到了是吧？0.14%的下跌。那在今天下午，尤其最后一个小时变盘比较大的情况之下呢，它也被拖下来了。但总体来讲比较强啊，尤其是指数上看是上影线啊，上影线也比较长，就是曾经盘中冲高嘛。东阳怎么看这个？证券板块啊，上午就有人跟我说哎呀，今天上午证券涨那么好啊，它是不是有拉指数的嫌疑啊？包括银行啊等等之类，它有没有拉指数的嫌疑啊？怎么看？
2: 对于券商板块，其实上午也有嘉宾观点在分享啊，就是其实一个是受到了这个两存的这个影响啊，就是跟两存相关的有一些这个标的可能表现的是比较强的啊，就是这个影响。第二个就是更多的其实现在还是在一个低位轮动补涨啊，我认为可能还是一个超跌反弹啊，所以再加上最近我说这个整个的成交量，五月份的其实整个市场的成交量已经是一度是超过了3万多亿，虽然这两天稍微上来一点，但是也是有2.8万多亿的一个量的，所以的话，这个成交量上行的话，对于经纪业务，包括最近的这个两融余额也在持续的增长，对吧？那对于整个券商板块来讲，它也是有一个提振的。但是从今天的这个券商板块的实际的表现来看，实际上早上其实就是一波冲高，然后很快就开始回落了。也就是说，从今天的这个表现来看，其实市场资金对这个方向还是非常的谨慎的，因为在过去的多轮的这种盘中有时候偶尔某一天拉升，然后但是很快就会回落啊，然后一般都是一天或者是最多那么2-3天的行情基本上就结束了啊，所以现在大家可能之前比如说喜欢去抄券商的，可能抄一次就亏一次，对吧？然后始终没有什么好的收益，所以的话对于今天的这种拉升可能市场资金的情绪就会比较谨慎。然后再加上今天其实我也看了，今天整个的盘面上来看其实涨停的个股其实并不多啊，我一直认为，我觉得如果券商板块真的要开始走这种反转行情的话，可能比如说1-2只涨停、3-4只涨停可能都不够啊，可能要多几只这个涨停的股票才能带动市场资金的一个情绪啊。所以从目前的这个券商板块来讲啊，其实券商我就说从去年对吧，就是下半年开始，其实券商就一直表现的是非常弱的。今年整个券商板块也是在跌幅榜，从今年的年收益来看啊，其实还是在跌幅榜靠前的啊。所以的话，今年大家拿到券商就会非常的难受。但是对于券商这个板块，实际上，大家都说券商是牛市的领涨先锋，为什么不涨？这个我之前其实也反复也分享过我的观点，就是其实在924包括到去年的上半年，其实券商板块表现是非常亮眼的，是远超大盘有很好的超额收益的。所以其实券商之前它本来已经作为先锋的作用，对吧？然后已经带领这个整个指数行情这个走出慢牛的这种行情，它其实已经起到先锋的作用了。那过去的这种上涨其实已经反映了对于未来一两年券商业绩这种增长的这种预期。所以最近大家会发现，今年上半比如说一季度这个业绩也很好，包括去年下半年年底的时候，大家看年报的业绩也很好但是就是不涨我认为可能更多的是就是提前股价已经反映了未来的预期，也就是说买预期卖现实，对吧？所以现在业绩好反而它不涨我觉得可能有更多的这个原因。当然券商板块目前来讲它的估值确实是比较低在这个位置可能下行的空间我觉得也不大，但是想要在这个位置如果马上能够起反转行情我觉得也非常难可能还需要再观察尤其是可能要观察就是比如说我说如果说某一天有一些个股普遍在涨停而且是放量的一个确认突破的话，那可以去多关注一下。但是如果说只是某一日对吧当天可能有那么1-2只、2-3只涨一下，然后很快就冲高回落了，那这种持续性就会比较差所以对于这个板块的观点以上，谢谢主持人。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板块，人形机器人概念这个板块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虽然现在翻绿这个跌幅不是0.几是1.58%，但是主要的跌幅还是在最后一小时前面都挺强如果我们把 最后一小时抹掉，我们去看一下。

0: 第一方面原因就是最近的催化比较多，那包括国内的一些企业准备 IPO， 那这是一块儿。那第二块呢，就是 T 链那边的话，近期催化也相对比较密集。其实刚才主任谈到了有几个具体的标的啊，我们看一下调研一下，其实也陆陆续续可能会有一些 V 三方面的一些订单的预期，所以这两个最近表的比较强。那这个板块是怎么样是去看的？它的一个炒作的一个逻辑到底是啥？那我跟大家梳理一下，简单梳理一下。因为这个板块呢，我们把它当做一个主题性的投资来做，是相对比较合适一点。所谓的主题，它有高就有低，它有行业的轮动，它可能也会在某些不好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趋势性的下跌，这就是典型的主题炒作的一个特征。那包括像上海航天也是这样一种脉络。那近期来讲，我觉得啊，大家可以看高一些啊。看高一些的原因在哪里呢？我觉得两方面。那首先一方面，那的的确确这个催化是陆陆续续在靠近了。那这次在魅思调的这种概率不大啊，大家都知道，从去年开始，最早的是从去年的9月份、11月份开始 V 三的定型发布啊，一直到现在啊，已经拖了大概大半年的时间，快一年的时间啊。那这次我们看下来的结果，我们跟踪下来的结果就是大概率可能还是确定性会比较高一点的。那我们知道催化还在，那板块炒作的这种路径啊，它就相对的还是比较顺畅的，这是第一层面。那第二层面来讲的话，其实里边的一些上市公司啊，我们也看了一下啊，其实在前一段时间，在整个科技抱团的过程当中，硬端啊，因为具身智能这一块它本身也是 AI 硬端的一个载体啊，那这类的一些企业啊，其实经过两三个月的调整以后啊，本身这个估值已经比较便宜了，就性价比了。那即便没有机器人方面的催化，它也是不贵的。那所以说现在又有催化，那我们觉得这个板块来讲啊，虽然说今天尾市最后一个小时也是出现了一定回落，但是我们认为啊，阶段性还是能够保持一个相对比较强的一个走势，市场的整个情绪回稳以后，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波段性的一些机会。
1: 嗯，好，这是今天板块的情况啊。那咱接下来呢，就要请三位嘉宾简单的来预判一下啊，明天大盘到底会怎么走啊？啊，我们先来听听看高乐的观点。
2: 我觉得当下呢，其实大家能够看到是一个放量的调整啊，那更可能呢，明天就是一个缩量的一个过程啊，因为先放量后缩量，正像刚才提到5月15号当时那个5月14号的那个情况，一根阴线下来，可能我们需要3-4天缩量的一个盘整啊，而且呢，我们也在期待啊，因为今天是周四，明天是周五，那可能大家也在关注啊，4月份经济数据出来之后啊，会有哪些政策啊给予更多的一个支撑，所以我觉得明天也有博弈政策的一个意味在啊，当然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因为这个电力板块本身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下电的行情，而且呢这个电力板块呢又是我们传统的防御啊公用事业啊红利又比较高，那这个呢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主持人，
1: 再来听听看董晓的预判。
3: 今天的话因为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啊，市场的情绪可能一下子就被打压下来了。那对于明天来讲，因为刚刚我们也提到，就是接下来明天的沃什的正式上任之后，它的这个未来的货币政策的导向是如何，这个还需要待确认。第二个就是包括周末啊，大家可能觉得到周末一般也会有一些不确定性的事件会发生，所以对于明天来讲的话，如果走得好的话，可能也就是一个短线的这种稍微情绪上稍微修复一下下啊，但是整体来讲，我觉得目前来讲可能暂时还是维持在一个弱势震荡的一个格局当中，所以当下来讲可能大家是更多的是去多观望啊，少操作然后第二个就是从这个板块轮动的节奏上来讲，这个可能要看，第一个是看科技股的延续性，尤其是科创半导体，虽然说今天科创半导体跌的也是比较多，但是我刚刚也复盘了一下，其实整个它还是在50日线的上方，并没有说破位啊，所以对于科创半导体这个就是前期资金在集中抱团的这样一个方向，那接下来调整之后能不能快速的去修复，然后或者是去反包的话，那这是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个信号。如果说能够快速的去反包的话，那么科创的行情可能还能继续延续。包括我们其实我也讲到了，目前的话其实除了国产替代的一些逻辑，其实半导体的整个的业绩层面上是非常好的，而且一季度的业绩好，二季度三季 包括下半年，我觉得业绩预期其实也还都是非常向好的，包括接下来这个长江长兴的一个 IPO 上市，其实还是会持续的去催化这个板块。所以接下来可能更重要的是要关注，一个是科技板块的一个延续性啊，第二个就是看一些低位轮动的方向啊，因为今天其实我说已经有一些这种偏防御性的板块，对吧，已经开始有些表现，但是这些板块呢可能持续性相对会比较差一些，更多的可能就是一个短

0: 现在的轮动的机会啊，但是整体来讲，我觉得目前当下可能就是不要盲目的去操作，可以在静待我们说到的有一些不确定的事件落地之后再说啊，包括每一事件的一个进展啊。以上，主持人。
1: 好的，仲勇简单谈一下观点。
2: 明天我们觉得市场可能还是有压力啊，还是有压力。如果说量能缩下来，在压力的情况下，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一个情况啊。因为的的确确啊，今天这个资金抢跑这种性质啊，其实都是为了明天博弈消息层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明天我们觉得，如果说是缩量小跌，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1: 好的，盘面的情况我们就先分析到这儿，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共建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点它砰砰砰，芬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芬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妈妈，吃饭了。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仙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4: 好，现在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东方面的局势啊。据新华社援引伊朗光明通讯社21日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啊，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巴加埃在谈及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20日再次访问德黑兰时说啊，基于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文本，伊美双方已经通过巴基斯坦进行了多次意见交换，我们已经收到美方最新的谈判意见，目前正在进行评估。啊，这是一条消息。那还有一条消息呢，伊朗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0号深夜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重申伊方涉该海峡的管理监督范围，强调船只必须要在相关水域通行呢，要与伊方协调，并且取得相应的许可。
5: 根据声明，伊方管理范围东起伊朗穆巴拉克山与阿联酋富察伊拉南部之间的连线，西至伊朗格什姆岛最西端与阿联酋乌姆盖万之间的连线。声明说，在上述范围内，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的航行活动均需与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进行协调并获得许可。本月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
4: 日前，素有全球能源咽喉之称的霍尔木兹海峡又以数字咽喉的定位被推上了风口浪尖。伊朗方面18号称有权对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收取管理费，引发国际舆论高度关注。在与美国的谈判陷入僵局之际，伊朗释放这一信号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对海底光缆收取管理费，伊朗到底打的是什么牌呢？
5: 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是全球通信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堪称数字咽喉。统计显示，全球共有500多条用于通信的海底光缆，承载了超过95%的洲际数据传输工作。其中至少7条关键线路汇集于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海域。分析人士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的战略价值丝毫不逊色于海峡的航运价值。无论伊朗对光缆实施管控还是有意破坏，都将影响地区乃至全球的网络通信与数字经济。据多家媒体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对于海湾国家尤其重要，相关国家近来在数字金融和数据中心方面投入巨资，一旦光缆被损坏，将影响相关国家的数字支付、银行系统、云计算和政府通信等。此外，该海峡也是连接新加坡等亚洲数据中心和欧洲部分海底光缆站点的重要数字通道，此处海底光缆如果出现中断，将延缓欧亚间的金融和跨境交易，东非部分地区还可能陷入断网状态。当前美伊深陷不战不和的僵局，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分析人士认为，伊朗此时宣称有权对该海峡海底光缆收管理费，主要出于3重目的。首先，推出对美施压新抓手，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牵制美国的王牌。随着谈判再现僵局，伊朗试图将海底光缆纳入对美施压工具箱，进一步放大海峡牌的杠杆作用。第二，展现不对称威慑力。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评论认为，伊朗实际上不必真正掌控海峡海底光缆，仅需抬高光缆运维安全的门槛，便可对美国及其海湾盟友的数字经济造成冲击，在博弈中凸显自身不对称优势。第三，寻求额外收入来源。有分析认为，伊朗方面要求所有经过海峡的光缆必须缴纳主权性费用，意在开辟新的收入来源，缓解战争和制裁带来的经济压力。不过，伊朗此举可谓收益和风险并存，如果面临高额费用或光缆运维受到干扰， 周边国家势必会加快布局替代线路，长期看，这可能让伊朗陷入被动孤立境地。分析人士认为，伊朗的光缆收费设想面临多重障碍，此举更多是出于施压和威慑，而并非短期内可执行的政策。一方面，由于美国对伊朗实施严格制裁，西方企业几无可能向伊朗支付款项，伊朗的收费机制如何建立和运行都可能是一个问号。另一方面，伊朗此举在法律层面也可能受到限制。不过，即便在实际收费层面存在阻力，伊朗依然拥有制造麻烦的能力。意大利数字技术专家塞拉菲诺·索伦蒂说，此次美伊冲突博弈表明，海底光缆已成为当前地缘冲突中敏感脆弱的基础设施，冲突方仅需对这些基础设施发出安全威胁，即能将其转化为有效的战略施压工具。
4: 好，咱们今天的国际话题呢，就来关注中东局势反复，国际金价跌破4500关口啊，波动又开始加剧了。那么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啊，就是说黄金过去呢，给人感觉呢就是，有地缘政治紧张啊，有不确定因素的时候啊，黄金价格都会涨啊，它是有一个避险的功能在里头。现在怎么倒过来了，是吧？反而成了风险资产了。今天咱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工商银行贵金属策略分析主管徐轩汉，咱们谈谈看吧。这很奇怪的，上周这个国际金价明显是回落，黄金避险功能是不是还在啊？
6: 对，这两周的话，其实金价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回落，特别是在上周。当然，我觉得从上周整个市场的一个行情来看的话，可能黄金也不是那个波动最大的一个源头啊，最大源头可能是全球的这个债市啊，也是受，其实黄金也是受到整个债市的这个影响啊，是受到了一定的这个牵连。当然，在之前两周的话，其实金价走势也是比较平缓啊。那么，当然这个全球国债遭到抛售，其中以这个美债为主啊。那么，主要还是因为整个通胀的问题以及这个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啊。就像您刚刚在这个新闻当中报道的一样啊，那个中东，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啊，目前来说，尽管美伊双方啊，特别是特朗普，今天我们也看到有说啊，可能马上就要达成这个协议了啊，但是其实因为之前也有好几次啊，我们经历过这样的这个事情，所以说这个到底结果怎么样，还是大家可能心里面还是有点担心。那么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其实最近美国公布的这个经济数据，包括欧美一些其他国家公布的经济数据，我们可以看到通胀带动了汽油的这个价格上涨，已经是明显。这个石油带动了汽油价格的上涨，已经是明显对这个美国的这个通胀啊造成了一定的这个影响。所以说受到这个事情的一个冲击，那么市场呢对于美国的这个国债又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担忧啊。当然也不单单是美国，应该说整个西方国家的这个债券。所以说上周的话，我们看到债券是遭到了一个集体的一个抛售。那么债券遭到抛售之后，它的这个收益率就自然而然就走高了。那么收益率走高之后，那么对于黄金来说，持有黄金的这个投资成本又走高了。啊，所以说我们看到短期的话，黄金还是跌得比较明显，而且我觉得也不单单是黄金嘛，其实全球市场可能目前来说最主要的一个扰动是来自于这个国债市场的这么一个影响。
4: 嗯，好，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有一个变量，就是明天呢，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呢就会接班了，咱们说叫接班了，他会不会带来美联储政策的转向呢？
6: 其实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延续刚刚这个通胀这个话题来讲，那么我们看到整个的市场，它由于对于这个通胀的这个担忧啊，所以说开始抛售这个美债，就推动了美国的这个长期国债收益率是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这个走高。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如果啊，我们只是说现在目前这个情况啊，如果继续进行降息的话啊，就像这个 Trump 啊，他当时希望这个沃什去做的这样的话，那么显然是对美国的这个通胀压力会更大一点。但是当然市场仍然是比较关注他明天这个上台这个事情啊。那么虽然他明天只是参加一个就职演说啊，他可能也不会讲特别多，但我其实倒觉得大家可以更加关注一下特朗普在这个就职这个位置，因为他是主持啊，他主持这个沃什的这个就职，
4: 特朗普主持这个
6: 沃
4: 什
6: 的
4: 这样的一个，
6: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特朗普的这个讲话，因为我觉得其实在过去这个几天当中，特朗普在一些公开场合的一个讲话，其实也是能够反映出他内心的一些焦虑啊，包括他也是刚刚我们讲到他说这个跟伊朗之间的这个和平的这个协议可能会谈成，但是他之前的话在这个空军一号当中也谈过啊，说这个短期的这个油价的这个上涨可能对美国的经济影响不大，通胀影响不大， 那其实浅谈词就是说，其实他在发动战争之前的话，可能也是寄希望是一场比较短平快的这么一个快速的一个战争。
4: 嗯
6: 啊，但现在实际上这个时间也拉长了。但是从特朗普自己的本身来看的话，他并不希望一个战争变得太长。那么所以说，就同样的，我们看看，希望看看他明天的这个在组织这个就职演说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又有一些什么啊，可以引导市场的一些这个讲话啊。这我觉得大家是可以关注的。
4: 嗯，那这关注归关注啊，但是有一点啊，就特朗普讲话他反反复复啊，他没个常理，给人感觉就是他今天是这样说，明天可能就是翻一种方法，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表达。

0: 了另外一层意思。所以他这个讲话背后我们怎么去掌握他的脉络啊？还有就是沃什，如果他肯定也要讲一些话的话，沃什的表态中间我们要不要关注一些呢？
1: 嗯，就是沃什的话，因为首先沃什明天的话他可能并不是他主要这个讲话的一个场合啊、
0: 嗯、
1: 他可能会有一些简短的这个发言，
0: 嗯
1: 啊，
0: 就不会谈政策。
1: 我个人倾向于他也不会选择在这个时候谈啊，因为这个时候说什么都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啊。他真正的会露面，而且他其实就他自己的这个政见来看的话，他其实是不愿意跟市场多沟通的啊。他这也是他对这个鲍威尔的这个诟病之一，他认为美联储不应该跟市场沟通那么多啊，要保持一定的这个距离啊。
0: 他有他的独立性，希望有美联储的独立性。
1: 是，所以说我觉得他明天应该不会讲话，但是后面在六月份的这个议息会议上，其实大家是更要关注的。那么特别是现在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像昨天公布的美联储的这个上一次这个议息的这个议息会议的这个纪要显示，整个美联储的阵营当中的这个分歧是比较厉害的啊。再加上之前的进入这个美联储理事的这个米兰啊，他已经辞去他这个美联储理事的这个工作了。那么就是说，下一次美联储议息会上，鸽派跟鹰派的这个阵营可能分歧会更大一些。那么所以说，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下，再加上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高通胀情况下，其实对于沃什的这个压力很大。当然，其实从特朗普政府来说的话，他们也有他们的这个诉求。其实我倒个人认为，并不是说他要降息的话是希望刺激经济，因为其实如果你从美国目前经济来看的话，其实整个经济表现的还可以啊。尽管他这个经济当中大多数是因为有 AI 相关的这些投资带来的啊，但整个经济还是比较热的啊，应该这么说。但我觉得他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美债的这个长债的这个成本过高，所以他还是急需要这个美联储能够降息。那么这样，这个贝森特就是美国的这个财长，他在发债的时候，他可以压力小一点。我觉得这个才是最主要的这个原因。
0: 嗯，
1: 就是说，对于美联储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时候。对，
0: 确实啊，我们看到美联储最新的会议纪要显示啊，多数官员支持通胀持续的时候啊要加息，多人倾向于删除宽松的倾向啊。哎，那咱们就要来想一个问题了。既然我们看到最新的一些数据啊，就是30年期的美国的国债收益率已经突破了5%，20年期好像已经到了4.5%了吧？我印象中啊，就连2年期的也已经是高于联邦基准利率的上限啊，3.75%
1: 对
0: 啊，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了。
1: 嗯，
0: 那他接下来会怎么做？就是他不一定是沃什一个人，就是说我说哎要这么做啊，要那么做。他其实还有一个决策团体啊。那么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可能接下来他们会有采取什么动作呢？降息会降吗？很多人预判说今年都不会降息了。
1: 嗯，我觉得这个可能要取决一些客观的这个因素啊，比如说迅速的这个让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能够通航啊，那个全球的这
0: 个
1: 石油的这个产能能够释放。
0: 哦，
1: 这但这个也可能从政策上的这个传导，或者说油价上的传导，可能也需要几个月的这个时间。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事情就是说，美国要加大它的这个进口，设法要让美元保持一定的这个币值的这个稳定，因为美元的这个持续下滑就意味着，当然在某一个时间节点，它的这个贸易它会出现一个逆转，如果它有足够的这个产能的话啊，那否则的话，它会持续的出现一个输入性的这个通胀，那么对它来说压力是比较大的，所以说我觉得这方面都是它可以做的动作，那么包括比如说能够跟中国之间有更多的这个贸易上的这个协定，能够进口更多的中国的这个产品啊，那我相信对美国的这个通胀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帮助的。那么如果整体的通胀的水平能够往下，包括市场的这个通胀的预期能够往下的话，那么我觉得整个的这个美联储这个沃什在今年年底的话，仍然有可能啊给市场一个念想吧啊，可能会降一次息。但目前来看的话，这个我个人觉得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小的。我觉得今年沃什就目前这个经济环境来看的话，能够给到市场最大的宽松就是今年不去加息，我觉得这个是他目前来看还有这个可能性可以做啊，因为实际上市场现在已经开始计价今年加息的这么一个场景了。
0: 嗯，
1: 我觉得是这样。
0: 好，咱们谈了那么多啊，其实就是谈影响金价的因素，对吧？还是地缘政治紧张也好啊，还是这个无风险收益啊，美债那边的无风险收益也好啊，高啊低啊，就是谈到就是影响金价。最近几个月啊，我们看一下这个黄金价格的走势呢，都是在高位去维持一个震荡的状态啊。当然，短期内是看破了4500这个关口。那么对于黄金投资的策略啊，我们投资者该怎么去办呢？
1: 嗯嗯， 今年的确这个金价可以看到整个前几个月的话其实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啊，那一月的话涨了13%，那么三月份又跌了11%啊，整个的波幅来看的话，从不管是什么资产的来看的话，都是月度的波幅都比较大。那么短期其实就像您刚刚说的，这个金价也跌破了4500，但是我个人觉得呢，从未来我们往后面看啊，看得稍微远一点，可能今年的话这个情况会比较特殊一点啊，受到这个美联储包括货币政策的影响，包括这个霍尔默兹的这个美伊之间这个打仗可能也是超出市场预期的，那么短期是对金价是造成一定的压力，但是我觉得再往后看的话，其实整个的美元的这个体系的这么一个往下滑落的这么一个过程啊，包括我们看到像这个战争啊已经是完全是超出了美国的这个控制了，对吧，然后那么我们看到整个的市场其实对于包括美国在这个中东的这些盟友啊，其实对于美国的这个能力可能也是有些担心啊，所以说从这个大的这个趋势来看的话，我们会发现美元可能长期一个贬值趋势仍然存在啊，那么这样的话其实对于黄金来说一个应该说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支撑的作用，但是短期的确来说啊，由于整个的这个石油这个价格的这个冲击，包括很多我们看到像这段时间新兴市场国家的很多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外汇的这个流出啊，所以他们也需要去抛这个美债来补充他们这个美元，的确对市场造成了一个不少的这个影响。但是我觉得其实目前来看的话，根源的问题还是霍尔木兹海峡啊，如果能够霍尔木兹海峡啊，只要说这个多方，因为现在我们知道其实除了美伊的之外的话，还有以色列也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当中的一个部分嘛，那么多方都能够妥善的这个让一步吧，我这么说，那么可能会让这个局势变得好一些，那么全球的这个经济可能会恢复一下，那么这样的话可能黄金就会在一个短期里面就会出现一个企稳。
0: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连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所谓去美元化啊，就是说各国央行的储备中可以说这个黄金的比例开始不断的加重啊，增加，包括咱们中国央行也是连续多个月多个季度开始增持这个黄金，现在这个趋势还在吗？
1: 现在如果我们看这个前两个月人民银行的这个黄金的这个储备的话，其实还是进行了一个大量的一个采购啊，这个黄金
0: 啊继续增持了，
1: 继续增持啊。那么当然如果你是说从全球范围来看的话，其实今年啊，当然年初的话是有一些央行有一些抛出啊，包括最近其实打仗的时候也有一些央行的抛出，但是这个都是短期为了应对流动性的问题，就像很多央行在流动性这个不足，美元流动性不足的这个情况下也会去抛出美国的这个国债是一样的，但是长期来看我们看到这些央行呢，它的整个资产的这个配置的节奏是在变化啊，一方面来说他们整个的这个美债的这个持有量是逐渐放缓的，包括我们看到像去年增持比较多这个英国和日本这些央行的话，其实像今年的话日本央行最近也是抛了很多的这个美债啊，应该说是最大的抛售美债的这个国家之一啊。那么英国的话，虽然我们看到是英国的地区有很多的这个美债的买入，但实际上整个英国的话还包括很多的这个对冲基金啊、主权机构，他们也是支在这个英国的这个账下的，所以说我们看到是英国央行买，但实际上从英国央行本身来说的话，他们其实可能持有的这个美债量的整体的这个数量也在慢慢减少啊，所以说这个趋势还是有的。那么我觉得特别是这个战争，我还想多说一点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可能会回想到过去我们有这个亚洲的这个金融危机，其实当时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其实很多新兴市场国家也是为了也是补充了大量的这个美元的这个储备，为了应对这样的这个冲击，但是我们看到这次的这个中东战争爆发之后，虽然短期里面美元仍然是因为它毕竟是个贸易结算货币啊，你不得不要用它，那我们看到其实很多的这些央行都在采取一些动作，想办法绕开这个美元体系，或者至少说分散美元体系对美元体系的这个依赖，那我觉得这个趋势的话我们看到还是比较明显的在这个进行当中，那么这也是就像我刚刚说的也是支持黄金长期看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由。
0: 还有一个因素啊影响金价的，那就是美元指数，
1: 嗯，
0: 对吧，美元指数对金价它一般来讲啊，大部分情况下我们说的这是一个相反的一个运行趋势，
1: 是
0: 那么如果金价上涨的话，那就是不是意味着美元指数也会承压呢？
1: 对，像其实我们看到像过去一年的这个时间里面，或者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就看到这个美元有一个趋势性的一个贬值这个情况，所以说也是对黄金产生了一个支撑。那么像这两周的话，我们看到美元就是明显出现一个上涨，当然就像我刚刚说的，美元的这个上涨跟整个市场环境是有关的，跟很多国家因为它缺少这个美元的这个储备来进行大宗商品的这个贸易是有关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是我们看到是美债遭到了抛售，然后这些央行拿着美元去干预了整个汇市啊，所以说我们看到整个的美元的需求在短期里面是出现了一个增加，美元指数也是表现得比较强劲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确美元指数的这个上涨也是对黄金是产生了一定的压力。 那么因为我们其实在过去几年当中是会有讲到说，你比如说从2022年之后，我们看到全球的整个的美元跟黄金的这个负相关性好像是有些脱钩啊，因为主要是因为说明有些央行在美元比如说还是很强的时候，它也同样是买入黄金啊，会出现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其实我们看到在目前这一两个月的这个时间里面，战争爆发之后，实际上美元跟黄金的这个相关性呢又变得比较高一点。那么这个短期就像我刚刚说的，主要还是涉及到一个美元流动性的这个问题，那么这个肯定是在短期里面会对市场是造成一个冲击的啊。但是再往后看的话，就

0: 从长期这个趋势来看的话，我们看到他们还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负相关啊，也就是说随着这个美元的这个走弱，黄金仍然是会走强。
1: 好，来给我们综合再做一个判断啊，就是说你刚才提到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这块到底能不能解决。如果能够顺利解决的话，整个从油价上面肯定会有所缓和，然后全球的通胀压力呢也会有所缓和啊。假定我们现在假定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全部通畅了，恢复到之前的那个常态了，那么这个时候再结合其他的因素啊，就是现在已知的因素，它金价会如何波动，是一个区间呢还是一个趋势？
0: 我觉得金价今年的话应该还是一个震荡走高的一个态势。
1: 震荡
0: 走高，当然就是像您刚刚说的，我们的这个前提是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了啊。那么市场接下来博弈的点呢，我觉得还是这一点，就是说还是看美债的整个情况，因为大家又会把目光重新回到美债的这个可持续性，而这也是过去一两年当中整个市场一直在谈论的这个话题，就说你这个美债，你这个美国的这个政府能不能继续支付你这个美债的这个利息啊，这个是我觉得大家是担忧的这个问题。那么一旦你当你这个战争解决了啊，这个通胀下来了，那么大家就会看你美联储是不是要降息，然后我拿你的美债是不是，因为你的这个通胀一直没办法控制，所以说我拿着你的美债的话，我其实的购买力一直是在受到这个损失，那这一部分的话美国的这个政府是如何解决，这个我觉得是大家会要观察点。但是就一般的，我觉得这个聪明的一些央行的话，应该会至少把它这个头寸给分散一下，不要过多的去投到美债，而会去选择黄金。那么这样的话，其实对黄金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支撑的一个作用。对，
1: 好了，好，关于黄金啊，咱们今天就先谈到这儿啊，非常感谢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港股的运行情况啊。今天港股也是呈现了比较明显的回落啊。看一下恒生指数现在跌幅是 1.05%， 恒生科技指数跌幅超过 2%， 达到了 2.19%、啊、这是目前港股的情况。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啊，连线嘉宾是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会员黄伟豪。好，我们这个问题呢是日韩股市今天是大幅上涨啊，港股呢午后走弱，包括咱 A 股也是走弱啊，那么后市的情况怎么看？
2: 短线看，短线看来的话，我觉得港股还是有机会第一步往上市。毕竟从如果用它来对比其他可能股市来讲的话，比方对比美股，对比可能区内一些可能其他股市来讲的话，港股还算是比较落后。如果现在大家憧憬就是外围一些不明朗的一个因素慢慢有一个就是明朗化之下，我觉得港股的一个进一步往上走的空间是有的。当然我觉得要有几个方向配合吧。第一就是一些可能科技类的龙头股也是有进一步走高的这个方向才能够带动这个指数继续往上走。短线来讲的话，大概26000是下一个比较大的这个阻力位。如果能够站在这个位置以上的话，我觉得在一步一步往上是大概前期大概26600以上的位置。反过来往下的话，还是以25500作为一个短线的这个支持位吧。
1: 好，今天呢，我们看到港股半导体板块表现是比较活跃的啊。那么半导体板块后市怎么看呢？
2: 我觉得科网股的话，短线的这个走向也是属于比较反复一点吧，因为毕竟。从比方腾讯、阿里这些，其实他们的这个基本面我觉得不错，但是唯一是他们的这个盈利的一个增长幅度，我觉得不是非常明显，也造成对于他们的这个股价方面有一点就是稍微承压的这个地方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往后如果要他们的继续往上走的话，也可以有对于这个市场来讲又有一个重新。一个很大的一个增长的一个看法在里面，才能够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上升空间出现。否则我觉得短线可能还是比较反复，但是如果从估值角度，我觉得这个位置是比较吸引的，所以如果中长线的这个部署来讲的话，我觉得可以慢慢去考虑吧。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港股科网股表现是比较疲软，哔哩哔哩、百度等等都有不同程度的跌幅啊，科网股怎么看啊？
2: 我觉得科网股的话，短线的这个走向也是属于比较反复一点吧，因为毕竟，从比方腾讯、阿里这些，其实他们的这个基本面我觉得不错，但是唯一是他们的这个盈利的一个增长幅度，我觉得不是非常明显，也造成对于他们的这个股价方面有一点就是稍微承压的这个地方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往后如果要他们的继续往上走的话。也可以有对于这个市场来讲又有一个重新 一个很大的一个增长的一个

0: 看法在里面，才能够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上升空间出现。否则，我觉得短线可能还是比较反复。但是如果从估值角度，我觉得这个位置是比较吸引的。所以，如果中长线的这个部署来讲的话，我觉得可以慢慢去考虑吧。
1: 好的，谢谢。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亚太市场的表现啊。我们看恒生指数现在跌幅1.05%，恒生国企跌幅1.49%，红筹股指数跌0.82%啊。然后呢，恒生科技股指数的跌幅超过2%啊，达到2.19%啊。我们看到恒生科技股指数呢，科技含量是挺高的，但是呢，近一阶段啊，一直走势是很一般。日韩股市啊，涨幅比较明显，3%和8.42%的上涨。好，以上呢就是这一时间段的节目内容，欢迎继续锁定第一财经。以上是由第一财经、东方财经、股东频道联合推出的市场零距离节目，再见。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我们关注到今天整体的市场是出现了非常大幅度的波动，早上市场冲高4200点的整数关口，随即啊，全天市场呈现出了一个震荡的快速走弱。我们以今天主板市场为例，先来看一下整体市场的波动。今天主板最高点是达到了4199.53点啊，今天最低点是4074.22点，全天的波幅超过了120个指数点。而从形态当中来看，今天是出现了一根放量的高位的长阴线啊，直接做了一个针对于60天线的回踩的动作，而且今天的收盘是4077.28，也就意味着几乎是全天的最低点的收盘。从日 K 线当中来看的话，冲高10天线未果啊，然后回档。为何在4258下来的两个阴线之后，指数其实做了一个阶段性的承接？今天早上啊，一度高开之后，大家可能会认为说市场会有继续的反攻的信号，为何会出现日内的快速的回落？从分时当中来看，今天其实抛压一路都是存在的，而在下午盘面当中是出现了放量的加速的阶段啊。高位为何会出现如此的快速的回落，会成为大家可能今天最为关注的一个话题。那从技术层面当中来看，两市今天是3.5万亿的成交量，今天是放大量了，而且这个量是早盘就放出来的。前两天市场做一个震荡的企稳的动作的时候没有放量，但今天直接放到了3.5，也就意味着今天出现了非常明显的筹码松动。那我们来看市场最强的几个方向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创业板指，早盘的话4017.81，收盘的话3829.78啊，也就意味着同样也是最低点附近收盘啊，基本上往20天线去靠。科创50指数是这一波短期市场反弹的这样的一个先行军，我们看到在昨天拉出来之后，今天这个走法和前两天上一段时间的创业板打高点的时候非常像啊，这个位置是不是非常像的一个这个走势情况？那么打到这里之后的话，市场也出现了一个科创505天线的回落，1892直接回到了1759，同样也是在下午盘面当中出现了啊双创方向的放量的下跌。今天大家可能关注几个点啊，一个是关注很多高位的一些半导体的个股标的，今天的最高点几乎都是打出了对数的一个收盘啊。第二个是在今天下午盘面当中的一个震荡回落几乎没有抵抗啊，2点半左右的时候做了一个小勾头，然后继续选择了一个下行。市场今天是打出一个极值啊，接近。

0: 4700家的绿盘，涨停家数只有34家，跌停家数增加到了51家，基本上市场均值，大家看这里啊，基本上都是一个2%到5%左右的下跌幅度，红盘家数只有683家。所以当下对于市场的问题来说，第一，大家今天都在找原因；第二，更多的是在这一根放量的3.5万亿的长阴线之后，是否改变了短期市场的节奏方向，以及接下来的应对应该如何去做。我们想抓紧听听看今天两位嘉宾对市场的解读。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呢是徐夕瑶和张浩，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夕瑶。夕瑶你看哈，今天之前或者说今天早上开盘，大家期待的是市场能够有再度上攻的动作，
1: 对，
0: 但是在今天翻身向下之后，最大的一个点就是量越放越大，
1: 嗯，
0: 相对的高位出现放大量是让大家可能会觉得有一些犹豫的地方啊。我们先针对今天出现的放量长阴解读一下。
1: 啊，我觉得今天从筹码的角度来讲啊，就是其实已经形成了这个小幅的踩踏啊，就是这个踩踏的话可能跟啊我们说的绝对的这样的一个头部或者说这种崩盘式的这种踩踏相比呢可能会好一点，但是呢到下午的这个结构当中啊，其实已经是出现了啊资金不顾一切的去出逃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其实就是不管怎么样先把仓位降下来啊。那这个仓位降下来不仅仅是散户啊，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场内的一些这个啊以机构或者以大资金为主的一些方向。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盘面的走势啊，其实今天时间点也是比较蹊跷的，这个的话是建立在外围指数在昨天晚上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反弹，然后的话这个韩国的指数的话今天还涨了7%-8%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所以呢上证指数的话包括科创50在早上的话其实也是受到了外围情绪的这样的一个正面的这个影响啊，出现了往上去攻的现象。但从技术上来讲的话，4200点的这个位置的压力呢其实依旧是比较大的，所以非常蹊跷的一点就是今天上证指数的这个日内的最高点啊，就是在4199.5这个位置啊，然后在这里的话就很明显就上不去了，然后开始往下的过程当中的话，我们看到的一个点的话就是高位股是持续的在做筹码的这样的一个释放，对，其实到中午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在怀疑一个东西啊，就是这个大盘到底是会不会高开低走，当然没有人会想到其实下午的话是以这样的形式去杀，可能大家想的就是高开低走然后平盘这个收复，或者说这个小微幅的这个微涨微跌大家都是能接受的啊，因为从筹码的角度来看其实这个位置的话是大家都能够去思考到一个点，就是4200点的这个压力这里再往上去快速的上行的这个可能性是不大的。为什么呢？因为首先从整个盘口的角度当中来看，这一轮的这个行情大家去梳理一下，就是涨得最好的啊，一个是半导体，一个是这个 AI 的国产这个链这一块，所以我们不管去看比如说这个国内的一些半导体的设备还是 AI 的一些国产链，其实这个的又让我们想到的一点就是他们的业绩的释放其实目前来看的话相对于海外链来讲的话是要慢很多的，但它的这一波的涨幅的话啊，比之前的海外链的涨幅来讲的话其实比他们还要更快，所以让我们想到的一个点就是又跟这个今年的这个过年回来之后啊，这个 AI 的应用端有过一波快速的这样的一个资金的炒作，然后 AI 的应用端出现了快速的资金炒作之后呢，其实市场的话也出现了一些啊，这个比如说停牌核查的一些这个措施出现了好几个，然后呢把这一团这个短线炒作的这样的火又给这个慢慢的浇灭了啊，然后呢现在来看的话其实也是我觉得也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就是当我们看到国内国产替代链的这个疯狂的炒作的时候呢，市场其实从筹码的角度来讲它的这个波动率本身就已经增加了，所以我能看到的其实就是从筹码的角度来看这一波的上涨确实是有点过度的疯狂了，那今天的话就出现了集体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情绪的杀跌，而且这个情绪的杀跌的这个情况不管是这个上证指数还是创业板指数还是科创50，我觉得最明显的还是在科创50，其实目前来看的话今天的这个走势的话是很明显的一个短线的头部已经是出来了啊，那也就意味着情绪类的一些品种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都比较难受一点啊，那接下来的话会不会有一些资金会去做在价值类的品种里面去做一些这个综合，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呢 不一定说没有啊，但是呢。

0: 从节奏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位置呢，大盘可能还会啊，这个在这里反复的揉搓一段时间啊。那么上证指数的话，六十均线这里呢，应该也是有支撑的啊。那么这个支撑的话，应该是一个短级别的一个支撑啊。所以整体的结构来看啊，这种调整，说实话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了。但是我们要正视这种调整，因为这种调整的话，大概率应该是资金出逃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
1: 这个位置向下的幅度空间怎么看？
0: 啊，上证指数我觉得还好啊，因为我们刚刚也说了一个点啊，就是如果说我们只是说以情绪类的这样的一个炒作的这样的一个出逃出清的话，那么我们的基本盘还是在的啊，就是从价值类的一些品种来看，他们的估值啊，包括位置都很低啊，就是这一波大家会看到一个点，就是价值类的品种的话，非但没有涨，反而还在新低，或者说反而还在调整啊，这个主要原因的话，其实还是资金的这样的一个腾挪的一个因子在。那如果说因为这样的一个科创五零的这样的一个阴线啊，把这个情绪类的这样的一个炒作的这个风向开始有所浇灭啊，那慢慢的它会有一个综合的话，那么对价值类的这一块的话，可能会有一个啊这个微弱的对冲啊，所以对于上证指数的这个调整的空间来看，我觉得极值啊，短期这一波的极值啊，有可能是120均线，就是这个啊60均线再往下的那一点，其实整体来看的话，空间我觉得不会特别的大。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搞不清楚的，就是啊，科创五零的波动力会不会非常的巨大啊？为什么？因为之前科创五零的这个上涨的波动力也是比较大的。那么现在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极值去做这样的一个测算的话，那么理论上来讲的话，明天科创五零的可能还会经受这样的一个情绪的这样的一个发这个宣泄，所以呢，它的一个极值到底怎么去做一个这个短线的一个测算，这个我不太清楚啊。所以整体来看的话，我觉得现在其实还是情绪的一个扰动大于基本面的一个这个变化。
1: 嗯，
0: 现在我们整个市场基本面的这个变化来看的话，其实是没有多大的这样的一个影响的。
1: 嗯，我们以前一直说一句老话，叫做这个熊市多大阳，牛市多暴跌哈。
0: 嗯，
1: 今天出现了第一次的科技方向的大幅度的高位的退潮。
0: 对，
1: 短期你会抄底吗？
0: 如果是我来做的话啊，我可能不会这么急于去做这个事情啊。为什么呢？因为在科技类的一些这个品种，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绝大多数的板块都是加速了啊。我们说趋势的加速呢，有两种现象。第一种就是放巨量啊，那么这一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一些国产的这个科技类的方向其实已经放了巨量啊。第二个的话就是偏离六十均线的乖离率过大啊，那么我们去看一下那些可能我们的估值只有几百倍的这些科技类的一些核心的公司啊，我说的不是小票啊，核心的公司啊，那么他们离六十均线的乖离率啊，绝大多数已经大于20%了啊。我觉得这个从交易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是不合理的啊，或者说我们会不会去买，会不会去抄底，我觉得是不合理的。所以你在里面如果之前你享受过那一段加速段的，哎，你在这里去做一些差价，我觉得这是可以的，因为你已经有利润了。但如果你没有享受过这一波的这个利润的，你在这个时候去做冲进去，我觉得这不一定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啊。与其去做这个事情，还不如等这个风向啊彻底的下来之后，因为我估计后面的话，最近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些这个涨得多的品种在不断的提示啊这个上涨的一些风险啊，我估计后面的话这一些提示过风险的，或者说异常啊这个异常涨幅的一些品种，它的调整的空间的话，应该来讲可以去参照我们看新能源这个方向。因为当时在四月底的时候，新能源这个方向像碳酸锂啊、锂矿啊，他们这些东西都出现过有一些连续性的加速的一些现象。那么现在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没有看过这个方向，但是回头看一下很多品种从高点到低点啊，如果是短期炒作的啊，已经有30个点了，龙头也有十几个点了啊。那么现在来看的话，我们去看龙头从高点到现在调整的空间够不够，时间够不够，我觉得现在来看的话，最起码半导体这个方向和新能源这个相方向的这个类比来看的话，时间也不够，空间也不够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位置的话，我觉得还会耐心等，不用急。
1: 好，谢谢西老。我们知道其实你最近操作不错啊，刚刚其实我们也在节前变现会的时候跟你在探讨最近的这个节奏。
0: 嗯，
1: 你提到你的锦囊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做了一个半仓的减仓的动作。
0: 对
1: 啊，这个时间节点我觉得非常不错，把握非常好。
0: 嗯，
1: 等会我们就结合你的锦囊来详细聊聊接下来的操作应对。好，那大家其实也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

0: 微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来进行进一步的关注徐熙媛的锦囊股份一号啊，看看他最近的操作以及加减仓的时间节点，给您做一个参考。同样呢，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账号，在每个交易日为您进行梳理的对于啊市场包括对于盘面的一些这个资料。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账号对于市场的这个观点哈。今天的整体的大幅度的放量回落，我相信是超过了很多投资者的预期。
1: 嗯，
0: 但市场永远是对的，走出来之后如何看？
1: 嗯，好的啊，我们说从今天的一个走势上面来看啊，确实是比我们预期的就是要快啊，尤其是下午最后一小时啊。其实大家从我的一个就是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张题板上面就可以明显的看到，就是这是我今天从公司出来的时候啊做的一个题板。当时的话呢，就是两点钟啊还没有出现这样一个明显的一个下杀，但是最后一个小时的话呢，基本上啊就是说三大指数啊都是出现了快速的一个放量的一个下杀，最后一小时可能我这边大概的估算了一下，就是两市啊大概是放量了有3500多亿啊。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其实是有这样一个就是说加速的一个就是说赶底的一个感觉在啊。其实如果说你把时间周期拉长的话，其实今天啊早上的话是出现了一个就是说短期的一个情绪的小高点，就在早盘啊三大指数其实都是上涨的啊，尤其是创业板的一个涨幅相对来说会更大一些。那么短期的热度的话呢，曾经是一度达到了70以上啊，接近80的一个位置。我们都知道80是短期的一个情绪的就是说一个啊沸点。那么随后的话我们会发现啊，就是啊量能啊也是在放大，但是的话呢指数在这个地方攻不上去了啊，从10点钟以后，基本上指数在这个地方往上攻的时候，就是说个股啊开始热度明显的出现了一个回落。那么最终的话，短期的热度我们说啊，在下午收盘的时候到达了一个冰点。我们说整个的这样一个过程啊，你在盘中如果说你对盘面敏感的话，会感觉到明显的这个地方有一点点就是说放量滞涨，以及说部分的资金出逃的一些情况存在。那么经过最后一个小时的一个下杀之后，我们说往下啊，我们关注的点在什么位置啊？我觉得这个地方大家可以关注，就是说两个点。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关注就是说两融的一个资金的变化情况啊，因为截止到昨天为止啊，就是两融资金还在创新高，就昨天和前天两天啊，两融资金的一个增加是在150亿左右啊，已经是接近了2.9万亿的一个规模。那么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放量下杀以后，我们要看的就是说两融资金会不会啊快速的就是说啊减少。有如果说能够快速的就是说两融资金减少，那么整个的就是两融的这样的一个啊风险我们就可以排除掉了。但是反过来说，如果说啊没有能够快速的减少，那么后面有可能还会出现什么呢？就是因为两融资金我们都知道啊，后面啊一旦说它跌到平仓线啊，它的一个就是说会出现前期如果说你们没有主动减仓的话，可能会出现被动减仓的情况。哎对，所以说这种情况我们要看一下两融的一个变化情况啊。如果说能够啊快速的降低了它的一个就是说两轮的规模，那说明后面那个被动减仓的情况可能就会压力就会变小，那么对于指数的一个压制的话呢相对来说也会降低。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交给市场，那么从市场的走势上面我们来去判断这个地方它的调整是不是结束。那么这个位置的话呢，我给大家就是说画的有一个区间啊，就是当时也是在4月底的时候调整的一个箱体啊，大概是在4060到4110的这样一个区间。那么今天的话呢最低是达到了4074啊，收盘是在4077啊，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箱体我们说能不能够支撑住，那么也是我们接下来关注的一个焦点，以及说那么短期什么时候能够再转强，我们要看什么时候能够再次站到20小时均线上方，并且带动20小时均线往上拐头，那么这个条件满足了，我们说短期才有可能止跌。那么在这之前的话呢，我们都是以先暂时的啊就是控制风险为主。
0: 我看一下整体的这个热度监控，今天基本上是回到了一个相对很弱的状态哈。你一两句话来说一下，这是不是一个到极值的表现情况？
1: 从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呢，今天的一个短期热度它是从沸点啊降到了一个冰点啊，所以说这个位置它有可能还会存在一定的惯性啊，所以说从操作的角度上面来看，我们可以再稍微的等一下。
0: 好，谢谢。啊，我相信今天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差异的走势情况，大家更加多的考虑是如何应对哈。我们先来听听看徐瑶的观点。徐瑶，我们先问哈，为什么会选择早上去做一个减半仓的动作？你是觉得有哪些情况是你觉得可能接下来要减仓来应对的呢？
2: 主要还是上证指数日线的这个压力位啊，因为我们之前给大家聊过，就是当时上证指数最高的这个压力位置是4197啊，4197的话其实是整个去年的一个这个高点。 然后今年的话把这个位置给打掉了啊，那理论上来讲的话，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它就不应该再跌回来。但是我们在前几天的话是看到的是跌破了的，跌穿了的，那也就意味着从技术的角度来看的话，4197这里不应该是有效的站上。那么不应该是有效的站上的话，那么4197也就是4200这个位置应该还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阻力位啊，就尤其是这个整数关口。然后再加上我们在这个股市当中啊，我们的这边的指数是比美股是早了一两天反弹的，也就是说美股在包括美股包括韩国股市包括日经股市他们也是一样的，就他们在还在调整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前天就已经提前啊出现了一根中阳线出来了，然后昨天我们是一个震荡，也就是说其实从节奏的角度来看，我也不认为我们的节奏跟他们的节奏是一个非常同步的一个节奏，观察来看啊，那么也就意味着在昨天晚上从情绪的导向来看，今天我们往上冲的这个过程当中很有可能就是一个向上去打到技术压力位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反弹结束的一个避浪结构啊。那么从日线级别其实大家也在想一个问题，就如果这里调整真的是开始了，它会不会快速的威胁？我的观点是不会，所以才最后得到的结论就是一个 ABC 结构。再加上呢，本身这个今天早上我看了一下指数在快速的往上去冲高的过程当中，其实低位的品种的话，除了人形机器人稍微动了一下，其他的板块是没有动的。
0: 对。
2: 啊，拉的是证券这个方向，拉的证券这个方向呢，其实上证指数的走势呢，还是不如这个科创50。那我就感觉从盘面的角度来讲的话，也比较乱啊，所以就想着在这里，反正也找不到新的机会。因为今天我们看盘早在上午的时候啊，就是你去指数涨了那么多的情况之下，你去追高位的你肯定不会去，我也不可能去，因为那些东西像芯片半导体都是在加速，对吧？然后的话你低位的你去买证券我也不会去，因为现在我们没有理由去看到一个低位的这个方向它能够走强，也没有个理由。所以也就意味着其实在10点多到11点的时候，其实你想买这个股票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方向可以去做，所以也就意味着做了这个减仓之后的话也没办法去买，所以想着可能看下午的。那到下午之后的话，其实大家会发现啊，这种盘口出来了你根本就不会伸手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下午呢大家会看到场外的资金连续的在出，其实啊场内的资金在连续的出，然后场外的资金它根本就不会这么快去进场，所以就导致了这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个抛压式的踩踏的一个事件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还是一个点，就是技术上和盘面的一些这个选择上呢，其实也是今天操作起来，如果我们没有下午的话，在光上午的时候操作难度也是很大的。
0: 其实相对来说我觉得今天这个操作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啊，是非常优秀的一个这个状态。接下来我们简单聊一聊，既然你认为 ABC 也就是行情没有走完，下来肯定是机会，所以我们刚刚前面为什么会问你要不要抄底，那我们再来聊聊如果接下来去做这个 C 浪的持续，你看什么方向？是高位下来这些半导体依旧看好，还是说要换新的东西？
2: 那我这个位置如果我们以半导体为例啊，就它的这个估值包括现在的这个情绪我不敢再去碰的啊，我觉得可能我一段时间我都不会去碰这个半导体这个方向啊。当然可能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因为半导体呢它确实特别聚能气，它对散户的这个情绪的这个老带动作用呢也非常强。可能以前我们很多在很多年前说这个证券是牛市的起手啊，但是呢啊这几年的话其实真的不是啊，这几年的话最具人气的我觉得就是半导体科技这个方向可能是最具人气的。但恰恰是最具人气的这个方向，当我们出现的啊非常明确的这样一个情绪的头部的时候呢，你要不要去买的问题啊。那我的观点就是如果这个方向还具备非常强的一个基本面的一个加持，那我觉得跌下来就可以买。但如果这个方向它没有了基本面的这样的一个加持，纯粹就已经到了情绪的这样的一个加持的情况之下，那我觉得就不要急着去买。目前我个人来看啊，就是半导体不是所有的半导体或者也不是所有的科技都不行啊，就是绝大多数的一些加速过的一些品种，它的这个目前的状态它已经严重的脱离了它的基本面，它已经实际上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情绪的这样的一个层面上。那么情绪的层面上的话，那么就我们就等它情绪开始出现了这一轮调整完之后，什么叫调整完之后呢，就是通过成交量来看情绪我觉得还是比较准的。就现在这些品种全是一个放量的状态，那么什么时候他们的情绪调整的差不多呢，它一定会有一轮缩量的过程，

0: 我们在选择方向上面的话呢，还是更倾向于一些就是表现啊要强于市场的，就是还是以从强者恒强当中去选择一些机会。那么比如说像人形机器人啊，其实从五一假期回来之后的话呢，咱们5月7号和15号2次啊，在节目当中都明确提示到，就是说这个板块的一些机会。那么从后期的一个走势上面，确实，那么整个人形机器人板块啊，截止到今天上午为止，还是在跌创新高的一个过程当中啊。虽然说最后啊午后的话也是跟着大盘有一定的一个回落，但整体来看的话呢，它的一个表现啊依然是要强于市场的。你像上证指数啊，已经是跌到了60天线附近。那么人形机器人的话呢，今天即使算上下午的一个回落啊，还在10天线上方，而且20天线往上的一个趋势啊，还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个改变。所以说，整个人形机器人方向它的一个表现的话呢，相对还是更强一些。这是从技术上面来看。另外的话呢，从消息和背后的一个逻辑上面来看的话呢，其实整个机器人概念啊，也是有一些消息的催化啊。小月切换下上张图，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就比如说像特斯拉啊，就是第三代的人形机器人，也是预计在2026年年中啊就要亮相啊，就是马上已经是时间很快了啊，就7月下旬到8月是进入全面的投产。那么这也是特斯拉第一款走向量产的人形机器人，包括说像近期的啊，就是Future 近期举办的汽车24小时的一个直播 F03 的一个机器人的话呢，已经是在直播状态下连续工作了有161个小时啊，累计处理也是超过了20万个包裹。那这是整个的，就是它的一个发展。另外的话呢，政策上面啊，像上海市啊，也是提出将推动制造智能化的一个转型啊，力争到15末是推动10万台的人形机器人进工厂。其实整个的，不管说从近期的一个消息的催化，以及说未来的一个政策的支持，包括说最近期的一些事件的一些影响，那么整个机器人方向的话呢，其实它的一些机会，我觉得还是会比较不错的啊。另外的话呢，就是从个股的一个筛选逻辑上面来看啊，个股的筛选逻辑的话呢，我们还是要寻找一些就是低位刚刚启动的啊，或者说在低位启动之后，那么在中继有所修整，在一个相对低位的时候，我们去参与，相对来说可能会更好一些。那么比如说像这家公司，那么在整个的4月初的时候啊，低位开始启动，那么随后的话呢，在5月7号当时的话是休整了有将近2周的一个时间，那么再次回到20天均线上方。当时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一个福利啊，随后的话呢，我们会发现从5月7号开始啊，又迎来了一波新的一个上涨啊，阶段涨幅的话呢，也是超过了30%啊。那包括说像上面这家公司啊，同样的一个道理啊，从低位开始启动以后的话呢，中间啊经历了一次回踩确认均线的一个动作，随后的话呢再次拉升。那么当在5月15号，当时节目当中也是给大家准备到的一个福利啊。当时的一个逻辑就是很简单，低位启动以后，短期修整啊，再次突破它的一个前高，是有望走出一段加速的一个行情的。随后我们会发现，确实，那么最近几天的话呢，涨幅也是非常不错。那么今天也是强势涨停的一个状态。那么类似于像这样的啊，就是整个机器人方向当中真正核心收益的一些方向，那么右侧一旦启动的话呢，就有可能给我们带来一些超额收益的机会啊。因此的话，我们今天也是帮大家准备了一些福利啊，大家如果说对于这样的一个方向感兴趣，现在都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咱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将我们今天给大家整理的这份人形机器人核心产业链低位启动的这样一份潜力股名单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来去把握低位右侧的这样的一个行情机会。那么最后啊，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一家案例，咱们一起来看一下。那么这家公司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它不单是特斯拉人形机器人的核心一级供应商，同时的话呢，也已经是入选了像优必选、像宇树啊，包括说像智源机器人等国内的一些头部厂商的一个供应链。那么走势上面来看的话呢，低位启动以后啊，也是经历了一个回踩均线确认的一个动作。那么随后在最近2周啊，也是做了一个小的一个平台箱体啊。那么今天也是啊，在盘中突破了这样的一个平台的上轨啊，接下来是有望走出一段加速行情的。那么类似于像这种右侧启动又在相对低位的一些品种啊，我都帮大家整理好放在了今天的福利当中。那么现在大家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的方式，来将这份人形机器人核心产业链低位启动的潜力股名单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
1: 人形机器人在今天市场的盘面的过程当中，可以算作是相对位置偏低的方向给出强势的这上涨的。当然下午也随着市场跳水啊，迎来了一定的这个涨幅的收窄。但如果未来市场的企稳，有没有可能再度的这个卷土重来呢？您不妨在市场调整的过程当中选择更多的一些筛选啊，来看看是否有更多的学习的机会。 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

0: 来进行更多的关注。最后我们把时间给到西瑶哈，西瑶我们来探讨一个切换的问题。我们会发现在这一波整体科技上来过程当中，市场不是简单的去做一个高低的切换啊，你从高位的板块去切低位的板块，其实不是，现在基本上就是在同一个板块当中去做一些相对的位置上的改变。所以我们想说的是，哪怕这波跌下来了，接下来是否依旧是科技占优主线？
1: 大的方向我觉得科技的资金想要全部腾出来，我觉得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啊。其实现在市场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共识啊，就是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形势之下啊，科技这条线的话它应该是主流，它不是分支。那么现在的话无非就是涨得高的一些品种里面的资金开始往外切，因为我们会看到，你看中微公司这种几千亿的一些公司。

能够看到各种年龄段的抑郁与焦虑的人群。超声波的脑机接口对于精神类疾病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介入方式。在 AI 走向 AGI 过程中的关键命题背后都有神经科学的影子，互相之间可以被解释的时候，也许就是基点的时刻。人类的意识其实是宇宙观察自己的窗口，这个终极答案值得我投入未来的15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

0: 彭磊你好，今年是十五规划的第一年，我们这规划纲要里讲到要前瞻布局未来产业，脑机接口就在这个赛道里。那你今年一月一号成立的这个格式大科技呢，刚好也在这个风口上。其实这也不仅仅是中国的风口，我觉得也是一个全球的风口啊。
1: 是。
0: 那 OpenAI 的创办人这个 Sam Altman 今年呢也是在一月份也投了一家 Merge Lab， 而且有意思的是 Merge Lab 跟你创办的这个格式塔科技走的技术路线都是一种啊非勤务式的，而且是这个超
1: 声波
0: 啊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
1: 整个脑机接口的行业其实时间很长了，可能有三十年四十年。

0: 前二三十年大家用电学是因为在临床上它是最容易实现的有效手段，所以说电学脑机接口通过深部电极、通过表面电极、通过皮层电极等等不同形态的电极对大脑的神经元进行读写啊，比较代表性的就是 Neuralink， 帮助瘫痪的患者能够控制鼠标，帮助失语的患者能够有机会说出语言，甚至未来帮助残疾的患者能够控制外骨骼或者机械臂之类的。为什么技术发展到了去年今年交界的时候开始出现了超声波脑机接口的这么一个趋势呢？回到物理本质上，就是声光电磁四种手段。电学的特征就是我必须得把那种很细的电极是直接插进大脑，接触到神经元，那可以对局部的神经元进行有效的读写，它有效，但它也有一些局限性，就是比方说它不能有更大尺度层面上对大脑的整体的观察，而我们的大脑一定是一个由复杂网络产生的结果啊，这也就诞生了为什么我新的超声波脑机接口的公司的名字叫格式塔，
1: 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0: 是的，这是100年前德国一个哲学家的概念，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我们认为大脑一定是一个局部信号拼起来之后它还会涌现更高层面上的意识也好更高能力的原因。科学界大概10年前发现用超声波可以写大脑，然后最近发现用超声波可以通过读血流信号反推出脑部的活动，也就是说也能够读大脑，所以说比电学来讲的话可能整体起步晚了30年，
1: 所以是非常非常前沿的。那从侵入式到非侵入式这个两者之间你是怎么权衡的？我过去的印象好像是说非侵入式的好像只能解决一些相对比较容易的一些问题，但是要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必须还是要这个侵入式的。
0: 我觉得非侵入跟侵入它其实没有上下之分，就是各种技术之间它也没有一个必然的互相替代的关系，各自的形态都有它各自的适应症的价值。在精细控制鼠标这件事情上讲，电学的 Neuralink 的路线一定比超声的效果要好啊，这是肯定的，因为它时间延迟更小，
1: 对，
0: 然后控制鼠标可以更精准。
1: 对，
0: 但是你说对更宏观的大脑的研究，记忆的调控、情绪啊、精神类的疾病，包括像啊老年痴呆、像 PD 等等一些疾病，它的选择空间超声可能就机会更大。对患者来讲就会看我有了这个疾病，我到底是吃药好还是用这个器械好，还是我选择做一个手术可以一下子提高100%的效果。这个是一个患者根据自己的有效性跟承受结果来自己做选择的，最终还是交给市场来做决定。
1: 这次我看到你从侵入式换到了这个超声波的这个非侵入式呢，你有一个理由是这个赛道好像对于脑子里的情况的这个读的能力啊更全了。
0: 嗯，
1: 比如说我看到这样一个数据，说这个 Neuralink 它目前采用的是1024通道的这个电极呢，
0: 嗯，
1: 最多能记录数千个神经元的啊这样的信号，那么只能覆盖大脑皮层1.3%的这样的一个面积。
0: 对，
1: 而超声波的路线呢，它是采集这个血流信号，间接解码这个神经的活动。那同等的设备呢可以覆盖25%的这个全脑的体积，那这可是一个了不得的这个区别啊。
0: 是，我其实总结一下，我从电学脑机接口换到超声脑机接口大概因为3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我说超声是4个物理属性里面我看到唯一有可能实现全脑读
1: 写
0: 的，对啊，这是第一个原因，它的天花板足够高。第二个原因是超声选择的适应症其实更广啊，比电学侵入式的时候呢，我们当时选择的主要是渐冻症跟高位截瘫，这两者患者确实人群是有很大的受益，但是毕竟总人口比较小。而超声之后，我们现在选择的第一个适应症是慢性疼痛，疼痛其实占全球成年人群的可能10%几的人群。然后第二个适应症是精神类疾病，包括焦虑、抑郁、自闭、强迫等等。第三个像 AD 啊，就是奥兹海默。然后包括像 PD 等等中风康复，就它的人群更大，适应症更宽，患者受益可能更快。第三个原因也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是超声这次的脑机接口跟 AI 跟 AI for Science 的结合更明确。 AI 在过去4年里面大量的发展，但大家觉得 AI 的想象空间最大的还是在 AI for Science 这件事情。
1: 对，
0: 我们相信 AI for Neuroscience 其实也会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解码大脑。
1: AI 和这个神经科学最新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突破，可能是一枚硬币的这个两面啊。DeepMind 的啊，这个诺奖得主这个哈萨比斯，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通用人工智能本质上是一个能展现出人类心智 全部认知的系统，人脑是我们目前唯一已知的证明通用人工智能是可能的这样的一种存在。
0: 首先我觉得这个领域里面特别有意思的，也是被很多人忽视了一点，就是人工智能研究这么多年，其实跟神经科学他们是相互支撑的，包括你刚才讲的 Demis Hassabis， 包括像 Jeff Hinton 人工智能之父，他们都是神经科学的 PhD、说这个领域里面就是因为过去对大脑神经元工作机制的研究才有了神经网络，就是对于大脑对视觉脑区的研究才有了 computer vision， 是机器视觉。而现在所有做 AI 的人本质上他们的终极目标都是 AGI， 而目前这里就是宇宙中目前唯一可被证明的 AGI。 那我们做脑机做 neuroscience 的就是想研究它到底怎么工作的，那这也是我觉得，那像 Demis Hassabis 最近采访的时候他讲过 AI 至少还有三个没有被解决的关键性的问题。第一个，持续学习的问题，人脑是持续学习的，但 AI 每次你得预训练之后推理才能到后面去实现一个学习。第二个是长期记忆的问题，或者记忆它不光是长期记忆，有多种状态的记忆，像今天我跟秦老师沟通，我们有些事情是讲话的时候记住了，那可能只记在你的前额叶，有些是今天走了之后晚上我们还能想得起来的，那明天睡了一觉起来那记在海马。那这种多层次的记忆架构是非常复杂的，大脑跟 AI 的模型是不一样的。还有就是长时间的 reasoning， 就是我研究一个课题可以研究40年，但是对于 AI 模型来讲现在还比较难在某一个方向形成长期推理。说这几个在 AI 走向 AGI 过程中的关键命题背后都有神经科学的影子，都有可能在神经

0: 科学找到答案，它就像一个桥墩，两边在朝中间长，长到互相之间可以被解释的时候，也许就是基点的时刻。基点的预测是2035年到2045年，我觉得这是人类突破到另一个阶段的一个关键指标，就是我们如何认识宇宙，如何认识为什么我们会诞生，这些终极问题的答案可能都会在未来15年到25年之内走向我们。
1: 那回到你这个格式塔本身，你觉得现在接下来可能会有哪些方面的一些挑战或者是一些瓶颈，是技术，是政策，是商业模式，还是哪些方面？
0: 当你技术要往上推进一个层次的时候，你都需要每一个水桶的板不能有短板，对吧？比方说科研问题，其实我们认为人类对现在大脑的理解是非常少的，可能5%、10%都不到。我们能理解的就是基本的一些客观的脑区做一些基础的功能，导致我们神经科学的很多研究其实是有限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认为脑机接口的公司的作用，我们也应该支持这个领域里面的神经科学家去对大脑做终极的问题这个研究层面上的东西。然后不管前面你的科学问题、工程问题，你最终还是得符合医疗器械，因为你用在人身上，那你的伦理、你的合规、你的安全性、有效性又得经得过中国的 NMPA、 美国的 FDA 这些审核的标准，一步一步在非常严肃合规的情况下推向临床。
1: 现在我们这个再回到你本人啊，这个因为你也是一个这个连续的创业者，而且我们今天讨论前沿的科技，你本身就是这个产业里的一个实践者啊。
0: 是，
1: 以及你大三就开始这个创业
0: 了。创业，
1: 那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这个学术跟创业过程中的一些这个体会呢？
0: 是，我觉得我人生的境遇就是这样的，有些时候你会发现25年也好30年的各种积累，最后就会把你推到某件事情上讲，一切都是这么水到渠成的。我从本科开始创业。
1: 你本科在科大学什么专业？
0: 机械电子工程。
1: 机械电子工程。
0: 然后研究生在香港领域去学 computer science。其实在那个时代里面都是最符合那个时代
1: 特征的
0: 专业，也赶上了那个时代，从 web 1.0 到 web 2.0 到移动互联网。到我第四次创业，把公司卖给了阿里，然后再进到阿里，在杭州待了4年，再到第五次做老虎，现在格式塔是第六个公司了。所以我觉得整个创业历史，我给自己在10年前就贴过一个标签，我说我是一个好奇心驱动的连续创业者，就是我确实是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我也希望去找到好奇背后的答案，我希望自己能亲手 build 一些事情来验证我的好奇心。是因为这种驱动方式，我从连续了4次互联网的创业，到进入阿里，到做脑机接口，也是因为好奇心。就是到那个阶段之后，人就会发现你可能好奇的很多这个世界所运作的规律背后其实都是大脑在控制，但是我一直没有系统的学过 neuroscience 的，没有学过 biology，那我就回到复旦去读我的 PhD。 所以我现在 PhD 还没有完全读完，还在做论文的过程中。其实我觉得人生就是个终身学习的过程，我就是这么一个例子。所以我觉得自己现在的标签算是一个懂硬科技的创业者，但我给自己的目标是希望未来5年我能成为一个懂创业的科学家。
1: 那过去的这些创业本身现在已经是第六次了，这个创业本身对于你来讲有哪些特别的这个启发可以分享给今天的这个无论是硬科技还是这个未来产业方面的这些创业者呢？
0: 我觉得对于现在的创业者来讲，最大的一个点就是一定抓住 AI 带来的范式的变化，重构你自己的知识结构。我觉得现在的我跟5年前的我从阿里刚出来做脑机接口的时候完全是两个人了，思维方式、逻辑、管理的风格，包括能够驾驭的资源，我觉得都有很大的变化。
1: 如果把现在假定说，我们说现在是一个100分啊，当然现在相当于你的理想，那可能也还差很远，
0: 差很远。
1: 但是如果假定说把现在我们作为100，你觉得5年前刚刚开始做脑机接口，那个时候你可以达到？
0: 我觉得就是个50分，
1: 五十分，
0: 对，因为
1: 是已经 double 了。
0: 对，那个时候不懂医疗器械啊，不懂临床实验啊。我那个时候也没有进过手术室啊，没有看到过开颅的过程啊，没有看到各种不同的疾病，它的疾病的原因，它的治疗方案，以及它为什么要做这个手术，这个手术7个小时怎么做下来的，我全部在手术室里面盯了10几次啊。那这种让你的人的认知突破的这种过程是非常重要的。我甚至这5年产生了一个变化，是我比我5年前的头发变多了，就是我5年前其实有一点秃顶顶上啊，但这5年因为不断的学新东西，不断的把人

0: push 在一个这种状态，放在我自己生理上的反应，其实就是我头发变多了。
1: 中美之间的现在所谓说科技的博弈也好，科技的这个竞争也好，你是怎么样的一个看法？
0: 中美在这个领域里面可能起步的时间就差两年。我刚开始做电学脑机接口的时候，我们跟 Neuralink 之间大家差个八年左右吧。现在可能大家都花了四五年的时间把差距压缩到了四五年。但超声这个赛道里面，我觉得可能现在从一起步的差距就在两年之内啊，说这是我觉得我们看到有意义的这么一个点。说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格式塔有信心花个两到三年的时间能够从一个快速的跟随者或者是一个比较接近的跟随者变成并跑甚至领跑的可能性。中国真的是硬科技创业的热土。我在国外跟这些科学家也好，跟美国脑机构公司的人，我每年都会见一次面坐下来聊，我每次都说中国会是神经科学的 Wonderland， 会在未来十年来中国吧，对吧？然后这里这个环境好，工程健全，政府支持，然后产业链齐备，临床资源丰富，能做的事情在这里都能做，而且更快。
1: 就我们现在可能还只有二十几个人是吧？
0: 二十多个人。
1: 但是他要做这么伟大的这个一件事，可能从传统的意义上来讲，这怎么可能？那你的信心又来自于哪里呢？
0: 对，我觉得这也是未来人才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我们肯定也会从量取胜变成从质取胜。其实这也符合我们国家越来越意识到，包括最近十五的规划里面提出的投资于人。
1: 对，
0: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对吧？过去投资基础建设，投资于产能，但未来我们要投资人，特别是在 AI 领域，未来产业里面，他可能不追求需要两万人的公司，他可能两百人，他就可以推动整个行业的增速。
1: 那你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和创新驱动是不是也在从这个工程师的红利慢慢会变成这个科学家的这个红利？
0: 是的，完全同意。而且我们现在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趋势是，企业内部里面做这个基础研究同样会有机会产生重要的结果。原来我们认为科学研究是科研机构的事情，就像 AI 里面的 DeepSeek。 DeepSeek 真的就是用企业自己的能力做的基础研究，人家也能发到 Nature 的顶刊的封面的论文。那同样我觉得像我对格式塔的要求也是，我为什么有科学家有工程师在一个屋檐下？
1: 那可能就是我们接下来的若干年肯定能看到中国不仅是世界的工厂，世界的市场，也可能变成世界的实验室。
0: 是的，
1: 是吧？
0: 一定是这样的。
1: 回到格式塔本身，就是你们我了解说要推的这个第一代产品可能对于慢性的疼痛会有一些这个功效啊。
0: 是，
1: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产品？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一点呢？
0: 我们第一代的产品现在还在研发中，它基本的构型会是一个头盔式的超声的加上其他模态的一个多模态的闭环的脑机接口的产品。它选择疼痛的作为第一个拿证的适应症，原因很简单，是因为疼痛是相对比较客观的评价标准。就疼痛有各种原因导致疼痛，比方说像带状疱疹其实非常疼，然后包括癌痛，包括像三叉神经痛、臂丛神经痛、肌纤维痛等等，这些疼痛它的患者都有明确的一个疼痛的量表。对于我们这样的产品，从拿证的角度来讲就很好衡量啊，治疗之前疼十分，治疗45分钟之后疼痛降低 50%， 而且效果可以维持两周，这是我们目前已经在美国做了一些临床研究的结论。这是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符合商业规则，也比较能够快速拿证为目标的角度，但它一定不是唯一的适应症。我们以这个适应症做切入，同时进行探索的第二个就是精神类疾病其实现代社会的压力之下，精神类抑郁、焦虑、自闭失眠、强迫、成瘾等等都有巨大的市场空间，所以这方面我们也在探索，但它调控的是不同的大脑的位置，所以说我们用疼痛做切入，再渗透到精神类疾病，然后再慢慢渗透的像中风康复。中风又是中国致残率最高的疾病，巨大的社会负担跟家庭负担，那用超声能让中风康复的过程中这个神经元梗死的体积变小，或者术后康复的效率变得更高，这是有明确的科学依据做支撑的。然后像 AD， 随着中国老龄化，那对于 AD 的能够提供有效的干预方式也是一个巨大的空间，所以这是我们选择拿证的这么一个逻辑，一路展开其实有五六个适应症等着开始。
1: 我觉得这五六个适应症如果都能够真正的

0: 有产品，而且能解决这个问题，已经够你
1: 巨大的
0: 忙活很多很多年了，我感觉啊。
1: 绝对足够了，在全球范围，那一个一个拿证，再推向市场，再改善产品，那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0: 那从你的这个你们的这个研究，以及对全球这个病患情况的一些研究啊，是不是说现代人的这个压力、焦虑、抑郁这些带来的问题是非常突出的？
1: 关于精神类疾病，到底它现在在全球范围是什么样一个状态？我觉得，至少从数据上来看，是在持续增高的。
0: 增高，对。
1: 对，像我们去上海的精卫中心，能够看到各种年龄段的抑郁、焦虑的人群，甚至这个比重开始年轻化。所以说，我觉得这类型的问题本质上它其实不是大脑的结构性产生的病变，更多的是大脑的神经元的放电的环路上出现了异常。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觉得超声波的脑机接口对于精神类疾病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介入方式？它不需要侵入，而且它可以覆盖从稍微大一点的儿童到老年很大的人群。
0: 那么我以前接触过一些，国外的一些大的药厂，他们说这个解决类似这样的问题啊，现在有很多的药本身都非常非常的有效，为什么一定要用到你这么前沿的一种这个技术呢？是因为，过去的这个治疗方法很多覆盖不了吗？
1: 未来的趋势是药械结合，以西药为代表的精神类疾病，它的成药的机制是相对比较标准的一个方式。你要寻找 biomarker 的一些靶点，来设计跟药物结合的特定的化合物。但实际就像我们讲的，人脑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复杂程度的。所以说，单纯通过一个化合物对某一个表征的调控，看上去对某一个效果的这种成药的逻辑，它是不是覆盖于未来长期的，其实是还要有待验证的。
0: 那从那个械本身来讲啊，现在医院场景里都是一些抬架式的
1: 是，
0: 设备啊。那你们也提出来，未来可能有一些可穿戴的，
1: 是的。
0: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
1: 因为我们国内的核磁资源其实是非常宝贵的。
0: 对。
1: 啊，你如果一个患者治疗一个疼痛需要在核磁里面躺45分钟，那从医院的角度来讲是不一定算得回来这笔账的，
0: 对。
1: 对吧？所以说我们的第一代的产品会既能够在核磁下用，也能够在非核磁的环境下用。那这样对患者来讲，费用也会更低，治疗的场所也会更自由，然后它也自然会演变，就甚至这个设备以后足够小型化了，成本足够低了，是有可能变成一个家用医疗设备的，就针对一些精神类疾病啊，针对一些像睡眠调控啊，睡不着这些个现代人的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间。
0: 那假定说我们在未来，你觉得今年底、明年或者后年，或者说大家可以开始去，比如说就在家用场景里都可以用到你们的这个产品，你觉得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1: 我觉得3年之内可能还是比较难，3年之内肯定还是拿证，
0: 拿证，
1: 先在医院里
0: 医院
1: 面，在医生指导之下，在核磁辅助之下，先把这些病的规模做大，数据积累了，这也是我们后面要做的一些模型层面上的，我们自己的大模型，都需要在临床上获得更多的数
0: 数据。
1: 据，基于这些数据，我们自己的模型有突破了，才敢让这个设备用在更多的非医用的场景里面，所以这是一个持续累积的过程。3年之内，这样的脑机接口设备一定是在院内
0: 院
1: 使
0: 内，
1: 用的，
0: 对。
1: 但7、8年之后，我觉得就有可能了，我们离那一天其实也不会太远。
0: 我发现很多科学家，当他们谈到人脑的时候，我觉得都有一种神奇的这种惊异感，
1: 是，
0: 或者说是一种敬畏感，而把它叫做这个内在宇宙。而且发现我们对于内在宇宙的了解，甚至要远远的低于我们对于外部
1: 您说的
0: 宇
1: 特
0: 宙
1: 别
0: 世
1: 对，
0: 界的一个了解。您在这方面的这个有没有这样的这种奇异的感觉？
1: 非常强烈的感觉。从我21年开始从互联网行业转到做脑机接口之后，我就越来越对这个事情着迷。而且我发现，很多时候每一个时代的伟人，他的思绪是连续的。400年前，康德当时讲的那句话，就他认为有2件事情对于这样一个哲学家来讲弥足珍贵的，一个是头顶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
0: 道
1: 德。
0: 德律，
1: 我们在宇宙中的为什么产生，以及为什么我们人会产生意识、会有自我反思、会有道德律，这些领域里面，其他科学家像卡尔，他也讲过类似的话，就是人类的意识其实是宇宙觉醒、实现自我，就宇宙观察自己的窗口。宇宙通过不断的相减、熵减，在地球上诞生了人类。人类通过几百万年的进化产生了意识，有了认知，通过人类的眼睛在寻找宇宙的。

0: 规律，这两个事情很有可能到未来也会变成一个可以共同被解释的东西。说这些都太让人着迷了，这是我觉得我们神经工作、神经科学的工作者或者人工智能的工作者里面都在追求的一些终极答案。就我们为什么产生意识，我们人类为什么通过这么多年的这个进化到现在能够以自己的视角看待这个宇宙，我觉得这些答案可能就在不远的前面。说这种兴奋感是难以言表，每天早上都会很兴奋的，醒来之后就是属于被梦想叫醒的状态。
1: 作为一个这个连续创业者，当你这么多的这个积累，现在要聚焦到这样一个注定要付出更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赛道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以后就不再创业了，就是专注在这一个地方走下去了？
0: 很多人其实问过这个问题，特别是投资人会问，对吧？
1: 对，
0: 我觉得从我目前的角度来讲，这个终极答案值得我投入未来的15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布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小姨，小姨，
1: 小姨，
2: 小姨，小姨，
3: 妈妈，妈妈。

0: 我们节目呢不定期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的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的政策、市场机遇与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立新坐标。全球能源格局呢加速重构，油气、新能源与绿色低碳并行出海，一边呢是中国能源企业走向中东、东南亚、欧洲，构建更加安全的全球的供应链，另外一边呢是极端的天气、气候风险成为海外项目不可忽视的变量。当产业出海遇上气候智能，如何用战略判断加上科技预测，打造更稳、更加可持续性的全球化路径呢？今天呢我们演播室请到了两位嘉宾，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他们是香港科技大学世界可持续发展研究院主任潘乐陶，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萌倩。陆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同时呢我们还请到了捷成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严建涛。严总您好。
2: 主持人好。
0: 我们看到啊，这个当前的全球能源出海呢正在从规模的扩张转向韧性和可持续性，那么它的核心逻辑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呢？首先呢我们来听听看陆主任的观点。
1: 谢谢。首先我觉得过去我们的能源出海主要是走规模、走成本，那未来其实我们是要拼安全、拼绿色、拼可持续发展。因为气候变化已经把极端天气还有这些气候风险啊变成了常态化，那未来一个能源出海的项目必须是要把气候风险提前做应对。所以从我们的选址到未来的设计、建设还有运营当中，都要把绿色、把气候风险、把可持续发展放在第一位。
0: 所以绿色以及这个气候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成为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逻辑哈。严总您怎么看呢？
2: 长期以来呢，我们的油气行业被视为是长期低价稳定可靠的能源供应。大家也比较诟病说这个新能源波动率比较大，不是很稳定能源。但在2020年呢，当俄乌冲突发生之后，天气价格呢临时大幅上涨，大家意识到天然气呢也不是一个长期稳定的能源。到了2026年，最近的这个国际局势呢，大家意识到石油呢也是导致了这个供应链的中断，油气价格的上涨也影响了它作为长期低价稳定的能源，所以呢就迫使大家转向了区域化、本地化的新能源比如说风光电他们更能够在不依赖全球能源贸易的情况下发展。
0: 那刚才呢其实这个陆主任您也是提到了，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核心逻辑当中，其实包括这个气候风险啊、供应链安全啊、绿色合规啊，正在成为这个能源出海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准入的门槛啊，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解读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
1: 是的，首先我觉得这不是一次简单的门槛的升级，这个是一次综合性的全球能源系统包括全球气候治理的一个历史的重构。因为这个转型

0: 要代表的是全球的文明的转型，包括能源安全的范式以及国际合作的规则共同来规定的一个新的全球的准入的标准。
1: 嗯，
0: 那为什么这么讲呢？是因为气候风险其实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全球的系统性的风险。那未来全球任何的大型的能源项目，首先就要把就要过这个气候风险这个检验啊，才能有这个长期存续的可能性。
1: 嗯，
0: 第二点就是绿色合规。那这个因为是我们现在国际能源合作当中大家比较有共识的一个共同语言，因为它直接导致我们未来是不是可以做到绿色融资，是否可以进入到一些对于低碳要求比较严格的一些市场。再就是一个供应链，其实过去我们经常在讲供应链我们要提成本，现在我觉得供应链更加的是关注是否多元、是否可持续、是否绿色。然后中国在这个方面其实是有系统性的优势的，因为我们是有整个产业链的优势，同时我们也有比较发达的气候科技、气候智能的一个赋能的技术，所以未来我觉得我们是完全可以在新能源这次重构的过程当中掌握一定的话语权。
1: 那严总您怎么看？其实您也刚才提到了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对于能源出海当中，您觉得这个供应链安全包括绿色合规和气候风险，它的这个重要性究竟是在哪里呢？
2: 多谢。过去呢大家实际上对这三类没有完全达成共识，而现在这三个方面成为新的门槛呢，那说明国际社会对这三个方面形成了共识，也构成了新的商业规则。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因为我们经常支持国内公司在全球作业，我们特别强调合规的底线要守住，反洗钱、反贿赂、这个制裁等等的一定要规避。在这个供应链方面呢，在我们油气行业特别明显，因为价格波动非常大，这个供应中断的风险时刻有。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呢就是要理顺整个供应链的风险，强化自己的供应韧性。
1: 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个能源出海的一些新的一些准入的门槛，那么陆主任再来请教您一下，您觉得在下个阶段从产业和科技这两个视角来看，能源出海的下个阶段的竞争的主要的焦点是在哪里呢？
0: 对，这个我觉得是我们应该非常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因为我觉得未来能源出海的竞争不再是单一的产品，或者是单一的技术，或者是单一的设备，而是一个综合性的竞争，而这个竞争就包含了产业链韧性气候智能科技是否能够托底，并且还有包含国际话语权的一个综合竞争。因为中国的核心优势其实就是全产业链能力，包括气候科技能力的双轮的驱动共同协同的一个领先。但是我们在国际话语权这个层面上，我觉得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的空间。那在这一点上，高校其实是可以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因为高校是有先天的国际合作和国际交流的一个平台，那未来高校应该多依赖这种国际的合作的平台，多多的参加这种国际规则的制定当中，把我们中国的经验、中国的数据以及我们中国的解决方案还有一些技术融合在一起，做成一个安全、绿色、可持续的完整的解决方案输入到国际的规则的制定的讨论当中。那么未来他们能看到中国的解决方案是可以直接被套用的，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所以未来的竞争是一个综合性的。
1: 所以接下来可能我们会有更多的空间在提升国际话语权这个方面啊。
0: 是的，是的。
1: 那刚才你也不断地提到像这个极端天气啊、水文风险啊，它究竟会如何地影响这个海外能源项目的一些安全，包括它的这个运营的效率。
0: 是的，其实随着气候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极端天气还有水文风险变得常态化。它其实可以直接影响未来能源出海项目的选址安全，未来运营当中你的发电的效率，还有就是它可能会推高你的运维的成本，那这样子反而会拉长你整个投资的回报的周期。其实也会直接影响你海外出海的这些项目 它这个是否有长期存续的这个能力。
1: 嗯，
0: 所以如果把气候风险只是看作一个外部的干扰，而不是把它整个的纳入到我们出海的项目的总体规划当中，从选址到设计到建设到运营，其实都要非常紧密的依赖气候的信息。
1: 嗯，
0: 这就是气候智能应该发挥重大作用的地方。
1: 嗯，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举一个例，举一些例子，能够分享一下呢？让我们的这个观众能够更加直观的感受到。
0: 是的，像我们港科大现在就在发展我们自己的全球气候模式，那它是结合人工智能，所以我们在发展一个气候智能预报和服务体系，那它可以对我们整个能源出海的项目做到全链条全周期的一个气候服务。比如说我们可以依赖长期的预报，像3年到10年的预报，去可以帮助企业在投资的这个阶段就做到能够做到优化的选址。我们可以选到风光水电比较富集的区域，同时也是气候风险比较低的区域。另外就是中期的预报，中期预报我们一般讲的是2周到2个月的预报，这个其实在未来的运营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优化类似于储能类似于其他的这个场站的调配它可以提升我们运营当中的收益，将收益最大化，并且同时可以规避即将到来的这个极端天气的风险的冲击，所以也会把风险降到最低。然后最后就是一个更加短的预报周期，那就叫短零。那它会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新能源市场它整个发展的非常的迅速，那携带过来的其实就是一个全球电力交易市场的活跃。那这个其实是非常依赖短零预报的。因为如果你可以非常好的预报下一个市场的价格，下一个时间点的价格以及它的供需之间的差别，其实可以为我们出海的企业未来在全球电力交易市场当中抢占先机。
1: 所以从前期选址开始到这个中期运营方面，到更加短期的这样的预报，其实是我们可以提前知道很多事情来预估这个风险在哪里，更好的去提高效率啊。
0: 是的。
1: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严总啊，那您认为这个全球能源项目出海在市场的布局，包括在订单的稳定性和这个地缘还有价格的波动这几个因素当中，如何构建长期的韧性和可持续性呢？
2: 您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就当谈到这个韧性的时候，我们就会涉及到一个行业周期的问题。首先呢，我觉得大家要接受，长时间，世界是一个处于不确定性的这种大环境里边。当接受这个时候呢，反而能够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寻找确定性，寻找这个突破口。在2020年年底的时候，实际上我就在这个演播室提到过一个观点，就是说2020年10月开始，全球进入了油气超级商品大周期的这样一个环境。如果大家回顾2020年4月份油价是负油价，然后2021、2022油价一路上涨。到了23，一直到今年最近，油价呢实际上是稳步下降，当然目前呢油价还是一个高位。这种超级周期呢，也造成了我们做出海的时候有一些挑战，因为成本相对比较高。但同时呢，如果能够在这个时候做出逆周期的国际的业务的布局，也会有很多意外的收获。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大宗商品的这个价格波动其实也不是一个特例，包括汇率包括利率，这个波动也非常大。
1: 是
2: 当咱们出海的时候就一定涉及到汇率利率，包括大宗商品价格，所以就是要积极的去采取措施，通过期货跟现货使用金融工具进行套利保值，规避降低这个风险。
1: 所以从几个方面，因为涉及到汇率和利率以及地缘的这些，都是在一些不确定性当中，或者是在不断的变化当中的那么咱们从企业的角度出发，您认为能源企业从贸易出海到现在的这个产业链的协同出海，最需要补齐哪些关键的能力呢？
2: 第一个呢，就是说其实咱们中国企业呢，在这个资金方面人才技术方面已经很强了，缺的是一个综合复杂的大项目的管理能力。 在这一方面呢还需要有提升。第二呢，就是说既然是出海，其实也不能忘了国内的优势，所以呢要借助于国内的母公司的优势、资金的优势，同时呢

0: 去开发国际市场，所以呢，就是要国内外的互补协同，这样才能真正把这个出海的工作做好。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现在全球来说越来越有点去全球化，就彼此不怎么合作，在这种情况下也要调整这种投资的策略。投资策略就是说很多公司都会说在本地设立合资公司，跟当地企业合作，跟母公司来说相对的独立，财务的独立，运营的独立，但同时呢又得到母公司的技术的资金的支持，就是本地化，下沉到区域的这样的战略越来越重要。
1: 所以就是说接下来可能企业还是需要更多的借助国内咱们已经有的一些优势来进行咱们的这个能源出海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陆主任啊，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儿叫气候智能，那么您觉得在这个全球 ESG 和低碳的这种要求下气候智能如何成为咱们的这个能源出海的核心竞争力呢？
2: 首先气候治理还有可持续发展其实已经变成我们国际能源合作的评价体系当中非常重要的两个维度。那气候智能就能够帮我们未来出海的企业在这两个方面真正做到绿色合规，同时能够提供一个可靠的数据支撑的气候风险、气候韧性的一个应对方案。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掌握了这个气候智能的这个技术，是可以用数据说话，用我们的模型说话，来证明我们的这个未来的项目其实它是符合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并且它是有这个长期存续的能力。也就是说我在选址的时候就用我的智能的数据去体现出它未来选址的这个区域是低风险的，未来在我的运营当中我也可以持续的获得我们自己自主研发的这些气候智能的模型去服务我所有的气候这个能源出海的企业。
1: 是，
2: 比如说我们刚才也在前面有聊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模型可以做到的是，首先它是一个全球气候模型，在全球气候模型的框架之下，未来我们企业出海不论到任何一个国家，我们刚才有提到过巴西啊，任何一个区域，我们其实都可以把模型部署到这个区域，那就可以为我们能源出海的这些企业做长期的服务。所以我们服务的范围不只局限于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也可以帮助我们的企业出海的时候能够获得长期的有效的并且是我们自己研发的气候智能的信息，来帮助他们做最好的决策。因为能源出海最关键的是否能够把我们的利益最大化，
1: 是
2: 把我们的风险最小化。而且气候智能还有一个重要的点是可以把风险量化。我们有的时候在谈风险的时候一个是硬件要去做到避开风险，但同样的我们如果可以把风险量化，我们是可以给它定价的。
1: 对，
2: 但凡能定价的东西我们都可以给它上保险，那有了保险那风险就可以可控。
1: 是，
2: 对。
1: 那严总从这个企业的角度啊，您如何看待这个刚才陆主任提到的这个气候智能的模型看起来它可以为企业规避非常多的风险，从前期选址开始到中期运营，包括刚才也提到了，其实这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不仅是在局限于某个国家的。您怎么看待这样一个气候智能的一个模型？
0: 对我们来说，实际上天气对我们油气行业影响非常大。
1: 是。
0: 当我平时有时候说天然气的时候，大家就误听成天气，所以天气天然气很近。包括咱们国内的这个稳价保供，主要就是保，比如说北京的几天的寒潮天气的天气的供应。所以从这个气候天气对我们石油行的影响来说呢，第一我们实际上就是要做出很多的决策，从整个产业链产供储销来确保天气极端天气气候变化对我们的整个运营没有很大的影响。第二呢，还是特别强调就是说增强这个大的周期的预测，短的这个天气的预测，气候的预测。
1: 那您刚才提到了这个气候其实在整个油气行业当中这个它的影响非常大啊，那企业的角度出发如

0: 和这个从产业的战略加上咱们这个气候科技两者如何结合，才能够打造下一代的全球化的能源合作的一个新的模式呢？
1: 就从我们的这个角度来说呢，首先就是要超越周期，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天气、季节、气候实际上是不同的一个周期的。
0: 嗯哼。
1: 因为能源行业，我们的投资一般情况下就二三十年这样一个长期的投资，实际上更多是跟气候挂钩。
0: 嗯哼。
1: 但是我们的供应呢，又是一个季节性的，所以就短期的这种季节性的，包括储能的技术，都要提升很多。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从风险管理里的角度，如何识别这个气候的影响、天气的影响，然后做出应对措施。
0: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陆主任啊，您认为这个能源出海，咱们要去如何做好平衡，在这个商业利益和这个气候的可持续之间，怎么样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点？
2: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我经常在谈我们要把这个气候风险前置应对的时候，企业都会觉得这个韧性的投入都是一个额外的成本，对，
0: 是不是值得？是不是？
2: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要反过来想，其实气候风险往往是长期来看最大的、最不确定的风险。
0: 嗯，
2: 那比如说一次极端的天气，很有可能就会给你的能源场站造成巨大的损失。
0: 嗯，
2: 而且就是哪怕不是极端天气，它平时的这种波动，如果你没有提前的预报，你就没有办法优化你的整个的运营策略。
0: 嗯，
2: 那我们要怎么样做平衡呢？
0: 嗯，
2: 我觉得就是换一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我们可以把这个韧性的投入变成看作是一个长期的投资。
0: 嗯，
2: 因为这个投资其实是有非常好的回报的，特别是在现在整个全球能源重构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在讲这个产业链韧性，我们在讲这个气候风险，我们在讲整个的这个绿色低碳，那其实这个都需要我们把这个气候风险算在前面，
0: 是，
2: 并且把收益算清楚。
0: 嗯，
2: 把我们需要的兜底，也就是你的保险也搞清楚，那这样子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可以比较好的把这个韧性的投入看成是一个投资，因为它可以保证你的能源出海的项目有一个非常良好的长期存续能力，
0: 嗯
2: 嗯，然后持续给你带来很多的效益。
0: 嗯，所以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看它的这个成本有多少，可能我们还要从更长期的这个角度来看啊。
2: 对的。
0: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个严总啊，您认为这个中国的能源出海要走向全球高端，应该如何构建包括标准、技术、生态的三重的优势呢？
1: 嗯，好的，谢谢。我觉得就是做业务总是要想为谁而做，实际上做业务包括能源转型，新能源主要的出口就是电力，是面对终端消费者的，所以我们出海的时候做任何的战略都是要考虑满足消费者的原料和燃料的选择权，他希望的是清洁低碳方便使用的低价的能源，还是昂贵的能源，是消费者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呢，所以企业要做出的决策是围绕着消费者的需求。第二呢，就是作为国内的企业，其实在我们这个石油行业呢，就大部分的业务都在萎缩或者增长不多，但是有一个还在快速增长，就是生物燃料，就生物燃料和这个航空煤油是一个快速增长行业。
0: 嗯，
1: 在中国呢，咱们的这个生物燃料主要的来源是餐厨垃圾，而中国又是一个饮食大国，这一块的餐厨垃圾量非常大，而且咱们又是全球主要的这一块航空煤油这个路线的主要供应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如何把自己国内的优势、国内的技术带出国，但同时要主导全球的标准的制定，抢夺这个全球的行业的话语权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像我们这个生物燃料，从全球的角度来说，有点像在电动车和光伏行业，在全球的影响。
0: 嗯，
1: 我们生物燃料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0: 嗯，那陆主任您怎么看啊？如何从这三个维度来构建咱们的自己的优势？
2: 我觉得这三个维度都是非常关键的。首先，这个技术我们要体现我们的硬实力。其实过去我们一直在高效光伏、海上风电。

0: 求。嗯，那这个其实是额外很多的一些工作，还有非常多的一些时间和这个一些这个精力要投入到里面去。
1: 是，
0: 所以我觉得我特别想强调的就是，我们应该依托高校，依托这种国际联盟，我们多多参与到这种国际规则制定的讨论当中。
1: 嗯，
0: 真正把我们中国非常好的这种经验，还有我们的一些数据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整套的一个解决方案都带入到国际的舞台当中。
1: 嗯，
0: 这样子才能掌握话语权。
1: 嗯，
0: 那最后就是这个生态，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我们在能源这个方面是有整个全产业链的优势。那从最初的这种设计啊，还有选址啊，工程，包括后面运营就需要智能解决方案。
1: 嗯，
0: 啊，怎么样去利用数据去做决策啊，优化我的收益，降低我的风险，还有后面很多其他的生态的领域，像是金融，还有风控啊，我们其实都做得非常好。
1: 嗯，
0: 那我就经常在想，如果我们就是像一个打包一样啊，一起出海，那其实我们是全套解决方案。
1: 是，
0: 那这样子我们也可以护城对方的护城河。
1: 是，
0: 因为这个等于说我的方案我已经有其他的人帮我兜底。
1: 嗯，
0: 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三方面的优势的话，我们是其实可以做到让合作伙伴离不开、学不走、超不过。
1: 嗯，
0: 所以再把这三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话，就是技术硬实力、标准话语权，还有生态护城河。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未来高端能源出海的解决方案。
1: 嗯，那么最后再来请教一下这个严总啊，您认为今年2026年这个能源出海的关键的判断和它的这个核心的突破点究竟在哪里呢？
2: 嗯，感谢主持人。在目前这个油气价格剧烈波动，能源转型还是在不断的前进，以及地缘政治风险高企的情况下呢，我觉得首先还是要强调就是合规底线一定要守得住。
1: 嗯，
2: 同时呢，利用好国内外的这种政策，依托于国内的优势去做到下沉本地化，做好本地化的工作。
1: 嗯，本地化的工作是一个关键词啊。嗯，那么陆主任您怎么看？
0: 我觉得还是有一个适用于不同行业的一个适用于不同地区的一个综合性的解决方案，并且这个解决方案能够比较弹性的去适应到当地的一些需求啊，包括我经常在想的是2026年其实是我们能源出海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年。
1: 嗯，
0: 啊，这个里面我们其实就是要不断的扩大我们的优势，就是我们过去产业链的优势，那也就是以产业链来铸造我们的这个根基，然后同时也要发挥我们现在做得非常好的这种气候科技、智能气候的这个技术来做技术的托底因为这个信息是可以帮助我们赋能增长的。
1: 嗯，
0: 所以在这个的结合之下，那2026年我们的这个能源出海是可以走出一条安全的、绿色的、可持续的高端的全球化的一个道路。
1: 嗯，好，非常感谢两位的分享，让我们对于这个气候智能有了非常深入的了解，也对于咱们这个能源出海的现状和未来都有了一个很好的了解。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地缘冲突冲击能源市场，全球增长承压，当旧规则难以为继，新共识如何达成？首席评论专访全球顶尖学者，追问全球治理破局之路。

0: 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中美关系好，有利于全球化的发展。由于我参加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我美国朋友打了十几年的交道，所以我认为中美关系好不好，主要是取决于以下几条。第一，中美两国必须互相尊重，平等相待，在这个重实际利益的现实当中，强者和弱者不太可能相互尊重。经过这些年来中国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在新兴技术力量的推动下发展更快，中国两国的力量的差距，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差距都在缩小。再加上中美两国如果有正确的态度和认知，中美两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就有了基础。第二条就是加强沟通，减少误判。第三，中美两国要寻求共同的利益，实现互利共赢。中美两个国家总是能从错综复杂的利益交织当中找到共同的利益。目前中美两国虽然还有很多的分歧，但是由于双方力量对比日益缩小，特别重要的是双方都有通过交流寻求共同力量的强烈的愿望。因此我对中美两国关系的前景是乐观的。
1: I think East Asia will play a bigger and bigger role on the world stage. But I think this will happen gradually. And it's important for East Asians to press their voices, but not do it slowly, not do it suddenly. Do it carefully and gradually. And certainly the best vehicle to use to engage the rest of the world is ASEAN. Because ASEAN enjoys the trust and confidence of all the great powers in the world, including Russia and Europe, US and China, Japan and South Korea, India and Pakistan. And there are very few organizations that enjoy this kind of global trust that ASEAN does. And therefore, using ASEAN forums as a basis for bringing together an East Asia consensus is the best route to take.
2: 中国正迈入十五五时期，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中国将如何在与世界的深度合作与共同发展中贡献更多智慧与力量呢？
3: 应该说国际社会普遍对中国的作用还是有很大的期待的啊。我们中国也说我们要在世界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做出更多的贡献。但是这个贡献，更大的贡献，更大的作用到底到什么程度，大家看法是不一样的啊。其实这个在美国最近，特别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国际上很多人在问中国会不会去填补美国的空白啊。那么有善意的是说这个世界现在变得乱了啊，美国往后撤，中国能不能去填补这个空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稳定啊。也有恶意的看法说是不是中国准备替代美国。我个人认为呢，中国当然希望也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我认为呢，这个世界呢现在不能指望一个国家。我们中国也是主张多极化，主张世界各国大家一起商量着来办这个事儿。这个呢也不简单的是一个好像说一个漂亮的冠冕堂皇的话。今天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个能力真的就是去凭一己之力把这个世界秩序全部问题都解决掉，也要其他国家一块努力。然后在这个里边呢，我觉得至少是有三个层次。第一，就是怎么样去提高联合国的以及整个联合国体系的这个作用，进行内部的改革。中国现在是联合国的会费的第二大的这个贡献方啊，20%都是中国在贡献的啊，仅次于美国，而美国经常不按时交会费啊，中国应该说是特别重要的一个贡献者。第二个层次呢，就是世界上还有很多区域性的组织啊，区域性的机制，它会更灵活，它更适应各个区域或者说特定议题的一些合作，比如说 RCEP 上海合作组织、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AIIB 啊、金砖银行啊，这些中国积极参与多边的地区的机制的创设啊。最后呢，就是

0: 一个很重要的双边关系，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我们呢让它稳定，那么中国和美国做更多的协调，我觉得这些呢都对于未来的全球治理全球秩序都是至关重要的。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2: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就看透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透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立刻下载有看透 APP 了解吧。
1: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大家好，欢迎来到有看头。今天由我在这里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月课的有关情况啊。我的月课叫主线黑马追踪，主要是好跟踪好呢当下的一些核心主线的龙头品种的表现。那我们知道呢，在最近的行情当中呢，指数在连创新高之后，在本周可以讲明显的是见顶回落，像今天已经进入到一个加速这个下跌的一个震荡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说实话操作难度选股难度都是比较大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又要跟踪行情，应该从哪些着眼点在后市的行情当中有一些比较行之有效的一些方法策略呢？今天给大家来交流啊。那么我个人认为呢，在核心龙头的这种运行过程当中呢，有独立表现的品种是值得跟踪的。那么什么叫有独立表现？我认为第一个就是在弱势当中，比如说目前的行情很弱，持续的弱的过程当中，那么有一些品种敢于翻红甚至敢于涨停的，那么它一定有一些它内在的技术或者是基本面的一些背景。第二个呢，就是在板块分化当中那敢于率先有所表现的。那么大家都知道，如果是板块总体比较弱，但是有个别的品种它有自己内在的逻辑，不管是基本面成长逻辑还是一些其他逻辑，只要它敢于持续表现，那么说明它有内在的后续的推动。那么还有就是敢于在它重要的节点，比如说历史新高突破打开新空间的，再有就是技术面上能够在五日线上保持强势或者是多头排列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还是有一些方法策略可以应对弱势当中的一些行情。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品种在行情运行过程当中突破了箱体然后打开空间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持续的波段走高，不断的刷新它的反弹的高点的。再有呢，就是技术面上保持五日线强势运行。所以在行情弱势当中吧，我们也可以用一些方法跟踪好一些核心个股的一些独立的趋势表现。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的市场在午后全线大跌，早盘一度还是大幅冲高，在半导体科技的带领之下，但是从今天全天的收盘表现来看呢，早盘的这波冲高就是个明显的诱多，诱多了之后下午的市场一路下跌，截止到目前我们似乎也没有看到有什么样的利空的消息传出来，那到底什么原因导致了今天这样的快速的杀跌呢？杀跌的过程当中成交量也是急剧放大，前面的三个交易日成交量都不到3万亿，今天的成交额达到了3.5万亿，那是不是这也说明整个这一波的行情的走到这个位置上，大家的获利盘也好，兑现盘也好，今天是蜂拥而出了。那接下来的市场怎么看？震荡之后还能向上，还是说其实已经比较清晰了，高点已经产生？因为这不是第一次分歧啊，准确来说从这波反弹以来呢，今天应该算是一次第二次比较大的分歧。上一次还是在创业板，创业板呢高开低走，收了一根大阴线之后至今是没有创出新高的，而在这一个星期就是科创50科创板指数创了新高。所以接下来的市场怎么看待，我们来听一下二位嘉宾的解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的二位分别是陈文还有徐希瑶，欢迎二位。接着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讨论的话题。首先来看全球看点，英伟达呢是公布了它的财报，这个财报可以说还是非常亮眼的一份成绩单，外围市场也集体大涨，今天亚太股市尤其是日本和韩国都有不错的表现，那接下来该怎么去看待？在大盘方面，指数午后全线放量大跌，短期还有进一步调整的可能吗？市场脉络方面，在科技 AI 线修整的时候，智能驾驶、机器人等板块出现了局部的活跃，那能不能逆势走强？银行券商板块是相对抗跌的，那阶段性是否可以分割占优？我们一会儿来听听二位嘉宾的解读。好，我们先来请徐希瑶解读一下英伟达的这份财报。整体来说还是非常超预期，也比较亮眼，亚太市场也是呈现出上涨，所以对于科技的叙事，对于 AI 的叙事，接下来怎么看待？
1: 英伟达的这个财报，一个是营收的一个这个同比增加啊，增加了85%啊，环比的一个增加增速呢也是比较高的啊，营收的环比大概是20%的一个增速啊，然后它的净利润的话同比增加了211%啊，环比的话是增加了36%，所以从这个数据来看的话，这个财报的话确实啊已经是比较炸裂的一个财报数据啊。另外的话，从细分的这个领域当中来看的话，数据中心的这个营收的话啊是752亿美元啊，同比增加了92%，那环比的话是增加了21%啊。那么光数据中心的这个营收占到总营收的92%左右啊，那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它已经啊基本上大部分的这个业绩都是相较于 AI 这个方向在做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兑现。另外呢，从这个网络业务当中来看的话，增加了199%。这个的话体量相对比较小，但是呢目前来看的话增速是最快的，那也就是说 AI 的推理加网络需求最近的话在出现的这个业绩上的这样的一个暴增啊，那也就意味着可能从 AI 的这个训练期啊，在接下来的话慢慢的要逐步进入到了 AI 的应用期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放量的阶段，所以对于这一块来看的话可能我们会看到它的财报的一个指引当中啊，就是在接下来对于 AI 这条线啊，应该来讲的话是应用期的这个兑现，可能在二季度甚至往后去看的话，可能会更加的重要一点。那么对于全球的这个科技的这个影响呢，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对于整个大环境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指数信心的一个这个延续性的影响。那么现在来讲的话，包括我们目前我们国内的一些科技公司的这个位置其实都是比较高的，那么在这里是否有一些筹码的一些消化，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0: 技术上的一些行为啊，但是从大环境来看，或者从这个产业链来看，在今年整个 AI 这个赛道的一个这个财报披露来看，目前来看的话还是比较可观的一个数据在延伸下去。但今天我们看到科技股的话是出现了筹码的一个巨震，那这个筹码的巨震的话，我个人感觉也是代表的有一些资金啊，尤其是国内链一些基本面比较这个估值比较高的一些这个资金啊，其实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些松动。今天晚上的话，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英伟达的财报所带来的它的自身的一个走势。如果说出现巨震的话，那基本上也是筹码之间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好的，
1: 好，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市场整体的收盘数据，看看盘面温度的变化。指数层面上，今天全线都是绿盘报收，科创综指的跌幅达到了4.42%，科创100、科创200的指数跌幅更是在5%，上证指数收在了4077点，下跌2.04%。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成交量，今天成交量达到了3.5万亿。非常明显，今天可能是场内有人啊选择了兑现，抛出了手中的筹码。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涨跌停家数的对比情况，跌停家数达到了65家，涨停家数只有36家。赚钱效应方面也比较低了，只有13%，4773只个股下跌。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指数午后全线放量大跌，短期还有进一步调整的可能性吗？ A 有， B 没有啊，就是是不是确认这波反弹结束，接下来要向下考验，比如说4000点，大家可以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去参与一下投票。那网友朋友们可以通过抖音的第一财团直播间，以及有看头的视频号，还有看头 APP 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好，我们来听听陈老师对于当下市场的看法。上周期陈老师对于整个指数层面也是偏谨慎一点的。那今天的这样一根中阴线，我们该怎么把它定性？是意味着这波反弹的一个终结的信号，接下来要持续调整了吗？
2: 其实说调整啊，从上周四，那上周四我们刚好做节目呢，那天就是见到了一个高点。那么当时呢，我也对这个高点的定义定位吧，就是阶段性。就这个位置高点已经成立了，那么当然了，这个从上周四到今天啊，一个交易周过去，我个人感觉啊，其实这个过程下跌并不是那么快。今天的这种下跌呢，我觉得是，不管是方方面面的资金达到了一定的共振，啊，也就是说，其实上周四、上周五到前面本周前三个交易日，行情是有些反复的，或者是有些抵抗的啊，看上去要跌，哎，有的时候还反弹一下，这样呢，我觉得就给很多资金有一种迷惑啊，好像市场跌不动，啊，跌不了多少，啊，但是呢，我觉得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某种意义上的所谓的温水煮青蛙，就是让很多资金慢慢的失去了这种警惕，以为行情呢，在一个相对比较有限的范围内波动。但是我们看到，其实这一波行情走过来，做多的主要的方向，其实大家都知道是科技。那么在上周指数见到高点之后，其实有相当部分的科技品种仍然在，走强，甚至创新高。尤其是在最近比较亮眼，就是做多资金比较扎堆的地方，就是啊这个20厘米、30厘米方向的北交。创业板以及科创板啊，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就包括在昨天今天，其实科创板都有一个创新高的动作，说明科技在这个位置基本上是一个最后的冲锋了啊。那么我也原来讲过，当你最高点的位置用尽了非常大的力道以后，见到的高点后面的资金是很难再逾越这个高点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啊，科创板短期内肯定是见到高点，那么其他的指数其实上周四见到了高点，但是今天达到了共振了啊，就是做空的动力达到了一个共振。事实上，我们看今天的分时，从早盘到下午，其实是有一定的迷惑性的啊。很多人以为这是不是一个企稳反弹，进入到一个反弹这个新的阶段了？那结果呢？其实跟进的资金是跟不上的，反而有不断的资金产生抛压。所以到了下午，很多资金慢慢的，你也可以讲说后知后觉吧，那发现不行了，那么干脆就果断的就跟随做空， 所以盘面是出现了这种多杀多的表现的啊。如果我们经常讲观察情绪，看它是不是进入冰点，当然今天我认为是一个冰点，但是这个冰点是不是就此结束了呢？我个人认为今天产生的一些被套的资金恐怕它还会有一些止损的动作会出现。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位置虽然有很多资金止盈止损了，但是从今天进入的这么多资金，大家注意，前面我们刚刚看到了这个量能的量柱是比较高的啊，总的3.6万亿的成交量，那么可以讲今天被套的资金不在少数，这些资金想短期内想解套比较难。那么既然不能解套，那么就是既然少亏为赢，那么很多资金我觉得明天有反抽的话，恐怕有些资金还会逢高减仓。所以我个人认为嘛，这个做空的动力恐怕不会完全现在就释放掉了，恐怕还有一个释放逐步的消化的一个过程。
1: 嗯，因为毕竟今天算是在三天反弹之后的第一根放量的大阴线，所以这个做空的动能肯定才刚开始宣泄，是这个意思吧？
2: 是的。
1: 那我也看到有网友问说，这是说明科技这个行情结束了吗？因为您刚刚也说科创五零也是高点显现了，
2: 对，
1: 是说整个科技的行情就这已经结束了吗？
2: 我个人认为阶段性的是结束了，
1: 休息了，休整了。
2: 因为我们这样看啊，其实这波行情看上去大家以为可能是近阶段，哎呀这个加速，大盘创新高，很多个股创新高，其实我觉得不完全是的。我们可以看到在去年到今年，其实大的方向脉络其实科技绝对还是一个主导，只不过是近期一些老的大家以为原来涨不了多少的品种其实最近确实在加速，比如说存储，比如说大家以为涨不动的光啊，光通讯啊，光模块这个 PCB 啊，这些东西其实最近都在一个加速的过程。那么这个加速的过程由原来本身积累了一定的这种获利盘，到最近加速赶顶的过程当中快速的增加了这个获利盘，所以一旦见顶，很多资金反应过来，那么杀跌的动力、杀跌的动作也会来得相对比较猛烈。所以我觉得今天就是很多资金呢在感觉盘面上不去以后，果断采取了一些离场的动作，所以后边恐怕还会有所释放。
1: 好，我们来听听徐锡瑶，觉得短期市场还会有进一步调整的可能性吗？
0: 首先今天的这个调整我觉得从我们所说的定义的角度来看其实就是盘面的这个筹码出现了连续的加速之后这种踩踏式的这样的一个调整我觉得那如果出现这种现象的话大家一定是要注意一下的。因为我们说从第一次就是在上周我们看到出现了第一次的这个阴线的调整的时候，其实跟今天相比的话，我个人感觉还没有现在这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筹码的这样的一个多杀多，但今天的话我们看到了恐慌的现象，看到了多杀多。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走势，或者说我们把这一次的调整比上一次的调整去做类比的话，这一次可能要从情绪上来讲的话影响会更大一点。因为我们在之前的那一次调整的话，其实更多的是这个有业绩的一些海外链的一些品种在高位连续加速之后出现的调整，导致了这个指数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调整。但到今天，也就是说从上周到现在因为我们上周也讲了可能会有反弹两三天到周三的样子确实也是在这里做了一波上证指数做了一波反弹，但在做这个反弹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有一些板块是穿越出去了的，比如说以国产替代链为主的一些这个核心的方向，在这一周的话其实它表现得非常的强，甚至是一直在创阶段性的新高。那么这些国产链的一些这个品种呢，它相对于这个海外链来讲的话并不是说国产链不好，而是从估值的角度来看，确实会看上去的话会相对高一点。那么也就是说这一块的话，更多的还是筹码或者是资金的一个这个情绪的这个交易为主。那今天的话我们看到了以国产替代链这一块的情绪的交易呢很明显见到了这个最高点，这个就可以看到就是科创五零。那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去做一个指数的一个推演，那么也就意味着情绪一旦在这里以巨量的形式见到了这个高点，想要再重新短期再拾回来，我觉得是很难的。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的话， 啊，我觉得接下来情绪的这样的一个逐级向下的一个修正啊，是需要一段时间的。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看以半导体或者说以国产链为主的一些品种的这个位置来看，离60均线的乖离率都是巨大的。那么今天才第一天调整，如果说接下来的话就立马去修复，那么我觉得除非是接下来整个半导体的这个业绩兑现在2季度或者3季度会立马出来，那如果说是出不来的话，那么这里的话也应该调整。因为从时间的角度来讲，每年的5、6月份啊，其实对于科技股来看的话，尤其是高估值的一些科技股来看，可能到6月份的话会相对有点压力一点。所以今天的话整个资金的话，我觉得就是大家都认为啊，一个是获利颇丰，第二个的话就是现在的一个这个情绪的话，到现在的话已经是到了一个极值啊，然后到这个下午的话大家都去卖，形成了啊整个筹码的一个踩踏的一个现象。所以从技术当中来看的话，我是认可刚刚陈老师说的，短线已经是到了一个极值啊，情绪呢接下来可能会持续调整的一个结构的。那么上证指数这一段和科创50相比呢还是不太一样，包括上证50也不太一样啊。上证50的话，其实它的调整从上周啊出现了这个调整以来到今天的话，我觉得是属于这种加速式的调整啊。那么其实接下来我们要看的一个现象，就是资金经过了今天啊，甚至有可能明天还会有一次情绪的这样的一个鲜血之后，有没有可能去思考，就是啊部分的资金开始回流一些低估值的方向。如果回流低估值的方向呢，那么上证50或者上证指数它调整的空间不会很大啊。但是呢，如果不回流的话，那么可能上证50上证指数可能还会形成一个阴跌的一个现象。所以我觉得对于指数来讲的话，无非就是我们要观察的就是资金啊会不会部分的回流。如果部分的回流，上证指数往下的这个调整的空间我觉得不会打开啊，可能就是一个弱势的一个盘整。但是呢，对于一些高位高估值的一些情绪类的品种来讲，我觉得它的调整的空间乃至于明天来看的话，可能还会持续延续下去。所以后面一段时间的话，对于交易难度系数确实会波动会更大一点。好的，
1: 那这个调整是怎么去看待？是会是连续下跌的这种调整吗？
0: 我对主板这边来看的话，我相对来讲的话，我觉得可能不会出现连续性的这样的一个下跌。因为我们说句心里话，到今天为止我们看不到任何的基本面的一些变化的一些因素来触发了这一波大盘的调整。我们能够看到的其实就是获利盘的一个回吐，或者说筹码结构的一个交换，给市场带来了这样的一个情绪大巨幅的一个波动的一个调整。那也就意味着我们一些前面一些这个大盘涨的时候没有受到任何的利好的一些影响的一些板块，甚至那些板块还在调整的板块，理论上来讲的话，这些品种它不应该是跟随的去暴跌的。所以明天的话，我觉得我们在盘上午的话其实就能看出来，如果说指数情绪再往下去做劳动的话，这些板块依旧在创新低，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市场判定可能上证指数调整的空间也会加大。但如果说明天他们是平开甚至高开做一些震荡的，那我觉得这种的话其实就是今天情绪过度之后呢导致了这样的一个修复，他们在修复。另外呢，高位的一些这个调整呢，我觉得最起码是2根阴线之后才有可能会有修复。所以这一块来看的话，大家在盘后在明天的盘面当中其实要去做一些观察的啊。所以也就意味着其实现在大家的一个点就是啊，我们的资金到底往哪边去。最起码从前段时间来看啊，包括我们看到的很多这个之前的一些消费类的一些啊千亿的大基金的一些这个机构资金的基金经理，他们也是在被动的去做一些调仓到科技。所以还是一句话，就是我觉得科技这个方向的资金的拥挤度非常的高，之前大家都在坚守的这一些低位的方向啊，那么低位的方向呢这段时间它没有往上走，反而还在新低，那科技一直在往上新高，所以资金的话就不断的在受到一些挤压，它终有一个极值啊。那么今天的话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接下来的话我觉得这个极值出来之后呢，可能会有一个逐级修复的一个过程，我们再观察一下。但是高位的品种我确实也感觉啊，就这个位置的话应该是尽量远离为主。好的，
1: 那是不是如果大家手上有科技这波表现不错涨幅比较大的品种，是要选择兑现的？
0: 如果
1: 建议要减仓吗？
0: 对，如果是我去看待这一块的话啊，就是从位置来看啊，我觉得一定要去做这个事情啊。因为我们从每一次这个从去年前年开始啊，就是每一次主流的一个热点的行情的持续的时间来看， 我们比如说人形机器人也好，商业航天也好，其实我们在这几年当中，其实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几大行情啊，一个是人形机器人、商业航天，然后后面是 AI 的硬件，然后最近是半导体，对吧？那么每一次的话，它持续的时间，除了 AI 硬件它有业绩的持续的兑现的这个方向，它持续的时间是贯穿了这几年以外啊，以情绪类的、以题材式的这样的一个炒作的话，大概就是2到3个月，极限是3个月左右的时间。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轮行情，如果说以国产的一些这个半导体的一些替代为主的一些行情，因为他们的业绩还没有出现非常明显的一个兑现，到现在的时间的话应该也是3个月左右的一个极值，到这里的话也差不多到了一个点。另外呢，从他们一旦调整，他们调整的空间来看并不是说他们调完之后它不涨啊，也并不是说以后这个半导体就没有任何的机会了，不是，可能从技术上需要有一个时间的修整。那么他们调整的这个空间来看的话，最强的也有20-30%的一个调整。所以我们还是通过这些历史数据去做一个演绎的话，对于一些相对来讲业绩无法立马兑现的一些品种，那么技术上的话最起码还是往60均线往这边去靠的。那现在来看其实离60均线还是有点距离的啊，就是保守起见的话，我觉得最起码还是要做一定的减仓的处理。
1: 嗯，好，陈老师也觉得科技如果大家手上持有的这个位置上是要选择一个减仓落袋吗？
2: 从大范围来讲啊，确实我觉得很多品种想重新回到这次的一个高点的位置，我觉得是比较难的。当然后面会不会有一些品种仍然走出自己的独立表现，我觉得是不排除的啊。如果说科技里面有机会的话，我觉得始终我们要抱一个观点，就是它不断地通过它的消息面的催化，包括一些财务数据啊，公司的这种不管是产品的迭代还是这个市场地位，产品地位在行业里面的变化，我觉得这些始终是推动科技表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些几个方面吧。所以我觉得后面只要有消息催化，只要在行情调整比较充分之后，市场如果有机会展现出来，我觉得还是科技。就若干时间段的这种未来的观察，我觉得科技仍然是我们值得反复跟踪去获取机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赛道。所以我并不会因为这一次见顶调整了就觉得科技后面没戏了。当然这个有些品种呢是以波段的形式提供机会，就跌多了又重新反弹一波，这是一种。但是里面是不排除有些品种因为它比较好的一个高成长的一个财务数据的支撑，或者是新的做多逻辑的出现，恐怕有些品种还会创新高。事实上我们在今年前面一个阶段，包括到最近时间以来，有些品种其实确实是在走独立行情的，不管是上游的材料的一些品种，还是中游的产成品到下游的一些应用，其实我们都发现有走独立行情的品种。所以我个人认为吧，就是经过这段时间调整之后，其实我们又会迎来一个比较不错的观察选股操作的机会。
1: 嗯，好，那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在财团的直播间分享一下对于今天下跌的看法，也没有什么更多的利空啊。我看到有网友说可能就是涨多了，确实科技交易的结构，就筹码的交易结构也过于拥挤，那今天有一些风吹草动，大家就选择先兑现为主了。那你现在手上是否还持有科技，是否也要在这个位置上选择进行落袋为安的一个操作，那也可以在财团的直播间跟我们在公屏上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条时刻，我们请出张宁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张宁你好。
3: 好的，欢迎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啊！今天热门赛道突然集体熄火，打乱了很多朋友的交易节奏。已经到了要做决定的时候了吗？那之前我们看好的方向，目前为止啊，等来了一个像样的下跌，是不是这个时候还可以勇敢一下，还是应该更加的谨慎呢？面对这样复杂的市场情况，我们当下应该如何抉择才更优呢？那根据这些目前的市场情况来看， 对我们而言，与其被动去等待，不如化被动为主动，将目光转向那些被市场错杀但是已经被机构的聪明钱悄然布局的超跌的价值股。比如本周一我们资料当中的一家公司阶段表现非常强势，四天上涨20%了。昨天资料当中的一家案例，今天更是

是强势的上涨了10%，这恰恰说明对于主营业务良好的公司来说啊，意外的错杀就是布局的良机，而获得机构资金重点关注的一些品种啊，更加能够成为接下来行情上涨的一个主力军。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关注到近期的市场当中呢，分化并不可怕啊，可怕的是在分化中失去方向。其实从4月份以来，一个信号就非常非常明显了，那就是代表机构优选的公司指数大涨了32%，它的走势是远远强于大盘的，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剪刀差。这当中的经典的公司啊，表现非常强势。比如说，被14家机构长期持有的这个金利华电，近期就连续涨停。那么，瑞华技术单日也大涨超过13%。观察这两家公司，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特征：第一，就是股价它经历了长期的震荡，或者是前期充分的调整，处于一种跌透了的状态；第二呢，真金白银的这个机构资金的长期的买入，也为它的上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一个动力，这为我们指明了当下市场的一个关键啊。那么首先必须得是股价经历了深幅的调整，提供了更好的安全边际，同时机构的持股呢，也为未来提供了比较好的上涨的潜力。那符合这两个条件的公司，更加是适合当下震荡市当中的一个重点关注的一个机会方向。那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去筛选和识别呢，我们今天就为大家整理出了一份名单，您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将这份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之后，布局接下来的反弹先机了。那么与此同时，我们的筛选标准也非常具体。第一呢，就是股价经历阶段性的超跌；第二，筹码趋于集中，抛压比较轻；第三，是获得多家实力机构的共同持有。如果你希望获得这份名单作为参考的话，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直接领取到手了。那今天此时此刻，机构还在关注哪些方向呢？来看一下我们带来的案例公司啊。这家公司通过并购重组，成功的切入了数据中心液冷的赛道，形成了燃料电池加液冷服务器双主业驱动的格局。海外业务的增长非常迅速，已经获得了6家顶级机构的共同持股，占流通盘的比例也很高。那么技术形态上，股价在经历了深度的回调之后，已经构筑了坚实的双重底的结构。目前两羚羊放量突破箱体底部，趋势回转的信号非常明显。像这样的潜力标的，我们其实都已经放在了今天的这份名单当中，您可以直接拿起手机，就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领取到今天这份啊股价超跌机构持股的优质潜力公司名单了。您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免费领取，立刻把握先机。好，以上就是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了。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渐行节约。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那今天的连板高标是走到七连板，威龙股份实控人变更，四连板的是城邦股份存储芯片，四环生物等四只个股两连板。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最强风口，排在第一位的是机器人，有6家涨停，玻璃基板5家涨停，智能驾驶4家涨停。再来看其他的，医药3家涨停，算力硬件3家涨停，半导体2家涨停。昨天算力硬件半导体的涨停家数可是超过50家的，所以今天真的是大幅度的降温。那在 AI 这条线休整了之后，机器人开始活跃了，还有像玻璃基板今天也有表现。那我们先来请徐潇说说今天活跃的这几个方向，机器人、玻璃基板、智能驾驶哪个方向大家就是可以在指数弱势的时候可以适当找一些机会的呢？
1: 确实啊，就是我们说高位的这个方向开始出现了资金的出逃，然后呢低位的一些方向呢又出现了这个今天非常明确的这样的一个这种资金情绪的一个加强，会不会在接下来大盘出现这个超跌反弹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可能再一次穿越？就类似于在上周大盘也是出现了调整的这个结构当中啊，我们看到的像国内链以半导体为主的这个方向呢，就出现了穿越。那么在情绪比较好的时候呢，穿越的话也会有一个

0: 很有可能就承载了部分的一些资金做高低切的一个主流方向。这也跟今天我们看到 AI 包括半导体出现冲高回落的这个阶段当中啊，人形机器人这个赛道这个方向它并没有出现巨幅的这样的一个跳水的跟随，反而是有冲高回落的这样的一个红盘报收啊，所以这一点来看的话，我觉得是盘口来看的话也是属于正向的。第二个的话就是从消息面来看，在六月份啊，那么可能我们对于人形机器人，尤其是特斯拉的人形机器人的一个量产的一个预期在不断的加强啊。今天的话官方啊也再一次做一个确认啊，就是在特斯拉的某一个工厂啊，就是最后一批的这个 Model Y 产能下线之后呢，就要开始关闭之后就是为人形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产能去做准备的。所以从这些消息的一个这个不断的逐步发散的角度来看的话，最起码我们能够了解到一个点，就是人形机器人这个赛道在接下来的五六月份啊，那么大家的关注度呢还是在增加，就类似于我们在四月底的时候讲这个五月中旬之前商业航天也有很多事件因素做一些驱动，所以确确实实资金的话也是往这边做的一些这个延伸。所以我觉得从这两个角度当中来看的话，人形机器人现在的话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在逐步的在做一些趋化的。第三个的话就是位置啊，就是我们怎么去啊看待啊，就是人形机器人它的位置是高还是低。因为现在来看的话，人形机器人从这一波反弹到现在多的也有20%多，甚至30%。所以从这个维度来看的话，我觉得位置的话，其实这个位置并不是说是最合适的位置啊，也比较这个尴尬。像一些大的龙头公司的话，已经反弹到了前期调整的1/2的位置。所以也就是说在这个位置的话，我们并不是说它是属于绝对的低位，还是要观察资金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情绪的一个结构。一般来讲从盘面的角度来讲啊，就是如果说今天这个板块冲高回落，明天大盘不在大幅的杀跌的情况之下，人形机器人它只要不补跌啊，甚至能够逆势的走强的话，那基本上就是我们把它另这个看作就是资金认可这个位置。但如果说明天我们看到它是出现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补跌的话，那也就意味着科技这个赛道的话就是无差异化的调整啊，那相对来讲的话，这个方向也不一定有很高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我觉得明天的盘口当中的话，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它能否做一个穿越的一个加强。但从逻辑来看的话，我个人感觉假如说科技里面我们一定要去选啊，那么人形机器人这个方向的话我可能会多看一下。
1: 好，陈老师觉得机器人然后像智能驾驶是今天有消息面的催化，那机器人呢是反复活跃的，包括之前还有商业航天，就这几个题材当中有能够穿越的吗？就在大盘弱势的时候活跃。
2: 我觉得这样的啊，就是市场呢在今天出现一个这个科技的大面积的调整，那么机器人有所异动，甚至有一定的板块效应，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所谓的跷跷板的这种效应吧。就是说这么多的高位资金出来，它肯定要切一些能够做多的方向。那么机器人最近是有一些动作的啊，其实到本周初上周末本周初有一个叫物理 AI 的这个题材，事实上就是机器人人形机器人的一个升级版啊，那么也表现了，不管是科创板的创业板的一些相关公司表现了。那么这个物理 AI 的这个题材呢，也是得到了市场相当资金的一个认可的啊。但是呢在今天其实他们也就物理 AI 这个方向也跟随着科技是一起的，就是在相对高位震荡了。但是我们看到的今天有一定板块效应的机器人的一些品种，我看的是比较纯粹的市场情绪，就他们未必有多少基本面的成长的因素在里面，主要还是情绪的一些切换。那我这里也不举具体的例子，大家去看一下今天涨停的几个主要是主板的吧，一些这个机器人的表现。那么我觉得它不能代表成长性质的一些看好机器人的资金啊，基本上是情绪方面的一个切换。所以我目前 定义机器人今天表现的应该是一个轮动，
1: 嗯，
2: 持续性呢恐怕未必会有太好。
1: 好，那徐潇再来给大家说说今天科技的主线，今天是大面积的退潮，尤其半导体板块。

0: 设备方向今天早盘还冲高，你可以说也又多了。最终呢，这个半导体这个板块今天也跌幅比较大，6%的跌幅，成交量有5484亿。这一个阴线啊，把前面的两根阳线全部都吞没了。就是一方面，大家会觉得说，哎，这到底是不是机会？因为两存要上市，对吧？那两存要上市，设备如果扩产，是不是在设备啊、材料啊，甚至半导体这个方向，应该跌下来是机会呀？当然还有人说就已经透支掉了，涨幅太大了，你倾向于是怎么判断？
1: 我个人感觉啊，应该市场你说有没有透支呢？我觉得肯定是透支了，因为半导体设备这一波的话，从低点上来，像一些大的一些半导体设备公司也有50多个点了，然后呢，这个连续性的往上去加速，因为这种公司，大家会发现啊，就是今年如果做高价股或者说做新高股的话。它再往上的话，它是没有任何的压力的。只要是情绪好的时候，它就是可以一直往上去顶。这就是我们说的，就是牛市效应当中，一个新高股的话，它只要情绪上不出现问题的话，它就会不断的去往上去拓展空间。这个在半导体设备公司里面，其实已经是出来了。另外的话，我们从侧面来看，大家会思考一个问题啊，就是两家大的公司接下来。都要去 IPO 都要去做这样的一些这个事件而且有家公司已经越来越近了。那么其实从流动性的角度来看的话，会不会这个做一定的这个挤压？因为我们会发现一个点，就是按照以往的一些规律来看的话，这种大型的 IPO 的话，那么接下来他们一上来之后，机构对他们的配置应该接下来是要逐步的做到这个标配的。那么做到标配的一同时那么半导体这个方向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仓位，它可能就会要做一些这个被动的一些减仓，不然的话它可能从仓位的角度来讲，它是没有这个多余的仓位往这边配的。所以我觉得从情绪的角度来讲，这个时候呢，大家可能思考的，或者说市场可能在思考的，就是这两大公司上来之后从流动性的这个挤压的这个层面来看，会不会出现一定的这个影响。那么一旦有这样的一些这个风吹草动因为我们说的就是整个半导体它的这个筹码是相对来讲的话已经到了加速段但凡里面的人想出来那么外面的人他就会相对比较谨慎一点，因为都是加速段，大家的心态呢并不是像以前这种位置低的时候的这个持筹的心态基本上一旦触发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卖点，可能很多人都会提前去走。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去解释当下的盘面可能会更合理一点，因为没有任何的利空。那如果是按照这个逻辑去看的话，那么对于这种上市的一些这个情况的话可能对于我们场内的一些半导体的设备公司也好，或者是材料公司也好，其实我觉得不是友好的一个现象所以我觉得大家还可以再观察一下，就是如果说这些公司上市之后那么一般来讲的话，如果形成一定的挤压效应，可能这些品种这些方向还会继续调整。那一旦，对吧？连续性的调完，这一波调完之后，可能还会有一个这个弱幅反弹的现象。那一旦这些公司上来之后，可能对于他们又是一个挤压。那么基本上我们就确定了就是这个方向的话，短期的这个节奏和流动性受到了一些影响。从基本面的这个维度来看，其实我觉得是测算不出来的，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它是利好要扩产，但是到底是这个扩产。未来的业绩是多少？其实现在，我不知道我是没办法去做一个测算，所以我觉得从技术、从情绪，包括我们所说的这个资金的这个层面去解释的话，当下的话可能会相对能够更合理一点。
0: 你是觉得因为有两个大的家伙要上来，可能在流动性上会偏吃紧一点，所以市场也有可能提前在反映这样的一个事情，
1: 对吧？
0: 好，那也欢迎大家在财团的直播间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稍后回来来聊一聊当下的操作思路。接着让我们请出的是张志丹，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分析。张志丹你好。
2: 您好，我是老朋友张志丹。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呢，市场是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那看上去很恐慌，但实则上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因为整体来看，市场是在经历过 A 浪杀跌 ，B 浪反弹之后，进入到最后的一轮 C 浪下杀。那 C 浪下杀看着恐怖，但是呢，今天杀完之后，距离下方的中枢支撑4060点呢，其实很近了也就意味着市场很有可能随时企稳和反弹。关键在这个阶段我们该注意到哪些方向？其实，在今天杀跌过程当中的话，我们要关注到哪些方向能够逆势扛跌。 从今天来看的话呢，整个机器人板块是能。

够逆势走强的。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像智源入主的集群的方向一路是走强，再创新高。再到本体的集群的方向来看的话呢，小阳后呢加速创出了一根大阳线的新高。再到执行器多方炮历史新高，再到集群的减速器 N 型的洗盘突破前期的阶段高点，也正在步入到加速的预期当中。那对应着整个集群的板块的话，今天也是承接了很多半导体流入的资金。那接下来随着指数震荡之后，有没有可能展开一轮新的主升机会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对于机器人，其实从历史上来看的话，它的走势不亚于科技板块。我们也做了一个对比，机器人和算力，也就是 CPU 和 PCB 的板块，去做了一个整体的叠加的分析。那从前面的四波行情当中来看的话呢，机器人和算力啊，它都有个特点，都是能够共同出现向上的一个走势。那另外还有一个，前四波当中机器人往往是领涨 PCB 和 CPU 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但是在这第五波上涨过程当中，机器人虽然也在涨啊，但是呢它已经是落后了 CPU 58%的涨幅，包括 PCB 49%涨幅，现在机器人呢也只有25%。所以接下来对应着整个机器人走出主升的机会呢也是更进一步。那围绕着整个机器人的方向做好准备了吗？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特斯拉机器人量产核心受益的产业链的梳理。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接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对应着整个机器人板块，为什么我们要重点去看特斯拉的方向呢？首先从时间线来说的话，大家会注意啊，第三代人形机器人预计在年中进行亮相，2026年7到8月份启动正式的投产。那回看一下现在的时间，已经到了5月底接近6月份的时候，也就意味着距离它量产的时间线越来越紧了，资金会不会提前去做好建仓的这样一个动作。那第二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一旦它量产之后，后面的爬坡的速度到底有多快，那也决定了这一波行情的加速度到底有多快。那当前从每周产能大概100台左右，到2026年12月年底的时候，计划产能就会猛增到2000台，也就意味着什么呢？也就意味着周产能直接翻了20倍以上。再到2027年4月份的时候，目标达到周产能10000台。同时呢，特斯拉也正在准备第二生产线啊，长期计划年产1000万台。该工厂预计在2027年就会正式的投产。那随着特斯拉生产落地加速爬坡的这样一个阶段，对应着整个上下游的产业链，大家去想想看，是不是有望展开一轮新的加速机会呢？那这样的一个加速机会对于股票市场来说到底有多大潜力呢？别着急，我们来看一下之前特斯拉汽车产量爬坡时候对应着市场的表现。2019年11月份的时候，特斯拉在上海工厂正式是试生产，指数当时是第一波上涨了超过58%。到了2020年1月份，特斯拉机器人正式交付之后，指数更是猛涨，上涨指数超过了3倍以上。期间呢，从整个特斯拉汽车来看的话，翻倍股达到了500多家，5倍以上的呢50多家，10倍以上的呢是8家。那真正特斯拉机器人放量之后，对应着其中有没有可能会展开5倍甚至10倍的机会呢？所以在今天给大家抓紧整理了一份资料，就是关于特斯拉机器人量产核心受益产业链梳理的资料。那对应着这份资料的话，还没有领取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说到整个特斯拉的方向，接下来我们从四个维度给大家去做好了相关的梳理。第一个呢，就是肌肉系统，单机的价值量是最高，占到整个机器人成本约35%。那第二个呢，就是动力引擎灵巧手啊，技术迭代和性能提升的一个关键。那第三块呢，就是关节心脏，技术壁垒极高，替代空间巨大。那第四块呢，就是感知神经，当前呢价值量提升是最快增量的一个重要的环节。这四个维度呢，今天一并是整理在了这一份特斯拉人形机器人的资料当中。所以想要领取这一份特斯拉机器人量产核心受益产业链梳理资料的朋友，最后时间赶快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了这份资料。也希望大家在明天开盘之前做好提前的准备。好的，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市场的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来看资金面的数据。截止到昨天的两融余额又是再度攀升，达到了2.9万亿，创出了新高。那今天的市场大幅度的下跌，相信明天两融会有变化，大家明天的早上呢可以再看一眼今天两融余额的变化情况。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新股，明天有三个品种会上市，分别是惠康科技、嘉德利还有朗信电器。好，接着我们来说说操作吧。今天的市场跌得非常快，科技的跌幅也比较大，那这个位置上该怎么办？有哪些品种可以继续拿着，哪些品种可能要逢高减仓？大家也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我们二位嘉宾都有的课程。那陈老师说说吧，接下来的一个操作思路。
1: 目前确实行情是一个弱势共振啊、下跌的一个过程，说实话操作难度是比较大的啊。前一段时间我们在课程当中跟大家交流的一些方向、一些主线的核心品种，可以讲是非常好的，比较淋漓尽致的体现出了我们的操盘的理念呀、策略啊，应该来讲效果确实都不错。但是具体到现在的这个行情，我个人认为呢，也确实应该休息休息。就包括在昨天乃至前几天的课程，其实基本上我都比较有节奏的在课程当中就提前跟大家讲了，就是我们以前每天的课时我都经常是半小时以上，那么最近几天我都明显的时间都减少了，大概有的时候十几二十分钟，我把一些比较重要的盘面的表现给大家讲了一下以后呢，其实也就不愿意多讲，因为多说无益，这种时候是吧，所以还是要有的放矢。那么具体到以后，那我还是这样讲，虽然大盘今天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调整、下跌、震荡，但我个人认为后面的机会肯定还是在科技啊、因为以现在目前市场的环境包括和外围市场的这个对比来看啊，能够在资本市场有所表现的，在目前的整个的世界经济运行的环境特点来看，恐怕还是要来靠科技来改变世界，来提升效率。所以科技肯定它是一个绕不开的一个主线。目前的其实这种震荡也就是节奏的问题而已啊。我也一直讲，当你觉得市场没有机会，觉得市场无所作为，找不到机会方向的时候，其实往往机会正在悄然出现，所以不要悲观啊！我永远是乐观主义，这个大家可能也知道啊。在任何极端的行情之下，我都不会看淡后市或者觉得没机会。所以在后面的课程当中吧，只要行情出现转机，只要有相应的一些新的周期的品种的出现，我想我们一定又能够比较好的牢牢的锁定。
0: 好，那大家也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陈老师的课程。那接着徐希瑶也跟我们来说一说自己的一个操作的思路。
2: 首先第一点就是从操作的角度来讲啊，今天上午因为到了4200点的这个技术面的一个压力的档口啊，为什么是4200点？这里是有一个技术面的档口呢，因为去年的这个高点是4190几啊，然后的话今年我们看到是突破了这个位置，但是呢快速的跌回来了。那理论上来讲的话，如果是有效的一个突破，它就不应该再跌回来啊。那么技术上来讲的话，其实是我觉得这个位置的话不一定是有效的一个突破啊，有效的一个这个站上啊，然后这个跌破之后呢再往上去做反弹，理论上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啊，这个4200点这位置呢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压力的啊。所以我们上周也讲到了啊，就是如果说调整下来会有反弹啊，那么反弹的这个时间窗口啊，就3到5天的一个反弹，那么位置空间的话就是避浪的一个这个压力位，就是4200，这样的一个观点的话，反而在这里的话，如果说对吧，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判断，反而得福了啊，就是这里会去做一个减仓，但是。而且我今天在早上的话，我自己的这个锦囊当中的仓位，我也是 快速的降到了这个半仓啊。那么理论上来讲的话，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可能不会去在上午去卖股票，因为外围情况也那么好，然后的话这个我们也是出现了高开的啊，所以这是第一个观点，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啊。那么接下来第二个，就从技术的这个角度，它的调整到底到哪里啊？我其实我个人本身的这个观点的话，我觉得上证指数调整的空间可能不会太大啊，当然可能是我个人乐观了一点啊，因为我偏向于是不会很大啊，但我还要去观察一个点，就是到底会不会有一些资金回流到一些低位的方向去，因为现在的行情非常的极端啊，我也担心就是我们的这种想当然的这样的一个观点没有得到市场的验证的话，给到这个后面的一个走势的话会更加的极端一点啊，所以这一块的话我在后期的这个课程当中也会不断地去做一些这个跟踪。第二个的话就是针对高位股，或者说针对当下的这个今天大部分的股票的这个调整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要不要去止损的问题，或者说怎么去止损的问题啊。其实我个人感觉就是，首先第一点就是到现在为止啊，如果在科技里面赚过钱的或者有大幅盈利的，其实它是没有压力的，因为我觉得你已经拿了一大段收益，然后呢真正的顶部想卖在最高点，我觉得是很难的事情，甚至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你要在出在一个相对高的位置，我觉得就已经是非常成功的一件事情。所以从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情绪到底有没有见底，你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如果你的观点判断出来情绪是见底了的话，那么也就是说今天下午也好或者明天也好，你去做这样的一个卖出都是合理的，无非就是你想找一个好的价格或者好的位置去卖出，我觉得这个都没有问题。那么还有一些就是在科技里面是没有赚到多少钱，最近刚冲进来的啊，那么又出现了这个亏损的，那这种的话是比较被动的啊。那么我在课程当中其实也有一两个标的今天的话也开始出现了一个调整，那我觉得从止损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也是有必要的，因为当风险我们认为的风险来临的那一刻或者一瞬间，我们也不知道到底会不会出现这个大跌，或者说会不会出现大的调整，但是只要你认为风险来临的这一刻的时候，你就应该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斩断亏损。这我们说的是从交易的角度啊，不是从这个做长线的角度去看啊，就从交易的角度就应该先要斩断亏损。所以也就是说止损的这个必要性呢也是比较重要的，可能大家现在从心态上来讲很难去接受啊这个亏损，或者说接受止损，但是如果说啊我们不去做这一个动作，可能后面的话就你的这个加仓的这个机会，或者说你再一次寻找这个新的方向的机会的这个应该是给你的这个机会应该就没有了啊。所以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来讲，在课程当中我也会去跟大家去做一些理念的一个这个梳理，因为我们做交易的人其实很多时候是需要情绪的一个这个释放和理念的这样的一个双重的梳理的。我觉得今天这种行情啊，不是你慌了，是大家都慌了啊。那么这个时候的话都是可以通过理念的一些这个梳理啊，然后静下心来去想着明天我怎么去解决这些股票，我该怎么去处理啊，是拿着还是去止损啊，有一个这个相应的方案的落地之后，然后再去执行，我觉得会更合理一点。所以在课程当中啊，我不仅仅是跟大家去讲机会啊，更多的还是讲一些交易的一些经验和方法，可能在这一方面的话可能会给大家一些启发。好的，
0: 好，那也欢迎大家到有看头上订阅徐晓的课程。那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第一财经的公司与行业节目。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浮花珠翠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现锋芒。浮花珠翠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能够看到各种年龄段的抑郁与焦虑的人群，超声波的脑机接口对于精神类疾病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介入方式。在 AI 走向 AGI 过程中的关键命题背后都有神经科学的影子，互相之间可以被解释的时候，也许就是基点的时刻。人类的意识其实是宇宙观察自己的窗口，这个终极答案值得我投入未来的15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
4: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5: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6: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7: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8: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5: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8: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6: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9: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10: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5: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11: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4: 他一直是在盈利，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渐行节约。

0: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00，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复盘今天的市场交易，今天市场全天冲高回落，三大指数跌幅均超过2%，沪指失守4100点，科创50指数跌幅超过3%，此前一度涨幅超过3%。那沪深京三市场成交额达到3.5万亿，比昨天放量5309亿。全市场接近4800只个股下跌，上涨股票的数量不足700只。从板块情况来看呢，基本呈现了一个普跌态势，仅有玻璃基板、智能驾驶、人形机器人等少数概念股逆势活跃。银行板块今天震荡走强，建设银行涨幅超过2%，股价创历史新高。怎么看待今天市场的大跌？来看看几位嘉宾对整体市场的分析。今天我们先采用快速问答的方式，请三位嘉宾给我们一个回复啊。我们先来问问吴文长，那今天我们看到市场是出现快速下跌，尤其是2点以后，那这个下跌的原因是什么？短期的这种下跌释放的程度怎么样？短期的支撑在哪里？
1: 我觉得以今天这个成交量加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基本上2.5小时以上的无抵抗下跌来看，我个人觉得啊，这个开始部前半部分是市场自然调整，后半部分应该是触动了比如说包括量化在内的一系列的这种程序化交易，然后造成了市场的一个这个连绵的啊基本上无抵抗的这种下跌。我个人认为是有非场内因素，就是主因啊是这个非场内因素造成的市场的一个无抵抗，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由我们不为人知的啊目前我们还不了解的因素在里面造成了这样的一个连绵下跌啊。但是对于整体的下跌的一个幅度或者短期下跌的一个幅度，我认为一次性的这种释放，尤其是到了后半段这种触动了一定的量化的，那我觉得可能它的这个速度就会比较快，时间相对会比较短，也就是急跌的方式可能完成第一轮。
0: 你觉得现在是第一轮的
1: 对
0: 调整？
1: 对，
0: 也就是说短期这个调整会在短期内有修复，
1: 就是对，就是我们因为观点一直是这样子嘛，前高后低嘛，整个五月前高后低，所以大家看其实高点基本上也就在15、16号这个样子，但是后半段既然它就是它到底是以比如说高位放量滞涨然后磨下来的方式，不杀指数杀个股的方式，还是像现在这样子没几天的时间用这种就是指数较大的阴线个股普跌的方式下来，两种方式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杀伤力上来说，我们认为像这种快跌的这种方式其实对于个股来说我觉得可能稍微还好一点，如果是高位滞涨再往下翻的话，那这个上面的这个套牢盘这个幅度大，金额啊就是时间长幅度大，然后再次攻击的话它的这个时间就会比较长，然后它的这个个股的杀伤力其实只有更大。现在这种较快的这种方式呢，我倒是觉得可能相比来说它是第一它是分段式了，第二呢它可能就是给了很多投资他有机会，你其实看得出来很多人其实是在温水煮青蛙当中，在高位滞涨当中，其实个股已经下来了，但是指数层面你根本感觉不出来。
0: 你刚才说有不为人知的原因，
1: 对，
0: 反正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
1: 就市场传言其实很多，对，但是
0: 到目前为止我们
1: 没
0: 有啊其他的原因，希望今天没有其他消息，只是在市场当中一个自然的这样种的状态。
1: 其实最好是有，要没有的话反倒、
0: 你是希望有，
1: 对，有，如果没有的话
0: 有个、
1: 这种对这种下来的话，其实就是让市场其实更忐忑啊。
0: 朱超，今天下午有不少朋友就发微信说是不是变盘了。
2: 我觉得一句话总结叫预期被打满，预期被打满，利好被兑现啊。其实呢我认为今天的调主因还是在科技本身啊，那么待会我会拆开去讲。上证指数而言，本身它是在一个箱体，它的顶部其实已经是先于两个双创啊，所以我认为这里其实应该是一分为二去拆解。如果我们进一步去阐述的话，我认为第一呢，这个科创板啊，今年第一次，我们认为这个地方短期顶部，这是毫无争议了。啊，但是上证指数也好，还是科创板，这个无论是中指还是科创五零，我认为今年年内还是有望再有新高，但短期大家先不要考虑进攻了啊，特别是科技端，我认为会有1到2周的承压，这种承压可能，个股的杀伤力可能会比较大。
0: 你觉得今天整个市场在个股的杀伤力上的表现，非常明显啊？
2: 对，
0: 算不算一步到位？刚才像吴文长也提了，在这儿如果说下杀的幅度比较大，有可能啊在这个位置当中它的这个反弹的速度也会

0: 快一些，反弹的时间点也会来得更早一些。你同意吗？
1: 我觉得从交易端大家还是去看上涨的一个内在催化。如果说之前大家是看好以景气度这个锚啊去看的话，那其实这个锚定啊，大家从昨天的这个英伟达的这个季报公布之后，其实大家已经看到了 AI 的这个景气度依然是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兑现。但是问题就在于啊，所有的大家认已知的所有的利好，其实股价在今年已经充分兑现了，无论是美股的映射还是我们自身啊，这一波科创中指啊，从最低点，我们从这一波三月底以来一直坚定看好的这个科创板中指啊，连续的历史新高啊。但我认为到了这个节点啊，它的的确确没有办法再继续上修了啊。那去上修几个点，第一，英伟达的这个点出来之后，大家也知道景气度有，但是也没有再超预期的或者说再惊艳的这个细节找不到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从科技自身来讲啊，大家也看到了一些这个真正意义上的我们国内的一些这个科技的硬件巨头啊，特别是一些存储巨头马上要 IPO 了。那么在这个节点，可能一呢，这个它的量其实是比较大的，这个也是 IPO 中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些规模。那么部分的机构资金其实在这个地方节点是选择性的去做了一些减仓，去60亿。那60亿里面有将近40-50亿，就80%的这个份额，它其实全部加到了半导体。然后我们再折算，半导体占整个全市场这个成交占比又连续3天在20%，历史上面该单一板块占全市场这个成交占比超过20%的，基本上都是会形成一个短期顶部，而且再叠加了这个两融的这种偏杠杆资金，所以它的微观结构是比较脆弱的。所以一有风吹草动，包括今天其实早盘有一个很鲜明的点，就是大家之前看的是存量的一个结构，但是今天有一个板块异动了，就是大金融。前面杨子老师也提到了，建设银行创新高了，但其实不是银行，今天早上券商、互联网金融其实都出现了脉冲，而这个脉冲在短时间如果没有增量的这种前提下，其实有部分的资金就会认为是一种异动或者说高位要去减仓的一个信号。所以其实今天上午是冲高回落正常，但今天下午的的确确超过了，包括我自己啊也是超过了我这个下跌的这个幅度。但我想这里下跌的幅度从盘口来看的确跟量化有关，就是触发了一些被动减仓的这种连环效应。所以我觉得明天应该会有个弱修复，但是这个科技板块包括双创指数，我认为5周均线的这个回踩是大概率事情啊，所以还有100多点的。
0: 你刚才说其实在2点以后整个市场这个表现是跟量化有关的。
1: 对，
0: 以前市场出现过这种情况吗？量化在某个时间点触及了触碰到了它的这个执行标准，然后引发了市场的一个下挫。那如果有过的话，后来曾经啊它后来是怎么去进行修复的？能不能给我们回忆一下？
1: 一种呢，负循环出现之后是需要一些新的增量去掩盖、覆盖掉它的这个已知利空。大家一定要理解一件事情，就是量化在整个市场的这种交易环境下，大家一定要注意。如果就是我们假设今天是3.多万亿左右的成交，如果未来是一个减量的，就2.9、2.8，那不好意思，这个负循环还会加强，还会强化。但如果说未来是3.3、3.5，那这个负循环就会被打破。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量化它其实在某些节点上，它其实是助涨助推，这个助跌，它是一个推进器。
0: 来看看，永金的观点。永金，刚才有人说了，外围市场涨得挺好啊，
2: 对，
0: 外围市场都向上熔断，
2: 对，是。
0: 那我们整体为什么没有这种动力？后续能不能把这颗补上？
2: 其实呢，这位这个因为粉丝的话，因为我觉得讲得非常的好，就是外围市场是涨的。昨天晚上呢，美股也是涨的。那么今天日内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韩国市场它也是涨的。所以说，其实呢，就是说我们呢就要把今天的这波调整呢，先要把它放在就是说到底是场内的问题还是呢场外的一个问题去进行的两方面的去进行这样一个分析。如果说是场内问题的话呢，我们认为 A 股市场的一个调整无非就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小作文。虽然说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小作文，可能会是什么小作文。第二个呢，就是太极致了，交易太拥挤了，或者说呢，市场的话这个赚钱效应太好了，全部都是大右侧，全部都是这个连续性新高，全部都大阳线， 现在大家呢也都可以看到最典型的几家次新股的几个品种，是吧？那这种极致性情况的话呢，大家应该都明白，就是市场当中没有直

0: 涨不跌的这种市场，所以说在出现突发性这种回调的话呢，我认为就是非常的一个合理。那么假设说，如果说我们定义在是场外很好，那么也就是说整个的 AI 的情绪、它的逻辑、它的产业趋势它还在的这样一个情况下，那么场内出现这样一种情况，那么就是因为什么情绪性的上涨，那么也同样的是引发了情绪性这样一个回调，是场内资金所造成的功能。那么这样一种调整的话呢，我们认为调整的空间和调整力度都非常小的，单纯一根阴线，再加上明天略做修复，其实呢基本就差不多了。在整个产业逻辑之下的话呢，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呢，就是说那个周线。那如果说是讲上证指数的话呢，在整个产业趋势之下还有的情况下，一般来讲10周均线、20周均线基本上来说对于这个市场都会有非常强劲的一个支撑。而这两根均线的话呢，目前是在4020到4030，那今天的这个收盘价呢在4077，也就是说呢整体这个市场短线调整呢也就是40个点或50个点左右，其实空间不是特别大的。那么第二个维度，那么如果说它不是场内原因，它是场外原因，它是因为有一些我们所不知道的一些，比如说资金面的原因、政策面的原因，或者说是因为一些事件性原因，这个点呢大家可以参考呢，就是说地缘冲突。地缘冲突的话，当时是在节后，随后呢突发性地缘冲突让这个指数跌破10周均线和20周均线，这个呢在上证指数里面非常清楚的，是因为地缘冲突所造成的快速性下杀。也就是说当出现一些场外原因，那么让这个指数出现调整，那么我们明天就要观察这个指数是不是会10周均线有没有止跌。如果说击穿，那么我们基本就可以判断那就应该是场外原因，也就是说一些政策性原因，或者说是一些资金面原因。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就要提高警惕了，那么是不是接下去这个热点啊、这个风险它还会再释放。那继续再释放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开始要往下看了，不是说是简单单的什么调整个50点啊、60点啊去看了，可能就要往下什么4000点啊或3900啊往这种位置去看了。所以明天这个市场是不是能够进行纠偏，10周均线和20周均线作为我们非常重要的在盘面当中的一个观察点，我认为基本上就这样。
1: 好，继续快速问答啊，接下来机构有没有跑路的这个情形？有吗？
2: 机构在这儿这个调仓换股的态势，我觉得还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呢是这个印象软转，第二个呢就是从这个怎么说呢？从 AI 的这个算力端，其实在往这个自主可控，就等于说外链往内链在切，应该说这也应该也持续了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其实大家回头来看一下的话，包括外链当中这个算力端，其实好多的之前前两年很强的一些个股，虽然没跌，但是它的高位其实震荡一直在震荡，时间已经不短了啊。而是内链自主可控这一块，尤其半导体这一块，其实它整体的涨幅是很大的。如果大家看看这个，大家想想，如果在成交量基本在3万亿左右的情况下，上面的原来的比如说像 CPU 啊，比如说像这个这个光模块啊，这些公司它其实的高位其实出现了一定的震荡，但它毕竟没有跌。那新增出来的这些钱，包括说这个切出来的这些钱，高低切以后挣来的钱，它往自主可控上，把自主可控里面好几根链其实都打了直线。
1: 明白。
2: 那我觉得这种这个机构之间的这种切换还是比较明显的啊。从这个包括从多个 ETF 的一个增减仓的情况也能看得出来，其实整个一季度的调仓换股还是比较明显的啊。所以我觉得在这儿的话呢，这个机构的调仓比较容易出现高低切。那一旦高低切的时候，本身也是风偏其实是往下降的时候，而不是往上升的时候。只是这个降的时候有可能它是一种震荡的方式完成，而这种震荡的支出，那它的杀伤力可能就会是比较大的啊。
1: 那刚才吴文畅说了，有高低切就是机构调仓的一个结果，那影响中期趋势吗？风格在变，高低切这个影响市场的中期趋势吗？朱超怎么看？
3: 近一个月我们的观点是方向不变，节奏在变啊。就是这个方向我认为自主可控线啊，我们从4月初3月底以来是坚定看好，从材料设备到检测，现在到了5月份是加速段，更多的是在设备端和检测端。那么我认为这里的加速更多的是来自于大家对于这个存储龙头 IPO 的这个一个反馈啊。所以呢我个人觉得第一个呢是从情绪端来讲的话，那么这个情绪目前是打满的，但是如果从整个产业深度去挖掘看的话啊，我认为国产替代原来大家提到这四个字更多的是当一个主题去看，但我们最近看了很多龙头公司，他们的订单、他们的利润正在发生变化，财务数据端的高频数据正在发生变化，所以这个产业我认为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主题了。所以跌下来就是如果是情绪端的调

0: 个人觉得极限，个股可能也就在15到20。大家一定要相信这个地方，即使是头部，我们说假设今天这个地方是一个头部的话，那么大的增量资金对于这个科技的配置的话，至少我认为在我印象当中，每一轮牛市的这个点的话，它一定是一个复合结构头部，它绝对不是说今天单日啊这样一根振幅，就今天的下跌，其实很多朋友他觉得是这个其实是振幅大，你说绝对跌幅啊，科创综指跌的比较多，但其他指数其实跌真的算跌得多嘛，也就是我觉得是一个正常范围内，但是它的振幅很大，所以我的点是在于，即使过两天啊，假设明天有弱修复，弱修复完后面大概率还会调，因为我前面说了5周均线大概率是要去碰的，碰完之后，其实我认为又会有分化，但我觉得不会去切所谓的，这个切到别的地方去，不会。
1: 这是你的观点。继续来看永清，科创五零指数冲高回落，从涨3%到跌3%啊。大家觉得这一天当中，上午和下午这个感觉差别是天差地别。
2: 对，
1: 趋势是不是会在短期会反转？
2: 不会。就是说，其实大家的话呢，可能会觉得科创五零振幅比较大。其实呢，因为大家都明白，就是说，如果说看其中的这个相关性的一些行业或者说是公司的话呢，应该都明白，就是说基本上都是半导体的一个代理。正是因为早上半导体的一个大幅性的一个冲高，那么造成了这个科创五零呢是拉出了涨2%-3%左右这样一个涨幅。同样呢，也是因为半导体的这样一个杀跌，那么造成了科创五零指数呢是出现了明显性回调。那么这里呢，其实就是问题不是在科创，而是在于是半导体。它到底还有没有这样一个产业趋势存在，是吧？那其实结论就很明显了，就中国的半导体的产业周期现在就刚刚处在拐点，就这点其实是非常明确的一点，不用去问我，就说你看任何的，比如说那个一些海外机构也好或国内机构也好，非常确定的就是说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周期它是刚刚在拐点，无论是国内的资本开支也好，或者说是国外的资本开支也好，包括国内订单也好，或者说是海外的外移订单也好，就整个无论是从最低级的哪怕是分立元器件到稍微高一点的 PCB 啊等等，这些其实全部都处在一个就是说可以说是一个周期性，就慢慢进入到一个周期性上行这样的过程当中。你说今天一根阴线就说它结束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呢有点夸张。那它出现这个调整呢，其实呢我认为其实就是历来我们在这个半导体这个产业当中啊，它是高波动，俗称的话就比较渣一点，就它的波动比较大，它当出现极致性情况它都会出现快速性回调。而它本身的原因在哪？因为它的体量比较大，它需要市场更加多的资金去进行支持。但是如果说市场的增量资金搞不进去以后，或者说推不进去以后，它自然而然会出现高波动。所以说大家要明白半导体为什么所谓的就是它会出现高波动，就是因为它体量大。那么它出现这种回调以后，我认为稍微修一修，大家如果说去看产业周期的话，我们认为整个半导体现在就在大波动，就是说大波段启动的一个临界点，或者说呢就刚刚出现，甚至于可以刚刚是出现早周期的1.0这样一个状况。
1: 来看掌上留言在场外的留言，他说最重要的是成交量，只要成交量不出现明显的萎缩就还好，科技牛市多急跌，海外大涨还是半导体产业趋势没变。啊，这个观点跟你应该
2: 差不多，
1: 很像，差不多，应该跟你们两位也基本上差不多。
3: 成交量其实放量的情况，它是分两种形态的。我记得之前一个多月前吧，当时上30000亿的时候，我们当时评价过，我说成交量放大，它其实意味着是分歧加大，因为只有一买一卖才能形成。如果假设就像很多股票涨停板一样的，理论上一个点停，一个巨量的封单往上一封，成交量并不大，点停一点点量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反倒是表明最强势的，所以量是分开来看的。今天我以前一直跟大家说过，我说每天开盘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其实你就能判断出今天的大概的一个成交量，但今天这个方式是失效的，因为在开盘半个小时的时候，我们当时推了一下全天的成交量大概在30000出头，30001不到的这个水平，但是随着下午成交量一直杀跌，一直不缩量的情况，因为按理来说下午的成交量只有上午成交量60%-65%，但大家可以看一下今天下午的这个成交量不是，是远远超过上午的60%的，所以这种情况意味着什么？杀跌的动能是持续在释放的，所以这种成交量，像今天这种接近35000亿这种成交量，说明抛压是重的，而且是连续的，很重的。而以这个从头杀到尾，尾盘都没有缩量的情况来看，明天还有惯性，啊，所以就是说成交量，我觉得大家还是一分为二的来看，上攻时候保持住的，啊，我觉得这种成交量。比如说逐级放大的，比如说之前的从20000多，然后放到28000，然后上30000，然后31000，那这种我觉得它是一个逐级慢慢放量的，这是一个上攻过程当中换手增加正常的一个 但是像这个连续两三天缩到3万亿以下，然后突然之间今天一根大阴线冲高回落，全天杀跌下来，搞到35000亿，其实说明杀跌的动能是很足的。这和这个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成交量要保持在3万亿以上，它其实相悖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成交量这件事情是要一分为二来看的啊，不能说简单盯绝对数字啊。
1: 那刚才有不少朋友留言说，明天还会低开低走吗？对明天比较担忧。朱超刚才其实已经提了几种可能性啊，你刚才提了一点，我觉得可能对于大家来说有个时间段的一个考量，就是巨无霸的上市啊。那如果申购资金要等那个申购日的话，那等多长时间？是不是这个时间段当中会有一定的资金不会流出市场，这是他们挪走的资金？我这么考虑是不是太简单了？
0: 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获利盘更多的是这个跟两融有关啊，所以他们的这个波动是放大的。但是你说这个战略型的或者说一些底仓本身的这些机构盘啊，那我个人觉得其实在这两天的盘面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这个兑现啊，反倒是这个这两天交易最频繁的那波资金这两天活跃度会更高啊，所以扩大了这个波动。至于申购的这个点呢，我觉得其实还要看一些公募基金的这个持仓情况。就比方说有些公募它本身它的一些这个持仓已经到了一定的上限，那如果它要再去配相同板块的啊这个线下认购的话，或者说线上认购的话，那么肯定是要挪出一部分的仓位。那你要考虑的是什么？就是接下来一段时间会个股的差异化越来越大，我认为二线三线或者说无法短期证伪的那些公司，他们的回调力度，很多人说哎，它没怎么涨怎么反而跌得多，我认为他们的回撤压力会更大。因为如果从配置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这类资金被抛弃的概率会更高。因为如果大家都是同涨同跌的话，那肯定确定性那个最高的它能接受那个波动。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要谨防的是二三线的啊这些伪科技的这些公司，我认为反而就是最近段时间的要小心。
1: 那三位嘉宾给出大家在短期的操作策略，我觉得这个策略可能要分重仓轻仓，重仓在科技，然后重仓在其他，我觉得要分四种情形来给大家做分析。从永金开始好吗？
2: 那如果说是短期性策略的话呢，第一呢还是要保持好这个防守这样一个态势，因为毕竟短线拉太快了，是吧？但是呢也不用过于的惊慌，我觉得呢在比较均衡性的仓位大概是在5%到6%左右的话呢，指数呢在回踩20-30个点左右，大概在4030左右呢就可以考虑呢去进行低位性的一个补仓了。核心呢应该还是把握呢在核心的科技性品种当中，但同时呢也要是关注呢市场热点呢是不是会进行一些切换，如果说是有新的热点的话呢，也不妨呢去做一些小仓位，去做一些尝试。总之来讲呢，我觉得这个市场呢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在目前我们所得到的信息之下啊，没有什么很大问题。
1: 这是你给出的
2: 对
1: 这个
2: 保持均衡性仓位，然后的话还是积极主动。
1: 来，温长，给出策略。
3: 我觉得首先肯定是要防守，这个我觉得我们态度很鲜明。
1: 这个是跟
3: 第一前高
1: 永金是一样的，
3: 五月前高后低。第二不看好六七月，这个是我们这一个多月来的这个态度。第二个呢，就是如果啊短期是以这种方式跌下来的话，它跌得越快，我觉得大家其实是要考虑手上有钱的情况下是可以抢反弹的。如果是明天就开始弱反，反个一两天再来下，那是不能买的。那我觉得是不能买，它的幅度就会比较大一点，时间跨度也会稍微大一点。而且如果到了明后两天依然市场整体是比较平稳的，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种事件出来啊，就是没有针对性的一些东西的话，我觉得大家其实还是要更小心，把仓位还是要稍微控住啊，或者说降一点下来啊，千万不要顶着满仓去扛这一波。我个人觉得，就海外这种无风险利率这么往上走的情况下，从经济学的角度上来说，它都是对成长，对于整个大盘，尤其当大盘当中的科技成长是极不友好的。任何时候无风险利率上行都是不利于这个成交的放大，不利于整个的风险啊。所以在这种大环境下，你说你顶着满仓，我觉得不太合适。
1: 朱超，仓位配置，
0: 如果你是均衡配置的啊，就是说有科技、有红利、有哑铃类似的，那我觉得50%就可以了。那如果你是前期都是这一波上来全是靠科技盈利比较多的，那我个人建议就短期啊可以降到先，如果明天有反弹也是把仓位降到3%到5%，等市场的这个冷静后，就半导体这个行业啊，包括景气赛道这个行业，从924行情到现在 TMT 占比过45%啊，大概率是要大调的。那么什么时候是冷静期？ 就是回到20左右。所以你去看半导体的成交量，这次的天量先打个七折，那我觉得到那个节点再考虑

0: 什么时候去配，就这段时间你就我们是叫观察期，就进入到一个观察期。
1: 那刚才祝超所指的45到20是指的整个这个板块在整体市场的成交量当中的占比啊，我们用这个来衡量这个拥挤度啊，供大家来参考。那刚才我们是对今天市场的下跌原因还有短期的可能性做了一些探讨，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公司与行业的人气嘉宾胡宇然有看头的全年点睛包正式上线了，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400-602-1010进行咨询，也可以通过有看头 APP 的首页还有公司与行业的公众号进行扫码订阅。好了，稍事休息，稍后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市场当中的其他情况，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北京时间5月21号的凌晨，英伟达发布了第一季度的财报，各项数据全面刷新历史记录，总营收816亿美元，同比增长85%，净利润583亿美元，同比增长211%，大幅超出市场预期。最大的超预期点在于 CPU。那黄仁勋在业绩会上首次明确，今年英伟达 CPU 收入有望达到200亿美元。首款专为智能体 AI 设计的 Vera CPU 三季度将量产，但是呢，英伟达盘后股价一度跌幅超过3%，最终小幅收跌。英伟达一季度的业绩报告到底有哪些亮点呢 ？AI 产业需求持续爆发，后市的算力赛道细分机会又该如何挖掘呢？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析。那其实吴文厂，刚才我看有大家分析今天市场下跌啊，还列了一条，就是英伟达的业绩虽然亮丽，但不及预期，好像也提到这一点，就是可能95分大家觉得还不好，可能你要达到100分甚至更高啊，是有这个说法，同意吗？
1: 您这个说法其实是特别标准的，就是当市场对于它的整个不断的超预期的这个业绩，这个期望值越来越高，当超预期成为一个标配，而不是预期之外的东西，那你每次必须超，你但凡有一次不超或者超的不够，就像您刚才说到的不及预期，不及预期这件事情是很主观的一个说法，甚至现在市场对于尤其海外对于英伟达的所谓的超预期都已经分成了超预期，也就是说必须是在机构普遍性的一个平均预期之上，那叫超预期，那符合或者低于那这个就会兑现。所以大家会发现英伟达之前的连续四次，就包括这一次第四次往前推四次的季报的年报的公布，它每一次公布完第二天都是跌的，这个其实就是说明里面是有博弈资金在等啊。当然股价表现确实也不错，就算调了很快它会创新高，或者说它很快又会收回来，所以这个就只能这么说，就是预期打得足够的满，市场把一些比如说用我们平时说的话说，就他把勤奋变成了本分，就是你超预期是本分，你超预期才是勤奋。但凡有一次比如说你的同比数据很好啊，很好，那你的同比数据是不是比过去还好？那不仅如此，他要看你的环比数据，你的环比数据是不是相比于上一个季度环比增速在放大。这次大家看下来的就是和机构的整体的平均预期比起来，过去都是超10几个点20个点，这次只有几个点，他就会觉得哦，是不是你这个环比的增速的边际是不是有可能被放缓了？那毕竟下游这些互联网大厂的资本开支不可能无限制大几十的资本开支的增速一直往上放，这是不可能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市场就会有担忧，所以就面临

0: 一种巨震，是巧合还是说确实是有关联？
1: 我觉得两块吧。第一个呢，其实就是最近的美债的这个利率不断的在往上跳啊，已经跳到大家已经有点怕了啊。这个对于整个科技的这个风险偏好一定是有减分项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对英伟达的定义，我之前也讲过啊，就是说在低位的时候我们去看一个产业啊，更多的叫投资。但其实一旦到经过连续几次的主升浪之后，到了中高位的时候，前面吴老师提到预期别人的预期啊，这个预期还要分超预期和超超预期，那就完全在博弈。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说，当英伟达从一个小木屋啊，到一个豪宅，到变成在我眼里看，现在它已经是一个城堡了啊，就到了城堡之后，你再往上升级的难度是非常非常大。所以在这个地方，它其实已经变成了一个蓝筹股啊。所以我觉得，从英伟达本身来讲，就是我们要看这个城堡中的，可能就是局部的装修啊，或者说哪个地方有一些亮点，可能是这个是大家比较关注。因为这个到了城堡级别之后，你很难已经再有超预期的东西，我实话实说。那么我们这次的亮点看到的是什么呢？更多的可能还是在于这个杨子老师前面也提到的 CPU 啊。因为 CPU 呢，大家为什么最近段时间关注度依然是比较高呢？还是在于啊，它的这个未来的还是数得清啊，就基金经理最喜欢什么数得清算得清的东西啊。原来大家看 CPU 跟这个 GPU 对 GPU 啊，是1:8的关系啊，最早是1:8，那后面呢1:1，现在甚至这一次昨天的这个晚上季报公布之后啊，这个又再度提到了 CPU 的这个数量可能还要超过 GPU。 所以在未来一段时间，我认为 CPU 这个点其实是还会扩散的。那它如果扩散，存封测啊检测这个景气度其实我认为是强化的。所以说这个地方巨震之后，关键是要选对还能不能保持依然保持高增速的景气方向，那就等它的拥挤度释放完，那我认为就是机会。所以现在这个阶段，我觉得英伟达其实去看它的话就没有太大意义，因为一方面就是城堡之后你很难再想象再往上上修，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说一开场说的就是叫做这个预期没有办法上修，利好就会被兑现啊。所以这个不仅仅是 A 股的问题，美股其实英伟达公布之后其实是部分超预期的，但也没有用。所以到了这个位置更多的是偏向于博弈啊。所以我觉得回到 A 股本身吧，就是我自己认为还是微观结构这个恶化之后，你要等待一个冷静期，到冷静期之后我觉得机会会更多。
0: 那如果我们现在静下心来看，就是在英伟达 AI 产业链的相对应的这个细分赛道当中，其实它是出现差异化的。
1: 对，
0: 比如说我们把它简单的归为三类，第一类最直接受益的光模块，也是 A 股当中最牛的这部分先锋股。
1: 对，
0: 第二部分我们看一下，像这个 PCB 包括像液冷 AI 服务器，这是第二链条的，也是近期整个市场涨得最好的这个主力军。还有一条就是像存储这一类，可能大家也在关注它上涨的这个幅度啊。这三类到目前为止在这个时间卡点上，他们各自的估值还修复，还有后续的这种投资可能性，能不能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梳理？
1: 我觉得当下先不谈估值，因为现在
0: 是情绪
1: 情绪会更多，所以我们说到冷静期我们谈一下估值。那但如果让我排序的话，我觉得短期存储打得最满啊，因为所有的消息都被基本上你已经已知所有的利好全部被 price in 了啊，就股价已经全部反应了。第二个呢，我觉得 PCB 特别是 AI 的 PCB， 我觉得这些上游材料每一次大跌都值得配啊，这个是明确观点。第三个 CPU 呢，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之前三月份讨论的问题了，就是站在光里面看光圈啊，那我觉得易中天他们也是要等待比较明确的这种叫系统性的一次洗礼啊，就至少这个板块跌个15%-20%，板块指数跌15%-20%，然后才会有配置价值。那么光圈里面呢，无非就是前面杨子老师也提到，也会有涉及到像液冷。这样我觉得液冷这条线其实目前来看，在今天的这个盘口里面，我看到还是比较坚挺的啊。所以我觉得如果让我去做一个排序的话，存储相关的短期应该你要小心啊，你我觉得是落袋为安的点。PCB 等一波跌，液冷我个人认为还有持续性啊，还有这个上攻。
0: 那刚才看见大家的留言啊，说对于英伟达第一季度财报，可能市场的解读并不是完全的客观。昨天跌了，我们说不及预期。

0: 可能今天如果涨回来说，哎，它业绩还很好，那我们只是对短期整个市场情绪的一种分析和观察，供大家来参考啊。来，我们最后请这个永晶说说啊 ，AI 需求持续爆发，就是这个算力赛道还能不能继续布局？你刚才是说还会回来，他们还会回来啊？
1: 算力赛道的话，其实现在还有很多的洼地啊。我觉得大家呢，还是就是说，觉得就是说，单纯可能看股价的话呢，可能10倍、20倍的股票都已经出现了，但是大家也没有意识到，就是这是一个改变，就是说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人类的这种产业的这样一个改变。我觉得大家呢，可能对于这一块呢，其实还是就是说认知方面的话，其实就是说至少说以我来讲，我觉得认知方面的话呢，可能还是稍显有些不足哦，因为其实大家可能没有理解到，就是说现在这一波的这个产业算力它的一个需求到底有多大，这个可以说是它超级超级大。所以说不是说是现在所谓的估值啊，或者说价格问题，它现在都到底就是有还是没有的一个问题，就是不足。就说无论是材料也好 ，CPU 也好 ，PCB 也好等等，只不过有些东西涨得多了以后，大家会有怀疑，所以说呢，它的股价呢会出现一些震荡。那么就现在站在当下情况来看，我们认为就是说，有哪一些是还是具备有一定的一个，就是说我们所叫价值投资性机会的啊？因为有一些的话呢，其实确确实实价值就以当下的业绩来讲，它的价值已经是满了。但是如果说是你看到较远期的话，它们的价值还是存在。但是我们就以现在就还有价值性投资的话，我们认为就是两个，一个算力租赁，一个液冷。算力租赁的话呢，其实就是现在就是非常简单的一句话，就是一卡难求。整个全球都在买中国的 token， 而中国的 token 的话，卡大多数来讲用的都是 GB300， 所以说这一块就是严重不足，几乎可以说的话就是现在基本上就是所谓就是你加价然后的话呢基本上全部都拿不到，而且呢时间的话非常的长，所以说现在的话只要能够拿到卡就是钱，就是利润，而且的话搬运工2-3个点的利润，然后的话做运营30%的利润，短的3年回本啊，长一点的5年回本，就这个真是说的那个人家，他其实就是一个金矿啊，你没有能力的人根本就参与不了的。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说的叫液冷，液冷这一块东西为什么说就它有价值呢？其实液冷这个东西呢，它其实门槛非常低，它其实在之前呢是属于是价值蛮，就是说蛮差的，但是它现在是因为受到了某些公司的一个业绩的 miss， 变成了一个叫价值洼地，它现在是属于是相对于其他的 AI 的硬件材料等等一些品种的话，它是具备有相对的这样一个补涨性机会，它不是说是我的成长性比 PCB 比 CPU 要来得好，远远没有他们好，但是就是因为这一轮别人涨得比你好而你没有涨，所以它具备有补涨性机会。因为大家其实现在基本上都确定的就有这样一件事情，就是如冰的话一定是3季度然后才就是说要正式性落地，然后的话进行这个放量性销售，而如冰包括像那个谷歌的 TPU 的话，然后它一定会要去用液冷，所以液冷的话今年的3季度业绩一定会起来，而1季度的这个 miss 的话正好是给到你挖这点坑。所以刚才我们朱老师说现在为什么这两天然后液冷都走得非常不错，就是说我觉得有些资金的话是看到它的一个洼地型属性，大概来讲就这两个方向调整，这两个方向是可以的。
0: 好，那刚才我们跟大家聚焦的是英伟达1季度业绩的整体情况，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创新药今天在盘中的活跃表现，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欢迎回来。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创新药板块迎来了强势的反弹，像芍眼新药、好又昂立康都是打到涨停，迪哲医药涨幅超过10%，热景生物、凯莱因、荣长生物等涨幅都靠前。消息层面呢，2026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 ASCO 将于5月29号召开。据统计呢，今年共有94项中国研究入选了这次口头汇报。那其中呢，最新突破性的临床研究

0: 灸摘要达到12项，数量连续3年攀升。在这次大会临近的过程当中，创新药能否走出独立行情呢？来看看几位嘉宾的观点。吴文长，创新药今天其实在盘中昨天就有动作啊，今天整个的表现怎么样？短期创新药有没有更好的催化呢？
1: 嗯，其实创新药我觉得相比于前2年来说，要出现像当初那样就是怎么说，板块出现这么巨大的这种涨幅，我觉得难度比较大了。因为之前的话呢，大家看到创新药它是一个从无到有，就是大家看到这个也就是最近3-5年的事情，大家看到的这个从2018年开始的国内创新药的这样的一个不断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慢慢慢慢有了这个比如说授权，对吧，有慢慢慢慢开始有海外企业开始来购买你的这样的一个授权。那这种方式其实是在最近这几年逐步开始的，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市场并不能确定谁有谁没有，或者是说只能通过管线的密布数量来判断这家公司未来潜力有多大，所以它这个是有一点盲人摸象的，所以造成了当时一波这个四个创新药甭管你有多少管线涨幅都很巨大。那现在经过了比如说海外的针对国内的临床的一些比如说一些态度的转变啊，或者说一些微妙变化，那国内的头部的一些企业和后排的一些企业的一些能力其实已经开始拉开了差距，市场也对于创新药的一个认知开始逐渐的明朗，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哦，创新药是干嘛的，它为什么能涨，为什么这批这个688的股票这个亏成这个样子，亏了那么多年了还在涨，为什么高位不跌下来啊，大家对这个道理越来越明白了啊，哦，他们在减亏或者怎么样的。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认为创新药越来越难走复制之前的行情，它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的这个授权落地越多越好，越多你走得越强，所以我们认为未来一段时间是加速渗透的阶段，好的公司会越走越好，它会重心越来越高，而后排的公司它因为业绩落地兑现包括海外授权越来越难，这个大家发现它一直 miss 或者一直无法突破，那么它的整个的估值就会越来越低，也就是说板块性的行情越来越难出现，但是个股当中龙头的那些公司尤其是短线上真的是有东西啊，储备足够足啊，又有技术突破的，那我其实觉得这些公司会越做越好，也就是说板块内部分化会越来越明显，好的公司会越做越好，这是加速渗透阶段，业绩大家看业绩看效果而不是简单主题投资的最大区别。
0: 嗯，那其实创新药这一段时间呢，我们看到一些龙头品种啊在盘中呢并不是有非常好的表现，可能大家觉得市场的目光还是被光所吸引，所以整个市场这一块，
1: 但是最近你看不管是港股那几个还是我们688当中的2个，虽然前期调整幅度很大，但是他们慢慢的又摸回了前期的高点附近，离得都不远了，其实但是你看好多后排的创新药离高点20-30个点到现在还有至少20-30个点，要多的更多，所以我觉得好公司和差公司之间在加速渗透阶段会越拉越开的，是会越拉越开的。
0: 好，创新药今天我们就解答到这儿，我们一会儿给大家多留一些互动的时间，今天我们也特别把这个明日前瞻啊，之前我们曾经有过的一个栏目也放在今天的互动当中，请三位嘉宾对明天市场做一个推演啊，我们一会儿回来和大家聚焦这些话题，一会儿见。

好，欢迎回来。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互动时间，来看看今天大家的问题还是挺多的啊。刚才我们也注意到，今天在盘面当中呢，玻璃基板啊、机器人，还有像智能驾驶都有非常好的表现。那朱超，像玻璃基板也是今天有京东方的一个收购啊。那这个话题会不会成为接下来整个市场往细分

0: 下一个可能性的一个方向呢？
1: 有点生不逢时。因为玻璃基板呢，其实大家如果这个杨子老师前面提到的更多的是这个个股行为啊，因为有一个合作的一个框架，但其实如果大家去看一个月前吧，啊，整个玻璃基板相关的公司其实已经有过第一波的一个表现。那么今天呢，我们更多的是因为是这个消息方的一个低位直接的一个一字板啊，引发了这个板块的一定的这个效应。但是从我跟踪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个板块呢，相对容量，如果大家去对标这个像半导体也好，包括像材料端也好，当然它也是属于一个新材料本身的一个细分啊，那它的容量呢只能说一般。第二个呢，就是绝对涨得好的反而都是低位，那本身就说明整个风险偏好，大家在这个不是特别高的时候，大家才尝试去做一些新方向啊，或者说新分支。那我个人觉得这个方向呢，如果说要持续性的话，那本身还要先看大盘的一个环境啊。就现在来看，特别是像上证指数啊，这个两根这个右侧阴线，那基本上我们说这个至少一个月内基本上不会再去摸前高了啊，就这个地方更多的是一个箱体震荡。所以在这个地方偏弱势的时候呢，可能这个短线啊，当然我觉得明天也是一个参考点。如果说像玻璃基板能够有一定的持续性，那说明这个星星之火还在啊，所以大家也不用特别恐慌。但我个人觉得从容量的角度，包括整个板块的这个受益的情况来看，可能不要抱过高的预期，因为前面已经有过第一波了啊，就这个地方可能是第二波。
0: 来，吴文长，有人问机器人，因为这两天大家关注特斯拉量产的消息啊，机器人在去年包括前几年它只是所谓的概念，现在量产之后啊，这个消息有了之后，在盘面当中的这种爆发力并不是非常的强，有慢慢切的这种迹象，但是又不确定，怎么看？
2: 我觉得啊，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其实机器人也是承接了部分，我们认为啊，承接了部分高低切资金的一个方向。就是我们之前说过，不管是蓝筹也好，周期也好，还是成长赛道、科技成长赛道也好，他们其实这些板块里面的各自的一些就是自己的主流资金，也就是他基本不太去碰其他的类型。风偏很高的人就喜欢玩科技，他不去碰，不太会去碰蓝筹。也许偶尔在某些时间点上他会去碰一些周期，但基本上他是不会去碰蓝筹的啊。然后这个在科技内部呢，他会去做高低切。那看是高低切切出来的，还是形成一个大的趋势的，我觉得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我们一直说的，是龙头是不是领头往上涨。那机器人当中，在国内如果是龙头 A 股当中龙头，你肯定不可避免的三花拓普你得看吧，几个包括林桥所这些它的这个对应的最前面的那一两家公司你得看吧。大家看一下它的整体的涨幅其实并没有很大，而且就算是涨，包括后排这些公司涨，它是怎么涨的？大家想想，每次起行情的时候，包括机器人，它以前是怎么涨？是这么涨的。现在是怎么涨？是这么涨的。大家能懂我的意思吗？就是很明显，它是承接了高低切的资金出来的。第一呢，它前期跌幅比较大，调整的还是比较充分的。第二，未来可能比如说，就像今年说的，今年可能在三季度它可能就会量产了，那么这个是有事件催化的，在不远的将来它有个事件催化，调整充分，事件催化，高低切，所以它会出现一定的这样的脉冲。所以我个人觉得啊，这是反弹，不是反转啊。但是这个不就是说它不一定还会调下来，它承接了部分的这样的一个资金，但是你要让它高度很高，看着前面那一波很大的行情，我觉得是有难度的，我觉得是有难度的啊。
0: 来，还有人问到无人驾驶啊，来，永静简单给大家做一个。
3: 那无人驾驶呢，同样的是受到了消息面一些影响啊，但是呢，就是它可能呢比机器人的话呢更加弱一点，因为机器人也好，那个无人驾驶也好，其实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然后锂电，就他们这三个东西的话呢，其实都是以业绩为这个逻辑的话去进行这样一个展开的。那么无人驾驶呢，因为就说还没有完全，就还是处在一个实验的过程当中嘛，还看不到业绩嘛，所以相对来讲会更加的弱。如果单纯讲故事的话，无人驾驶的这个强度一定是不及于这个 AI 的。所以说呢，由这样来去进行判断，可能呢更多的是短期性的一个脉冲，或者说呢资金的一个高低切的一个短期性行为而已。
0: 好，三位嘉宾，我们还有四分钟左右的时间。明日前瞻吧，我们好久都没有前瞻过这个小板块了啊。明天怎么办？明天几种可能性？来， 主仓？
1: 第一个还是看你仓位本身的方向啊。如果说是本轮行情。

0: 没有大涨的，那我个人觉得你还可以再扛一扛啊，问题不是特别大。但如果全部都是科技方向的，那我建议仓位重的朋友一定要减。同样的，我们也再去看一下这个技术形态啊，比方说像上证指数的话，5月14号开始跌，其实今天的最高点也就摸了那根阴线的下影线，稍微一点点的实体段，那本身也说明这个地方还是一个弱反，所以4200以上短期压力是很重的啊，这个大家不要去想。那我觉得短期应该是往下先看啊，就4000到4200这个箱体，我们再去做一个平衡。而对于这个双创指数，特别是这个科创板啊，无论是50也好，还是中指也好，我个人判断这一波啊5周均线这个位置是要去的啊，所以后面如果想要加仓的朋友，可以先等到那个位置看，用何种方式的支撑，还是就蜻蜓点水般的摸一下就直接反起来。因为我已经讲前面也讲过，这个地方如果是一个今年的高点的话，它也是一个符合头部，至少是一个双顶形态，所以这个地方不用过分的担忧啊，就是你跌完之后你还是有机会的。
1: 嗯，好，来看吴文长给出观点。
2: 这个观点有点像啊，对，我觉得如果你是比如说部分的板块是做左侧的，调整非常充分非常长时间的，比如说啊，比如像猪啊这些，我其实觉得你不用减，没什么好减的啊。但是如果确实是你手上拿着的是科技，即使啊，即使这个可能到短期并不是说一定位置特别高，但是如果你放一年的左右的时间来看，它的整体涨幅还是比较大的，它只是在这儿它调完了以后正在冲，然后这把掉头回来，那我建议大家也是要减的，这把仓位是要控住的。我记得几周之前您曾经还问过我，你说这个大概看多少，我说这一轮4000是守不住的，我觉得4000是守不住的啊，看看好像4200到4000可能也就是5个点左右，指数5个点，个股20个点啊，所以我觉得应该还是值得一卖的，降是要降一降的啊。
1: 嗯，有时候啊我们在想，当然这是可能你说是短期在卖啊，我是想到其实好多时候的震荡你拉长时间回头看，越是在就是变化大的时候你越乱动，可能那个错率就是越高。我不知道这个对短期这个行情是不是也会出现这种可能性啊？
2: 其实在这种您说的这种情况是在我们比如说客户群当中是非常常见的，这种时候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是急着把没涨过低位的东西平出来了，然后高位的东西稍微调了一调冲进去了，这才是最常见的。在我们客户群当中，这种我们是最常见的。为什么？因为他眼馋那个高位的涨得快的赚钱好的东西很久了，好不容易调下来了，他急着换上去了，这就是最可怕的地方。
1: 来，永清给出你的建议啊。
3: 好的，那我们的建议的话比较简单，就是说第一呢，要把握短线快速性下杀的一个机会。非常认同刚才我们朱老师的这个科创50有可能会触及到5周均线，但这个触及啊，我认为可能会非常的快，盘中蜻蜓点水一波下杀，随后就快速性拉回。所以呢，把握好这个快速性下杀的这个国产算力也好，或者说是呢有一些核心性算力的这个这样一个短期性的这样一个机会吧。但是呢，总体仓位呢保持下均衡就可以了。此外的话呢，就是核心的话要关注呢市场是不是会出现产生一些新的一些热点，比如说像消费啊、白酒啊，是不是会出现新的一些变化。嗯
1: 嗯，其实刚才有人说要么不做，要做做主线。今天不是主线跌的问题，是其他没涨过的也跌，所以今天大家对今天的盘面啊有点看不懂。那我们再看一看，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19:54了，到目前为止没有其他更多的一些消息，我们也再听一听晚间有哪些新的情况。再次感谢三位嘉宾给大家的分享，供您参考啊，嘉宾建议供您参考，我们明晚再见。
4: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5: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4: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5: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4: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以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扫码锁定席位，下载有看头 APP， 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
6: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 点击课程一键解锁。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看行情学选股做交易就用九方 AI 股票机。大家好，我是王颖，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市场啊，第一个小时还是翻红的，指数有一副啊要去冲高点的位置，这个腔调还是不错的，但是后面三个小时一路的杀跌，一直到最后的尾盘没有任何的反弹，没有任何的波澜。那么大家收盘之后都在问啦，市场当中有什么利空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下跌啊，是不是因为涨多了，是不是因为这些权重股有一波市场当中的这种扛起指数的一个动作，所以反

0: 象出现了一个市场当中的这个筹码交换。另外，科技目前来看啊，这个狂欢好像戛然而止。本来我们一直觉得科技股的这个利空会来自于海外啊，比如说因为纳斯达克跌或者韩国股市跌，我们这边才会出现下跌。然而今天这样一个市场的表现，好像似乎印证了并不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啊，可能更多的是来自于自身性的科技当中筹码过多、过于拥挤而出现的这个市场当中的一个交换啊，一种下挫。我们怎么来理解接下来这个科技股的走势呢？来听一听场内两位嘉宾的分析。来到现场的嘉宾，一位是牛和星啊，一位是张瑞哲啊，好久不来了。场外连线会连线的是于寒星啊。投票是这样的，明天 A 股市场你觉得是会反身上涨，还是震荡，还是继续下跌？然后仓位这方面呢，你是如何控制仓位的？满仓还是减到半仓了，或者是已经清仓了？大家可以通过投票来支持两位嘉宾。接下来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盘面行情还有资金。上证指数是4077.28点，深证成指15247.27点，科创板综合指数2101.72点，创业板指数3829.78点啊，满屏皆绿啊，尤其是科创双创嘛，跌得更多一点啊。那么如何来理解这个指数的变化？我们先来问问看老牛啊，牛和星，就是你觉得这样一个杀跌在你预期当中吗？
1: 在我预期当中，
0: 嗯，
1: 那我也昨天在课程当中也讲到了，这波行情我们首先是看比反，比反。昨天锚定的位置就是在4190嘛，
0: 嗯，
1: 所以说把仓位也降下来了。哥，我说一下，收好盘大家都在找原因，为什么跌啊？应该外盘都是不错的吧？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这样跌啊？我们从几个指数来看啊，一个是上证指数，我认为这一波行情啊，上证是相对来说是跟随的，全年到现在涨幅，到今天的收盘，上证在2.67%。就是如果说上证五个月涨2.67%，这算高吧？这算涨过头吧？没有呀，上证去年涨了将近18个点，今年涨得很少，那么今年主要对标的东西不一样，所以从上证角度来说，中长线啊这个慢牛的结构是没有变，那么主要是来自于啊一个是创业板指数，那我们打开创业板的那个月 K 线可以看一下。从创业板的月 K 线来说，啊，它是创历史新高，因为当初创业板的高点是出在2015年，我们这次创业板是啊先啊挑战2021年高点，然后再去挑战2015年的高点。那么这一张图很清楚，创业板就是从指数层面来说，两把牛市，它整体的涨幅跟我们这一波创业板的整体涨幅。啊，我给一个数据，
0: 嗯，
1: 去年创业板全年是涨了将近40个点，
0: 嗯，
1: 今年创业板从低点上来也接近将近40%，所以说今年五个月创业板的整个指数把去年一年涨幅都完成了，我认为再说筹码过分的集中，
0: 嗯，
1: 我们说资金抱团这个赛道太拥堵，所以短期在这里做调整我认为是正常的啊，主要是啊创业板创新高之后它再往上它的动力不足，
0: 嗯，
1: 所以就会形成在这里一旦筹码进入了一个松动啊，特别是啊大家赚多了，赚多的第一就是要落袋，我先至少说我要锁利润吧，所以说在这个情绪的指导下，我认为创业板调整可能性是放在面前的，所以说创业板短期回踩2021年的这个高点，既然突破嘛，它有一个回踩，所以短期阶段性的高点形成，接下来就是确认它的一个支撑点。
0: 嗯，
1: 这是创业板指数。另外，我们再看看科创50的指数，科创50也是创历史新高的。你看科创50这一波，我认为就是有点加速了。一旦指数加速，包括个股的加速，都会伴随着它的一个调整。所以现在我认为，主要调整的原因，就是在里面的筹码开始有点稳不住了。
0: 嗯，
1: 所以说这都属于一种获利松动的一种结果。从两创来说，阶段高点就是 阶段的

0: 糕点形成，它们需要一定的时间消化，需要一定的消化回踩，给下半年留点空间。
1: 嗯，
0: 否则你下半年活就干不了了，你今年半年五个月把全年的活都干了，所以说这一步呢，实际上上证指数啊是比较痛苦的啊，就是涨嘛涨不上去，所以说这就是什么方向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我们可以看看平均股价。
1: 平均股价。
0: 平均股价这次也是创新高的。
1: 哦。
0: 所以说叠加很多，包括像中证两千都是创新高的。
1: 对。
0: 所以当市场创新高，市场就在等上证指数有一个补涨新高，
1: 嗯，
0: 把4197打掉。
1: 嗯，
0: 当初我是在啊做直播的时候，课程当中也讲到了，当上证创新高以后，有可能会迎来阶段性的一个调整，所以我认为现在的调整都是技术上的合理调整，
1: 嗯，
0: 主要是获利盘，包括这个赛道太拥挤之后的一个调整，那么其他的原因，因为没有看也找不到原因，那就是技术上的一个原因吧。所以总体现在是一个调整结构，那么上证很清楚啊，我们就以上证为个例，上证的啊周线也很明确，它是走 A B C 的结构，对吧？第一波从我们说最高点4258点这波下来，啊，这波下来它调了156点，
1: 嗯，
0: 前两天的一个低点是4107。4107，我们当初就说了，这个十字星有可能是一个笔反的一个动作。
1: 嗯，
0: 那么果然今天它是做笔反的，没想到今天不过，这个幅度是超出市场的预期，也超出我预期的。当初我说可能要到下一周完成，因为我们这一波从3794点涨了460点，用了8周。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两周的调整我认为是不够的，一般性在3周左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上证空间不会很大，4000点这里应该是有承接盘的啊，这里有一个4002，这也是一个我关键的一个锚定点。
1: 嗯，
0: 所以明天如果往下走一走，上证的空间不大，但是现在双创我就怕超跌之后双创再做一个啊，再做一个这么假的一个修复，然后再做一个调整，那么整个周期就会拉长啊。这是从指数层面来说，关键就是说我们还是在交易上需要注意一下节奏。既然市场处在一个调整结构，那我们首先把风险放在第一位，这是一个关键点。那么总体来说，调整也是调了，关键就是说你要对照你自己的一个仓位。今天均值是在3.5%左右，就是今天平均的一个股价是调了3.5%。
1: 3.5%
0: 啊，如果说你对照一下，
1: 嗯，
0: 如果我今天我回撤了4个点，
1: 嗯，
0: 甚至5个点，
1: 嗯，
0: 根本就查原因，一个是你仓位，
1: 嗯，
0: 如果是太满了，
1: 是
0: 太重了，那你回撤肯定很重嘛，
1: 嗯，
0: 甚至有些带着杠杆，
1: 哎，
0: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方向，
1: 嗯，
0: 啊，方向这一波啊，可能你持仓的品种今天可能是有8个点，甚至啊9个点的下跌，
1: 嗯，
0: 根本查原因。当原因查好以后，你应对的策略一定要出来。这里实际上市场已经进入了一个重要的一个拐点，很多我查了一下，很多票包括我们前期一些抱团的，有些已经把周线的重要的位置给打破了。
1: 哦，
0: 周线重要位置打破了，那就形成我们说中级别的一个调整，
1: 嗯，
0: 那调整的空间和时间是非常长的。所以说现在主要是在仓位上面，我认为是要优化的。
1: 你今天怎么优化的？减仓到几成？
0: 我实际上我们仓位是从昨天开始降的，把仓位降到6成。今天呢，实际上盘中也做了相应的一些高抛，但是今天是没有低吸，因为我当时说了是看下一周，啊，偏向于在4050，没想到他今天一把给干下去了啊。这里呢，实际上我们还是锚定的几个方向，有几个方向，我认为。啊，到时候我们说板块的时候，我们具体再聊一下怎么操作。
1: 嗯，好的，明天你不会加仓吧？
0: 可能会加。
1: 哦，可能会加仓。
0: 加仓的东西啊，应该是我们今天锚定的，本身就是锚定好的。
1: 嗯。
0: 就是位置不到，所以今天不加。加的目的不是开新仓，主要是换仓。
1: 嗯。
0: 因为我们可能会把持仓的品种做一个梳理， 然后进行相应的一种切换。
1: 就是你手里有一些跌破周线跌的难看的、跌破重要位置的，
0: 就是、至少说，抱团资金开始舍去的一些票。
1: 嗯，
0: 因为我手上有的还是抱团资金嘛。如果抱团资金舍去的票，那做反抽坚决离场了，因为这些我们都是获利盘嘛，因为本身锁过利润了嘛。
1: 嗯，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明天的方向主要是一个是半导体设备这一块啊，主要是在液冷这一块，另外一个就是玻璃啊这个基板这一块。
1: 嗯，
0: 这两个方向呢应该说是有明显的增量资金进去，所以管今天实际上有些票拉得太猛、
1: 啊、
0: 那我们就等它的回撤。
1: 哦，好的。哎，这是牛核心给大家带来的观点啊，就是昨天就有一些仓位的控制了，今天依然没有加仓啊。那么再问问看，张瑞哲好久不来了、
2: 嗯、
1: 你现在今天应该也没有任何操作，因为你周期比较长。
2: 对、
1: 嗯、你怎么看待今天这样一个调整？
2: 不光今天吧，我觉得这个调整迟早会来的。
1: 嗯，
2: 就是他可能因为我看的比较早嘛，我之前一直是比较谨慎。为什么来呢？就大概有这样两三个原因吧。我跟大家分析一下，就这两个三个原因，如果没有了，或者说消灭，就是变弱了，反弹就会来，甚至还会去创新高。
1: 嗯，
2: 我们说这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段时间因为油价的原因嘛，然后高通胀，有种海外的这种情况嘛，然后美联储降息的预期，其实有些开始变成加息了，对吧？现在都没有了，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利空，其实对吧？这个利率，全球的利率在往上涨。然后美元指数在往上涨，这个对整个资本市场其实都不是利好，就但特别是对新兴的市场都很差。这个预期的改变其实是个蛮大的改变。什么时候好呢？等油价什么时候能下来，对吧？这个什么时候改变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因为现在有两极分化特别严重嘛，一极是科技像老刘说的涨得特别多，对吧？还有就是消费什么地产其实趴地上不那个的。那么说消费地产其实他们也是短期我觉得很难起得起来啊，因为一个是政策，一个是四月份的数据嘛，对吧？我就不多说了，这个一看就知道，这个要起来其实你很难说服自己的，你最多就是不割肉或者不卖，但是你要去赶左侧去买，我觉得还没到这个胆子。这个对指数的影响其实也是短期起不起来。第三个最重要的就是科技、这里聊一聊我观察到的点啊。这件事情其实是今年是上个月其实已经开始发生了，这近一个月内啊。一个是大家如果去看金属，因为我一直是看好铜铝啊这种金属一直在说的。你去看金属虽然调整，但是你去看这些股票，全球的金属这股票，这走势差不太多的。就是它虽然调整，大家都差不太多，对吧？就是没有什么我在那边拼命创新高，你这边跌没有的，差不太多的。但是你去看科技就不一样了。
1: 嗯。
2: 啊，我们简单的以港股的一些互联网科技为例。互联网科技，我们的互联网，其他地方的互联网科技其实已经近一个月已经开始创新高了。已经，我们同样的逻辑，同样的这个商业，这个逻辑的这种互联网科技公司，它是在往下走，一直往下走。什么原因呢？其实就是跟 AI 有关系，就是 AI 的他们在闭环，就他们告诉你，虽然我 AI 开支大，但是我的收入开始已经慢慢的开始可以去覆盖掉我的那个支出了，对吧？
1: 嗯嗯，
2: 能够覆盖了，开始做这个事情了。那么我就是良性的，我有个闭环，对不对？我可以不断的去开支再收入，开支这样搞。那么我们这边呢，是达到一个新的问题，就是看一些季报，包括你看一些就是单单搜索到的一些来看，其实都在担心我的支出能不能被我的收入覆盖。我们这里还没有真正开始收费吧，就是没有这种收费的相对的，对吧？可能马上就会有，对吧？这听到一点，但是你就感觉到，好，那么如果你的下游最下游最接近消费者的那些公司，他都不收钱，他都不能知道我的开支能不能被我的收入覆盖，那么我请问他们的那些上游该怎么办？
1: 嗯，
2: 就他们不花钱，那么这些搞了科技，天天搞的，那么他们的收入能够保障吗？就去年有啊，去年因为他们在开支吗？
1: 那我们现在就。科技那么红火、
2: 嗯、
1: 就是可能我们相当多的公司是海外来做出口的、嗯、
2: 对对对对，
1: 做那些海外公司的配套的，
2: 对对对对，
1: 它的订单能够持续是因为那些公司资本开支能覆盖，
2: 对对对对
1: 对
2: 对对
1: 对吧？
2: 现在是我们这边在不确定，不能说这样对吧、
1: 啊、
2: 不确定，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啊，对不对、
1: 嗯、
2: 就不确定。那我就想问，这个市场是讨厌不确定性的，当你觉得你不确定的时候，那你看这个资本上的走势就走出来了呀、
1: 啊、
2: 为什么他们是，对吧？是这样的，我们是这样走的，
1: 对对对。
2: 好，那就告诉你，其实这种已经维持了接近一个月了，到今天才开始一根阴线嘛，
1: 嗯，
2: 对不对、
1: 嗯、
2: 其实它已经在提示你这个事情了。那只能说我们市场太热了、
1: 嗯、
2: 太热了，就是不是很那个。那么今天有些就是就像你前面说的，开场的说的，你 为什么别人涨了我们不涨、嗯、其实这个不是一天两天了。
1: 有没有可能一个点、嗯、就像我们的大模型啊、嗯、比如说不管是 DeepSeek 也好、嗯、豆包也好啊，什么 Kimi 一样，他们形成了一种收费模式，就像当年互联网金融产生的几大巨头平台、
2: 嗯、
1: 他们开始有了这个就是横空出世，他们开始盈利、嗯、开始赚钱了，就从大家就是身上开始赚钱了，有没有这种可能？
2: 这不知道的呀，因为还没开始嘛，就他们就是我们这边只能说没有证伪，但是现在开始要收费了。如果你一直不收，大概不能证伪还好点、
1: 嗯、
2: 开始收了，开始收了之后马上就会有数据出来嘛，那么是不是开始产生一些预期嘛，对吧？我是这么看啊、
1: 嗯、
2: 所以呢这件事情呢我觉得短时间不好说的，又遇到我刚才说的两个宏观的变化，对吧？一个是我们这里的一边，一个是那个利率上面的。那么就市场，就我之前也说我们市场最怕的就是不确定性，就是已经估值都比较高了，然后呢在一条高速公路上面猛踩油门，突然之间起雾了，你这个时候该怎么办？那只能先刹车踩一踩了，你不要老是就是对吧闭着眼睛就猛踩油门，这个其实就不太理性。所以说呢这段时间调整一下我觉得不是坏事吧，你先等一等吧。就是我不能说它跌啊，跌到很低我这个说不清楚，这个不敢说，因为现在情绪起码还在，对吧？但那么多这种不太容易，但我觉得调整一下，因为你想想，你们去看个点嘛，看一个点，美股这一些就是去年十月份开始，
1: 嗯，
2: 有些这种公司调整大半年啊，都一直在平着、嗯，甚至还有跌的，对吧？他们也是等到数据出现了之后才涨的，就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今年四月份的时候，这个数据出来了，一看，哎，好像证实了，没有证伪嘛，他们开始那个的。那我们这边你调整的时间不是坏事啊，你等数据出来再慢慢来嘛，对吧？你不是一口气一定要做完的，不要有那种很一口气中的心态嘛。那所以说我们时间有的是。还有我的看法就是今年的三季度可能会有点机会的，就是说我们的数据其实有点像什么，有点像2024年，就是我说的机会就是消费啊，消费，就是2024年的时候，9月24号你还记得吧？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因为6、7、8月的数据导致9月24号有一个就是一下子出来嘛，
1: 对的。
2: 这个那现在其实有点这种可能性，就三季度可能会有些这种就是因为政策上面的，
1: 但是所处的位置不一样，对于金融市场的意义不一样。
2: 如果你看指数的话，那肯定不一样。嗯、但是如果你去看个股的话、
1: 嗯，
2: 其实很多已经比这个地方还要低了，已经、
1: 嗯。
2: 就是它因为行业不同嘛，有些行业就是高景气的行业就特别厉害嘛，就是它的就是你看现在很多万亿市值的股票，
1: 对，
2: 再换到5年前根本就是看不到的。
1: 嗯，
2: 啊，就是这个是一种改变，但是那个也需要它嘛，不是说你就打死的那种。所以我觉得。可能后面等一些消息上的变化，我们可以关注一些像消费啊这些，但是要等，就千万不要去左侧，就等到右侧来消息有变化了，然后确定性开始起来了再吃，因为现在的人气在的话，一旦有确定性的话一般都会就估值高一点的，不会说是不要什么我就一波就结束的，只要你确定性起来，哪怕我踢过半场了、
1: 嗯、
2: 我后面还可以那个的，就最明显的就是前面金属就是这个样子、
1: 嗯、
2: 啊，所以说我觉得还是有机会。
1: 张瑞哲的意思就是我们得等等啊、嗯、最好的理想的情况就是等到三季度、嗯、等待政策的拐点出现我们开始做右侧、嗯、那我们来连线一下场外嘉宾，也听听看余寒星的看法。余寒星一直是偏空的啊，余寒星今天还坚持空头的思路吗？
3: 主持人你好。
1: 哎，你还看空吗？
3: 对，我觉得就是今年年内吧，就基本上能看到3500吧，运气不好的话还可以看，可能是3500之下，今年年内。
1: 下多少？3500下很多吗？
3: 最主要的是还是得看那个市场是不是走一个加息预期。如果说整体的一个投资逻辑从降息周期改变到加息周期的话，可能会跌破3500，所以说这个还得那个进一步的去观察。
1: 那要到12月10号。对吧？
3: 其实也不是，现在基本上就是说是两个周期点嘛。第一个周期点是6月18号的新美联储主席上任之后的第一次议息会议，以及7月份的那一次议息会，这两个就是对于整个周期来说是比较关键的两次议息会议了。
1: 嗯，上次来节目你说的你是满仓看空，现在还依然是满仓看空吗？
3: 现在是这几天我做了一个仓位的调整。是因为今天其实很明显的话就会看到整体的一个高位抱团的一个瓦解，然后我自己本身的配置是相对看好的是电力这一块的嘛，所以说今天有波及，但波及的并不是太大。而且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近期要关注的不是说技术点位上面的一个支撑，更加应该关注的是资金会不会回流低位补涨品种，也就是回流到主板，因为创业板已经涨了一个多月时间，并且已经创出一个历史新高了，那么剩下的机会大概率会是在主板的一个补涨。 所以最核心的应该是看资金的回流。如果说这几天，就是说明天或者下周没有看到明显的资金回流，反倒是指数又进行出现了反弹，我认为这样子反弹依旧是昙花一现的一个反弹。
1: 嗯，那对于昙花一现的反弹的话，你个人的操作是什么？
3: 我现在个人操作就是我之前提到的，第一个我电力股还会继续的一个持有，第二个就是左侧，就是我现在持仓比较久嘛，所以说是左侧的猪肉，我比较看好猪周期。
1: 看好猪周期，持有电力股。
3: 对，就手头上的仓位就是电力，然后猪周期。
1: 占到仓位比例重吗？
3: 现在还不是特别重，是因为之前做了一下短线，高抛了一点电力，然后慢慢开始低吸的，所以说现在应该是在80%左右。
1: 嗯。好的啊，谢谢这个余寒星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分享啊。仓位还是比较多，只不过切到了一些相对比较偏左侧的这个板块当中。各位是否认同几位嘉宾的观点，场内也好场外也好，可以通过第一财团抖音直播间来留言来互动，把你的观点发过来。你可以说我不同意嘉宾的观点，我认为是怎么怎么样的。第一财团抖音直播间欢迎大家来留言。接下来为大家送上一个福利，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下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要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吗？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哎，又出新热点了，
3: 看不懂，抓不准，反应慢，这可怎么办啊？
4: 九方 AI 股票机，开启智慧投资新体验，融合了九方27年的行业经验和前沿的 AI 新科技，专为散户量身打造。即课程学习、直播答疑、行情看盘、AI 盯盘、分屏交易等功能于一体，为你提供一站式的专业投资服务。内置的300多套精品课程，不仅涵盖了技术面、基本面等9大知识维度，还会针对市场热点及时更新，详细解读热点背后的市场逻辑和上下游产业链，为你梳理有价值的投资方向。更有资深老师每日直播互动，在线答疑。同时 AI 股票机还搭载了九方自研的 AI 智能投资助手，无论是行情还是题材，只需要你开口问，小九就能瞬间扫描全网数万条新闻研报公告，分析数千只股票，并给你输出简单直接的结论。这相当于是有了一个专业老师，24小时全天候在帮你答疑。不仅如此，九方 AI 股票机的 AI 盯盘功能可以帮助你监控主力资金动向，多种盯盘策略相互搭配，最多可以监控6只心仪个股。无论是主力的大单买入还是低位吸筹，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是当之无愧的投资学习利器。上市仅1年就卖出了数万台，收获了大量的用户好评，品质和实力值得信赖。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直接下单体验。
5: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再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板块涨跌幅的情况。涨幅居全是航空机场、国有大型银行、乘用车、城商行、白酒、证券啊，这个直道证券这已经翻绿了啊，整个板块当然也算是排名居前的。今天哦，这个评论是不得了啊，这个很多人听到了刚才关于指数的3500的观点都不认同啊。这个有位叫仙墨说八成仓看3500，那我宁愿空仓，看盘也挺累的啊。有人说牛市急跌就是黄金坑啊，这个都3500了还牛市急跌，还有没有牛市呢？就大家对于点位这个事情。

0: 其实你说不重要，其实也蛮重要的，觉得不可能会有那么大的一个空间和跌幅。老牛是不是也这样看啊？
1: 首先我认为3500太遥远了，我们现在锚定点就十年的一个平均位置，
0: 哎，
1: 就是在3731点。我们这次回踩，在外面局势冲突的情况下，我们回踩了3794点。
0: 嗯，
1: 这个我认为是，要么你 AI 这个破裂了，科技牛市结束了，那就啊不说了啊。但总体来说，我认为不要去看得太遥远，因为我们做交易的人，如果说你把行情看了这么遥远，那你现在就空仓了呀。你看到3500，你现在还80%仓位去做什么呢？
0: 嗯，
1: 那就没有意义了。
0: 嗯，
1: 我现在是控制仓位了60%仓位，
0: 嗯，
1: 对吧？我没看到这么的低啊，这个没有意思啊。因为做交易的最大的就是应对市场，既然调整了，我们怎么做？我认为这是一个关键点，对吧？这是事实。今天高点下来120点，可以说今天的调整比上周2天的调整都猛。因为上周我看到了，相对来说一些科技还是比较坚挺的，今天都是一把下去的。
0: 嗯，
1: 那就说明这里抱团开始由松动了。我们谈不上瓦解啊，瓦解那就结束了，对吧？只好说抱团在这里松动了，松动了就关键了，大家获利太多了，这个赛道太拥挤了。
0: 哎，
1: 就是说我们小时候公交车比较挤嘛，驾驶员带两把刹车，
0: 嗯，
1: 把这个搞松呀。
0: 嗯，
1: 我现在认为就是这样的呀。
0: 嗯，
1: 所以说接下来我认为我们的关键点还是看科技快速调整以后它的修复，我认为是决定后面的整体市场中期的一个逻辑。如果说这把科技杀好了以后再也创不了新高了，那就要注意了，这个调整从日线有可能走向周线。
0: 哎，大家现在就看见科技这个事情，其实心里面是很有点就中国，就是说我们 A 股股民有点委屈啊，觉得为什么那些我们海外链的公司，海外链本身都还没做头，他们没有暴跌，我们这边就
1: 这个我能说我们很多是跟随的啊，你包括在硬科技这边啊，这个英伟达链什么链什么链，我们都是跟随的啊，所以说不一样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至少说海外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我们这里是
0: 可以变化，
1: 带带刹车，我认为是带带刹车，
0: 刹车，嗯。
1: 那么真正的如果说海外那里也不行了，
0: 那肯定是影响，
1: 那影响就很大了。所以说今天的整个这样的下跌啊，大家都在查原因，
0: 嗯，
1: 啊，都是说什么是不是量化做的什么的，我认为这个原因没有意思了，
0: 对，
1: 就是应对。
0: 嗯，
1: 那么既然调整了，那我们要好好复盘。复盘的目的就是说，科技这个赛道，因为很多像光模块啊、GPU 啊，都是涨了1年多了嘛，都是去年开始猛涨的嘛，包括光通讯这一块。我认为现在就关键就是在这个位置，我从我的角度看盘的角度来，某些票开始放量不涨了，就是量出来了，价格始终不创新高了。这里呢我是要注意了，哥们是不是光这一块有所退潮。
0: 嗯，
1: 所以当光退潮的时候，我们看看是不是其他的板块，最近半导体这2天走强的啊，主要还是2家啊，我们说成熟芯片的那个大公司嘛，
0: 嗯，
1: 要上市了嘛。
0: 对 对, 对，
1: 所以说可能是在这一个催化。那么总体来说，现在光明显是有松动了，所以说光这一块呢，我认为是不是能低吸，我这里是要打问号的。基本上从我角度来说，我不碰了，啊，基本上该退的就退出来了，啊。那么现在我还是在关注半导体，半导体这一块呢，因为说它和光比起来，半导体相对整体涨幅是比较小的，啊。特别2家头部公司，它的业绩也不差于光，
0: 嗯，
1: 所以说整体涨幅性价比比它高，
0: 嗯，
1: 因为我现在看了他们的一些估值啊，基本上是在30倍左右，
0: 30倍，
1: 对，成长性的30倍左右，我认为应该说还算过得过去。光实际上很多票已经50倍了，
0: 哎，
1: 我认为是高了啊，
0: 哦，
1: 所以可能在这个里面板块里面可能做一个相应的一个切换吧，
0: 嗯，
1: 啊，这是从机构端的角度来说。那么从我的角度来说，我也是关注半导体的材料啊，
0: 嗯，
1: 我们 也布局了一些票。
0: 我们来看看你的锦囊情况，好吧？今天这个锦囊收益率，就是我们。

0: 查问题了，就是一个是你的节奏，另外一个就是你的仓位，还有你的方向是跑偏的。所以接下来我认为明天我们会做相应的一些小的动作啊，不是大规模的动作，大规模的动作一定要到下周，下周是五月的收官，那我们可能会在这里做相应的一种调整。因为我记得去年真正市场起千点行情的，就是从3040走上来涨到4100多点，实际上是在六月的中下旬开始走上去的。
1: 嗯，
0: 那么这次也是完成整个机构对年报和季报的一个调研的一种评估，那么新的资金包括一些高低切的切换的一些资金，可能新的赛道当中他们会布局。所以我现在还是偏向于震荡当中，我观察点是这个板块这个行业比指数要走得强，
1: 嗯，
0: 说明它的整个承接力是非常强的。另外一个就是它的整个行业的属性是特别好，机构换仓不是在上升途中换仓，特别是在这种大的震荡当中，它会完成一次大的一个战略的一个切换。所以我前面说了，光退出来钱会流向什么地方，我认为这是一个点。所以从目前的现象来说，就是半导体这一块是有资金的啊一个。另外对于一些稀有小金属我还是比较看好的，
1: 稀有小金属
0: 特别是像光上面的材料，包括半导体的材料，因为这整个市场你要发展，对吧？大家都说了，这个存储一年赚多少？
1: 对对对。
0: 但是你要离不开它的材料，
1: 嗯，
0: 所以对材料这一块，我们认为还是偏比较乐观的。所以最近也做了相应的高抛低吸吧。
1: 嗯。
0: 那么总体来说，今天的回撤啊，基本上也是可控，
1: 嗯，
0: 因为我们在课程当中也讲到了，
1: 嗯，
0: 对吧？做好防守，
1: 啊，
0: 做好防守，很多人是这样的，我认为这个方法是不对的。好多人是什么？我去打一些防御。
1: 嗯，
0: 那既然市场震荡调整嘛，我会打一点防御的东西。我认为做市场的尽量做进攻，不要去做防御。
1: 嗯，
0: 因为你不知道防御品种它的强度。如果市场调下来，你真的认为防御品种会涨，我认为这是一个打问号的。所以我全员拿着资金做等待，
1: 嗯，
0: 啊，这是我的观点。
1: 嗯。拿资金等待啊，就是相对来说这样是比较安全的一种策略啊。就牛和星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目前对于板块的一些思路，来问问看张瑞哲。哎，你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关于猪周期。
2: 对，
1: 其实今天我们这档节目当中讲猪周期的朋友非常多，老多了。嗯，刚才呢，于寒星也看好猪周期。
2: 对，
1: 我们还有其他几位嘉宾也跟我们讲过猪周期的。
2: 嗯嗯，
1: 你从不同的视角来跟我们讲讲看，你为什么看好这个？
2: 也不是不同视角，
1: 哦，
2: 就是我觉得做股票也好，做任何事情也好，都是讲概率的。
1: 嗯，
2: 就是你就像我刚才说，就第一段我聊的时候，
1: 哎，
2: 就是前面有三个宏观因素，对吧？这三个因素如果没有了或者减弱了，我们可以看反弹；它没减弱，甚至在加强，我们就不应该去看反弹。周期也是一样，供给跟需求，它有很多数据每个月会出来的。你要根据它的变化而变化，不是说我现在看好就永远看好了，说不定下个月我就直接说这个可能不看好了。所以这个是个概率的问题。所以现在呢，我短时间我认为是可以观察起来的，就在左侧，但是我觉得机会在慢慢的靠近。就目前的这个状态，我把它里面的逻辑的理由跟大家稍微聊一聊。其实一个就是看供需嘛，看供给。供给的话呢，我把带两张图啊，帮我看，就是翻到第一张图，这个是能繁母猪。能繁母猪呢，从去年的年中开始，开始下降，能繁母猪就产能啊，这个大家都理解的啊，就是母猪越是少的话，产能越是少，猪越是少，供给越是少，对吧？这个逻辑很清楚。多久了呢？大家到现在为止，就是一直在不断的上行，就是说能繁母猪的量在下行啊，淘汰的量在上行，就是在越来越少。现在多少了呢？现在3900万头左右，大概是目前是这个样子。
1: 嗯，
2: 但实际上3900万头只是看就是在慢慢减少，但是这个量是不够的。真正要到3600万头，它可能才能到井平衡，就是现在还是超的。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看 PSY， 就是下面这张图。
1: PSY 来，
2: 对，
1: 看看啊，
2: 下面这张图。下面这张图，这个就是说，一头母猪每年可以来多少小猪？
1: 嗯，
2: 就是有没有养猪技术在越来越高嘛？
1: 哦，它的繁殖率就越来越高。
2: 对对对对，养殖率越来越高。嗯，就五年前可能只有20头不到的样子，现在已经是26，甚至有些27、28了。
1: 嗯。
2: 那么到现在为止呢，就是说也就是说现在是3900万头，之前五年前也是3900万头，但是由于这个率，就是 PSY 这个率高了，就导致其实你就大幅度的供大于求，对吧？
1: 嗯嗯。
2: 但是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现在好像拐点快到了，就到26、27。

0: 这个位置的时候呢，这 PS 八就不容易上高了，因为这总有一个生物理上、生物上面的一个基因上面的一个局限性，对吧？就是全球平均也就在这个位置。然后呢，越是往高呢，不说不行，还是可以的。就是说，你可能对你的成本要求很高，你可能要用更多的相关的药啊，或者用更多的那种好的那种饲料啊，这种可能会对这个成本要求比较高。加上现在又是不划算嘛，就成不划算，所以说。短期这几年，现在比较共识的是，可能就在这个附近就震荡了，不会再创新高了。这也就意味着，如果能翻母猪往下走 ，PSY 再高点不往上走的话，那就是供给上面拐点到了。
1: 嗯，
0: 供给上面拐点到了，因为现在不会有人就在这个时间点上面，应该是不会有那么胆子大的人会逆的去要去再去加大产能。当然有啊，但是这种可能应该越来越少。
1: 哎，这里我问一个题外话，正好我们网上小五也提到了，说这两年好像听不到猪周期这个说法，券商研报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个提法，
0: 对，
1: 是不是因为这一轮供给侧改革，原来我们这猪周期很多农户都在养，
0: 对，
1: 所以有周期的，现在全都掌握在某几家企业。
0: 我这里说习惯了，是不是说猪周期？
1: 哦，
0: 其实猪周期是慢慢的，其实可以说肯定会有，但是会减弱，因为这是结构性的问题，
1: 嗯，
0: 就是它是结构性问题，就是主要的问题还不在供给上面。主要的问题在消费上面，
1: 嗯，
0: 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过去看，我再带了张图，你看消费，
1: 消费，
0: 对，从2023年之后，基本上消费猪的消费就开始往下走了。有几个原因啊，一个是我们人口老龄化了，
1: 嗯，
0: 就老年人吃猪肉越来越少，还有就是我们年轻人也是开始越来越多的去愿意消费牛肉，
1: 嗯，
0: 愿意消费白肉，就鱼肉、鸡肉这种多一点，就是猪肉的消费的整个比例在减低。
1: 嗯，
0: 减低多少呢？今年我们这里大概是26%到27%、28%大概这个附近，哦，56%、57%、58%大概附近。那么像就是我们东亚嘛，就是日本、韩国他们其实跟我们是消费的这个差不多的。他们到什么地步呢？他们大概是猪肉到51%、52%的样子，然后鱼肉这种可能跟那个什么鸡肉。30%左右，然后还有什么牛羊肉这种10%几，大概是个这样的一个比例。就是我们现在还在替代，就是鸡肉、鱼肉、牛羊肉还在慢慢的替代，就是随着生活条件比较好嘛，就是在替代猪肉。这个过程没结束，这过程什么时候结束呢？大概在2028年左右结束，就是也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当然自然会下降了，就是我们这个人口，但是人口没有那么夸张，快那么夸张啊，就是人类饮食习惯，有些人年纪大了，但饮食习惯很难改得掉，所以说呢。就现在主要是替代的这个问题，还有就是像一些结构性的，比方说建筑工地上面，因为体力劳动者一般吃猪肉比较多嘛，但是现在这种比较少嘛，
1: 嗯，
0: 他就可能会那个点，再加上像餐厅餐饮的消费，对吧？我们4月份刚看到数据，这可能也是个周期的问题，这个慢慢会改善。就基本上大概在2028年左右的时候，消费这个点它可能就不会反弹啊，就不会下行了，就到那个比例差不多了，就是变平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到2028年，供给在不断的往下走，对吧？
1: 嗯，
0: 消费呢就是往横着走了，不再往下走了。
1: 对，
0: 本来是供给往上，消费往下，那这个就是猛跌嘛，对吧？
1: 嗯，
0: 那么现在呢，如果所谓的猪周期是供给往下，消费往上，这是猪周期。
1: 嗯，
0: 那么供给往下，消费不动，这是个比较弱的周期。
1: 对，
0: 而且呢，这个呢，我觉得会产生分化，就跟现在房地产一样，你看房地产过去有周期，但是你看这轮房地产起来的时候是个别房地产股在创新高，
1: 嗯，
0: 其他的公司就躺在地板上面，它要控制成本，控制负债率，现在也是一样。猪肉你看里面个别企业它能够控制住现金流成本，或者说就养每头猪，我一头猪，有些一头猪是完全成本可能是11块，它可能还往下降，有些的完全成本是13、14块，那你就反弹到12块，你是亏钱的，人家是赚钱的，对不对？
1: 嗯，
0: 就是行业的集中度在不断的增高，所以说要精挑细选了。还有负债率，有些这个时候在加杠杆，因为你随便猪肉涨还是猪肉跌，你的短期负债一年之后你要还利息的呀。
1: 对的，
0: 你的财务成本在这个地方，对吧？你每年有个财务开支的，你看到负债率的这个情况，有些是现金很好的，有些是就是不行。所以说这一轮所谓的周期，不是说跌得越狠的那个涨得越快，不一定。
1: 嗯，
0: 这轮所谓的周期可能就是。成本控制的比较好，负债率比较低，
1: 市占率比较大。
0: 对对对，而且呢，现在你看得出来，有些公司它是带屠宰业务的，
1: 哎，对，
0: 有些公司没屠宰业务的，对吧？
1: 一条龙呀，
0: 对，屠宰业务它在的话，它就是在抵抗这个现金流的压力。
1: 嗯，
0: 因为现在你去看，都是猪肉的吧？有些是做食品加工的，
1: 对，
0: 做屠宰的，
1: 嗯，
0: 他们在创新高啊，
1: 嗯，
0: 就屠宰的时候，他们有这个猪肉越便宜，他们越划算嘛，屠宰的这个价格越舒服嘛，对吧？有些地方你猪肉超重，他还可以扣钱，对吧？所以说是这样的情况。所以现在来看呢，从目前的角度来看，我个人感觉啊，概率上面应该是在好变好， 但是呢，不是说整个猪肉行业，
1: 嗯，
0: 啊，不是说整个猪肉，是一些龙头的，完全成本控制比较好，然后附加率比较低，
1: 嗯，
0: 就是在这轮里面可以反过来提升自己的市占率的。大家可以去看一季报和四月份，五月份没公布嘛，四月份的出栏的情况，一季报的情况，嗯，你可以去看，有些猪肉企业在那么那个时候，它其实出栏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它还甚至还有点那个，就他们其实是控制比较好的，这个你可以去注意一下。所以说，可以先盯这些，但是我还这么觉得，就现在是左侧，2028年左右才供需物，就是市场的供需才开始变好。那么一般呢，就是价格会先来，价格先动，预期吧，预期会先变。
1: 嗯嗯，
0: 所以你去看现在的期货市场，2605、2606大概这样的，它是个比较低的价格。
1: 嗯嗯，
0: 但是如果你去往半年后推到2701、2102这个期货市场的话，那价格普遍要比现在明显高。
1: 这个东西价格能不能够有统一控制？
0: 就是期货市场是告诉你远期的看法嘛，告诉你半年之后的价格比现在高嘛，
1: 嗯，
0: 但
1: 幅度不会很大，
0: 这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1: 啊。
0: 我们也不知道未来怎么样，但是你走一步看一步，它是不是每个月出来的能繁母猪在降 ，PSY 是不是真的还
1: 在，这个行业会不会受到进口的价格冲击？
0: 这个冲击是不大的，
1: 不大的，对吧？还是靠我们自己生产的。
0: 对，就这样讲，美国的猪是5.5块一斤嘛，
1: 嗯，
0: 就是那个他运过来还是要那个的，他没有像之前我们猪价高的时候他们运过来有差价赚，现在没有差价赚，没有人做这个事情。
1: 嗯，
0: 然后牛肉进口，但是还是很贵嘛，你跟这个不能比嘛，所以说从比例上来讲，我们是在往那个方向靠，就是刚才你说那个方向靠，所以目前我是偏向于可信的，就是这个2028年这个拐点是我是偏向于可信的。那么价格上面应该是在2026年的3-4季度会感觉到有变化。但是这只是预期，实际上要走一步看一步。
1: 嗯，
0: 所以我还是看法就是，如果你敢在左侧买的话，那你风险偏好高，
1: 嗯，
0: 这钱该你赚，因为胆子大小嘛，这个东西没办法的。
1: 嗯，
0: 但是如果你风险偏好低的话，你想占点小便宜，看右侧，等能繁母猪量真的下来，然后最主要是消费，就是社零数据里面的餐饮如果能够回正，对吧？好一点，那么再加上我们就是那个猪肉跟牛肉的替代速度可以更快一点，那么到那个时间点差不多，我觉得3季度、4季度。
1: 嗯，
0: 可以看，可以观，现在就是观望嘛，它就是可以加起来。如果你胆子大的话，你觉得现在你胆子大就没法，每个人风险偏好不一样，对吧？
1: 嗯，
0: 有些人风险偏好天天就高的，无所谓，我这点钱亏得起，那我觉得可以关注起来，就这个意思。
1: 嗯，是代表你3季度开始对于整个消费市场你都是会看好的吗？有仓位的？
0: 对，我是觉得3季度会有政策。
1: 啊，
0: 3季度7月份以后，我觉得会有政策，就8月份开始会有政策。
1: 嗯，
0: 因为再往后的话，如果二季度数据，我觉得应该就这种，我看到一些数据都不是特别好嘛。
1: 嗯，
0: 那么3季度如果再那个的话，那4季度来不及的呀。
1: 对，
0: 就年头定好的呀。
1: 嗯，
0: 对吧？所以说，一般发力可能在3季度。
1: 嗯，
0: 如果这些东西再往下走，那我觉得机会会大于风险。
1: 嗯，
0: 机会会大于风险，但是这不好说的，因为今年肯定比去年难做。
1: 好好的，哎，这是张瑞哲给我们带来对于猪肉板块他的这个个人的解读和理解啊。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有看投资优选板块，听一听曾销售今天给我们带来哪些优选内容。同时大家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有看投资优选板块进行互动交流。
2: 好的，欢迎收看今天的有看投资优选板块。今天市场是再度迎来了一个深度的调整，上证更是直接跌破了4100点。那在目前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下，我们又有哪些板块能够重点的关注呢？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今天啊，盘中有一个板块表现的是相对的抗跌，那其中呢一些核心产业链的股票更是逆势上涨，那就是机器人板块。这个板块相信大家并不陌生，因为在进入到五月之后，我们在节目中就已经多次的给大家推荐过，那目前整体的表现还算是不错。其中给到大家名单中的一些股票今天仍然是逆势上涨。当然今天再次跟大家聊，是因为我们觉得当下该板块仍然是可以重点关注的。我们再来看下一张题板，近期机器人也是多重利好的催化。一方面呢，是特斯拉第三代机器人的量产时间的确认，也带动了机器人尤其是特链的市场重点的关注。其次呢，则是来自巴克莱最新5月机器人专属报告中也提到，人形机器人市场有望在2035年前成为一个规模高达2000亿美元的新产业，并 进一步支撑一个规模达到10000亿美元级别的物理 AI 的一个生态。那正因为有消息的催化，我们会发现在今天市场整体调整的时候呢，其中的一些核心产业链的公司啊，仍然是一个逆势上涨的表现。那在当下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下，我们建议大家应该就去关注一些这样的品种。因此啊，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整理了一份相关的名单给到大家。如果您想获取这份名单，非常简单，只需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

0: 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将我们精心为大家准备的机器人板块低位的核心产业链的潜力股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这份名单呢，我们通过以下几个维度我们做了进一步的筛选。我们挑选的呢都是机器人板块中的核心的产业链，其次我们已经去掉了前期涨幅过高的品种，只留下了目前相对还在低位并且是资金大量在吸筹的股票，整理完我们都放在了这份名单当中。还没有领取的朋友，那你抓紧时间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它尽快的领取到手中。今天也从名单中找了一家案例公司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该公司呢是机器人关节执行器的龙头，可以看到正因为该股票前期调整充分，并且近期呢是场内的资金是在持续大量的流入，因此在今天这样的一个行情下，该股票仍然是逆势大涨。而目前市场高位调整的阶段呢，那因此当下我们就应该去操作这样的一些股票啊，股价低位并且是资金大量在吸筹的这样的一些股票。那整理我们类似这样的品种我们都放在了这份名单当中，还没有领取的朋友，那你抓紧时间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它尽快的领取到手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王莹。
1: 好，感谢曾肖宙，稍稍休息，广告之后我们来揭晓投票的结果。
2: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3: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股票投资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学选股，
5: 用九方
4: 做交易，
5: 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
5: 股票投资用九方。

0: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看行情学选股做交易就用九方 AI 股票机。我们一起来看看投票结果啊。明天认为 A 股市场会上涨的 24%， 选择震荡的 42%， 选择下跌的有 34% 啊。很多人觉得明天继续跌啊。目前这个市场如何控制仓位？满仓的依旧有57，半仓的27，清仓的16，仓位还是挺重的，但是都是看跌是吧？支持哪位嘉宾观点？支持牛核心的更多，各位可以继续来交流，我们在广告之后再回来。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先来看看本周有看头的白片情况。周五、周六、周日分别有嘉宾在有看头 APP 的抖音直播间做客直播间，跟各位来交流、截屏收藏来看啊。那回到牛核心这块，大家最关心明天应对。有很多人觉得明天还看空啊。如果看空的话，指数再下跌，这个应对怎么应对你？
1: 明天指数实际上我认为，不会很深了。
0: 科创也不会，创也不会。
1: 差不多。有明天这种快跌嘛？快跌基本上短暂是有分时修复的。再说明天上证基本上是到位的，因为我们锚定的位置是在4050嘛。短期很难去打穿4000点啊，短期啊，所以说这里可能会有抵抗。因为今天实际上下午这一波杀跌啊，我认为是有点过了。啊，就是这个实际上市场大家都没有反应过来啊。从高点一路杀下来啊，这个是杀得比较猛的，所以说一般性在这种慢牛行情啊，在牛市行情当中，这种快跌反而是好事情。如果阴跌反而是差。所以说明天仓位轻的可以做可以进场，但是仓位如果是在5-6成，可以做相应的切换。就是你现在首先你晚间你是要把你准备明天我买什么，我不再增加新的仓位前提下，我的持仓品种哪个我需要抛掉的，就是做一个换嘛，做一个肯定是换的是要弹性。什么叫弹性？我说一下，就是票杀下来的时候，如果市场企稳了，肯定有些票开始做反弹了。我们是要观察它的力度。有些票杀下来没有弹性。你逢低买毫无意义。你买的东西一定是啥？我杀得下来，但是我弹得上去。那就基本上它的整个日线结构没有破坏。就多头还是掌控在这个方向上面。这种票杀下来，我认为是有弹性的。明天实际上我们也会锚定几个方向啊。今天晚间在课程当中也说到了，这个方向我们明天如果说这要有2%-3%的一个跌幅，我们就会减就逢低去买。那么逢低买以后，接下来如果市场企稳，我们关注的一些落后与市场，特别是资金抱团开始有所部分的瓦解的一些票，做反抽就要走人。就是做换仓。那么换的目的就是要做反做弹性。
0: 好，哎，牛核心就是换仓啊，做一些这个不同弹性票之间的一个切换。有网友问张瑞哲说，你能不能聊一聊机器人？
2: 板块倒不是特别熟，我大概用时间去盯过一段时间，在大概2024年的时候，当时到2024年的时候，我当时在自己课程里面说了很多关于机器人，把它结构分得很清楚。然后确实有两个公司涨得蛮不错的，我也是当时看得蛮好的。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呢，我觉得有两个点吧，一个确实高景气，它就让你订单什么都很好，然后各个地方反映出来的这个都是比预期要好。第二个确实这段时间不是有那个要上来嘛
0: SpaceX
2: 啊，对啊，上来，它这个可能会对它有一些事件性的，有一些这个作用在这里，多多少少会有一点，所以我觉得它可能这两因素叠加吧，我觉得短期反而可能还会好一点，我觉得，但是它是一个，它长期去不断去验证的事情，应该是之前的走势，我觉得跟我想中一样，它是一个高波动，阿尔法向上的那种。就是高波动向上，就是说你一定要有这种，就你要长期持有这种东西的话，一定要有一个
0: 信仰。
2: 就是对对对，这个很有可能就是一个跌下来你可能受不了啊。反正我是这么看，我觉得这类都是长期蛮看好的，短期说不太清楚。
0: 现在手里的金属你还会继续持有吗？
2: 有，会
0: 继续持有。
2: 对对，我觉得他们是一轮牛市，这轮牛市蛮长的。
0: 就是当中的一个回撤。
2: 对对对，是的是的，黄金也是，铜啦，这都是。
0: 好的。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浮夸真萃精油香分析暴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现锋芒。浮夸真萃精油香分析暴露。
2: 福成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福成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0: 能够看到各种年龄段的抑郁与焦虑的人群。超声波的脑机接口对于精神类疾病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介入方式。在 AI 走向 AGI 过程中的关键命题背后都有神经科学的影子，互相之间可以被解释的时候，也许就是基点的时刻。人类的意识其实是宇宙观察自己的窗口，这个终极答案值得我投入未来的15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
1: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2: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3: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4: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5: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2: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5: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3: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6: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7: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2: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8: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1: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商务部表示，中俄双方将继续加强经贸政策沟通，推动中俄双边经贸合作提质升级。三星电子工会暂缓罢工计划，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详解罢工对韩国经济与 AI 行业影响几何。美伊或将于五月底开启新一轮谈判，全球市场聚焦中东局势，和平曙光能否到来？
1: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江宇飞，在上海向您问候。

财经行线正在直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是仍然需要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

0: 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隐性和显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了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在今天的例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俄双方将继续加强经贸政策沟通，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推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提质升级。中俄将坚定捍卫自主发展双边经贸伙伴关系的权利。
1: 在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之下，商务部与俄方的有关部门签署了关于贸易、支持多边主义等合作文件。下一步，商务部将认真贯彻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双边经贸合作提质升级，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夯实基础。同时呢，双方将加强在多边和区域合作中的相互协作，为维护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做出中俄贡献。
2: 近日报道称，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回应表示，中方认为，如欧方以产能过剩为由炮制针对中国的新的贸易工具，本质上是为掩盖自身产业困境，抹黑打压外部竞争。此举不仅将对中欧经贸关系造成损害，还将破坏全球产供链稳定，终将反噬欧产业发展。欧方对此应承担全部责任。
1: 中方一贯主张，中欧双方应致力于通过合作和协商解决分歧。中方不会主动挑事，但是一旦中国国家利益和企业正当的权益受到损害，不可能坐视不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儿。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0: 好，我们再来回顾 A 股市场的表现。今天 A 股四大指数高开后短暂上行，随后震荡回落，午后集体翻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跌 2.04%， 深圳成指跌 2.07%， 创业板指跌 2.35%， 科创综指跌 4.42%。 两市成交额合计3.48万亿元，较上一交易日放量约是5278.9亿元。盘面上看，大金融板块多数走高，人形机器人概念股集体拉升，智能驾驶概念表现活跃，创新药、航空运输、大消费等概念同样表现亮眼，领跑涨幅榜。而半导体与算力硬件产业链大幅下挫，工业气体、培育钻石、软饮料等概念也都表现不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近日，陆博迈亚太区总裁、陆博迈基金董事长刘颂接受了第一财经的独家专访。在访谈中，刘颂特别强调了外资资管机构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而回顾了陆博迈在华历程，从2008年进入中国市场，到设立私募 QDLP， 再到2020年获得公募牌照，每一步都伴随着中国资本市场开放而成长。展望未来，陆博迈基金表示，公司有信心、有能力做好中国资管业务，期望以专业的能力践行受托责任，以长期坚守的理念深耕中国市场。
3: 陆博迈为什么坚定地看好中国？
4: 我们集团一直认为，其实中国是将来全球或者甚至现在已经是最大的资产管理市场之一吧。我们觉得就是一个资产管理市场，你通常从两个角度看，一个是你需要被管的钱，这个资金的规模有多大，第二是你投资的机会有

0: 多少？从资金的量来说，我们觉得是很大，因为资金需要管的资金其实跟两个参数相关，一个是你经济的体量，也就是你的 GDP， 第二就是你整个国家的储蓄率、
1: 财富，
0: 中国的资产管理市场的规模也好，成熟度也好，都会进一步增加。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市场的资金量是有很大的信心的。那第二点就是在资产端，
1: 阿尔法，
0: 对吗？我们有没有机会去为投资者创造价值？那在这一段我们是也是非常坚信，中国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它所经历的过去二十年的改革开放的红利，以及在目前这个转型阶段所产生的新的一些行业当中所体现出来的一些投资的机会，我们作为主动的基金经理是有非常大的兴趣的，希望能够有机会参与到这个投资的机会里面去，为我们的投资者创造价值。所以这个应该是说，从我们客观理性的角度去看中国这个市场，这个资产管理的行业它的潜力，我们投资的理念是非常长期的。
1: 对，
0: 那当你把这两点加在一起，跟中国所提供的这个机会在一起的话，当中的匹配度是非常高的。
1: 陆文迈进入中国是2008年，给我们讲讲发生了什么。
0: 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我们是一路伴随着它每一步，我们都在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第一个阶段其实是一直到我们的私募基金的设立，我们的 QDLP 的设立，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一直在学习中国的资产是怎么样一个情况，经济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它的周期是怎么走，投资的文化是怎么样，投资者的一些投资的行为是怎么样。虽然当时我们管的是海外的资金，但是在我们投资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些，才能够为我们海外的资金去创造价值，这个是我们学习的第一步。第二步2016年的私募啊 QDLP 啊，这些其实都是私募的业务，那你开始对投资者有一些初步的一些了解。然后我觉得集大成的是2020年，就是我们证监会正式开放让全球的资管公司来申请全资的这个资管的牌照。所以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是一个学习，然后到最后希望把这些学习的经验结合我们全球的资源一起来做好。
1: 考虑到这个市场的波动，短期来看您觉得未来2到3年市场的风险和机遇在什么样的地方？
0: 我觉得我们成立到现在3年做了一件事情，基建基础建设，就是按照我们监管的要求，我们有我们的交易体系啊，我们有我们的资管体系，我们有我们人员的配备，我们有内部的制度，这些都开始在运作，这个已经形成一个小小的机器，它在自己在运作，然后也符合我们监管的要求啊这些。另外呢，我们投资的流程和我们一些主动投资的哲学也在慢慢形成我们本土跟全球的一个集合，包括我们过去几年的一些主动的基金的业绩，我个人认为都还是 OK 的。我做了基建，我接下来肯定是两个目标，一个是寻求差异化，一个是寻求突破点。那我先说突破点吧。突破点的话，这个还是跟我们的长期主义是相关的。我们是希望找到某些行业，我们觉得是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那我们觉得一个是全球的科技的行业，我们认为资源是一个非常长期的全球化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方向吧。因为其实你把资源跟 AI 或者科技的进步加在一起，把地球给你的资源转化为对人类有利的生产力，这个就是 AI 加上资源的这个我的理解吧。所以我觉得这两条线AI 在往前走，资源这条线也是往前走的，这个机会其实是手牵手的。所以我希望这两点我们有突破点，但是在突破点上面我们又希望能够体现差异化。为什么呢？这两个赛道不仅是关乎人类其实长期状态的两个非常大的投资机会，同时它的全球性非常强。
1: 对，它是给已经是或者说即将成为陆文迈持有人的投资人说几句话。
0: 我们一直把我们的客户看作我们的合作伙伴，我们公司85年是到目前还是一个全资都有员工持股的这样一个公司。在这种股权的架构下面，就是我们的基金经理、我们的管理层、我们的股东、我们的投资者的利益是非常一致的，这个是我们长期存续的最最根本的。

0: 架构，投资者的利益始终是我们第一位的。所以希望对即将成为我们投资者的，或者说已经是我们投资者的投资者说，非常感谢，就是你们会信任或者关注到陆博迈。如果说您对于长期投资是您的偏好的话，我们也非常希望在您财富增长的过程当中能够起到我们能够起的作用。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三星电子工会暂缓罢工计划，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详解罢工对韩国经济与 AI 行业影响几何。
2: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3: I think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4: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5: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6: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7: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2: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8: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来关注今晚夜话。近期三星电子工会的劳资谈判引发全球市场的关注。20号晚间，在距离韩国三星电子工会总罢工启动仅剩最后一小时之际，劳资双方就绩效奖金方案达成初步协议，工会暂缓总罢工计划。工会内部成员呢将对这份初步协议予以表决。不过21号，韩国三星电子股东团体韩国股东运动本部表示，其临时工资协议非法，并警告可能会对于相关的议程采取法律行动。
1: 工会方面20号发布公告称，原定于5月21号至6月7号举行的总罢工将暂缓实施，直至另行通知，全体成员将于22号至27号就初步薪资协议展开投票。据韩联社报道，根据这份初步协议，劳资双方商定在维持既有的年终绩效奖金制度的同时，为负责半导体业务的设备解决方案部门，简称 DS 部门，新设半导体特别绩效奖金。公司将拿出业绩的 10.5% 作为该奖金的资金来源，不设上限，其中 40% 将分配给整个部门，其余 60% 分配给子部门。针对谈判中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如何将奖金分配给亏损部门，劳资双方同意推迟决定。韩联社称，基于对三星电子今年营业利润有望达到300万亿韩元的预测， DS 部门员工今年有望获得最高约6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72万元的绩效奖金。不过当地时间21号，韩国三星电子股东团体韩国股东运动本部在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私宅附近举行集会，称劳资协议中预先估算出税前营业利润的 12%， 并将其与绩效奖金挂钩的条款是非法的。
2: 회전영업이익의 12% 적算할당하는어떠한동사합의도위장된위법배당의본질을벗어날수없으며주주총회결의절차를거치지않은이상법률상무효입니다주주운동본부와삼성전자주주일동은5월21일을전국단위주주결집즉시돌입하며위법결의위법협약위법파업이현실화한즉시본성명의4대사법절차를동시전면적으로개시할것을선언합니다
1: 한국정부21일就三星劳资临时协议对整体产业界劳资矛盾的影响表示，此事关乎国家经济，政府将大力提供支持，确保劳资谈判朝合理方向展开。
0: 在 AI 周期的时代背景下，这场劳资谈判似乎已经不单单是企业与劳动者的博弈，更是牵动韩国国家经济，甚至是全球 AI 产业发展的脉搏。今晚我们将邀请上海市朝鲜半岛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朝鲜半岛研究中心主任詹德斌一同解读这场谈判背后的 AI 浪潮对韩国经济结构的潜在影响。晚上好，詹主任。
3: 哎，您好，主持人。
0: 在您的观察当中啊，这场谈判是怎么

0: 一步步走到差一点就罢工，又最后一刻踩刹车的呢？
1: 这次其实就是一句话嘛，就是半导体行业赚的钱是太多了，那么大家都想重新分蛋糕。那之前那还是已经重新分配了。那么三星半导体这2年也是因为这个存储芯片方面的需求暴增，所以利润也是一下子冲得非常高。所以三星员工当然也就坐不住了，他们主张，那么这些利润实际上都是他们的工程师啊、员工这个创造的。那既然是他们创造的，就不能由公司和股东拿走，所以也要不设上限的去分配这个公司的利润。但是三星呢，高管管理层可能就担心，你的半导体行业它的周期性很强，那今年赚了钱不代表明年就赚钱，所以就不愿意这长期固定的啊，就是遵循这种高奖金的这种制度。所以双方谈判几轮，实际上都是没有结果的。所以工会就决定要发动这个大规模的罢工。那么最后，当然韩国政府就着急了，因为三星它不是一个普通的一家企业，它一旦停工，那么不只是影响三星，还会冲击韩国经济和全球这个 AI 芯片的供应链。所以这个韩国的劳动部长就亲自出面调解。那么我们也看到韩国的总统、总理也都放话说可能会要采取紧急调整权。那最后双方可能都意识到，那么有真的闹大了，可能代价太高，于是就各退一步，最后踩了这样一个刹车。
0: 韩国政府呢，一方面呢对工会的态度是很严厉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韩国政府又最怕罢工发生。劳动部长亲自来当调解人，还曾经讨论动用紧急调整权，这项权利呢是自1963年以来只使用过4次。那么韩国政府到底在担忧些什么呢？
1: 因为现在的这一届韩国政府，它实际上是比较矛盾的。矛盾在什么地方呢？就一方面，就李在明政府本身他是亲劳动、亲工会的，就他的当选实际上也得到了他们的这个支持。特别是现在的这个劳动部长，他本身就是以前的韩国两大工会的负责人之一出身的，所以韩国政府他就不能完全就站在财阀一边，不支持这个劳动者。但另外一方面，李在明总统执政了。那么三星对韩国经济实在是太重要了，那么他就不得不考虑这种政策上的这种变化。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三星电子占韩国出口的这个1/4左右，而半导体又是韩国经济的命脉，所以一旦三星这个长期罢工，它带来的这个连锁反应是非常大的。比如说韩国的出口、股市、汇率，甚至因为这个股市上涨带来的消费，那可能都会受到这个冲击，那甚至可能会影响全球AI 芯片的这个供应链的稳定。那么更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半导体它有个特征，就是你的生产线是不能随便停的，你停工了可能会导致整个就整批的这个晶圆都会报废，它影响它不只是几天，那很可能是几个月。所以韩国政府真正害怕的呢，实际上是三星劳资问题啊，它升级为这个国家经济的这个安全问题。那这也是为什么韩国政府一边批评工会的这个要求太过分，那么一边又让这个劳动部长去调停，那么甚至讨论要动用这几十年只用过4次的这个劳动叫紧急调整权。
0: 这又回到了韩国的经济结构的特点啊，那么您认为在 AI 周期影响下，韩国经济可能会发生哪些变化？
1: 那么现在因为我觉得，就韩国经济正在是越来越出现了这个叫 AI 化，或者说是半导体化的这么一个特点吧。那么过去韩国实际上已经很依赖这个半导体出口了，但是 AI 浪潮又进一步强化了这样一种结构。比如说，我举一个指标，那三星电子和这个海力士的市值，它已经和韩国的整个 GDP 是到了这个旗鼓相当的这个地步了。那这里面也有韩国政府这个主动作为的因素，是比如说韩国要计划把韩国打造成全球的这个三大 AI 强国之一。那么现在全球 AI 最紧缺的就是叫 HBM，就是高带宽的这个内存。那么这个又恰恰是三星和海力士最核心的这个业务，这两家企业占全球市场份额都达到了80%左右，所以这个 AI 周期一来，那么整个韩国经济都被这个带着往上走。但是问题就是，就像前面讲的，那么这也会让韩国的经济就越来越依赖少数几家企业和少数几个产业。就是说，

0: AI 景气的时候，你利润暴涨啊，一旦周期反转，实际上风险也是非常的大的。所以在这一次这个劳资冲突的背后，其实是反映的是韩国经济也正在进一步向这个 AI 驱动型经济这样的转型。那同时呢，整个社会也在开始围绕这个 AI 这个利润的重新分配，展开这个新的博弈。我们知道，前几天韩国总统府的这个政策室长，实际上也是抛出了这样一个话题的。
1: 事实上啊，如今的喧嚣呢，都是建立在 AI 周期之上。如果说未来芯片行业进入到下行周期，现在双方丰厚的劳资承诺还能够兑现吗？三星和韩国经济是不是已经走上了一条只能涨不能跌的路呢？
0: 对的，这个其实就是现在最大的一个隐患，因为半导体行业本身它有强周期性，那么今年利润高不代表以后一直是利润高的，所以三星的这个领导层他也很清楚这一点，所以这次达成的协议实际上是加了很多这个附加条件的，比如说它规定利润要达到一定的规模才能触发你这个发这个特别的奖金制度。啊，比如说2026年到2028年应该怎么样？2029年到2035年啊，每年要达到100万亿这个韩元才能触发这个奖金，而且他发的奖金也不是发现金，是给你发这个股票。那么换句话说，就说现在劳资双方是谈得拢的，那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 AI 行情太好了。那如果说未来 AI 投资降温，这个芯片的价格下跌，那三星的利润缩水。那么今天这些高奖金、高分红的这些承诺，很可能会引发这个新的矛盾。实际上，就在2年前啊，2023年这个三星这个半导体这部分这个年度亏损是达到了14.9万亿韩元的，海力士上也是差不多的，当时也是连续好几个季度都是亏损的。所以韩国现在其实有一点点像走上了一条就高度依赖这个 AI 周期的这么一条道路。短期看呢，的确是很繁荣的，但是长期的风险的确是在于，就是整个社会的这个预期，实际上都是建立在这个利润会持续暴涨的这个前提之下的，所以现在的韩国证券市场上也是出现了这样一个特点的。
1: 那此外呢？据了解，三星电子工会类似的要求已经在 IT、生物技术等各行各业来扩散了。您认为这样的事态会否在韩国其他行业蔓延？可能会对于韩国的经济产业结构造成怎样的影响？
0: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苗头了。那实际上，这个三星的这个罢工，也就是受海力士的这个影响嘛。所以现在韩国的这个IT 啊、生物技术啊、电池行业，甚至包括汽车、造船等行业，都开始出现了这样一个类似的声音。什么声音呢？就是说，你员工不只是要求涨工资，你还要求分享企业的这个增长的这个红利。所以，韩国社会也把他们称为叫贵族工会。那么，尤其是这个年轻一代的韩国的这个技术人才，他对传统的韩国的这种财阀式的这种管理，他认同感没有那么强，所以他们更强调这个分享这个利润啊，这个拿到股票的刺激是吧？长期的分红，所以韩国工会未来可能会发生一个变化，就是传统上只是这些。蓝领的工会，对吧？在罢工啊，等等。那现在会越来越出现很多，技术类的工会，是吧？白领的工会。那么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就会推高韩国这个高端产业的这个人力成本。那么同时也会让企业面临更复杂的这样一个劳资关系。那么简单的说，就是说过去韩国是这种财阀主导型的这种经济，那未来呢可能会慢慢进入这种高利润产业与这个。强势工会并存的这样一个新阶段，比如说三星在2019年以前它是没有合法的工会的，那现在有了工会，那导致出现了这样一个新的劳资关系的这个复杂的状况。
1: 那最后啊，我们再来展望一下后续。工会全体成员呢，将于22日至27日就临时方案进行投票。您认为这起事件中是否尘埃落定？这当中还有什么变数吗？
0: 我觉得就像刚才片子中所讲的一样。现在可能还不能说完全结束，那么更像是一次暂时的这个停火，因为这个协议，还要去工会去投票，而工会 内部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有的人觉得这次是历史性的胜利，那么有的人觉得这是公司的短期让步，并没有建立这样一个长期的这个利润分配制度。而且我们也看到，这个不同的部门分得的这个绩效的比重实际上是有差距的。那这也意味着工会内部可能会产生新的这个矛盾。那么这个协议最大的问题还是前面所讲的，它高度依赖这个未来 AI 行情这个继续向好。那么，如果未来三星利润不及预期，或者说股票表现不好，或者说员工对股票奖金不满意，那么新的矛盾也会出现。而且，我们也看到这里面这次这个协议当中用了一个叫"劳资双方协商确定业绩"这样一个表述，它没有用这个"营业利润"这个词。实际上，这个也是为后来未来这个劳资双方去执行这份协议，实际上也会埋下了一些个雷管。而且就像片子当中讲的呀，那么现在这个股东也在考虑用这个法律手段来阻止工会提出这些股份的要求。所以接下来在法律程序上如何影响公司的决策和工会之间的关系，也是我们需要观察的。所以说，那么这一次的事件真正的意义，它不只是一次罢工的这么风波。它说明，就韩国高科技这个产业的劳资关系啊，已经进入了一个多方博弈的这么一个复杂的这个阶段。
1: 好的，
0: 好，
1: 非
0: 主
1: 常
0: 持人。
1: 谢谢詹主任给我们带来点评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行线，稍后您将看到，美伊或将于5月底开启新一轮谈判，全球市场聚焦中东局势，和平曙光能否到来？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它们汇聚，悄悄生长，终将汇成一个美丽的世界。

0: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美伊局势。陷入僵局的美伊局势近期出现缓和信号。根据新华社报道，伊朗方面今天表示正在讨论美方提供谈判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此前一天呢，根据央视新闻报道，沙特阿拉伯方面的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在五月底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同一天，当被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急，不会为了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而急于达成协议。不过另一边，围绕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美国与以色列领导人产生分歧。有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近日同内塔尼亚胡通话，表示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推动一份新版美伊和平备忘录，而内塔尼亚胡则是希望重启对伊军的军事打击。但是呢，通话结束之后，特朗普对媒体表示，内塔尼亚胡将按照特朗普的要求处理伊朗问题。那么美伊新一轮谈判能否彻底终结冲突？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前景如何预期？今晚我们邀请到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薛磊博士共同聚焦。晚上好，薛博士。首先呢，从时间节点上来看啊，在新一轮谈判消息传出之前，美伊双方呢还是剑拔弩张的。那么在您看来，是哪些因素促使美伊双方重回谈判桌了呢？
1: 不管从美方或者是从伊朗方面呢，双方可能都认为时间在他这一边。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美国方面呢，可能认为他，因为他对伊朗霍尔木兹海峡也采取了封锁措施，阻止伊朗的石运油船出海，所以呢，他认为伊朗的石油生产设施可能在近期就可能被迫关掉，因为他的石油储备油罐已经满了。但是对伊朗来说呢，他认为美国方面现在时间也有限，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经济最近的一些，特别是一些金融比如说债

0: 没有太大差别，就是很多实质性分歧还依然存在。就是从伊朗方面呢，他还除了原来美国提出要求之外，首先呢，他要求，比如说和美国要终结这个敌对状态，还有要求解除美国对伊朗的金融制裁，还有要求什么战争赔偿，然后还有要求伊朗拥有战后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管控权。那么，这是他伊朗提出的一个立场，美国可能很难认同。然后还有最核心的分歧就是对美国要求伊朗要终止，他的一个就是核油浓缩设施，然后终止他对核武器的发展这方面的追求，这方面可能伊朗也难以接受。所以就是我们目前看到，就是说分歧呢，实际上和之前的这个依旧还是存在的，就是和之前没有太大变化。所以这个谈判可能，就从目前来看呢，这个。想要短期内，双方能够达成一个协议，是个可能困难的。
1: 那值得注意的是啊，围绕对伊行动，美国与以色列出现了分歧。那您认为以色列是否会成为影响美国与伊朗谈判的阻碍之一呢？
0: 实际上，因为我们从去年到今年的这个历史来看呢，实际上去年以色列对伊朗单方面发动武装袭击，实际上也就是在美国和伊朗在进行这个核计划的一个谈判的过程中间，以色列认为伊朗这个可能会达成协议，所以他采取行动来破坏这个双方的谈判。因为以色列和美国的在这个伊朗问题上，他追求的目标是不一样的。对于这个美国来说呢，特别是特朗普，他现在的一个近期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尽快的结束掉这个对伊朗的战争。最近我们看到美国参议院，刚刚已经推进了一个所谓要限制他在伊朗这个冲突中间的战争权利的这样一个决议案。所以呢，他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像样的体面退出的这样一个结果的协议就可以了。但以色列呢，他的追求是希望能够完全根除伊朗的一个现在的伊斯兰政权。所以呢，在这方面可能就是以色列会有很多小动作，但是特朗普今天特别强调了，内塔尼亚胡会完全遵从他的一个要求，因为现在这个方面就是可能特朗普认识到，这个万一以色列再挑起事端，整个的中东局势就是可能导向一个完全失控，所以他可能会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施加非常大的压力，就是要求他们要保持克制，不能采取单方面行动，所以现在可能以色列会谨慎一些。
1: 另一边呢，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也是备受市场关注的。伊朗近期表示呢，将设立霍尔木兹海峡受控航行区，还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您如何看待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前景的设想？如果这一设想实现，那么对于全球航运市场会带来哪些影响？
0: 首先，因为这个伊朗，我认为这个它的一个前景设想是把它作为一个谈判筹码，也就是和美国进行谈判，作为一个就讨价还价的一个筹码。因为它现在的确它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控制。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它可能从伊朗的角度，它在这一次的冲突中间呢，它意识到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实际上对它长期来说战略上是非常有利的。但是问题就是它这样的要求呢，美国是很难接受的。同样的，对其他国家来说呢，如果完全由一个国家来控制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性的一个海峡呢，一个海上的通道呢？这个也是不符合这个其他国家利益的，所以伊朗如果这样的妨害呢，它未来可能还会面临更多国家的一些压力或者制裁，所以我想这个可能是目前它更多的可能是作为一个谈判的，那么长期来说它的可行性还是比较小的。
1: 好的，非常感谢薛先生给我们带来解读，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欢迎回来。黄金市场方面，来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部交易员戴亚璇。你好，亚璇。
1: 好的，主持人。周四亚洲交易时段，国际金价开盘报于4539.47每盎司。开盘后，国际金价在全天交易时段震荡。近日，经济数据显示，美国通胀韧性较强，推迟市场的降息预期。美债收益率高位运行，施压国际金价。但全球央行持续购金，地缘风险仍存，中长期国际金价的支撑未变。昨日美伊冲突有所降级，若冲突继续降级，短期利好国际金价回调。
0: 好，以上呢是今天财经夜行线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证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证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点它蓬蓬蓬，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现锋芒。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4: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5: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逐渐接近于100%。
6: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7: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可能平均

0: 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0: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2: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3: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4: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5: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6: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打破传统，人工智能为新药研发按下快进键。
1: 目前的话，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2: 找到那些未曾被发现可以选药的靶点。
0: 青年力量集结，助力 AI 制药创新发展。
1: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那么甚至还有一些人是95后。
3: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0: 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 AI 制药按下快进键。在传统的新药研发领域，有一个双十定律，也就是一款新药的诞生平均需要10年，投入10亿美元。近年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药企业正不断提高研发效率，缩短这个漫长的过程。在浦东， AI 已经渗透到药物研制的各个环节，从药物靶点发现、合成路径优化、临床试验设计、生产流通到监督管理， AI 技术都显示出令人期待的前景，为浦东打造世界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持续助力。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在生物医药领域，大家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 AI 不再是可选项，而是药物研发的标配工具。当政策激励与产业基础在浦东都已具备，未来 AI 加医药还会有哪些创造性的突破？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将深入来探索浦东如何助力科研院校和创新药企走出 AI 加生物医药新范式。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他们是上海科技大学免疫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助理所长白芳女士，英西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计算机辅助药物发现团队负责人刘金新博士。欢迎二位。我们都说这个生物医药研发领域啊，有一个双十定律哈，体现了它的一个投入大和研发周期长。那么 AI 加入之后，到底会对药物研发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3: 人工智能来了以后，它其实在我们药物研发的各个阶段都有赋能，特别是它的前期，比如说我们的靶标的发现，然后我们的先导分子的发现等等，那么很大程度上的节省了这样制药研发的成本，提高了它的这样研发速度。
4: 这个程度现在可以量化一下吗？在您看来，
3: 在我看来，其实每个模块还不太一样。当然，我们以前有一些白皮书，有一定的统计啊，比如说在分子发现这个阶段，那么应该大概在2022年的时候有一个白皮书的统计，那大概给可能是10%几的这样一个提高的它的准确率。但随着这几年的进展，可能这个数据可能又有新的这样一个改变。
4: 本身的技术也在发展哈。
3: 对，
1: 我觉得白教授的观点还是非常正确的。那么在早期的靶点发现，其实可能传统来讲更多的是通过一些实验室的敲除技术，或者是一些RNA 干扰的技术来发现一些靶点和疾病的关系。那么在 AI 赋能之后，我们可以充分的运用这些组学的数据来对靶点去进行一些探索，可能通过 AlphaFold 之类的工具，我们快速的就可以拿到一个蛋白的结构，那么基于结构去进行更加定量定性的一个分子的设计，我们能够获得一些更加具有新颖性的结构，然后 IP 空间更强的分子。以我们公司为例，那么从2021年到2024年这一段时间内，我们公司一共集中提名了将近20个临床前的候选化合物的一个分子。那么我们把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的一个时间。那么目前的话，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4: 目前全球的 AI 加生物医药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中国在这一块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3: 其实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种大的 MNC， 然后 AI 制药的这样一个生物科技公司，还有一些我们互联网的这样公司都会强强联手。那比如说制药公司，它有这种很好的或者是 SOP 做的特别好的数据，包括我们的阳性数据、阴性数据。

0: 数据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生物医药领域的这个知识的来源。那么我们 AI 技术公司它有这个算法，那么大的我们互联网公司那也有很好的这种技术平台，它们融合在一起以后呢，在这方面其实有很大的这样一个推进的这样一个作用。
1: 那我们国内，无论是从互联网公司的这种AI 模型的迭代，包括大型药企的这些数据的收集工作，其实还是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的。那相比之下，我们其实更加擅长的是快速的应用的落地，然后可复现的工作流。那么这两方面其实能够更快的提升我们整个药物研发的一个效率。它更多的是表现在当一些开源的软件然后面世之后，我们可以非常快的将其整合到我们的整个工作当中去，而且能够保证在每一个针对不同项目的使用的时候，它都能够得到一个性能比较好的复现。
2: 白教授，从这个上科大自己的研究来说的话，您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研究方向是在哪儿？目前 AI 加生物医药取得了什么样的一些研究成果？
0: 我们课题组呀，主要针对这个难成样性靶标，来利用人工智能的算法，来开发新的这种药物设计新方法，并且针对一些重大疾病进行药物的研发应用。那什么叫难成样性靶标呢？比如说我们包括一些叫 disorder 的蛋白，就是无序的。那比如说，我们之前有一个药物转化的神经母细胞瘤的药物，它的这个驱动基因就是一个 MYC。那这个 MYC 基因呢，就像我们的方便面一样，就泡软的方便面一样，它是无序的，缺乏药物口袋来进行药物设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来进行这个开发好的这个药物设计方法，快速的找到分子，并且让它推进到这个临床。那这就是我们需要从我们 AI 算法的开发上面来做的一件事情。那另外就是从不同的分子模态，那我们课题组在致力于传统的小分子基础上，那针对这些难成样性的这个靶标，我们会开发这种叫降解剂的这种药物分子。那这类新分子实际作为一类新的药物，其实计算方法也非常或缺。所以我们课题组呢，就针对这类药物，那从数据的这个收集到它的分子的生成、药效的评价，以及它的 PK 的评价等等，做了一个系统性的这样一个工作。
3: 我这里主要是做一个计算的方面的工作，就包括 AI 方法和物理模型结合来去完成这个前期的靶标发现跟先导化合物发现以及优化的这样一个工作。最近我们开发了这个基于大语言模型的蛋白蛋白互助预测方法，可能以前的方法不能够发现一些潜在的这种我们可以用来治疗疾病的这种靶点，那么我们的方法就可以帮助我们去找到那些未曾被发现可以成药的靶点。
4: 白方教授团队首先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的帮助，设计出可能有用的药物分子，通过设计流程、化学实验、分离提纯、确认结构等步骤，在实验室里把这些分子真正做出来。等拿到这些分子之后，研究人员就会推动后续的实验。
5: 在获得合成的药物之后呢，我们会分别从分子和细胞水平层面呢去验证这个药物的作用机制和强弱。在分子层面呢，我们会表达纯化获的这个目的蛋白，然后呢去验证和目的蛋白结合的强弱、亲和力之类的。此外呢，我们也会通过这个 CI painting 技术呢去染色观察细胞表型的一个变化，去分析得到化合的一个作用机制。
2: 在普通的理解啊，这个 AI 大模型需要不断的数据去喂它啊，就像喂孩子一样，然后让它不断的成长和发展。但是在新药研发和新靶点发现的过程当中，没有历史数据，所以我们怎么去养这个 AI 呢？去训练它呢？然后得出的结论怎么才能在您看来靠谱呢？
0: 我们没有这个数据，特别是新的这种全新的靶标，我们怎么去发现分子，发现分子可不可靠的问题。其实我觉得 AI 目前来讲，特别是特别多数据学习以后，它其实具有一定迁移能力，也就是说它在学习的时候，它会把我们的这个基因组的数据，所有的这个药物的数据，通过这样一个底层的学习以后，它会总结一些规律，那在新的靶点上面，它会有这些规律的这样一个推理，然后来形成针对这种新的靶标的这种分子。当然它行不行，我们肯定要借助于实验的来这样一个验证。目前来讲 AI 其实在创新方面那还是有一定的这样一个优势的，那特别是现在一些生成式的算法，那原来一些世界上从来没有见过的化合物它能全新的生成出来，那么这其实就是一种创新。
2: 我们知道英西智能呢可以说是 AI 加生物医药的一个龙头企业啊，去年也是成功的登陆了港交所哈。最核心的一个技术和产品是什么？
1: 那么我们公司的话其实是有一个成熟化的商业平台的，叫做 PharmDAO AI。 那么它目前集中了从生物学、化学、临床以及科学四个大的主要的模块。那我们其实对于早期的药物研发更聚焦在生物学的发现和化学分子的生成这两个模块，那么分别是 Pandomics 和 Chemistry 42。 那 Pandomics 主要是通过组学数据的分析来告诉我们 疾病和靶点的一个关系。那么 Chemistry 42呢，则整合了我们的分子生成

0: 分子性质评估以及分子的可合成性评价这样一个综合性的生成平台。
1: 三月，音希智能推出了一款大模型的专精训练平台，是您所说的哪个平台？
0: 哦，这是我们公司刚刚推出的一个训练框架。那么它不像是一个传统的模型，更像是一个将已有的大模型训练成一个垂类专精的模型的训练框架。那么它里边其实包含了几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就是在这个框架里边，我们收集了非常多的生物医药相关的数据。那么，比方说，包括一些分子的活性、理化性质等等。那么，同时也整合了非常多的化学家和生物学家的知识经验。那我们把这些知识经验都作为一些约束条件，来帮助我们，将大模型当中最有用的那一部分蒸馏出来。那么第三个部分呢，就是一个标准测试集。那我们会在这个标准测试集上来不断的评估我们优化的这个大模型是否适用于生物医药领域。那么在最后就会是这三个模块的一个循环迭代。那么直到我们认为，我们的大模型经过我们的平台训练之后，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在某一项领域当中具有专精技能的这样一个小模型。
1: 选择这样一个轻量化的一个垂类模型，我们的一个最初的考量是什么？是不想去做通用大模型那种疯狂的去卷数据等等等等，还是说在这个领域，您觉得就整个生物医药来说，它更容易做到单点突破？
0: 在生物医药领域来说，其实专精类的垂类小模型是更有利于做突破的，因为我们知道大模型通常给我们提供的答案是一种相对模糊，然后它是一种概率学统计来告诉我们下一个词应该是什么。但是做生物医药研发的时候，它其实需要有一个比较关键的点，就是我们要做一个非常科学的决策。那么这个决策出现的时候，是需要基于一定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相关知识的，而不是说我通过概率学推测哪一个词儿更有可能在下一步出现。所以说，我们训练这个小模型更多的初衷是希望我们能够把大模型的参数优化得更加适合某一类性质的预测，或者某一类具体的生物医药研发的任务。
2: 2026年3月，音希智能宣布与专注液态基础模型的 Liquid AI 达成战略合作，共同打造面向制药研究的轻量化科学基础模型。目前，双方已推出了第一项成果。
0: 我们目前和 Liquid AI 合作研发的这个大模型，是使用他们的基础模型之后，通过我们的 MMAI 训练框架来实现的。我们都知道，一般的传统的大模型的话，可能它的参数都是千亿甚至万亿级的这个等级。那么我们的目标呢，是通过特定的标准框架，使得我们只需要大概使用26亿的一个参数，就能够在特定的任务上实现一个性能的跃迁。那么第二点就是，我们可以实现更小的参数来实现一个模型性能的预测，那么可以更加有利于在端侧的部署，而不是通过云端来进行训练。对于大型的药企来说，他们更加重视数据的安全，那么通过端侧模型的部署，可以减缓大型药企对于自身数据安全泄露的一个担忧。
1: 我们来评价刚才所说的这样的一种轻量化的垂类模型。
3: 我其实特别同意刚刚刘博讲的，我们前面也提到，很多数据其实是这个多模态，然后也噪音很多，然后我们药物研发里的每个模块又很复杂，那么把它聚焦在每一个药物研发的小模块上，开发一些专精的这种小模型，那么对于解决这种生物医药里面的这种问题，可能质量更高和准确性更高，甚至像我们科技组自己做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不用大模型，我们一些就是小任务，比如说简单的一个这个它的 PK 的代谢的这个预测问题，那我们可能都不用到大模型，只能在分子表征的时候用一些这种化合物的表征模型那可以勉强算得上大模型，但其实整体上来讲和传统意义上大模型来比，那就小的都没边儿了。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看我们解决什么问题，而不是盲目的追求所谓的大。
0: 我们在早期的探索当中，确实发现，使用一些垂类的小模型是更有利于在单点做出一些突破的。那我们公司之前曾经和一家韩国的公司有过一些合作，那么主要是去改善单个分子渗透性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发现，在它早期的探索当中，它合成了几千个分子，做了几年的时间，但是并没有拿到一个非常理想的化合物。那么通过我们这边进行一个专业化的定向迭代之后，那么我们自己重新开发了一个这一类化合物的渗透性预测的一个模块。那么我们通过大概4个多月的时间，只合成了30来个化合物，就成功的拿到了一个满足对方需求的这样一个分子。通过这个经验，其实给我们一个提示，就是针对某一类专业的性质预测来说，其实通用模型往往没有办法表现得非常优秀。

0: 反而是这种针对特定画幅、特定任务去训练的小模型，能够更快地达到我们的一个任务需求。
1: 您觉得通用大模型和这种垂类的这种专精的一些模型来说，他们是有一个优劣之分呢，还是说是一个互补的关系呢？
2: 我个人认为，就是还是一个互补的这样一个关系。那，特别身为医药这样复杂的一个领域，很多时候我们是多种工具或者多种方法要来集成来解决一个问题的。
1: 说到这个 AI 和大模型啊，在药物研发这块，AI 也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幻觉吗？假如它给出的这个结果或者一些结论，在临床上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的，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如果出现了，会怎么办？刘博，
0: 其实，在具体的药物研发当中，如果使用常规大模型，这种情况还是非常容易发生的。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市面上已经公开的这些非常出名的大模型，那么在针对具体的医药问题去问答的时候，都会出现一些幻觉的问题。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尝试解决的一个困难的点。那我们公司其实也为了这个领域去做了一定的突破，比方说，我们也推出了一些 Pandomics 的一个大语言模型，那么它是通过一些组学的信息以及文献的知识，我们对大模型的内容去做一些限制和约束。那么我们需要对大模型进行重新的训练，能够让它有更科学的一个决策过程。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我们可以实现，在大模型的基础上，能够更精准的，同时更有依赖的去找到对应文献支持，来回答对应的科学问题。这也是我们觉得目前比较合理的一个解决方案。
2: 补充一点，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也有一些预测不准的问题，其实也是一种幻觉的体现。还有就是说，除了我们需要我们人为经验去判断以外，我们说试金石啊，那就是我们把它比如合成出来，然后我们实验去测试，给它这个用实验的数据，然后如果是个 negative 的数据，我们再喂给我们的 AI 模型，让我们 AI 模型去迭代。那通过这样一个迭代方式，也是来纠偏，让它这个减少它幻觉在以后出现这样一个概率。
1: 慢儿，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轻量化、专业化和这个场景化的 AI 的一种新范式啊，对于整个研发的范式和商业的模式，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能看到的趋势性的一些改变？
0: 我觉得其实最大的改变在于，通过 AI 模型的引入之后，可能原先是由传统的大药企，我要非常重资金的投入，有足够的化合物库，然后并且有足够多的实验室才能支持的一个药物研发的过程，可以转向到相对小的团队。那么，比方说在靶点发现阶段，可能传统的大公司需要经过非常多的早期研究，才能确定一个靶点可能和疾病相关。那么在现在，AI 加持之后，那么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比如说组学的分析，我们就可能推测哪些靶点或者信号通路是和疾病相关的。然后在拿到靶点之后，那么传统的方式是我要找到它的结构，我要知道它的具体的功能。那么现在的话，我可以通过一些已经公开的模型预测的模型，就拿到它初始的一个状态。我们可以通过分子动力学的一些模拟的方式来获得它的一个动态构象。那么基于它的动态构象，我们可以找出不同类型的分子。那我们可以把这些分子提供给一些合成的服务商，那么它就可以帮我们去合成、去验证。
2: 让制药这个看起来非常高大上的这样一个行业变得可能比较平民化，因为 AI 很多时候它的模型是端到端的，我可能不用知道它中间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逻辑，它的背后的这个物理模型是什么，它的作用机制是什么，或者甚至是它的深层的这个逻辑是什么。那么，我们有这些非常好的这种 powerful 的工具以后，那么很快能帮助我们，甚至是一个本科生，甚至是一个高中生，他都能设计分子。
3: 2025浦东新区生物医药产业人才发展趋势报告显示，目前浦东已经汇聚了超过14万名各类生物医药专业人才，其中40周岁以下的青年从业人员占比超过60%。在浦东，每天都有数万名交叉型青年人才跨界碰撞，他们已经成为了驱动 AI 制药研发的最强大脑。
1: 白教授也是在美国进行了博士后研究之后，选择回国，选择来到浦东。当初的一个考虑是怎么样的？为什么会选择回到浦东？
2: 第一个就是，我的博士是在中国科学院上药物所读的，那他就在浦东，就在张江。那从地域上来讲，我是有这个感情的这样一个色彩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上海科技大学是一所新兴的学校，它的特点一个是小而精，在于我们这里的学术是非常自由的。那第三个，我觉得更加重要就是我们浦东新区有很多和我们生物医药行业相关的科研院所，还有一些企业。那么在我们科研合作，特别是那个药物研发的前端，能够帮助我们快速的去进行这个药物研发的这样一个项目的展开。同时呢，浦东也有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支持，让我们快速的能够进行实验室的建立，并且进行科学研究和学生的培养。
1: 而且我们的团队来说的话，青年人才占比和这个人员的构成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呢？
0: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那么甚至

0: 还有一些人是95后。
1: 企业自身来出发，您觉得随着这个创新贸易发展，企业对于人才的需求是否也在随之发生一些变化？
0: 从企业方面来说，那么需要的人才和之前还是有了比较大的不同。那么传统的药物研发其实更需要的是一个专才，它可能是专注于生物学的研究，或者专注于药物化学的研究，或者是一些算法开发的一些研究。那么在现在来说，其实更多的是需要这种跨学科的人才。那比方说，他可能有计算机的编程背景，但是他对生物学非常感兴趣。他通过计算机来实现一些对于信号通路传导的这样一个预测，那么这方面的人才其实对于企业来说更加的重要。
1: 我们知道白教授，您同时也是一家这个生物医药的联合创始人哈，所以您能够切实的感受到在浦东这个，比如说政产学研整个的一个融合发展的一种生态哈。
2: 我们浦东做得非常好，特别是初创公司，很多实验都不能自己做，要委托 CRO 去服务。那我们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并且也有很多这种政策类的这样一个支持，包括我们说提供一些能够融资的途径啊，帮助这个宣传啊等等。
1: 对于科研人来说，一方面是安安静静在实验室里面的耕耘，更要的是把握市场的一些脉动。二位目前处在什么样一种状态？
0: 这两者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机互补的角度。我们在宣传、在对外的时候，就是要有这种轰轰烈烈的感觉。那么在对内，走自己的路的时候，反而要安下心来，踏踏实实的做好自己的科研。
2: 对于特别是我们科研创新来讲，我们做的东西一定要扎实。最开始我觉得在于大家可能对于这个 AI 制药这块呢抱有过高的这样一个期望，或者说对生物制药的这样一个复杂程度有了一个低估，所以导致大家可能在预期和得到的这样一个结果上面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 gap。至少目前来讲，那么我们说在前期的这个分子层面或者细胞层面，我们预测它的活性，我们准确率可以，但是到人身上以后，它的准确性 AI 目前来讲，我个人感觉好像没有很好的这样一个模型帮着我们预测它在体内的这样一个活性的这个数据或者安全性的这样一个准确的这样一个模型。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大家要可能冷静的看待这个问题，要给它足够的这样一个时间去，或者是足够的这样一个空间，容许它有一定的这样与预期的这样一个相差的这样一个部分。
1: 您的这番表述也是涉及到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到底 AI 加生物医药未来我们对它的最大的期许应该放在哪一块？
2: 我们前期目前来讲发展的快一些，因为它的数据相对来说复杂程度没有那么复杂。那我相信，在未来我们的生物医药在这个临床这块也会有大的这样一个进展。特别比如说，简单的来讲，我们在临床上我们怎么给病人用药等等，那这些可以都用 AI 模型来帮助我们。
1: 可能这也是药企很大的一块发展的机会哈。
0: AI 去实现临床药物的一个预测，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困难的。那我们更多程度上的呢，是希望能够通过 AI 来帮助我们如何更快的筛选对应的病人，然后如何更好的设计一个安全性的实验策略。那么在这两个方面，其实已经有一些公司在做一些初步的尝试了，通过一些 AI 的方法结合收到的患者的一个样本数据，那我们可以有效的去制定出一个更加安全、更加有效的给药方式。
1: 落实到我们阴西智能自己身上啊，带来最快的一个惊喜是什么？
0: 那我们公司其实也有一款完全由 AI 主导的药物发现的一个分子，主要针对的是特发性肺纤维化的适应症。那么我们05号分子呢，预计在今年的下半年就会进入到临床的三期。我相信这也是对广大患者非常振奋的一个消息。
1: 感谢二位带来精彩的一个分享啊！从实验室突破到产业规模化落地，创新药在浦东正实现一场高质量的跃迁。我们有理由相信，那些曾经无解的疾病终将迎来被治愈的曙光。再次感谢二位做客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焦虑的人群，超声波的脑机接口对于精神类疾病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介入方式。在 AI 走向 AGI 过程中的关键命题背后都有神经科学的影子，互相之间可以被解释的时候，也许就是基点的时刻。人类的意识其实是宇宙观察自己的窗口，这个终极答案值得我投入未来的15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
1: 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2: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3: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4: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5: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2: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5: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3: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6: 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鲜的事物。
7: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个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2: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边，
8: 江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1: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来了，作为菲律宾人的谁等你？
1: 小白牛头，
2: 有一路先生帮去，旅行。
3: 萨瓦迪卡，
4: 旅游兄弟，加油呢！
5: 今天我们在上海，带你用舌尖环游世界。
6: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7: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8: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

0: 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1: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学院来做研发，所以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2: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3: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4: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5: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的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2: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6: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的十五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7: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8: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2: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新质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9: 所以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0: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1: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2: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2: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万千指数跳动，四海八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巨生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清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前凯湾来到阳山港，24小时智力

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双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多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变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的市场在午后全线大跌，早盘一度还是大幅冲高，在半导体科技的带领之下，但是从今天全天的收盘表现来看呢，早盘的这波冲高就是个明显的诱多，诱多了之后下午的市场一路下跌，截止到目前我们似乎也没有看到有什么样的利空的消息传出来。那到底什么原因导致了今天这样的快速的杀跌呢？杀跌的过程当中成交量也是急剧放大，前面的三个交易日成交量都不到3万亿，今天的成交额达到了3.5万亿。那是不是这也说明整个这一波的行情的走到这个位置上，大家的获利盘也好，兑现盘也好，今天是蜂拥而出了。那接下来的市场怎么看？震荡之后还能向上，还是说其实已经比较清晰了，高点已经产生？因为这不是第一次分歧啊，准确来说从这波反弹以来呢，今天应该算是一次第二次比较大的分歧。上一次还是在创业板，创业板呢高开低走，收了一根大阴线之后，至今是没有创出新高的。而在这一个星期就是科创50科创板指数创了新高。所以接下来的市场怎么看待，我们来听一下二位嘉宾的解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的二位分别是陈文还有徐希瑶，欢迎二位。接着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讨论的话题。首先来看全球看点，英伟达呢是公布了它的财报，这个财报可以说还是非常亮眼的一份成绩单，外围市场也集体大涨，今天亚太股市尤其是日本和韩国都有不错的表现。那接下来该怎么去看待？在大盘方面，指数午后全线放量大跌，短期还有进一步调整的可能吗？

0: 环比的一个增加，增速呢也是比较高的啊，营收的环比大概是20%的一个增速啊，然后它的净利润的话同比增加了211%啊，环比的话是增加了36%，所以从这个数据来看的话，这个财报的话确实啊已经是比较炸裂的一个财报数据啊。另外的话，从细分的这个领域当中来看的话，数据中心的这个营收的话啊是752亿美元啊，同比增加了92%，那环比的话是增加了21%啊。那么光数据中心的这个营收占到总营收的92%左右啊，那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它已经啊基本上大部分的这个业绩都是相较于 AI 这个方向在做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兑现。另外呢，从这个网络业务当中来看的话，增加了199%，这个的话体量相对比较小，但是呢目前来看的话增速是最快的。那也就是说 AI 的推理加网络需求最近的话在出现的这个业绩上的这样的一个暴增啊，那也就意味着可能从 AI 的这个训练期啊，在接下来的话慢慢的要逐步进入到了 AI 的应用期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放量的阶段。所以对于这一块来看的话，可能我们会看到它的财报的一个指引当中啊，就是在接下来对于 AI 这条线啊，应该来讲的话是应用期的这个兑现可能在二季度甚至往后去看的话可能会更加的重要一点。那么对全球的这个科技的这个影响呢，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对于整个大环境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指数信心的一个这个延续性的影响。那么现在来讲的话，包括我们目前我们国内的一些科技公司的这个位置其实都是比较高的，那么在这里是否有一些筹码的一些消化，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技术上的一些行为啊。但从大环境来看，或者从这个产业链来看，在今年整个 AI 这个赛道的一个这个财报披露来看，目前来看的话还是比较可观的一个数据在延伸下去。但今天我们看到科技股的话是出现了筹码的一个巨震，那这个筹码的巨震的话，我个人感觉也是代表的有一些资金啊，尤其是国内链一些基本面比较这个估值比较高的一些这个资金啊，其实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些松动。今天晚上的话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英伟达的财报所带来的它的自身的一个走势，如果说出现巨震的话，那基本上也是筹码之间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好的，
1: 好，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市场整体的收盘数据，看看盘面温度的变化。指数层面上，今天全线都是绿盘报收，科创综指的跌幅达到了4.42%，科创100、科创200的指数跌幅更是在5%，上证指数收在了4077点，下跌2.04%。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成交量，今天成交量达到了3.5万亿。非常明显，今天可能是场内有人啊选择了兑现，抛出了手中的筹码。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涨跌停家数的对比情况，跌停家数达到了65家，涨停家数只有36家。赚钱效应方面也比较低了，只有13%，4773只个股下跌。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指数午后全线放量大跌，短期还有进一步调整的可能性 ？A 有 ，B 没有，啊，就是是不是确认这波反弹结束，接下来要向下考验，比如说4000点，大家可以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去参与一下投票。那网友朋友们可以通过抖音的第一财团直播间，以及有看头的视频号，还有看头 APP 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好，我们来听听陈老师对于当下市场的看法。上周期陈老师对于整个指数层面也是偏谨慎一点的。那今天的这样一根中阴线，我们该怎么把它定性？是意味着这波反弹的一个终结的信号，接下来要持续调整了吗？
2: 其实说调整啊，从上周四，那上周四我们刚好做节目呢，那天就是见到了一个高点。那么当时呢，我也对这个高点的定义定位吧，就是阶段性。就这个位置高点已经成立了，那么当然了，这个从上周四到今天啊，一个交易周过去，我个人感觉啊，其实这个过程下跌并不是那么快。今天的这种下跌呢，我觉得是，不管是方方面面的资金达到了一定的共振，啊，也就是说，其实上周四、上周五到前面本周前三个交易日。行情是有些反复的，或者是有些抵抗的啊，看上去要跌，哎，有的时候还反弹一下，这样呢，我觉得就给很多资金有一种迷惑啊，好像市场跌不动，啊，跌不了多少，啊，但是呢，我觉得。

0: 觉得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某种意义上的所谓的温水煮青蛙，就是让很多资金慢慢的失去了这种警惕，以为行情呢在一个相对比较有限的范围内波动。但是我们看到，其实这一波行情走过来，做多的主要的方向，其实大家都知道是科技。那么在上周指数见到高点之后，其实有相当部分的科技品种仍然在走强，甚至创新高。尤其是在最近比较亮眼，就是做多资金比较扎堆的地方，就是这个20厘米、30厘米方向的北交创业板以及科创板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就包括在昨天、今天，其实科创板都有一个创新高的动作，说明科技在这个位置基本上是一个最后的冲锋了那么我也原来讲过，当你最高点的位置用尽了非常大的力道以后，见到的高点后面的资金是很难再逾越这个高点的。所以我个人认为科创板短期内肯定是见到高点，那么其他的指数其实上周是见到了高点，但是今天达到了共振了就是做空的动力达到了一个共振。事实上我们看今天的分时从早盘到下午其实是有一定的迷惑性的很多人以为这是不是一个企稳反弹，进入到一个反弹这个新的阶段了，那结果呢其实跟进的资金是跟不上的，反而有不断的资金产生抛压。所以到了下午，很多资金慢慢的你也可以讲说后知后觉吧，那发现不行了，那么干脆就果断的就跟随做空，所以盘面是出现了这种多杀多的表现的如果我们经常讲观察情绪，看它是不是进入冰点，当然今天我认为是一个冰点，但是这个冰点是不是就此结束了呢？我个人认为今天产生的一些被套的资金恐怕它还会有一些止损的动作会出现。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位置虽然有很多资金止盈止损了，但是从今天进入的这么多资金，大家注意前面我们刚刚看到了这个量能的量柱是比较高的总的3.6万亿的成交量，那么可以讲今天被套的资金不在少数，这些资金想短期内想解套比较难。那么既然不能解套，那么就是既然少亏为赢，那么很多资金我觉得明天有反抽的话，恐怕有些资金还会逢高减仓。所以我个人认为嘛，这个做空的动力恐怕不会完全现在就释放掉了，恐怕还有一个释放逐步的消化的一个过程。
1: 因为毕竟今天算是在三天反弹之后的第一根放量的大阴线，所以这个做空的动能肯定才刚开始宣泄，是这个意思吧？
0: 是的。
1: 那我也看到有网友问说，这是说明科技这个行情结束了吗？因为您刚刚也说科创50也是高点显现了，
0: 对，
1: 是说整个科技的行情就这已经结束了吗？
0: 我个人认为阶段性的是结束了，
1: 休息了，休整了。
0: 因为我们这样看其实这波行情看上去大家以为可能是近阶段，这个加速大盘创新高，很多个股创新高，其实我觉得不完全是的。我们可以看到在去年到今年，其实大的方向脉络其实科技绝对还是一个主导，只不过是近期一些老的大家以为原来涨不了多少的品种其实最近确实在加速，比如说存储，比如说大家以为涨不动的光光通讯光模块这个 PCB 这些东西其实最近都在一个加速的过程。那么这个加速的过程由原来本身积累了一定的这种获利盘，到最近加速赶顶的过程当中快速的增加了这个获利盘，所以一旦见顶，很多资金反应过来，那么杀跌的动力、杀跌的动作也会来得相对比较猛烈。所以我觉得今天就是很多资金呢在感觉盘面上不去以后，果断采取了一些离场的动作，所以后边恐怕还会有所释放。
1: 好，我们来听听徐希瑶，觉得短期市场还会有进一步调整的可能性吗？
2: 首先今天的这个调整我觉得从我们所说的定义的角度来看其实就是盘面的这个筹码出现了连续的加速之后这种踩踏式的这样的一个调整我觉得那如果出现这种现象的话大家一定是要注意一下的 因为我们说从第一次啊，就是在上周我们看到出现了第一次的这个阴线的调整的时候，其实跟今天相比的话，我个人感觉啊，还没有现在这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啊筹码的这样的一个多杀多。但今天的话，我们看到了恐慌的现象，看到了多杀多。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走势？或者说我们啊，把这一次的调整比上一次的调整去做类比的话，这一次可能还要从情绪上来讲的话，影响会更大一点。因为我们在之前的那一次调整的话，其实更多的是啊，这个有业绩的啊，一些海外链的一些品种在高位连续加速之后出现的调整，导致了这个指数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调整。但到今天，也就是说从上周到现在啊，因为我们上周也讲了可能会有反弹两三天到周三的样子啊，确实也是在这里做了一波上证指数做了一波反弹。但在做这个反弹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有一些板块是穿越出去了的，比如说以国产替代链为主的一些这个核心的方向，在这一周的话其实它表现得非常的强，甚至是一直在创阶段性的新高。那么这些国产链的一些这个品种呢，它相对于这个海外链来讲的话啊，并不是说国产链不好，是而是从估值的角度来看，确实会看上去的话会相对高一点。那么也就是说这一块的话，更多的还是筹码或者是资金的一个这个情绪的这个交易为主。那今天的话，我们看到了以国产替代链这一块的情绪的交易呢啊，很明显见到了这个最高点，这个就可以看到就是科创五零。那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去做一个指数的一个推演，那么也就意味着情绪一旦在这里以巨量的形式见到了这个高点，想要再重新短期再拾回来，我觉得是很难的。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啊，我觉得接下来情绪的这样的一个逐级向下的一个修正啊，是需要一段时间的。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看以半导体或者说以国产链为主的一些品种的这个位置来看，离60均线的乖离率都是巨大的。那么今天才第一天调整，如果说接下来的话就立马去修复，那么我觉得除非是接下来整个半导体的这个业绩兑现在2季度或者3季度会立马出来，那如果说是出不来的话，那么这里的话也应该调整。因为从时间的角度来讲，每年的5、6月份啊，其实对于科技股来看的话，尤其是高估值的一些科技股来看，可能到6月份的话会相对有点压力一点。所以今天的话整个资金的话，我觉得就是大家都认为啊，一个是获利颇丰，第二个的话就是现在的一个这个情绪的话，到现在的话已经是到了一个极值啊，然后到这个下午的话大家都去卖，形成了啊整个筹码的一个踩踏的一个现象。所以从技术当中来看的话，我是认可刚刚陈老师说的，短线已经是到了一个极值啊，情绪呢接下来可能会持续调整的一个结构的。那么上证指数这一段和科创五零相比呢还是不太一样，包括上证五零也不太一样啊。上证五零的话，其实它的调整从上周啊出现了这个调整以来到今天的话，我觉得是属于这种加速式的调整啊。那么其实接下来我们要看的一个现象就是资金经过了今天啊，甚至有可能明天还会有一次情绪的这样的一个鲜血之后，有没有可能去思考就是啊部分的资金开始回流一些低估值的方向。如果回流低估值的方向呢，那么上证五零或者上证指数它调整的空间不会很大啊。但是呢如果不回流的话，那么可能上证五零上证指数可能还会形成一个阴跌的一个现象。所以我觉得对于指数来讲的话，无非就是我们要观察的就是资金啊会不会部分的回流。如果部分的回流，上证指数往下的这个调整的空间我觉得不会打开啊，可能就是一个弱势的一个盘整。但是呢对于一些高位高估值的一些情绪类的品种来讲，我觉得它的调整的空间乃至于明天来看的话可能还会持续延续下去。所以后面一段时间的话，对于交易难度系数确实会波动会更大一点。好的，
1: 那这个调整是怎么去看待？是会是连续下跌的这种调整吗？
2: 我对主板这边来看的话，我相对来讲的话，我觉得可能不会出现连续性的这样的一个下跌。因为我们说句心里话，到今天为止我们看不到任何的基本面的一些变化的一些因素来触发了这一波大盘的调整。我们能够看到的其实就是获利盘的一个回吐，或者说筹码结构的一个交换，给市场带来了这样的一个情绪大巨幅的一个波动的一个调整。那也就意味着我们一些前面一些这个大盘涨的时候没有受到任何的利好的一些影响的一些板块，甚至那些板块还在调整的板块，理论上来讲的话，这些品种它不应该是跟随的去暴跌的。 所以明天的话，我觉得我们在盘上午的话，其实就能看出来，如果说指数情绪再往下去做劳动的话，这些板块依旧在创新低，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市场判定可能上证指数调整的空间也会加大。但如果说明天他们是平开甚至高开做一些震荡的，那我觉得这种的话其实就是今天情绪过度之后呢导致了这样的一个修复，他们在修复。另外呢，高位的一些这个调整呢，我觉得最起码是两根阴线之后才有可能会有修复，所以这一块来看的话，大家在盘后在明天的盘面当中其实要去做一些观察的啊。所以也就意味着其实现在大家的一个点就是啊，我们的资金到底往哪边去，最起码从前段时间来看啊，包括我们看到的很多这个之前的一些消费类的一些啊千亿的大基金的一些这个机构资金的基金经理，他们也是在被动的去做一些调仓到科技。所以还是一句话，就是我觉得科技这个方向的资金的拥挤度非常的高，之前大家都在坚守的这些低位的方向啊，那么低位的方向呢这段时间它没有往上走，反而还在新低，那科技一直在往上新高，所以资金的话就不断的在受到一些挤压，它终有一个极值啊。那么今天的话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接下来的话我觉得这个极值出来之后呢，可能会有一个逐级修复的一个过程，我们再观察一下。但是高位的品种我确实也感觉啊，就这个位置的话应该是尽量远离为主。好的，
1: 那是不是如果大家手上有科技这波表现不错涨幅比较大的品种，是要选择兑现的？
2: 如果
1: 建议要减仓吗？
2: 对，如果是我去看待这一块的话啊，就是从位置来看啊，我觉得一定要去做这个事情啊。因为我们从每一次这个从去年前年开始啊，就是每一次主流的一个热点的行情的持续的时间来看，我们比如说人形机器人也好，商业航天也好，其实我们在这几年当中其实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几大行情啊，一个是人形机器人、商业航天，然后后面是 AI 的硬件，然后最近是半导体，对吧？那么每一次的话它持续的时间，除了 AI 硬件它有业绩的持续的兑现的这个方向，它持续的时间是贯穿了这几年以外啊，以情绪类的以题材式的这样的一个炒作的话，大概就是2到3个月，极限是3个月左右的时间。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轮行情，如果说以国产的一些这个半导体的一些替代为主的一些行情，因为他们的业绩还没有出现非常明显的一个兑现，到现在的时间的话应该也是3个月左右的一个极值，到这里的话也差不多到了一个点。另外呢，从他们一旦调整他们调整的空间来看啊，并不是说他们调完之后它不涨啊，也并不是说以后这个半导体就没有任何的机会了，不是，可能从技术上需要有一个时间的修整。那么他们调整的这个空间来看的话，最强的也有20%-30%的一个调整，所以我们还是通过这些历史数据去做一个演绎的话，对于一些相对来讲业绩无法立马兑现的一些品种，那么技术上的话最起码还是往60均线往这边去靠的。那现在来看其实离60均线还是有点距离的啊，就是保守起见的话，我觉得最起码还是要做一定的减仓的处理。
1: 嗯，好，陈老师也觉得科技如果大家手上持有的这个位置上是要选择一个减仓落袋吗？
0: 从大范围来讲啊，确实我觉得很多品种想重新回到这次的一个高点的位置，我觉得是比较难的。当然后面会不会有一些品种仍然走出自己的独立表现，我觉得是不排除的啊。如果说科技里面有机会的话，我觉得始终我们要抱一个观点，就是它不断的通过它的消息面的催化，包括一些财务数据啊，公司的这种不管是产品的迭代还是这个市场地位，产品地位在行业里面的变化，我觉得这些始终是推动科技表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些几个方面吧。所以我觉得后面只要有消息催化，只要在行情调整比较充分之后，市场如果有机会展现出来，我觉得还是科技。就若干时间段的这种未来的观察，我觉得科技仍然是我们值得反复跟踪去获取机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赛道。所以我并不会因为这一次啊见顶调整了就觉得科技后面没戏了。当然这个有些品种呢是以波段的形式提供机会，就跌多了又重新反弹一波，这是一种。但是里面是不排除有些品种因为 它比较好的一个高成长的一个财务数据的支撑，或者是新的做多逻辑的出现。

0: 恐怕有些品种还会创新高。事实上我们在今年前面一个阶段，包括到最近时间以来，有些品种其实是确实是在走独立行情的，不管是上游的材料的一些品种，还是中游的产成品到下游的一些应用，其实我们都发现有走独立行情的品种。所以我个人认为吧，就是经过这段时间调整之后，其实我们又会迎来一个比较不错的观察选股操作的机会。
1: 嗯，好，那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在财团的直播间分享一下对于今天下跌的看法，也没有什么更多的利空啊。我看到有网友说可能就是涨多了，确实科技交易的结构，就筹码的交易结构也过于拥挤，那今天有一些风吹草动，大家就选择先兑现为主了。那你现在手上是否还持有科技，是否也要在这个位置上选择进行落袋为安的一个操作，那也可以在财团的直播间跟我们在公屏上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家时刻，我们请出张宁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张宁你好。
2: 好的，欢迎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啊！今天热门赛道突然集体熄火，打乱了很多朋友的交易节奏。已经到了要做决定的时候了吗？那之前我们看好的方向，目前为止啊，等来了一个像样的下跌，是不是这个时候还可以勇敢一下，还是应该更加的谨慎呢？面对这样复杂的市场情况，我们当下应该如何抉择才更优呢？那根据这些目前的市场情况来看，对我们而言，与其被动去等待，不如化被动为主动，将目光转向那些被市场错杀但是已经被机构的聪明钱悄然布局的超跌的价值股。比如本周一我们资料当中的一家公司阶段表现非常强势，四天上涨20%了。昨天资料当中的一家案例今天更是强势的上涨了10%，这恰恰说明对于主营业务良好的公司来说啊，意外的错杀就是布局的良机，而获得机构资金重点关注的一些品种啊，更加能够成为接下来行情上涨的一个主力军。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关注到近期的市场当中呢，分化并不可怕啊，可怕的是在分化中失去方向。其实从4月份以来，一个信号就非常非常明显了，那就是代表机构优选的公司指数大涨了32%，它的走势是远远强于大盘的，形成一个非常鲜明的剪刀差。这当中的经典的公司啊，表现非常强势，比如说被14家机构长期持有的这个金利华电近期就连续涨停，那么瑞华技术单日也大涨超过13%。观察这两家公司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特征，第一就是股价它经历了长期的震荡或者是前期充分的调整，处于一种跌透了的状态。第二呢，真金白银的这个机构资金的长期的买入也为它的上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一个动力，这为我们指明了当下市场的一个关键啊。那么首先必须得是股价经历了深幅的调整，提供了更好的安全边际，同时机构的持股呢也为未来提供了比较好的上涨的潜力。那符合这两个条件的公司更加是适合当下震荡市当中的一个重点关注的一个机会方向。那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去筛选和识别呢，我们今天就为大家整理出了一份名单，您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将这份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之后，布局接下来的反弹先机了。那么与此同时，我们的筛选标准也非常具体，第一呢就是股价经历阶段性的超跌，第二筹码区域集中抛压比较轻，第三是获得多家实力机构的共同持有。如果你希望获得这份名单作为参考的话，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直接领取到手了。那今天此时此刻机构还在关注哪些方向呢？来看一下我们带来的案例公司啊。这家公司通过并购重组成功的切入了数据中心液冷的赛道，形成了燃料电池加液冷服务器双主业驱动的格局，海外业务的增长非常迅速，已经获得了6家顶级机构的共同持股，占流通盘的比例也很高。那么技术形态上，股价在经历了深度的回调之后，已经构筑了坚实的双重底的结构，目前两羚羊放量突破箱体底部，趋势回转的信号非常明显。像这样的潜力标的，我们其实都已经放在了今天的这份名单当中，您可以直接拿起手机就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领取到今天这份啊股价超跌机构持股的优质潜力公司名单了。您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免费领取，立刻把握先机。好，以上就是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了。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那今天的连板高标是走到七连板，威龙股份实控人变更，四连板的是城邦股份存储芯片，四环生物等四只个股两连板。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最强风口，排在第一位的是机器人，有6家涨停，玻璃基板5家涨停，智能驾驶4家涨停。再来看其他的，医药3家涨停，算力硬件3家涨停，半导体2家涨停。昨天算力硬件半导体的涨停家数可是超过50家的，所以今天真的是大幅度的降温。那在 AI 这条线休整了之后，机器人开始活跃了，还有像玻璃基板今天也有表现。那我们先来请徐潇说说今天活跃的这几个方向，机器人、玻璃基板、智能驾驶哪个方向大家就是可以在指数弱势的时候可以适当找一些机会的呢？
1: 确实啊，就是我们说高位的这个方向开始出现了资金的出逃，然后呢低位的一些方向呢又出现了这个今天非常明确的这样的一个这种资金情绪的一个加强，会不会在接下来大盘出现这个超跌反弹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可能再一次穿越？就类似于在上周大盘也是出现了调整的这个结构当中啊，我们看到的像国内电以半导体为主的这个方向呢，就出现了穿越。那么在情绪比较好的时候呢，穿越的话也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空间。那么人形机器人这个赛道呢，相对来讲啊，相对以其他的方向来讲啊，我觉得有两大优势。第一个的话就是大家会看到从上周开始啊，大盘见了一个高点来啊，然后呢每一次盘中出现啊这种AI 跳水的时候，资金拉的都是人形机器人。那每一次看到 AI 这个方向开始出现火箭发射的时候，跳水的一定是人形机器人。所以也就是说，从这个盘口的这个角度来看，人形机器人很有可能就承载了部分的一些资金做高低切的一个主流方向。这也跟今天我们看到 AI 包括半导体出现冲高回落的这个阶段当中啊，人形机器人这个赛道这个方向它并没有出现巨幅的这样的一个跳水的跟随，反而是有冲高回落的这样的一个红盘报收啊，所以这一点来看的话，我觉得是盘口来看的话也是属于正向的。第二个的话就是从消息面来看，在六月份啊，那么可能我们对于人形机器人，尤其是特斯拉的人形机器人的一个量产的一个预期在不断的加强啊。今天的话官方啊也再一次做一个确认啊，就是在特斯拉的某一个工厂啊，就是最后一批的这个 Model Y 产能下线之后呢，就要开始关闭之后，就是为人形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产能去做准备的。所以从这些消息的一个这个不断的逐步发散的角度来看的话，最起码我们能够了解到一个点，就是人形机器人这个赛道在接下来的5、6月份啊，那么大家的关注度呢还是在增加，就类似于我们在4月底的时候讲这个5月中旬之前商业航天也有很多事件因素做一些驱动，所以确确实实资金的话也是往这边做的一些这个延伸。所以我觉得从这两个角度当中来看的话，人形机器人现在的话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在逐步的在做一些趋化的。第三个的话就是位置啊，就是我们怎么去啊看待啊，就是人形机器人它的位置是高还是低。因为现在来看的话，人形机器人从这一波反弹到现在多的也有20%多甚至30%，所以从这个维度来看的话，我觉得位置的话其实这个位置并不是说是最合适的位置啊，也比较这个尴尬。像一些大的龙头公司的话已经反弹到了前期调整的1/2的位置，所以也就是说在这个位置的话，我们并不是说它是属于绝对的低位，还是要观察资金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情绪的一个结构。一般来讲从盘面的角度来讲啊，就是如果说今天这个板块冲高回落，明天大盘不在大幅的杀跌的情况之下，人形机器人它只要不补跌啊，甚至能够逆势的走强的话，那基本上就是我们把它另这个看作就是资金认可这个位置。但如果说明天我们看到它是出现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补跌的话，

0: 那也就意味着科技这个赛道的话就是无差异化的调整啊，那相对来讲的话这个方向也不一定有很高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我觉得明天的盘口当中的话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它能否做一个穿越的一个加强。但从逻辑来看的话，我个人感觉假如说科技里面我们一定要去选啊，那么人形机器人这个方向的话我可能会多看一下。
1: 好，陈老师觉得机器人然后像智能驾驶是今天有消息面的催化，那机器人呢是反复活跃的，包括之前还有商业航天，就这几个题材当中有能够穿越的吗？就在大盘弱势的时候活跃。
2: 我觉得这样的啊，就是市场呢在今天出现一个这个科技的大面积的调整，那么机器人有所异动，甚至有一定的板块效应，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所谓的跷跷板的这种效应吧，就是说这么多的高位资金出来，它肯定要切一些能够做多的方向。那么机器人最近是有一些动作的啊，其实到本周初上周末本周初有一个叫物理 AI 的这个题材，事实上就是机器人人形机器人的一个升级版啊，那么也表现了不管是科创板的创业板的一些相关公司表现了。那么这个物理 AI 的这个题材呢也是得到了市场相当资金的一个认可的啊，但是呢在今天其实他们也就物理 AI 这个方向也跟随着科技是一起的，就是在相对高位震荡了。但是我们看到的今天有一定板块效应的机器人的一些品种，我看的是比较纯粹的市场情绪，就他们未必有多少基本面的成长的因素在里面，主要还是情绪的一些切换。那我这里也不举具体的例子，大家去看一下今天涨停的几个主要是主板的吧，一些这个机器人的表现。那么我觉得它不能代表成长性质的一些看好机器人的资金啊，基本上是情绪方面的一个切换。所以我目前定义机器人今天表现的应该是一个轮动，持续性呢恐怕未必会有太好。
1: 好，那徐潇再来给大家说说今天科技的主线，今天是大面积的退潮，尤其半导体板块设备方向今天早盘还冲高，你可以说也又多了，最终呢这个半导体这个板块今天也跌幅比较大，6%的跌幅，成交量有5484亿，这一个阴线啊把前面的两根阳线全部都吞没了。就是一方面大家会觉得说，哎，这到底是不是机会，因为两存要上市对吧，那两存要上市，设备如果扩产，是不是在设备啊材料啊甚至半导体这个方向应该跌下来是机会呀、啊、当然还有人说就已经透支掉了，涨幅太大了，你倾向于是怎么判断？
0: 我个人感觉啊，应该市场你说有没有透支呢，我觉得肯定是透支了啊，因为半导体设备这一波的话从低点上来，像一些大的一些半导体设备公司也有50多个点了，然后呢这个连续性的往上去加速。因为这种公司大家会发现啊，就是今年如果做高价股或者说做新高股的话它再往上的话它是没有任何的压力的，只要是情绪好的时候它就是可以一直往上去顶啊，这就是我们说的就是牛市效应当中一个新高股的话，它只要情绪上不出现问题的话，它就会不断的去往上去拓展空间啊，这个在半导体设备公司里面其实已经是出来了。另外的话我们从侧面来看啊，大家会思考一个问题啊，就是两家大的公司接下来都要去 IPO 啊，都要去做这样的一些这个事件啊，而且有家公司已经越来越近了，那么其实从流动性的角度来看的话会不会这个做一定的这个挤压，因为我们会发现一个点，就是按照以往的一些规律来看的话，这种大型的 IPO 的话，那么接下来他们一上来之后，机构对他们的配置应该接下来是要逐步的做到这个标配的，那么做到标配的同时那么半导体这个方向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仓位它可能就会要做一些这个被动的一些减仓，不然的话它可能从仓位的角度来讲它是没有这个多余的仓位往这边配的。所以我觉得从情绪的角度来讲这个时候呢大家可能思考的，我或者说市场可能在思考的，就是这两大公司上来之后从流动性的这个挤压的这个层面来看会不会出现一定的这个影响。那么一旦有这样的一些这个风吹草动因为我们说的就是整个半导体它的这个筹码是相对来讲的话已经到了加速段但凡里面的

0: 能想出来啊，那么外面的人他就会相对比较谨慎一点，因为都是加速段，大家的心态呢并不是像以前这种位置低的时候的这个持筹的心态啊，基本上一旦触发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卖点，可能很多人都会提前去走。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去解释当下的盘面可能会更合理一点，因为没有任何的利空。那如果是按照这个逻辑去看的话，那么对于这种上市的一些这个情况的话啊，可能对于我们场内的一些半导体的设备公司也好，或者是材料公司也好，其实我觉得不是友好的一个现象啊。所以我觉得大家还可以再观察一下，就是如果说这些公司上市之后啊，那么一般来讲的话，如果形成一定的挤压效应，可能这些品种这些方向还会继续调整。那一旦对吧连续性的调完，这一波调完之后，可能还会有一个这个弱幅反弹的现象。那一旦这些公司上来之后，可能对于他们又是一个挤压，那么基本上我们就确定了啊，就是这个方向的话，短期的这个节奏和流动性受到了一些影响。从基本面的这个维度来看，其实我觉得是测算不出来的，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啊，它是利好要扩产，但是到底是这个扩产未来的业绩是多少，其实现在我不知道，我是没办法去做一个测算。所以我觉得从技术、从情绪，包括我们所说的这个资金的这个层面去解释的话，当下的话可能会相对能够更合理一点。
1: 你是觉得因为有两个大的家伙要上来，可能在流动性上会偏吃紧一点，所以市场也有可能提前在反映这样的一个事情，
0: 对
1: 对吗？好，那也欢迎大家在财团的直播间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稍后回来来聊一聊当下的操作思路。接着让我们请出的是张志丹，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分析。张志丹你好。
2: 您好，我是老朋友张志丹。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呢，市场是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啊，那看上去很恐慌，但实则上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啊，因为整体来看市场是在经历过 A 浪杀跌 B 浪反弹之后，进入到最后的一轮 C 浪下杀。那 C 浪下杀看着恐怖，但是呢今天杀完之后，距离下方的中枢支撑4060点呢其实很近啊，也就意味着市场很有可能随时企稳和反弹。关键在这个阶段啊，我们该注意到哪些方向？其实在今天杀跌过程当中的话，我们要关注到哪些方向能够逆势扛跌。从今天来看的话呢，整个机器人板块是能够逆势走强的。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像智源入主的机器人的方向一路是走强，再创新高。再到本体的机器人的方向来看的话呢，小阳后呢加速创出了一根大阳线的新高。再到执行器多方炮历史新高。再到机器人的减速器 N 型的洗盘突破前期的阶段高点，也正在步入到加速的预期当中。那对应着整个机器人的板块的话，今天也是承接了很多半导体流入的资金。那接下来随着指数震荡之后，有没有可能展开一轮新的主升机会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对于机器人，其实从历史上来看的话，它的走势不亚于科技板块。我们也做了一个对比，机器人和算力，也就是 CPU 和 PCB 的板块，去做了一个整体的叠加的分析。那从前面的四波行情当中来看的话呢，机器人和算力啊，它都有个特点，都是能够共同出现向上的一个走势。那另外还有一个，前四波当中机器人往往是领涨 PCB 和 CPU 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但是在这第五波上涨过程当中，机器人虽然也在涨啊，但是呢它已经是落后了 CPU 58%的涨幅，包括 PCB 49%涨幅，现在机器人呢也只有25%。所以接下来对应着整个机器人走出主升的机会呢也是更进一步。那围绕着整个机器人的方向做好准备了吗？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特斯拉机器人量产核心受益的产业链的梳理。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对应着整个机器人板块，为什么我们要重点去看特斯拉的方向呢？首先从时间线来说的话，大家会注意啊，第三代人形机器人预计在年中进行亮相，2026年7到8月份启动正式的投产。那回看一下现在的时间，已经到了5月底接近6月份的时候，也就意味着距离它量产的时间线越来越紧了，资金会不会提前去做好建仓的这样一个动作。那第二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一旦它量产之后，后面的爬坡的速度到底有多快，那也决定了这一波行情的加速度到底有多快。那当前从每周产能大概100台左右，到2026年12月年底的时候，计划产能就会猛增到2000台，也就意味着什么呢？也就意味着周产能直接翻了 20倍以上，再到2027年4月份的时候，目标达到周产的10000台。同时呢，特斯拉也正在准备第二生产线啊，长期计划年产1000万台。该工厂预计在2027年就会正式的投产。那随着特斯拉生产落地加速爬坡的这样一个阶段，对应着整个上下游的产业链，大家去想想看，是不是有望展开一轮新的加速机会呢？那这样的一个加速机会对于股票市场来说到底有多大潜力呢？别着急，我们来看一下之前特斯拉汽车产量爬坡时候对应着市场的表现。2019年11月份的时候，特斯拉在上海工厂正式是试生产，指数当时是第一波上涨了超过58%。到了2020年1月份，特斯拉机器人正式交付之后，指数更是猛涨，上涨指数超过了3倍以上。期间呢，从整个特斯拉汽车来看的话，翻倍股达到了500多家，5倍以上的呢50多家，10倍以上的呢是8家。那真正特斯拉机器人放量之后，对应着其中有没有可能会展开5倍甚至10倍的机会呢？所以在今天给大家抓紧整理了一份资料，就是关于特斯拉机器人量产核心受益产业链梳理的资料。那对应着这份资料的话，还没有领取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说到整个特斯拉的方向，接下来我们从4个维度给大家去做好了相关的梳理。第一个呢，就是肌肉系统，单机的价值量是最高，占到整个机器人成本约35%。那第二个呢，就是动力引擎灵巧手啊，技术迭代和性能提升的一个关键。那第三块呢，就是关节心脏，技术壁垒极高，替代空间巨大。那第四块就是感知神经，当前呢价值量提升是最快增量的一个重要的环节。这4个维度呢，今天一并是整理在了这一份特斯拉人形机器人的资料当中。所以想要领取这份特斯拉机器人量产核心受益产业链梳理资料的朋友，最后时间赶快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了这份资料，也希望大家在明天开盘之前做好提前的准备。好的，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仙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0: 市场的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来看资金面的数据。截止到昨天的两融余额又是再度攀升，达到了2.9万亿，创出了新高。那今天的市场大幅度的下跌，相信明天两融会有变化，大家明天的早上呢可以再看一眼今天两融余额的变化情况。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新股，明天有三个品种会上市，分别是惠康科技、嘉德利还有朗信电器。好，接着我们来说说操作吧。今天的市场跌得非常快，科技的跌幅也比较大，那这个位置上该怎么办？有哪些品种可以继续拿着，哪些品种可能要逢高减仓？大家也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我们二位嘉宾都有的课程。那陈老师说说吧，接下来的一个操作思路。
1: 目前确实行情是一个弱势共振啊、下跌的一个过程，说实话操作难度是比较大的啊。前一段时间我们在课程当中跟大家交流的一些方向、一些主线的核心品种，可以讲是非常好的，比较淋漓尽致的体现出了我们的操盘的理念呀、策略啊，应该来讲效果确实都不错。但是具体到现在的这个行情，我个人认为呢，也确实应该休息休息。就包括在昨天乃至前几天的课程，其实基本上

0: 我都比较有节奏的在课程当中就提前跟大家讲了，就是我们以前每天的课时我都经常是半小时以上，那么最近几天我都明显的时间都减少了，大概有的时候十几二十分钟，我把一些比较重要的盘面的表现给大家讲了一下以后呢，其实也就不愿意多讲，因为多说无益，这种时候是吧，所以还是要有的放矢。那么具体到以后，那我还是这样讲，虽然大盘今天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调整下跌震荡，但我个人认为后面的机会肯定还是在科技啊，因为以现在目前市场的环境包括和外围市场的这个对比来看啊，能够在资本市场有所表现的，在目前的整个的世界经济运行的环境特点来看，恐怕还是要来靠科技来改变世界，来提升效率。所以科技肯定啊是一个绕不开的一个主线。目前的其实这种震荡也就是节奏的问题而已啊。我也一直讲，当你觉得市场没有机会，觉得市场啊无所作为，找不到机会方向的时候，其实往往机会正在悄然出现，所以不要悲观啊！我永远是乐观主义，这个大家可能也知道啊。在任何极端的行情之下，我都不会啊看淡后市或者觉得没机会。所以在后面的课程当中吧，只要行情出现转机，只要有相应的一些新的周期的品种的出现，我想我们一定又能够比较好的牢牢的锁定。
1: 好，那大家也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陈老师的课程。那接着徐希瑶也跟我们来说一说自己的一个操作的思路。
2: 首先第一点就是从操作的角度来讲啊，今天上午因为到了4200点的这个技术面的一个压力的档口啊，为什么是4200点？这里是有一个技术面的档口呢，因为去年的这个高点是4190啊，然后的话今年我们看到是突破了这个位置，但是呢快速的跌回来了。那理论上来讲的话，如果是有效的一个突破，它就不应该再跌回来啊。那么技术上来讲的话，其实是我觉得这个位置的话不一定是有效的一个突破啊，有效的一个这个站上啊，然后这个跌破之后呢再往上去做反弹，理论上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啊，这个4200点这位置呢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压力的啊。所以我们上周也讲到了啊，就是如果说调整下来会有反弹啊，那么反弹的这个时间窗口啊，就3到5天的一个反弹，那么位置空间的话就是避浪的一个这个压力位，就是4200，这样的一个观点的话，反而在这里的话，如果说对吧，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判断，反而得福了啊，就是这里会去做一个减仓，但是。而且我今天在早上的话，我自己的这个锦囊当中的仓位我也是快速的降到了这个半仓啊。那么理论上来讲的话，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可能不会去在上午去卖股票，因为外围情况也那么好，然后的话这个我们也是出现了高开的啊，所以这是第一个观点，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啊。那么接下来第二个，就从技术的这个角度，它的调整到底到哪里啊，我个人本身的这个观点的话，我觉得上证指数调整的空间可能不会太大啊，但是可能是我个人乐观的一点啊，因为我偏向于是不会很大啊，但我还要去观察一个点，就是到底会不会有一些资金回流到一些低位的方向去，因为现在的行情非常的极端啊，我也担心就是我们的这种想当然的这样的一个观点没有得到市场验证的话，给到这个后面的一个走势的话会更加的极端一点啊，所以这一块的话我在后期的这个课程当中也会不断地去做一些这个跟踪。第二个的话就是针对高位股，或者说针对当下的这个今天大部分的股票的这个调整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要不要去止损的问题，或者说怎么去止损的问题啊。其实我个人感觉就是，首先第一点就是到现在为止啊，如果在科技里面赚过钱的或者有大幅盈利的，其实它是没有压力的，因为我觉得你已经拿了一大段收益，然后呢真正的顶部想卖在最高点，我觉得是很难的事情，甚至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你要再出在一个相对高的位置，我觉得就已经是非常成功的一件事情。所以从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情绪到底有没有见底，你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如果你的观点判断出来情绪是见底了的话，那么也就是说今天下午也好或者明天也好，你去做这样的一个卖出都是合理的，无非就是你想找一个

0: 好的价格或者好的位置去卖出，我觉得这个都没有问题。那么还有一些就是在科技里面是没有赚到多少钱，最近刚冲进来的啊，那么又出现了这个亏损的，那这种的话是比较被动的啊。那么我在课程当中其实也有一两个标的，今天的话也开始出现了一个调整。那我觉得从止损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也是有必要的，因为当风险，我们认为的风险来临的那一刻或者一瞬间，我们也不知道到底会不会出现这个大跌，或者说会不会出现大的调整。但是只要你认为风险来临的这一刻的时候，你就应该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先做一件事情，就斩荡亏损。这我们说的是从交易的角度啊，不是从这个做长线的角度去看啊，就从交易的角度就应该先要斩荡亏损。所以也就是说止损的这个必要性呢也是比较重要的。可能大家现在从心态上来讲很难去接受啊这个亏损，或者说接受止损，但是如果说啊我们不去做这一个动作，可能后面的话就你的这个加仓的这个机会，或者说你再一次寻找这个新的方向的机会的这个应该是给你的这个机会应该就没有了啊。所以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来讲，在课程当中我也会去跟大家去做一些理念的一个这个梳理，因为我们做交易的人其实很多时候是需要情绪的一个这个释放和理念的这样的一个双重的梳理的。我觉得今天这种行情啊，不是你慌了，是大家都慌了啊。那么这个时候的话都是可以通过理念的一些这个梳理啊，然后静下心来去想着明天我怎么去解决这些股票，我该怎么去处理啊，是拿着还是去止损啊，有一个这个相应的方案的落地之后，然后再去执行，我觉得会更合理一点。所以在课程当中啊，我不仅仅是跟大家去讲机会啊，更多的还是讲一些交易的一些经验和方法，可能在这一方面的话可能会给大家一些启发。好的，
1: 好，那也欢迎大家到有看头上订阅徐晓的课程。那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第一财经的公司银行业节目。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再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进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因为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每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9: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子。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搏动力量。脉搏上海。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我们关注到今天整体的市场是出现了非常大幅度的波动，早上市场冲高4200点的整数关口，随即啊全天市场呈现出了一个震荡的快速走弱。我们以今天主板市场为例，先来看一下整体市场的波动。今天主板最高点是达到了4199.53点啊，今天最低点是4074.22点，全天的波幅超过了120个指数点。而从形态当中来看，今天是出现了一根放量的高位的长阴线啊，直接做了一个针对于60天线的回踩的动作，而且今天的收盘是4077.28，也就意味着几乎是全天的最低点的收盘。从日 K 线当中来看的话，冲高10天线未果啊，然后回档。为何在4258下来的两个阴线之后，指数其实做了一个阶段性的承接？今天早上啊一度高开之后，大家可能会认为说市场会有继续的反攻的信号，为何会出现日内的快速的回落？从分时当中来看，今天其实抛压一路都是存在的，而在下午盘面当中是出现了放量的加速的阶段啊。高位为何会出现如此的快速的回落，会成为大家可能今天最为关注的一个话题。那从技术层面当中来看，两市今天是3.5万亿的成交量，今天是放大量了，而且这个量是早盘就放出来的。前两天市场做一个震荡的企稳的动作的时候没有放量，但今天直接放到了3.5，也就意味着今天出现了非常明显的筹码松动。那我们来看市场最强的几个方向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创业板指，早盘的话4017.81，收盘的话3829.78。也就意味着同样也是最低点附近收盘啊，基本上往20天线去靠。科创50指数是这一波短期市场反弹的这样的一个先行军，我们看到在昨天拉出来之后，今天这个走法和前两天上一段时间的创业板打高点的时候非常像啊，这个位置是不是非常像的一个这个走势情况。那么打到这里之后的话，市场也出现了一个科创50五

0: 基本上市场均值，大家看这里啊，基本上都是一个2%到5%左右的下跌幅度，红盘家数只有683家。所以当下对于市场的问题来说，第一，大家今天都在找原因；第二，更多的是在这一根放量的3.5万亿的长阴线之后，是否改变了短期市场的节奏方向，以及接下来的应对应该如何去做。我们想抓紧听听看今天两位嘉宾对市场的解读。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呢是徐夕瑶和张浩，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夕瑶。夕瑶你看哈，今天之前或者说今天早上开盘，大家期待的是市场能够有再度上攻的动作，
1: 对，
0: 但是在今天翻身向下之后，最大的一个点就是量越放越大，
1: 嗯，
0: 相对的高位出现放大量是让大家可能会觉得有些犹豫的地方啊。我们先针对今天出现的放量长阴解读一下
1: 啊。我觉得今天从筹码的角度来讲啊，就是其实已经形成了这个小幅的踩踏啊，就是这个踩踏的话可能跟啊我们说的绝对的这样的一个头部或者说这种崩盘式的这种踩踏相比呢，可能会好一点。但是呢到下午的这个结构当中啊，其实已经是出现了啊资金不顾一切的去出逃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其实就是不管怎么样先把仓位降下来啊。那这个仓位降下来不仅仅是散户啊，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场内的一些这个以机构或者以大资金为主的一些方向。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盘面的走势啊，其实今天时间点也是比较蹊跷的，这个的话是建立在外围指数在昨天晚上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反弹，然后的话这个韩国的指数的话今天还涨了7%-8%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所以呢上证指数的话包括科创50在早上的话其实也是受到了外围情绪的这样的一个正面的这个影响啊，出现了往上去攻的现象。但是从技术上来讲的话，4200点的这个位置的压力呢其实依旧是比较大的，所以非常蹊跷的一点就是今天上证指数的这个日内的最高点啊，就是在4199.5这个位置啊，然后在这里的话就很明显就上不去了。然后开始往下的过程当中的话，我们看到的一个点的话就是高位股是持续的在做筹码的这样的一个释放，对，其实到中午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在怀疑一个东西啊，就是这个大盘到底是会不会高开低走。当然没有人会想到其实下午的话是以这样的形式去杀，可能大家想的就是高开低走然后平盘这个收复，或者说这个小微幅的这个微涨微跌大家都是能接受的啊。因为从筹码的角度来看，其实这个位置的话是大家都能够去思考到一个点，就是4200点的这个压力，这里再往上去快速的上行的这个可能性是不大的。为什么呢？因为首先从整个盘口的角度当中来看，这一轮的这个行情大家去梳理一下，就是涨得最好的啊，一个是半导体，一个是这个 AI 的国产这个链这一块。所以我们不管去看比如说这个国内的一些半导体的设备还是 AI 的一些国产链，其实这个的又让我们想到的一点就是他们的业绩的释放其实目前来看的话相对于海外链来讲的话是要慢很多的。但它的这一波的涨幅的话啊，比之前的海外链的涨幅来讲的话其实比他们还要更快。所以让我们想到的一个点就是又跟这个今年的这个过年回来之后啊，这个 AI 的应用端有过一波快速的这样的一个资金的炒作，然后 AI 的应用端出现了快速的资金炒作之后呢，其实市场的话也出现了一些这个比如说停牌核查的一些这个措施出现了好几个，然后呢把这一团这个短线炒作的这样的火又给这个慢慢的浇灭了啊。然后呢现在来看的话其实也是我觉得也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就是当我们看到国内国产替代链的这个疯狂的炒作的时候呢，市场其实从筹码的角度来讲它的这个波动率本身就已经增加了。所以我能看到的其实就是从筹码的角度来看这一波的上涨确实是有点过度的疯狂了。那今天的话就出现了集体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情绪的杀跌，而且这个情绪的杀跌的这个情况不管是这个上证指数还是创业板指数还是科创50，我觉得最明显的还是在科创50。其实目前来看的话今天的这个走势的话是很明显的一个短线的头部已经是出来了啊，那也就意味着情绪类的一些品种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都比较难受一点啊。那接下来的话会不会有一些资金会去做在价值类的品种里面去做一些这个综合，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呢不一定说没有啊，但是呢从节奏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位置呢大盘可能还会这个在这里

0: 反复的揉搓一段时间啊，那么上证指数的话，60均线这里呢，应该也是有支撑的啊。那么这个支撑的话，应该是一个短级别的一个支撑啊。所以整体的结构来看啊，这种调整，说实话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了。但是我们要正视这种调整，因为这种调整的话，大概率应该是资金出逃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
1: 这个位置向下的幅度空间怎么看？
0: 啊，上证指数我觉得还好啊，因为我们刚刚也说了一个点啊，就是如果说我们只是说以情绪类的这样的一个炒作的这样的一个出清的话，那么我们的基本盘还是在的啊，就是从价值类的一些品种来看，他们的估值啊，包括位置都很低啊。就是这一波大家会看到一个点，就是价值类的品种的话，非但没有涨，反而还在新低，或者说反而还在调整啊。这个主要原因的话，其实还是资金的这样的一个腾挪的一个因子在。那如果说因为这样的一个科创50的这样的一个阴线啊，把这个情绪类的这样的一个炒作的这个风向开始有所浇灭啊，那慢慢的它会有一个综合的话，那么对价值类的这一块的话，可能会有一个啊这个微弱的对冲啊，所以对于上证指数的这个调整的空间来看，我觉得极值啊，短期这一波的极值啊，有可能是120均线，就是这个啊60均线再往下的那一点，其实整体来看的话，空间我觉得不会特别的大。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搞不清楚的，就是啊，科创50的波动力会不会非常的巨大啊？为什么？因为之前科创50的这个上涨的波动力也是比较大的。那么现在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极值去做这样的一个测算的话，那么理论上来讲的话，明天科创50的可能还会经受这样的一个情绪的这样的一个发这个鲜血。所以呢，它的一个极值到底怎么去做一个这个短线的一个测算，这个我不太清楚啊。所以整体来看的话，我觉得现在其实还是情绪的一个扰动大于基本面的一个这个变化。
1: 嗯，
0: 现在我们整个市场基本面的这个变化来看的话，其实是没有多大的这样的一个影响的。
1: 嗯，我们以前一直说句老话，叫做这个熊市多大阳，牛市多暴跌哈。
0: 嗯，
1: 今天出现了第一次的科技方向的大幅度的高位的退潮。
0: 对，
1: 短期你会抄底吗？
0: 如果是我来做的话啊，我可能不会这么急于去做这个事情啊。为什么呢？因为在科技类的一些这个品种，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绝大多数的板块都是加速了啊。我们说趋势的加速呢，有两种现象。第一种就是放巨量啊，那么这一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一些国产的这个科技类的方向其实已经放了巨量啊。第二个的话就是偏离60均线的乖离率过大啊。那么我们去看一下那些可能我们的估值只有几百倍的这些科技类的一些核心的公司啊，我说的不是小票啊，核心的公司啊，那么他们离60均线的乖离率啊，绝大多数已经大于20%了啊。我觉得这个从交易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是不合理的啊，或者说我们会不会去买，会不会去抄底，我觉得是不合理的。所以你在里面，如果之前你享受过那一段加速段的，哎，你在这里去做一些差价，我觉得这是可以的，因为你已经有利润了。但如果你没有享受过这一波的这个利润的，你在这个时候去做冲进去，我觉得这不一定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啊。与其去做这个事情，还不如等这个风向啊彻底的下来之后，因为我估计后面的话，最近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些这个涨得多的品种在不断的提示啊这个上涨的一些风险啊。我估计后面的话，这一些提示过风险的，或者说异常啊这个异常涨幅的一些品种，它的调整的空间的话，应该来讲可以去参照我们看新能源这个方向。因为当时在4月底的时候，新能源这个方向，像碳酸锂啊、锂矿啊，他们这些东西都出现过有一些连续性的加速的一些现象。那么现在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没有看过这个方向，但是回头看一下，很多品种从高点到低点，啊，如果是短期炒作的啊，已经有30个点了，龙头也有10几个点了啊。那么现在来看的话，我们去看龙头从高点到现在调整的空间够不够，时间够不够？我觉得现在来看的话，最起码半导体这个方向和新能源这个相方向的这个类比来看的话，时间也不够，空间也不够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位置的话，我觉得还会耐心等，不用急。嗯，
1: 好，谢谢西洋。我们知道其实你最近操作不错啊，刚刚其实我们也在节前变现会的时候跟你在探讨最近的这个节奏。
0: 嗯，
1: 你提到你的锦囊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做了一个半仓的减仓的动作。
0: 对
1: 啊，这个时间节点我觉得非常不错，把握非常好。
0: 嗯，
1: 等会我们就结合你的锦囊来详细聊聊接下来的操作应对。 好，那大家其实也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美看头的 APP 来进行进一步的关注徐夕瑶的锦囊古风一号啊，看看他最近的操作。

0: 以及加减仓的时间节点给您做一个参考。同样呢，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账号，在每个交易日为您进行梳理的对于市场包括对于盘面的一些这个资料。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账号对于市场的这个观点哈。今天的整体的大幅度的放量回落，我相信是超过了很多投资者的预期。
1: 嗯，
0: 但是市场永远是对的，走出来之后如何看？
1: 嗯，好的啊，我们说从今天的一个走势上面来看啊，确实是比我们预期的就是要快啊，尤其是下午最后一小时啊。其实大家从我的一个就是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张题板上面就可以明显的看到，就是这是我今天从公司出来的时候啊做的一个题板。当时的话呢，就是2点钟啊还没有出现这样一个明显的一个下杀，但是最后一个小时的话呢，基本上啊就是说三大指数啊都是出现了快速的一个放量的一个下杀，最后一小时可能我这边大概的估算了一下，就是两市啊大概是放量了有3500多亿啊。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其实是有这样一个就是说加速的一个就是说赶底的一个感觉在啊。其实如果说你把时间周期拉长的话，其实今天啊早上的话是出现了一个就是说短期的一个情绪的小高点，就在早盘啊三大指数其实都是上涨的啊，尤其是创业板的一个涨幅相对来说会更大一些。那么短期的热度的话呢，曾经是一度达到了70以上，接近80的一个位置。我们都知道80是短期的一个情绪的就是说一个沸点。那么随后的话我们会发现啊，就是量能啊也是在放大，但是的话呢指数在这个地方攻不上去了啊。从10点钟以后，基本上指数在这个地方往上攻的时候，就是说个股啊开始热度明显的出现了一个回落。那么最终的话，短期的热度我们说在下午收盘的时候到达了一个冰点。我们说整个的这样一个过程啊，你在盘中如果说你对盘面敏感的话，会感觉到明显的这个地方有一点点就是说放量滞涨，以及说部分的资金出逃的一些情况存在。那么经过最后一个小时的一个下杀之后，我们说往下啊，我们关注的点在什么位置啊？我觉得这个地方大家可以关注，就是说两个点。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关注就是说两融的一个资金的变化情况啊，因为截止到昨天为止啊，就是两融资金还在创新高，就昨天和前天两天啊，两融资金的一个增加是在150亿左右啊，已经是接近了2.9万亿的一个规模。那么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放量下杀以后，我们要看的就是说两融资金会不会快速的就是说减少。有如果说能够快速的就是说两融资金减少，那么整个的就是两融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我们就可以排除掉了。但是反过来说，如果说没有能够快速的减少，那么后面有可能还会出现什么呢？就是因为两融资金我们都知道啊，后面一旦说它跌到平仓线啊，它的一个就是说会出现前期如果说你们没有主动减仓的话，可能会出现被动减仓的情况。哎，对，所以说这种情况我们要看一下两融的一个变化情况啊。如果说能够快速的降低了它的一个就是说两融的规模，那说明后面那个被动减仓的情况可能就会压力就会变小，那么对于指数的一个压制的话呢，相对来说也会降低。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交给市场，那么从市场的走势上面我们来去判断这个地方它的调整是不是结束。那么这个位置的话呢，我给大家就是说画的有一个区间啊，就是当时也是在4月底的时候调整的一个箱体啊，大概是在4060到4110的这样一个区间。那么今天的话呢，最低是达到了4074啊，收盘是在4077啊，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箱体我们说能不能够支撑住，那么也是我们接下来关注的一个焦点，以及说那么短期什么时候能够再转强，我们要看什么时候能够再次站到20小时均线上方，并且带动20小时均线往上拐头。那么这个条件满足了，我们说短期才有可能止跌。那么在这之前的话呢，我们都是以先暂时的就是控制风险为主。
0: 我看一下整体的这个热度监控，今天基本上是回到了一个相对很弱的状态哈。你一两句话来说一下，这是不是一个到极值的表现情况？
1: 从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呢，今天的一个短期热度它是从沸点降到了一个冰点所以说这个位置它有可能还会存在一定的惯性所以说从操作的角度上面来看，我们可以再稍微的等一下。
0: 好，谢谢。我相信今天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差异的走势情况，大家更加多的考虑是如何应对哈。我们先来听听看席耀的观点。席耀，我们先问哈，为什么会选择早上去做一个减半仓的动作？你是觉得有哪些情况是你觉得可能接下来要减仓来应对的呢？
2: 主要还是上证指数日线的这个压力位因为我们之前给大家聊过，就是当时上证指数最高的这个压力位置是41974197的话其实是整个去年的一个这个高点，然后今年的话把这个位置给打掉了那理论上来讲的话从技术的角度来

0: 量它就不应该再跌回来，但是我们在前几天的话是看到的是跌破了的，跌穿了的，那也就意味着从技术的角度来看的话，4197这里不应该是有效的站上，那么不应该是有效的站上的话，那么4197也就是4200这个位置应该还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阻力位啊，就尤其是这个整数关口，然后再加上我们在这个股市当中啊，我们的这边的指数是比美股是早了一两天反弹的，也就是说美股在包括美股包括韩国股市包括日经股市他们也是一样的，就他们在还在调整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前天就已经提前啊出现了一根中阳线出来了，然后昨天我们是一个震荡，也就是说其实从节奏的角度来看，我也不认为我们的节奏跟他们的节奏是一个非常同步的一个节奏，观察来看啊，那么也就意味着在昨天晚上从情绪的导向来看，今天我们往上冲的这个过程当中很有可能就是一个向上去打到技术压力位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反弹结束的一个避浪结构啊，那么从日线级别其实大家也在想一个问题，就如果这里调整真的是开始了，它会不会快速的危险，我的观点是不会，所以才最后得到的结论就是一个 ABC 结构，再加上呢本身这个今天早上我看了一下指数在快速的往上去冲高的过程当中，其实低位的品种的话除了人形机器人稍微动了一下，其他的板块是没有动的，
1: 对
0: 啊，拉的是证券这个方向，拉的证券这个方向呢，其实上证指数的走势呢还是不如这个科创50，那我就感觉从盘面的角度来讲的话也比较乱啊，所以就想着在这里反正也找不到新的机会，因为今天我们看盘早在上午的时候啊，就是你去指数涨了那么多的情况之下，你去追高位的你肯定不会去，我也不可能去，因为那些东西像芯片半导体都是在加速，对吧，然后的话你低位的你去买证券我也不会去，因为现在我们没有理由去看到一个低位的这个方向它能够走强，也没有个理由，所以也就意味着其实在10点多到11点的时候，其实你想买这个股票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方向可以去做，所以也就意味着做了这个减仓之后的话也没办法去买，所以想着可能看下午的，那到下午之后的话其实大家会发现啊，这种盘口出来了你根本就不会去伸手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下午呢大家会看到场外的资金连续的在出，其实啊场内的资金在连续的出，然后场外的资金它根本就不会这么快去进场，所以就导致了这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个抛压式的踩踏的一个事件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还是一个点，就是技术上和盘面的一些这个选择上呢，其实也是今天操作起来，如果我们没有下午的话，在光上午的时候操作难度也是很大的。
1: 嗯，其实相对来说，我觉得今天这个操作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啊，是非常优秀的一个这个状态。接下来我们简单聊一聊，既然你认为 ABC 也就是行情没有走完，下来肯定是机会，所以我们刚刚前面为什么会问你要不要抄底，那我们再来聊聊如果接下来去做这个 C 浪的持续，你看什么方向，是高位下来这些半导体依旧看好，还是说要换新的东西？
0: 那我这个位置如果我们以半导体为例啊，就它的这个估值包括现在的这个情绪我不敢再去碰的啊，我觉得可能我一段时间我都不会去碰这个半导体这个方向啊，当然可能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因为半导体呢它确实特别聚人气，它对散户的这个情绪的这个老带动作用呢也非常强，可能以前我们很多在很多年前说这个证券是牛市的起手啊，但是呢啊这几年的话其实真的不是啊，这几年的话最聚人气的我觉得就是半导体科技这个方向可能是最聚人气的，但恰恰是最聚人气的这个方向，当我们出现的啊非常明确的这样一个情绪的头部的时候呢，你要不要去买的问题啊，那我的观点就是如果这个方向还具备非常强的一个基本面的一个加持，那我觉得跌下来就可以买，但如果这个方向它没有了基本面的这样的一个加持，纯粹就已经到了情绪的这样的一个加持的情况之下，那我觉得就不要急着去买，目前我个人来看啊，就是半导体不是所有的半导体或者也不是所有的科技都不行啊，就是绝大多数的一些加速过的一些品种它的这个目前的状态它已经严重的脱离了它的基本面，它已经实际上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情绪的这样的一个层面上，那么情绪的层面上的话，那么就我们就等它情绪开始出现了这一轮调整完之后，什么叫调整完之后呢，就是通过成交量来看情绪我觉得还是比较准的，就现在这些品种全是一个放量的状态，那么什么时候他们的情绪调整的差不多呢，它一定会有一轮缩量的过程，就当它的量又缩到了之前的一个平均的状态的时候啊，那我觉得这个情绪

0: 的这个周期就到了一个这个偏中后期了。那至于它调在哪里，这个不好说，因为强的它也不一定调，对吧？但是成交量一定会有一个缩小的过程，所以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成交量的一个变化，去关注情绪的老这个变化因子，我觉得会更好一点。
1: 嗯，我觉得一个是张浩昨天刚刚说的，就是明天早上我们要去看一下两融是不是有特别大的变化。
0: 嗯，
1: 第二个其实我就希望说的这个，就成交量直接反映情绪嘛，啊，短期会不会有一个这个恐慌的降温，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那我们再来听听看张浩的观点哈，在当下的如此大的波动之下，怎么去看方向呢？
2: 嗯，好，嗯，我们觉得就是说目前来说啊，虽然说市场出现了一定的调整，但是我们在选择方向上面的话呢，还是更倾向于一些就是表现啊要强于市场的，就是还是以从强者恒强当中去选择一些机会。那么比如说像人形机器人啊，其实从五一假期回来之后的话呢，咱们啊5月7号和15号两次啊在节目当中都明确提示到，就是说这个板块的一些机会。那么从后期的一个走势上面，确实那么整个人形机器人板块啊，截止到今天上午为止还是在跌创新高的一个过程当中啊，虽然说最后啊午后的话也是跟着大盘有一定的一个回落，但整体来看的话呢，它的一个表现啊依然是要强于市场的。你像上证指数啊已经是跌到了60天线附近，那么人形机器人的话呢啊今天啊即使算上下午的一个回落啊，还在10天线上方，而且20天线往上的一个趋势啊还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个改变。所以说整个人形机器人方向它的一个表现的话呢，相对还是更强一些，这是从技术上面来看。另外的话呢，从消息和背后的一个逻辑上面来看的话呢，其实整个机器人概念啊也是有一些消息的催化啊。小月切换一下上张图，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就比如说像特斯拉啊，就是第三代的人形机器人，也是预计在26年年中啊就要亮相啊，就是马上已经是啊时间很快了啊，就7月下旬到8月是进入全面的投产。那么这也是特斯拉第一款走向量产的人形机器人，包括说像近期的啊，就是啊 Future 近期举办的7乘24小时的一个直播 F03 的一个机器人的话呢，已经是在直播状态下连续工作了有161个小时啊，累计处理也是超过了20万个包裹。那这是整个的就是它的一个发展。另外的话呢，政策上面啊，像上海市啊也是提出将推动制造智能化的一个转型啊，力争到15末是推动10万台的人形机器人进工厂。其实整个的不管说从近期的一个消息的催化，以及说未来的一个政策的支持，包括说最近期的一些事件的一些影响，那么整个机器人方向的话呢，其实它的一些啊机会我觉得还是会比较不错的啊。另外的话呢，就是从个股的一个筛选逻辑上面来看啊，个股的筛选逻辑的话呢，我们还是要寻找一些就是啊低位刚刚启动的啊，或者说在低位启动之后，那么在中继有所修整，在一个相对低位的时候我们去参与，相对来说可能会更好一些。那么比如说像这家公司，那么在整个的4月初的时候啊低位开始启动，那么随后的话呢，在5月7号当时的话是休整了有将近2周的一个时间，那么再次回到20天均线上方。当时我们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一个福利啊，随后的话呢，我们会发现从5月7号开始啊，又迎来了一波新的一个上涨啊，阶段涨幅的话呢，也是超过了30%啊。那包括说像上面这家公司啊，同样的一个道理啊，从低位开始启动以后的话呢，中间啊经历了一次回踩确认均线的一个动作，随后的话呢再次拉升。那么当在5月15号当时节目当中也是给大家准备到的一个福利啊，当时的一个逻辑就是很简单，低位启动以后短期修整啊，再次突破它的一个前高，是有望走出一段加速的一个行情的。随后我们会发现确实，那么最近几天的话呢涨幅也是非常不错，那么今天也是强势涨停的一个状态。那么类似于像这样的啊，就是整个机器人方向当中真正核心收益的一些方向，那么右侧一旦启动的话呢，就有可能给我们带来一些超额收益的机会啊。因此的话，我们今天也是帮大家准备到一些福利啊，大家如果说对于这样的一个方向感兴趣，现在都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咱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将我们今天给大家整理的这份人形机器人核心产业链低位启动的这样一份潜力股名单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来去把握低位右侧的这样的一个行情机会。那么最后啊，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一家案例，咱们一起来看一下。那么这家公司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它不单是特斯拉人形机器人的核心一级供应商，同时的话呢也已经是入选了像啊优必选，像宇树啊，包括说像智源机器人等国内的一些头部厂商的一个供应链。那么走势上面来看的话呢，低位启动以后啊，也是经历了一个回踩均线确认的一个动作，那么随后在最近2周啊也是做了一个小的一个平台箱体啊，那么今天也是啊在盘中突破了这样的一个平台的上轨啊，接下来是有望走出一段加速行情的。那 那么类似于像这种右侧启动又在相对低位的一些品种啊，我都帮大家整理好放在了今天的福利当中。那么现在大家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的方式来将这份人形机器人核心产业链低位启动的潜力股名单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
1: 嗯，人形机器人在今天市场的盘面的过程当中可以算作是相对位置偏低的方向给出强势的这个上涨的，当然下午也随着市场跳水啊迎来了一定的这个涨幅的收窄。但如果未来市场的企稳，有没有可能再度的这个卷土重来呢？您不妨在市场调整的过程当中选择更多的一些筛选啊，来看看是否有更多的学习的机会，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美盘头来进行更多的关注。最后我们把时间给到席瑶哈，席瑶我们来探讨一个切换的问题。我们会发现在这一波整体科技上来过程当中，市场不是简单的去做一个高低的切换啊，你从高位的板块去切低位的板块，其实不是，现在基本上就是在同一个板块当中去做一些相对的位置上的改变。所以我们想说的是，哪怕这波跌下来了，接下来是否依旧是科技占优主线？
0: 大的方向我觉得科技的资金想要全部腾出来，我觉得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啊。其实现在市场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共识啊，就是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形势之下啊，科技这条线的话它应该是主流，它不是分支。那么现在的话无非就是涨得高的一些品种里面的资金开始往外切，因为我们会看到，你看中微公司这种几千亿的一些公司。

0: 商务部表示，中俄双方将继续加强经贸政策沟通，推动中俄双边经贸合作提质升级。三星电子工会暂缓罢工计划，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详解罢工对韩国经济与 AI 行业影响几何。美伊或将于五月底开启新一轮谈判，全球市场聚焦中东局势和平曙光能否到来。
1: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江雨飞，在上海向您问候。

0: 财经行线正在直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是仍然需要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隐性和显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了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在今天的例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俄双方将继续加强经贸政策沟通，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推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提质升级。中俄将坚定捍卫自主发展双边经贸伙伴关系的权利。
1: 在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之下，商务部与俄方的有关部门签署了关于贸易、支持多边主义等合作文件。下一步，商务部将认真贯彻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双边经贸合作提质升级，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夯实基础。同时呢，双方将加强在多边和区域合作中的相互协作，为维护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做出中俄贡献。
2: 近日报道称，欧委会正在

0: 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回应表示，中方认为如欧方以产能过剩为由炮制针对中国的新的贸易工具，本质上是为掩盖自身产业困境，抹黑打压外部竞争。此举不仅将对中欧经贸关系造成损害，还将破坏全球产供链稳定，终将反噬欧产业发展，欧方对此应承担全部责任。
1: 中方一贯主张，中欧双方应致力于通过合作和协商解决分歧。中方不会主动挑事，但是一旦中国国家利益和企业正当的权益受到损害，不可能坐视不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儿。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2: 好，我们再来回顾 A 股市场的表现。今天 A 股四大指数高开后短暂上行，随后震荡回落，午后集体翻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跌 2.04%， 深圳成指跌 2.07%， 创业板指跌 2.35%， 科创综指跌 4.42%， 两市成交额合计 3.48 万亿元，较上一交易日放量约是 5278.9 亿元。盘面上看，大金融板块多数走高，人形机器人概念股集体拉升，智能驾驶概念表现活跃，创新药、航空运输、大消费等概念同样表现亮眼，领跑涨幅榜。而半导体与算力硬件产业链大幅下挫，工业气体、培育钻石、软饮料等概念也都表现不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近日，陆博迈亚太区总裁、陆博迈基金董事长刘颂接受了第一财经的独家专访。在访谈中，刘颂特别强调了外资资管机构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而回顾了陆博迈在华历程，从2008年进入中国市场，到设立私募 QDLP， 再到2020年获得公募牌照，每一步都伴随着中国资本市场开放而成长。展望未来，陆博迈基金表示，公司有信心、有能力做好中国资管业务，期望以专业的能力践行受托责任，以长期坚守的理念深耕中国市场。
3: 陆博迈为什么坚定地看好中国？
4: 我们集团一直认为，就是中国是将来全球或者甚至现在已经是最大的资产管理市场之一吧。我们觉得就是一个资产管理市场，你通常从两个角度看，一个是你需要被管的钱，这个资金的规模有多大，第二是你投资的机会有多少。从资金的量来说，我们觉得是很大，因为资金需要管的资金其实跟两个参数相关，一个是你经济的体量，也就是你的 GDP， 第二就是你整个国家的储蓄率、
3: 财富。
4: 中国的资产管理市场的规模也好，成熟度也好，都会进一步增加，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市场的资金量是有很大的信心的。那第二点就是在资产端，
3: 阿尔法
4: 对吗？我们有没有机会去为投资者创造价值？那在这一段，我们也是非常坚信，中国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它所经历的过去20年的改革开放的红利，以及在目前这个转型阶段，所产生的新的一些行业当中所体现出来的一些投资的机会，我们作为主动的基金经理是有非常大的兴趣的，希望能够有机会参与到这个投资的机会里面去，为我们的投资者创造价值。所以这个应该是说，从我们客观理性的角度去看中国这个市场，这个资产管理的行业它的潜力，我们投资的理念是非常长期的。
3: 对，
4: 那当你把这两点加在一起，跟中国所提供的这个机会在一起的话，当中的匹配度是非常高的。
3: 陆博迈进入中国是2008年，给我们讲讲发生了什么。
4: 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我们是一路伴随着它每一步，我们都在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第一个阶段其实是一直到我们的私募基金的设立，我们的 QDLP 的设立，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一直在学习中国的资产是怎么样一个情况，经济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它的周期是怎么走，投资的文化是怎么样， 投资者的一些投资的行为是怎么样。虽然当时我们管的是海外的资金，但是

0: 是在我们投资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些，才能够为我们海外的资金去创造价值。这个是我们学习的第一步。第二步，2016年的私募啊、QDLP 啊这些，其实都是私募的业务。那你开始对投资者有一些初步的一些了解。然后我觉得集大成的是2020年，就是我们证监会正式开放，让全球的资管公司来申请全资的这个资管的牌照。所以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是一个学习，然后到最后希望把这些学习的经验结合我们全球的资源一起来做好。
1: 考虑到这个市场的波动，短期来看，您觉得未来2到3年市场的风险和机遇在什么样的地方？
0: 我觉得我们成立到现在3年，做了一件事情，基建，基础建设，就是按照我们监管的要求，我们有我们的交易体系啊，我们有我们的资管体系，我们有我们人员的配备，我们有内部的制度，这些都开始在运作，这个已经形成一个小小的机器，它在自己在运作，然后也符合我们监管的要求啊，这些。另外呢，我们投资的流程和我们一些主动投资的哲学也在慢慢形成我们本土跟全球的一个集合。包括我们过去几年的一些主动的基金的业绩，我个人认为都还是 OK 的。我做了基建，我接下来肯定是两个目标，一个是寻求差异化，一个是寻求突破点。那我先说突破点吧。突破点的话，这个还是跟我们的长期主义是相关的。我们是希望找到某些行业，我们觉得是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那我们觉得一个是全球的科技的行业，我们认为资源是一个非常长期的全球化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方向吧。因为其实你把资源跟 AI 或者科技的进步加在一起，把地球给你的资源转化为对人类有利的生产力，这个就是 AI 加上资源的这个我的理解吧。所以我觉得这两条线， AI 在往前走，资源这条线也是往前走的，这个机会其实是手牵手的。所以我希望这两点我们有突破点，但是在突破点上面我们又希望能够体现差异化。为什么呢？这两个赛道不仅是关乎人类其实长期状态的两个非常大的投资机会，同时它的全球性非常强。
1: 对，派瑞，给已经是或者说即将成为路麦持有人的投资人说几句话。
0: 我们一直把我们的客户看作我们的合作伙伴。我们公司85年是到目前还是一个全资都有员工持股的这样一个公司。在这种股权的架构下面，就是我们的基金经理、我们的管理层、我们的股东、我们的投资者的利益是非常一致的。这个是我们长期存续的最最根本的架构。投资者的利益始终是我们第一位的。所以希望对即将成为我们投资者的，或者说已经是我们投资者的投资者说，非常感谢，就是你们会信任或者关注到路博迈。如果说您对于长期投资是您的偏好的话，我们也非常希望在您财富增长的过程当中能够起到我们能够起的作用。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三星电子工会暂缓罢工计划，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详解罢工对韩国经济与 AI 行业影响几何。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来关注今晚夜话。近期三星电子工会的劳资谈判引发全球市场的关注。20号晚间，在距离韩国三星电子工会总罢工启动仅剩最后一小时之际，劳资双方就绩效奖金方案达成初步协议，工会暂缓总罢工计划。工会内部成员呢，将对这份初步协议予以表决。不过21号，韩国三星电子股东团体韩国股东运动本部表示，其临时工资协议非法，并警告可能会对于相关的议程采取法律行动。
1: 工会方面20号发布公告称，原定于5月21号至6月7号举行的总罢工将暂缓实施，直至另行通知，全体成员将于22号至27号就初步薪资协议展开投票。据韩联社报道，根据这份初步协议，劳资双方商定，在维持既有的年终绩效奖金制度的同时，为负责半导体业务的设备解决方案部门，简称 DS 部门，新设半导体特别绩效奖金。公司将拿出业绩的 10.5% 作为该奖金的资金来源，不设上限，其中 40% 将分配给整个部门，其余 60% 分配给子部门。针对谈判中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如何将奖金分配给亏损部门，劳资双方同意推迟决定。韩联社称，基于对三星电子今年营业利润有望达到300万亿韩元的预测， DS 部门员工今年有望获得最高约6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72万元的绩效奖金。不过当地时间21号，韩国三星电子股东团体韩国股东运动本部在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私宅附近举行集会，称劳资协议中预先估算出税前营业利润的 12%， 并将其与绩效奖金挂钩的条款是非法的。
2: 세전영업이익의 12% 적산할당하는어떠한노사합의도위장된위법배당의본질을벗어날수없으며주주총회결의절차를거치지않은이상법률상무효입니다주주운동본부와삼성전자주주일동은5월21일을전국단위주주결집에즉시돌입하며위법결의위법협약위법파업이현실화한즉시본성명의4대사법절차를동시전면적으로개시할것을선언합니다
1: 한국총통府21号就三星劳资临时协议对整体产业界劳资矛盾的影响表示，此事关乎国家经济，政府将大力提供支持，确保劳资谈判朝合理方向展开。
0: 在 AI 周期的时代背景下，这场劳资谈判似乎已经不单单是企业与劳动者的博弈，更是牵动韩国国家经济，甚至是全球 AI 产业发展的脉搏。今晚我们将邀请上海市朝鲜半岛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朝鲜半岛研究中心主任詹德斌一同解读这场谈判背后的 AI 浪潮对韩国经济结构的潜在影响。晚上好，詹主任。
3: 哎，您好，主持人。
0: 在您的观察当中啊，这场谈判是怎么一步步走到差一点就罢工，又最后一刻踩刹车的呢？
3: 这次其实就是一句话嘛，就是半导体行业赚的钱是太多了，那么大家都想重新分蛋糕。那之前那海力士已经重新分配了，那么三星半导体这两年也是因为这个存储芯片方面的需求暴增，所以利润也是一下子冲得非常高，所以三星员工当然也就坐不住了，他们主张那么这些利润实际上都是他们的工程师啊员工这个创造的，那既然是他们创造的，就不能由公司和股东拿走，所以也要不设上限的去分配这个公司的利润。但是三星的高管管理层可能就担心，你说半导体行业它的周期性很强，那今年赚了钱不代表明年就赚钱，所以就不愿意这长期固定的啊，就是遵循这种高奖金的这种制度，所以双方谈判几轮实际上都是没有结果的，所以工会就决定要发动这个大规模的罢工。那么最后当然韩国政府就着急了，因为三星它不是一个普通的一家企业，它一旦停工，那么不只是影响三星，还会冲击韩国经济和全球这个 AI 芯片的供应链，所以这个韩国的劳动部长就亲自出面调解。那么我们也看到韩国的总统总理也都放话说可能会要采取紧急调整权，那最后双方可能都意识到，那么有真的闹大了可能代价太高，于是就各退一步，最后踩了这样一个刹车。
0: 韩国政府呢一方面呢对工会的态度是很严厉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韩国政府又最怕罢工发生。劳动部长亲自来当调解人，还曾经讨论动用紧急调整权，这项权利呢是自

0: 1963年以来只使用过4次。那么韩国政府到底在担忧些什么呢？
1: 因为现在的这一届韩国政府，它实际上是比较矛盾的。矛盾在什么地方呢？就一方面，就李在明政府本身，它是亲劳动、亲工会的，就他的当选实际上也得到了他们的这个支持。特别是现在的这个劳动部长，他本身就是以前的韩国两大工会的负责人之一出身的，所以韩国政府他就不能完全就站在财阀一边，不支持这个劳动者。但另外一方面，李在明总统执政了。那么三星对韩国经济实在是太重要了，那么他就不得不考虑这种政策上的这种变化。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三星电子占韩国出口的这个1/4左右，而半导体又是韩国经济的命脉，所以一旦三星这个长期罢工，它带来的这个连锁反应是非常大的。比如说韩国的出口、股市、汇率，甚至因为这个股市上涨带来的消费，那可能都会受到这个冲击，那甚至可能会影响全球AI 芯片的这个供应链的稳定。那么更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那半导体它有个特征，就是你的生产线是不能随便停的，你停工了可能会导致整个就整批的这个晶圆都会报废，它影响它不只是几天，那很可能是几个月。所以韩国政府真正害怕的呢，实际上是三星劳资问题啊，它升级为这个国家经济的这个安全问题。那这也是为什么韩国政府一边批评工会的这个要求太过分，那么一边又让这个劳动部长去调停，那么甚至讨论要动用这几十年只用过4次的这个劳动叫紧急调整权。
0: 这又回到了韩国的经济结构的特点啊。那么您认为在 AI 周期影响下，韩国经济可能会发生哪些变化？
1: 那么现在因为我觉得就韩国经济正在是越来越出现了这个叫 AI 化或者说是半导体化的这么一个特点吧。那么过去韩国实际上已经很依赖这个半导体出口了，但是 AI 浪潮又进一步强化了这样一种结构。比如说我举一个指标，那三星电子和这个海力士的市值，它已经和韩国的整个 GDP 是到了这个旗鼓相当的这个地步了。那这里面也有韩国政府这个主动作为的因素，是比如说韩国要计划把韩国打造成全球的这个三大 AI 强国之一。那么现在全球 AI 最紧缺的就是叫 HBM， 就是高带宽的这个内存。那么而这个又恰恰是三星和海力士最核心的这个业务，这两家企业占全球市场份额都达到了80%左右。所以这个 AI 周期一来，那么整个韩国经济都被那个带着往上走。但是问题就是就像前面讲的，那么这也会让韩国的经济就越来越依赖少数几家企业和少数几个产业，就是说，就是 AI 景气的时候，你利润暴涨，一旦周期反转，实际上风险也是非常的大的。所以在这次这个劳资冲突的背后，其实是反映的是韩国经济就正在进一步向这个 AI 驱动型经济这样的转型。那同时呢，整个社会也在开始围绕这个 AI 这个利润的重新分配展开这个新的博弈。我们知道前几天韩国总统府的这个政策市长实际上也是抛出了这样一个话题的。
0: 事实上啊，如今的喧嚣呢都是建立在 AI 周期之上。如果说未来芯片行业进入到下行周期，现在双方丰厚的劳资承诺还能够兑现吗？三星和韩国经济是不是已经走上了一条只能涨不能跌的路呢？
1: 对的，这个其实就是现在最大的一个隐患，因为半导体行业本身它有强周期性，那么今年利润高不代表以后一直是利润高的，所以三星的这个领导层他也很清楚这一点，所以这次达成的协议实际上是加了很多这个附加条件的，比如说它规定利润要达到一定的规模才能触发你这个发这个特别的奖金制度。比如说2026年到2028年应该怎么样，2029年到2035年每年要达到100万亿这个韩元才能触发这个奖金，而且他发的奖金也不是发现金，是给你发这个股票。那么换句话说，就是说现在劳资双方谈得拢的，那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 AI 行情太好了。那如果说未来 AI 投资降温，这个芯片的价格下跌，那三星的利润缩水，那么今天这些高奖金高

0: 分红的这些承诺，很可能会引发这个新的矛盾。实际上，就在2年前啊，2023年，这个三星这个半导体这部分，这个年度亏损是达到了14.9万亿韩元的，海力士上也是差不多的，当时也是连续好几个季度都是亏损的。所以，韩国现在其实有一点点像走上了一条就高度依赖这个 AI 周期的这么一条道路。短期看呢，的确是很繁荣的，但是长期的风险的确是在于，就是整个社会的这个预期实际上都是建立在这个利润会持续暴涨的这个前提之下的，所以现在的韩国证券市场上也是出现了这样一个特点的。
1: 那此外呢？据了解，三星电子工会类似的要求已经在 IT、生物技术等各行各业来扩散了。您认为这样的事态会否在韩国其他行业蔓延？可能会对于韩国的经济产业结构造成怎样的影响？
0: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苗头了。那实际上，这个三星的这个罢工，也就是受凯力士的这个影响嘛。所以现在韩国的这个IT 啊、生物技术啊、电池行业，甚至包括汽车、造船等行业，都开始出现了这样一个类似的声音。什么声音呢？就是说，你员工不只是要求涨工资，你还要求分享企业的这个增长的这个红利。所以，韩国社会也把他们称为叫贵族工会。那么，尤其是这个年轻一代的韩国的这个技术人才，他对传统的韩国的这种财阀式的这种管理，他认同感没有那么强，所以他们更强调这个分享这个利润啊，这个拿到股票的刺激是吧？长期的分红，所以韩国工会未来可能会发生一个变化，就是传统上只是这些。蓝领的工会，对吧？在罢工啊，等等。那现在会越来越出现很多技术类的工会，是吧？白领的工会。那么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就会推高韩国这个高端产业的这个人力成本。那么同时也会让企业面临更复杂的这样一个劳资关系。那么简单的说，就是说过去韩国是这种财阀主导型的这种经济，那未来呢可能会慢慢进入这种高利润产业与这个强势工会并存的这样一个新阶段，比如说三星在2019年以前它是没有合法的工会的，那现在有了工会，那导致出现了这样一个新的劳资关系的这个复杂的状况。
1: 那最后啊，我们再来展望一下后续。工会全体成员呢，将于22日至27日就临时方案进行投票。您认为这起事件中是否尘埃落定？这当中还有什么变数吗？
0: 我觉得就像刚才片子中所讲的一样。现在可能还不能说完全结束，那么更像是一次暂时的这个停火，因为这个协议，还要去工会去投票，而工会内部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有的人觉得这次是历史性的胜利，那么有的人觉得这是公司的短期让步，并没有建立这样一个长期的这个利润分配制度，而且我们也看到这个不同的部门，分得的这个绩效的比重实际上是有差距的，那这也意味着工会内部可能会产生新的这个矛盾，那么这个协议最大的问题还是前面所讲的，它高度依赖这个未来 AI 行情这个继续向好。那么如果未来三星利润不及预期，或者说股票表现不好，或者说员工对股票奖金不满意，那么新的矛盾也会出现。而且我们也看到这里面这次这个协议当中用了一个叫劳资双方协商确定业绩这样一个表述，它没有用这个营业利润这个词，实际上这个也是为后来，未来这个劳资双方去执行这份协议，实际上也会埋下了一些雷管。而且就像片子当中讲的呀，那么现在这个股东也在考虑用这个法律手段来，阻止工会提出这些股份的要求。所以接下来在法律程序上如何影响公司的决策和工会之间的关系，也是我们需要观察的。所以说，那么这一次的事件真正的意义，它不只是一次罢工的这个风波，它说明就韩国高科技这个产业的劳资关系啊，已经进入了一个多方博弈的这么一个复杂的这个阶段。
1: 好的，
0: 好，
1: 非
0: 主
1: 常
0: 持人。
1: 谢谢詹主任给我们带来的点评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进行线》，稍后您将看到，美伊或将于5月底开启新一轮谈判，全球市场聚焦中东局势，和平曙光能否到来？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它们会去悄悄生长，终将汇成一个美丽的世界。

0: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每一局势。陷入僵局的每一局势近期出现缓和信号。根据新华社报道，伊朗方面今天表示正在讨论美方提供谈判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此前一天呢，根据央视新闻报道，沙特阿拉伯方面的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在五月底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同一天，当被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急，不会为了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而急于达成协议。不过另一边，围绕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美国与以色列领导人产生分歧。有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近日同内塔尼亚胡通话，表示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推动一份新版美伊和平备忘录，而内塔尼亚胡则是希望重启对伊军的军事打击。但是呢，通话结束之后，特朗普对媒体表示，内塔尼亚胡将按照特朗普的要求处理伊朗问题。那么美伊新一轮谈判能否彻底终结冲突？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前景如何预期？今晚我们邀请到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薛磊博士共同聚焦。晚上好，薛博士。首先呢，从时间节点上来看啊，在新一轮谈判消息传出之前，美伊双方呢还是剑拔弩张的。那么在您看来，是哪些因素促使美伊双方重回谈判桌了呢？
1: 不管从美方或者是从伊朗方面呢，双方可能都认为时间在他这一边。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美国方面呢，可能认为他，因为他对伊朗霍尔木兹海峡也采取了封锁措施，阻止伊朗的石运油船出海，所以呢，他认为伊朗的石油生产设施可能在近期就可能被迫关掉，因为他的石油储备油罐已经满了。但是对伊朗来说呢，他认为美国方面现在时间也有限，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经济最近的一些，特别是一些金融比如说债券，美国的通胀的形势日益恶化，然后美国最近的国债的市场长期债券的利率，比如说十年期突破 4.5%， 三十年期突破 5%， 所以特朗普面临的压力也很大。
0: 那么对于五月底的新一轮谈判，您认为美伊双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会有多大？还有多少分歧需要解决呢？
1: 从目前来看，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首先呢，就是从双方的谈判立场来看呢，实际上双方在最初停火的那个时候开始谈判的时候呢，双方的立场分歧实际上没有太大差别，就是很多实质性分歧还依然存在。就是从伊朗方面呢，他还除了原来美国提出要求之外，首先呢，他要求比如说和美国要终结这个敌对状态，还有要求解除美国对伊朗的金融制裁，还有要求使用战争赔偿，然后还有要求伊朗拥有战后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管控权。那么这是他伊朗提出的一个立场，美国可能很难认同。然后还有最核心的分歧，就是对美国要求伊朗要终止他的一个就是核油浓缩设施，然后终止他对核武器的发展这方面的追求，这方面可能伊朗也难以接受。所以就是我们目前看到，就是说分歧呢实际上和之前的这个依旧还是存在的，就是和之前没有太大变化。所以这个谈判可能就从目前来看呢，这个想要短期内双方能够达成一个协议，这个可能困难的。
0: 那值得注意的是啊，围绕对伊行动，美国与以色列出现了分歧，那您认为以色列是否会成为影响美国与伊朗谈判的阻碍之一呢？
1: 实际上因为我们从去年到今年的这个历史来看呢，实际上去年以色列对伊朗单方面

0: 决议案，所以呢，他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像样的体面退出的这样一个结果的协议就可以了。但以色列呢，他的追求是希望能够完全根除伊朗的一个现在的伊斯兰政权。所以呢，在这方面可能就是以色列会有很多小动作，但是特朗普今天特别强调了，内塔尼亚胡会完全遵从他的一个要求，因为现在这个方面就是可能特朗普认识到，这个万一以色列再挑起事端，整个的中东局势就是可能导向一个完全失控，所以他可能会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施加非常大的压力，就是要求他们要保持克制，不能采取单方面行动。所以现在可能以色列会谨慎一些。
1: 另一边呢，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也是备受市场关注的。伊朗近期表示呢，将设立霍尔木兹海峡受控航行区，还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您如何看待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前景的设想？如果这一设想实现，那么对于全球航运市场会带来哪些影响？
0: 首先，因为这个伊朗，我认为这个它的一个前景设想是把它作为一个谈判筹码，也就是和美国进行谈判，作为一个就讨价还价的一个筹码。因为它现在的确它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控制。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它可能从伊朗的角度，它在这一次的冲突中间呢，它意识到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实际上对它长期来说战略上是非常有利的。但是问题就是它这样的要求呢，美国是很难接受的。同样的，对其他国家来说呢，如果完全由一个国家来控制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性的一个海峡呢，一个海上的通道呢，这个也是不符合这个其他国家利益的。所以伊朗如果这样的妨害呢，它未来可能还会面临更多国家的一些压力或者制裁。所以我想这个可能是目前它更多的可能是作为一个谈判的，那么长期来说它的可行性还是比较小的。
1: 好的，非常感谢薛先生给我们带来解读，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行贵金属业务部交易员戴亚璇。你好，亚璇。
1: 好的，主持人。周四亚洲交易时段，国际金价开盘报于4539.47美元每盎司。开盘后，国际金价在全天交易时段震荡。近日，经济数据显示，美国通胀韧性较强，推迟市场的降息预期。美债收益率高位运行，施压国际金价。但全球央行持续购金，地缘风险仍存，中长期国际金价的支撑未变。昨日美伊冲突有所降级，若冲突继续降级，短期利好国际金价回调。
0: 好，以上呢是今天财经夜行线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

0: 能够看到各种年龄段的抑郁与焦虑的人群。超声波的脑机接口对于精神类疾病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介入方式。在 AI 走向 AGI 过程中的关键命题背后都有神经科学的影子，互相之间可以被解释的时候，也许就是基点的时刻。人类的意识其实是宇宙观察自己的窗口，这个终极答案值得我投入未来的15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
1: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2: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3: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4: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5: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2: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5: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3: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6: 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7: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2: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边。
8: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1: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能够看到各种年龄段的抑郁焦虑的人群。超声波的脑机接口对于精神类疾病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介入方式。在 AI 走向 AGI 过程中的关键命题背后都有神经科学的影子，互相之间可以被解释的时候，也许就是基点的时刻。人类的意识其实是宇宙观察自己的窗口，这个终极答案值得我投入未来的15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

0: 彭磊你好，今年是十五规划的第一年，我们这规划纲要里讲到要前瞻布局未来产业，脑机接口就在这个赛道里。那你今年一月一号成立的这个格式大科技呢，刚好也在这个风口上。其实这也不仅仅是中国的风口，我觉得也是一个全球的风口啊。
1: 是。
0: 那 OpenAI 的创办人这个 Sam Altman 今年呢也是在一月份也投了一家 Merge Lab， 而且有意思的是 Merge Lab 跟你创办的这个格式塔科技走的技术路线都是一种啊非侵入式的，而且是这个超声波啊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
1: 整个脑机接口的行业其实时间很长了，可能有三十年、四十年。

0: 前二三十年大家用电学是因为在临床上它是最容易实现的有效手段，所以说电学脑机接口通过深部电极、通过表面电极、通过皮层电极等等不同形态的电极对大脑的神经元进行读写啊，比较代表性的就是 Neuralink， 帮助瘫痪的患者能够控制鼠标，帮助失语的患者能够有机会说出语言，甚至未来帮助残疾的患者能够控制外骨骼或者机械臂之类的。为什么技术发展到了去年今年交界的时候开始出现了超声波脑机接口的这么一个趋势呢？回到物理本质上，就是声光电磁四种手段。电学的特征就是我必须得把那种很细的电极是直接插进大脑，接触到神经元，那可以对局部的神经元进行有效的读写，它有效，但它也有一些局限性，就是比方说它不能有更大尺度层面上对大脑的整体的观察，而我们的大脑一定是一个由复杂网络产生的结果啊，这也就诞生了为什么我新的超声波脑机接口的公司的名字叫格式塔，
1: 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0: 是的，这是100年前德国一个哲学家的概念，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我们认为大脑一定是一个局部信号拼起来之后它还会涌现更高层面上的意识也好更高能力的原因。科学界大概10年前发现用超声波可以写大脑，然后最近发现用超声波可以通过读血流信号反推出脑部的活动，也就是说也能够读大脑。所以说比电学来讲的话可能整体起步晚了30年，
1: 所以是非常非常前沿的。那从侵入式到非侵入式这个两者之间你是怎么权衡的？我过去的印象好像是说非侵入式的

0: 好像只能解决一些相对比较容易的一些问题，但是要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哦，必须还是要这个侵入式的。
1: 我觉得非侵入跟侵入它其实没有上下之分，就是各种技术之间它也没有一个必然的互相替代的关系，各自的形态都有它各自的竞争的价值。在精细控制鼠标这件事情上讲，电学的 Neuralink 的路线一定比超声的效果要好啊，这是肯定的，因为它时间延迟更小，
0: 对，
1: 然后控制鼠标可以更精准。但是你说对更宏观的大脑的研究，记忆的调控、情绪啊、精神类的疾病，包括像啊老年痴呆、像 PD 等等一些疾病，它的选择空间超声可能就机会更大。对患者来讲，就会看我有了这个疾病，我到底是吃药好，还是用这个器械好，还是我选择做一个手术可以一下子提高100%的效果。这个是一个患者根据自己的有效性跟承受结果来自己做选择的，最终还是交给市场来做决定。
0: 这次我看到你从侵入式换到了这个超声波的这个非侵入式呢，你有一个理由是这个赛道好像对于脑子里的情况的这个读的能力啊更全了。
1: 嗯，
0: 比如说我看到这样一个数据，说这个 Neuralink 它目前采用的是1024通道的这个电极呢，
1: 嗯，
0: 最多能记录数千个神经元的啊这样的信号，那么只能覆盖大脑皮层1.3%的这样的一个面积。
1: 对，
0: 而超声波的路线呢，它是采集这个血流信号，间接解码这个神经的活动。那同等的设备呢，可以覆盖25%的这个全脑的体积。那这可是一个了不得的这个区别啊！
1: 是，我其实总结一下，我从电学脑机接口换到超声脑机接口，大概因为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我说超声是四个物理属性里面我看到唯一有可能实现全脑读
0: 写
1: 的，对啊，这是第一个原因，它的天花板足够高。第二个原因是超声选择的适应症其实更广啊，比电学侵入式的时候呢，我们当时选择的主要是渐冻症跟高位截瘫，这两者患者确实人群是有很大的受益，但是毕竟总人口比较小。而超声之后，我们现在选择了第一个适应症是慢性疼痛，疼痛其实占全球成年人群的可能10%几的人群。然后第二个适应症是精神类疾病，包括焦虑、抑郁、自闭、强迫等等。第三个像 AD 啊，就是奥兹海默，然后包括像 PD 等等中风康复，就它的人群更大，适应症更宽，患者受益可能更快。第三个原因也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是超声这次的脑机接口跟 AI 跟 AI for Science 的结合更明确。 AI 在过去4年里面大量的发展，但大家觉得 AI 的想象空间最大的还是在 AI for Science 这件事情。
0: 对，
1: 我们相信 AI for Neuroscience 其实也会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解码大脑。
0: AI 和这个神经科学最新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突破可能是一枚硬币的这个两面啊。 DeepMind 的啊，这个诺奖得主这个哈萨比斯，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通用人工智能本质上是一个能展现出人类心智全部认知的系统，人脑是我们目前唯一已知的证明通用人工智能是可能的这样的一种存在。
1: 首先我觉得这个领域里面特别有意思的，也是被很多人忽视了一点，就是人工智能研究这么多年，其实跟神经科学他们是相互支撑的。包括你刚刚讲的 Demis Hassabis， 包括像 Jeff Hinton 人工智能之父，他们都是神经科学的 PhD。说这个领域里面，就是因为过去对大脑神经元工作机制的研究，才有了神经网络，就是对于大脑对视觉脑区的研究，才有了 computer vision， 是机器视觉。而现在所有做 AI 的人，本质上他们的终极目标都是 AGI， 而目前这里就是宇宙中目前唯一可被证明的 AGI。 那我们做脑机做 neuroscience 的，就是想研究它到底怎么工作的。那这也是我觉得，那像 Demis Hassabis 最近采访的时候他讲过， AI 至少还有三个没有被解决的关键性的问题。第一个，持续学习的问题，人脑是持续学习的，但 AI 每次你得预训练之后推理才能到后面去实现一个学习。第二个是长期记忆的问题，或者记忆它不光是长期记忆，有多种状态的记忆。像今天我跟秦老师沟通，我们有些事情是讲话的时候记住了，那可能只记在你的前额叶，有些是今天走了之后晚上我们还能想得起来的，那明天睡了一觉起来那记在海马。那这种多层次的记忆架构是非常复杂的，大脑跟 AI 的模型是不一样的。还有就是长时间的 reasoning， 就是我研究一个课题可以研究四十年，但是对于 AI 模型来讲，现在还比较难在某一个方向形成长期推理。说这几个在 AI 走向 AGI 过程中的关键命题背后都有神经科学的影子，都有可能在神经科学找到答案。它就像一个桥墩，两边在朝中间长，长到互相之间可以被解释的时候，也许就是基点的时刻。基点的预测是2035年到15年，我觉得这是人类突破到另一个阶段的一个关键指标，就是我们如何认识宇宙，如何认识为什么我们会诞生，这些终极问题的答案可能都会在未来15年到25年之内走向我们。
0: 那回到你这个格式塔本身，你觉得现在接下来可能会有哪些方面的一些挑战或者是一些瓶颈，是技术，是政策，是商业模式，还是哪些方面？
1: 当你技术要往上推进一个层次的时候，你都需要每一个水桶的板不能有短板，对吧？比方说科研问题，其实我们认为人类对现在大脑的理解是非常少的，可能5%-10%都不到。我们能理解的就是基本的一些客观的脑区做一些基础的功能，导致我们神经科学的很多研究其实是有限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认为脑机接口的公司的作用，我们也应该支持这个领域里面的神经科学家去对大脑做终极的问题这个研究层面上的东西。然后不管前面你的科学问题工程问题，你最终还是得符合医疗器械，因为你用在人身上，那你的伦理、你的合规、你的安全性、有效性又得经得过中国的 NMPA、 美国的 FDA 这些审核的标准，一步一步在非常严肃合规的情况下推向临床。
0: 现在我们这个再回到你本人啊，这个因为你也是一个这个连续的创业者，而且我们今天讨论前沿的科技，你本身就是这个产业里的一个实践者啊。
1: 是，
0: 以及你大三就开始这个创业、啊、
1: 创业，
0: 那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这个学术跟创业过程中的一些这个体会呢？
1: 是，我觉得我人生的境遇就是这样的，有些时候你会发现25年也好30年的各种积累最后就会把你推到某件事情上去，一切都是这么水到渠成的。我从本科开始创业。
0: 你本科在科大学什么专业？
1: 机械电子工程。
0: 机械电子工程。
1: 然后研究生在香港领域去学 computer science。其实在那个时代里面都是最符合那个时代
0: 特征的
1: 专业，也赶上了那个时代，从 Web 1.0 到 Web 2.0 到移动互联网。到我第四次创业把公司卖给了阿里，然后再进到阿里，在杭州待了4年，再到第五次做老虎，现在格式塔是第六次了。所以我觉得整个创业历史，我给自己在10年前就贴过一个标签，我说我是一个好奇心驱动的连续创业者，就是我确实是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我也希望去找到好奇背后的答案，我希望自己能亲手 build 一些事情来验证我的好奇心。是因为这种驱动方式，我从连续了4次互联网的创业，到进入阿里，到做脑机接口，也是因为好奇心。就是到那个阶段之后，人就会发现你可能好奇的很多这个世界所运作的规律背后其实都是大脑在控制，但是我一直没有系统的学过 neuroscience， 没有学过 biology，那我就回到复旦去读我的 PhD， 所以我现在 PhD 还没有完全读完，还在做论文的过程中。其实我觉得人生就是个终身学习的过程，我就是这么一个例子。所以我觉得自己现在的标签算是一个懂硬科技的创业者，但我给自己的目标是希望未来5年我能成为一个懂创业的科学家。
0: 那过去的这些创业本身现在已经是第六次了，这个创业本身对于你来讲有哪些特别的这个启发可以分享给今天的这个无论是硬科技还是这个未来产业方面的这些创业者呢？
1: 我觉得对于现在的创业者来讲，最大的一个点就是一定抓住 AI 带来的范式的变化，重构你自己的知识结构。我觉得现在的我跟5年前的我从阿里刚出来做脑机接口的时候完全是两个人了，思维方式、逻辑、管理的风格，包括能够驾驭的资源，我觉得都有很大的变化。
0: 如果把现在假定说，我们说现在是一个100分啊，当然现在相当于你的理想，那可能也还差很远，
1: 差很远。
0: 但是如果假定说把现在我们作为100，你觉得5年前刚刚开始做脑机接口那个时候你可以达到？
1: 我觉得就是个50分，
0: 50分，
1: 那因为
0: 那是已经 double 了。
1: 对，那个时候不懂医疗器械啊，不懂临床实验啊。我那个时候也没有进过手术室啊，没有看到过开颅的过程啊，没有看到各种不同的疾病，它的疾病的原因，它的治疗方案，以及它为什么要做这个手术，这个手术7个小时怎么做下来的，我全部在手术室里面盯了10几次啊。 那这种让你的人的认知突破的这种过程是非常重要的。我甚至这五年产生了一个变化，是我比我五年前的头发变多了，就是我五年前其实有一点秃顶顶上啊，但这五年因为不断的学新东西，不断的把人 push 在一个这种状态，放在我自己生理上的反应，其实就是我头发变多了。
0: 中美之间的现在所谓说科技的博弈也好，科技的这个竞争也好，你是怎么样的一个看法？
1: 中美在这个领域里面可能起步的时间就差两年。我刚开始做电学脑机接口的时候，我们跟 Neuralink 之间大家差个八年左右吧。现在可能大家都花了四五年的时间把差距压缩到了四五年。但超声这个赛道里面，我觉得可能现在从一起步的差距就在两年之内啊，所以这是我觉得我们看到有意义的这么一个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格式塔有信心花个两到三年的时间能够从一个快速的跟随者啊，或者是一个比较接近的跟随者，变成并跑甚至领跑的可能性。中国真的是硬科技创业的热土。我在国外跟这些科学家也好，跟美国脑机构公司的人，我每年都会见一次面，坐下来聊。我每次都说，中国会是神经科学的 Wonderland， 会在未来十年来中国吧，对吧？然后这里这个环境好，工程健全，政府支持，然后产业链齐备，临床资源丰富，能做的事情在这里都能做，而且更快。
0: 就我们现在可能还只有二十几个人，是吧？
1: 二十多个人。
0: 但是他要做这么伟大的这个一件事，可能从传统的意义上来讲，这怎么可能？那你的信心又来自于哪里呢？
1: 对，我觉得这也是未来人才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我们肯定也会从量取胜变成从质取胜。其实这也符合我们国家越来越意识到，包括最近十五的规划里面提出的投资于人。
0: 对，
1: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对吧？过去投资基础建设，投资于产能，但未来我们要投资人，特别是在 AI 领域，未来产业里面，它可能不追求需要两万人的公司，它可能两百人，它就可以推动整个行业的增速。
0: 那你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和创新驱动是不是也在从这个工程师的红利慢慢会变成这个科学家的这个红利？
1: 是的，完全同意。而且我们现在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趋势，是企业内部里面做这个基础研究同样会有机会产生重要的结果。原来我们认为科学研究是科研机构的事情，就像 AI 里面的 DeepSeek， DeepSeek 真的就是用企业自己的能力做的基础研究，人家也能发到 Nature 的顶刊的封面的论文。那同样我觉得像我对格式塔的要求也是，我为什么有科学家有工程师在一个屋檐下？
0: 那可能就是我们接下来的若干年肯定能看到中国不仅是世界的工厂，世界的市场，也可能变成世界的实验室。
1: 是的，
0: 是吧？
1: 一定是这样的。
0: 回到格式塔本身，就是你们我了解说要推的这个第一代产品，可能对于慢性的疼痛会有一些这个功效啊。
1: 是，
0: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产品？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一点呢？
1: 我们第一代的产品现在还在研发中，它基本的构型会是一个头盔式的啊，超声的加上其他模态的一个多模态的闭环的脑机接口的产品。它选择疼痛的作为第一个拿证的适应症，原因很简单，是因为疼痛是相对比较客观的评价标准。就疼痛有各种原因导致疼痛，比方说像带状疱疹其实非常疼，然后包括癌痛，包括像三叉神经痛、臂丛神经痛、肌纤维痛等等，这些疼痛它的患者都有明确的一个疼痛的量表，对于我们这样的产品从拿证的角度来讲就很好衡量。治疗之前疼十分，治疗四十五分钟之后疼痛降低50%，而且效果可以维持两周，这是我们目前已经在美国做了一些临床研究的结论。这是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符合商业规则，也比较能够快速拿证为目标的角度，但它一定不是唯一的适应症。我们以这个适应症做切入，同时进行探索的第二个就是精神类疾病。其实现代社会的压力之下，精神类抑郁、焦虑、自闭失眠、强迫、成瘾等等都有巨大的市场空间，所以这方面我们也在探索，但它调控的是不同的大脑的位置，所以说我们用疼痛做切入，再渗透到精神类疾病，然后再慢慢渗透的像中风康复。中风又是中国致残率最高的疾病，巨大的社会负担跟家庭负担，那用超声能让中风康复的过程中这个神经元梗死的体积变小，或者术后康复的效率变得更高，这是有明确的科学 依据做支撑的，然后像 AD， 随着中国老龄化，那对于 AD 的能够提供有效的干预方式也是一个巨大的空间，所以这是我们选择拿证的这么一个逻辑，一路展开。

0: 其实有五六个适应症等着。
1: 我觉得这五六个适应症如果都能够真正的有产品而且能解决这个问题，已经够你
0: 巨大的
1: 忙活很多很多年了，我感觉
0: 绝对足够了，在全球范围。那一个一个拿证，在推向市场，在改善产品，那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1: 那从你的这个你们的这个研究以及对全球这个病患情况的一些研究啊，是不是说现代人的这个压力、焦虑、抑郁这些带来的问题是非常突出的？
0: 关于精神类疾病，到底它现在在全球范围是什么样一个状态？我觉得至少从数据上来看是在持续增高的。
1: 增高，对。
0: 对，像我们去上海的精卫中心能够看到各种年龄段的抑郁焦虑的人群，甚至这个比重开始年轻化。所以说我觉得这类型的问题本质上它其实不是大脑的结构性产生的病变，更多的是大脑的神经元的放电的环路上出现了异常。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觉得超声波的脑机接口对于精神类疾病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介入方式，它不需要侵入，而且它可以覆盖从稍微大一点的儿童到老年很大的人群。
1: 那么我以前接触过一些国外的一些大的药厂，他们说这个解决类似这样的问题啊，现在有很多的药本身都非常非常的有效，为什么一定要用到你这么前沿的一种这个技术呢？是因为过去的这个治疗方法很多覆盖不了吗？
0: 未来的趋势是药械结合。以西药为代表的精神类疾病，它的成药的机制是相对比较标准的一种方式。你要寻找 biomarker 的一些靶点来设计跟药物结合的特定的化合物。但实际就像我们讲的，人脑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复杂程度的。所以说单纯通过一个化合物对某一个表征的调控，看上去对某一个效果的这种成药的逻辑，它是不是覆盖于未来长期的，其实是还要有待验证的。
1: 那从那个械本身来讲啊，现在医院场景里都是一些抬架式的设备啊，那你们也提出来未来可能有一些可穿戴的。
0: 是的。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
0: 因为我们国内的核磁资源其实是非常宝贵的。
1: 对。
0: 你如果一个患者治疗一个疼痛需要在核磁里面躺45分钟，那从医院的角度来讲是不一定算得回来这笔账的。
1: 对。
0: 对吧？所以说我们的第一代的产品会既能够在核磁下用，也能够在非核磁的环境下用。那这样对患者来讲费用也会更低，治疗的场所也会更自由，然后它也自然会演变，就甚至这个设备以后足够小型化了，成本足够低了，是有可能变成一个家用医疗设备的，就针对一些精神类疾病啊，针对一些像睡眠调控啊，睡不着，这是一个现代人的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间。
1: 那假定说我们在未来，你觉得今年底明年或者后年，或者说大家可以开始去，比如说就在家用场景里都可以用到你们的这个产品，你觉得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0: 我觉得三年之内可能还是比较难，三年之内肯定还是拿证，
1: 拿证，
0: 先在医院里面，
1: 医院用，
0: 在医生指导之下，在核磁辅助之下，先把这些病的规模做大，数据积累了，这也是我们后面要做的一些模型层面上的，我们自己的大模型都需要在临床上获得更多的数据，基于这些数据我们自己的模型有突破了，才敢让这个设备用在更多的非医用的场景里面，所以这是一个持续累积的过程。三年之内这样的脑机接口设备一定是在院内使用的，但七八年之后我觉得就有可能了我们离那一天其实也不会太远。
1: 我发现很多科学家当他们谈到人脑的时候，我觉得都有一种神奇的这种惊异感，
0: 是
1: 或者说是一种敬畏感，而把它叫做这个内在宇宙，而且发现我们对于内在宇宙的了解甚至要远远的低于我们对于外部宇宙世界的一个了解。您在这方面的这个有没有这样的这种奇异的感觉？
0: 非常强烈的感觉。从我21年开始从互联网行业转到做脑机接口之后，我就越来越对这个事情着迷，而且我发现很多时候每一个时代的伟人他的思绪是连续的。400年前康德当时讲的那句话，就他认为有两件事情对于这样一个哲学家来讲弥足珍贵的，一个是头顶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理。我们在宇宙中的为什么产生，以及为什么我们人会产生意识，会有自我反思，会有道德理，这些领域里面其他科学家像他也讲过类似的话，就是人类的意识其实是宇宙觉醒实现自我，就宇宙观察自己的窗口，宇宙通过不断的相减在地球上诞生了人类通过几百万年

0: 进化产生了意识，有了认知，通过人类的眼睛在寻找宇宙的规律。这两个事情很有可能到未来也会变成一个可以共同被解释的东西，所以这些都太让人着迷了。这是我觉得我们神经工作、神经科学的工作者或者人工智能的工作者里面都在追求的一些终极答案。就我们为什么产生意识，我们人类为什么通过这么多年的这个进化到现在能够以自己的视角看待这个宇宙，我觉得这些答案可能就在不远的前面。说这种兴奋感是难以言表，每天早上都会很兴奋的，醒来之后就是属于被梦想叫醒的状态。
1: 作为一个这个连续创业者，当你这么多的这个积累，现在要聚焦到这样一个注定要付出更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赛道的时候，你是会不会觉得以后就不再创业了，就是专注在这一个地方走下去了？
0: 很多人其实问过这个问题，特别是投资人会问，对吧？
1: 对，
0: 我觉得从我目前的角度来讲，这个终极答案值得我投入未来的15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2: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3: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4: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5: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6: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7: China is a very effic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8: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9: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2: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3: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4: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5: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2: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5: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3: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6: 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7: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个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2: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边。
8: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1: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量产窗口期，巨深智能从表演舞台走向实际的生产生活。
1: 我们所要场景主要是集中在工业、物流以及一些特种行业。
2: 你点了一个机器人服务，就像你期待像点一杯奶茶一样的。
0: 宁心聚力，科创青年助推机器人加速跑。
3: 算法这边大部分80%甚至90%都是90后和00后了。
4: 年轻化的创新力啊，对我们平台来讲有很大的助力。
0: 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机器人跑出加速度。2026年春节，各路智能机器人成为了晚会舞台上的明星。5G 虽然令人目眩，但也更加强化了机器人表演秀的标签。其实以机器人为代表的巨深智能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远不应当仅仅是舞台。摆脱表演秀的刻板印象，走进各种真实的生产生活场景，这正是浦东巨深智能产业正在努力实现的目标。2026年是行业推进量产的关键之年，浦东目前集聚了100多家巨深智能企业，其中整机企业超过30家，已累计发布了25款人形机器人产品。他们正以时不我待的热忱，力求早日触达巨深智能实现量产的破壁时刻。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2026年巨深智能将在浦东迎来实现量产的关键窗口期，要让巨深智能真正摆脱表演秀的标签，成为能干活的新劳动力，这其中技术的不断更新是最为关键的。同时在实现量产的过程当中，运营与商业模式的更新也不可或缺。那么我们今天啊，浦东科创新生代系列节目就邀请到了两位扎根浦东的巨深智能领域的青年代表，请他们来聊聊巨深智能怎样更快地走向生产生活。为大家介绍他们，他们是上海开普勒机器人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席奥先生，邢天租上海科技有限公司首席营销官李可维先生。欢迎二位，二位都是优秀的90后。我们先来请教一下席总哈，您是怎么走上巨深智能这条创业的道路的？
3: 其实比较巧，就是我读书的时候刚好是选了这个专业，毕业了之后其实是20年左右吧，因为20年是根本没有这个巨深智能这个概念的，所以当时就进了一家研究所做一些基础的科研工作，然后直到23年底、24年初，就是这个巨深这个概念刚刚开始萌芽的时候，我就会发现，也许能在这个行业做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就着手一些准备吧，然后就从国企里面跳了出来。最后找到开普勒是因为比较看重它的落地，我始终会觉得巨深智能的终点它最终还是落地。开普勒因为它的战略目标很明确，就是要进 B 端客户，要进工厂，我会觉得自己学的这些专业真正能够用到客户的手里，真正能够产生一些价值，这是其实也算是和开普勒的双向奔赴吧。
1: 我们来请教一下李总啊，您怎么和这个巨深智能结缘的？
4: 因为在去年这个25年春晚，人形机器人得到了一个显著的社会关注度，在这个社会关注度下面增长出了一个机器人租赁的新生态。那么我们也是在这个阶段发现这个市场有广阔的前景。当时机器人的租赁呢，最疯狂的时候，最热闹的时候，可以达到3万一天的日租金，而一个机器人的成本大概也就20几万，所以会达到一个大概在10到20天就能回本的状态。那这很显然是一个非常好的，或者有巨大的商业空间、商业价值的赛道。但是在这个过程里边，其实出现过机器人表演、机器人服务的货不对版、价格内卷，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个阶段和这个背景之下成立了擎天租的机器人应用平台。
1: 了解了二位自己的和机器人的一个结缘的经历，具体来聊一下开普勒机器人和其他机器人，您觉得最大的特色、不一样的地方在哪？
3: 主要它是面对的是工业客户，机器人需要极高的负载。我们机器人的一个特点就是高负载，双手的最高负载是30公斤级，然后还有一个长续航，就是我们的电池能够支持充电1小时，连干8小时，所以我们主打的是一个完全或者是部分替代蓝领工人这样一个思路。和市面上的像一些比较主流的机器人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的身体是完全1:1的复刻工人的，真的是去做一些 工厂的这些活的。像一些比较主流的机器人，可能他们更多的应用场景是表演类的跳舞啊，可能我们机器人比较特殊的机械结构，还有它极高的极大的重量，它很难去做一些高动态的舞蹈，所以这个是我们和其他机器人的最大的一个区别。
1: 嗯，开普勒机器人可能更多在工厂，
3: 对对，
1: 我们所看见，但是李总服务的就是在台前的一些。在这儿有个数据啊，2025年机器人租赁市场的规模已经突破了10亿，2026年更是呈现了几何级的一个增长啊。怎么来看目前一个市场的状态？
4: 任何一个新兴业态的状态，如刚刚习总所讲，那么它会在表演啊，会在文旅文娱的产业先进行爆发，因为它是最快能够取得正反馈的赛道。那么在今年我们仍然会是以文旅文娱为主要的租赁市场，但是在未来的2到3年，机器人走入工厂，这些也会在我们平台上出现相应的应用场景。比如在今年我们就呈现出在机器狗的巡检上面出现了巨多的需求增量。
1: 现在机器人大家说到产业，说到科技，说到创新，都会提到这个词哈，都是一个非常火热的风口。所以二位怎么来看目前这样的一个状态？是觉得它真的是有一个非常的一个爆发的时间节点，还是说有点虚火过旺了？
3: 大家所说的虚火过旺，可能更多的是来源于市场对机器人的期待和真实的机器人的技术中间的 gap。就是我们会说市场的期待对这个机器人可能是90分到100分，但是现有的技术可能只能做个50到60分，所以中间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落差。其实这个是个正常的现象，因为所有的技术发展都会面临这样一个过程。其实只要给予我们机器人行业一定的时间，一定的耐心去不断的迭代这个技术，未来某一天它一定会达到市场上对于机器人的期待的。
4: 我认为众人拾柴火焰高，那在机器人的生长的业态里边，就需要有人去煽风，也有人去点火。在这个过程里边，一定会呈现更多，不论是资方还是企业还是政府上下游的服务伙伴们，那么大家一定会更多的关注并且涌入到这个赛道里边来。它其实不是虚火，它其实是大家在一起拱火啊，只有一起拱火，这个才能够达到我们最想要的理想状态。但相应的，当这么多的从业者涌入到行业里边来的时候，如果他不是有自己的标准的可以产出社会价值的商业模式啊，不是在自己的产品上有自己的独特性，那么很容易也会出现互联网圈里经常讲的一句话，叫潮水退去才会看到谁是裸泳的人。
0: 在张江人工智能岛，开普勒机器人专注研发适用于工业场景的具身智能，其80%的核心部件来自企业的自主研发。为了让人形机器人真正走出实验室，成为工厂里能吃苦能干活的员工，他们的 K2 大黄蜂机器人拥有强负载、长续航、高自由度的特性。
5: 我们主要场景主要是集中在工业、物流以及一些特种行业进行一个应用，比如说在就是汽车冲压零件上下料，在物流的搬运上，我们对一些料箱把它搬运到一个输送线上。
0: 2026年，开普勒推出国内第一个 VTLA 力触觉全感知数采方案，让工业场景中的机器人不只看得见，更能摸得准。
5: 我们在硬件上就是用了自研的行星滚珠四杠执行器和自研的旋转关节的执行器，这是经过我们的一个高负载的一个测试的，保证了我们可以长时间高负载运行的稳定性。另外在我们感知方面，其实是有融合了多种的传感器，包括视觉传感器以及力传感器，还有连小手指面的一个触觉传感器。不同传感器的协同作用下，视觉检测到物体的抓取的一个完成度，配合上力觉还有触觉的一个反馈，让它实现一个从看得见到摸得准，就是执行的准。
1: 好，刚才在短片当中我们也是认识了这个大黄蜂机器人哈，开普勒的机器人呢在这个上汽通用这个生产线上跑过了啊，最后的一个效果怎么样？
3: 现场的成功率能够达到99%以上，完全满足客户的需求。我们目前的效率并不能完全的100%的替代一个工人，我们目前现阶段大概是能够替代60%到70%，但是我们这个机器人也是在不停的迭代、不停的更新的过程中，我们的系统也是不停的在 OTA， 所以我们和上汽通用的合作，它也不是一个阶段的合作，我们后面会有2阶段和3阶段的合作，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1: 机器人我们是 看得见的，可能这个底层有一个解决方案是看不见的。
3: 区别于现在市面上主流的 VLA， 我们加入了力触觉和六维力传感这两个比较重要的数据反馈。力触觉是机器人手部五个手指之间的触觉传感器，它通过触碰物体来判断是否触碰到了物体以及物体的表面的纹理特征。六维力传感器的话会判断这个物体的质量。一些工业客户场景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你需要抓的弓箭它的密度是不一样的，同时质量也是不一样，人眼睛中看起来它是完全是看不出来区别的。所以只有当你真正的触碰到这个弓箭，把它拿起来之后，你才会知道它是什么样的材质。所以这个六维力传感器就会变得极其的重要，会有助于我们这个整个模型推导出一个更高效、成功率更高的机器人的动作，泛化性当然的话也会更高。
1: 擎天租被誉为是机器人界的淘宝啊，所以我们租赁机器人它的一个流程到底是怎样的呢？
4: 擎天租是一个平台，对平台来讲，它一定要会的是百家之力啊，或者是整个行业的所有的技术的能力和应用的便利性，让客户可以随时租用，啊，立即享受到服务。比如说今天我们的机器人租赁的场景是要去迎接重要的嘉宾或者领导，那我们的机器人会提前到现场进行扫图，进行全景的构造，会引导着嘉宾去进行每一个现场的展台产品的逐步的介绍。那从客户到下订单啊，到我们的客服去跟进客户的需求，分析需求所应匹配的方案之后，我们会联系到我们的城市的合伙人和服务商，然后让他们来对方案进行交付和履约。所有的机器人的操作服务、机器人的运输服务，乃至于机器人的表演和保险等服务，都会在我们平台上完成完整的闭环。
1: 有没有一个大数据统计，现在哪一类机器人是最受欢迎的？
4: 还是以娱乐类机器人，也就是在运动智能上面有较高能力的机器人为最受欢迎。但我们认为从2026年开始，机器人的表演会从单纯的炫技而向叙事、向机器人的人格化进行转移转型。
0: 在上海大剧院音乐厅彗星派对主演分享会上，一位特

0: 特殊的来宾首次登场。
1: 我跟随大彗星而来，自平行空间降落在这里。
0: 擎天租彗星远征 A3 机器人以 Natasha Peer 和1812年的大彗星智能演出推广官的身份亮相舞台，与四位主演同框，通过互动游戏、表演与主创对谈，让观众提前进入作品语境，为观众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观看入口。
2: 与其说它是一场机器人走入剧场的一个尝试，不如说它是机器人走入真实世界的复杂场景的应用验证。这也标志着机器人从一个单点的展示走向了多元化的系统化的运营，也是从能用走向了好用。
0: 擎天租用轻量化、灵活化、普惠化的服务，让具身智能快速渗透到千行百业，打通了机器人从厂商到场景的最后一公里，成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生态里的场景连接器。
3: 我们是采用这个最先进的一个 RaaS 模式，就是机器人即服务。我们的用户从我们的官方小程序或者从我们的 APP 上就可以进入到下单系统，会自动的帮他去匹配相应的解决方案，帮他去调度服务系统。
4: 你点了一个机器人服务啊，就像你期待像点一杯奶茶一样的，就有人背着机器人过来给你做服务，这就是擎天租的使命。
5: 对一个租赁平台来说的话，因为不是和这个制造机器人公司，它有自己的硬件的一些这个核心工艺在里面，我们的最大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6: 第一点呢，一定是我们在品牌上面所形成的沉淀出来的品牌价值。因为像大部分的互联网平台，它并不会在技术上面有一个绝对的核心的领先，但它一定会在用户的心智建设上面产生一个巨大的影响。那么我们希望我们通过擎天租的品牌的影响力，让用户认知到机器人可被租赁，且租赁它的地方就在擎天租。第二个核心竞争力呢，是在我们的渠道网络的铺设。我们在大力的发展我们的城市合伙人的计划，会在今年完成1400位城市合伙人的铺设，在未来我们会达到3800个区县都可以在2个小时之内租赁到机器人的服务。第三项的核心竞争力呢，是我们和上游的机器人的本体厂商、主机厂商的良性互动构建出来的技术迭代的应用优势。
5: 在2025年的时候，浦东出台了具身智能产业支持16条，设立了1元基金，并且是要打造全场景示范区。所以浦东的政策或者是想要构建的生态，对我们企业的发展来说，是否带来了切切实实的一些助力？
7: 其实具身机器人目前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然后数据量的需求非常大。浦东区政府其实构建了一个非常好的数据共享平台，就比如说我们和多家机器人公司，然后还有数据提供方，会有一个比较深度的合作，大家一起构建这个生态。第二部分就是落地应用场景。浦东区政府通过一些展会，让更多的客户了解到凯普勒。浦东区政府更多的相当于一个连接我们和客户之间的桥梁。凯普勒一开始是一个比较偏科研的公司，不太被外界所知道。借助于浦东区政府的一些有效政策，越来越多的客户了解到我们的机器人才能更好、更广泛地落地到各个客户。
6: 在浦东的这个区域里边，我们可以同时快速地找到技术方、找到资金方、找到资源方、找到人才、找到产业的上下游，而这些能量的聚合会给所有的在本地的企业啊一个快速链接的帮助和优势。那擎天租的平台其实从25年的12月22号正式发布，我们在这个浦东的帮助之下啊，我们很快的找到了我们的资金方，找到了我们的场地，找到了我们适合合作的本体，找到了会晤的空间。所以在整个的过程里边，我认为浦东区贡献了非常强的能量聚合的能力。
5: 浦东也正在构建具身智能的开源赋能生态集聚和场景落地的正循环。那么两位呢，一位是这个造机器人，一位是用机器人，二位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生态正循环哈？习总，
7: 凯普勒是一个硬件制造商，同时也是软硬件一体化解决方案的提供商。我们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比较完备的开发者平台。这个开发者平台对于客户来说，它的门槛过高。李总这边擎天租这块 可能会在我们和客户之间形成一个比较好的沟通，就是刚好能够把我们和客户之间完全的联合起来。
6: 那从解决方案上来讲，其实客户呢没有办法理解这个机器人到底是怎样实现这个动作的。

0: 生智能从实验室走向产线，从表演走向刚需，一个人才集聚、生态完善、场景开放、政策护航的具身智能产业高地正在浦东加速形成。
1: 二位都是非常优秀的90后，我相信团队当中应该有00后了啊。说到机器人呢，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产业，新生代在这样的一个产业当中，给它赋予了什么样不一样的能量？
2: 算法这边大部分80%甚至90%都是90后和00后了。相对而言，就是像一些机械制造，然后电机这方面比较吃经验的，可能是以80后居多。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然后也敢闯，敢于提问，是真的是敢于做事，然后更想去创造一些价值。
3: 比如说市场部门大部分都是90后或00后的聚集了，甚至我们也很关注公司00后的比例，因为我们擎天租呢其实是互联网平台活力和创新度是非常重要的指标。而00后在今天的社会上，不论是他造梗的能力，还是他去玩营销玩场景的能力啊，对我们平台来讲有很大的助力。
1: 开普勒对于冲击这个万台级别的一个量产有什么样的规划？对于这个新的一些场景，是否也有更多的一些想象空间？
2: 其实我们机器人从去年3、4季度初就已经开始进入了一个量产的阶段了。机器人的产量它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它其实是指数级的，就是前面可能会非常的缓慢，到后面会有一个非常高的阶跃。我们在今年也会探索一些商业领域，甚至会考虑一些进入家庭的领域。随着应用场景的不断的增加，我们的机器人的产量也会形成一个指数性的爆发。
1: 那么李总对于机器人租赁市场的一个发展的趋势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判断吗？
3: 未来我们认为机器人一定会在千行百业，在走入家庭的这个实际使用当中都会发生这样的作用。因为机器人的行业呢本身会存在一个三高问题，第一高呢就是机器人的成本和售价比较高，第二高呢是机器人的维修成本养护成本很高，第三高呢是机器人的迭代速度很高。那么这三高会导致说大众在使用机器人服务的时候啊，会一定程度上倾向于使用租赁的方式来去进行率先的尝试和体验。所以在接下来擎天租的平台呢会让市场上所有量产出来的机器人能够快速的被应用起来，所以我们称之为是从产品到用户之间最后一公里要靠擎天租来去实现。
1: 很多人很关心的问题，现在我们看到了机器人在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身影，什么时候能够大规模的批量式的寻常化的走进老百姓的家里面？二位有什么样的设想？
2: 道路还是艰难的，第一是技术的迭代，目前是需要给予这个具身机器人行业一定的耐心，直到有一天它真正的具备进入家庭的技术能力。第二点就是物理安全问题，真的是要进入家庭的时候，你需要去面对一个重达几十公斤的级的机器人，你需要跟它不断的交互，一旦机器人出现了一些安全性的事故，它对人造成的损伤都是巨大的。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信息安全问题。我们机器人在家里进行一些作业，它的激光雷达在实时的构建整个家庭的环境，它的视觉摄像头是不断的去捕捉人脸，我们是否允许这个机器人24小时不间断的收集我们个人的隐私，我们目前也是没有一个非常好的答案的。然后第三个维度的话就是法律，一旦它出现了问题的话，那么责任方到底是机器人的生产商、机器人的算法开发平台，还是就比如说像擎天租做客户落地服务提供商，还是说是用户本身带来的问题，这个也是需要我们大家共同的推进这个法律的不断的完善的。
3: 快也要3到5年的一个成熟的时间。就是机器人在走到千家万户之前，一定会先做大量的数据测试，而测试就一定需要反复迭代和优化的时间。在这个过程里边，擎天租的应用数据也会在整个的数据模型里边贡献出很大的价值。所以我们经常跟团队讲，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1: 好，谢谢二位带来精彩的分享。从把技术做深到把商业做透，浦东正以最懂产业的生态为具身智能铺设出一条全速前进的宽广赛道。让我们共同期待在越来越多的科创新生代的共同推动之下，机器人能够加速赋能生产，加快进入生活，创造更多可能。再次感谢二位做客今天的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00，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复盘今天的市场交易。今天市场全天冲高回落，三大指数跌幅均超过2%，沪指失守4100点，科创50指数跌幅超过3%，此前一度涨幅超过3%。那沪深京三市场成交额达到3.5万亿，比昨天放量5309亿。全市场接近4800只个股下跌，上涨股票的数量不足700只。从板块情况来看呢，基本呈现了一个普跌态势，仅有玻璃基板、智能驾驶、人形机器人等少数概念股逆势活跃。银行板块今天震荡走强，建设银行涨幅超过2%，股价创历史新高。怎么看待今天市场的大跌？来看看几位嘉宾对于整体市场的分析。今天我们先采用快速问答的方式，请三位嘉宾给我们一个回复啊。我们先来问问吴文长，那今天我们看到市场是出现快速下跌，尤其是2点以后，那这个下跌的原因是什么？短期的这种下跌释放的程度怎么样？短期的支撑在哪里？
1: 我觉得以今天这个成交量加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基本上2.5小时以上的无抵抗下跌来看，我个人觉得啊，这个是开始部前半部分是市场自然调整，后半部分应该是触动了比如说包括量化在内的一系列的这种程序化交易，然后造成了市场的一个这个连绵的啊基本上无抵抗的这种下跌。我个人认为是有非场内因素，就是主因啊是这个非场内因素造成的市场的一个无抵抗，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由我们不为人知的啊，目前我们还不了解的因素在里面造成了这样的一个连绵下跌啊。但是对于整体的下跌的一个幅度或者短期下跌的一个幅度，我认为一次性的这种释放，尤其是到了后半段这种触动了一定的量化的，那我觉得可能它的这个速度就会比较快，时间相对也会比较短，也就是急跌的方式可能完成第一轮。
0: 你觉得现在是第一轮的
1: 对
0: 调整？
1: 对，
0: 也就是说短期这个调整会在短期内有修复，
1: 就是对，就是我们因为观点一直是这样子嘛，前高后低嘛，整个五月前高后低，所以大家看其实高点基本上也就在15、16号这个样子的。但是后半段既然它就是它到底是以比如说高位放量滞涨然后磨下来的方式，不杀指数杀个股的方式，还是像现在这样子没几天的时间用这种就是指数较大的阴线个股普跌的方式下来，两种方式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杀伤力上来说，我们认为像这种快跌的这种方式其实对于个股来说我觉得可能稍微还好一点，如果是高位滞涨再往下翻的话，那这个上面的这个套牢盘这个幅度大，金额啊就是时间长幅度大，然后再次攻击的话它的这个时间就会比较长，然后它的这个个股的杀伤力其实只有更大。现在这种较快的这种方式呢，我倒是觉得可能相比来说它是第一它是分段式了，第二呢它可能就是给了很多投资他有机会，你其实看得出来很多人其实是在温水煮青蛙当中，在高位滞涨当中，其实个股已经下来了，但是指数层面你根本感觉不出来。
0: 你刚才说有不为人知的原因，
1: 对，
0: 反正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
1: 就市场传言其实很多，对，但是、
0: 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啊其他的原因、希望今天没有其他消息，只是在市场当中一个自然的这样一种
1: 状态。其实最好是有，要没有的话反倒、
0: 你是希望有，
1: 对，有，如果没有的话、
0: 有个解
1: 释、这种下来的话其实就是让市场其实更忐忑啊。
0: 朱超，今天下午有不少朋友就发微信说是不是变盘了。
2: 我觉得一句话总结叫预期被打满，预期被打满，利好被兑现啊。其实呢我认为今天的调主因还是在科技本身啊，那么待会儿我会拆开去讲。上证指数而言本身它是在一个箱体，它的顶部其实已经是先于两个双创啊，所以我认为这里其实应该是一分为二去拆解。如果我们进一步去阐述的话，我认为第一呢，这个科创板啊，今年第一次我们认为这个地方短期顶部，这是毫无争议了啊。但是上证指数也好，还是科创板，这个无论是中指还是科创五零，我认为今年年内还是有望再有新高，但短期大家先不要考虑进攻了啊。特别是科技端，我认为会有1到2周的承压，这种承压可能个股的杀伤力可能会比较大。
0: 你觉得今天整个市场在个股的杀伤力上的表现非常明显啊，
2: 对，
0: 算不算一步到位？刚才像吴文长也提了，在这儿如果说下杀的幅度比较大，有可能啊在这个位置当中 它的这个反弹的速度也会快一些，反弹的时间点也会来得更早一些。你同意吗？
2: 我觉得从交易端大家还是去看上涨的一个内在催化。如果说之前大家是看好以景气度这个锚啊去看的话，那其实这个锚定啊，大家从昨天的这个英伟达的这个季报公布之后，其实大家已经看到了 AI 的这个景气度依然是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兑现。但是问题就在于啊，所有的大家认已知的所有的利好，其实股价在今年已经充分兑现了，无论是美股的映射还是我们自身啊，这一波科创中指啊，从最低点，我们从这一波三月底以来一直坚定看好的这个科创板中指连续的历史新高啊。但我认为到了这个节点啊，它的的确确没有办法再继续上修了啊。那去上修几个点，第一，英伟达的这个点出来之后，大家也知道景气度有，但是也没有再超预期的或者说再惊艳的这个细节找不到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从科技自身来讲啊，大家也看到了一些这个真正意义上的我们国内的一些这个科技的硬件巨头啊，特别是一些存储巨头马上要 IPO 了。那么在这个节点，可能一呢，这个它的量其实是比较大的，这个也是 IPO 中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些规模。那么部分的机构资金其实在这个地方节点是选择性的去做了一些减仓，去为未来的这个申购去做准备。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两天的一个最大的点是在于两融，两融余额这两天单日净额60亿，那60亿里面有将近40-50亿，就80%的这个份额，它其实全部加到了半导体。然后我们再折算，半导体占整个全市场这个成交占比又连续3天在20%，历史上面该单一板块占全市场这个成交占比超过20%的，基本上都是会形成一个短期顶部，而且再叠加了这个两融的这种偏杠杆资金，所以它的微观结构是比较脆弱的。所以一有风吹草动，包括今天其实早盘有一个很鲜明的点，就是大家之前看的是存量的一个结构，但是今天有一个板块异动了，就是大金融。前面杨子老师也提到了建设银行创新高了，但其实不是银行，今天早上券商、互联网金融其实都出现了脉冲，而这个脉冲在短时间如果没有增量的这种前提下，其实有部分的资金就会认为是一种异动，或者说高位要去减仓的一个信号。所以其实今天上午是冲高回落正常，但是今天下午的的确确超过了，包括我自己啊也是超过了我这个下跌的这个幅度。但我想这里下跌的幅度从盘口来看的确跟量化有关，就是触发了一些被动减仓的这种连环效应。所以我觉得明天应该会有个弱修复，但是这个科技板块包括双创指数，我认为5周均线的这个回踩是大概率事情啊，所以还有100多点的。
0: 你刚才说其实在2点以后整个市场这个表现是跟量化有关的。
2: 对，
0: 以前市场出现过这种情况吗？量化在某个时间点触碰到了它的这个执行标准，然后引发了市场的一个下挫。那如果有过的话，后来曾经它后来是怎么去进行修复的？能不能给我们回忆一下？
2: 一种呢，负循环出现之后是需要一些新的增量去掩盖、覆盖掉它的这个已知利空。大家一定要理解一件事情，就是量化在整个市场的这种交易环境下，大家一定要注意，如果就是我们假设今天是3.多万亿左右的成交，如果未来是一个减量的，就2.9、2.8，那不好意思，这个负循环还会加强，还会强化。但如果说未来是3.3、3.5，那这个负循环就会被打破。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量化它其实在某些节点上，它其实是助涨助推，这个助跌，它是一个推进器。
0: 来看看，永金的观点。永金，刚才有人说了，外围市场涨得挺好啊，
3: 对，
0: 外围市场都向上垄断，
3: 对，是。
0: 那我们整体为什么没有这种动力？后续呢？

0: 能不能把这颗补上？
1: 嗯，其实呢，这位这个因为粉丝的话呢，我觉得讲得非常的好，就是外围市场是涨的。昨天晚上呢，美股也是涨的。那么今天日内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韩国市场它也是涨的。所以说，其实呢，就是说我们呢就要把今天的这波调整呢，先要把它放在就是说到底是场内的问题，还是呢场外的一个问题去进行的两方面的去进行这样一个分析。如果说是场内问题的话呢，我们认为 A 股市场的一个调整无非就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小作文，虽然说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小作文，可能会是什么小作文。第二个呢，就是太极致了，交易太拥挤了，或者说呢市场的话这个赚钱效应太好了，全部都是大右侧，全部都是这个连续性新高，全部都大阳线。相信大家呢也都可以看到最典型的几家次新股的几个品种，是吧？那这种极致性情况的话呢，大家应该都明白，就是市场当中没有只涨不跌的这种市场，所以说在出现突发性这种回调的话呢，我认为就是非常的一个合理。那么假设说，如果说我们定义在是场外很好，那么也就是说整个的 AI 的情绪、它的逻辑、它的产业趋势它还在的这样一个情况下，那么场内出现这样一种情况，那么就是因为什么情绪性的上涨，那么也同样的是引发了情绪性这样一个回调，是场内资金所造成的功能。那么这样一种调整的话呢，我们认为调整的空间和调整力度都非常小的，单纯一根阴线，再加上明天略做修复，其实呢基本就差不多了。在整个产业逻辑之下的话呢，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呢，就是说那个周线。那如果说是讲上证指数的话呢，在整个产业趋势之下还有的情况下，一般来讲十周均线、二十周均线基本上来说对于这个市场都会有非常强劲的一个支撑。而这两根均线的话呢，目前是在4020到4030，那今天的这个收盘价呢在4077，也就是说呢整体这个市场短线调整呢也就是40个点或50个点左右，其实空间不是特别大的。那么第二个维度，那么如果说它不是场内原因，它是场外原因，它是因为有一些我们所不知道的一些，比如说资金面的原因、政策面的原因，或者说是因为一些事件性原因，这个点呢大家可以参考呢，就是说地缘冲突。地缘冲突的话，当时是在节后随后呢突发性地缘冲突，让这个指数跌破十日均线和二十周均线，十周均线和二十周均线，这个呢在上证指数里面非常清楚的，是因为地缘冲突所造成的快速性下杀。也就是说，当出现一些场外原因，那么让这个指数出现调整，那么我们明天就要观察这个指数是不是会十周均线有没有止跌。如果说击穿，那么我们基本上就可以判断，那就应该是场外原因，也就是说一些政策性原因，或者说是一些资金面原因。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就要提高警惕了。那么是不是接下去这个热点啊，这个风险它还会再释放？那继续再释放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开始要往下看了，不是说是简单单的什么调整个50点啊、60点啊去看了，可能就要往下什么4000点啊或3900啊往这种位置去看了。所以明天这个市场是不是能够进行纠偏？十周均线和二十周均线作为我们非常重要的在盘面当中的一个观察点，我认为基本就这样。
0: 好，继续快速问答啊，接下来机构有没有跑路的这个情形？有吗？
2: 机构在这儿这个调仓换股的态势，我觉得还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呢是这个印象软转，第二个呢就是从这个怎么说呢？从 AI 的算力端，其实在往这个自主可控，就等于说外链往内链在切，应该说这也应该也持续了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其实大家回头来看一下的话，包括外链当中这个算力端，其实好多的之前前两年很强的一些个股，虽然没跌，但是它的高位其实震荡一直在震荡，时间已经不短了啊。而是内敛自主可控这一块，尤其半导体这一块，其实它整体的涨幅是很大的。如果大家看看这个，大家想想，如果在成交量基本在3万亿左右的情况下，上面的原来的比如说像 CPU 啊，比如说像这个光模块啊，这些公司它其实的高位是出现了一定的震荡，但它毕竟没有跌。那新增出来的这些钱，包括说这个切出来的这些钱，高低切以后挣来的钱，它往自主可控上，把自主可控里面好几根链其实都打了支撑。
0: 明白。
2: 那我觉得这种这个机构之间的这种切换还是比较明显的啊。从这个包括从多个 ETF 的一个增减仓的情况也能看得出来，其实整个一季度的调仓换股还是比较明显的啊。所以我觉得在这儿的话呢，这个机构的调仓比较容易出现高低切。那一旦高低切的时候，本身也是风偏其实是往下降的时候，而不是往上升的时候。只是这个降的时候有可能它是一种震荡的方式完成，而这种震荡的支出，那它的杀伤力可能就会是比较大的啊。
0: 那刚才吴文畅说了，有高低切就是机构调仓的一个结果，那影响中期趋势吗？风格在变，高低切这个影响市场的中期趋势吗？朱超怎么看？
3: 近一个月我们的观点是方向不变，节奏在变啊。就是这个方向，我认为 自主可控线啊，我们从四月

0: 初三月底以来是坚定看好，从材料设备到检测，现在到了五月份是加速段，更多的是在设备端和检测端。那么我认为这里的加速更多的是来自于大家对于这个存储龙头 IPO 的这个一个反馈啊，所以呢，我个人觉得第一个呢是从情绪端来讲的话，那么这个情绪目前是打满的。但是如果从整个产业深度去挖掘看的话，啊，我认为国产替代原来大家提到这四个字更多的是当一个主题去看，但我们最近看了很多龙头公司，他们的订单、他们的利润正在发生变化，财务数据端的高频数据正在发生变化，所以这个产业，我认为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主题了，所以跌下来就是如果是情绪端的调，我个人觉得极限，个股可能也就在15到20，大家一定要相信这个地方，即使是头部，我们说假设今天这个地方是一个头部的话，那么大的增量资金对于这个科技的配置的话，至少我认为在我印象当中每一轮牛市的这个点的话，它一定是一个复合结构头部，它绝对不是说今天单日啊这样一根振幅，就今天的下跌，其实很多朋友他觉得是这个其实是振幅大，你说绝对跌幅啊，科创综指跌的比较多，但其他指数其实跌真的算跌的多嘛，也就是我觉得是一个正常范围内，但是它的振幅很大，所以我的点是在于即使过两天啊，假设明天有弱修复，弱修复完后面大概率还会调，因为我前面说了五周均线大概率是要去碰的，碰完之后其实我认为又会有分化，但我觉得不会去切所谓的这个切到别的地方去，不会。
1: 嗯，这是你的观点。继续来看永清，科创五零指数冲高回落，从涨3%到跌3%啊，大家觉得这一天当中上午和下午这个感觉差别是天差地别。
2: 对，
1: 趋势是不是会在短期会反转？
2: 不会。
1: 嗯，
2: 就是说，其实大家的话呢，可能会觉得科创五零振幅比较大。其实呢，因为大家都明白，其实说，如果说看其中的这个相关性的一些行业或者说是公司的话呢，应该都明白，就是说基本上都是半导体的一个代理。正是因为早上半导体的一个大幅性的一个冲高，那么造成了这个科创五零呢是拉出了涨2%、3%左右这样一个涨幅。同样呢，也是因为半导体的这样一个杀跌，那么造成了科创五零指数呢是出现了明显性回调。那么这里呢，其实就是问题不是在科创，而是在于是半导体，它到底还有没有这样一个产业趋势存在，是吧？那其实结论就很明显了，就中国的半导体的产业周期现在就刚刚处在拐点，就这点其实是非常明确的一点，不用去问我，就说你看任何的，比如说那个一些海外机构也好或国内机构也好，非常确定的就是说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周期它是刚刚在拐点，无论是国内的资本开支也好，或者说是国外的资本开支也好，包括国内订单也好，或者说是海外的外移订单也好，就整个无论是从最低级的哪怕是分离元器件到稍微高一点的 PCB 啊等等，这些其实全部都处在一个就是说可以说是一个周期性，就慢慢进到一个周期性上行这样的过程当中。你说今天一根阴线就说它结束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呢有点夸张。那它出现这个调整呢，其实呢我认为其实就是历来我们在这个半导体这个产业当中啊，它是高波动，俗称的话就比较渣一点，就它的波动比较大，当出现极致性情况它都会出现快速性回调。而它本身的原因在哪？因为它的体量比较大，它需要市场更加多的资金去进行支持。但如果说市场的增量资金搞不进去以后，或者说推不进去以后，它自然而然会出现高波动。所以说大家要明白半导体为什么所谓的就是它会出现高波动，就是因为它体量大。那么它出现这种回调以后，我认为稍微修一修，大家如果说去看产业周期的话，我们认为整个半导体现在就在大波动，就是说大波段启动的一个临界点，或者说呢就刚刚出现，甚至于可以刚刚是出现早周期的1.0这样一个状况。
1: 来看掌上留言在场外的留言，他说最重要的是成交量，只要成交量不出现明显的萎缩就还好，科技牛市多急跌，海外大涨还是半导体产业趋势没变。
2: 啊，
1: 这个观点跟你应该
2: 差不多
1: 很像，差不多，应该跟你们两位也基本上差不多。
3: 成交量其实放量的情况，它是分两种形态。我记得之前一个多月前吧，当时上30000亿的时候，我们当时评价过，我说成交量放大，它其实意味的是分歧加大，因为只有一买一卖才能形成。如果假设就像很多股票涨停板一样的，理论上一个点停，一个巨量的封单往上一封，成交量并不大，点停一点点量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反倒是表明最强势的，所以量是分开来看的。今天我以前一直跟大家说过，我说每天开盘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其实你就能判断出今天的大概的一个成交量，但今天这个方式是失效的，因为在开盘半个小时的时候，我们当时推了一下全天的成交量大概在30000出头，30001不到的这个水平。但是随着下午成交量一直杀跌，一直不缩量的情况，因为按理来说下

0: 下午的成交量只有上午成交量60%到65%，但大家可以看一下今天下午的这个成交量，不是是远远超过上午的60%的，所以这种情况意味着什么？杀跌的动能是持续在释放的，所以这种成交量，像今天这种接近35000亿这种成交量，说明抛压是重的，而且是连续的，很重的。而以这个从头杀到尾，尾盘都没有缩量的情况来看，明天还有惯性，啊，所以就是说成交量，我觉得大家还是一分为二的来看。上攻时候保持住的啊，我觉得这种成交量，比如说逐级放大的，比如说之前的从20000多，然后放到28000，然后上30000，然后31000，那这种我觉得它是一个逐级慢慢放量的，这是一个上攻过程当中换手增加正常的一个。但是像这个连续2-3天缩到30000亿以下，然后突然之间今天一根大阴线冲高回落，全天杀跌下来搞到35000亿，其实说明杀跌的动能是很足的，这和这个比如说那我们说的这个成交量要保持30000亿以上，它其实相悖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成交量这件事情是要一分为二来看的啊，不能说简单盯绝对数字啊。
1: 那刚才有不少朋友留言说明天还会低开低走吗？对明天比较担忧。朱超刚才其实已经提了几种可能性啊，你刚才提了一点，我觉得可能对于大家来说有个时间段的一个考量，就是巨无霸的上市啊。那如果申购资金要等那个申购日的话，那等多长时间？是不是这个时间段当中会有一定的资金不会流出市场，这是他们挪走的资金？我这么考虑是不是太简单了？
2: 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获利盘更多的是这个跟两融有关啊，所以他们的这个波动是放大的。但是你说这个战略型的或者说一些底仓本身的这些机构盘啊，那我个人觉得其实在这两天的盘面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这个兑现啊，反倒是这个这两天交易最频繁的那波资金，这两天活跃度会更高啊，所以扩大了这个波动。至于申购的这个点呢，我觉得其实还要看一些公募基金的这个持仓情况。就比方说有些公募它本身它的一些这个持仓已经到了一定的上限，那如果它要再去配相同板块的啊，这个线下认购的话，或者说线上认购的话，那么肯定是要挪出一部分的仓位。那你要考虑的是什么？就是接下来一段时间会个股的差异化越来越大。我认为二线、三线，或者说无法短期证伪的那些公司，他们的回调力度，很多人说，哎，它没怎么涨，怎么反而跌得多？我认为他们的回撤压力会更大，因为如果从配置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这类资金被抛弃的概率会更高，因为如果大家都是同涨同跌的话，那肯定确定性那个最高的，他能接受那个波动。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要谨防的是二三线的这些伪科技的这些公司，我认为反而就是最近段时间的要小心。
1: 那三位嘉宾给出大家在短期的操作策略，我觉得这个策略可能要分重仓、轻仓，重仓在科技，然后重仓在其他，我觉得要分四种情形来给大家做分析。从永金开始好吗？
3: 那如果说是短期性策略的话呢，第一呢，还是要保持好这个防守这样一个态势，因为毕竟短线拉太快了，是吧？但是呢，也不用过于的惊慌。我觉得呢，在比较均衡性的仓位，大概是在5%到6%左右的话呢，指数呢在回踩20-30个点左右，大概在4030左右呢，就可以考虑呢去进行低位性的一个补仓了。核心呢，应该还是把握呢在核心的科技性品种当中，但同时呢，也要是关注呢市场热点呢是不是会进行一些切换。如果说是有新的热点的话呢，也不妨呢去做一些小仓位，去做一些尝试。总之来讲呢，我觉得这个市场呢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在目前我们所得到的信息之下啊，没有什么很大问题。
1: 这是你给出的
3: 对
1: 这个
3: 保持均衡性仓位，然后的话还是积极主动。
1: 来，温长，给出策略。
0: 我觉得首先肯定是要防守，这个我觉得我们态度很鲜明。
1: 这个是跟
0: 第一前高
1: 永金是一样的，
0: 五月前高后低。第二不看好六七月，这个是我们这一个多月来的这个态度。第二个呢，就是如果啊短期是以这种方式跌下来的话，它跌得越快，我觉得大家其实是要考虑手上有钱的情况下是可以抢反弹的。如果是明天就开始弱反，反个一两天再来下，那是不能买的。那我觉得这是不能买，它的幅度就会比较大一点，时间跨度也会稍微大一点。而且如果到了明后两天依然市场整体是比较平稳的，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种事件出来啊，就是没有针对性的一些东西的话，我觉得大家其实还是要更小心，把仓位还是要稍微控住啊，或者说降一点下来啊，千万不要顶着满仓去扛这一波。我个人觉得，就海外这种无风险利率这么往上走的情况下，从经济学的角度上来说，它都是对成长，对于整个大盘，尤其当大盘当中的科技成长是极不友好的。 任何时候无风险利率

0: 上行，都是不利于这个成交的放大，不利于整个的封片啊。所以在这种大环境下，你说你顶着满仓，我觉得不太合适啊。
1: 朱超，仓位配置，
2: 如果你是均衡配置的啊，就是说有科技、有红利、有哑铃类似的，那我觉得五成仓就可以了。但如果你是前期都是这一波上来全是靠科技盈利比较多的，那我个人建议就短期啊可以降到先，如果明天有反弹，也是把仓位降到3到5成，等市场的这个冷静后，就半导体这个行业啊，包括景气赛道这个行业，从924行情到现在 ，TMT 占比过45%，啊，大概率是要大调的。那么什么时候是冷静期？就是回到20左右。所以你去看半导体的成交量，这次的天量先打个7折，那我觉得到那个节点再考虑什么时候去配。就这段时间，你就我们是叫观察期了，就进入到一个观察期。
1: 嗯，那刚才朱超所指的45到20是指的整个这个板块在整体市场的成交量当中的占比啊，我们用这个来衡量这个拥挤度啊，供大家来参考。那刚才我们是对今天市场的下跌原因还有短期的可能性做了一些探讨，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公司与行业的人气嘉宾胡宇然有看头的全年点睛包正式上线了，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400-602-1010进行咨询，也可以通过有看头 APP 的首页还有公司与行业的公众号进行扫码订阅。好了，稍事休息，稍后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市场当中的其他情况，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北京时间5月21号的凌晨，英伟达发布了第一季度的财报，各项数据全面刷新历史记录，总营收816亿美元，同比增长85%，净利润583亿美元，同比增长211%，大幅超出市场预期。最大的超预期点在于 CPU。那黄仁勋在业绩会上首次明确，今年英伟达 CPU 收入有望达到200亿美元，首款专为智能体 AI 设计的 Vera CPU 三季度将量产。但是呢，英伟达盘后股价一度跌幅超过3%，最终小幅收跌。英伟达一季度的业绩报告到底有哪些亮点呢？ AI 产业需求持续爆发，后市的算力赛道细分机会又该如何挖掘呢？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析。那其实吴文长，刚才我看有大家分析今天市场下跌啊，还列了一条，就是英伟达的业绩虽然亮丽，但不及预期，好像也提到这一点，就是可能95分大家觉得还不好，可能你要达到100分甚至更高啊，是有这个说法，同意吗？
1: 您这个说法其实是特别标准的，就是当市场对于它的整个不断的超预期的这个业绩，这个期望值越来越高，当超预期成为一个标配，而不是预期之外的东西，那你每次必须超，你但凡有一次不超或者超的不够，就像您刚才说到的不及预期，不及预期这件事情是很主观的一个说法，甚至现在市场对于尤其海外对于英伟达的所谓的超预期都已经分成了超预期，也就是说必须是在机构普遍性的一个平均预期之上，那叫超预期，那符合或者低于那这个就会兑现。所以大家会发现英伟达之前的连续四次，就包括这一次第四次往前推四次的季报的年报的公布，它每一次公布完第二天都是跌的，这个其实就是说明里面是有博弈资金在等啊。当然股价表现确实也不错，就算调了很快它会创新高，或者说它很快又会收回来，所以这个就只能这么说，就是

0: 封测啊检测，这个景气度其实我认为是强化的。所以说这个地方巨震之后，关键是要选对还能不能保持依然保持高增速的景气方向，那就等它的拥挤度释放完，那我认为就是机会。所以现在这个阶段我觉得英伟达其实去看它的话就没有太大意义，因为一方面就是承保之后你很难再想象再往上上修，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说一开场说的就是叫做这个预期没有办法上修，利好就会被兑现啊。所以这个不仅仅是 A 股的问题，美股其实英伟达公布之后其实是部分超预期的，但也没有用，所以到了这个位置更多的是偏向于博弈啊。所以我觉得回到 A 股本身吧，就是我自己认为还是微观结构这个恶化之后你要等待一个冷静期，到冷静期之后我觉得机会会更多。
1: 那如果我们现在静下心来看，就是在英伟达 AI 产业链的相对应的这个细分赛道当中，其实它是出现差异化的。
0: 对，
1: 比如说我们把它简单的归为三类，第一类最直接受益的光模块，也是 A 股当中最牛的这部分先锋股。
0: 对，
1: 第二部分我们看一下，像这个 PCB， 包括像液冷 AI 服务器，这是第二链条的，也是近期整个市场涨得最好的这个主力军。还有一条就是像存储这一类，可能大家也在关注它上涨的这个幅度啊。这三类到目前为止在这个时间卡点上，他们各自的估值还修复，还有后续的这种投资可能性，能不能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梳理？
0: 我觉得当下先不谈估值，因为现在
1: 是情绪
0: 情绪会更多，所以我们说到冷静期我们谈一下估值。那但如果让我排序的话，我觉得短期存储打得最满啊，因为所有的消息都被基本上你已经已知所有的利好全部被 price in 了啊，就股价已经全部反应了。第二个呢，我觉得 PCB 特别是 AI 的 PCB， 我觉得这些上游材料每一次大跌都值得配啊，这个是明确观点。第三个 CPU 呢，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之前三月份讨论的问题了，就是站在光里面看光圈啊。那我觉得易中天他们也是要等待比较明确的这种叫系统性的一次洗礼啊，就至少这个板块跌个15%-20%，板块指数跌15%-20%，然后才会有配置价值。那么光圈里面呢，无非就是前面杨总也提到，也会有涉及到像液冷。这样我觉得液冷这条线其实目前来看，在今天的这个盘口里面，我看到还是比较坚挺的啊。所以我觉得如果让我去做一个排序的话，存储相关的短期应该你要小心啊，你我觉得是落袋为安的点。PCB 等一波跌，液冷我个人认为还有持续性啊，还有这个上攻。
1: 那刚才看见大家的留言啊，说对于英伟达第一季度财报可能市场的解读并不是完全的客观，昨天跌了我们说不及预期，可能今天如果涨回来说哎它业绩还很好，那我们只是对短期整个市场情绪的一种分析和观察供大家来参考啊。来，我们最后请这个永清说说啊， AI 需求持续爆发，就是这个算力赛道还能不能继续布局？你刚才是说还会回来，他们还会回来啊？
2: 算力赛道的话，其实现在还有很多的洼地啊。我觉得大家呢，还是就是说，觉得就是说，单纯可能看股价的话呢，可能10倍、20倍的股票都已经出现了，但是大家有没有意识到，就是说这是一个改变，就是说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人类的这种产业的这样一个改变。我觉得大家呢，可能对于这一块呢，其实还是就是说认知方面的话，其实就是说至少说以我来讲，我觉得认知方面的话呢，可能还是稍显有些不足啊，因为其实大家可能没有理解到，就是说现在这一波的这个产业算力它的一个需求到底有多大，这个可以说是它超级超级大，所以说不是说是现在所谓的估值啊或者说价格问题，它现在到底就是有还是没有的一个问题，就是不足，就是无论是材料也好 CPU 也好 PCB 也好等等，只不过有些东西涨得多了以后大家会有怀疑，所以说呢它的股价呢会出现一些震荡。那么就现在站在当下情况来看，我们认为就是说有哪一些是具备有一定的一个，就是说我们所叫价值投资性机会的啊，因为有一些的话呢其实确确实实价值就以当下的业绩来讲它的价值已经是满了，但是如果说是你看到较远期的话，它们的价值还是存在，但是我们就以现在就还有价值性投资的话，我们认为就是两个，一个算力租赁，一个液冷。算力租赁的话呢，其实就是现在就是非常简单的一句话，就是一卡难求，整个全球都在买中国的 token， 而中国的 token 的话卡大多数来讲用的都是 GB300， 所以说这一块就是严重不足，几乎可以说的话就是现在基本上就是所谓就是你加价

0: 然后的话呢基本上全部都拿不到，而且呢时间的话非常的长，所以现在的话只要能够拿到卡就是钱，就是利润。而且的话搬运工两个点三个点的利润，然后的话做运营30%利润，短的3年回本啊，长一点的5年回本，就这个真说的那个人，他其实就是一个金矿啊，你没有能力的人根本就参与不了的。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说的叫液冷，液冷这一块东西为什么说就它有价值呢？其实液冷这个东西呢它其实门槛非常低，它其实在之前呢是属于是价值蛮就是说蛮差的，但是它现在是因为受到了某些公司的一个业绩的 miss， 变成了一个叫价值洼地，它现在是属于是相对于其他的 AI 的硬件材料等等一些品种的话，它是具备有相对的这样一个补涨性机会，它不是说是我的成长性比 PCB 比 CPU 来要来得好，远远没有他们好，但是就是因为这一轮别人涨得比你好而你没有涨，所以它具备有补涨性机会。因为大家其实现在基本上都确定的就有这样一件事情，就是如冰的话一定是3季度然后才就是说要正式性落地，然后的话进行这个放量性销售，而如冰包括像那个谷歌的 TPU 的话，然后它一定会要去用液冷，所以液冷的话今年的3季度业绩一定会起来，而1季度的这个 miss 的话正好是给到你挖这眼坑。就刚才我们朱老师说现在为什么这两天然后液冷都走得非常不错，就是说我觉得有些资金的话是看到它的一个洼地型属性，大概来讲就这两个方向调整，这两个方向是可以的。
1: 好，那刚才我们跟大家聚焦的是英伟达1季度业绩的整体情况，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创新药今天在盘中的活跃表现，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欢迎回来。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创新药板块迎来了强势的反弹，像芍眼新药、好又昂立康都是打到涨停，迪哲医药涨幅超过10%，热景生物、凯莱因、荣长生物等涨幅都靠前。消息层面呢，2026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 ASCO 将于5月29号召开。据统计呢，今年共有94项中国研究入选了这次口头汇报。那其中呢，最新突破性的临床研究摘要达到12项，数量连续3年攀升。在这次大会临近的过程当中，创新药能否走出独立行情呢？来看看几位嘉宾的观点。吴文长，创新药今天其实在盘中，昨天就有动作啊。今天整个的表现怎么样？短期创新药有没有更好的催化呢？
1: 其实创新药我觉得相比于前2年来说，要出现像当初那样，就是怎么说，板块出现这么巨大的这种涨幅，我觉得难度比较大了。因为之前的话呢，大家看到创新药它是一个从无到有，就是大家看到这个，也就是最近3-5年的事情，大家看到的这个从2018年开始的国内创新药的这样的一个不断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慢慢有了这个，比如说授权，对吧？有慢慢开始有海外企业开始来购买你的这样的一个授权。那这种方式其实是在最近这几年逐步开始的。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市场并不能确定谁有谁没有，或者是说只能通过管线的密布数量来判断这家公司未来潜力有多大，所以它这个是有一点盲人摸象的，所以造成了当时一波这个4个创新药，甭管你有多少管线，涨幅都很巨大。那现在经过了，比如说海外的针对国内的临床的一些，比如说一些态度的转变啊，或者说一些微妙变化，那国内的头部的一些企业和后排的一些企业的一些能力其实已经开始拉开了差距，市场也对于创新药的一个认知开始逐渐的明朗。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哦，创新药是干嘛的，它为什么能涨，为什么这批这个688的股票这个亏成这个样子，亏了那么多年了还在涨，为什么高位不跌下来啊，哦，大家对这个道理越来越明白了啊，哦，他们在减亏或者怎么样的。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认为创新药越来越难走复制之前的行情，它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的这个授权落地越

0: 多越好，越多你走得越强。所以我们认为未来一段时间是加速渗透的阶段，好的公司会越走越好，它会重心越来越高，而后排的公司它因为业绩落地兑现包括海外授权越来越难，这个大家发现它一直 miss 或者一直无法突破，那么它的整个的估值就会越来越低。也就是说板块性的行情越来越难出现，但是个股当中龙头的那些公司，尤其是短线上真的是有东西啊，储备足够足啊，又有技术突破的，那我其实觉得这些公司会越做越好。也就是说板块内部分化会越来越明显，好的公司会越做越好，这是加速渗透阶段。业绩大家看业绩看效果，而不是简单主题投资的最大区别。
1: 嗯，那其实创新药这一段时间呢，我们看到一些龙头品种啊在盘中呢并不是有非常好的表现，可能大家觉得市场的目光还是被光所吸引，所以整个市场这一块，
0: 但是最近你看不管是港股那几个还是我们688当中的两个，虽然前期调整幅度很大，但是他们慢慢的又摸回了前期的高点附近，离得都不远了。其实但是你看好多后排的创新药离高点二三十个点到现在还有至少二三十个点，要多的更多。所以我觉得好公司和差公司之间在加速渗透阶段会越拉越开的，是会越拉越开的。
1: 好，创新药今天我们就解答到这儿，我们一会儿给大家多留一些互动的时间。今天我们也特别把这个明日前瞻啊，之前我们曾经有过的一个栏目也放在今天的互动当中，请三位嘉宾对明天市场做一个推演啊。我们一会儿回来和大家聚焦这些话题，一会儿见。

0: 好，欢迎回来。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互动时间，来看看今天大家的问题还是挺多的啊。刚才我们也注意到，今天在盘面当中呢，玻璃基板啊、机器人，还有像智能驾驶都有非常好的表现。那朱超，像玻璃基板也是今天有京东方的一个收购啊。那这个话题会不会成为接下来整个市场往细分下一个可能性的一个方向呢？
1: 有点生不逢时，因为玻璃基板呢，其实大家如果这个杨子老师前面提到的更多的是这个个股行为啊，因为有一个合作的一个框架，但其实如果大家去看一个月前吧，啊，整个玻璃基板相关的公司其实已经有过第一波的一个表现。那么今天呢，我们更多的是因为是这个消息方的一个低位直接的一个一字板啊，引发了这个板块的一定的这个效应。但是从我跟踪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个板块呢，相对容量，如果大家去对标这个像半导体也好，包括像材料端也好，当然它也是属于一个新材料本身的一个细分啊，那它的容量呢，只能说一般。第二个呢，就是绝对涨得好的反而都是低位。那本身就说明整个风险偏好，大家在这个不是特别高的时候，大家才尝试去做一些新方向啊，或者说新分支。那我个人觉得这个方向呢，如果说要持续性的话，那本身还要先看大盘的一个环境啊。就现在来看，特别是像上证指数啊，这个两根这个右侧阴线，那基本上我们说这个至少一个月内基本上不会再去摸前高了啊，就这个地方更多的是一个箱体震荡。所以在这个地方偏弱势的时候呢，可能这个短线啊，当然我觉得明天也是一个参考点。如果说像玻璃基板能够有一定的持续性，那说明这个星星之火啊还在啊，所以大家也不用特别恐慌。但我个人觉得从容量的角度，包括整个板块的这个受益的情况来看，可能不要抱过高的预期，因为前面已经有过第一波了啊，就这个地方可能是第二波。
0: 来，吴文长，有人问机器人，因为这两天大家关注特斯拉量产的消息啊，机器人在去年。

0: 年，包括前几年，它只是所谓的概念。现在量产之后啊，这个消息有了之后，在盘面当中的这种爆发力并不是非常的强，有慢慢切的这种迹象，但是又不确定，怎么看？
1: 我觉得啊，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其实机器人也是承接了部分，我们认为啊，承接了部分高低切资金的一个方向。就是我们之前说过，不管是蓝筹也好，周期也好，还是成长赛道、科技成长赛道也好，他们其实这些板块里面的各自的一些都自己的主流资金，也就是他基本不太去碰其他的类型。风偏很高的人就喜欢玩科技，他不去碰，不太会去碰蓝筹。也许偶尔在某些时间点上他会去碰一些周期，但基本上他是不会去碰蓝筹的，啊。然后这个在科技内部呢，他会去做高低切。那看是高低切切出来的，还是形成一个大的趋势的？我觉得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我们一直说的，是龙头是不是领头往上涨？那机器人当中，在国内如果是龙头 A 股当中龙头，你肯定不可避免的三花拓普你得看吧，几个包括林桥所这些它的这个对应的最前面的那一两家公司你得看吧。大家看一下它的整体的涨幅其实并没有很大，而且就算是涨，包括后排这些公司涨，它是怎么涨的？大家想想每次起行情的时候，包括机器人，它以前是怎么涨？是这么涨的。现在是怎么涨？是这么涨的。大家能懂我的意思吗？就是很明显它是承接了高低切的资金出来的。第一呢，它前期跌幅比较大，调整的还是比较充分的。第二，未来可能比如说就像今年说的，今年可能在三季度它可能就会量产了，那么这个是有事件催化的，在不远的将来它有个事件催化，调整充分，事件催化，高低切，所以它会出现一定的这样的脉冲。所以我个人觉得啊，这是反弹不是反转啊，但是这个不就是说它不一定还会调下来，它承接了部分的这样的一个资金，但是你要让它高度很高，看着前面那一波很大的行情，我觉得是有难度的，我觉得是有难度的。
0: 来，还有人问到无人驾驶啊，来，永静简单给大家做一个。
2: 那无人驾驶呢，同样呢是受到了消息面一些影响啊，但是呢，就是它可能呢比机器人的话呢更加弱一点，因为机器人也好，那个无人驾驶也好，其实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然后锂电，就他们这三个东西的话呢，其实都是以业绩为这个逻辑的话去进行这样一个展开的。那么无人驾驶呢，因为就说还没有完全，就还是处在一个实验的过程当中嘛，还看不到业绩嘛，所以相对来讲会更加的弱。如果单纯讲故事的话，无人驾驶的这个强度一定是不及于这个 AI 的。所以说呢，由这样来去进行判断，可能呢更多的是短期性的一个脉冲，或者说呢资金的一个高低切的一个短期性行为而已。
0: 好，三位嘉宾，我们还有四分钟左右的时间。明日前瞻吧，我们好久都没有前瞻过这个小板块了啊。明天怎么办？明天几种可能性？来，朱超。
3: 第一个还是看你仓位本身的方向啊。如果说是本轮行情没有大涨的，那我个人觉得你还可以再扛一扛啊，问题不是特别大。但如果全部都是科技方向的，那我建议仓位中的朋友一定要减。同样的，我们再去看一下这个技术形态啊，比方说像上证指数的话。5月14号开始跌，其实今天的最高点也就摸了那根阴线的下影线，稍微一点点的实体段，那本身也说明这个地方还是一个弱反，所以4200以上短期压力是很重的啊，这个大家不要去想。那我觉得短期应该是往下先看啊，就4000到4200这个箱体，我们再去做一个平衡。而对于这个双创指数，特别是这个科创板啊，无论是50也好，还是中指也好，我个人判断这一波。5周均线这个位置是要去的啊，所以后面如果想要加仓的朋友，可以先等到那个位置看用何种方式的支撑，还是就蜻蜓点水般的摸一下就直接反起来。因为我已经前面也讲过，这个地方如果是一个今年的高点的话，它也是一个符合头部，至少是一个双顶形态，所以这个地方不用过分的担忧啊，就是你跌完之后你还是有机会的。
0: 好，来看温场给出观点。
1: 观点有点像啊。对，我觉得如果你是比如说部分的板块是做左侧的，调整非常充分非常长时间的，比如说啊，比如像猪啊这些，我其实觉得你不用减，没什么好减的啊。但是如果确实是你手上拿着的是科技，即使这个可能在短期并不是说一定位置特别高，但是如果你放一年的左右的时间来看，它的整体涨幅还是比较大的，它只是在这儿它调完了以后正在冲，然后这把掉头回来，那我建议大家也是要减的，这把仓位是要控住的。我记得几周之前您曾经还问过我，你说这个大概看多少，我说这一轮4000是守不住的，我觉得4000是守不住的 啊，看看好像4200到4000可能也就是5个点左右，指数5个点，个股20个点，啊，所以我觉得应该还是值得一卖的，降是要降一降的，啊。
0: 嗯，有时候啊，我们在想，当然这是可能你说是短期在卖啊，我是想到，其实好多时候的震荡，你拉长时间回头看，越是在就是变化大的时候，你越乱动，可能那个错率就是越高。我不知道这个对短期这个行情是不是也会出现这种可能性啊？
1: 其实，在这种您说的这种情况，是在我们比如说客户群当中是非常常见的。这种时候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是急着把没涨过低位的东西评出来了，然后高位的东西稍微调了一调冲进去了，这才是最常见的。在我们客户群当中，这种我们是常，为什么？因为他眼馋那个高位的涨得快的赚钱好的东西很久了，好不容易调下来了，他急着换上去了，这就是最可怕的地方啊。
0: 来，永清给出你的建议啊。
2: 好的，那我们的建议的话比较简单，就是说第一呢，要把握短线快速性下杀的一个机会。非常认同刚才我们朱老师的这个科创50有可能会触及到5周均线，但这个触及啊，我认为可能会非常的快，盘中蜻蜓点水一波下杀，随后就快速性拉回。所以呢，把握好这个快速性下杀的这个国产算力也好，或者说是呢有一些核心性算力的这个这样一个短期性的这样一个机会吧。但是呢，总体仓位呢保持这样均衡就可以了。此外的话呢，就是核心的话要关注呢市场是不是会出现产生一些新的一些热点，比如说像消费啊、白酒啊，是不是会出现新的一些变化？嗯
0: 嗯，其实刚才有人说要么不做，要做做主线。今天不是主线跌的问题，是其他没涨过的也跌，所以今天大家对今天的盘面啊有点看不懂。那我们再看一看，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19:54了，到目前为止没有其他更多的一些消息，我们也再听一听晚间有哪些新的情况。再次感谢三位嘉宾给大家的分享，供您参考啊，嘉宾建议供您参考，我们明晚再见。
4: In 2016, Yicai Global, the Chinese language new media brand of Yicai Media Group, stepped onto the world stage. Using English as a bridge, it has built a China-focused financial news network for global audiences, delivering non-stop, real-time Chinese financial news to the world. Its mission is to be the primary gateway for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to understand China's economy.Yicai Global reporters cross time zones and continents, gaining deep insights into global economic trends, engaging in high-level dialogues with world leaders. They monitor the pulse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and witness every shift and change in the global economy. Yicai Global has earned the close attention of government leaders, maj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p economic think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business associations,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round the world. It is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ly cited sources of Chinese financial news by leading global media outlets such as Bloomberg, Dow Jones, and the Nikkei.
5: Yicai, providing a great platform for us at the IMF to share our views of the global economy.
6: Yicai Global's sharp analysis and real-time updates keep me exactly where I need to be.
7: I've done interviews with them every year, and I look forward to the continuation of our work together. Oaktree and I hold this platform in very high regard.
8: We are pleased to make our global and regional content accessible to such a vast audience through Yicai's network.
9: And we are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extending our partnership with Yicai during the years ahead.
4: This is Yicai Global.Delivering real insights into China's economy and business landscape to the world. This is Yicai, connecting the globe and committed to becoming China's most trusted and globally influential digital financi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group.
10: 熊长有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1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5: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6: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7: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6: 发现优质公司。
10: 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妈妈，吃饭了。

0: 小姨，小姨，
1: 小姨，
0: 小姨，小姨，
2: 妈妈，妈妈。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2: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3: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4: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

0: 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0: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2: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3: 你要在变化中呢，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4: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边。
5: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6: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量产窗口期，具身智能从表演舞台走向实际的生产生活。
1: 我们使用场景主要是集中在工业、物流以及一些特种行业。
2: 你点了一个机器人服务，就像你期待像点一杯奶茶一样的。
0: 宁心聚力，科创青年助推机器人加速跑。
3: 算法这边大部分80%甚至90%都是90后和00后了。
4: 年轻化的创新力啊，对我们平台来讲有很大的助力。
0: 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机器人跑出加速度。2026年春节，各路智能机器人成为了晚会舞台上的明星。5G 虽然令人目眩，但也更加强化了机器人表演秀的标签。其实以机器人为代表的具身智能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远不应当仅仅是舞台。摆脱表演秀的刻板印象，走进各种真实的生产生活场景，这正是浦东具身智能产业正在努力实现的目标。2026年是行业推进量产的关键之年，浦东目前集聚了100多家具身智能企业，其中整机企业超过30家，已累计发布了25款人形机器人产品。他们正以时不我待的热忱，力求早日触达具身智能实现量产的破壁时刻。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2026年具身智能将在浦东迎来实现量产的关键窗口期，要让具身智能真正摆脱表演秀的标签，成为能干活的新劳动力，这其中技术的不断更新是最为关键的。同时在实现量产的过程当中，运营与商业模式的更新也不可或缺。那么我们今天啊，浦东科创新生代系列节目就邀请到了两位扎根浦东的具身智能领域的青年代表，请他们来聊聊具身智能怎样更快地走向生产生活。为大家介绍他们，他们是上海开普勒机器人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席奥先生，邢天租上海科技有限公司首席营销官李可维先生。欢迎二位，二位都是优秀的90后。我们先来请教一下席总哈，您是怎么走上具身智能这条创业的道路的？
3: 其实比较巧，就是我读书的时候刚好是选了这个专业，毕业了之后其实是20年左右吧，因为20年是根本没有这个具身智能这个概念的，所以当时就进了一家研究所做一些基础的科研工作，然后直到23年底、24年初，就是这个具身这个概念刚刚开始萌芽的时候，我就会发现，也许能在这个行业做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就着手一些准备吧，然后就从国企里面跳了出来。最后找到开普勒是因为比较看重它的落地，我始终会觉得具身智能的终点它最终还是落地。开普勒因为它的战略目标很明确，就是要进 B 端客户，要进工厂，我会觉得自己学的这些专业真正能够用到客户的手里，真正能够产生一些价值，这是其实也算是和开普勒的双向奔赴吧。
1: 我们来请教一下李总啊，您怎么和这个具身智能结缘的？
4: 因为在去年这个25年，春晚人形机器人得到了一个显著的社会关注度，在这个社会关注度下面增长出了一个机器人租赁的新生态。那么我们也是在这个阶段发现这个市场有广阔的前景。当时机器人的租赁呢，最疯狂的时候，最热闹的时候，可以达到3万一天的日租金，而一个机器人的成本大概也就20几万，所以会达到一个大概在10到20天就能回本的状态。那这很显然是一个非常好的或者有巨大的商业空间、商业价值的赛道。但是在这个过程里边，其实出现过机器人表演、机器人服务的货不对版、价格内卷，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个阶段和这个背景之下成立了擎天租的机器人应用平台。
1: 了解了二位自己的和机器人的一个结缘的经历，具体来聊一下开普勒机器人和其他机器人，您觉得最大的特色不一样的地方在哪？
3: 主要它是面对的是工业客户，机器人需要极高的负载。我们机器人的一个特点就是高负载，双手的最高负载是30公斤级，然后还有一个长续航，就是我们的电池能够支持充电1小时，连干8小时，所以我们主打的是一个完全或者是部分替代蓝领工人这样一个思路。和市面上的像一些比较主流的机器人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的身体是完全1:1的复刻工人的，真的是去做一些工厂的这些活的， 像一些比较主流的机器人，可能他们更多的应用场景是表演类的跳舞啊，可能我们机器人比较特殊的机械结构，还有它极高的极大的重量，它很难去做一些高动态的舞蹈，所以这个是我们和其他机器人的最大的一个区别。
1: 嗯，开普勒机器人可能更多在工厂，
3: 对对，
1: 我们所看见，但是李总服务的就是在台前的一些，在这儿有个数据啊，2025年机器人租赁市场的规模已经突破了10亿，2026年更是呈现了几何级的一个增长啊。怎么来看目前一个市场的状态？
4: 任何一个新兴业态的状态，如刚刚习总所讲，那么它会在表演啊，会在文旅文娱的产业先进行爆发，因为它是最快能够取得正反馈的赛道。那么在今年我们仍然会是以文旅文娱为主要的租赁市场，但是在未来的2到3年，机器人走入工厂，这些也会在我们平台上出现相应的应用场景。比如在今年我们就呈现出在机器狗的巡检上面出现了巨多的需求增量。
1: 现在机器人大家说到产业，说到科技，说到创新，都会提到这个词哈，都是一个非常火热的风口。所以二位怎么来看目前这样的一个状态？是觉得它真的是有一个非常的一个爆发的时间节点，还是说有点虚火过旺了？
3: 大家所说的虚火过旺，可能更多的是来源于市场对机器人的期待和真实的机器人的技术中间的 gap。就是我们会说市场的期待对这个机器人可能是90分到100分，但是现有的技术可能只能做个50到60分，所以中间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落差。其实这个是个正常的现象，因为所有的技术发展都会面临这样一个过程。其实只要给予我们机器人行业一定的时间，一定的耐心去不断的迭代这个技术，未来某一天它一定会达到市场上对于机器人的期待的。
4: 我认为众人拾柴火焰高，那在机器人的生长的业态里边，就需要有人去煽风，也有人去点火。在这个过程里边，一定会呈现更多，不论是资方还是企业还是政府上下游的服务伙伴们，那么大家一定会更多的关注并且涌入到这个赛道里边来。它其实不是虚火，它其实是大家在一起拱火啊，只有一起拱火，这个才能够达到我们最想要的理想状态。但相应的，当这么多的从业者涌入到行业里边来的时候，如果他不是有自己的标准的可以产出社会价值的商业模式啊，不是在自己的产品上有自己的独特性，那么很容易也会出现互联网圈里经常讲那句话叫潮水退去，才会看到谁是裸泳的人。
0: 在张江人工智能岛，开普勒机器人专注研发适用于工业场景的具身智能，其80%的核心部件来自企业的自主研发。为了让人形机器人真正走出实验室，成为工厂里能吃苦能干活的员工，他们的 K2 大黄蜂机器人拥有强负载、长续航、高自由度的特性。
5: 我们主要场景主要是集中在工业、物流以及一些特种行业进行一个应用，比如说在就是汽车冲压零件上下料，在物流的搬运上，我们对一些料箱把它搬运到一个输送线上。
0: 2026年，开普勒推出国内第一个 VTLA 力触觉全感知数采方案，让工业场景中的机器人不只看得见，更能摸得准。
5: 我们在硬件上就是用了自研的行星滚珠四杠执行器和自研的旋转关节的执行器，这是经过我们的一个高负载的一个测试的，保证了我们可以长时间高负载运行的稳定性。另外在我们感知方面，其实是有融合了多种的传感器，包括视觉传感器以及

0: 传感器，还有林小手指面的一个触觉传感器。不同传感器的协同作用下，视觉检测到物体的抓取的一个完成度，配合上力觉还有触觉的一个反馈，让它实现一个从看得见到摸得准，就是执行的准。
1: 好，刚才在短片当中我们也是认识了这个大黄蜂机器人哈，开普勒的机器人呢在这个上汽通用这个生产线上跑过了啊，最后的一个效果怎么样？
2: 现场的成功率能够达到 99% 以上，完全满足客户的需求。我们目前的效率并不能完全的100%的替代一个工人，我们目前现阶段大概是能够替代 60% 到 70%， 但是我们这个机器人也是在不停的迭代不停的更新的过程中，我们的系统也是不停的在 OTA， 所以我们和上汽通用的合作它也不是一个阶段的合作，我们后面会有二阶段和三阶段的合作，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 100%。
1: 机器人我们是看得见的，可能这个底层有一个解决方案是看不见的。
2: 区别于现在市面上主流的 VLA， 我们加入了力触觉和六维力传感这两个比较重要的数据反馈。力触觉是机器人手部五个手指之间的触觉传感器，它通过触碰物体来判断是否触碰到了物体以及物体的表面的纹理特征。六维力传感器的话会判断这个物体的质量。一些工业客户场景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你需要抓的工件它的密度是不一样的，也同时质量也是不一样，人眼睛中看起来它是完全是看不出来区别的，所以只有当你真正的触碰到这个工件把它拿起来之后，你才会知道它是什么样的材质，所以这个六维力传感器就会变得极其的重要，会有助于我们这个整个模型推导出一个更高效成功率更高的机器人的动作，泛化性当然的话也会更高。
1: 擎天租被誉为是机器人界的淘宝啊，所以我们租赁机器人它的一个流程到底是怎样的呢？
3: 擎天租是一个平台，对平台来讲它一定要会的是百家之力啊，会的是整个行业的所有的技术的能力和应用的便利性，让客户可以随时租用啊，立即享受到服务。比如说今天我们的机器人租赁的场景是要去迎接重要的嘉宾或者领导，那我们的机器人会提前到现场进行扫图，进行全景的构造，会引导着嘉宾去进行每一个现场的展台产品的逐步的介绍，那从客户到下订单到我们的客服去跟进客户的需求，分析需求所应匹配的方案之后，我们会联系到我们的城市的合伙人和服务商，然后让他们来对方案进行交付和履约，所有的机器人的操作服务、机器人的运输服务乃至于机器人的表演和保险等服务都会在我们平台上完成完整的闭环。
1: 有没有一个大数据统计现在哪一类机器人是最受欢迎的？
3: 还是以娱乐类机器人，也就是在运动智能上面有较高能力的机器人为最受欢迎。但我们认为从26年开始，机器人的表演会从单纯的炫技而向叙事，向机器人的人格化进行转移转型。
4: 在上海大剧院音乐厅彗星派对主演分享会上，一位特殊的来宾首次登场。
5: 我跟随大彗星而来，自平行空间降落在这里。
4: 擎天租彗星远征 A3 机器人以 Natasha Pierre 和1812年的大彗星智能演出推广官的身份亮相舞台，与四位主演同框，通过互动游戏表演与主创对谈，让观众提前进入作品语境，为观众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观看入口。
6: 与其说它是一场机器人走入剧场的一个尝试，不如说它是机器人走入真实世界的复杂场景的应用验证。这也标志着机器人从一个单点的展示走向了多元化的系统化的运营，也是从能用走向了好用。
4: 擎天租用轻量化、灵活化、普惠化的服务，让具身智能快速渗透到千行百业，打通了机器人从厂商到场景的最后一公里，成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生态里的场景连接器。
7: 我们是采用这个最先进的一个 RaaS 模式，就是机器人即服务。我们用户从我们的官方小程序或者从我们的 APP 上就可以进入到下单系统，会自动的帮他去匹配相应的解决方案，帮他去调度服务系统。
8: 你点了一个机器人服务啊，就像你期待像点一杯奶茶一样的，就有人背着机器人过来给你做服务，这就是擎天租的使命。
1: 作为一个租赁平台来说的话，因为不是和这个制造机器人公司，它有自己的硬件的一些这个核心工艺在里面，我们的最大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3: 第一点呢，一定是我们在品牌上面所形成的沉淀出来的品牌价值。因为像大部分的互联网平台，它并不会在技术上面有一个绝对的核心的领先，但它一定会在用户的心智建设上面产生一个巨大的影响。那么我们希望我们通过擎天租的品牌的影响力，让用户认知到机器人可被租赁，且租赁它的地方就在擎天租。第二个核心竞争力呢，是在我们的渠道网络的铺设。我们在大力的发展我们的城市合伙人的计划，会在今年完成1400位城市合伙人的铺设，在未来我们会达到3800个区县都可以在2个小时之内租赁到机器人的服务。第三项的核心竞争力呢，是我们和上游的机器人的本体厂商、主机厂商的良性互动构建出来的技术迭代的应用优势。
1: 在2025年的时候，浦东出台了机身智能产业支持16条，设立了1元基金，并且是要打造全场景示范区。所以浦东的政策或者是想要构建的生态，对我们企业的发展来说，是否带来了切切实实的一些助力？
2: 其实具身机器人目前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然后数据量的需求非常大。浦东区政府其实构建了一个非常好的数据共享平台，就比如说我们和多家机器人公司，然后还有数据提供方，会有一个比较深度的合作，大家一起构建这个生态。第二部分就是落地应用场景。浦东区政府通过一些展会，让更多的客户了解到开普勒。浦东区政府更多的相当于一个连接我们和客户之间的桥梁。开普勒一开始是一个比较偏科研的公司，不太被外界所知道。借助于浦东区政府的一些有效政策，越来越多的客户了解到我们的机器人才能更好、更广泛地落地到各个客户。
3: 在浦东的这个区域里边，我们可以同时快速地找到技术方、找到资金方、找到资源方、找到人才、找到产业的上下游，而这些能量的聚合会给所有的在本地的企业一个快速链接的帮助和优势。那擎天租的平台其实从2025年的12月22号正式发布，我们在这个浦东的帮助之下我们很快的找到了我们的资金方，找到了我们的场地，找到了我们适合合作的本体，找到了会晤的空间。所以在整个的过程里边，我认为浦东区贡献了非常强的能量聚合的能力。
1: 浦东也正在构建具身智能的开源赋能生态集聚和场景落地的正循环。那么两位呢，一位是这个造机器人，一位是用机器人二位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生态正循环哈？习总，
2: 开普勒是一个硬件制造商，同时也是软硬件一体化解决方案的提供商。我们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比较完备的开发者平台。这个开发者平台对于客户来说，它的门槛过高。李总这边擎天租这块可能会在我们和客户之间形成一个比较好的沟通，就是刚好能够把我们和客户之间完全的联合起来。
3: 那从解决方案上来讲，其实客户呢没有办法理解这个机器人到底是怎样实现这个动作的，而这一步就需要我们的城市合伙人去应用像开普勒、像智源的开发的平台，那么在平台上面去完成机器人的动作，然后再把这样的解决方案变成一个可复制、可落地的交付方案来给到我们的客户。
4: 作为国内第一个实现万台级量产、全场景覆盖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综合应用试验区，浦东正以特定场景先行、多元场景拓展为路径，在技术创新、应用推广、场景示范等多个层面为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提供支撑，推动具身智能从实验室走向产线、从表演走向刚需，一个人才集聚、生态完善、场景开放、政策护航的具身智能产业高地正在浦东加速形成。
1: 二位都是非常优秀的90后，我相信团队当中应该有00后了说到机器人呢，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产业，新生代在这样的一个产业当中，给它赋予了什么样不一样的能量？
2: 算法这边大部分80%甚至90%都是90后和00后了。相对而言，就是像一些机械制造，然后电机这方面比较吃经验的，可能是以80后居多。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然后也敢闯，敢于提问，是真的是敢于做事，然后更想去创造一些价值。
3: 比如说市场部门大部分都是90后或00后的聚集了，甚至我们也很关注公司00后的比例，因为我们擎天租呢其实是互联网平台活力和创新度是非常

0: 非常重要的指标，
1: 嗯。
0: 而零零后在今天的社会上，不论是他造梗的能力，还是他去玩营销、玩场景的能力啊，对我们平台来讲有很大的助力。
1: 开普勒对于冲击这个万台级别的一个量产有什么样的规划？对于这个新的一些场景，是否也有更多的一些想象空间？
2: 其实我们机器人从去年4季度初就已经开始进入了一个量产的阶段了。机器人的产量它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它其实是指数级的，就是前面可能会非常的缓慢，到后面会有一个非常高的阶跃。我们在今年也会探索一些商业领域，甚至会考虑一些进入家庭的领域。随着应用场景的不断的增加，我们的机器人的产量也会形成一个指数性的爆发。
1: 那么李总对于机器人租赁市场的一个发展的趋势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判断吗？
0: 未来我们认为机器人一定会在千行百业，在走入家庭的这个实际使用当中都会发生这样的作用。因为机器人的行业呢，本身会存在一个三高问题。第一高呢，就是机器人的成本和售价比较高。第二高呢，是机器人的维修成本、养护成本很高。第三高呢，是机器人的迭代速度很高。那么这三高会导致说，大众在使用机器人服务的时候啊，会一定程度上倾向于使用租赁的方式来去进行率先的尝试和体验。所以在接下来，擎天租的平台呢，会让市场上啊所有量产出来的机器人能够快速的被应用起来。所以我们称之为是，从产品到用户之间最后一公里要靠擎天租来去实现。
1: 很多人很关心的问题，现在我们看到了机器人在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身影，什么时候能够大规模的、批量式的、寻常化的走进老百姓的家里面？二位有什么样的设想？
2: 道路还是艰难的。第一是技术的迭代，目前是需要给予这个具身机器人行业一定的耐心，直到有一天它真正的具备进入家庭的技术能力。第二点就是物理安全问题，真的是要进入家庭的时候，你需要去面对一个重达几十公斤级的机器人，你需要跟它不断的交互。一旦机器人出现了一些安全性的事故，它对人造成的损伤都是巨大的。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信息安全问题。我们机器人在家里进行一些作业，它的激光雷达在实时的构建整个家庭的环境，它的视觉摄像头是不断的去捕捉，人脸。我们是否允许这个机器人24小时不间断的收集我们个人的隐私？我们目前也是没有一个非常好的答案的。然后第三个维度的话就是法律，一旦它出现了问题的话，那么责任方到底是机器人的生产商、机器人的算法开发平台，还是就比如说像擎天租做客户落地服务提供商，还是说是用户本身带来的问题？这个也是需要我们大家共同的推进这个法律的不断的完善的。
0: 快也要3到5年的一个成熟的时间。就是机器人在走到千家万户之前，一定会先做大量的数据测试，而测试就一定需要反复迭代和优化的时间。在这个过程里边，擎天租的应用数据也会在整个的数据模型里边贡献出很大的价值。所以我们经常跟团队讲，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1: 好，谢谢二位带来精彩的分享。从把技术做深到把商业做透，浦东正义最懂产业的生态，为具身智能铺设出一条全速前进的宽广赛道。让我们共同期待啊，在越来越多的科创新生代的共同推动之下，机器人能够加速赋能生产，加快进入生活，创造更多可能。再次感谢二位做客今天的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妈妈。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我们关注到今天整体的市场是出现了非常大幅度的波动，早上市场冲高4200点的整数关口，随即啊全天市场呈现出了一个震荡的快速走弱。我们以今天主板市场为例，先来看一下整体市场的波动。今天主板最高点是达到了4199.53点啊，今天最低点是4074.22点，全天的波幅超过了120个指数点。而从形态当中来看，今天是出现了一根放量的高位的长阴线啊，直接做了一个针对于60天线的回踩的动作，而且今天的收盘是4077.28，也就意味着几乎是全天的最低点的收盘。从日 K 线当中来看的话，冲高10天线未果啊，然后回档。为何在4258下来的两个阴线之后，指数其实做了一个阶段性的承接？今天早上啊一度高开之后，大家可能会认为说市场会有继续的反攻的信号，为何会出现日内的快速的回落？从分时当中来看，今天其实抛压一路都是存在的，而在下午盘面当中是出现了放量的加速的阶段啊，高位为何会出现如此的快速的回落，会成为大家可能今天最为关注的一个话题。那从技术层面当中来看，两市今天是3.5万亿的成交量，今天是放大量了，而且这个量是早盘就放出来的。前两天市场做一个震荡的企稳的动作的时候没有放量，但今天直接放到了3.5，也就意味着今天出现了非常明显的筹码松动。那我们来看市场最强的几个方向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创业板指，早盘的话4017.81，收盘的话3829.78啊，也就意味着同样也是最低点附近收盘啊，基本上往20天线去靠。科创50指数是这一波短期市场反弹的这样的一个先行军。我们看到在昨天拉出来之后，今天这个走法和前两天上一段时间的创业板打高点的时候非常像啊，这个位置是不是非常像的一个这个走势情况。那么打到这里之后的话，市场也出现了一个科创50五天线的回落，1892直接回到了1759，同样也是在下午盘面当中出现了双创方向的放量的下跌。今天大家可能关注几个点啊，一个是关注很多高位的一些半导体的个股标的，今天的最高点几乎都是打出了对数的一个收盘啊。第二个是在今天下午盘面当中的一个震荡回落几乎没有抵抗啊，2点半左右的时候做了一个小勾头，然后继续选择了一个下行。市场今天是打出一个极值啊，接近于4700家的绿盘，涨停家数只有34家，跌停家数增加到了51家，基本上市场均值，大家看这里啊，基本上都是一个2%到5%左右的下跌幅度，红盘家数只有683家。所以当下对于市场的问题

0: 体来说，第一，大家今天都在找原因；第二，更多的是在这一根放量的3.5万亿的长阴线之后，是否改变了短期市场的节奏方向，以及接下来的应对应该如何去做。我们想抓紧听听看今天两位嘉宾对市场的解读。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呢是徐夕瑶和张浩，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夕瑶。夕瑶你看哈，今天之前或者说今天早上开盘，大家期待的是市场能够有再度上攻的动作。
1: 对。
0: 但是在今天翻身向下之后，最大的一个点就是量越放越大。
1: 嗯。
0: 相对的高位出现放大量，是让大家可能会觉得有些犹豫的地方。啊，我们先针对今天出现的放量长阴解读一下。
1: 啊，我觉得今天从筹码的角度来讲啊，就是其实已经形成了这个小幅的踩踏啊，就是这个踩踏的话，可能跟啊我们说的绝对的这样的一个头部，或者说这种崩盘式的这种踩踏相比呢，可能会好一点。但是呢，到下午的这个结构当中啊，其实已经是出现了啊，资金不顾一切的去出逃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其实就是不管怎么样，先把仓位降下来，啊，那这个仓位降下来不仅仅是散户啊，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场内的一些这个以机构或者以大资金为主的一些方向。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盘面的走势啊，其实今天时间点也是比较蹊跷的，这个的话是建立在外围指数在昨天晚上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反弹。然后的话，这个韩国的指数的话，今天还涨了7%-8%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所以呢，上证指数的话，包括科创50在早上的话，其实也是受到了外围情绪的这样的一个正面的这个影响啊，出现了往上去攻的现象。但从技术上来讲的话，4200点的这个位置的压力呢，其实依旧是比较大的。所以非常蹊跷的一点就是，今天上证指数的这个日内的最高点啊，就是在4199点。五这个位置啊，然后在这里的话就很明显就上不去了。然后开始往下的过程当中的话，我们看到的一个点的话，就是高位股是持续的在做筹码的这样的一个释放。对，其实到中午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在怀疑一个东西啊，就是这个大盘到底是会不会高开低走。当然没有人会想到，其实下午的话是以这样的形式去杀，可能大家想的就是高开低走，然后平盘这个收复，或者说这个小微幅的这个微涨微跌，大家都是能接受的啊。因为从筹码的角度来看，其实这个位置的话是大家都能够去思考到一个点，就是4200点的这个压力，这里再往上去快速的上行的这个可能性是不大的。为什么呢？因为首先从整个盘口的角度当中来看，这一轮的这个行情大家去梳理一下，就是涨得最好的啊，一个是半导体，一个是这个 AI 的国产这个链这一块。所以我们不管去看比如说这个国内的一些半导体的设备，还是 AI 的一些国产链，其实这个的又让我们想到了一点，就是他们的业绩的释放，其实目前来看的话，相对于海外链来讲的话是要慢很多的。但它的这一波的涨幅的话啊，比之前的海外链的涨幅来讲的话，其实比他们还要更快。所以让我们想到了一个点，就是又跟这个今年的这个过年回来之后啊，这个 AI 的应用端有过一波快速的这样的一个资金的炒作。然后 AI 的应用端出现了快速的资金炒作之后呢，其实市场的话也出现了一些啊，这个比如说停牌核查的一些这个措施出现了好几个，然后呢把这一团这个短线炒作的这样的火又给这个慢慢的浇灭了啊。然后呢现在来看的话，其实也是我觉得也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就是当我们看到国内国产替代链的这个疯狂的炒作的时候呢，市场其实从筹码的角度来讲，它的这个波动率本身就已经增加了。所以我能看到的其实就是从筹码的角度来看，这一波的上涨确实是有点过度的疯狂了。那今天的话就出现了集体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情绪的杀跌，而且这个情绪的杀跌的这个情况，不管是这个上证指数，还是创业板指数，还是科创50，我觉得最明显的还是在科创50。其实目前来看的话，今天的这个走势的话是很明显的一个短线的头部已经是出来了啊，那也就意味着情绪类的一些品种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都比较难受一点啊。那接下来的话，会不会有一些资金会去做在价值类的品种里面去做一些这个综合？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呢，不一定说没有啊，但是呢，从节奏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位置呢，大盘可能还会啊，这个在这里反复的揉搓一段时间啊。那么上证指数的话，60均线这里呢，应该也是有支撑的啊。那么这个支撑的话，应该是一个 短级别的一个支撑啊，所以整体的结构来看啊，这种调整说实话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了，但是我们要正视这种调整，因为这种调整的话大概率应该是资金出逃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
0: 这个位置向下的幅度空间怎么看？
1: 上证指数我觉得还好啊，因为我们刚刚也说了一个点啊，就是如果说我们只是说以情绪类的这样的一个炒作的这样的一个出清的话，那么我们的基本盘还是在的啊，就是从价值类的一些品种来看，他们的估值啊包括位置都很低啊，就是这一波大家会看到一个点，就是价值类的品种的话非但没有涨，反而还在新低，或者说反而还在调整啊，这个主要原因的话其实还是资金的这样的一个腾挪的一个因子在。那如果说因为这样的一个科创五零的这样的一个阴线啊，把这个情绪类的这样的一个炒作的这个风向开始有所浇灭啊，那慢慢的它会有一个综合的话，那么对价值类的这一块的话可能会有一个这个微弱的对冲啊，所以对于上证指数的这个调整的空间来看，我觉得极值啊，短期这一波的极值啊，有可能是120均线，就是这个60均线再往下的那一点，其实整体来看的话空间我觉得不会特别的大。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搞不清楚的，就是科创五零的波动力会不会非常的巨大啊？为什么？因为之前科创五零的这个上涨的波动力也是比较大的，那么现在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极值去做这样的一个测算的话，那么理论上来讲的话，明天科创五零的可能还会经受这样的一个情绪的这样的一个发这个宣泄，所以呢它的一个极值到底怎么去做一个这个短线的一个测算，这个我不太清楚啊。所以整体来看的话，我觉得现在其实还是情绪的一个扰动大于基本面的一个这个变化。
0: 嗯，
1: 现在我们整个市场基本面的这个变化来看的话，其实是没有多大的这样的一个影响的。
0: 嗯，我们以前一直说句老话，叫做这个熊市多大阳，牛市多暴跌哈。
1: 嗯，
0: 今天出现了第一次的科技方向的大幅度的高位的退潮。
1: 对，
0: 短期你会抄底吗？
1: 如果是我来做的话啊，我可能不会这么急于去做这个事情啊。为什么呢？因为在科技类的一些这个品种，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绝大多数的板块都是加速了啊。我们说趋势的加速呢，有两种现象。第一种就是放巨量啊，那么这一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一些国产的这个科技类的方向其实已经放了巨量啊。第二个的话就是偏离六十均线的乖离率过大啊。那么我们去看一下那些可能我们的估值只有几百倍的这些科技类的一些核心的公司啊，我说的不是小票啊，核心的公司啊，那么他们离六十均线的乖离率啊，绝大多数已经大于20%了啊。我觉得这个从交易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是不合理的啊，或者说我们会不会去买，会不会去抄底，我觉得是不合理的。所以你在里面如果之前你享受过那一段加速段的，哎，你在这里去做一些差价，我觉得这是可以的，因为你已经有利润了。但如果你没有享受过这一波的这个利润的，你在这个时候去做冲进去，我觉得这不一定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啊。与其去做这个事情，还不如等这个风向啊彻底的下来之后，因为我估计后面的话最近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些这个涨得多的品种在不断的提示啊这个上涨的一些风险啊，我估计后面的话这一些提示过风险的或者说异常这个异常涨幅的一些品种，它的调整的空间的话应该来讲可以去参照我们看新能源这个方向。因为当时在四月底的时候，新能源这个方向像碳酸锂啊锂矿啊他们这些东西都出现过有一些连续性的加速的一些现象。那么现在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没有看过这个方向，但是回头看一下很多品种从高点到低点啊，如果是短期炒作的啊已经有30个点了，龙头也有10几个点了啊。那么现在来看的话，我们去看龙头从高点到现在调整的空间够不够，时间够不够，我觉得现在来看的话最起码半导体这个方向和新能源这个相方向的这个类比来看的话，时间也不够，空间也不够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位置的话我觉得还会耐心等，不用急。嗯，
0: 好，谢谢西阳。我们知道其实你最近操作不错啊，刚刚其实我们也在节前变现会的时候跟你在探讨最近的这个节奏。
1: 嗯，
0: 你提到你的锦囊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做了一个半仓的减仓的动作，
1: 对
0: 啊，这个时间节点我觉得非常不错，把握非常好。
1: 嗯，
0: 等会我们就结合你的锦囊来详细聊聊接下来的操作应对。好，那大家其实也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美看头的 APP 来进行进一步的关注徐西瑶的锦囊股风一号啊，看看他最近的操作以及加减仓的时间节点给您做一个参考。 同样呢，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账号，在每个交易日为您进行梳理的对于市场包括对于盘面的一些这个资料。

0: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张浩对于市场的这个观点哈。今天的整体的大幅度的放量回落，我相信是超过了很多投资者的预期。
1: 嗯，
0: 但是市场永远是对的，走出来之后如何看？
1: 嗯，好的啊，我们说从今天的一个走势上面来看啊，确实是比我们预期的就是要快啊，尤其是下午最后一小时啊。其实大家从我的一个就是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张题板上面就可以明显的看到，就是这是我今天从公司出来的时候啊做的一个题板。当时的话呢，就是2点钟啊还没有出现这样一个明显的一个下杀，但是最后一个小时的话呢，基本上啊就是说三大指数啊都是出现了快速的一个放量的一个下杀，最后一小时可能我这边大概的估算了一下，就是两市啊大概是放量了有3500多亿啊。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其实是有这样一个就是说加速的一个就是说赶底的一个感觉在啊。其实如果说你把时间周期拉长的话，其实今天啊早上的话是出现了一个就是说短期的一个情绪的小高点，就在早盘啊三大指数其实都是上涨的啊，尤其是创业板的一个涨幅相对来说会更大一些。那么短期的热度的话呢，曾经是一度达到了70以上啊，接近80的一个位置。我们都知道80是短期的一个情绪的就是说一个啊沸点。那么随后的话我们会发现啊，就是啊量能啊也是在放大，但是的话呢指数在这个地方攻不上去了啊，从10点钟以后，基本上指数在这个地方往上攻的时候，就是说个股啊开始热度明显的出现了一个回落。那么最终的话，短期的热度我们说啊，在下午收盘的时候到达了一个冰点。我们说整个的这样一个过程啊，你在盘中，如果说你对盘面敏感的话，会感觉到明显的这个地方有一点点就是说放量滞涨，以及说部分的资金出逃的一些情况存在。那么经过最后一个小时的一个下杀之后，我们说往下啊，我们关注的点在什么位置啊？我觉得这个地方大家可以关注，就是说两个点。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关注就是说两融的一个资金的变化情况啊，因为截止到昨天为止啊，就是两融资金还在创新高，就昨天和前天两天啊，两融资金的一个增加是在150亿左右啊，已经是接近了2.9万亿的一个规模。那么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放量下杀以后，我们要看的就是说两融资金会不会啊快速的就是说啊减少。有如果说能够快速的就是说两融资金减少，那么整个的就是两融的这样的一个啊风险我们就可以排除掉了。但是反过来说，如果说啊没有能够快速的减少，那么后面有可能还会出现什么呢？就是因为两融资金我们都知道啊，后面啊一旦说它跌到平仓线啊，它的一个就是说会出现前期如果说你们没有主动减仓的话，可能会出现被动减仓的情况。哎对，所以说这种情况我们要看一下两融的一个变化情况啊。如果说能够啊快速的降低了它的一个就是说两融的规模，那说明后面那个被动减仓的情况可能就会压力就会变小，那么对于指数的一个压制的话呢，相对来说也会降低。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交给市场，那么从市场的走势上面我们来去判断这个地方它的调整是不是结束。那么这个位置的话呢，我给大家就是说画的有一个区间啊，就是当时也是在4月底的时候调整的一个箱体啊，大概是在4060到4110的这样一个区间。那么今天的话呢，最低是达到了4074啊，收盘是在4077啊，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箱体我们说能不能够支撑住，那么也是我们接下来关注的一个焦点，以及说那么短期什么时候能够再转强，我们要看什么时候能够再次站到20小时均线上方，并且带动20小时均线往上拐头。那么这个条件满足了，我们说短期才有可能止跌。那么在这之前的话呢，我们都是以先暂时的啊就是控制风险为主。
0: 我看一下整体的这个热度监控，今天基本上是回到了一个相对很弱的状态哈。你一两句话来说一下，这是不是一个到极值的表现情况？
1: 从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呢，今天的一个短期热度它是从沸点啊降到了一个冰点啊，所以说这个位置它有可能还会存在一定的惯性啊，所以说从操作的角度上面来看，我们可以再稍微的等一下。
0: 好，谢谢。我相信今天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差异的走势情况，大家更加多的考虑是如何应对哈。我们先来听听看席耀的观点。席耀，我们先问哈，为什么会选择早上去做一个减半仓的动作？你是觉得有哪些情况是你觉得可能接下来要减仓来应对的呢？
2: 主要还是上证指数日线的这个压力位啊，因为我们之前给大家聊过，就是当时上证指数最高的这个压力位置是4197啊，4197的话其实是整个去年的一个这个高点。然后今年的话把这个位置给打掉了啊，那理论上来讲的话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它就不应该再跌回来，但是我们在前几天的话是看到的是跌破了的，跌穿了的。 那也就意味着从技术的角度来看的话，4197这里不应该是

0: 有效的站上。那么不应该是有效的站上的话，那么4197也就是4200这个位置应该还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阻力位啊，就尤其是这个整数关口。然后再加上我们在这个股市当中啊，我们的这边的指数是比美股是早了一两天反弹的，也就是说美股在包括美股包括韩国股市包括日经股市他们也是一样的，就他们在还在调整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前天就已经提前啊出现了一根中阳线出来了，然后昨天我们是一个震荡，也就是说其实从节奏的角度来看，我也不认为我们的节奏跟他们的节奏是一个非常同步的一个节奏观察来看啊。那么也就意味着在昨天晚上从情绪的导向来看，今天我们往上冲的这个过程当中很有可能就是一个向上去打到技术压力位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反弹结束的一个避浪结构啊。那么从日线级别其实大家也在想一个问题，就如果这里调整真的是开始了，它会不会快速的微型？我的观点是不会，所以才最后得到的结论就是一个 ABC 结构。再加上呢，本身这个今天早上我看了一下指数在快速的往上去冲高的过程当中，其实低位的品种的话，除了人形机器人稍微动了一下，其他的板块是没有动的。
1: 对
0: 啊，拉的是证券这个方向，拉的证券这个方向呢，其实上证指数的走势呢还是不如这个科创50。那我就感觉从盘面的角度来讲的话也比较乱啊，所以就想着在这里反正也找不到新的机会。因为今天我们看盘早在上午的时候啊，就是你去指数涨了那么多的情况之下，你去追高位的你肯定不会去，我也不可能去，因为那些东西像芯片半导体都是在加速，对吧？然后的话你低位的你去买证券我也不会去，因为现在我们没有理由去看到一个低位的这个方向它能够走强，也没有个理由。所以也就意味着其实在10点多到11点的时候，其实你想买这个股票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方向可以去做，所以也就意味着做了这个减仓之后的话也没办法去买，所以想着可能看下午的。那到下午之后的话，其实大家会发现啊，这种盘口出来了你根本就不会去伸手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下午呢大家会看到场外的资金连续的在出，其实啊场内的资金在连续的出，然后场外的资金它根本就不会这么快去进场，所以就导致了这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个抛压式的踩踏的一个事件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还是一个点，就是技术上和盘面的一些这个选择上呢，其实也是今天操作起来，如果我们没有下午的话，在光上午的时候操作难度也是很大的。
1: 嗯，其实相对来说我觉得今天这个操作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啊，是非常优秀的一个这个状态。接下来我们简单聊一聊，既然你认为 ABC 也就是行情没有走完，下来肯定是机会，所以我们刚刚前面为什么会问你要不要抄底，那我们再来聊聊如果接下来去做这个 C 浪的持续，你看什么方向？是高位下来这些半导体依旧看好，还是说要换新的东西？
0: 那我这个位置如果我们以半导体为例啊，就它的这个估值包括现在的这个情绪我不敢再去碰的啊，我觉得可能我一段时间我都不会去碰这个半导体这个方向啊。当然可能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因为半导体呢它确实特别聚能气，它对散户的这个情绪的这个老带动作用呢也非常强。可能以前我们很多在很多年前说这个证券是牛市的起手啊，但是呢啊这几年的话其实真的不是啊，这几年的话最聚人气的我觉得就是半导体科技这个方向可能是最聚人气的。但恰恰是最聚人气的这个方向，当我们出现的啊非常明确的这样一个情绪的头部的时候呢，你要不要去买的问题啊。那我的观点就是如果这个方向还具备非常强的一个基本面的一个加持，那我觉得跌下来就可以买。但如果这个方向它没有了基本面的这样的一个加持，纯粹就已经到了情绪的这样的一个加持的情况之下，那我觉得就不要急着去买。目前我个人来看啊，就是半导体不是所有的半导体或者也不是所有的科技都不行啊，就是绝大多数的一些加速过的一些品种，它的这个目前的状态它已经严重的脱离了它的基本面，它已经实际上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情绪的这样的一个层面上。那么情绪的层面上的话，那么就我们就等它情绪开始出现了这一轮调整完之后。什么叫调整完之后呢？就是通过成交量来看情绪，我觉得还是比较准的。就现在这些品种全是一个放量的状态，那么什么时候他们的情绪调整的差不多呢？它一定会有一轮缩量的过程。就当它的量又缩到了之前的一个平均的状态的时候啊，那我觉得这个情绪的这个周期就到了一个这个偏中后期了。那至于它调在哪里，这个不好说，因为强的它也不一定调，对吧？但是成交量一定会有一个缩小的过程，所以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0: 成交量的一个变化，去关注情绪的这个变化因子，我觉得会更好一点。
1: 我觉得一个是张浩昨天刚刚说的，就是明天早上我们要去看一下两融是不是有特别大的变化。第二个其实我就希望说的这个，就成交量直接反映情绪嘛，短期会不会有一个这个恐慌的降温，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那我们再来听听看张浩的观点哈，在当下的如此大的波动之下，怎么去看方向呢？
2: 我们觉得就是说目前来说啊，虽然说市场出现了一定调整，但是我们在选择方向上面的话呢，还是更倾向于一些就是表现啊要强于市场的，就是还是以从强者恒强当中去选择一些机会。那么比如说像人形机器人啊，其实从五一假期回来之后的话呢，咱们啊5月7号和15号两次啊在节目当中都明确提示到，就是说这个板块的一些机会。那么从后期的一个走势上面，确实那么整个人形机器人板块啊，截止到今天上午为止还是在迭创新高的一个过程当中啊，虽然说最后啊午后的话也是跟着大盘有一定的一个回落，但整体来看的话呢，它的一个表现啊依然是要强于市场的。你像上证指数啊已经是跌到了60天线附近，那么人形机器人的话呢啊今天啊即使算上下午的一个回落啊，还在10天线上方，而且20天线往上的一个趋势啊还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个改变。所以说整个人形机器人方向它的一个表现的话呢，相对还是更强一些，这是从技术上面来看。另外的话呢，从消息和背后的一个逻辑上面来看的话呢，其实整个机器人概念啊也是有一些消息的催化啊。小月切换下上张图，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就比如说像特斯拉啊，就是第三代的人形机器人，也是预计在26年年中啊就要亮相啊，就是马上已经是啊时间很快了啊，就7月下旬到8月是进入全面的投产。那么这也是特斯拉第一款走向量产的人形机器人。包括说像近期的啊，就是啊 Future 近期举办的7乘24小时的一个直播 F03 的一个机器人的话呢，已经是在直播状态下连续工作了有161个小时啊，累计处理也是超过了20万个包裹。那这是整个的就是它的一个发展。另外的话呢，政策上面啊，像上海市啊也是提出将推动制造智能化的一个转型啊，力争到15末是推动10万台的人形机器人进工厂。其实整个的不管说从近期的一个消息的催化，以及说未来的一个政策的支持，包括说最近期的一些事件的一些影响，那么整个机器人方向的话呢，其实它的一些啊机会我觉得还是会比较不错的啊。另外的话呢，就是从个股的一个筛选逻辑上面来看啊，个股的筛选逻辑的话呢，我们还是要寻找一些就是啊低位刚刚启动的啊，或者说在低位启动之后，那么在中继有所修整，在一个相对低位的时候我们去参与，相对来说可能会更好一些。那么比如说像这家公司，那么在整个的4月初的时候啊低位开始启动，那么随后的话呢，在5月7号当时的话是休整了有将近2周的一个时间，那么再次回到20天均线上方。当时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一个福利啊，随后的话呢我们会发现从5月7号开始啊又迎来了一波新的一个上涨啊，阶段涨幅的话呢也是超过了30%啊。那包括说像上面这家公司啊，同样的一个道理啊，从低位开始启动以后的话呢，中间啊经历了一次回踩确认均线的一个动作，随后的话呢再次拉升。那么当在5月15号当时节目当中也是给大家准备到的一个福利啊，当时的一个逻辑就是很简单，低位启动以后短期修整啊，再次突破它的一个前高是有望走出一段加速的一个行情的。随后我们会发现确实那么最近几天的话呢涨幅也是非常不错，那么今天也是强势涨停的一个状态。那么类似于像这样的啊，就是整个机器人方向当中真正核心收益的一些方向，那么右侧一旦启动的话呢，就有可能给我们带来一些超额收益的机会啊。因此的话，我们今天也是帮大家准备到一些福利啊，大家如果说对于这样的一个方向感兴趣，现在都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咱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将我们今天给大家整理的这份人形机器人核心产业链低位启动的这样一份潜力股名单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来去把握低位右侧的这样的一个行情机会。那么最后啊，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一家案例，咱们一起来看一下。那么这家公司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它不单是特斯拉人形机器人的核心一级供应商，同时的话呢也已经是入选了像啊优必选、像宇树啊，包括说像智源机器人等国内的一些头部厂商的一个供应链。那么走势上面来看的话呢，低位启动以后啊也是经历了一个回踩均线确认的一个动作，那么随后在最近2周啊也是做了一个小的一个平台箱体啊，那么今天也 是啊，在盘中突破了这样的一个平台的上轨啊，接下来是有望走出一段加速行情的。那么类似于像这种右侧启动又在相对低位的一些品种啊，我都帮大家整理好放在了今天的福利当中。那么现在大家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的方式来将这份人形机器人核心产业链低位启动的潜力股名单来免

0: 来过程当中，市场不是简单的去做一个高低的切换啊，你从高位的板块去切低位的板块，其实不是，现在基本上就是在同一个板块当中去做一些相对的位置上的改变。所以我们想说的是，哪怕这波跌下来了，接下来是否依旧是科技占优主线？
1: 大的方向我觉得科技的资金想要全部腾出来，我觉得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啊。其实现在市场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共识啊，就是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形势之下啊，科技这条线的话它应该是主流，它不是分支。那么现在的话无非就是涨得高的一些品种里面的资金开始往外贴，因为我们会看到，你看中微公司这种几千亿的一些公司。

0: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00，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复盘今天的市场交易，今天市场全天冲高回落，三大指数跌幅均超过2%，沪指失守4100点，科创50指数跌幅超过3%，此前一度涨幅超过3%。那沪深京三市场成交额达到3.5万亿，比昨天放量5309亿。全市场接近4800只个股下跌，上涨股票的数量不足700只。从板块情况来看呢，基本呈现了一个普跌态势，仅有玻璃基板、智能驾驶、人形机器人等少数概念股逆势活跃。银行板块今天震荡走强，建设银行涨幅超过2%，股价创历史新高。怎么看待今天市场的大跌？来看看几位嘉宾对于整体市场的分析。今天我们先采用快速问答的方式，请三位嘉宾给我们一个回复啊。我们先来问问吴文昶，那今天我们看到市场是出现快速下跌，尤其是2点以后，那这个下跌的原因是什么？短期的这种下跌释放的程度怎么样？短期的支撑在哪里？
1: 我觉得以今天这个成交量加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基本上2.5小时以上的无抵抗下跌来看，我个人觉得这个是开始部前半部分是市场自然调整，后半部分应该是触动了比如说包括量化在内的一系列的这种程序化交易，然后造成了市场的一个这个连绵的基本上无抵抗的这种下跌。我个人认为是有非场内因素，就是主因是这个非场内因素造成的市场的一个无抵抗，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有我们不为人知的目前我们还不了解的因素在里面造成了这样的一个连绵下跌但是对于整体的下跌的一个幅度或者短期下跌的一个幅度，我认为一次性的这种释放，尤其是到了后半段这种触动了一定的量化的，那我觉得可能它的这个速度就会比较快，时间相对会比较短，也就急跌的方式可能完成第一轮。
0: 你觉得现在是第一轮的
1: 对
0: 调整？
1: 对，
0: 也就是说短期这个调整会在短期内有修复，
1: 就是对，就是我们因为观点一直是这样子嘛，前高后低嘛，整个五月前高后低，所以大家看其实高点基本上也就在15、16号这个样子，但是后半段既然它就是它到底是以比如说高位放量滞涨然后磨下来的方式，不杀指数杀个股的方式，还是像现在这样子没几天的时间用这种就是指数较大的阴线个股普跌的方式下来，两种方式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杀伤力上来说，我们认为像这种快跌的这种方式其实对于个股来说我觉得可能稍微还好一点，如果是高位滞涨再往下翻的话，那这个上面的这个套牢盘这个幅度大，金额就是时间长幅度大，然后再次攻击的话它的这个时间就会比较长，然后它的这个个股的杀伤力其实只有更大。现在这种较快的这种方式呢，我倒是觉得可能相比来说它是第一它是分段式了，第二呢它可能就是给了很多投资他有机会，你其实看得出来很多人其实是在温水煮青蛙当中，在高位滞涨当中其实个股已经下来了，但是指数层面你根本感觉不出来。
0: 你刚才说有不为人知的原因，
1: 对，
0: 反正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
1: 就市场传言其实很多，对，但是
0: 到目前为止我们
1: 没
0: 有其他的原因，希望今天没有其他消息，只是在市场当中一个自然的这样种的状
1: 态。其实最好是有，要没有的话反倒
0: 你是希望有，
1: 对，有，如果没有的话
0: 有个解
1: 释，这种下来的话其实就是让市场其实更忐忑
0: 朱超，今天下午有不少朋友就发微信说是不是变盘了。
2: 我觉得一句话总结叫预期被打满，预期被打满，利好被兑现其实呢我认为今天的调主因还是在科技本身那么待会我会拆开去讲。

0: 进行纠偏，十周均线和二十周均线作为我们非常重要的在盘面当中的一个观察点，我认为基本上就这样。
1: 好，继续快速问答啊，接下来机构有没有跑路的这个情形，有吗？
2: 机构在这儿这个调仓换股的态势我觉得还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呢是这个印象软转，第二个呢就是从这个这个怎么说呢，从 AI 的这个算力端其实在往这个自主可控，就等于说外链往内链在切，应该说这也应该也持续了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其实大家回头来看一下的话，包括外链当中这个算力端，其实好多的之前前两年很强的一些个股虽然没跌，但是它的高位其实震荡一直在震荡，时间已经不短了啊。而是内链自主可控这一块，有机半导体这一块，其实它整体的涨幅是很大的。如果大家看看这个，大家想想，如果在成交量基本在3万亿左右的情况下，上面的原来的比如说像 CPU 啊，比如说像这个光模块啊，这些公司它其实的高位其实出现了一定的震荡，但它毕竟没有跌。那新增出来的这些钱，包括说这个切出来的这些钱，高低切以后挣来的钱，它往自主可控上，把自主可控里面好几根链其实都打了直线。
1: 明白。
2: 那我觉得这种这种机构之间的这种切换还是比较明显的啊。从这个包括从多个 ETF 的一个增减仓的情况也能看得出来，其实整个一季度的调仓换股还是比较明显的啊。所以我觉得在这儿的话呢，这个机构的调仓比较容易出现高低切。那一旦高低切的时候，本身也是风偏，其实是往下降的时候，而不是往上升的时候。只是这个降的时候，有可能它是一种震荡的方式完成，而这种震荡的支出，那它的杀伤力可能就会是比较大的啊。
1: 那刚才吴文畅说了，有高低切就是机构调仓的一个结果，那影响中期趋势吗？风格在变，高低切这个影响市场的中期趋势吗？朱超怎么看？
3: 近一个月我们的观点是方向不变，节奏在变啊。就是这个方向，我认为自主可控线啊，我们从4月初3月底以来是坚定看好，从材料设备到检测，现在到了5月份是加速段，更多的是在设备端和检测端。那么我认为这里的加速更多的是来自于大家对于这个存储龙头 IPO 的这个一个反馈啊。所以呢，我个人觉得第一个呢是从情绪端来讲的话，那么这个情绪目前是打满的。但是如果从整个产业深度去挖掘看的话啊，我认为国产替代原来大家提到这四个字更多的是当一个主题去看，但我们最近看了很多龙头公司，他们的订单，他们的利润正在发生变化，财务数据端的高频数据正在发生变化，所以这个产业我认为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主题了。所以跌下来就是如果是情绪端的调，我个人觉得极限个股可能也就在15到20。大家一定要相信这个地方，即使是头部，我们说假设今天这个地方是一个头部的话，那么大的增量资金对于这个科技的配置的话，至少我认为在我印象当中每一轮牛市的这个点的话，它一定是一个复合结构头部，它绝对不是说今天单日啊这样一根振幅，就今天的下跌，其实很多朋友他觉得是这个其实是振幅大，你说绝对跌幅啊，科创综指跌的比较多，但其他指数其实跌真的算跌得多嘛，也就是我觉得是一个正常范围内，但是它的振幅很大。所以我的点是在于即使过两天啊，假设明天有弱修复，若修复完后面大概率还会调，因为我前面说了5周均线大概率是要去碰的，碰完之后其实我认为又会有分化，但我觉得不会去切所谓的这个切到别的地方去，不会。
1: 这是你的观点。继续来看永清，科创50指数冲高回落，从涨3%到跌3%啊，大家觉得这一天当中上午和下午这个感觉差别是天差地别，
0: 对，
1: 趋势是不是会在短期会反转？
0: 不会。就是说其实大家的话呢可能会觉得科创50振幅比较大，其实呢因为大家都明白，其实说如果说看其中的这个相关性的一些行业或者说是公司的话呢，应该都明白，就是说基本上都是半导体的一个代理，正是因为早上半导体的一个大幅性的一个冲高，那么造成了这个科创50呢是拉出了涨2%-3%左右这样一个涨幅，同样呢也是因为半导体的这样一个杀跌，那么造成了科创50指数呢是出现了明显性回调。那么这里呢其实就是问题不是在科创，而是在于是半导体它到底还有没有这样一个产业趋势存在，是吧？那其实结论就很明显了，说中国的半导体的产业周期现在就刚刚处在拐点，就这点其实是非常明确的一点，不用去问我，就说你看任何的比如说那个一些海外机构也好或国内机构也好，非常确定的就是说中国的半导体的产业周期它是刚刚在拐点，无论是国内的资本开启也好或者说是

0: 国外的资本开支也好，包括国内订单也好，或者说是海外的外移订单也好，就整个无论是从最低级的哪怕是分立元器件到稍微高一点的 PCB 啊等等，这些其实全部都处在一个就是说可以说是一个周期性，就慢慢进入到一个周期性上行这样的过程当中。你说今天一根阴线就说它结束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呢有点夸张。那它出现这个调整呢，其实呢我认为其实就是历来我们在这个半导体这个产业当中啊，它是高波动，俗称的话就比较渣一点，就它的波动比较大，它当出现极致性情况它都会出现快速性回调。而它本身的原因在哪？因为它的体量比较大，它需要市场更加多的资金去进行支持。但是如果说市场的增量资金搞不进去以后，或者说推不进去以后，它自然而然会出现高波动。所以说大家要明白半导体为什么所谓的就是它会出现高波动，就是因为它体量大。那么它出现这种回调以后，我认为稍微修一修，大家如果说去看产业周期的话，我们认为整个半导体现在就在大波动，就是说大波段启动的一个临界点，或者说呢就刚刚出现，甚至于可以刚刚是出现早周期的1.0这样一个状况。
1: 来看掌上留言在场外的留言，他说最重要的是成交量，只要成交量不出现明显的萎缩就还好，科技牛市多急跌，海外大涨还是半导体产业趋势没变。
0: 啊，
1: 这个观点跟你应该
0: 差不多，
1: 很像，差不多，应该跟你们两位也基本上差不多。
2: 成交量
1: 差不多，
2: 其实放量的情况它是分两种形态的。我记得之前一个多月前吧，当时上30000亿的时候，我们当时评价过，我说成交量放大，它其实意味着是分歧加大，因为只有一买一卖才能形成。如果假设就像很多股票涨停板一样的，理论上一个点停，一个巨量的封单往上一封，成交量并不大，点停一点点量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反倒是表明最强势的，所以量是分开来看的。今天我以前一直跟大家说过，我说每天开盘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其实你就能判断出今天的大概的一个成交量，但今天这个方式是失效的。因为在开盘半个小时的时候，我们当时推了一下全天的成交量大概在30000出头，30001不到的这个水平，但是随着下午成交量一直杀跌，一直不缩量的情况，因为按理来说下午的成交量只有上午成交量60%到65%，但大家可以看一下今天下午的这个成交量不是，是远远超过上午的60%的。所以这种情况意味着什么？杀跌的动能是持续在释放的。所以这种成交量，像今天这种接近35000亿这种成交量，说明抛压是重的，而且是连续的，很重的。而以这个从头杀到尾，尾盘都没有缩量的情况来看，明天还有惯性啊。所以就是说成交量，我觉得大家还是要一分为二的来看。上攻时候保持住的啊，我觉得这种成交量比如说逐级放大的，比如说之前的从20000多然后放到28000，然后上30000，然后31000，那这种我觉得它是一个逐级慢慢放量的，这是一个上攻过程当中换手增加正常的一个。但是像这个连续2-3天缩到30000亿以下，然后突然之间今天一根大阴线冲高回落，全天杀跌下来搞到35000亿，其实说明杀跌的动能是很足的。这和这个比如说那我们说的这个成交量要保持30000亿以上，它其实相悖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成交量这件事情是要一分为二来看的啊，不能说简单盯绝对数字啊。
1: 那刚才有不少朋友留言说明天还会低开低走吗？对明天比较担忧。朱超刚才其实已经提了几种可能性啊，你刚才提了一点，我觉得可能对于大家来说有个时间段的一个考量，就是巨无霸的上市啊。那如果申购资金要等那个申购日的话，那等多长时间？是不是这个时间段当中会有一定的资金不会流出市场，这是他们挪走的资金。我这么考虑是不是太简单了？
3: 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获利盘更多的是这个跟两融有关啊，所以他们的这个波动是放大的。但是你说这个战略型的或者说一些底仓本身的这些机构盘啊，那我个人觉得其实在这两天的盘面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这个兑现啊。反倒是这两天交易最频繁的那波资金，这两天活跃度会更高啊，所以扩大了这个波动。至于申购的这个点呢，我觉得其实还要看一些公募基金的这个持仓情况。就比方说有些公募它本身它的一些这个持仓已经到了一定的上限，那如果它要再去配相同板块的啊这个线下认购的话，或者说线上认购的话，那么肯定是要挪出一部分的仓位。那你要考虑的是什么？就是接下来一段时间会个股的差异化越来越大。我认为二线三线或者说无法短期证伪的那些公司，他们的回调力度，很多人说哎他没怎么涨怎么反而跌得多，我认为他们的回撤压力会更大。因为如果从配置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这类资金被抛弃的概率会更高。因为如果大家都是同涨同跌的话，那肯定确定性那个最高的他能接受那个波动，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

0: 要谨防的是二三线的啊，这些伪科技的这些公司，我认为反而就是最近段时间的要小心。
1: 那三位嘉宾给出大家在短期的操作策略，我觉得这个策略可能要分重仓、轻仓，重仓在科技，然后重仓在其他，我觉得要分四种情形来给大家做分析。从永金开始好吗？
2: 那如果说是短期性策略的话呢，第一呢，还是要保持好这个防守这样一个态势，因为毕竟短线拉太快了，是吧？但是呢，也不用过于的惊慌。我觉得呢，在比较均衡性的仓位，大概是在5成到6成左右的话呢，指数呢在回踩20-30个点左右，大概在4030左右呢，就可以考虑呢去进行低位性的一个补仓了。核心呢，应该还是把握呢在核心的科技性品种当中，但同时呢，也要是关注呢市场热点呢是不是会进行一些切换。如果说是有新的热点的话呢，也不妨呢去做一些小仓位，去做一些尝试。总之来讲呢，我觉得这个市场呢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在目前我们所得到的信息之下啊，没有什么很大问题。
1: 这是你给出的
2: 对
1: 这个
2: 保持均衡性仓位，然后的话还是积极主动。
1: 来，温长，给出策略。
3: 我觉得首先肯定是要防守，这个我觉得我们态度很鲜明。
1: 这个是跟
3: 第一前高
1: 永金是一样的，
3: 五月前高后低，第二不看好六七，这个是我们这一个多月来的这个态度。第二个呢，就是如果啊短期是以这种方式跌下来的话，它跌得越快，我觉得大家其实是要考虑手上有钱的情况下是可以抢反弹的。如果是明天就开始弱反，反个一两天再来下，那是不能买的，那我觉得是不能买，它的幅度就会比较大一点，时间跨度也会稍微大一点。而且如果到了明后两天依然市场整体是比较平稳的，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种事件出来啊，就是没有针对性的一些东西的话，我觉得大家其实还是要更小心，把仓位还是要稍微控住啊，或者说降一点下来啊，千万不要顶着满仓去扛这一波。我个人觉得，就海外这种无风险利率这么往上走的情况下，从经济学的角度上来说，它都是对成长，对于整个大盘，尤其当大盘当中的科技成长是极不友好的。任何时候无风险利率上行都是不利于这个成交的放大，不利于整个的风险啊。所以在这种大环境下，你说你顶着满仓，我觉得不太合适。
1: 朱超，仓位配置，
0: 如果你是均衡配置的啊，就是说有科技、有红利、有哑铃类似的，那我觉得50%就可以了。但如果你是前期都是这一波上来全是靠科技盈利比较多的，那我个人建议就短期啊可以降到先，如果明天有反弹也是把仓位降到3-5成，等市场的这个冷静后，就半导体这个行业啊，包括景气赛道这个行业，从924行情到现在 TMT 占比过45%啊，大概率是要大调的。那么什么时候是冷静期？就是回到20左右。所以你去看半导体的成交量，这次的天量先打个7折，那我觉得到那个节点再考虑什么时候去配。就这段时间，我们是叫观察期，就进入到一个观察期。
1: 那刚才朱超所指的45到20是指的整个这个板块在整体市场的成交量当中的占比啊，我们用这个来衡量这个拥挤度啊，供大家来参考。那刚才我们是对今天市场的下跌原因还有短期的可能性做了一些探讨，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公司与行业的人气嘉宾胡宇然有看头的全年点睛包正式上线了，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400-602-1010进行咨询，也可以通过有看头 APP 的首页还有公司与行业的公众号进行扫码订阅。好了，稍事休息，稍后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市场当中的其他情况，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北京时间5月21号的凌晨，英伟达发布了第一季度的财报，各项数据全面刷新历史记录，总营收816亿美元，同比增长85%，净利润583亿美元，同比增长211%，大幅超出市场预期。最大的超预期点在于 CPU。那黄仁勋在业绩会上首次明确，今年英伟达 CPU 收入有望达到200亿美元。首款专为智能体 AI 设计的 Vera CPU 三季度将量产，但是呢，英伟达盘后股价一度跌幅超过3%，最终小幅收跌。英伟达一季度的业绩报告到底有哪些亮点呢 ？AI 产业需求持续爆发，后市的算力赛道细分机会又该如何挖掘呢？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析。那其实吴文厂，刚才我看有大家分析今天市场下跌啊，还列了一条，就是英伟达的业绩虽然亮丽，但不及预期，好像也提到这一点，就是可能95分大家觉得还不好，可能你要达到100分甚至更高啊，是有这个说法，同意吗？
1: 您这个说法其实是特别标准的，就是当市场对于它的整个不断的超预期的这个业绩，这个期望值越来越高，当超预期成为一个标配，而不是预期之外的东西，那你每次必须超，你但凡有一次不超或者超的不够，就像您刚才说到的不及预期，不及预期这件事情是很主观的一个说法，甚至现在市场对于尤其海外对于英伟达的所谓的超预期都已经分成了超预期，也就是说必须是在机构普遍性的一个平均预期之上，那叫超预期，那符合或者低于那这个就会兑现。所以大家会发现英伟达之前的连续四次，就包括这一次第四次往前推四次的季报的年报的公布，它每一次公布完第二天都是跌的，这个其实就是说明里面是有博弈资金在等啊。当然股价表现确实也不错，就算调了很快它会创新高，或者说它很快又会收回来，所以这个就只能这么说，就是预期打得足够的满，市场把一些比如说用我们平时说的话说，就他把勤奋变成了本分，就是你超预期是本分，你超预期才是勤奋。但凡有一次比如说你的同比数据很好啊，很好，那你的同比数据是不是比过去还好？那不仅如此，他要看你的环比数据，你的环比数据是不是相比于上一个季度环比增速在放大。这次大家看下来的就是和机构的整体的平均预期比起来，过去都是超10几个点20个点，这次只有几个点，他就会觉得哦，是不是你这个环比的增速的边际是不是有可能被放缓了？那毕竟下游这些互联网大厂的资本开支不可能无限制大几十的资本开支的增速一直往上放，这是不可能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市场就会有担忧，所以就面临一次兑现。所以我觉得其实报表依然是一个极其出色的报表，但是超预期这件事情啊，这个你只要习以为常了，终有一天它会不及预期的。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预期打满的问题。
0: 那朱超，之前大家把英伟达公布一季度报表也作为一个时间点来对标整个 A 股相关类似公司的一些可能性，就在这个时点上市场出现了这么一种巨震，是巧合还是说确实是有关联？
2: 我觉得两块吧。第一个呢，其实就是最近的美债的这个利率不断的在往上跳啊，已经跳到大家已经有点怕了啊，这个对于整个科技的这个风险偏好一定是有减分项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对英伟达的定义我之前也讲过啊，就是说在低位的时候我们去看一个产业啊，更多的叫投资，但其实一旦到经过连续几次的主升浪之后到了中高位的时候，前面吴老师提到预期别人的预期啊，那个预期还要分超预期和超预期，那就完全在博弈。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说，当英伟达从一个小木屋啊到一个豪宅，到变成在我眼里看现在它已经是一个城堡了啊，就到了城堡之后你再往上升级的难度是非常非常大，所以在这个地方它其实已经变成了一个蓝筹股啊。所以我觉得从英伟达本身来讲，就是我们要看这个城堡中的可能就是局部的装修啊，或者说哪个地方有一些亮点，可能是这个是大家比较关注，因为这个到了城堡级别之后你很难已经再有超预期的东西，我实话实说。那么我们这次的亮点看到的是什么呢？更多的可能还是在于这个杨子老师前面也提到的 CPU 啊，因为 CPU 呢，大家为什么最近段时间关注度依然是比较高呢？还是在于啊，它的这个 未来的还是数得清啊，就基金经理最喜欢什么数得清算得清的东西啊。原来大家看 CPU 跟这个 CPU
0: GPU
2: 对 GPU 啊是1:8的关系啊，最早是

0: 1:8，那后面呢1:1，现在甚至这一次昨天的这个晚上季报公布之后啊，这个又再度提到了 CPU 的这个数量可能还要超过 GPU， 所以在未来一段时间我认为 CPU 这个点其实是还会扩散的。那它如果扩散，存封测啊检测这个景气度其实我认为是强化的，所以说这个地方巨震之后，关键是要选对还能不能保持依然保持高增速的景气方向，那就等它的拥挤度释放完，那我认为就是机会。所以现在这个阶段我觉得英伟达其实去看它的话就没有太大意义，因为一方面就是承保之后你很难再想象再往上上修，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说一开场说的就是叫做这个预期没有办法上修，利好就会被兑现啊。所以这个不仅仅是 A 股的问题，美股其实英伟达公布之后其实是部分超预期的，但也没有用，所以到了这个位置更多的是偏向于博弈啊。所以我觉得回到 A 股本身吧，就是我自己认为还是微观结构这个恶化之后，你要等待一个冷静期，到冷静期之后我觉得机会会更多。
1: 那如果我们现在静下心来看，就是在英伟达 AI 产业链的相对应的这个细分赛道当中，其实它是出现差异化的。
0: 对，
1: 比如说我们把它简单的归为三类，第一类最直接受益的光模块，也是 A 股当中最牛的这部分先锋股。
0: 对，
1: 第二部分我们看一下，像这个 PCB， 包括像液冷 AI 服务器，这是第二链条的，也是近期整个市场涨得最好的这个主力军。还有一条就是像存储这一类，可能大家也在关注它上涨的这个幅度啊。这三类到目前为止在这个时间卡点上，他们各自的估值还修复还有后续的这种投资可能性，能不能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梳理？
0: 我觉得当下先不谈估值，因为现在
1: 是情绪啊，
0: 情绪会更多，所以我们说到冷静期我们谈一下估值。那但如果让我排序的话，我觉得短期存储打得最满啊，因为所有的消息都被基本上你已经已知所有的利好全部被 price in 了啊，就股价已经全部反应了。第二个呢，我觉得 PCB 特别是 AI 的 PCB， 我觉得这些上游材料每一次大跌都值得配啊，这个是明确观点。第三个 CPU 呢，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之前3月份讨论的问题了，就是站在光里面看光圈啊，那我觉得易中天他们也是要等待比较明确的这种叫系统性的一次洗礼啊，就至少这个板块跌个15%-20%，板块指数跌15%-20%，然后才会有配置价值。那么光圈里面呢，无非就是前面杨总也提到，也会有涉及到像液冷，这样我觉得液冷这条线其实目前来看，在今天的这个盘口里面，我看到还是比较坚挺的啊，所以我觉得如果让我去做一个排序的话，存储相关的短期应该你要小心啊，我觉得是落袋为安的点。PCB 等一波跌，液冷我个人认为还有持续性啊，还有这个上攻。
1: 那刚才看见大家的留言啊，说对于英伟达第一季度财报，可能市场的解读并不是完全的客观。昨天跌了，我们说不及预期，可能今天如果涨回来说，哎，它业绩还很好，那我们只是对短期整个市场情绪的一种分析和观察，供大家来参考啊。来，我们最后请这个永清说说啊 ，AI 需求持续爆发，就是这个算力赛道还能不能继续布局？你刚才是说还会回来，他们还会回来啊？
2: 算力赛道的话，其实现在还有很多的洼地啊。我觉得大家呢，还是就是说，觉得就是说，单纯可能看股价的话呢，可能10倍、20倍的股票都已经出现了，但是大家有没有意识到，就是说这是一个改变，就是说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人类的这种产业的这样一个改变。我觉得大家呢，可能对于这一块呢，其实还是就是说认知方面的话，其实就是说至少说以我来讲，我觉得认知方面的话呢，可能还是稍显有些不足啊，因为其实大家可能没有理解到，就是说现在这一波的这个产业算力它的一个需求到底有多大，这个可以说是它超级超级大，所以说不是说是现在所谓的估值啊或者说价格问题，它现在到底就是有还是没有的一个问题，就是不足，就说无论是材料也好 CPU 也好 PCB 也好等等，只不过有些东西涨了多了以后大家会有怀疑，所以说呢它的股价呢会出现一些震荡。那么就现在站在当下情况来看，我们认为就是说有哪一些是具备有一定的一个，就是说我们所叫价值投资性机会的啊，因为有一些的话呢，其实确确实实价值就以当下的业绩来讲，它的价值已经是满了，但是如果说是你看到较远期的话，它们的价值还是存在，但是我们就以现在就还有价值性投资的话，我们认为就是两个，一个算力租赁，一个液冷。

0: 算力租赁的话呢，其实就是现在就是非常简单的一句话，就是一卡难求，整个全球都在买中国的 token， 而中国的 token 的话卡大多数来讲用的都是 GB300， 所以说这一块就是严重不足，几乎可以说的话就是现在基本上就是所谓就是你加价然后的话呢基本上全部都拿不到，而且呢时间的话非常的长，所以说现在的话只要能够拿到卡就是钱，就是利润，而且的话搬运工两个点三个点的利润，然后的话做运营30%的利润，短的3年回本啊，长一点的5年回本，就这个真说了那个人家他其实就是一个金矿啊，你没有能力的人根本就参与不了的。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说的叫液冷，液冷这一块东西为什么说就它有价值呢？其实液冷这个东西呢，它其实门槛非常低，它其实在之前呢是属于是价值蛮就是说蛮差的，但是它现在是因为受到了某些公司的一个业绩的 miss， 变成了一个叫价值洼地，它现在是属于是相对于其他的 AI 的硬件材料等等一些品种的话，它是具备有相对的这样一个补涨性机会，它不是说是我的成长性比 PCB 比 CPU 来要来得好，远远没有他们好，但是就是因为这一轮别人涨得比你好而你没有涨，所以它具备有补涨性机会。因为大家其实现在基本上都确定的就有这样一件事情，就是如冰的话一定是3季度然后才就是说要正式性落地，然后的话进行这个放量性销售，而如冰包括像那个谷歌的 TPU 的话，然后它一定会要用液冷，所以液冷的话今年的3季度业绩一定会起来，而1季度的这个 miss 的话正好是给到你挖这点坑。就刚才我们朱老师说现在为什么这两天然后液冷都走得非常不错，就是说我觉得有些资金的话是看到它的个洼地形属性，大概来讲就这两个方向调整，这两个方向是可以的。
1: 好，那刚才我们跟大家聚焦的是英伟达1季度业绩的整体情况，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创新药今天在盘中的活跃表现，一会儿回来。

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欢迎回来。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创新药板块迎来了强势的反弹，像芍眼新药、好又昂立康都是打到涨停，迪哲医药涨幅超过10%，热景生物、凯莱因、荣长生物等涨幅都靠前。消息层面呢，2026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 ASCO 将于5月29号召开。据统计呢，今年共有94项中国研究入选了这次口头汇报。那其中呢，最新突破性的临床研究摘要达到12项，数量连续3年攀升。在这次大会临近的过程当中，创新药能否走出独立行情呢？来看看几位嘉宾的观点。吴文长，创新药今天其实在盘中昨天就有动作啊。今天整个的表现怎么样？短期创新药有没有更好的催化呢？
1: 其实创新药我觉得相比于前2年来说，要出现像当初那样，就是怎么说，板块出现这么巨大的这种涨幅，我觉得难度比较大了。因为之前的话呢，大家看到创新药它是一个从无到有，就是大家看到这个，也就是最近3-5年的事情，大家看到的这个从2018年开始的国内创新药的这样的一个不断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慢慢有了这个，比如说授权，对吧？有慢慢开始有海外企业开始来购买你的这样的一个授权。那这种方式其实是在最近这几年逐步开始的。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市场并不能确定谁有谁没有，或者是说只能通过管线的密布数量来判断这家公司未来潜力有多大，所以它这个是有一点盲人摸象的，所以造成了当时一波这个4个创新药，甭管你有多少管线，涨幅都很巨大。那现在经过了，比如说海外的针对国内的临床的一些，比如说一些态度的转变啊，或者说一些微妙变化，那国内呢？头部的一些企业和后排的一些企业的一些能力其实已经开始拉开了差距，市场也对于创新药的一个认知开始逐渐的明朗，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创新药是干嘛的，它为什么能涨。

0: 为什么这批这个688的股票，这个亏成这个样子，亏了那么多年了还在涨，为什么高位不跌下来啊？大家对这个道理越来越明白了。他们在减亏或者怎么样的。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认为创新要越来越难走复制之前的行情，它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的这个授权落地越多越好，越多你走得越强。所以我们认为未来一段时间是加速渗透的阶段，好的公司会越走越好，它会重心越来越高，而后排的公司它因为业绩落地兑现包括海外授权越来越难，这个大家发现它一直 miss 或者一直无法突破，那么它的整个的估值就会越来越低。也就是说板块性的行情越来越难出现，但是个股当中龙头的那些公司，尤其是短线上真的是有东西啊，储备足够足啊，又有技术突破的，那我其实觉得这些公司会越做越好。也就是说板块内部分化会越来越明显，好的公司会越做越好，这是加速渗透阶段。业绩大家看业绩看效果，而不是简单主题投资的最大区别。
1: 嗯，那其实创新药这一段时间呢，我们看到一些龙头品种啊，在盘中呢并不是有非常好的表现，可能大家觉得市场的目光还是被光所吸引，所以整个市场这一块，
0: 但是最近你看，不管是港股那几个，
1: 嗯，
0: 还是我们688当中的两个，虽然前期调整幅度很大，但是他们慢慢的又摸回了前期的高点附近，离得都不远了。其实，但是你看，好多后排的创新药，离高点二三十个点到现在还有至少二三十个点，多的更多。所以我觉得好公司和差公司之间在加速渗透阶段会越拉越开的，是会越拉越开的。
1: 好，创新药今天我们就解答到这儿，我们一会儿给大家多留一些互动的时间。今天我们也特别把这个明日前瞻啊，之前我们曾经有过的一个栏目也放在今天的互动当中，请三位嘉宾对明天市场做一个推演啊。我们一会儿回来和大家聚焦这些话题，一会儿见。

0: 好，欢迎回来。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互动时间，来看看今天大家的问题还是挺多的啊。刚才我们也注意到，今天在盘面当中呢，玻璃基板啊、机器人，还有像智能驾驶都有非常好的表现。那朱超，像玻璃基板也是今天有京东方的一个收购啊。那这个话题会不会成为接下来整个市场往细分下一个可能性的一个方向呢？
1: 有点生不逢时，因为玻璃基板呢，其实大家如果这个杨子老师前面提到的更多的是这个个股行为啊，因为有一个合作的一个框架，但其实如果大家去看一个月前吧，啊，整个玻璃基板相关的公司其实已经有过第一波的一个表现。那么今天呢，我们更多的是因为是这个消息方的一个低位直接的一个一字板啊，引发了这个板块的一定的这个效应。但是从我跟踪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个板块呢，相对容量，如果大家去对标这个像半导体也好，包括像材料端也好，当然它也是属于一个新材料本身的一个细分啊，那它的容量呢，只能说一般。第二个呢，就是绝对涨得好的反而都是低位。那本身就说明整个风险偏好，大家在这个不是特别高的时候，大家才尝试去做一些新方向啊，或者说新分支。那我个人觉得这个方向呢，如果说要持续性的话，那本身还要先看大盘的一个环境啊。就现在来看，特别是像上证指数啊，这个两根这个右侧阴线，那基本上我们说这个至少一个月内基本上不会再去摸前高了啊，就这个地方更多的是一个箱体震荡。所以在这个地方偏弱势的时候呢，可能这个短线啊，当然我觉得明天也是一个参考点。如果说像玻璃基板能够有一定的持续性，那说明这个星星之火还在啊，所以大家也不用特别恐慌。但我个人觉得从容量的角度，包括整个板块

0: 块的这个受益的情况来看，可能不要抱过高的预期，因为前面已经有过第一波了啊，就这个地方可能是第二波。
1: 来，吴文长，有人问机器人，因为这两天大家关注特斯拉量产的消息啊，机器人在去年包括前几年它只是所谓的概念，现在量产之后啊，这个消息有了之后，在盘面当中的这种爆发力并不是非常的强，有慢慢切的这种迹象，但是又不确定，怎么看？
2: 我觉得啊，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其实机器人也是承接了部分，我们认为啊，承接了部分高低切资金的一个方向。就是我们之前说过，不管是蓝筹也好，周期也好，还是成长赛道、科技成长赛道也好，他们其实这些板块里面的各自的一些都自己的主流资金，也就是他基本不太去碰其他的类型。风偏很高的人就喜欢玩科技，他不去碰，不太会去碰蓝筹。也许偶尔在某些时间点上他会去碰一些周期，但基本上他是不会去碰蓝筹的，啊。然后这个在科技内部呢，他会去做高低切。那看是高低切切出来的，还是形成一个大的趋势的？我觉得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我们一直说的，是龙头是不是领头往上涨？那机器人当中，在国内如果是龙头 A 股当中龙头，你肯定不可避免的三花拓普你得看吧，几个包括林桥所这些它的这个对应的最前面的那一两家公司你得看吧，大家看一下它的整体的涨幅其实并没有很大，而且就算是涨，包括后排这些公司涨，它是怎么涨的？大家想想每次起行情的时候，包括机器人它以前是怎么涨，是这么涨的，现在是怎么涨，是这么涨的，大家能懂我的意思吗？就是很明显它是承接了高低切的资金出来的。第一呢，它前期跌幅比较大，调整的还是比较充分的。第二，未来可能比如说就像今年说的，今年可能在三季度它可能就会量产了，那么这个是有事件催化的，在不远的将来它有个事件催化，调整充分，事件催化，高低切，所以它会出现一定的这样的脉冲。所以我个人觉得啊，这是反弹不是反转啊，但是这个不就是说它不一定还会调下来，它承接了部分的这样的一个资金，但是你要让它高度很高，看着前面那一波很大的行情，我觉得是有难度的，我觉得是有难度的。
1: 来，还有人问到无人驾驶啊，来，永静简单给大家做一个。
3: 那无人驾驶呢，同样的是受到了消息面一些影响啊，但是呢，就是它可能呢比机器人的话呢更加弱一点，因为机器人也好，那个无人驾驶也好，其实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然后锂电。就他们这三个东西的话呢，其实都是以业绩为这个逻辑的话去进行这样一个展开的。那么无人驾驶呢，因为就说还没有完全，就还是处在一个实验的过程当中嘛，还看不到业绩嘛，所以相对来讲会更加的弱。如果单纯讲故事的话，无人驾驶的这个强度一定是不及于这个 AI 的。所以说呢，由这样来去进行判断，可能呢更多的是短期性的一个脉冲，或者说呢资金的一个高低切的一个短期性行为而已。
1: 好，三位嘉宾，我们还有四分钟左右的时间。明日前瞻吧，我们好久都没有前瞻过这个小板块了啊！明天怎么办？明天几种可能性？来，朱超。
0: 第一个还是看你仓位本身的方向啊。如果说是本轮行情没有大涨的，那我个人觉得你还可以再扛一扛啊，问题不是特别大。但如果全部都是科技方向的，那我建议仓位重的朋友一定要减。同样的，我们再去看一下这个技术形态啊，比方说像上证指数的话。5月14号开始跌，其实今天的最高点也就摸了那根阴线的下影线，稍微一点点的实体段，那本身也说明这个地方还是一个弱反，所以4200以上短期压力是很重的啊，这个大家不要去想。那我觉得短期应该是往下先看啊，就4000到4200这个箱体，我们再去做一个平衡。而对于这个双创指数，特别是这个科创板啊，无论是50也好还是中指也好，我个人判断这一波5周均线这个位置是要去的啊，所以后面如果想要加仓的朋友，可以先等到那个位置看用何种方式的支撑，还是就蜻蜓点水般的摸一下就直接反起来。因为我经常前面也讲过，这个地方如果是一个今年的高点的话，它也是一个符合头部，至少是一个双顶形态，所以这个地方不用过分的担忧啊，就是你跌完之后你还是有机会的。
1: 好，来看吴文长给出观点。
2: 这个观点有点像啊。对，我觉得如果你是比如说部分的板块是做左侧的，调整非常充分非常长时间的，比如说啊，比如像猪啊这些，我其实觉得你不用减，没什么好减的啊。但是如果确实是你手上拿着的是科技，即使这个可能短期并不是说一定位置特别高， 但是如果你放一年的左右的时间来看，它的整体涨幅还是比较大的，它只是在这儿它调完了以后正在冲，然后这把掉头回来，那我建议大家也是要减的，这把仓位是要控住的。我记得几周之前您曾经还问过我，你说这个大概看多少，我说这一轮4000是守不住的，我觉得4000是守不住的啊，看看好像4200到4000可能也就是5个点左右，指数5个点，个股20个点啊，所以我觉得应该还是值得一卖的，降是要降一降的啊。
1: 嗯，有时候啊我们在想，当然这是可能你说是短期在卖啊，我是想到其实好多时候的震荡你拉长时间回头看，越是在就是变化大的时候你越乱动，可能那个错率就是越高。我不知道这个对短期这个行情是不是也会出现这种可能性啊？
2: 其实在这种您说的这种情况是在我们比如说客户群当中是非常常见的，这种时候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是急着把没涨过低位的东西评出来了，然后高位的东西稍微调了一调冲进去了，这才是最常见的。在我们客户群当中这种我们是常见，为什么？因为他眼馋那个高位的涨得快的赚钱好的东西很久了，好不容易调下来了，他急着换上去了，这就是最可怕的地方。
1: 来，永清给出你的建议啊。
3: 好的，那我们的建议的话比较简单，就是说第一呢要把握短线快速性下杀的一个机会，非常认同刚才我们朱老师的这个科创50有可能会触及到5周均线，但这个触及啊，我认为可能会非常的快，盘中蜻蜓点水一波下杀，随后就快速性拉回，所以呢把握好这个快速性下杀的这个国产算力也好，或者说是呢有一些核心性算力的这样一个短期性的这样一个机会吧。但是呢总体仓位呢保持这样均衡就可以了。此外的话呢，就是核心的话要关注呢市场是不是会出现产生一些新的一些热点，比如说像消费啊、白酒啊，是不是会出现新的一些变化。嗯
1: 嗯，其实刚才有人说要么不做，要做做主线，今天不是主线跌的问题，是其他没涨过的也跌，所以今天大家对今天的盘面啊有点看不懂。那我们再看一看，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19:54了，到目前为止没有其他更多的一些消息，我们也再听一听晚间有哪些新的情况。再次感谢三位嘉宾给大家的分享，供您参考啊，嘉宾建议供您参考，我们明晚再见。
4: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5: 来来了，作为这里唯一的是真理。
6: 切，本路程。
7: 有一路雪山风去，必须。
8: 萨瓦迪卡。
9: 云雾兄弟，加油喽！
10: 今天我们在上海，带您用舌尖环游世界。
11: 股票投资，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1: 学
12: 学用九方
11: 做交易，
1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1: 九方
1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4: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9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15: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这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16: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17: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14: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18: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
8: 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18: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19: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的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20: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21: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这十五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22: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23: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20: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24: 这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25: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26: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27: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20: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28: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的市场在午后全线大跌，早盘一度还是大幅冲高，在半导体科技的带领之下，但是从今天全天的收盘表现来看呢，早盘的这波冲高就是个明显的诱多，诱多了之后下午的市场一路下跌，截止到目前我们似乎也没有看到有什么样的利空的消息传出来，那到底什么原因导致了今天这样的快速的杀跌呢？杀跌的过程当中成交量也是急剧放大，前面的三个交易日成交量都不到3万亿，今天的成交额达到了3.5万亿，那是不是这也说明整个这一波的行情的走到这个位置上，大家的获利盘也好，兑现盘也好，今天是蜂拥而出了。那接下来的市场怎么看？震荡之后还能向上，还是说其实已经比较清晰了，高点已经产生？因为这不是第一次分歧啊，准确来说，从这波反弹以来呢，今天应该算是一次第二次比较大的分歧。上一次还是在创业板，创业板呢高开低走，收了一根大阴线之后，至今是没有创出新高的。而在这一个星期，就是科创50、科创板指数创了新高。所以接下来的市场怎么看待？我们来听一下二位嘉宾的解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的二位分别是陈文还有徐希瑶，欢迎二位。接着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讨论的话题。首先来看全球看点，英伟达呢是公布了它的财报，这个财报可以说还是非常亮眼的一份成绩单，外围市场也集体大涨，今天亚太股市尤其是日本和韩国都有不错的表现，那接下来该怎么去看待？在大盘方面，指数午后全线放量大跌，短期还有进一步调整的可能吗？市场脉络方面，在科技 AI 线修整的时候，智能驾驶、机器人等板块出现了局部的活跃，那能不能逆势走强？银行券商板块是相对抗跌的，那阶段性是否可以分割占优？我们一会儿来听听二位嘉宾的解读。好，我们先来请徐希瑶解读。